0: 今天的早上八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1: 近日，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强调，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2: 9月15号，王毅在北京会见东盟秘书长高金红。9月15号，石泰峰在北京会见新加坡公共服务统筹部长兼国防部长陈振声。9月15号，张国清在湖南株洲出席第5届北斗规模应用国际峰会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张国清会见出席峰会的马达加斯加总理拉乔纳里松。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朝闻天下，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一起来快速梳理。北京时间今天6点，我国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在上海东部海域使用引力一号遥三运载火箭，将搭载的千帆极轨26组卫星及 EUHT 技术试验卫星共9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在918事变爆发95周年前夕，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5号表示，918事变是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进一步实施对亚洲侵略扩张的重要序幕。日本当局应全面承认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结果，避免再军事化，给地区和平与稳定带来消极影响。
4: 据日本共同社昨晚报道，日本航空自卫队推测，当天下午失联的全球鹰无人侦察机已坠毁。这架无人机隶属于位于日本青森县的三泽基地，昨天下午在鸟取县附近海域上空失联。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表示，伊方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揭露了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并称这是当天揭露的第3架同型号的无人机。根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新闻网站的消息，这架无人机由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的新型防空系统发现并击毁，相关行动在伊朗国家防空网络统一指挥下实施。
4: 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5.83美元，涨幅为4.38%。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8.75美元，涨幅为2.9%。
0: 由于通胀形势持续引发市场担忧和美联储加息预期推动，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在15号呢是一度升至5.045%，为2007年7月以来的最高水平。之后呢，该数据在当天有所回落，但是整体维持在5%的上方。美国三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当天是一度升至5.402%，为2007年6月以来的高点。
4: 世界贸易组织15号发布2026世界贸易报告，指出，全球贸易政策和世贸组织正面临多边贸易体制建立以来最严重且持续的挑战。若迟迟不推动贸易体系现代化，全球产出最多可能下降10%。
0: 西班牙政府15号宣布，针对意大利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再延长15天，以回应意大利方面第二次延长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根据西班牙埃菲社的报道显示，西班牙内政部当天表示，相关边境管控措施再延长15天到10月8号，并将视情况做调整。
4: 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埃博拉事务高级协调员哈尼斯表示，刚果金埃博拉疫情防控工作取得一定进展，但整体疫情规模依旧严峻。现在断言疫情已过高峰为时过早，完全控制疫情仍需数月。
0: 根据土耳其媒体的报道显示，该国最大城市伊斯坦布尔法提赫区一家货币兑换处15号发生了枪击案，造成了3人死亡，1人受伤。根据报道，当天下午，该货币兑换处经营者与一名顾客发生了争执，随后冲突升级并引发枪击。
4: 朝闻天下稍后带来更多详细报道。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
4: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8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心、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

0: 八月份，我国工业生产加快，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2%， 比上月加快 0.7 个百分点。其中，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快速增长，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产品产量同比分别增长 57.2%、34.6%。投资加快向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等领域集聚。前八个月，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 5.2%， 比一至七月份加快 0.2 个百分点，累计增速连续三个月在加快。
1: 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制造、信息技术服务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快速发展。八月份呢，新动能对于规模以上工业贡献呢超过了60%，还是在继续的提升，为新旧动能的加快转换、提升发展质量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0: 消费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前八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接近3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3600多亿元，有力支撑了国内需求扩大。服务消费在全部消费中比重持续提升，就业物价保持总体稳定，发展质效稳步提升。八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同比下降 7.2%， 我国以更低的能源消费支撑了更高质量的增长。下阶段，国家将强化宏观政策调节，着力扩大内需，推进产业升级，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2: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公布，2026年8月，银行结汇为17090亿元人民币，受汇13800亿元人民币，银行代客涉外收入为52718亿元人民币，对外付款48486亿元人民币。
3: 八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5万亿美元，跨境收支规模延续今年以来较快增长态势。八月跨境资金净流入624亿美元，环比小幅增长4%。八月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加，境内外汇市场交易量为3.9万亿美元，保持较高规模。
2: 全长为134.2公里、总投资约为727亿元的西南黄金水道平陆运河将于今天通航。
3: 平陆运河不仅将改写广西吴江海直航的历史，更将深刻重塑我国西南地区的物流与经济版图。
4: 这里是平陆运河的起点，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运河通航后，来自上游的货船将在这里掉头向南，经钦州直入北部湾，相当于在西南腹地与大海之间劈开了一条捷径。
5: 平陆运河打通了一条双向奔赴的经济大动脉，中国西南腹地与东盟国家之间的运距缩短560公里以上，物流成本下降了18%到30%。
4: 平陆运河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行5000吨级船舶。
6: 我现在是在北部湾港钦州港区新改造完成的大揽坪作业区北一号泊位。钦州港已经完成了13个江海联运泊位的适应性改造，新增江海联运能力约3200万吨，其中集装箱80万标箱。
4: 在广西自贸区钦州港片区，一家大型企业发现了运河带来的新商机。南宁当前新能源电池产业产值超1300亿元，每年需从海外进口大量锂辉石等产品，货物抵达钦州港后，通过运河仅运费每年可节省超千万元。企业从去年就开始布局了锂辉石业务。
7: 南宁生产的电池和铜箔这些产成品呢，也可以通过运河直达钦州港去出海，面向东盟市场的物流成本将显著低于此前的模式。
4: 目前具备运河通航资质的船舶已有570艘，运力充足。此外，通航之日起至2026年底暂免征收船舶过闸费。这条通道正在催生全新的港产联动效应。在四川，成都自贡均已首发直达东盟的江铁海联运班列，满载四川造货物奔向广西，搭乘平陆运河首航货船出海。西南腹地的锂电光伏、装备制造等产品将更便捷地对接东盟市场。
8: 平陆运河是我们落户南宁最核心的战略考量之一，运河的物流优势正在吸引一批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关注南宁。
4: 一河通，百业兴，平陆。

0: 运河的通航将构建起西南地区东有长江、南有运河的双向出海新格局。
1: 今年是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中方有关部门以及东盟国家驻华使节昨天在北京共同举办庆祝活动。中国东盟连续多年互为最大贸易伙伴，双方在贸易投资、基础设施建设、人文交流、产供链等领域的合作务实推进，成果惠及地区20多亿人民。
2: 与会嘉宾表示，中国与东盟山水相依，心手相连，始终是命运与共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从1991年建立对话关系到2021年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合作不断拓展至政治安全、经贸、人文和互联互通等领域，伙伴关系始终与时俱进。东盟秘书长高金红高度评价中国与东盟合作，期待以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5周年为契机，持续推进更加联通、创新、可持续、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3: 5年来，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已经证明其价值，它是一个为我们20多亿人民带来实实在在利益，并为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做出贡献的伙伴关系。
2: 当前，中国和东盟各领域务实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贸易规模再攀新高。2025年，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额首次突破10000亿美元大关，双方互为最大贸易伙伴。
4: 中国技术不断发展，人工智能、电动汽车、可再生能源都是中国优势领域，我们希望在这些领域和中国开展更多合作。
5: 2026年前8个月，中国和东盟的双边贸易额增长 25.6%， 超过了8620亿美元。这一数字不仅是一项成就，更揭示了一个重要现实，我们是近邻、先行伙伴和全面战略伙伴，共享发展机遇与红利。未来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应本着开放、参与和互利共赢的精神，继续转化为我们人民能够切身感受、我们企业能够参与、子孙后代能够持续受益的成果。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7: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8: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9: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8次印花，吸收6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0: 哈红茶，精致玉液扫码迎金，运动来一瓶，聚会来一瓶，精致玉液扫码迎金，
1: 润万物而无声，成万众而无言，心所想，磨无惧，持以恒，润无声，昆仑润滑，磨无惧，润无声。
2: 张文天下国际方面，我们先来看一条最新消息。据伊朗媒体16号报道，伊朗南部格什姆岛传出数次爆炸声。报道援引当地消息人士的话称，爆炸声可能来自海上。
3: 阿曼海事安全中心15号表示，此前在霍尔木斯海峡遭袭之后，机舱起火的油轮阿尔加亚号正在被拖往阿曼的一处港口，目前仍有两人失踪。
4: 阿曼海事安全中心发表声明说，阿尔加亚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南岸的阿曼穆桑代姆省东北方向遇袭。阿曼海军已从游轮上疏散23名船员，并协调卫生部门为船员提供必要的医疗救助。声明说，目前还有2名船员失踪，搜救行动仍在继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表示，阿尔加亚号在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近航区域时触碰水雷后爆炸起火。同一天，美军中央司令部对伊朗方面发布的消息予以否认。美方称，悬挂巴拿马国旗的阿尔加亚号邮轮上个

0: 月遭伊朗导弹袭击，丧失航行能力。上周末，当该油轮停泊在阿曼沿海水域时，伊朗再次使用无人机对其发动了袭击。美方称，伊朗此举是为了试图阻碍海峡内商船通行。
1: 当地时间15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军持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截至9月15号，美军已使103艘商船改变航向。
2: 我们再来关注伊朗局势。根据美国国会山报15号的报道显示，美国防部向国会通报，对伊朗战争花费已经超过了420亿美元，这一数字比五角大楼上次公开的数据增加了45亿美元。
1: 美国防部官员于8月13号向国会相关委员会提供了对伊朗战争成本的最新估算，这是美官方7月下旬以来首次更新这一数据。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7月21号在国会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听证会上表示，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已花费约375亿美元。不过，据多家美国媒体分析，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实际支出可能高达1000亿美元。
2: 当地时间的13号，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60分钟栏目播发了一段对今年4月在伊朗境内获救的美军飞行员的采访。代号布拉沃的美军 F-15E 战斗机飞行员讲述了被困伊朗腹地之后获救的经过，自称活下来是奇迹。
1: 报道一经发布便遭到了质疑。14号，伊朗媒体结合美军飞行员布拉沃的自述制作了一则动画短片，嘲讽美军方的胜利叙事。
3: 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60分钟的讲述，当时美军战机飞越伊斯法罕市以南的山区时，被伊朗的一枚肩扛式导弹击中，飞行员弹射逃生。
4: And soon thereafter, we ejected. My parachute was damaged in the initial attack. At one point, when I looked up and saw no parachute, so I paused right then, and I prayed.Professionals, based on my description and the injuries that I had, the professionals think I hit the ground going somewhere between 70 and 100 miles an hour.
5: How did you survive that?
4: A modern day miracle.
3: 根据布拉沃的讲述，他的背部、手臂和肩膀骨折，脚踝扭伤。尽管如此，他还是迅速做出了决定，爬上一道约2100米高的山脊。不过，这样的说法遭到了伊朗媒体的质疑。伊朗媒体嘲讽其为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宝莱坞场景，用动画的形式质疑飞行员的描述中，弹射下坠过程中祈祷，以160公里时速着陆，又骨折又内伤，还爬上2000多米高的山脊等，细节过于夸张，不合常理。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网站也发表评论指出，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团队坚持要求在伊朗获救的2名飞行员都接受采访，但第一位获救的代号阿尔法的飞行员拒绝出境。报道批评这次报道凸显了赫格塞斯团队围绕伊朗战争展开的胜利叙事。还有美国网友也对此次60分钟的节目不买账，称这看起来完全是赫格塞斯的宣传片。哇，这群唯利是图的家伙搞出的东西还真是引人入胜啊。各位听我一句劝，赶紧把这通宣传把戏关掉吧。60分钟节目真是可悲，费尽心思要把赫格塞斯塑造成一位大英雄般的领导，看起来完全就是一篇宣传片。
1: 当地时间14号，也门胡塞武装表示将继续针对沙特的军事行动，以报复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封锁。
0: 胡塞武装称将继续袭击红海航运，但只针对沙特目标，并强调该武装仅凭借导弹、无人机等武器就能对曼德海峡与红海实施海上航行封锁。胡塞武装还表示将继续打击沙特纵深地区，以回应沙特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的空袭，但该组织无意扩大在也门的地面行动，也无意通过军事手段解决也门内战。也门各派别必须坐到谈判桌前，共同推进政治进程。胡塞武装15号称， 过去24小时，沙特出动 F-15 和

0: 台风战斗机从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两处空军基地起飞，对也门多地发动52次空袭，遭袭目标包括也门塔伊兹省的学校、桥梁和道路等民用设施，以及焦夫省、贝达省、萨达省和阿姆兰省的其他民用设施。该组织称将对这些袭击做出回应。
1: 当地时间的15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纽约总部表示，也门西海岸战事持续升级，已经造成了超过10万人在也门境内流离失所，数千人跨越曼德海峡前往吉布提。联合国当天宣布紧急拨款900万美元，用于救助流离失所民众。
0: 联合国难民署数据显示，目前已有超过10万人在也门境内流离失所，另有数千人跨越曼德海峡前往吉布提寻求安全。许多家庭仓促逃离，只能携带很少的随身物品。为应对不断加剧的人道危机，联合国紧急救济协调员汤姆·弗莱彻15号宣布，从中央应急基金拨款900万美元，为流离失所家庭以及接收他们的社区提供紧急援助。
2: The widening escalation is adding further pressure on already underfunded and overstretched humanitarian operations in the region where the needs remain high, while disruptions to trade, energy, and essential supplies risk compounding humanitarian needs both within and beyond the region.
0: 联合国再次呼吁各方保护平民，遵守国际人道法，并确保人道主义援助能够安全、不受阻碍地送达有需要的民众。联合国方面还表示，胡塞武装继续沿也门西海岸向曼德海峡方向推进，也门政府方面则展开反攻。联合国秘书长、也门问题特使格伦德·贝里正在继续同各方接触，努力保持沟通渠道畅通，为对话保留空间。
3: 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安理会就曼德海峡局势举行紧急会议。联合国方面通报称，曼德海峡及周边地区局势日益动荡，也门西海岸战事持续升级。会上，中方代表表示，当前也门局势正处于全面升级的危险边缘，呼吁有关各方立即停火止战，早日重返外交谈判轨道。
0: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表示，中方高度关注也门及周边地区局势变化，对冲突持续升级深表担忧。中方始终支持维护也门和沙特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反对在武装冲突中袭击包括能源设施在内的民用基础设施，强调任何情况下保护平民和民用设施的红线都不能突破。孙磊指出，红海水域和曼德海峡是重要的国际货物和能源运输通道，维护相关水域正常航运秩序是各方共同责任。中方反对任何袭击民用船只的行为，各国商船根据国际法在红海水域的航行权利应得到各方尊重。
4: 当前也门局势正处于全面升级的危险边缘，无论分歧多大，都应当在谈判桌上找出路，而不是在枪炮声中决高下。当务之急是各方要保持冷静克制，立即停火止战。
0: 孙磊表示，各方应避免采取加剧紧张局势的行动，早日重返外交谈判轨道。中方支持海湾国家发挥自身优势，为斡旋调解当前冲突发挥更大作用。中方愿同各方一道，为维护国际航道安全、平息中东地区战火、恢复地区安全稳定做出努力。
3: 埃及总统塞西15号在开罗会见来访的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表示支持沙特维护自身安全与稳定，并通过政治途径全面持久解决也门危机。埃及总统府当天发布声明说，埃及和沙特致力于维护霍尔木兹海峡、曼德海峡和红海航线的航行自由与安全。塞西表示，埃及支持沙特为维护自身安全与稳定采取的措施，并支持通过政治途径全面持久解决也门危机。埃方坚决反对和谴责任何侵犯沙特主权、威胁其稳定和领土完整以及危及国际海上通道航行自由的袭击或威胁。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对埃及在沙特应对近期地缘政治挑战过程中给予的支持表示赞赏。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

部长卡茨当地时间15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在加沙地带对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下属武装拉法旅的一名指挥官实施了精准打击。声明表示，在本次行动之前，以军已于本周的早些时候清除了哈马斯汉尤尼斯旅一名指挥官以及该组织的。

0: 亡，4686人受伤。
1: 联合国巴勒斯坦备战领土人权事务负责人阿吉特·孙盖15号表示，本月在加沙城废墟下发掘出的遗骸约半数为妇女和儿童，预计加沙各地的废墟之下仍有至少8000具遗体遭到了掩埋，彻底发掘或需耗时超过10年的时间。而以色列一直对遗体发掘和法医鉴定等相关行动进行阻挠，造成了遗体辨认难度加大和相关证据流失的风险。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发言人萨明·希坦15号表示，必须对这些袭击事件进行有效调查。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每一处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他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4: 是什么驱动我们前行？是问照亮了前路，以问求索，叩响未知的世界。每一次发问都是在重塑。问安全的本质，问豪华的定义，问智慧的巅峰，以问求索，奔赴未来的征途。问山海，问天地，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5: 清凉一下，去油干活，江西风景独好。
6: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0: 주지 아니요.
1: 有情有义，世界义乌。
2: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
3: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2: 更多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频。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由于通胀形势持续引发市场担忧和美联储加息预期推动，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在15号一度升至5.045%，为2007年7月以来的最高水平。之后，该数据在当日有所回落，但整体维持在5%上方。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当日一度升至5.402%，为2007年6月以来高点。目前市场普遍预期，美联储将在16号结束的议息会议上宣布加息25个基点。分析人士认为，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刺激油价继续走高，加剧市场对美国通胀前景的担忧，并提高市场对美联储加息的预期。多方因素推动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上行。
2: 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升，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突破了5%，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对于美国以及全球市场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呢？我们来看一下专家的解读。
4: 问题一，美国国债收益率升高原因何在？
5: 那首先呢，还是因为

0: 中东地缘冲突推升了油价，抬升了通胀的预期，市场呢就开始重新定价美联储加息的可能性，这呢就推高了长期利率水平。另外呢，也是因为美国财政赤字高企，财政部呢就需要持续大量的发行长期国债弥补缺口，而长线资金配置意愿呢又不足。还有呢，AI 产业大规模的资本开支，科技企业大量在发行长期公司债和国债争夺市场资金，就进一步的挤压美债的配置需求。市场就逐渐在形成高利率将维持更长时间的共识，推动利率上行的长期结构性力量呢，正在变得比以往更为强劲。所以，我们看到全球长债收益率同步上行，全球政府和企业争夺资本的局面日趋激烈。
1: 问题二，美国国债收益率升高会对美国国内带来哪些影响？
0: 首先看这个财政利息负担呢，可能就显著要加重加剧债务循环的压力。另外呢，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也会抬升，会压制地产和消费，会抑制居民耐用品消费呀、企业资本开支。另外还有就是银行业资产负债表可能也会承压，使得风险隐患抬头。收益率如果是快速上行的话，就会扩大债券的账面浮亏，削弱银行资本缓冲，加剧中小银行的流动性压力。那最后还有呢，资金呢也会重新的权衡股票和债券的性价比，股市的波动呢也会加大。
1: 问题三，美国国债收益率升高会对全球市场带来哪些影响？
0: 10年期美债收益率作为全球无风险利率锚，它上行就会直接抬升全球政府和企业的美元融资成本。首先可能会看到全球风险资产估值重估，那股市尤其是高估值成长板块呢，会面临估值收缩的压力。美债收益率走高呢，它会带动美元指数走强，多数新兴市场货币就面临贬值的压力，所以呢，新兴市场外债的风险也可能要上升。大量的这个新兴经济体呢，它是以美元举债的，全球金融体系的韧性呢，应该说也面临考验。如果是长期在高利率的环境下呢，过去低利率时代掩盖的各类债务问题，那可能就要逐一的暴露了。这些呢，都会考验全球金融体系的抗风险能力。
2: 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贸易争端仍在发酵。目前，加拿大对美反制关税措施已生效数日，而美国针对鲅鱼类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已于美国东部时间15号零点正式生效。当地时间15号，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加拿大与美国之间的贸易协议只有在加拿大的利益得到尊重，且时机合适才会达成。他同时宣布，加拿大下月将与欧盟开启磋商，构建安全与经济联盟。
3: These arrangements work best when we engage as true partners that respect each other's traditions and sovereignty.
4: 卡尼表示，加美两国可以达成互利安排，等合适时机到来，加拿大会做好准备重返谈判桌。卡尼还指出，当今世界经济一体化已被武器化，关税被当作博弈筹码，金融体系沦为胁迫工具，供应链成为可被利用的薄弱环节。他宣布，加拿大下月将与欧盟开启磋商，旨在构建安全与经济联盟，提升自身主权与战略自主能力。目前，加拿大针对美国商品的反制关税已正式生效，覆盖价值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涉及钢铁、家具、服装、电子产品等品类，税率在15%至50%之间。两国持续18个月的贸易争端进一步升级。此前两周，双方本有望敲定贸易协议，但谈判最终破裂，两国官员互相指责对方破坏谈判。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将美墨加协定延长10年，协定将进入年度审议阶段，给北美贸易安排带来不确定性。
5: 根据日本媒体的报道显示，日本首相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15号在自民党高层会议上表示，16号将进行自民党人事调整，17号将改组内阁。
2: 这将是高市自2025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进行内阁改组，维新会成员预计将首次入阁。
1: 据日本媒体披露，自民党和高市内阁的主要成员或将留任，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成员拟首次入阁。高市正在协调日本维新会干事长中司宏的入阁事宜。中司宏曾任大阪府梅芳市长、大阪府议员，2021年首次当选众议员，现已3次当选。他自去年8月起担任维新会干事长。分析人士指出，随着日本维新会成

0: 元入阁，自明维新联合执政将由此前的阁外合作转向阁内合作。另据报道，高市在15号的自民党高层会议上称，将加快推进修改安保三文件，以及强化情报收集和分析等多项政策。
1: 那维新会呢，此前一直处于这个阁外协作的地位，那这种半合作半在野的状态呢，实际上是一种投机行为，可以让维新会既可以以这个在野党的这个身份呢自居呢收割民意，而且呢还可以不承担那个执政失败的这种连带成本。那么高市此次吸纳这个维新会入阁呢，本质也是将这个维新会呢彻底锁定在高市自民党这辆战车上，为秋季国会的这个审议议程铺路。维新会的入阁呢，无疑会加剧日本政府的这个进一步右倾化。那在过去20余年呢，自民党和国民党组成的联合政权当中呢，那么带有温和和平主义色彩的公民党呢，始终充当着这个自民党在防卫政策和安保立法方面的安全阀和刹车片。那维新会呢，它是以强硬的这个国家主义为底色，那么入阁后呢，将与高市这个强硬鹰派呢，会形成这个政策合流，刹车片变成了油门，那么执政联盟的这个重心将彻底的这个偏离传统的这个保守稳健路线。你像维新会在这个修改和平宪法第9条呢，态度非常坚决，在像提升日本的进攻能力啊，修改无核三原则问题，像扩大武器出口，以及深化日美安保等议题上呢，维新会呢也比这个自民党表现得更为激进。那么其正式参加政府呢，也将进一步加速呢高市早苗推动日本新兴军国主义在国会审议等各方面的进度。
2: 在918事变爆发95周年前夕，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5号在例行发布会上表示，918事变是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进一步实施对亚洲侵略扩张的重要序幕。
3: 20世纪上半叶，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给亚洲国家和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和难以计数的苦难。这段历史不仅我们应该铭记，日本人自己更应该铭记。
4: который стал примером нарушения всех возможных существовавших на тот момент правил и принципов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 Япония даже не пыталась как-то прикрывать свои возмутительные, а порой зверские действия в отношении мирных жителей. Да, это важно помнить не только нам, это вообще надо помнить самим японцам. Сейчас они опять взяли путь и курс на ремилитаризацию, в том числе и обеление своих преступлений 30-40-х годов, что призываем в очередной раз японские власти признать в полном объеме итоги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и вернуться на пути мирного развития. А вот эта милитаризация доведет их до зла горя.
2: 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表示，在过去一天，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的一个居民点，俄联邦武装力量使用无人机对乌克兰的物流中心、港口以及为乌军服务的海上船只实施了集群打击。此外，在乌克兰西部地区，俄军继续对用于从欧洲国家运输军用物资的铁路基础设施目标实施打击。
3: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5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62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通报最新战况时称，乌军打击俄罗斯境内多处重要设施，包括炼油厂、无人机生产企业等，同时在黑海方向击中俄方目标。
2: 15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乌克兰当天凌晨企图对俄罗斯的一处能源设施发动打击。
3: 他还指出，西方必须取消对俄制裁，以充实世界能源市场。
5: 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石油产品进入世界市场有赖安全航运环境，但乌克兰无意保障这条安全通道，已有其他国家的船只因此受损。佩斯科夫指出，俄方正采取综合措施保障炼油厂安全，以稳定国内石油产品市场。他同时表示，俄方看到了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关俄乌能源休战的表态，俄方一贯主张以和平方式解决冲突。俄乌能源休战有助于俄方充实国内石油产品市场，但即使没有能源休战，俄罗斯本身也具备稳定市场的能力。佩斯科夫强调说，保障俄炼油厂安全运行尚无法解决石油产品全球供应的核心难题，出口限制才是主要障碍。西方必须取消在能源领域针对俄罗斯的制裁，这样才能够充实世界能源市场并压低价格。他还表示， 俄罗斯天然气重返欧洲市场属于商业议题。

0: 题，只有在供气对俄有利且能够预留本国所需天然气储备的前提下，才可以讨论恢复对欧供气。
1: 15号，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表示，俄方希望结束俄乌冲突，从未拒绝就乌克兰问题进行谈判。俄方已经做好了进行谈判的准备，从未试图拖延或者是使该进程复杂化。俄方愿意以双边和三边形式开展谈判，对于美国有意推动调解表示欢迎。
2: 拉夫罗夫还表示，面对西方国家在航运方面施加的阻碍，俄罗斯正在调整物流体系，以履行为合作伙伴供应油气和粮食的责任。
1: 就芬兰日前同意加入法国提出的前沿威慑计划一事，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5号表示，西方正在企图将核武器靠近俄罗斯边界。他警告相关国家停止玩火，称核武器在欧洲扩散不是抽象威胁，而是可能酿成灾难的现实场景。
3: Здесь оружие массового уничтожения чужое будет на их территории, к которому они не будут иметь никакого доступа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контроля. Конечно, это создает нам риски. Это, конечно, мы должны все это контролировать.
0: 扎哈罗娃表示，俄罗斯战略威慑力量将更加关注对俄构成潜在威胁的核武器部署地点、配套基础设施及指挥中心。此前一天，法国总统府宣布，芬兰决定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的前沿威慑计划，两国将在未来几个月成立核事务指导小组并启动合作。芬兰总统斯图布表示，该计划不会取代或者与北约核威慑重叠，芬兰无意在和平时期在其领土部署核武器。今年3月，马克龙宣布法国将增加核弹头数量，并与欧洲国家推行前沿威慑计划，为伙伴国提供参与核威慑演习的机会。目前已有德国、英国、波兰等八个国家同意参与。
2: 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俄空天军的图-95MS 远程战略轰炸机在巴伦支海和挪威海中立海域上空执行了既定飞行任务。此次飞行任务时长约5小时，俄海军苏-33战斗机实施护航，个别飞行航段上曾有外国战机对俄战略轰炸机进行伴飞。通报表示，俄远程航空兵机组定期在北极地区、北大西洋、太平洋、波罗的海和黑海的中立海域上空执行飞行任务。俄空天军飞机的所有飞行都严格遵守国际空域使用规则。
1: 15号，位于法国斯特拉斯堡的欧洲议会就休达移民危机问题展开辩论，并预计将于17号就休达局势相关决议进行表决。
0: 在当天的会议上，欧洲议会议员与欧盟方面的代表讨论了今年7月底大批移民涌入西班牙飞地休达后的人道主义和安全形势，以及欧盟层面可能采取的协调应对措施。欧盟内政和移民事务专员布鲁纳在发言中表示，确保所有非法滞留休达的人员迅速返回仍是欧盟当前的首要任务。他强调说，欧盟需要从休达局势中吸取教训，弥补现有漏洞，加强外部边境管控，维护申根区正常运行。今年7月底，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休达地方政府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并请求西班牙中央政府派军队支援。据休达地方政府主席比瓦斯11号透露，目前仍有大约 1.3 万名非法移民滞留休达，其中包括大量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他还指责摩洛哥利用边境移民危机威胁休达领土完整，并要求欧盟对此作出强硬回应。
1: 当地时间的15号，荷兰铁路基础设施公司表示，荷兰多地铁路当天遭到了蓄意破坏，导致部分列车停运或延误。从当天的早晨开始，荷兰中部和东部20多个地点的铁路安全系统出现故障，工作人员随后在铁路沿线多个地点发现了被人故意放置的管道等物品，初步认定相关事件是针对铁路基础设施的蓄意破坏。出于安全考虑，受影响路段附近的列车当天暂停运行。此外，该公司表示，目前尚不清楚破坏者的身份及其动机。荷兰警方和检察机关正在对事件展开调查。
2: 克罗地亚消防部门14号表示，该国旅游胜地布拉吉岛上持续数日的野火，当天总体上得到控制。

0: 控制，野火过火面积超5000公顷，超过该岛面积1/10。布拉奇岛是克罗地亚第三大岛，当地时间10号晚发生野火，几天来数百名消防员参与灭火，因大风等原因火情反反复复。上周末因火情严重，包括游客在内的数百人被迫疏散，另有2人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
1: 世界田径联合会15号宣布，2029年的田径世锦赛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举行，这将是该赛事首次登陆非洲。另外，2031年世锦赛在慕尼黑举行，这意味着德国将第3次承办这一世界田联旗舰赛事。世界田联主席表示，未来3届世锦赛将分别在亚洲、非洲和欧洲举行，表明世界田联在继续践行在全球范围内推广田径运动的使命。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截至昨天的中午，2026年度电影票房已经超过了290亿元。
0: 9月电影市场热度不减，截至目前已有40余部中外影片定档9月大荧幕，以各具特色的类型特点满足不同观众观影需求。
3: 进入9月，欢迎来龙餐馆等暑期档头部影片仍在释放余热，同时不少中小成本制作和经典重映影片也将陆续与观众见面。其中国产影片《燃烧吧爸爸》讲述一对常年争吵的母女在父亲突然离世后被迫同行处理后事，直面离别的过程。影片跳出重病与丧葬的沉重感，以黑色幽默解构离别与遗憾，充满了城市生活气息。我想留在你身边，以时间倒流的奇幻设定，讲述了男女主角在仅有的30天交错时光中，用尽全力营造足以铭记一生的恋爱，并在理想与现实冲突的人生迷茫中坚定方向。9月25号开始的中秋档是本月最重要的档期。国产动作喜剧片《老江湖》讲述了一名即将退休的老刑警和一位集团董事长之间的正邪善恶对抗。经典重映的进口影片《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推出加码真享版，比2019年原版增加约4分钟全新镜头，包含定制开场、未公开正片镜头和片尾特制彩蛋，并在 IMAX、Cinity 等特效厅附赠《复仇者联盟5》独家前瞻片段。
1: 九月各地持续推出各具特色的展映、跟着电影逛市集等活动，
0: 激发观众观影热情的同时，激活城市文旅消费活力。
3: 今年9月，第5届原点西部电影展江苏巡展在江苏6个城市的12家影院进行同步展映，带领观众近距离感受西部电影独有的人文美学。
4: 有一些老影迷比较熟悉的经典影片《红高粱》，还有《百鸟朝凤》。除此之外的话呢，年轻观众也会感兴趣一些动作悬疑类的影片《喀斯特迷雾》。
3: 在山东威海，跟着电影逛市集促消费活动推出国潮山海光影奇境动漫电影市集，深度融合国产动漫、非遗文创等特色元素，打造多层次沉浸式互动消费体验，并将常态化为当地新就业群体提供公益观影服务。
5: 公益电影放映，我觉得对于我们这个精神文化生活起了极大的丰富的作用，
6: 让电影走出银幕，贴近百姓，既丰富市民精神文化生活，也有效激活电影市场活力。
3: 而在山东济南，当地打通观影观演、出行旅游、城市消费多元场景，依托电影加文旅、票根加惠民的融合模式，聚拢人气，拉动消费。
7: 这次呢，知道凭借8仙电影的票根可以免费来留灵岩寺，觉得这个活动特别好，所以今天也是来这里游玩一下。
8: 主动加强与商务、文旅、体育等部门的联动，差异化开展跟着电影逛市集、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赏非遗等活动，真正实现电影和消费双向赋能。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随着公众对于体检的重视呢，甲状腺异常检出率也是有所

0: 增加。
1: 甲亢、甲减、甲状腺结 节都是甲状腺异常，那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朝闻健康，我们一起来了解。
2: 甲状腺位于颈前喉结下方气管两侧，由左右两叶和中间峡部组成。甲状腺仅重15克至25克，却是人体最大的内分泌腺，掌控全身代谢、生长发育、情绪调节等核心生命活动。甲状腺一旦失衡，会引起甲状腺功能亢进、甲状腺功能减退、甲状腺结 节等疾病。
3: 我们把它想象成恒温的一个锅炉房，那么它分泌的甲状腺激素呢，就是燃料，负责调控全身的新陈代谢速度。甲亢是这个锅炉啊烧过头了，表现为心慌了，饭量大增，而且身体暴瘦，怕热多汗，脾气一点就炸。那么甲减呢，就是锅炉燃料不足，快要熄火了，核心是误伤免疫系统，结果耗能过慢，那么大脑放空嗜睡，反应也迟钝，同时呢怕冷少汗体重呢莫名增加，表现为这个浮肿，就好像没睡醒一样。那么甲状腺结 节呢，我们形容为锅炉里长了这个疙瘩啊，属于结构上的这个乱扩乱建。那么核心原理是不是功能的问题，而是局部细胞无序增生。
2: 专家介绍，甲状腺疾病主要分四大类：功能异常、炎症、结 节与肿瘤。功能异常包括甲状腺功能亢进和甲状腺功能减退两种。甲亢因甲状腺激素分泌过多，导致心慌、手抖、消瘦、易怒；甲减则相反，因甲状腺激素不足，引发乏力、怕冷、水肿、记忆力下降。炎症以桥本甲状腺炎最常见，属自身免疫疾病。亚急性甲状腺炎多由病毒诱发，表现为颈部剧痛、发热等。甲状腺结 节检出率约50%，其中95%以上为良性。肿瘤类中，甲状腺癌90%以上为分化型，预后良好，十年生存率高。
0: 体检报告出现了甲状腺异常，有的患者呢是病急乱投医，在网上查找偏方，随意的去补点、进点，或者是跟着自身的感受来调整药物。
1: 医生提醒，这种自行处置的行为会给身体带来不可逆的伤害。
2: 甲亢患者需要严格忌点，更换无碘盐，远离海带、紫菜等高碘藻类。桥本甲减人群不用刻意补碘，正常使用碘盐，避免长期大量吃高碘海产品。甲功正常的良性结 节人群不必换成无碘盐，长期缺碘反而会刺激甲状腺增生肿大。民间流传蒲公英、夏枯草等食疗可以散结，但食疗偏方无法消除实质性结 节肿块，一味靠偏方调理会耽误最佳治疗时机。还有一些甲状腺疾病患者因为备孕等原因自行调整西药剂量，这种风险更大。专家提醒，甲减、甲亢治疗药物以及甲状腺癌术后用药应以化验报告单为主要依据。
4: 怀孕的甚至这种备孕的也更应该吃药，因为把药吃到合适，对孕妇来说很好，对婴儿的发育也很重要。如果功能不足，也会影响婴儿的神经发育等。
0: 专家提醒啊，千万不要以甲状腺结 节的大小来判断是不是良性，
1: 这往往会延误治疗时机。
3: 长相比个头重要的多，首先我们看B 超单结 节形态怎么样，是不是垂直生长啊？就像竖起来的鸡蛋一样，这是恶性最典型的特征。第二个呢，就是边界不清。第三呢，内部出现一些微小钙化，像撒了一把细盐，这往往是这个癌细胞呢快速生长增殖坏死留下的尸体痕迹。第四呢，还有它这个肿物，这个结 节这个血流异常丰富 由于恶性肿瘤啊，它需要大量的养分，所以血供要丰富一些。那第五点呢，如果颈部淋巴结出现肿大、钙化和囊性变，往往提示呢已经有转移。
0: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赵文天下》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关注和陪伴。
1: 稍后播出的是新闻直播间，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来看天气，进入九月中旬以来，海南多地受到热带低压和偏东风的影响，强降雨持续多日。其中，像是海南的五指山，截至昨天早晨八点，累计降水量就达到了831.2毫米。好在眼下海南及周边这一带的强降雨已经明显的减弱收敛。今天，海南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还将会出现中到大雨的天气。尽管雨水减弱，但是部分地区降雨还将持续，所以依然需要高度警惕次生灾害的发生。降雨此消彼长，海南降雨减弱收敛，但是四川盆地及周边这一带的降雨又会明显的发展增多，尤其是四川东部、重庆、贵州北部以及湖北等地的部分地区，雨势较强，局地降雨具有一定的极端性，需要注意防范。那其中我们重点来关注一下，今天在重庆东部和北部、贵州北部一直到湖北中西部这一带都将会出现大到暴雨的天气，预计这一带的降水至少将会持续到下周初，雨日多，累计雨量较大，再加上四川盆地及周边这一带多山地丘陵，地质条件相对比较脆弱，提醒大家近期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危险区域，确保人身安全。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转多云，19到31摄氏度，长春多云，16到27度，呼和浩特小雨转多云，12到27度，乌鲁木齐晴转小雨，16到26度，西宁小雨转晴，7到20度，榆林阴转多云，13到24度，昭化阵雨，18到24度，南充阵雨，19到22度，宜宾阵雨，19到22度，重庆小雨转中雨，20到23度，贵阳阵雨，19到27度，昆明多云，17到26度，曲靖多云转阴，17到25度，晋城多云，13到26度，邯郸晴转多云，20到34度，济南多云，23到34度，鹤壁阴转多云，18到29度，合肥阴，21到28度，安庆阴，21到29度，上海阴，23到30度，襄阳阵雨，16到20度，杭州晴转多云，22到31度，泉州晴，23到30度，漳州多云转晴，22到33度。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九点，欢迎走进新闻直播间。为进一步优化口岸营商环境，促进跨境贸易便利化，根据海关总署关于增加输缅甸、柬埔寨自助打印优惠原产地证书的公告，今天起增加出口缅甸、柬埔寨的原产地证书为可自助打印证书，这意味着出口企业无需再前往线下签证窗口办理相关原产地证书，线上即可完成证书申请、审核和自主打印，大幅缩减单证办理周期，出口货物凭证书可在缅甸、柬埔寨享受关税优惠。今天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将通航，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平陆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

0: 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将有效降低企业经营成本，畅通内外商贸流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全面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与经济地理版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11点，平路通江海特别节目，总台多路记者将带来现场直击，看平路运河何以通江达海，畅联内外。今天上午，我国首个熔岩储能加二氧化碳发电示范项目瑞碳号将在山东烟台正式开工。该项目是国家科技重大专项二氧化碳热力电池关键技术开发与工程示范的载体工程，预计2027年建成投产，对推动新型储能规模化应用、助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具有重要意义。今天，2026年下半年新兵入伍启运工作全面启动，各地举行欢送新兵出征仪式。后续新兵们将依托铁路、航空、水路等多种方式运输至部队，预计9月底前所有新兵入营完毕。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今天12点，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将结束为期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至此，我国管辖的渤海、黄海、东海、南海4大海域全面开渔。经过4个半月的休养生息，东海北部休渔期后期总资源密度比休渔前期增长约9.8倍。黄海南部增长4.7倍。再来看国际方面，根据日本媒体的报道，日本首相、执政党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预计将于今天进行自民党人事调整，并于17号改组内阁。报道称，这将是高市自2025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进行内阁改组。今天是国际保护臭氧层日，今年的主题为全球行动，让地球降温。约有90%的臭氧分布在平流层，构成了人们常说的臭氧层，吸收来自太阳放射出的有害紫外线，为地球生物与生态平衡撑起守护之伞。近年来的报告显示，地球的臭氧层正在恢复，臭氧层空洞正逐渐缩小。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首相、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15号在自民党高层会议上说，16号将进行自民党人事调整，17号将改组内阁。这将是高市自2025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进行内阁改组，维新会成员预计将首次入阁。
2: 据日本媒体披露，自民党和高市内阁的主要成员或将留任，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成员拟首次入阁。高市正在协调日本维新会干事长中司宏的入阁事宜。中司宏曾任大阪府梅芳市长、大阪府议员，2021年首次当选众议员，现已3次当选。他自去年8月起担任维新会干事长。分析人士指出，随着日本维新会成员入阁，自民维新联合执政将由此前的阁外合作转向阁内合作。另据报道，高市在15号的自民党高层会议上称，将加快推进修改安保3文件，以及强化情报收集和分析等多项政策。
3: 那维新会呢，此前一直处于这个阁外协作的地位。那这种半合作半在野的状态呢，实际上是一种投机行为。可以让维新会既可以以这个在野党的这个身份呢自居呢收割民意，而且呢还可以不承担那个执政失败的这种连带成本。那么高市此次吸纳这个维新会入阁呢，本质也是将这个维新会呢彻底锁定在高市自民党这辆战车上，为秋季国会的这个审议议程了铺路。维新会的入阁呢，无疑会加剧日本政府的这个进一步右倾化。那在过去20余年呢，自民党和国民党组成的联合政权当中呢，那么带有温和和平主义色彩的公民党呢，始终充当着这个自民党在防卫政策和安保立法方面的安全阀和刹车片。那维新会呢，它是以强硬的这个国家主义为底色，那么入阁后呢，将与高市这个强硬鹰派呢，会形成这个政策合流，刹车片变成了油门，那么执政联盟的这个重心将彻底的这个偏离传统的这个

0: 保守稳健路线。你像维新会在这个修改和平宪法第九条呢，态度非常坚决，在像提升日本的进攻能力啊，修改无核三原则问题啊，像扩大武器出口，以及深化日美安保等议题上呢，维新会呢也比这个自民党表现得更为激进。那么其正式参加政府呢，也将进一步加速呢高树早苗推动日本新兴军国主义在国会审议等各方面的进度。
1: 在918事变爆发95周年前夕，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5号在例行发布会上表示，918事变是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进一步实施对亚洲侵略扩张的重要序幕。20世纪上半叶，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给亚洲国家和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和难以计数的苦难。这段历史不仅我们应该铭记，日本人自己更应该铭记。
2: который стал примером нарушения всех возможных существовавших на тот момент правил и принципов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 Япония даже не пыталась как-то прикрывать свои возмутительные, а порой зверские действия в отношении мирных жителей. Да, это важно помнить не только нам, это вообще надо помнить самим японцам. Сейчас они опять взяли путь и курс на ремилитаризацию, в том числе и обеление своих преступлений 30-40-х годов, что призываем в очередной раз японские власти признать в полном объеме итоги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и вернуться на пути мирного развития. А вот эта милитаризация доведет их до зла горя.
1: 来关注中东局势。据伊朗媒体16号报道，伊朗南部格什姆岛传出数次爆炸声。报道援引当地消息人士的话称，爆炸声可能来自海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当地时间15号下午，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并称这是当天击落的第三架同型号无人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此前曾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当天分别在霍尔木兹海峡以东和以西空域拦截并击落了两架 MQ-1 无人机，美方尚未对此作出回应。阿曼海事安全中心15号表示，此前在霍尔木兹海峡遭袭后机舱起火的油轮阿尔加亚号正被拖往阿曼一处港口，目前仍有两人失踪。
3: 阿曼海事安全中心发表声明说，阿尔加亚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南岸的阿曼穆桑代姆省东北方向遇袭。阿曼海军已从游轮上疏散23名船员，并协调卫生部门为船员提供必要的医疗救助。声明说，目前还有两名船员失踪，搜救行动仍在继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表示，阿尔加亚号在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禁航区域时触碰水雷后爆炸起火。同一天，美军中央司令部对伊朗方面发布的消息予以否认。美方称，悬挂巴拿马国旗的阿尔加亚号邮轮上个月遭伊朗导弹袭击，丧失航行能力。上周末，当该邮轮停泊在阿曼沿海水域时，伊朗再次使用无人机对其发动了袭击。美方称，伊朗此举是为了试图阻碍海峡内商船通行。
1: 当地时间15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军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截至9月15号，美军已使103艘商船改变航向。据美国国会山报15号报道，美国防部向国会通报的对伊朗战争花费已超过420亿美元，这一数字比五角大楼上次公开的数据增加了45亿美元。美国防部官员于8月13号向国会相关委员会提供了对伊朗战争成本的最新估算，这是美官方7月下旬以来首次更新这一数据。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7月21号在国会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听证会上表示，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已花费约375亿美元。不过，据多家美国媒体分析，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实际支出可能高达1000亿美元。当地时间13号，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60分钟栏目播发一段对今年4月在伊朗境内获救的美军飞行员的采访。代号布拉沃的美军 F-15E 战斗机飞行员讲述了被困伊朗腹地后获救的经过，自称活下来是奇迹。报道一经发布便遭到质疑。14号，伊朗媒体结合美军飞行员布拉沃的自述制作了一则动画短片，嘲讽美军方的胜利叙事。
3: 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60分钟的讲述，当时美军战机飞越伊斯法罕市以南的山区时，被伊朗的一枚肩扛式导弹击中，飞行员弹射逃生。
4: And soon thereafter we ejected. My parachute was damaged in the initial attack. At one point when I looked up and saw no parachute, so I paused right then and I prayed. Professionals, based on my description and the injuries that I had, the professionals think I hit the ground going somewhere between 70 and 100 miles an hour.
5: How did you survive that?
4: A modern day miracle.
3: 根据布拉沃的讲述，他的背部、手臂和肩膀骨折，脚踝扭伤。尽管如此，他还是迅速做出了决定，爬上一道约2100米高的山脊。不过，这样的说法遭到了伊朗媒体的质疑。伊朗媒体嘲讽其为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宝莱坞场景，用动画的形式质疑飞行员的描述中，弹射下坠过程中祈祷，以160公里时速着陆，又骨折又内伤，还爬上2000多米高的山脊等，细节过于夸张，不合常理。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网站也发表评论指出，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团队坚持要求在伊朗获救的两名飞行员都接受采访，但第一位获救的代号阿尔法的飞行员拒绝出境。报道批评这次报道凸显了赫格塞斯团队围绕伊朗战争展开的胜利叙事。还有美国网友也对此次60分钟的节目不买账，称这看起来完全是赫格塞斯的宣传片。哇，这群唯利是图的家伙搞出的东西还真是引人入胜啊。各位听我一句劝，赶紧把这通宣传把戏关掉吧。60分钟节目真是可悲，费尽心思要把赫格塞斯塑造成一位大英雄般的领导，看起来完全就是一篇宣传片。
1: 当地时间14号，也门胡塞武装表示将继续针对沙特的军事行动，以报复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封锁。
3: 胡塞武装称将继续袭击红海航运，但只针对沙特目标，并强调该武装仅凭借导弹、无人机等武器就能对曼德海峡与红海实施海上航行封锁。胡塞武装还表示将继续打击沙特纵深地区，以回应沙特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的空袭，但该组织无意扩大在也门的地面行动，也无意通过军事手段解决也门内战。也门各派别必须坐到谈判桌前，共同推进政治进程。胡塞武装15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出动 F-15 和台风战斗机从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两处空军基地起飞，对也门多地发动52次空袭，遭袭目标包括也门塔伊兹省的学校、桥梁和道路等民用设施，以及焦夫省、贝达省、萨达省和阿姆兰省的其他民用设施。该组织称将对这些袭击做出回应。
1: 近日，也门局势持续升级，多个地区重新爆发武装冲突。胡塞武装控制红海战略要地穆哈以及曼德海峡的核心战略要地毗邻岛，也门政府军则称将采取军事行动回应。也门战场走向直接牵动曼德海峡航运安全。来看总台报道员发回的报道。
6: وأعلنت القوات المسلحة في صنعاء سيطرتها على عدد 6 مديريات من محافظتي تعز والحديدة ابتداء من مديرية حسب الحديدة وصولا إلى باب المندب في تعز تأتي هذه السيطرة بعد مواجهة عنيفة مع قوات المقاومة الوطنية التابعة للحكومة الشرعية والتي أعلنت انسحابها انسحابا تكتيكيا بعد مواجهة عنيفة وأعلنت القوات الحكومية التابعة للشرعية بأنها سترد على الهجوم بمختلف الأسلحة وحذرت المدنيين من الاقتراب والتواجد بما أسمته أو وصفته مربع القتل وعلى الطريق الذي يؤدي من تعز إلى المخاء فيما أعلنت قوات صنعاء بأنها تتلقى أو تلقت العشرات من الضربات الجوية بشكل يومي على الكثير من المحافظات التي تسيطر عليها وفي الجانب الإنساني أعلنت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النزوح نحو 1500 شخص بسبب الأوضاع الحالية منذ مطلع الشهر

0: الديار ويعيشون أوضاعا صعبة ويصعب الوصول إليهم بسبب الحرب. وبالسيطرة على باب المندب سيكون هنالك تأثير كبير على الملاحة الدولية وخصوصا السفن التجارية وعلى الخارطة السياسية لليمن والمنطقة. فيما أعلنت صنعاء في بياناتها بأن الوضع مطمئنا فيما يخص باب المندب وأن لا قلق على الملاحة الدولية. وأعلنت مؤسسة موانئ البحر الأحمر بأن ميناء المخاء بات جاهزا لاستقبال السفن واستعادة نشاطه من جديد.
1: 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纽约总部表示，也门西海岸战事持续升级，已造成超过10万人在也门境内流离失所，数千人跨越曼德海峡前往吉布提。联合国当天宣布紧急拨款900万美元，用于救助流离失所民众。
2: 联合国难民署数据显示，目前已有超过10万人在也门境内流离失所，另有数千人跨越曼德海峡前往吉布提寻求安全。许多家庭仓促逃离，只能携带很少的随身物品。为应对不断加剧的人道危机，联合国紧急救济协调员汤姆·弗莱彻15号宣布，从中央应急基金拨款900万美元，为流离失所家庭以及接收他们的社区提供紧急援助。
3: The widening escalation is adding further pressure on already underfunded and overstretched humanitarian operations in the region where the needs remain high, while disruptions to trade, energy, and essential supplies risk compounding humanitarian needs both within and beyond the region.
2: 联合国再次呼吁各方保护平民，遵守国际人道法，并确保人道主义援助能够安全不受阻碍地送达有需要的民众。联合国方面还表示，胡塞武装继续沿也门西海岸向曼德海峡方向推进，也门政府方面则展开反攻。联合国秘书长也门问题特使格伦德·贝里正在继续同各方接触，努力保持沟通渠道畅通，为对话保留空间。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东华海域为期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期将于今天中午12点起全面结束，渔船将迎来全面开捕。作为浙江开捕船只最多的地区之一，宁波市象山县今天中午将有1100多艘渔船扬帆起航，开启捕捞作业。全面开渔后，新鲜渔货开始大批量上市，将丰富市场上东海海鲜种类和数量。据当地渔业局预测，今年象山海洋捕捞产量约36.2万吨，基本与往年持平。伏季休渔是我国养护海洋渔业资源、修复近海海洋生态的重要制度。随着今天中午12点东海开渔，我国四大海域海洋伏季休渔全面结束。与往年不同的是，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已于今年5月1号起正式施行，海上涉渔执法全面适用新法标准，无论是监管范围还是处罚力度都有了新变化。
5: 近日，舟山市海洋行政执法局根据群众举报，成功查处2起渔业辅助船舶擅自拆卸船舶定位设备案件。2艘涉案渔业辅助船的经营者吴某某、顾某某被当场查获。这是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施行以来，舟山市首批针对渔业辅助船舶定位设备违法行为的典型案件。办案人员介绍，船舶定位设备是渔船的法定避桩设备，擅自拆卸属于严重违法行为。2艘涉案船舶虽为渔业辅助船舶，但同样必须遵守新法规定。以往此类船舶容易成为监管盲区，新法实施后，监管实现全覆盖，任何渔船都不能再玩失踪。
6: 我们在前年，也就是2024年的时候，也查获过类似的擅自拆卸北斗设备的案子。根据当时的渔业法，该行为的罚款幅度为责令限期改正，处5000元以下罚款。所以在综合考量后，我们做出了罚款人民币3000元整的行政处罚。但是这一次处罚力度进一步加大，所以我们舟山市海洋行政执法局对上述案件做出罚款人民币4万元整的行政处罚。
5: 今年八月初，广东海警查获一起大马力摩托艇非法捕捞案。经前期摸排，执法员在海

0: 上成功锁定目标，但由于其机动性极强，难以及时控制。在经过长时间追逐后，嫌疑人选择弃船逃离，钻入无人岛隐藏。执法员对其抛弃的摩托艇进行取证，并对海岛进行了地毯式搜查，最终成功将嫌疑人抓获。
1: 我们在休渔期巡航时发现，很多违规作业的都是三无船舶，即无船名船号、无船舶证书、无船籍港的船舶。这些船舶专门挑夜间和大风天气出海，躲在岛礁周边和浅湾里作业，遇到我们海警执法艇就向浅滩里冲，以前处置起来非常棘手。新法实施以后，我们的执法依据更明确了，处置手段也更硬了。
2: 新修订的渔业法提高了处罚标准，并明确了对三无船舶的处罚措施。这些变化是基于一线执法中的实际问题，为一线执法提供了更清晰的法律依据。
0: 新法第37条明确规定，禁止无船名船号、无渔业船舶证书、无船籍港的船舶从事捕捞作业。对前款规定的船舶，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为其提供供油、供水、供冰等服务，不得带动、转载、运输、收购、加工、销售其非法捕捞的渔获物，实现了从作业端到配套端的全链条管制。
3: 以前查三无船最头疼的是抓了一条还有下一条，船抓走了无迹还在，渔获照样有人收。这次新法直接把口子给扎死了，不光船本身不许从事捕捞作业，谁给他供油、供水、供冰，谁帮他带动、转载、收购、销售渔获物，一律违法，一律要罚。相当于从抓一条船变成了断一条链。
0: 在处罚标准上，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第72条规定，三无船舶从事捕捞作业的，没收渔获物、违法所得、渔具和船舶，可以并处船舶价值两倍以下罚款。第78条规定，违反禁渔区、禁渔期规定从事捕捞活动的，没收渔获物、违法所得和渔具，并处20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20万元以上200万元以下罚款，还可没收船舶、吊销捕捞许可证。其中，涉于三无船舶的处置规则也是首次正式写入法律。
4: 我们去年查获一艘非法捕捞的三无钢制渔船，船上有1000多斤渔获物，还有底拖网，我们最高只能处50000元罚款。要是放在今年，按照新渔业法，我们可以直接没收整条船，还能并处船舶价值2倍的罚款，违法成本一下就上来了，震慑效果完全不一样。
0: 旧法框架下，普通非法捕捞行为罚款上限多在50000元以内。对于大中型渔船而言，一航次渔获价值远超罚款金额，相当于违法有利可图。新法实施后，严重违法不仅要没收全部渔获和违法所得，还可能面临最高200万元罚款，甚至直接罚没船只，真正实现违法得不偿失。
5: 此前三无船舶处置长期面临找不到实际所有人、扣押后保管成本高、处置依据不足等难题，很多案件只能以罚款收尾，违法反弹率极高。新法明确了三无船舶直接没收的处置规则，相当于给一线执法装上了牙齿。
2: 从提高罚款额度到明确三无船舶没收规则，专家表示，新渔业法的一系列修订是基于我国海洋渔业资源现状做出的制度调整。那么本次修法为何要大幅提升处罚力度？三无船舶治理为何如此重要？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6: 这次渔业法修订的核心理念，就是推动渔业发展从重产量规模向生态优先、高质量发展转型。本次修法亮点颇多，在养殖方面明确规定养殖水域滩涂规划和保护制度，法定养殖生产空间。在捕捞方面，首次将渔业船网工具指标写入法律，重点整治三无船舶顽疾。在资源保护方面，新增重要渔业水域制度，构建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保种

资源库三级保护体系、海洋牧场等生态修复措施正式入法。在执法监管方面，最高罚额从10万元提至200万元，惩戒震慑力显著增强。在涉外渔业方面，明确参与全球渔业治理，强化远洋渔业规范和外籍渔船港口监管。在资源保护方面，新增重要渔业水域制度，构建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保种场、资源库三级保护体系，海洋牧场等生态修复措施正式入法。在执法监管方面，最高罚额从10万元提至200万元，惩戒震慑力显著增强。

0: 质等问题，即发生海上安全事故，从安全生产角度也必须从严整治。
1: 新渔业法并非只重处罚，同时也兼顾了渔业产业的长远健康发展，推动渔业保护从单纯资源增值向全域生态修复升级。海上渔业监管点多线长面广的客观特点，依然给执法工作带来不小挑战。针对开渔后的监管形势，中国海警局开展专项执法行动，综合运用舰艇巡航、无人机巡飞、近岸雷达监控、智慧海防平台等多种手段，对重点海域、重点渔港开展常态化巡查。
2: 我们严格按照新法标准执法，发现一期查处一期，绝不姑息。同时我们也加大了普法宣传力度，开渔前已经深入各个渔港码头，给渔民宣讲新法内容，让大家清楚哪些能做，哪些不能做，引导渔民合法捕捞，安全生产。
3: 眼下天津长芦汉沽盐场的盐汪子虾进入捕捞旺季，在这片上万亩的盐田汪子里，渤海湾的水土孕育出肉质紧实的鲜虾，正被源源不断送往市场，保障中秋供应。
4: 秋风起，鱼虾肥，又到了养殖鱼虾的丰收季节。我现在正位于天津市滨海新区的长芦汉沽盐场，依托渤海湾丰富的滩涂资源，这里拥有总共50,000亩连片开阔的盐田汪子水面，为天津特产盐汪子虾的养殖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5: 凌晨三点，盐场工作人员便开始沿着坑塘起网收虾。记者在现场了解到，今年的捕捞工作将从8月持续至10月。每日大网捕捞作业时长约5小时，单日捕捞量可达20吨。
6: 我们汉沽盐场今年盐田汪子虾总体水域面积将近5万余亩，虾的产量在2000余吨。目前也是临近中秋，现在也是初夏的旺季。
5: 海味之美贵在鲜活，这里的盐汪子虾从坑塘起捕到装车转运，全程仅需20分钟，便可送达直营店上架销售。养殖、捕捞、销售一体化的模式，让这份鲜美快速端上百姓餐桌。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近年来，我国在线酒店预订平台服务行业发展迅速，在便利人民群众生活、促进旅游消费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也暴露出内卷问题和竞争风险，损害了酒店商家和消费者合法权益。昨天，市场监管总局会同文化和旅游部召开在线酒店预订平台服务行业行政指导会，要求美团、抖音、京东、携程、同城、飞猪等平台企业严格落实合规主体责任，防范化解行业竞争风险，维护健康有序的旅游市场环境。此次行政指导会释放哪些监管信号？平台合规责任具体如何落地？对酒店商家、消费者有何影响呢？来看报道。
8: 市场监管总局介绍，今年7月25号，市场监管总局依法对携程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独家合作、全网最低价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为充分发挥本案的警示和示范作用，全面规范行业竞争秩序，市场监管总局、文化和旅游部召开行政指导会，要求各平台企业以案为鉴，对照自查，自觉防范化解独家合作、全网最低价等内卷问题和竞争风险。
9: 这次的行政指导呢，主要是为了将对携程案中的个案要求贯彻到全行业之中。那么行政指导的特点就是它可以针对全行业开展，因为它不是认定特定的企业违反反垄断法，所以呢，它可以从面上针对比较多的企业同时开展。那这样的话，就可以更好地实现查出一个案件、规范一个行业这样的一个社会效果。
8: 专家表示，此次行政指导向全行业释放监管信号，平台无论规模大小，均不得实施损害竞争的行为。
9: 不论大型的平台还是中小型的平台，都应当公平竞争，不得实施一些全网最低价、独家合作这一类可能限制市场竞争的行为。
3: 两部门的此次会议属于行政指导会，什么是行政指导？对企业和监管一方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8: 专家介绍，行政指导是

0: 行政机关在其法定职责范围内，通过引导、提示、建议、规劝等非强制性手段，依法促使行政相对人做出或不做出特定行为，从而实现行政管理目标的一种柔性治理方式。专家介绍，行政指导虽然不具备强制效力，但具有重要的预防与引导价值，能够为企业留出主动纠偏空间，将垄断风险消解在萌芽阶段。
1: 行政指导不在于处罚，而在于风险的提示。行政指导呢，可以针对多个主体，针对全行业，哪怕相关主体目前的行为还没有被认定为是违反反垄断法，但只要存在相关的垄断的风险，那么反垄断执法机构就可以开展这样的一个行政指导。
0: 对企业来说，行政指导不同于问责追责，更多是监管层面的前置性风险提示。企业由此主动响应监管要求，落实自查自纠，能够有效规避后续风险升级。
1: 对于监管者来说，他可以以非常高效的方式实现风险预防的目的。通过行政指导之后，企业马上自查自纠，做出合规的承诺，相关的行为可以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得到纠正。
2: 在实际经营中，全网最低价并不是平台让利，而是逼着商家承担，导致部分商家不得不通过降低服务品质等方式来冲抵损失。消费者得到的可能只是低价低质，甚至是低价劣质的服务。一方面，我国在持续强化平台经济领域反垄断监管执法，但与此同时，平台企业如何将合规责任落到实处呢？
0: 近年来，我国反垄断监管方式逐渐转向全环节、全链条的常态化监管。同时，平台企业也应完善内部合规机制，实现从被动应对监管向主动自我规制的转变。
1: 第一个呢，就是常态化监管。行政指导其实是把监管的环节往前移了，将风险消除在萌芽状态之中。对于企业来说，不论大型企业还是小型企业，其实都需要注重自身的合规的工作。第二个呢，就是反垄断合规工作应当做在日常中，而应当从事前的业务的最开始的环节就要把合规工作做好。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的一个居民点。俄联邦武装力量使用无人机对乌克兰物流中心、港口以及为乌军服务的海上船只实施了集群打击。此外，在乌克兰西部地区，俄军继续对用于从欧洲国家运输军用物资的铁路基础设施目标实施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5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62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通报最新战况时称，乌军打击俄罗斯境内多处重要设施，包括炼油厂、无人机生产企业等，同时在黑海方向击中俄方目标。15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乌克兰当天凌晨企图对俄罗斯一处能源设施发动打击。他还指出，西方必须取消对俄制裁，以充实世界能源市场。
4: 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石油产品进入世界市场有赖安全航运环境，但乌克兰无意保障这条安全通道，已有其他国家的船只因此受损。佩斯科夫指出，俄方正采取综合措施保障炼油厂安全，以稳定国内石油产品市场。他同时表示，俄方看到了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关俄乌能源休战的表态，俄方一贯主张以和平方式解决冲突。俄乌能源休战有助于俄方充实国内石油产品市场，但即使没有能源休战，俄罗斯本身也具备稳定市场的能力。佩斯科夫强调说，保障俄炼油厂安全运行尚无法解决石油产品全球供应的核心难题，出口限制才是主要障碍。西方必须取消在能源领域针对俄罗斯的制裁，这样才能够充实世界能源市场并压低价格。他还表示，俄罗斯天然气重返欧洲市场属于商业议题，只有在供气对俄有利且能够预留本国所需天然气储备的前提下，才可以讨论恢复对欧供气。
2: 15号，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表示，俄方希望结束俄乌冲突，从未拒绝

0: 就乌克兰问题进行谈判。俄方已做好进行谈判的准备，从未试图拖延或使该进程复杂化。俄方愿以双边和三边形式开展谈判，对美国有意推动调解表示欢迎。拉夫罗夫还表示，面对西方国家在航运方面施加的阻碍，俄罗斯正在调整物流体系，以履行为合作伙伴供应油气和粮食的责任。就芬兰日前同意加入法国提出的前沿威慑计划一事，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5号表示，西方正企图将核武器靠近俄罗斯边界。他警告相关国家停止玩火，称核武器在欧洲扩散不是抽象威胁，而是可能酿成灾难的现实场景。
1: Здесь оружие массового уничтожения чужое будет на их территории, к которому они не будут иметь никакого доступа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контроля. Конечно, это создает нам риски. Конечно, мы должны все это контролировать.
2: 扎哈罗娃表示，俄罗斯战略威慑力量将更加关注对俄构成潜在威胁的核武器部署地点、配套基础设施及指挥中心。此前一天，法国总统府宣布，芬兰决定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的前沿威慑计划，两国将在未来几个月成立核事务指导小组并启动合作。芬兰总统斯图布表示，该计划不会取代或者与北约核威慑重叠，芬兰无意在和平时期在其领土部署核武器。今年3月，马克龙宣布法国将增加核弹头数量，并与欧洲国家推行前沿威慑计划，为伙伴国提供参与核威慑演习的机会。目前已有德国、英国、波兰等8个国家同意参与。
0: 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俄空天军的图-95MS 远程战略轰炸机在巴伦支海和挪威海中立海域上空执行了既定飞行任务。此次飞行任务时长约5小时，俄海军苏-33战斗机实施护航，个别飞行航段上曾有外国战机对俄战略轰炸机进行伴飞。通报表示，俄远程航空兵机组定期在北极地区、北大西洋、太平洋、波罗的海和黑海的中立海域上空执行飞行任务。俄空天军飞机所有飞行都严格遵守国际空域使用规则。视线转向美国，由于通胀形势持续引发市场担忧和美联储加息预期推动，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在15号一度升至5.045%，为2007年7月以来的最高水平。之后，该数据在当天有所回落，但整体维持在5%上方。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当天一度升至5.402%，为2007年6月以来高点。目前市场普遍预期，美联储将在16号结束的议息会议上宣布加息25个基点。分析人士认为，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刺激油价继续走高，加剧市场对美国通胀前景的担忧，并提高市场对美联储加息的预期。多方因素推动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上行。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升，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突破5%，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对美国及全球市场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呢？来看专家解读。
3: 问题一，美国国债收益率升高原因何在？
4: 那首先呢，还是因为中东地缘冲突推升了油价，抬升了通胀的预期，市场呢就开始重新定价美联储加息的可能性，这呢就推高了长期利率水平。另外呢，也是因为美国财政赤字高企，财政部呢就需要持续大量的发行长期国债弥补缺口，而长线资金配置意愿呢又不足。还有呢， AI 产业大规模的资本开支，科技企业大量在发行长期公司债和国债争夺市场资金，就进一步的挤压美债的配置需求，市场就逐渐在形成高利率将维持更长时间的共识，推动利率上行的长期结构性力量呢，正在变得比以往更为强劲。所以我们看到全球长债收益率同步上行，全球政府和企业争夺资本的局面日趋激烈。
3: 问题二，美国国债收益率升高会对美国国内带来哪些影响？
4: 首先看这个财政利息负担呢，可能就显著要加重加剧债务循环的压力。另外呢，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也会抬升，会压制地产和消费，会抑制居民耐用品消费呀，企业资本开支。另外还有就是银行业资产负债表可能也会承压，使得风险隐患抬头。收益率如果是快速上行的话，就会扩大债券的账面负

0: 浮亏，削弱银行资本缓冲，加剧中小银行的流动性压力。那最后还有呢，资金呢也会重新的权衡股票和债券的性价比，股市的波动呢也会加大。
1: 问题三，美国国债收益率升高会对全球市场带来哪些影响？
0: 10年期美债收益率作为全球无风险利率锚，它上行就会直接抬升全球政府和企业的美元融资成本。首先可能会看到全球风险资产估值重估，那股市尤其是高估值成长板块呢，会面临估值收缩的压力。美债收益率走高呢，它会带动美元指数走强，多数新兴市场货币就面临贬值的压力，所以呢，新兴市场外债的风险也可能要上升。大量的这个新兴经济体呢，它是以美元举债的，全球金融体系的韧性呢，应该说也面临考验。如果是长期在高利率的环境下呢，过去低利率时代掩盖的各类债务问题，那可能就要逐一的暴露了。这些呢，都会考验全球金融体系的抗风险能力。
2: 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贸易争端仍在发酵。目前，加拿大对美反制关税措施已经生效数日，而美国针对百余类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已于美东部时间15号零点正式生效。当地时间15号，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加拿大与美国之间的贸易协议只有在加拿大利益得到尊重且时机合适才会达成。他同时宣布，加拿大下月将与欧盟开启磋商，构建安全与经济联盟。
3: These arrangements work best when we engage as true partners that respect each other's traditions and sovereignty.
4: 卡尼表示，加美两国可以达成互利安排，等合适时机到来，加拿大会做好准备重返谈判桌。卡尼还指出，当今世界经济一体化已被武器化，关税被当作博弈筹码，金融体系沦为胁迫工具，供应链成为可被利用的薄弱环节。他宣布，加拿大下月将与欧盟开启磋商，旨在构建安全与经济联盟，提升自身主权与战略自主能力。目前，加拿大针对美国商品的反制关税已正式生效，覆盖价值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涉及钢铁、家具、服装、电子产品等品类，税率在15%至50%之间。两国持续18个月的贸易争端进一步升级。此前两周，双方本有望敲定贸易协议，但谈判最终破裂，两国官员互相指责对方破坏谈判。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将美墨加协定延长10年，协定将进入年度审议阶段，给北美贸易安排带来不确定性。
2: 15号，位于法国斯特拉斯堡的欧洲议会就休达移民危机问题展开了辩论，并预计将于17号就休达局势相关决议进行表决。
4: 在当天的会议上，欧洲议会议员与欧盟方面的代表讨论了今年7月底大批移民涌入西班牙飞地休达后的人道主义和安全形势，以及欧盟层面可能采取的协调应对措施。欧盟内政和移民事务专员布鲁纳在发言中表示，确保所有非法滞留休达的人员迅速返回仍是欧盟当前的首要任务。他强调说，欧盟需要从休达局势中吸取教训，弥补现有漏洞，加强外部边境管控，维护申根区正常运行。今年7月底，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休达地方政府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并请求西班牙中央政府派军队支援。据休达地方政府主席比瓦斯11号透露，目前仍有大约1.3万名非法移民滞留休达，其中包括大量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他还指责摩洛哥利用边境移民危机威胁休达领土完整，并要求欧盟对此作出强硬回应。
2: 当地时间15号，荷兰铁路基础设施公司表示，荷兰多地铁路当天遭到蓄意破坏，导致部分列车停运或延误。从当天早晨起，荷兰中部和东部20多个地点的铁路安全系统出现了故障。工作人员随后在铁路沿线多个地点发现被人故意放置的管道等物品。初步认定，相关事件是针对铁路基础设施的蓄意破坏。出于安全考虑，受影响路段附近的列车当天暂停运行。该公司表示，目前尚不清楚破坏者的身份及动机。荷兰警方和检察机关正在对该事件展开调查。世界田径联合会。

0: 15号宣布，2029年的田径世锦赛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举行，这将是该赛事首次登陆非洲。另外，2031年世锦赛在慕尼黑举行，意味着德国将第三次承办这一世界田联旗舰赛事。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视线回到国内，北京时间今天6点，我国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在上海东部海域使用引力一号遥三运载火�箭，将搭载的千帆级轨26组卫星及 EUHT 技术试验卫星共9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引力一号运载火箭的第4次飞行。再来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引力一号火箭。
2: 引力一号是东方空间研制的一型使用固体燃料的火箭，最大运载能力6.5吨。本次发射是引力一号第二次开展远海机动及远海发射，距上次发射仅56天，再次完整考核了该火箭对高温、高湿、高盐雾等海上环境的适应能力，火箭可靠性得到进一步验证。此外，本次发射引力一号还创下了单次发射载荷重量和轨道高度的新纪录。
3: 我们的这个运载能力已经全部用上了，仅留了一个100多公斤的弹道余量，其他的全部用在了我们的发射重量上面。现在800公里轨道的话，我们现在已经用到了3吨多。
2: 本次任务也是全球首次固态运载火箭发射堆叠卫星，这也是为了满足规模化星座的组网需求。为此，引力一号采用堆叠方式搭载多颗卫星，就像叠罗汉一样，把卫星上下叠放，以提高整流罩内部空间利用率和有效载荷占比。
3: 如果卫星比较多的话，都会用壁挂的方式，有一个成立筒，把它挂在陈列筒上面去飞上去。运载火箭的它的空间利用率不是特别高，堆叠卫星最大的这个特点呢，火箭的这个效率也就高了，对于卫星来讲的话，它的这个发射费用，平均发射费用也就相应的降低了。
0: 今天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第二条总装线完成总装的首架飞机正式交付，该架 A320neo 飞机由中国东方航空接收运营。自2008年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总装线投入运营以来，已累计完成总装，并交付了超过800架 A320 系列飞机。随着第二条总装线的加入，空客能够大幅提升产能，满足中国及全球客户的需求。直机演训场近日，新疆军区某旅出动2架直升机对边境一线展开空中巡逻，实现边境地带全方位多维度巡防，有效提升边防执勤质效。
4: 接到塔台起飞指令，2架直升机依次升空，组成巡逻编队，奔赴边境目标空域。此次巡逻航线紧贴边境线，战机保持低空姿态飞行，任务区域高山峡谷交错分布，气象条件复杂多变，飞行员实时调整飞行高度与机体姿态，从容应对复杂气流带来的影响。
5: 空中巡逻具有速度快、用时少、不受地形限制等特点，飞行前我们对峡谷、冰川、打板等地形地貌进行充分研究，并制定了多种飞行方法和领航协同，确保此次空中巡逻任务圆满顺利完成。
4: 据了解，每到雨季以及冰雪消融时节，许多边境线道路受积水滑坡影响，通行容易受阻，部分区域地面巡逻力量很难抵达。空中巡逻综合运用动态拍照、精准取证、环绕侦察等立体化巡控方式，对防区内重要山口、河谷、冰川打板以及无人区开展多角度全域巡查，为常态化管边控边积累详实可靠的边情资料。
6: 从空中俯瞰边境一线山口、河谷、无人区尽收眼底，一些地面难以掌控的边情异常情况能够第一时间识别，为我们准确掌握边情提供了有力保障。
0: 近日，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在鲁中某野外驻训场组织合成营主战分队进行实弹考核，提升部队遂行任务的能力。
4: 在考核场，野战指挥所刚设置完毕，弹药运输车

0: 随即进入野战弹药库，战场警戒部署到位，各坦克车组快速占领阵地，考核全程设置复杂战场背景条件，各种固定靶位在不同梯域、不同方向上灵活布置，每个车组成员需根据战场态势自主选择打击目标，检验合成营主战分队训练水平。随着两发信号弹升空，临战武器校正完毕。
1: 一车一发射击，执行。
2: 全数一，车在1200米处射击执行。
0: 考核要求在规定时间内区分坦克炮原地射击和行进间依令打击指示目标，每3名战士为一车组。原地射击时，考核组依托山地复杂地形设置多种敌情，要求车组成员根据战场态势自主搜索判断选择打击目标，指挥所观察员紧盯被打击目标，报告弹着点，随时纠正射击偏差。
2: 全车注意，快弹正前方，敌坦克一线行进歼灭。
0: 在坦克行进间打击目标时，车长负责全车指挥和对上通联，驾驶员驾车通过双边桥、洼地、涉水坑、弹坑和拱桥，协同配合完成战术动作。炮长快速锁定对车组威胁最大的目标，依令进行精准打击，所有打击目标全被摧毁。
3: 这次训练条件增加了多条侧向跑道，同时跑道上设置多种障碍物和限制路，射击方式增加了侧向射击和反向射击，更加贴近战场。我们必须把搜索判定目标、正确选择冲击方向、快速决策指挥高效融合，这样才能精准打击目标。
4: 近日新入学的2026级军校新学员们正在参加入学入伍军政基础训练，努力完成由地方青年向军校学员的转变。海军郑和舰、邓世昌舰和戚继光舰搭载着海军大连舰艇学院全体2026级新学员开启海陆综合训练，让新学员在出海实训中展开军旅初体验。
0: 14号上午，海军郑和舰、邓世昌舰、戚继光舰共搭载着700多名新学员从大连某军港截拦起航。此次海陆综合训练将在黄渤海周边2地3港进行，采用海陆衔接方式。航渡期间，参训新生将了解舰艇生活常识，完成战备基础防护、自救互救、消防灭火、军事体育等科目训练。靠泊期间，参训新学员将走进历史陈列馆等场所，接受沉浸式教育，登上主战舰艇，感受人民海军建设发展成就，还将参加夜间行军、战术基础动作等训练。
5: 本次综合训练是我第一次登上战舰，我们要在舰艇生活的严格规范中锤炼自身作风，在各项训练科目中练硬真本领，向舰上官兵的标准看齐，让自己从思想到本领上都能完成一次新的跃升，在由地方青年向军校学员的转变过程中加速前行。
0: 本次综合训练为期7天，包含讲授、实作、观摩、参观等多种形式，由舰艇官兵和院校教员联合组训，将新训课堂由陆地延伸向大海，探索训练舰艇育人新模式，
6: 让新学员出校门、入营门、进舱门，在航行体验中构建舰艇工作概念，切身感悟向海图强的历史责任，推动海军生长军官职业素养前置培育，坚定学员投身海军建功深蓝道信心决心。
4: 近日，四川凉山美姑大峰顶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布设的红外相机捕捉到野生大熊猫林间活动的珍贵影像，画面中一只成年大熊猫漫步在林间，它走走停停，时而低头嗅闻，时而抬头张望，圆滚滚的身影憨态可掬。在另外一段画面中，大熊猫对布设的红外相机是十分好奇，呆萌十足。美姑大峰顶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地处凉山彝族自治州美姑县，是大熊猫重要的栖息地。本节新闻就是这样，感谢您收看。10点新闻直播间继续，获取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7: 大火吞噬他的小店， 27年的家业被烧，无助时有一群人像石榴子般紧紧抱过来，捐款、安全培训、争取帮扶资金，让烟火气重新升腾。
8: 现在把这个店开下来了，是比以前好得多。
7: 鱼摊摊主突发脑出血，菜市场商户集体来救场，有人凌晨起床帮忙进货，保洁阿姨放下扫帚杀鱼，邻居帮着看店，餐馆老板收走尾货，守住摊主的经济来源。
9: 不过谁安慰有什么事呢，都会互相帮
7: 忙。凌晨3点，杨菊平等7位退休老人淘米揉面，上屉蒸馍。清晨6点，300-400份热粥、馒头免费请环卫工、残障人士和高龄老人吃。运营多年，全靠街坊自发捐助。
10: 像他用最大能力去做这些事情，就是将近所有人吃。
7: 别人下班是归途，他的下班是义务疏通农田水利，杂草疯了清，沟渠堵了挖。10多年，一台挖机，没有通知，不求点赞，只有一句举手之劳。
11: 厄尔尼诺是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异常增温的气候现象，属于气候系统内部的自然变率，以2至7年为周期不规则发生。它通过海气相互作用改变全球热量与水汽输送格局，可能引发全球各地旱涝灾害、高温热浪及低温雨雪等极端天气。厄尔尼诺对我国气候的影响存在明显滞后性，一般在发展当年夏季，长江以南降水偏多，台风活跃，秋冬季达峰值后，次年夏季长江流域易发生洪涝，台风整体则偏少。厄尔尼诺是常规气候波动，发展全程可监测，日常关注官方气象预警，做好极端天气防护。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十点欢迎走进这一节的新闻直播间。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6号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吉林大学始建于1946年，80年来学校弘扬优良传统，坚持改革创新，为国家各行各业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昨天，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发布了最新的应用成果，我国自主研发的数值模式和国产计算系统协同攻关，在全球公里级数值预报领域取得了进展。
2: 把全球天气变化算得更精细，是气象科研的重要方向。我国现有全球天气数值模式是10公里级，由中国气象局地球系统数值预报中心自主研发的新一代数值模式 MCV， 依托全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曙光8000，实现了1小时内完成全球5公里分辨率，未来10天的预报计算，达到国际主流业务时效标准，并通过预报质量检验。数值预报模式就是科学家把地球表面切成无数个格子，让计算机根据温度、风速等各种数据推演未来天气变化，格子切得越小，分辨率就越高。
3: 这分辨率每提高一倍，基本上它的计算量就增加那8倍左右。我们在单一的芯片里去提供了不同精度、不同计算方法支持的这样一个能力。这个呢，其实也是未来在我们在气象这个领域，它的算法演进的主要一个方向，就是由它的这个高精度的物理计算的这个过程，再加上一些低精度的一些用一些AI 的神经网络和模型相结合的，所以这个呢，也是为气象这方面的需求提供的这样一个支撑平台。
2: 在全球五公里计算时效达标后，联合攻关团队进一步完成了全球3公里分辨率模拟试验。虽然这两项进展离日常业务应用还需要一段时间，但新的探索也为生命科学、材料研究、工程设计等同样面临复杂任务需求的领域提供了重要参考。
0: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期间，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3.0对外发布。此次发布的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3.0延续了发展与安全并重的思路，把治理视角从单一技术环节拓展到数据、算法、模型、应用、供应链等全过程。相比此前的版本，新框架更强调风险的分类分级，更强调治理措施与风险等级相匹配，也更强调可操作、可落地。
2: 专家介绍，人工智能的风险会贯穿始终，从数据采集使用，到算法设计与模型训练，再到模型部署、内容生成与对外服务，任何一个环节的疏漏都可能被放大。
4: 当前合规治理中啊，有两个方面应当引起关注，一是合规测评有待完善，针对训练数据污染、开源组件后门，还有安全护栏能力的常态化专业测评啊，亟待补齐。二是呢，跨域协同治理要加强，主要是人工智能在数据安全、个人信息保护等交叉领域产生的复杂安全风险，这些针对性的合规要求呢和治理技术手段都有待加强。
2: 在治理手段上，3.0治理框架强调技术与管理两条腿走路，一方面推动安全检测评估、内容识别、可追溯等能力建设，让风险看得见、管得住；另一方面压实主体责任，完善内部管理制度和应急处置机制，做到出现问题能发现、能定位、能处置。
5: 一是我们坚持这种动态化、场景化的测试，随着技术的迭代演进呢，去动态的调整这种测试的内容、范围和场景，把这种阶段性的评估，然后应急的这种测试贯穿全流程。第二呢，我们是构建了这种立体化的评估体系，把那个企业的这种自评估、第三方的核验以及监管复核抽查有机的结合起来。
0: 专家介绍，人工智能所带来的风险往往跨越地域和行业，任何一方都难以独自应对。此次发布的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 3.0 进一步明确了各方责任，推动形成政府监管、企业主责、行业自律、社会监督、国际合作相衔接的治理格局。
2: 3.0 治理框架提出，政府部门侧重完善制度规则，健全标准体系，加强监测评估，企业作为研发和应用的主体，要把安全要求嵌入产品设计、开发、上线、运行和退出的每一步。
6: 行业组织在这个角度的话，推一些这个相关的案例集出来，给我们的所有的甲方单位、用户单位作为一个相关的一个参考。另外一块呢，就是发挥这个行业组织单位的这些优势，把一些这种事件、一些通报、一些这个可以共享的知识推送给我们甲方单位、这个安全厂商。第三一块就是说，可以聚集用户单位和这个安全厂商的这个能力，形成相关的这个团标，甚至相关的这个行标和国标。
2: 专家表示，加强国际交流对话，推动治理经验与规则相互衔接，是各国的共同需要。中国一贯主张发展与安全并重，开放包容，愿同各方一道，推动人工智能朝着安全、可靠、可控的方向发展，让技术更好地造福人民。
5: 我国坚持发展与安全并重，运用沙箱监管等机制，为 AI 创新提供

0: 了容错纠错的空间，秉持敏捷治理，建立了随行伴跑、持续优化的治理机制，确保治理框架与技术发展同步迭代，也同时强调多边协同与普惠共享，重视助力全球南方国家的 AI 能力建设，为全球 AI 安全治理提供了务实参考。
1: 记者今天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全国首批信息通信行业反诈宣传教育试点正式启动运行。
2: 据了解，首批20多个试点由电信及互联网行业联合属地公安机关协同运营，覆盖北京、上海、广州、浙江、河北、云南等地区。反诈宣传教育试点设置政策科普、案例展示、实物陈列、技术复现、互动体验等功能区，依托现有空间升级改造，把反诈宣教知识送到群众家门口。
3: 我们把行业一线的真实案例、骗术背后的技术原理、反诈防护利器都设计成了一些互动体验项目，联合各地的公安部门共同开展科普，就是想让老百姓走进来、参与进来，通过沉浸式的体验，把防骗的知识真正的记到心里。
2: 据统计，首批试点在前期试运行期间已累计开展反诈宣传活动76场，接待在校学生、社区居民、企事业单位职工等各类群体参观体验超3000人次。据统计，2026年上半年，信息通信行业累计拦截诈骗电话、短信29.31亿次，处置涉诈域名网址836.15万个。核查处置互联网账号、高风险手机号关联互联网账号822.86万个。
1: 首批信息通信行业反诈宣传教育试点，通过技术复现、场景还原、互动体验等方式，打造沉浸式反诈宣教场景，帮助群众直观认清骗术套路，掌握防范技巧。在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期间，各个试点也迎来了参观客流高峰。
2: 在山西太原的反诈宣传教育试点，记者看到参观者在这里可以亲身参与各类反诈互动项目，借助实景还原、多媒体演示、情景答题等形式，大家能够直观了解不法分子盗取公民个人信息、架设通话中转设备、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实施诈骗的完整链条。
4: 我们这儿呢，就是立足通信行业源头优势，把群众看不懂、听不懂的新型诈骗技术转化为直观可感的互动体验，让大家亲身感知诈骗手段的迭代升级，补齐新型诈骗防范短板。
2: 这个试点基地还专门设置了青少年体验区，聚焦目前高发的新型校园诈骗隐患，不少家长看完之后受益匪浅。
5: 我对今天这个讲解的这个儿童电话手表的案例印象真是特别深刻，因为今年真的给孩子买了这样的一个手表。我们要提醒孩子保护好自己的这个电话手表，不要轻易借给陌生人，全家筑好这样的一个反诈防线。
2: 河北石家庄的反诈宣传教育试点体验厅设置了案例警示、道具展示、VR 交互体验和普法宣讲等多个功能板块，系统梳理刷单返利、冒充客服、虚假投资、养老诈骗等高发诈骗模式，
6: 让反诈宣传从被动听讲变为直观可感的沉浸式学习，搭建起全民联防共治的反诈新平台，同时面向不同行业、不同年龄群体开展常态化分众式的反诈宣传，精准普及防骗知识。
2: 据了解，这个体验厅针对青少年、老年人等易受骗重点群体，常态化开展研学参观、公益宣讲、互动教学活动，让民警和反诈工作人员面对面普及反诈技巧，答疑解惑。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关注中东局势，根据伊朗媒体16号的报道，伊朗南部的格什姆岛传出了数次爆炸声。报道援引当地消息人士的话称，爆炸声可能来自于海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称，伊方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上空击落了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并称这是当天击落的第3架同型号无人机。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新闻网站的消息，这架无人机有革命卫队的航空航天部队的新型防空系统发现并且被击毁，相关行动在伊朗国家防空网络的统一指挥下实施。阿曼海事安全中心15号表示，此前在霍尔木兹海峡遭袭后机舱起火的游轮阿尔加亚号正在被拖往阿曼的一处港口，目前仍然有2人失踪。
2: 阿曼海事安全中心发表声明说，阿尔加亚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南岸的阿曼穆桑代姆省东北方向遇袭，阿曼海军已从游轮上疏散23名船员，并协调卫生部门为船员提供必要的医疗救助。声明说，目前还有2名船员失踪，搜救行动仍在继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表示，阿尔加亚号在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禁航区域时触碰水雷后爆炸起火。同一天，美军中央司令部对伊朗方面发布的消息予以否认。美方称，悬挂巴拿马国旗的阿尔加亚号邮轮上个月遭伊朗导弹袭击，丧失航行能力。上周末，当该邮轮停泊在阿曼沿海水域时，伊朗再次使用无人机对其发动了袭击。美方称，伊朗此举是为了试图阻碍海峡内商船通行。
1: 当地时间15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军持续执行了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截至9月15号呢，美军已经使103艘商船改变了航向。根据美国国会山报15号的报道，美国防部向国会通报的对伊朗战争花费已经超过420亿美元。这个数字呢，比五角大楼上次公开的数据增加了45亿美元。美国防部官员于8月13号向国会相关委员会提供了对伊朗战争成本的最新估算，这是美官方7月下旬以来首次更新这个数据。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7月21号在国会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听证会上表示，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已经花费约375亿美元。不过呢，根据多家美国媒体的分析，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实际支出可能高达1000亿美元。当地时间13号，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60分钟栏目播发了一段对今年4月在伊朗境内获救的美军飞行员的采访。代号布拉沃的美军 F-15E 战斗机的飞行员讲述了被困伊朗腹地之后获救的经过，自称活下来是奇迹。报道一经发布便遭到了质疑。14号，伊朗媒体结合美军飞行员布拉沃的自述制作了一则动画短片，嘲讽美方军方的胜利叙事。
8: 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60分钟的讲述，当时美军战机飞越伊斯法罕市以南的山区时，被伊朗的一枚肩扛式导弹击中，飞行员弹射逃生。
9: And soon thereafter, we ejected. My parachute was damaged in the initial attack. At one point, when I looked up and saw no parachute, so I paused right then, and I prayed.Professionals, based on my description and the injuries that I had, the professionals think I hit the ground going somewhere between 70 and 100 miles an hour.
10: How did you survive that?
9: A modern day miracle.
8: 根据布拉沃的讲述，他的背部、手臂和肩膀骨折，脚踝扭伤。尽管如此，他还是迅速做出了决定，爬上一道约2100米高的山脊。不过，这样的说法遭到了伊朗媒体的质疑。伊朗媒体嘲讽其为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宝莱坞场景，用动画的形式质疑飞行员的描述中，弹射下坠过程中祈祷，以160公里时速着陆，又骨折又内伤，还爬上2000多米高的山脊等，细节过于夸张，不合常理。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网站也发表评论指出，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团队坚持要求在伊朗获救的两名飞行员都接受采访，但第一位获救的代号阿尔法的飞行员拒绝出境。报道批评这次报道凸显了赫格塞斯团队围绕伊朗战争展开的胜利叙事。还有美国网友也对此次60分钟的节目不买账，称这看起来完全是赫格塞斯的宣传片。哇，这群唯利是图的家伙搞出的东西还真是引人入胜啊。各位听我一句劝，赶紧把这通宣传把戏关掉吧。60分钟节目真是可悲，费尽心思要把赫格塞斯塑造成一位大英雄般的领导，看起来完全就是一篇宣传片。
1: 当地时间14号，也门胡塞武装表示将会继续针对沙特的军事行动，以报复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封锁。
2: 胡塞武装称将继续袭击红海航运，但只针对沙特目标，并强调该武装仅凭借导弹、无人机等武器就能对曼德海峡与红海实施海上航行封锁。胡塞武装还表示将继续打击沙特纵深地区，以回应沙特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的空袭。 但该组织无意扩大在也门的地面行动，也无意通过军事手段解决也门内战。也门各派别必须坐到谈判桌前，共同推进政治进程。胡塞武装15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出动 F-15 和台风战斗机从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两处空军基地起飞，对也门多地发动52次空袭。遭袭目标包括也门塔伊兹省的学校、桥梁和道路等民用设施，以及焦夫省、贝达省、萨达省和阿姆兰省的其他民用设施。该组织称，将对这些袭击作出回应。
1: 近日，也门局势持续升级，多个地区重新爆发了武装冲突。胡塞武装控制红海战略要地穆哈以及曼德海峡的核心战略要地毗陵岛。也门政府军则称将采取军事行动回应。也门战场走向直接牵动着曼德海峡航运的安全。我们来看总台报道员发回的报道。
11: وأعلنت القوات المسلحة في صنعاء سيطرتها على عدد 6 مديريات من محافظتي تعز والحديدة ابتداء من مديرية حسب الحديدة وصولا إلى باب المندب في تعز تأتي هذه السيطرة بعد مواجهات عنيفة مع قوات المقاومة الوطنية التابعة للحكومة الشرعية والتي أعلنت انسحابها انسحابا تكتيكيا بعد مواجهات عنيفة وأعلنت القوات الحكومية التابعة للشرعية بأنها سترد على الهجوم بمختلف الأسلحة وحذرت المدنيين من الاقتراب والتواجد بما أسمته أو وصفته مربع القتل وعلى الطريق الذي يؤدي من تعز إلى المخاء فيما أعلنت قوات صنعاء بأنها تتلقى أو تلقت العشرات من الضربات الجوية بشكل يومي على الكثير من المحافظات التي تسيطر عليها وفي الجانب الإنساني أعلنت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نزوح نحو 1500 شخص بسبب الأوضاع الحالية منذ مطلع الشهر الجاري ويعيشون أوضاعا صعبة ويصعب الوصول إليهم بسبب الحرب وبالسيطرة على باب المندب سيكون هناك تأثير كبير على الملاحة الدولية وخصوصا السفن التجارية وعلى الخارطة السياسية لليمن والمنطقة فيما أعلنت صنعاء في بياناتها بأن الوضع مطمئنا فيما يخص باب المندب وأن لا قلق على الملاحة الدولية وأعلنت مؤسسة موانئ البحر الأحمر بأن ميناء المخاء بات جاهزا لاستقبال السفن واستعادة نشاطه من جديد
1: 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纽约总部表示，也门西海岸的战事持续升级，已经造成了超过10万人在也门境内的流离失所，数千人跨越曼德海峡前往吉布提。联合国当天宣布紧急拨款900万美元，用于救助流离失所的民众。
2: 联合国难民署数据显示，目前已有超过10万人在也门境内流离失所，另有数千人跨越曼德海峡前往吉布提寻求安全。许多家庭仓促逃离，只能携带很少的随身物品。为应对不断加剧的人道危机，联合国紧急救济协调员汤姆·弗莱彻15号宣布，从中央应急基金拨款900万美元，为流离失所家庭以及接收他们的社区提供紧急援助。
12: The widening escalation is adding further pressure on already underfunded and overstretched humanitarian operations in the region where the needs remain high, while disruptions to trade, energy, and essential supplies risk compounding humanitarian needs both within and beyond the region.
2: 联合国再次呼吁各方保护平民，遵守国际人道法，并确保人道主义援助能够安全、不受阻碍地送达有需要的民众。联合国方面还表示，胡塞武装继续沿也门西海岸向曼德海峡方向推进，也门政府方面则展开反攻。联合国秘书长、也门问题特使格伦德·贝里正在继续同各方接触，努力保持沟通渠道畅通，为对话保留空间。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当地时间的15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在加沙地带对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下属武装拉法旅的一名指挥官实施了精准打击。声明称，在本次行动之前，以军已经于本周的早些时候清除了哈马斯汉尤尼斯旅一名指挥官以及该组织的数名高级别成员。声明还称，哈马斯将不再存在于加沙地带。 根据巴勒斯坦方面15号的消息，以军当天在加沙地带多地实施军事行动和空袭，造成至少4人死亡，10多人受伤。根据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的卫生部门1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自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行动已经造成了1375人死亡，4686人受伤。联合国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人权事务负责人阿吉特孙盖15号表示，本月在加沙城废墟之下发掘出的遗骸约半数为妇女和儿童，预计加沙各地废墟下仍有至少8000具遗体遭掩埋，彻底发掘或需耗时超过10年。而以色列一直对遗体发掘和法医鉴定等相关行动进行阻挠，这无疑会造成遗体辨认难度的加大和相关证据流失的风险。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发言人萨明西坦15号表示，这一情况凸显了人们对冲突各方是否遵守国际法的担忧，同时也引发了对可能存在包括战争罪在内严重违法行为的疑虑。萨明表示，必须对这些袭击事件进行有效调查，一旦证实存在着违法行为，责任人必须受到追究。在本月12号闭幕的第83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上，纪录片《附带伤亡》获得了评审团特别奖。这是一部由2名以色列导演执导的揭露以军在加沙地带屠戮平民罪行的纪录片。该片在威尼斯电影节放映之后，以色列的多名高官为此大为恼火。
2: 纪录片《附带伤亡》通过对24位匿名军事和情报人员的采访，详细揭示了以色列在加沙地带蓄意大规模杀害巴勒斯坦平民背后的体制性运作。9月10号，该片在威尼斯国际电影节上首映时，赢得现场观众近25分钟的起立鼓掌。该片导演尤瓦尔·亚伯拉罕和拉希尔·瑟尔均为以色列籍，曾于2024年参与执导揭露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暴行的纪录片《唯一的家园》，并于当年获得第97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纪录片奖。与电影节上的热烈反响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附带伤亡在以色列政界遭到了口诛笔伐。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以及文化部长佐哈尔、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等多名军政高官，甚至下月大选中内塔尼亚胡的主要竞争对手，都对该片进行了猛烈抨击，指责其是抹黑以色列的大规模行动的一部分，甚至扬言要剥夺两名导演的以色列国籍。军方还称将责令法律官员研究应对措施，同时调查是否存在机密信息泄露的情况。对此，导演尤瓦尔·亚伯拉罕14号接受以色列第13频道电视台采访时，为纪录片《附带伤亡》辩护。他同时敦促以色列媒体对加沙地带进行更多的调查性报道。
1: 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的一个居民点，俄联邦武装力量使用无人机对乌克兰物流中心、港口以及为乌军服务的海上船只实施了集群打击。此外，在乌克兰西部地区，俄军继续对用于从欧洲国家运输军用物资的铁路基础设施目标实施了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5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62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的进攻。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通报最新战况时称，乌军打击俄罗斯境内的多处重要设施，包括炼油厂、无人机生产企业等，同时在黑海方向击中了俄方目标。15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乌克兰当天凌晨企图对俄罗斯的一处能源设施发动打击。他还指出，西方必须取消对俄制裁，以充实世界能源市场。
2: 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石油产品进入世界市场有赖安全航运环境，但乌克兰无意保障这条安全通道，已有其他国家的船只因此受损。佩斯科夫指出，俄方正采取综合措施保障炼油厂安全，以稳定国内石油产品市场。他同时表示，俄方看到了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关俄乌能源休战的表态，俄方一贯主张以和平方式解决冲突。俄乌能源休战有助于俄方充实国内石油产品市场，但即使没有能源休战，俄罗斯本身也具备稳定市场的能力。佩斯科夫强调说，保障俄炼油厂安全运行尚无法解决石油产品全球供应的核心难题，出口限制才是主要障碍。 西方必须取消在能源领域针对俄罗斯的制裁，这样才能够充实世界能源市场并压低价格。他还表示，俄罗斯天然气重返欧洲市场属于商业议题，只有在供气对俄有利且能够预留本国所需天然气储备的前提下，才可以讨论恢复对欧供气。
1: 就芬兰日前同意加入法国提出的前沿威慑计划一事，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5号表示，西方
2: 属于商业议题，只有在供气对俄有利且能够预留本国所需天然气储备的前提下，才可以讨论恢复对欧供气。
1: 就芬兰日前同意加入法国提出的前沿威慑计划一事，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5号表示，西方正企图将核武器靠近俄罗斯边界。

0: 驻对俄构成潜在威胁的核武器部署地点、配套基础设施及指挥中心。此前一天，法国总统府宣布，芬兰决定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的前沿威慑计划，两国将在未来几个月成立核事务指导小组并启动合作。芬兰总统斯图布表示，该计划不会取代或者与北约核威慑重叠，芬兰无意在和平时期在其领土部署核武器。今年3月，马克龙宣布法国将增加核弹头数量，并与欧洲国家推行前沿威慑计划，为伙伴国提供参与核威慑演习的机会。目前已有德国、英国、波兰等8个国家同意参与。
1: 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俄空天军的图-95MS 远程战略轰炸机在巴伦支海和挪威海中立海域上空执行了既定飞行任务。此次飞行任务时长约5小时，俄海军苏-33战斗机实施护航。个别飞行航段上曾经有外国战机对俄战略轰炸机进行伴飞。通报表示，俄远程航空兵机组定期在北极地区、北大西洋、太平洋、波罗的海和黑海的中立海域上空执行飞行任务。俄空天军飞机的所有飞行都严格遵守国际空域的使用规则。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今天上午，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正式通航。伴随平陆运河通航，两条新的货运航线也双向启航，分别是南宁越南秦居外贸航线和南宁海南杨浦内贸航线。今天有30艘货船经过平陆运河、南宁港还有钦州港，重点开展了货船首航作业。货种呢是以集装箱和散货两大类为主，货物涵盖建材、煤炭、矿产、钢材、化肥等物资。通航当日，4条水上客运航线也同步开通。为了见证平陆运河建成通航，总台特别设计改造了直播报道船，为大家带来第一时间航行在运河上的新鲜的感受。同时呢，也将邀请多位嘉宾做客船上的演播室，带大家一同感受航行在平陆运河之上的所见所闻，解读平陆运河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将发挥的连通作用。那么船上的情况怎么样呢？马上来连线我的同事王春潇。春潇你好，请带来你的发现。

0: 穿行平路看运河，蝴蝶此时此刻我们乘坐着总台的直播报道船行驶在平路运河上。我们也特别邀请了广西平路运河建设有限公司的总工程师潘建潘总，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我们一起来感受正式通航的平路运河。你看今天我们也做了充分的准备，比如说此刻我们按照航行的安全要求，我们已经穿上了救生衣。那么今天上午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路运河会正式的通航。刚才蝴蝶说的消息当中也提到了，今天会有30艘的货船经过平路运河、南宁港、钦州港，重点开展货船的首航作业。不仅是货船在平路运河上行驶起来了，我们的报道船也已经动起来了。今天上午我们从平路运河的起点平塘江口起航，全天将一路沿运河南下，最终抵达平路运河的入海口钦州。目前我们距离平塘江口，也就是我们的出发点位，大约有6公里左右的距离。那么平路运河是一条什么样的河呢？首先让我们依托虚拟增强现实的技术来了解这一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平路运河全长是134.2公里，主要是南北走向。刚才提到今天我们的航程就是从它的北部起点广西南宁横州市西津库区平塘江口开启的。平路运河的平字就取自平塘江口的平。以前如果船行到平塘江口走的是西江航运的干线，大家都要向东航行，而现在平路运河通航，运河一路向南经钦州灵山县的陆屋镇，沿钦江赶流南下，最终汇入北部湾。平路运河的陆字就是取自陆屋镇的陆。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它的功能。平路运河以发展航运为主，同时整合了供水、灌溉、防洪、改善水生态环境等等的功能。平路运河是按照内河1级航道标准建设的，可以通航5000吨级的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也是世界通。

0: 航等级最高的江海联通运河。西南地区的货物经平陆运河出海，比原来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的航程是560公里以上。好了，来到我们的访谈区，第一个问题还是想问感受啊，潘总，你看，不知道当时您第一次来平塘江口，第一次来考察这个运河的时候是什么时候？那个时候跟现在它的最大变化是什么？
1: 那么实际上我们在运河开工之前，也就是2022年，我们就来到了平塘江口。那么从现场来看，实际上我们基本上看不到太大的这个变化。实际上呢，它最大的变化藏在我们看不见的这个水里。平塘江口是我们这个豫江支流沙坪河的这个汇入口，我们对沙坪河段进行了这个拓宽加深。就今天的水位来看，我们这一段的水深有将近10米，比原来的河道啊加深了将近6米这么一个水平，所以也更能保障我们的大型船舶在运河上安全的行驶。
0: 也就是说，我们看到的不变是跟之前的河面几乎没有变，因为我们变化的这个文章都在我们的河道的下面，我们把它打得更深了。那第二个问题也是我们第一场直播大家更想知道的一个关键信息，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在广西建这样的一条通道？
1: 好，那么广西坐拥着将近1600公里的这么一个海岸线，那么长期以来啊，我们西南腹地的货物都没办法就近从广西出海，而是需要绕到珠三角。那么不仅这个运距更长，而且物流的成本更高。那么广西由于这个地势的原因，连绵的山脉将广西分为南北两个部分。那么北部的主体地区的水系主要是自西向东流向广东，那么南部的水系是由北向南独流入海，这形成了我们两大水系隔山相望。我们江海联运主要还是靠公路跟铁路。那么平陆运河建成之后，将会打通我们的西江和北部湾，就形成了一条西南地区最近的入海通道。也打通了中国和东盟地区的这么一个江海联运大动脉。平陆运河建成之后我们的物流可以带动我们的这个经贸和产业也使得我们的产业更加的这个汇聚。同时呢，我们中国跟东盟地区的一些资源和要素也可以更加汇集，打通了我们这个内外联动的大动脉。
0: 江海联运未来可期。
1: 对，
0: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知道今天我们这趟直播将会在全天不同时段不同的呈现我们在现场能够看到的所有的平陆运河通航之后的亮点。如果要让您梳理出来一个总攻版的今日看点，您会觉得未来在我们航行的这一段路上，这一天我们能看到哪些亮点？
1: 说实话，如果要全程走完平陆运河，我认为值得关注的点有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平陆运河穿山而过开山劈河，我们沿线巨量的这个土石方是如何综合利用实现变废为宝。那么等下航行到马到枢纽的台田造地的种植园我们也给您带来了这个平陆运河版的这么一个神秘礼物。
0: 神秘礼物，好。
1: 那么第二个看点呢，我认为是我们这个平陆运河多项世界之最背后硬核的这么一个技术。那么平陆运河在建设的过程中我们遇到了一个又一个的世界级的难题为了解决这些难题，我们取得了很多的这些突破和创新，也形成了一个又一个世界之最。那么在接下来行程中，我也会逐一为大家解读我们这几个世界之最。那么第三个就是智慧运河，那我们在沿着运河行驶的过程中我们就会看到我们国内首条全生命周期数字孪生运河的应用场景。
0: 好，这么一说我们更加期待了，我和我的直播团队也会一起努力争取把我们这些都变成可视化的电视直播的表达。好了，这一时段的访谈就先到这里，蝴蝶我们将继续沿着平陆运河行驶了，向马道枢纽行进。下一个时段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带来最新的报道，船行平陆看运河，我们稍后再见。
2: 好的，谢谢春潇和潘总带来的报道哈，我们对于这个神秘礼物也是非常的关心，很期待。刚才也介绍到这个南宁港呢，六井作业区呢是平陆运河上游的一个核心节点，也是西南货物经运河出海的关键的中转港。它是位于衡州市豫江沿岸，距离平陆运河的起点平塘江口约40公里。那么运河通航之后呢，云贵川渝等地的外贸的货物经过铁路集结至六井，在此换装江海直达船舶，开启通江达海的新航线。那么这个新航线怎么走，又会带来哪些新的变化？总台记者杨雪呢，此刻就在南宁港，我们马上来连线他。杨雪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你那边的情况。
3: 好的，主播，我此刻所在的位置就是南宁港的六井作业区。今天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就在刚刚啊，这里的一艘满载着水泥、石料等货物的船舶也正式起航，开启了南宁到海南杨浦港的全新航线。那么对于南宁港来说呀，这儿的心可不仅仅只有航线的心，货船、港口、产业都离不开一个心字。那么第一个心啊，就是货船的心。像我刚刚介绍的这艘前往海南的货船，事实上呢，它是南宁港迎来的第一艘江海直达船。那它和普通的船舶有什么区别呢？那您看，我这儿啊就摆放着一个江海直达船的模型。一般来说呀，江船没有办法在海上行驶，而海船呢又受限于内河航道的水深和桥梁高度。而您看江海直达船，它的设计呢则是宽而扁，吃水浅载重大，那同时呢也可以满足江海两种不同水域的航行要求。南宁港啊是典型的内河港，过去跑的都是内河船，那货物要出口啊就得先转海船，但是这样一来效率就低了。那现在江海直达船来了，货物啊就可以在家门口直接坐上了直通车，那么无需中转就可以一站式的实现通江达海。那么第二个心呢，是港口的心。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先来看这张图。我们所在的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啊，它是位于西江航线的一个干线之上，那它距离平陆运河的起点平塘江口只有40到50公里左右的距离。那么西南地区的货物啊就可以在这里聚集，经平陆运河直接通海，那么也就是说这里也将真正的成为江海联运的一个新枢纽。那么为了迎接平陆运河的通航呀，南宁港其实早早就做足了准备，先把泊位从2000吨级升级到5000吨级，海关监管作业场所建成，口岸临时开放获批。那么目前啊，南宁港它可以说是已经满足了江海航线接泊的全链条的能力。那么下一个心啊，我们就来说说航线的心。过去这里的船舶要出海怎么走呢？我们来看，只有一条路，就是沿着西江一路向东。那么现在平陆运河开通之后呀，也就给这里带来了全新的航线。那我们再来看这张图，那现在呀，货物从南宁出海就能经平陆运河一路向南，直接到达北部湾的沿海码头，那再往南呢就是海南的杨浦港，以及还可以到达越南、马来西亚、泰国等东盟国家。那现在这张图上标蓝的两条航线就是此次南宁港首发的两条航线，分别是前往海南的杨浦港以及越南的秦居港。那么与此同时啊，海外的货物也能够经平陆运河直达西南腹地，助力西南地区的经济发展。那么所以说第四个心，我们来谈谈前景的心。平陆运河这条黄金水上通道呀，也正在助力这里的产业的加速升级。那其实我们所在的南宁港啊，旁边就有一个产业园，平陆运河呀也正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企业来到这里聚集，一条全新的临港产业带也正在加速成型。那么对于西南地区来说，出海的路变短了，选择变多了，向海图强的新征程也在刚刚开始。那我们也在这里期待着呀，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船舶从这里出发，驶向北部湾，驶向东盟，驶向更广阔的海外市场。好的，主播，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2: 好的，谢谢杨雪带来的相关的报道，我们也看到了经济发展的新动能。今年枢纽呢是平陆运河规划三座梯级当中的最下游的梯级，闸下直接与毛尾海相连通，运行过程当中呢，海水和淡水会发生交换，进而影响生产生活的取水。如何来守住淡水防线，避免海水侵入呢？我们一起来看看建设者的智慧。
4: 江海交汇处庆年枢纽如何拒海水于门外？第一道防线，无形砌墙拦住海水。
5: 我现在呢就来到了青年枢纽的船闸室里，那船舶在行驶的时候啊，难免会裹挟一部分海水涌入，所以呢这儿就设立了第一道防线砌木。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管道上都有非常多细密的小孔，那工作时呢它就会往外不断的喷出气体，形成一道无形的空气墙，从而呢有效的减少水体的交换，这样呢既不影响船舶行驶，又能有效的减少海水的涌入。
4: 第二道防线，集涎坑留住漏网咸水。
5: 阻挡海水的第二道防线呢，就是我身后这个大坑，它的名字呢叫做集涎坑，就是利用了海水重淡水轻的原理，让偷偷溜进来的海水啊留在坑里，避免继续往上游走。
6: 集涎坑里面的咸水我们就直接通过输水廊道直接排泄到下游， 那另外我们在上下游的引航道，我们也设置了人度的这个监测的设备，通过监测设备的监测结果，我们也采取相应的措施，确保我们青年的库区的冷饮以及我们这个灌溉的取水的安全。
4: 第三道防线，给工程穿上防腐蚀铠甲，
7: 挡住了海水还要扛住海水的腐蚀。和其他枢纽不同，青年枢纽使用的是经过反复试验的高耐久性混凝土材料，专门应对这里的咸淡水交替环境。
6: 在临水面它采用的是抗腐蚀混凝土，在我们内部它采用了一种常规的混凝土，它既可以达到我们的抗腐蚀的要求，同时它可以节省我们的工程的造价。金属结构我们采用的是抗腐蚀要求更高的不锈钢的钢板。
7: 未来当巨轮从这里驶向大海，这一道道海水防线将默默守护着这条黄金水道的生机与活力。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司法部有关负责人介绍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9: “十五五”时期，政府立法工作将紧扣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关键环节、重要任务，持续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制度供给。今年行政执法监督条例、新修订的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先后公布施行，规范涉企行政执法转入常态化阶段，将督促各地各部门落实法治政府建设责任，加快实现法治政府建设率先突破，建好建强 3.9 万个司法所，聚焦婚姻家庭、物业邻里、商事金融、劳动用工等重点领域，建立常态化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机制。十五五时期将加快培育国际一流仲裁机构、律师事务所，培养一批高素质涉外律师、仲裁员、公证员、商事调解员，大力提升涉外法律服务质效。
10: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更加注重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更加注重保障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2: 民政部日前公布了6起由县区民政部门依法查处的非法社会组织典型案例，这些非法社会组织未经登记擅自开展活动，扰乱了社会组织登记管理秩序，目前被依法取缔或被责令解散，并消除不良影响。
9: 这六起典型案例是邯郸市航拍协会永年分会案。邯郸市航拍协会永年分会未经登记，擅自以社会团体分支机构名义进行活动，设有固定活动场所，对外悬挂牌匾，通过线下联络、行业交流群等方式对外进行宣传，发展会员，并举办航拍交流、拍摄采风、技术研讨等活动。兴城市摄影家协会案，兴城市摄影家协会未经登记，擅自以社会团体名义进行活动，该非法社会组织设有会长、副会长等职务，承办兴城摄影文化周活动，定期举办摄影艺术展览，先后开展兴城花生季摄影大赛、兴城乡村美主题摄影大赛等活动。东望志愿者四川成都温江展望服务队案，东望志愿者四川成都温江展望服务队未经登记，擅自以民办非企业单位名义进行活动，该非法社会组织设有理事会、秘书处等组织架构，制定有章程和内部管理制度，对外打着公益慈善的旗号，吸纳社会人员加入志愿者队伍，吸引企业家签约参与活动，先后在成都市温江区组织开展文艺表演等活动，具有较强的欺骗性和隐蔽性。湖北省汪氏文化研究会案，湖北省汪氏文化研究会未经登记，擅自以社会团体名义进行活动，该非法社会组织设置了理事会等组织架构，制定了组织章程，设有会长、副会长、秘书长等职务，召开理事会研究修订章程，并在自媒体账号上对外发布招聘广告，开展编纂丛书等活动。钦州厨师协会案， 钦州厨师协会未经登记擅自以社会团体名义进行活动，该非法社会组织违规吸纳餐饮行业人员加入社群，通过搭建线上联系群组聚拢行业资源，扩大自身影响力，并以协办单位的名义参与地方群众性体育赛事，组织钦北赛区

0: 果园期美食评比活动，北京管派古琴研究会西北分会案。北京管派古琴研究会西北分会未经登记，擅自以社会团体名义进行活动。该非法社会组织以北京管派古琴研究会下属西北分会的名义开展活动，而北京管派古琴研究会亦未经民政部门登记。该非法社会组织设有固定活动场所，通过营造正规社会组织分支机构的假象，吸纳古琴爱好者入会，并多次以该组织名义举办古琴文化相关活动。
1: 非法社会组织通过模仿合法组织的名称、架构和活动方式，以假乱真，招摇撞骗，严重扰乱市场秩序，必须坚决予以打击。民政部表示，要铲除非法社会组织滋生土壤，既需要职能部门重拳整治，更需要全社会形成共识，协同发力。
0: 2021年3月，中共中央纪委机关、中央组织部、民政部等22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铲除非法社会组织滋生土壤，净化社会组织生态空间的通知》指出，企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不得与非法社会组织有关联或为其提供便利，党员干部不得参与或为其站台宣传，新闻媒体不得宣传报道或刊登其广告，各类公共服务场所不得为其提供活动场地或宣传便利，互联网企业不得为其线上活动提供技术支持或传播渠道，金融机构不得为其开设账户或提供金融服务。民政部提醒公众，在与社会组织开展合作或参与其活动时，可通过中国社会组织政务服务平台、中国社会组织动态政务微信核实其身份，发现非法社会组织活动线索的，请及时向属地民政部门举报，发现被取缔的非法社会组织或被依法撤销登记、吊销登记证书的社会组织开展活动的，请及时向属地公安机关报案。
1: 今天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第二条总装线完成总装的首架飞机正式交付。该架 A320neo 飞机由中国东方航空接收运营。自2008年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总装线投入运营以来，已累计完成总装并交付了超过800架 A320 系列飞机。随着第二条总装线的加入，空客能够大幅提升产能，满足中国及全球客户需求。您相信吗？未来坐上超音速客机飞行，比如说从北京到上海，可能只需要半小时的时间。近日呢，在江苏无锡召开的中国航空科学技术大会发布了2026年度航空领域的重大科技问题，超音速客机成了全场的焦点。国内天目山实验室验证机也将于今年年底冲刺超音速飞行。很多人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疑惑啊，超音速战斗机的技术已经很成熟了，为什么不能直接拿来用于民航呢？全是硬科技，我们来一探究竟。
2: 超音速飞机简单说就是飞得比声音还要快的飞机，一般要达到 1.5 到2倍声音的速度。声音在空气里面传播的速度大约是340米每秒，传统民用客机的飞行速度大约是每小时900公里，只有声速的80%左右。军用的超音速战斗机擅长于短跑，能够短时间的加速冲刺突破音速，但是如果要改成民用客机，必须要做到长时间超音速的续航，这么对于发动机和油耗的要求就更高。还有一个绕不开的技术瓶颈，声爆。飞机飞行时它发出的声音也在向外传播，声波呢就像是一个包裹着飞机的球体不断的向外扩散，飞机相当于是带着自己的声音在跑。当飞机的速度接近于音速，飞机和声波相当于是齐头并进，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前方的声波来不及散开，空气不断的挤压堆积，就形成了一道无形的屏障，也就是音障。当飞机继续加速冲破这道屏障，机身周边就会产生强烈的空气冲击波，传到地面就是我们听到如同爆炸一般的响声，这就是声爆。上世纪60年代的时候，英国航空的协和超音速客机横空出世，速度是现在民航客机的2倍多，速度快到能够在飞机上追着太阳看日出，但是它产生的声爆听觉响度呢是超过了100分贝，地面上的人听着就像是在打雷，声爆产生的冲击波还会让窗户剧烈的抖动，甚至于震得玻璃开裂。所以啊，人类的第一代超音速客机在2003年就全部退役了。 虽然超音速客机在航空历史上是昙花一现，但人类对它的研究呢，并没有停止。物理上声爆无法彻底的消除，只能是尽可能的想办法去减弱。就在今年6月 NASA 的 X59 验证器完成了它首次超音速飞行，本次试飞达到了 1.1 倍音速，它的目标是要让声爆听起来不超过75分贝。同时，中国科学家也在想方设法减小超音速客机的噪声。就在去年，天目山实验室缩小比例的验证机是已经完成了低速试飞，飞机采用三翼面加地尾的气动布局，把集中在飞机前方的冲击波分散开变柔和。科研团队介绍，计划还要在今年年底开展超音速试飞，目标是要让飞机产生的声爆听起来不超过80分贝。除了降低声爆，超音速客机还有不少技术门槛，国内正在搭建完整的攻关链条。
3: 对发动机的核心机的这个研发是一个考验，同时对发动机的进气系统和这个排气系统的研发也是一个考验，有些部件呢还要进行适当的调节，才能够保证它在这个全速域飞行的效率最高。
2: 对比当年的超音速客机，如今我们拥有更加先进的气动仿真新材料和飞行控制技术。不过啊，距离我们普通人坐上商业化超音速客机，业内预估至少需要大约20年的持续研发和验证。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来看国际方面的最新消息。根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执政党自民党今天召开临时总务会，对自民党高层人事安排进行部分调整。副总裁麻生太郎、干事长铃木俊一等多数自民党高层继续留任，原自民党国会对策委员长尾山弘志接替有村智子担任自民党总务会长，国会对策委员长一职则由村井英树接任。在自民党人事部分调整之后呢，17号日本首相、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组建的日本内阁也会进行部分改组。根据韩联社的消息，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在前国务总理韩德洙涉内乱案件庭审中作伪证一案，今天二审被判无罪。以上就是本节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稍后播出的是特别节目《平路通江海》，获取更多的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5: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6: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7: 时代浪潮，智勇奔腾，安全基石，发展所系，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增强安全意识，健全法律法规，强化监测预警，及时应急响应，共筑安全防线，共享智能生活。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让人工智能这匹千里马既跑得快又跑得稳。智能时代，万安护航。
8: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出四千里西江，从北部湾入海，西部入海新通道骨干工程，新中国第一条连通江海的大运河平陆运河，9月16日通航。世纪工程，百年雄心，重构西南出海逻辑，打开西部向海之门，让大西南和世界连接更紧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全程见证平陆通江海。

0: 一河通百业兴，一闸起千舸流。历时四年建设，今天上午10时30分许，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平陆运河正式通航，有30艘货船经过平陆运河。伴随运河通航，两条新的货运航线，南宁至海南内贸航线和南宁至越南秦居港外贸航线也正式开通，另外4条水上客运航线也同步开通。江与海遥望千载，通江达海世纪梦圆。平陆运河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境内，是一条主要为南北走向的运河，运河全长134.2公里，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西津铺区平塘江口，一路向南经钦州灵山县鹿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平陆运河的建成通航，终结了广西多年来在地理位置上临海却没有江河通航入海的历史，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了一条江海联运大通道。今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派出多路记者直击平陆运河通航的历史性时刻，我们在一艘海事船上打造了总台移动演播室，全程体验从平陆运河起点南宁平塘江口直达运河入海口钦州港，总共134.2公里的航程。在运河沿线，我们的记者也将会带来多点位的直播报道，看货船过闸如何翻越水上阶梯，看建设者们如何攻克难题，看智慧运河如何综合调度，感受大国工程的震撼与壮阔。此外，沿着运河通达的方向，我们将联动四川、贵州、海南以及越南的多路记者，看这条黄金水道如何连通内外，辐射八方。今天上午，我们的总台直播船已经从平陆运河的起点平塘江口出发，带大家航行平陆运河，见证它的通航。此时此刻，总台直播船开到了哪里，在船上又见到了怎样的风光，马上来连线我的同事王春潇。春潇，你在直播船上的有哪些观察和报道？接下来时间交给你。
1: 好的，应琪，欢迎大家来到总台直播报道船。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船已经行驶到了平陆运河的三阳大桥附近，大桥就在我们的正前方。今天上午，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只有实实在在的我们走一趟，才能对它更有发言权。因此，我们也是在早上大约10点钟左右的时候，就从平陆运河的起点平塘江口出发了。全天我们会一路沿运河南下，最终抵达平陆运河的入海口钦州。整个航程大约要花上10多个小时，航行的速度最高能够达到12节，相当于每小时能行驶大约是22公里，这也是平陆运河安全航行的最高速度了。大家看到，我们也是按照航行安全的要求，是穿上了救生衣。平陆运河全长有134.2公里，那大家要问了，按照12节的航速走6个多小时，按说就该到了，那为什么航行时间要10多个小时呢？这是因为我们给大家解释一下，我们沿途要通过马道、乞食、青年三大枢纽，在过船闸的时候呢，我们是要排队的，所以航行时间会相应的增加。那么运河上航行，今天的天气怎么样呢？今天沿途的天气是多云，你看此刻真的是给我们直播一个好天气啊，有可能在我们的直播过程当中会下一点小雨，坐在我们的演播区此刻感受是比较凉爽的。虽然早上运河上游附近的山上是雾蒙蒙的，但是太阳升起来之后，雾气已经慢慢的消散了。今天全天我们要给大家带来多段的移动直播，带大家看看平陆运河到底是什么样。早上7点半的时候，我们就已经上船开始做直播前的准备了。2层的演播区今天也是热闹起来了，多位嘉宾将上船做客，聊一聊平陆运河建设过程当中的难忘瞬间，解读平陆运河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发挥的重要作用。我们还专门制作了 AR 虚拟视觉插件，在流动的河水当中会呈现出平陆运河的关键信息。刚才在10点档连线当中它已经亮相了，后面在直播当中我们还会继续用这样的沉浸式体验带大家来沉浸式的了解。因此请大家多多关注我们的直播船，我们带大家一起船行平陆看运河。好的，英琪，这段时间的介绍就到这里。
0: 好的，春潇，相信这样实实在在的走一趟，可以更加沉浸式的感受运河的磅礴力量。
1: 平陆运河通航前夕，我们的总台记者廖密搭乘直升机从起点平塘江口出发，沿着平陆运河一路往南抵达终点。接下来我们就跟随记者镜头从空中来俯瞰这条贯通西江与北部湾的水运大动脉。

0: 家好，我是总台记者廖丽，现在我正搭乘直升机飞行在平陆运河上空，在我们的下方就是平陆运河的起点平塘江口，西江最大的支流玉江在这里一分为二，一路向东奔赴粤港澳，另一路呢则沿着平陆运河向南直通北部湾。这里啊曾是千年盐埠所在地，如今成为世纪运河的开篇。顺着飞行的方向往前看，标准化的航道已经清晰可见，河面宽阔规整，两岸的边坡都种上了绿植，平陆运河就像一条水上高速，穿梭于田野村镇之间。现在在我们镜头里的是新福水上综合服务区，这个水上综合服务区就类似于我们高速路的服务区，它设置有停靠泊位、配套用房等，来往的船舶可以在这里停靠休整，获取燃油补给、生活物资供应，开展船舶检修，船员呢也可以短暂的休整。运河全线一共设置有两个这样的水上综合服务区，还有一个是位于城区段的青州水上综合服务区，两大服务区一北一南遥相呼应，可以为整条航线提供后勤保障。平陆运河经过的广西南部山地起伏，从起点到终点水位落差达65米，为了克服水位落差，由北往南运河全线呢是布置了马道、起石和青莲三座梯级航运枢纽。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第一座梯级航运枢纽马道枢纽，它位于玉江和青江的分水岭段，全段为人工开凿运河。马道枢纽创下了两项世界之最，即水位落差最大的省水船闸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飞过马道枢纽，我们还经过了起石枢纽，现在已经到达青莲枢纽上空。青莲枢纽是离海最近的一座梯级航运枢纽，其前身为1959年建成的青莲水闸，沿用青莲之名，也是象征着两代建设者为国奉献、勇当使命精神的接续与传承。直升机继续往南飞行，就进入到青州城区段。航道呢是依托原有青江河道峻深拓宽，适度采弯取直改造而成。从高空俯瞰，运河穿城而过，两岸城市建筑密集，一座座跨运河大桥凌空飞架，将两岸城区紧密相连。依托运河，临港物流产业加快集聚，青州也迎来了通江达海的新机遇。现在我们的直升机已经飞抵毛尾海上空，这里也是平陆运河的入海口段。那么我们要如何区分哪边是内河水域，哪边是海域呢？答案就藏在这座 G75 南海高速青江大桥上。以桥面南侧边缘垂直投影线为界，北侧为内河水域，南侧为海域。现在我们已经飞过大桥，这也就意味着正式进入海域。现在在我们下方就是龙门大桥，它是广西最长的跨海大桥。过了龙门大桥，运河航道与青州港主航道在这里无缝衔接，船舶一路南下到这里啊，就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通江达海。
1: 我们说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可能就有观众会问，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什么呢？它不是单一的一条铁路或公路，而是涵盖铁水公空的立体综合国际物流大通道。北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南连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还协同衔接长江经济带。这个立体网络已经初具规模，铁路公路运力很强，但是西江黄金水道和北部湾海港之间没打通，水运运量大、成本低的优势就发挥不出来，成为铁公水多式联运的一块短板。那么在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之前，西南地区的货物要怎么出海呢？我们将这张地图放大来看，我国南方地势是西北高、东南低，这几条大江大河都经过广西，却最终从广东入海。便捷出海通道的缺乏，导致大量广西乃至西南的货物要么绕道沿西江一路向东通过广州港出海，要么通过公铁长途转运的方式到达沿海港口，导致成本居高不下。说白了就是两个字，绕和贵。平陆运河的通航恰好就补上了这块短板，打通了内河与海港的堵点。 通航之后，西南的货物经运河直达北部湾，再接驳全球航线，比绕道珠三角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下降了18%到30%，每年可以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平陆运河让西南地区的货物出海更便捷、更经济。今天，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正式通航，运河三大枢纽工程的运行情况备受关注。平陆运河最大枢纽是马道枢纽，它建在钦州一个叫做马道头村的山坳之间。曾经这里是山高水急，当时钦州盐业发达，很多盐商骑马到这儿就无法再前进了，因此得名马道头，这是到达的道，后来慢慢就演变为马道头村，道路的道。如今劈开山峦，打通阻隔，这里开辟出平陆运河的第一梯级枢纽，曾经的马道头成为了马跃雄关。伴随运河的通航，今天有30艘货船经过平陆运河。此刻，平陆运河首航船队正在驶过马道枢纽。现场情况，我们来连线正在那里的总台央视记者宋婉。宋婉，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通航现场情况。
2: 好的，殷琦，大家上午好，我现在是在平陆运河马道枢纽的观测平台为您带来直播报道。此时此刻，江海联运巨轮列队起航，通江达海的梦想在这一刻成为了现实。从我这个位置俯瞰下去，江面之上有多艘货船正在有序驶过马道枢纽，它们分为闸内闸外上行下行四个队列，正在双向通航有序穿梭，展现出马道枢纽成熟的江海通航能力。那我在现场了解到，这些船舶都是西江航运干线的主力船型，以5000吨级的货船为主，部分船舶还是环保高效的新能源船。船上装载的货物主要涵盖了汽车配件、板材、煤炭等等，其中部分货物将发往越南等东盟国家。那随着这批货船顺利过闸，全新的江海物流大通道正式打通，较传统路径内河航程是直接缩短了560公里以上。那可以想象一下，以后中国西南地区的货物会更加顺畅地抵达东盟，而东盟的热带水果、咖啡等特色产品也会更便捷地进入中国。而且今年年内，平陆运河全程免收船舶过闸费，实打实为航运企业减负，让这条黄金水道真正跑起来、活起来。那看完了热闹的通航现场，相信会有很多观众好奇啊，这座能够扛起平陆运河核心通航重任的马道枢纽到底有多厉害呢？那接下来我就来给大家解锁一下这座超级工程的硬核实力。首先，它是世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单个闸室的面积就相当于1.5个标准足球场这么大，可以一次性容纳6艘5000吨级的船舶同时通行，而且它还是世界规模落差最高的省水船闸。那独创的省水船闸系统呢，就像给巨轮装上了一部水上电梯，可以让它在10层楼高的这个水位落差之下依然能够平稳升降。那具体是怎么来实现的呢？来，大家看啊，我身旁的这张图，这个区域呢就是船舶通航的闸室，也叫做这个航道，在它旁边就是省水池。当船从上游往下游行驶的时候，闸室会向省水池内注水。当闸室内的水位下降到与下游水位齐平的时候，闸门打开，船舶就可以平稳驶入下游了。而注入省水池内的水呢，也不会浪费，而是循环复用。当下一次船舶在上行过闸的时候，这些水还会再次注入闸室。那这种将水循环复用的方式呢，可以让闸室闸门的一个降水量是下降了60%以上。那除了绿色节水之外，这座超级工程呢还搭载了全套的智慧设施。大家看啊，在我下方的这个边坡上有一个白色的自动化智能监测设备，而在整个马道枢纽的边坡之上是布设了大量的同款设备。那这些设备呢，他们会实时监测在暴雨、大风等恶劣天气下边坡是否会出现位移和变形的情况，而这些数据呢会实时上传到平陆运河数字孪生 平台，一旦出现异常，系统就会自动预警，工作人员将会对海域水域进行第一时间的管控，来保障船舶的通行安全。从巨轮穿梭的通航胜景到世界之最的硬核实力，马道枢纽的正式投用标志着平陆运河江海联运通道全面贯通。那未来这条世界级黄金水道将为我国西南地区的经济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好的，以上呢就是我在平陆运河马道枢纽通航现场的情况。殷琦。
1: 好的，宋婉，我们看到货船有序地通过马道枢纽，这也是平陆运河正式通航的重要标志。向海而行，枢纽是关键啊。在平陆运河的全线一共有三大枢纽，从北到南依次是马道枢纽、起石枢纽以及离入海口最近的青年枢纽。三大枢纽主要承担着水位衔接、船舶过闸通行等核心功能。平陆运河起点平塘江口的水面与终点北部湾入海口的海平面水位落差达到65米，相当于20多层楼高。那为了调节这个水位落差，三个梯级船闸应运而生。三座枢纽就像三个巨大的水上电梯，一级一级地把船放下来或是抬上去。平陆运河三大航运枢纽之一的起石枢纽是世界首创的三级叠合式省水船闸，简单来说就是在船闸两侧建有高中低三个省水池，能够将船舶过闸用水层层储存再循环使用。在三个省水池当中，有两个水池是上下叠合排布的，所以下方结构需要承载上方上万吨的水压。工程师也是巧妙地在省水池的底部布设了1152根钢筋混凝土立柱，这就如同一片藏在水下的地下森林。这片特殊的森林藏着怎样的工程奥秘呢？我们跟着记者一探究竟。
3: 你能想象吗？就在我身旁的起石枢纽的水面下呀，藏着一大片地下森林。不信，我们就穿越回注水前一探究竟。这里呢，就是起石枢纽的地下森林。在我身旁呢，共有1152根这样的巨柱。为什么要在水下建这样的柱子呢？这就要从这座枢纽的特殊结构说起。
4: 起石枢纽是世界首创的三级叠合式省水船闸，它的高位与低位省水池就像两块巨型积木上下叠合在一起，位于下方的低位水池就要承受住上方满水状态下超万吨的重量，所以这些如巨木般凌厉的柱子就是托举这万吨水压的脊梁。这些柱子别看看起来差不多，其实它们的分工啊细得很。这个叫方圆角柱，专门撑住上下闸手的检修平台，这个叫大立柱，拖着省水池阀门井的检修平台，这个叫小立柱，负责撑起高位水池9米深的水壑载，而这个消波柱，顾名思义，专门用来消减水流浪高和流速，减少浪涌对结构的破坏。柱子的尺寸数量分毫都不能差，多一根就挤占蓄水空间，降低节水效率，少一根就撑不住万吨水压。这套精密的设计就源自工程团队上千次的推演打磨。
5: 这省水池是采用世界首创的双层叠合船闸省水池设计，没有先例。我们利用并用系统，就是反复验算、反复测算，使这个柱子这个结构啊、间距啊，还有这种类型达到一个最优，最终才确定了我们这个1152根柱子的这个数量跟这个形式。
4: 上千根体量巨大的钢筋混凝土立柱要在地下空间里实现精准浇筑，难度远超常规建筑。
5: 在施工过程中全用数字技术精确定位，精确地看到我们每个这个结构的形式来指导我们施工。
4: 这些柱子最高达19米，差不多6层楼高，每一根都要像搭积木一样逐层建成。
5: 像爬这个这一次下来可能就要将近30米、
3: 哦、
5: 啊，就爬这么多柱子，1000多根柱子，也是非常考验我们这个人员的体力的。
3: 每天得爬多少趟？
5: 每天最少也应该在5趟左右吧。
3: 如今起石枢纽已经注水通航，这片地下森林隐在了波光之中。我们虽然看不到它的全貌，但是它们却像一块块隐形的基石，托举起万吨水流，也托举起通江达海的每一步。
1: 马道、起石、青年这三座枢纽工程是运河安全通畅的关键所在， 创下了世界阀门起闭速度最快的船闸、世界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等多项世界纪录。除了世界之最，平陆运河还有多个全国之最。我们再来看看，平陆运河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以直接通行5000吨级的大船。同时，它还是国内土石方工程量最大的交通工程，总共要开挖土石方大约3.15亿立方米，差不多是三峡工程的3倍。平陆运河建设难度大，辐射影响广，惠及长远。早在100多年前，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当中提出以钦州为重要出海口，打通西江连通北部湾的设想。新中国成立以来，关于建设平陆运河的研讨、勘察、调研等工作也开展过多次。在2022年8月28号，平陆运河正式开工建设。4年劈山开路，攻坚克难，从一纸蓝图到海河贯通，这一梦跨越了整整100年。我们一直都在说平陆运河通江达海，那么何为通江达海呢？平陆运河通的是豫江，这是西江的一条支流，达的是北部湾，通过北部湾进入南海，打通江海直连通道，实现一江春水向南流。设在青年枢纽的平陆运河青年调度中心是运河全线通航的调度中枢，船舶安全高效通行具体是如何保障的，我们就来连线正在调度中心的总台央视记者孙燕。孙燕，此刻调度中心的情况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英琦，上午好。今天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在这历史性的时刻，我们在调度中心，无论是通过现场的监控画面还是运行的数据，都显示今天的通航可以说是平稳有序。我们知道今天是有24艘货船在通航仪式之后是先后经过马道枢纽往上游或者是往下游开，这些货船呢既有集装箱的船也有散货的船，首批运送的货物包括像汽车零配件啊、煤炭啊等等。现在1个多小时过去了，我想大家都非常关心这些船他们现在开到了哪里呢？我们先带大家来看一下调度中心的大屏幕。此时此刻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船正在航道上行驶，那么工作人员告诉我一会儿会有几艘船经过第二个枢纽，也就是我们大屏幕上现在实时显示的画面，起石枢纽的闸室。您看到这个闸室可能在监控上看着并不大，实际上它有1.5个标准足球场那么大，可以同时容纳6艘5000吨级的船。那这些船在调度人员的指挥下会依次进入到闸室里面，那工作人员会提醒他们系好船闸，等系好缆绳等六艘船全部进入到闸室里面，就会发出第二个指令。具体是怎么操作的呢？我们知道平陆运河是有65米的高度差，相当于是20层楼高，所以船舶呢要依次经过3个梯级枢纽逐级升降通行。我们在调度中心的这里可以看到非常明显，比如说一会儿等船到了起石枢纽之后，我们就可以看到现在起石枢纽上游的水位是35.01米，那下游的水位只有8.7米，闸室里的水位是35.06米，所以两者是有一个27米的高度差的。所以船要想往下游走，就需要把闸室里的水放到和下游水位一样齐平的位置，然后再把这个人字门打开，船才能通行。那么放出去的水到了哪里呢？也不会被浪费掉，就会进入到这里，就是我们的省水池。省水池的水和闸室里的水互相的利用，那重复的使用，它的省水率可以达到60%以上，这也是平陆运河一个非常重要的技术创新。值得一提的是啊，平陆运河的调度中心还会为每一艘通行的船建立一个数字的档案，在数字档案里我们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船舶的名称，这艘船的型号是多少，编号是多少，它运送的是什么货物，航行的信息是什么样的，实现一船一档。那这样当这艘船再次来到平陆运河的时候，系统就可以对它有一个非常全面精准的了解，也可以更好地为它提供及时的通行服务。那今天平陆运河正式通航，现场还有哪些信息呢？我们也会持续在调度中心为大家带来最新的报道。英琦，我现场的情况就是这些。
1: 好的，孙燕，我们在调度中心不仅可以实时看到每一艘船的通航情况，相信随着后续更多数据的录入，这个调度中心可以更好地为每一艘过往的船舶保驾护航。 那今天上午我们的总台直播船从平陆运河的起点平塘江口出发，带大家航行平陆运河，见证它的通航。现在船走到哪儿了？这一时段又有什么样的新的见闻？我们来连线我的同事王春潇。春潇，请继续带我们船行平陆，看运河。

0: 好的，英奇，欢迎大家继续跟随总台的直播报道船，一路航行在平陆运河上。这个时段啊，依然是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的总工程师潘总跟我们一起再看运河。那么今天上午呢，我们是从平陆运河的起点平塘江口出发，沿着运河向下游一路行驶，目前呢已经航行了一个半小时左右，越来越接近广西钦州市灵山县的马道枢纽了。大家看，我们现在航行的河道，在4年前这里还是一座山，在当地被称作是分水岭，建设者在这里开挖了6.5公里的距离，才形成了现在开阔的运河航道。那么问题来了，潘总，我们都知道平陆运河开挖了3.15亿立方米的土石方，差不多是三峡工程的3倍。
1: 对，
0: 这么多土去哪儿了？
1: 3.5亿立方米的这个土石方可以说是体量非常的巨大。那么我们为此啊，我们建立了7个方向的综合利用。我们全县土石方开挖利用率达到了98%以上。大家实际上都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开挖出来的土石方，我们用作这个台田造地啊，改良土壤啊，可以新增1.39万亩的这么一个新增耕地。在两岸我们看到的这个台田造地的种植园，我们的甜瓜、甘蔗啊，长势非常良好，可以说应该是我们这个平陆运河土石方综合利用最直观成果的一个体现。我们实现了这个工程建设、耕地保护，还有我们这个农业发展的统筹兼顾。
0: 嗯，
1: 在面前大家也看到，这是我之前给大家说的带来这个神秘的这么一个礼物
0: 啊。礼物来了。
1: 对，
0: 我看了，这都是我们广西的土特产吗？我们先来看一个啊，我实在是太惊讶了。大家看这是什么呀？
1: 这是我们的这个观赏型的南瓜，也是我们的异型南瓜。
0: 好吃吗？
1: 它不好吃，主要是它好看。
0: 哦，好看是吧？
1: 对
0: 哦，真的，这就是我们挖出的这些土种出来的农作物。看了，这都是我们广西的土特产吗？我们先来看一个啊，我实在是太惊讶了。大家看，这是什么呀？
1: 这是我们的这个观赏型的南瓜，也是我们的异型南瓜。
0: 好吃吗？
1: 它不好吃，主要是它好看。
0: 哦，好看是吧？
1: 对
0: 哦，真的，这就是我们挖出的这些土种出来的农作物是吧？
1: 对
0: 它的品种还真的是挺丰富

0: 一个四棱豆
1: 啊，四小豆，
0: 对对，四棱豆，它这个是我们的一些珍，是一种珍稀的蔬菜，它的口感非常爽脆，而且这个维生素E的含量也特别高，可以炒制，可以加工，是一个非常优良这么一个品种，在我们这个种植园也是种得非常好，
1: 看出来了，潘总已经开始不仅给我们挖出的土来做宣传了，这种产农作物也是开始做宣传了。那么现在我们距离马道枢纽越来越近了，下面我们会继续通过虚拟增强现实的技术，带大家近距离来了解马道枢纽。马道枢纽是平陆运河三大枢纽工程里体量最大的一个，也是一口气拿下了多个世界之最。第一，它是世界上水位落差最高的省水船闸，船闸的上下游最大的水位差达到了29.6米，差不多有10层楼那么高。马道枢纽还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船闸内部长有300米，宽34米，单单一个闸室的面积就相当于是1.5个标准足球场。两个船闸同时可满足12艘5000吨级的船舶通过。那么我们的问题又来了。我们看到了有很多的世界之最，那在您这儿我们也想了解一个之最，那就是在整个建设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工程当中最难最棘手是什么？
0: 我们最难的点实际上万万想不到，我们一条运河最难的点居然是缺水。
1: 缺水？
0: 对，因为运河我们今后运行需要从西江上进行一个取水，我们对水资源调度我们必须要严格控制，批复给我们平运河的用水量每年仅仅是10余立方米，这个跟我们这个传统的船闸的方案啊，显然是行不通的。那我们就必须要采用这个省水船闸的这么一个技术，所以我们在马道和起石枢纽使用了我们世界首创的3级叠合式布置形式的省水船闸。那么使用了省水船闸技术之后，我们又面临了新的难题，那就是我们这个廊道的长度变长了，步骤就更多了。在我们这个船闸里面，在我们看不见的水下。300多米长的船闸，我们有4公里多的廊道，有32个工作阀门，那就带来我们这个通航效率这个问题。那么为了使得我们这个通航效率更快，我们就自主研制了我们这个省水池快速启闭的装备和技术，使得我们的开门是1分钟，闭门仅仅只需30秒，是世界上同类项目的速度是2到4倍的这么一个水平。可以说我们是兼顾了快速输水，还有我们船闸里面船舶停稳安全的这么一个双重保障。
1: 好，听您这么一说，我们了解就是，虽然我们是一个运河，但是我们最大难题是缺水，我们需要有很多的水，我们才能过这几十米的这个落差。那么刚才我们导播也告诉我们说，我们有第一艘船，第一批船已经从这边过来了，我们在直播镜头当中看，我们已经看到了。那如我们目光所及之处，现在您能看到正在向我们直播区域来行驶过来的这艘船，其实是运送的一些货物。
0: 对。
1: 这些船大概的体量您能看到是多少吨级的呢？
0: 基本上都是5000吨的，可能有一艘相对比较小的，就是我们这个3000吨的这个。
1: 也就是说，我们的一级航道的这个效能，此刻在我们的直播过程当中已经呈现出来了，我们已经遇到他们了。那么接下来的一个问题可能相对比较感性了，因为是采访您的最后一个问题了。经过4年多，您刚才讲2022年就来了，
0: 对，
1: 现在我们的工程建成了，建设者就要跟他们告别了。那对于你们来说，平陆运河的明天您最希望看到它的是什么样的样子？
0: 运河通航了啊，那么作为建设者首先是感到不舍，因为作为建设者的任务完成了，那么同时也回想这4年也十分的感慨，也为我们这4年以来20000多名建设者，一起攻坚克难感到非常的感动，那么同时也感到非常的自豪，我们高标准高质量的建好了平陆运河。那么接下来这个我们平陆运河在建设的过程中，我们也形成了一整套，省水船闸、综合土方综合利用、这个生态保护、智慧运河等等的成套的这么一个核心技术，我们也希望平陆方案还有平陆标准能够走向世界。为国内外同类的这么一个人工大型水系连通工程提供宝贵的中国经验。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将继续做好下半场的这么一个文章，我们安全高效绿色的运营好平陆运河， 将平顶河真正实现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
1: 嗯，说的真好。我们看到我们的建设者往回看，是希望宝贵经验可以应用到更多的运河建设当中，我们往前看，是希望我们通江达海更多的期待。那么今天平陆运河通航，而明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在南宁举办了。一条是通江达海的水运通道，一个是拓展经贸合作。

0: 开放平台，他们恰好在广西交汇，我们也希望两者能够相互赋能，将通道的优势与平台的效能叠加，进一步拓展中国东盟经贸合作的纵深空间，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注入强劲的动力。好了，这一时段的访谈就先到这里了，接下来我们要进入马道枢纽了，坐上这座超级的水上电梯，稍后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带来最新的报道。船行平路看运河，我们稍后再见。
1: 好的，春香，那刚刚我们的建设者沿着航道一路穿行哈，看着两岸的风光，相信建设的点点滴滴也是历历在目。那平路运河全线建成通航之后，每天有千吨船舶往来穿梭，那么大船如何通过船闸，什么船可以通行，行船又该遵守哪些管理规范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了解一下。
2: 过闸分几步，需要等多久呢？
3: 我们过闸啊，需要分四步，就是进闸、调整、升降、出闸，全程呢是智能化的操控，就好比坐上了水上电梯。我们单次通过的时间呢是控制在一个小时以内，船闸运行的效率是非常高的。
2: 在平路运河上开船需要什么证件？
3: 与其他船舶相比，还需要两个关键签注，一个呢是船检证书上必须签注平路运河航线，二是船员试任证书上也需要完成平路运河航线的签注，两证签注齐全才能合法通行。
2: 什么船能在平路运河上开？
3: 5000吨级以内的内河船都可以，我们提倡标准船型，内河船满足 A 级航区条件的可以一路开到钦州港去，海船符合条件的也可以进来，真正实现江海连通。
2: 运河上有交规吗？航行要遵守哪些管理要求呢？
3: 有交规，海事局专门制定了平路运河通航安全管理规定，内河船和海船适用统一的规则。进入运河以后，船舶需要提前报告动态，服从调度指挥，确保航行的安全有序。
1: 钦州港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核心枢纽港，也是平路运河的入海口。平路运河今天通航，首航货船沿运河南下，将直抵北部湾。钦州港现场情况怎么样？自动化码头将如何承接运河带来的物流新变化呢？下面我们就来连线正在钦州港采访的总台央视记者宋文锦。文锦，给我们带来你在现场的观察。
4: 好的，英奇，那今天啊，想必大家听到的最多的一个词啊，就是通江达海。而真正让货物通江达海的地方呢，就是我脚下的钦州港自动化码头。说起来也是特别有感触啊，因为就在4个多月前，我也是站在相同的位置，那个时候给大家报道的还是港口为了通航所做的准备，而今天我们共同见证了规划照进现实的时刻。那今天平路运河正式通航了，港口又有了哪些新变化呢？我们一起看。首先啊，就是对于泊位进行了升级改造。之前呢，这里的泊位都是为了大海船而设计的，但是大家可以看到啊，我身旁有一个江船的模型，这个呢就是平路运河5000吨级的绿色智能示范船舶。可以看到啊，其实江船相比海船呢，它的体型普遍要偏小，而且啊，可以明显的感觉出来它的船底是很平的，船舷呢也是比较低的，比较矮的，吃水比较浅。所以当这样的江船来到原本为海船设计的泊位上，原本的为海船设计的防撞护舷板啊，就容易把它磕碰和卡住。所以呢，为了迎接之后越来越多的江船来这儿，泊位就对于护舷板进行了加宽加长的升级改造。这样一来呢，这儿就能既能停大海船也能停江船，实现了一泊两用。那上次我来的时候啊，还只是10号泊位的部分段完成了改造，而今天呢，整个泊位全部完成了改造升级。那今天平路运河正式通航了，船会多，货也会多，那往后那么大的货流量又该如何承接呢？答案就在我面前这片正在施工的土地上，这里呢就正在建新的堆场和新的泊位。建设进度如何呢？大家可以看到啊，我身旁是有一个展板，这个就是此时此刻我们码头的样子。上次我们来的时候啊，这个还是一大片空地，什么都没有，但是现在我们看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了。这里建起了一个新的堆场，而且啊架起了两个巨大的桥吊，更新的堆场呢也是建设过了大半啊，而且可以看到新的泊位和新的岸线也已经有了雏形。那未来这里完全建成以后又会是什么样子呢？ AI AI 提前给我们剧透了一个未来图景，这个呢就是 AI 根据我们的实际规划所生成的一张图。可以看到啊，未来这里就会新增3个大堆场，还会新建5个5000吨级的江船的专属泊位。所以之后啊，运河的船来到这儿，江船就可以直接停在专属泊位上，上面的货物呢就可以就近转运到附近的海船上，是不是听上去整个过程就非常的便利？那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江海联运了。当然江海联运之所以高效呢，不仅是只是靠地理位置上的便利，还要靠我们码头上各种设备的智能完美的高效协作。那此刻呢，码头就正在进行作业，可以看到啊，桥吊正在稳稳地抓取起集装箱，然后把它稳稳地放在自动运输车上，运输车呢也在地面高效地穿梭运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眼前这一套流畅的作业现场几乎是没有人参与的，这是怎么做到的呢？其实秘密之一呢，就是在我手上这颗可以实现定位的无源磁钉。那这个呢，就在我们脚下的这个作业场啊，埋藏着上万颗这样的磁钉，所以呢，相当于给码头编制了一个超大的坐标网。运输车经过磁钉的时候，就会激活它的信号，从而呢，这个人就能在远程去操控运输车的精准定位，远程控制它。所以啊，这场完美协作真正的指挥者其实在千米之外的中控室，工作人员呢，通过数字化的平台就能远程操控码头上的桥吊、运输车等等各类设备，让他们实现完美的联动，以此呢，来承接江海联运带来的超大货运量。那今天呢，平陆运河正式通航了。往后呢，西南腹地的货物再想出海，就不需要远远的绕行，航程呢可以缩短560公里以上。所以今天我们在码头所见证的，不只是一座港口码头的升级，我们也见证了这条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关键跃升。现场情况就是这样，英奇。
1: 是的，文锦，对于我们每一位参与平陆运河报道的新闻工作者来说哈，都是非常有幸见证运河建设的一步步，它的一次次的跃升。今天我们又共同迎来这样一个重要时刻。平陆运河的终点是北部湾，连接着一整个西南地区的出海梦想。对运河沿线的小镇来说，新的发展机遇也随之而来。机会到了家门口，怎么接住呢？我们一起去看看平陆运河沿线小镇的发展灵感。
5: 在平陆运河沿线村庄，我们发现一件有意思的事儿：运河就在家门口，可家门口的人还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
6: 村里希望都有客户来玩，
7: 想办点农庄都可以啊。
8: 种好东西，养好东西也没有用，主要是销路。
6: 买砖头啊，乌鸡毛啥都有。特别是我们南路的大饼，最好吃的。
5: 广西钦州青塘镇的纳路村就在平陆运河的边上。刚到村里，我们就偶遇了一场头脑风暴。运河开通后，我们干什么？镇长蒙文清正和村民们热烈讨论着，想法很多，但聊到从何干起，热烈的讨论变沉默了。
9: 我们平时可能能被看到的机会不多，需要我们自己多去集思广益，去发展起来。
5: 镇长告诉我们，青塘镇夹在两个大镇之间，一直定位是农业镇。纳路村的木薯粉糯，土鸡鲜美，村民养的蜜蜂只喂花粉不喂糖，是实打实的纯天然蜜。可这些东西出了这个镇还没有太多人知道。4年间，平陆运河的建设把村里的小河拓成了能走大船的航道，把旧桥换成了跨河大桥。但从一项国家工程到一个人的新机会，中间没有一条自动建成的路。一条改写版图的运河正在给一个小镇打开新的可能，但小镇的人还不知道自己的好东西该怎么讲。我们能帮他们做什么呢？我们把青塘镇的基本情况、村民的想法、国家关于运河的规划政策等类给了 AI， 生成了一个运河灵感技能包。 AI 给出的建议是打造稻田剧场、开设米酒银行、数字游民前哨。我们把它发给了镇长。
10: 我们都很想做，现实条件的话可能需要一些基础。
5: AI 给了一个很美的未来，但青塘镇需要的是到底能从哪开始。
11: 如果只是把运河看成是那个物流运输的，那可能还是把运河想窄了。 运河的文化的认同，能够有效的重塑当地的文化产品和农产品，可以去做一件运河资源家底摸排，特色农产品小型化、轻量化、便携化，
3: 老故事啊，
11: 你给它整理成一个素材包，成功的案例挺多的，在石门镇那里也是种大米的，
3: 猪圈啊，改造成咖啡馆呐、啊，
11: 安基村的一个
3: 丰子恺的卖画村。
5: 我们又请教了几位不同领域的专业人士，把他们的智慧装进 AI 后，青塘镇运河灵感工具包 2.0 专家版终于升级完成了。这一次他给了我们几个看起来明天就能开始干的事儿。
12: 我要干的话是也是能马上做起来的，像这些就是家底摸排，
13: 像米酒啊，我们可以拿点那个一小瓶的，
14: 这几天就弄成个视频。
5: 这几天我们看着地图沿运河行走，地图上平陆运河是一条 134.2 公里的线，把地图放大，这条线经过17个乡镇街道，沿线涉及100多万人，每个地方的条件不同，不会有同一份发展的答案。从国家的坐标看，平陆运河把西南地区货物通往大海的航程缩短560公里以上，从一个村民的坐标看，他也在尝试缩短一个小镇和更大市场之间的距离。
1: 被称作西部出海黄金水道的平陆运河今天正式通航，这也标志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新增一条重要的水运通道。这条全新的黄金水道将为成渝地区对外开放带来哪些新变化？此刻总台记者蒋林正在成都市青白江区成都国际铁路港，我们来连线他。蒋林给我们带来你的观察报道。
15: 好的，英奇，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成都国际铁路港，我们来看一看现场的情况。大概就在我们进入直播前20分钟左右呢，一趟红色的这个列车的车头已经和我身后停在成都国际铁路港一号货运专线上的货运列车实现了连接，为出发在做最后的准备工作。而这一趟线呢，就是今天将会从成都国际铁路港开出的一班西部陆海新通道的专列，而在它旁边的2号线上正在装运货物的是今天稍晚将会开出的一班中欧班列。当他们两个同框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这不仅是巧合，也是我们中国的西南未来通过更强大的这种货运体系，能够把中欧班列和西部陆海新通道实现串联。那所以说，我们今天将会发出的这班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列车，它的目的地实际上还是钦州港，但是因为有了平陆运河今天的投入使用，所以在它的线路组织和停靠站点上有了新的变化。今天它开出以后，将会专门停靠的就是南宁港的六井的铁路作业园区，在这里呢，一部分集装箱将会在这儿下火车，然后搭乘运河当中的船只继续运输。那在他今天要运的这部分货物当中呢，就包括四川的化工产品。货主告诉我们说啊，其实他是专门等着今天这个班列来运送货物，对于他来讲，不仅仅是要感受这样一个时刻，更重要的是他要跑通每一个环节，接下来的物流的转运是否顺畅，其中的运费是否有降低，对于企业来说，这是他们最关心的问题。而说到西部陆海新通道，在我的旁边有个示意图，它并不仅仅是一条铁路线，它是四川重庆一直连通云南贵州，然后到达广西，是整个中国的西南腹地一直连通南向大海的一个物流的通道。而今天伴随着平陆运河的开通，在货运组织方案上又会有了更多的想象的空间。接下来呢，我们带着大家来看一组画面，这是今年稍早，也就是在9月4号的时候呢，从成都和自贡先发出了两班四川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验证专列。其实他们的货物在我们今天的直播当中已经开始搭乘平陆运河当中的货船向下游方向行进了。而在9月8号的时候，重庆也发出了一班西部陆海新通道经平陆运河的验证专列。在这趟专列上所搭乘的货物就有四川和这个重庆所产的汽配产品，还有重庆所造的现在在东南亚大家特别喜欢的中国的摩托车。 今天呢，其实平陆运河的开通对于更多的外向型的企业来说是一个验证时刻的到来，而对于很多依赖于大宗进口的原材料的企业来说，也在等待着这种反向通行通道的打通。那我们也得到了一个数据，那截止到今年的8月31号，今年四川和重庆开行的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列车的总量达到了1383列，较之去年增长了大概20%，而运送的货物的总重量大概也增长了4.9%，它在国际运输物流体系当中的作用

0: 正在变得更强。好的，在我们这段直播的最后，我们回到面前更大的这个图片当中，这里有现在中国多条的中欧班列的线路，同时也有连通国内一直到西部陆海新通道的整个货运的流程。我们可以看到，伴随着今天平陆运河的开通，可能未来我们的中欧班列加西部陆海新通道，我们能够把欧洲以及亚洲一直连通太平洋的这个物流体系打得更通，同时有更多的货运组织的方案。好的，殷琦，以上就是我们从成都发回的报道。
1: 对于地处内陆的成渝地区来说呢，也是迎来了对外开放的新机遇。谢谢蒋林的报道。近年来，中越之间的经贸关系在不断的加深。目前，越南已经是中国在东盟第一大、全球前四大的单一贸易伙伴。此次平陆运河的首批外贸货物的目的地，也并不意外地确定在了越南。越南方面对平陆运河的开通有着怎样的期待？又将如何把握这一机遇？下面我们就来连线总台驻越南记者王越州。越州，给我们带来你在越南的观察。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越南的秦局港，这是越南南部最重要的一类海港和内河枢纽。而秦局港所在的群居市则是越南的第五大城市，同时也是湄公河三角洲和九龙江平原的核心城市之一。运载着平陆运河首批外贸货物的北港南宁驳运轮今天经过秦局港入海，将在几天之后就到达这里。据秦局港的负责人介绍，他们正在筹备举行欢迎仪式，热烈欢迎这艘开辟了新航线的货轮。当然，秦局对于平陆运河所带来的新航线的欢迎，绝不仅仅只是这样一个欢迎仪式，而是从软硬件各个方面所带来的全面对接。在硬件方面，秦局港正在加大港口接驳能力的建设，并且在发展规划中第一次写入了未来建设国际海港的目标。另外一方面，秦局港连接越南南部其他地区的基础设施也正在建设也正在加速。就在上个月，秦局市政府与当地基建企业就修建胡志明市至秦局铁路项目签署了合作谅解备忘录，同时以秦局为枢纽的九龙江三角洲公路网也正在加紧建设当中。在软件方面，秦局正在加快与越南全国物流信息平台的对接，并且正在推进保税仓、冷链、检验认证中心、辐照设施等方面的建设。目前，越南航海总公司正在与中国的北部湾港集团共同推进多条经平陆运河的江海联运路线。据了解，此次开辟这条直航线路的首航货轮北港南宁驳运轮上运载着来自中国西南地区的钢材、板材、汽车配件和化工原料等各类商品，而这些货物正代表了目前中越贸易中中国向越南出口的几类主要产品。这些产品在进入越南之后，推进了越南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对外出口。同时，越南也希望依托这条新航线向中国出口更多的水果、水产品等农副产品。秦局港和胡志明市港口群代表的是越南南部产业群与平陆运河对接的主要窗口，而在越南北部的产业群则是以海防自贸区作为与平陆运河对接的主要实体。海防自贸区是越南北部首个综合性自贸区，于今年七月底正式举行启动仪式。现在中国与东盟已经连续多年互为最大贸易伙伴，贸易规模已经进入了每年7万亿人民币的量级，而越南则成为了中国在东盟第一大、全球第四大的单一贸易伙伴，中越贸易规模已经超过了每年2万亿人民币。随着平陆运河的带来的一批连通中国西南地区与东盟国家之间的物流路线的开通，中国与东盟各国之间的贸易额已将又一次获得有力的推进，而中国与东盟各国之间的产业链也将更加紧密。以上就是总台记者来自越南秦局的报道。
1: 好的，越州，这条便捷的水运大动脉可以有效地推动中国东盟经贸合作更加的深度。平陆运河今天正式通航，受到两岸产业界关注。在今天举行的国务院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朱凤莲表示，欢迎广大台商台企共享西部陆海新通道的机遇，扎根大陆，实现更好发展。
3: 平陆运河呢，是大陆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将打通西江直达北部湾港的江海联运通道，辐射重庆、四川、贵州、云南等西部地区，将西部内陆腹地与东盟市场紧密相连， 西部地区的货物经平陆运河出海，航程可以缩短560公里以上，物流成本可以降低18%到30%。平陆运河的通航呢，受到了两岸产业界的广泛关注。台商普遍认为，平陆运河将便利台企联动大陆西部城市资源，通过铁、江、海联运，可以有效降低进出口物流成本，形成西部原料加工、广西江海转运、东盟市场销售的产业链条，为台资企业开拓东盟市场创造新机遇。我们欢迎广大的台商台企共享西部陆海新通道的机遇，扎根大陆，实现更好的发展。
1: 百物随舟南下，由海而通远方，山川阻隔而人行必通，是平陆运河的真实写照。平陆通江海，重构西南出海逻辑，打开西部向海之门。百年梦想，世纪工程，今朝平陆入海流，激发江的活力，释放海的潜力。大西南的重峦叠嶂间，激荡起向海图强的时代交响。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虎视千里西江，从北部湾入海，西部入海新通道骨干工程，新中国第一条连通江海的大运河平陆运河，9月16日通航。世纪工程，百年雄心，重构西南出海逻辑，打开西部向海之门，让大西南和世界连接更紧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全程见证平陆通江海。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投资上我拍，每天返利1%，这是竞拍加寄售的创新模式。AI 赋能，
2: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金龙鱼
4: 1:1，
3: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8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1:1。
5: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6: 传承千年酿造，瑰宝孕育，生生不息，共庆里程碑时刻。五粮液1218，
7: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8: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0: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今天通航，四条水上客运航线同步开通，百年梦想世纪工程今朝平陆入海流。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今天开幕，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在论坛上表示，日本应继续尊重一个中国原则。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今天在特区立法会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发表2026年施政报告。四个半月伏季休渔结束，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浙江近1.5万艘渔船全面开捕。日本执政党自民党今天召开临时总务会，对高层人事安排进行部分调整。针对芬兰同意加入法国提出的前沿威慑计划，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西方正企图将核武器靠近俄罗斯边界，警告相关国家勿在欧洲扩散核武器。
1: 观众朋友们，中午好。
2: 中午好。
1: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30分。
2: 来看详细报道。
1: 百年梦想今朝平陆入海流，经过4年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今天通航。
2: 这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将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西部陆海新通道今天起再添一条新动脉。
3: 平陆运河通航的首批货船此刻正在通过马道枢纽过闸，这座世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上下游的水位差近30米，相当于10层楼的高度，千吨巨轮乘坐水上电梯平稳出闸。
4: 伴随平陆运河通航，两条新的货运航线也双向启航，分别是南宁至越南秦居外贸航线和南宁至海南杨浦内贸航线。今天有30艘货船经过平陆运河，南宁港、钦州港重点开展货船首航作业，货物涵盖建材、煤炭、矿产、钢材、化肥等物资。通航当天，4条水上客运航线也同步开通。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北起南宁横州市西津库区平塘江口，南经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全线建成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创下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等4项世界纪录。
5: 我们自主打造出世界首创3级叠合省水池布置形式，解决了3.15亿立方米土石方的综合利用等难题，兼顾通航、节水和生态保护，同时带动了绿色、智能船舶制造等相关产业的提质升级，为世界运河建设提供了中国方案。
4: 平陆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平陆运河与西部陆海新通道铁路、公路优势互补，构建铁、公、水、海多式联运体系，有效集聚西南货源，激活运河经济活力，持续提升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效能，对推动我国西南地区向海图强，促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1: 平陆运河通航前夕，总台记者搭乘直升机从起点平塘江口出发，沿着平陆运河一路往南抵达终点。
2: 我们跟随镜头从空中俯瞰这条贯通西江与北部湾的水运大动脉。
6: 我是总台记者廖丽，现在我正搭乘直升机飞行在平陆运河上空，在我们的下方就是平陆运河的起点平塘江口，西江最大的支流玉江在这里一分为二，一路向东奔赴粤港澳，另一路呢则沿着平陆运河向南直通北部湾。顺着飞行的方向往前看，标准化的航道已经清晰可见，河面宽阔规整，两岸的边坡都种上了绿植，平陆运河就像一条水上高速，穿梭于田野村镇之间。现在在我们镜头里的是新福水上综合服务区，这个水上综合服务区就类似于我们高速路的服务区，它设置有停靠泊位、配套用房等，来往的船舶可以在这里停靠休整， 获取燃油补给、生活物资供应，开展船舶检修，船员呢也可以短暂的休整。运河全线一共设置有两个这样的水上综合服务区，还有一个是位于城区段的青州水上综合服务区。两大服务区一北一南遥相呼应，可以为整条航线提供后勤保障。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第一座梯形航运枢纽马道枢纽，它位于豫江和清江的分水岭段，全段为人工开凿运河。马道枢纽创下了两项世界之最，即水位落差最大的省水船闸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飞过马道枢纽，我们还经过了乞食枢纽，现在已经到达青年枢纽上空。青年枢纽是离海最近的一座梯级航运枢纽，其前身为1959年建成的青年水闸，沿用青年之名，也是象征着两代建设者为国奉献、勇当使命精神的接续与传承。直升机继续往南飞行，就进入到青州城区段。航道呢是依托原有清江河道峻深拓宽，适度裁弯曲直改造而成。从高空俯瞰，运河穿城而过，两岸城市建筑密集，一座座跨运河大桥凌空飞架，将两岸城区紧密相连。依托运河，临港物流产业加快集聚，青州也迎来了通江达海的新机遇。现在我们的直升机已经飞抵毛尾海上空，这里也是平陆运河的入海口段。那么我们要如何区分哪边是内河水域，哪边是海域呢？答案就藏在这座 G75 南海高速青江大桥上。以桥面南侧边缘垂直投影线为界，北侧为内河水域，南侧为海域。现在我们已经飞过大桥，这也就意味着正式进入海域。现在在我们下方就是龙门大桥，它是广西最长的跨海大桥。过了龙门大桥，运河航道与青州港主航道在这里无缝衔接，船舶一路南下到这里啊，就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通江达海。
1: 北京时间今天6点，引力一号遥三运载火箭在我国东海海域点火升空，成功将搭载的8颗千帆星座组网卫星与1颗超高速无线通信技术试验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此次任务也创下我国单次海上发射载荷重量和轨道高度新高，净载荷重量超3吨，入轨高度约800公里，验证了海上发射模式对中大型卫星载荷任务的适应能力。
1: 目前引力一号已经累计实施4次海上发射，均获成功。
2: 本次任务是引力一号首次开展大型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发射，火箭采用堆叠星组合体与平板星组合的载荷形式，对多次分离控制技术提出更高要求。
4: 引力一号是东方空间研制的固体燃料火箭，最大运载能力6.5吨。本次发射是引力一号第二次开展原

0: 海机动及远海发射，距上次发射仅56天，再次完整考核了该火箭对高温、高湿、高盐雾等海上环境的适应能力，火箭可靠性得到进一步验证。
1: 我们的这个运载能力已经全部用上，仅留了一个100多公斤的弹道余量，其他的全部用在了我们的发射重量上面。现在800公里轨道的话，我们现在已经用到了3吨多。
0: 本次任务也是全球首次固体运载火箭发射堆叠卫星，这也是为了满足规模化星座的组网需求。为此，引力一号采用堆叠方式搭载多颗卫星，就像叠罗汉一样把卫星上下叠放，以提高整流罩内部空间利用率和有效载荷占比。
1: 如果卫星比较多的话，都会用壁挂的方式，有一个成立筒，把它挂在成立筒上面去飞上去。运载火箭的它的空间利用率不是特别高，堆叠卫星最大的这个特点呢，火箭的这个效率也就高了，对于卫星来讲的话，它的这个发射费用，平均发射费用也就相应的降低了。
2: 今天上午，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开幕，国防部长董军出席论坛并作主旨发言。
3: 本届论坛有来自100余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专家学者和观察员等约2000名嘉宾出席。
4: 这届论坛的主题呢是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次的会标上有明显的20字样。香山论坛已经走过了20年的历程，可以说形势在变，层级在变，但不变的是和平的底色和初衷。
0: 本届北京香山论坛共设有4次全体会议、8场平行分组会议以及8场闭门学术会议。议题设置既涵盖战略稳定、地区热点等传统安全议题，也关注新兴技术、反恐行动等非传统安全议题。多元的议题设置让与会各方的安全关切都能进入讨论视野。
5: 全球安全治理遇到的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中小国家它的参与度、它的话语权不足、代表性不足这么一个问题。那么我们北京香山论坛给他提供了这么一个平台，所以每年我们看到中小国家参与到北京香山论坛，它的比例都是比较高的。那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中国一直致力于习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还有我们中国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理念，我觉得得到了广大国际社会的广泛的认同。他们愿意因为认同这个理念，所以愿意到这个平台上交流沟通。
3: 本届北京香山论坛汇集全球多国政要与智库代表，聚焦亚太安全与双边关系，开展坦诚交流。
2: 日本前首相秋山由纪夫在高端访谈环节中表示，当前亚太地区安全形势错综复杂，中日两国同为地区重要国家，双方如何把握相处之道，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备受各界关注。
0: 论坛现场，多国政要与专家学者围绕亚太安全局势开展坦诚交流。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对中日关系的发展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6: China is Japan's most important.
7: 中国是日本最重要的经济伙伴，也是重要邻国。安全层面的挑战固然存在，但不应任由其来定义两国关系的全部。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例子，不信任会滋生更多不信任，最终导致紧张升级。我认为中日两国最重要的任务不是对抗，而是增进相互理解，持续致力于建立互信，这对于东亚的长治久安至关重要。
0: 论坛现场，鸠山由纪夫也谈及台湾问题。在他看来，日本应该以绝不含糊的态度继续尊重一个中国原则。
6: The Taiwan issue is an extremely sensitive issue.
7: 台湾问题是中日关系中一个极其敏感的问题。我认为日本继续尊重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所确立的共识，也就是一个中国原则，这一点十分重要。我能够理解中方为何对高市早苗首相去年在外交场合的言论感到关切。因为即便是措辞上的变化，有时也会被解读为政策的转变。这位首相要么应当收回相关言论，要么就应当通过其他方式，以绝不含糊的态度表明日本继续尊重一个中国原则。
3: 今天上午，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立法会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并发表施政报告。
2: 李家超表示，

0: 香港编制第一个五年规划有重大意义。五年规划将巩固提升香港在国际金融、航运、贸易、创科等领域的优势地位，让香港可以抓住更多国家战略和发展所带来的机遇，有助于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有利于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
1: 今天12点，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了为期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
0: 至此，我国管辖的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
1: 此次开渔之后呢，浙江已经有近1.5万艘渔船全面开捕。
0: 在浙江宁波象山县，当地渔民举行了盛大的开船仪式。此刻，纵台记者吴彤就在象山县石浦渔港，我们马上来连线他。吴彤，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吧。
2: 好的，主播，我现在所在的呢就是宁波市象山县石浦镇。大家从我站的位置可以俯瞰整个石浦渔港，千帆竞发的壮阔景象尽收眼底。石浦渔港是我国六大中心渔港之一，在我身旁的这个铜瓦门大桥，它就像一道门一样，一侧是渔港，另一侧就是浩瀚的东海。12点整，随着开船的一声令下，上千艘的渔船从这里扬帆起航，穿过这道门直奔东海。那么渔民朋友们的丰收季也从今天开始。那么我们现在在海面上可以看到，朝我们开过来的是为首的100艘船组成的首发船队。那么开在最前面的是渔政的领航船，他们呢也是为渔民兄弟们壮行。那除了渔船之外，在海面上我们还可以看到海事、航保和边检部门的这个巡逻艇也在执行公务，为的确保这些渔船可以安全有序地驶离渔港。那其实为了这次出海，渔民们可以说是提早了几个月就开始做准备了。他们修船、补网，为船刷上了新的渔号。那么昨天早上呢，我在南汇渔村的一家制冰厂看到渔船们排着队前去给这个加注为渔获保鲜的这个冰块。那么今天早上在出发前，我也在渔船上看到渔民们为这次出海准备了非常丰富的生活物资，有饮用水、米面粮油、瓜果蔬菜，可以说是为这个即将到来的半个月到一个月的出海做足了准备。那么与之前8月11号开始的部分特许捕捞不同，本次的全面开渔呢，随着这个拖网和围网的这种作业方式的全面铺开，渔民们在东海可以捕捞到的经济鱼类已经不再限于中上层的鲳鱼和螃蟹了，而是拓展到了比如说水体底层的这种带鱼和大黄鱼。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体型比较大的渔船，它们呢是开出去之后一般会作业半个月到一个月的时间才会回港，但是呢从19号起就会有渔运船把它们捕上来的新鲜海鲜分批送回码头。这样的话，我们预计大概从20号起，大家就可以吃上本次开渔的第一批海鲜了。主播，
0: 好的，吴彤，千帆竞发，我们也期待着又一个丰收季。好，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3: 今天，2026年下半年新兵入伍起运工作全面启动，新兵将依托铁路、航空、水路等多种方式运输至部队，预计9月底前所有新兵入营完毕。昨天，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发布应用成果，我国自主研发的新一代数值模式依托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1小时完成全球5公里分辨率，未来10天预报计算，达国际主流时效标准。我国科研团队还完成了全球3公里分辨率模拟试验。昨天，市场监管总局会同文旅部对美团、抖音、京东、携程、同城、飞猪等平台企业开展行政指导，要求平台企业严格落实合规主体责任、防范化解独家合作、全网最低价等内卷问题与竞争风险，共同营造优质优价、良性竞争的市场秩序。昨天，天津市发布公积金新政征求意见稿，拟新增物业费、装修费提取情形。职工每年可提取公积金支付物业费，每年不超过3000元。购房2年内可提取公积金支付装修费，每平方米1500元，合计不超过15万元。目前向社会征求意见。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三十分。
1: 国际方面，据韩联社消息，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在前国务总理韩德洙涉内乱案件庭审中作伪证一案，今天二审被判无罪。
2: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执政党自民党今天召开临时总务会，对自民党高层人事安排进行部分调整。副总裁麻生太郎、干事长铃木俊一等多数自民党高层继续留任，原自民党国会对策委员长尾山弘志接替有村智子担任自民党总务会长，国会对策委员长一职则由村井英树接任。
1: 在自民党人事部分调整之后呢，17号，日本首相、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组建的日本内阁也将进行部分改组。15号，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表示，俄方希望结束俄乌冲突，从未拒绝就乌克兰问题进行谈判。俄方已经做好进行谈判的准备，从未试图拖延或是该进程复杂化。
2: 就芬兰日前同意加入法国提出的前沿威慑计划一事，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5号表示，西方正企图将核武器靠近俄罗斯边界。
1: 他警告相关国家停止玩火，称核武器在欧洲扩散不是抽象威胁，而是可能酿成灾难的现实场景。
3: А если оружие массового уничтожения чужое будет на их территории, к которым они не будут иметь никакого доступа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контроля, конечно, это создает нам риски, это, конечно, мы должны все это контролировать.
4: 扎哈罗娃表示，俄罗斯战略威慑力量将更加关注对俄构成潜在威胁的核武器部署地点、配套基础设施及指挥中心。此前一天，法国总统府宣布，芬兰决定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的前沿威慑计划，两国将在未来几个月成立核事务指导小组并启动合作。今年3月，马克龙宣布法国将增加核弹头数量，并与欧洲国家推行前沿威慑计划，为伙伴国提供参与核威慑演习的机会。目前已有德国、英国、波兰等8个国家同意参与。
0: 新闻三十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甲等金奖，衡水老白干传承千年，地缸酿造不上头。衡水老白干甲等金奖，大国品质。
5: 从一张卡到一份从容，从未来可期到方寸关怀，岁岁心安，处处相伴。中国工商银行。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真高端椰树长寿泉，优质天然矿泉水，产自海南世界长寿之乡。是地下火山岩矿泉水，不是地表水，真高端椰树长寿泉。鲁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6: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
7: 北京同仁堂6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0: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1: 好，新闻三十分直播继续，更多消息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组简讯。
8: 联合国巴勒斯坦备战领土人权事务负责人阿吉特·孙盖15号表示，本月在加沙城废墟下发掘出的遗骸约半数为妇女和儿童，预计加沙各地废墟下仍有至少8000具遗体遭掩埋，彻底发掘或需耗时超过10年。目前以色列一直对遗体发掘和法医鉴定进行阻挠。欧洲议会15号就休达移民危机问题展开辩论，预计将于17号就相关决议进行表决。欧盟内政和移民事务专员布鲁纳在发言中表示，确保所有非法滞留休达的人员迅速返回仍是欧盟当前的首要任务。欧盟需要从休达局势中吸取教训，弥补现有漏洞，加强外部边境管控，维护申根区正常运行。意大利政府15号决定将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

0: 边境检查措施再次延长15天。对此，西班牙政府当天也决定将针对意大利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再次延长15天。西班牙外交大臣当天接受采访时称，一方这一决定荒谬且无用，将影响欧洲国家间的伙伴关系。荷兰铁路基础设施公司15号表示，荷兰多地铁路当天遭到蓄意破坏，导致部分列车停运或延误。从当天早晨起，荷兰中部和东部20多个地点的铁路安全系统出现故障。工作人员随后在铁路沿线多个地点发现被人故意放置的管道等物品，目前尚不清楚破坏者身份及其动机。荷兰警方和检察机关正对事件展开调查。据日本媒体15号报道，日本航空自卫队推测，当天下午失联的全球鹰无人侦察机已坠毁。日本自卫队和海上保安厅在鸟取县附近海域发现了疑似失联无人机机体的漂浮物。这架失联的无人机在通信中断前曾发生通信连接不良的情况。据报道，包括这架失联的无人机在内，日本航空自卫队共拥有3架全球鹰无人机，其单机采购费用约170亿日元，约合 7.36 亿元人民币。世界田径联合会15号宣布，2029年的田径世锦赛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举行，这将是该赛事首次登陆非洲。而2031年世锦赛将在慕尼黑举行，这意味着德国将第三次承办这一世界田联旗舰赛事。此外，2027年田径世锦赛将在北京举行，这将是北京时隔12年再度承办该赛事。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2: 遇见大人，心度无限。
3: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4: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只要孩子按时吃饭，世界就能正常运转。重要的事就要现场谈，要坐下来好好谈。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 Nomad 小米鹏程。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6: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7: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8: 每座城，每颗心，牵手相约，天地同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美丽中国行。
9: 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华西地区较强降雨持续，重庆、湖北、湖南西北部、贵州北部等地会下起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我国其余大部地区降雨少而弱。那提醒大家，未来华西地区降雨持续时间长，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要警惕次生灾害的发生，注意安全。来看具体预报：北京19到31摄氏度，哈尔滨14到23度。银川13到25度，西安18到29度，榆林13到24度，咸阳16到26度，拉萨8到19度，广元18到24度。

南充19到22度，乐山18到24度，泸州19到23度，宜宾19到22度，昭通15到22度，曲靖17到25度，乐山18到24度，泸州19到23度，宜宾19到22度，昭通15到22度，曲靖17到25度，晋城13。

0: 昌24到32度，泉州23到30度，漳州22到33度，东海北部小雨，东北风4到5级，台湾海峡晴，东北风5到6级，南海东北部多云转小雨，风力4到6级。
1: 感谢收看今天的新闻30分。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自成一格，方得传世凤翔。中国红，红西凤，三千年传承的凤翔。千年黄酒，最美绍兴。回眸黄土地，尽向老延安。巨台机器布局七大应用领域，覆盖众多民生场景，用动力为客户创造价值。巨台机器，王牌动力。
1: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多姿多彩的内蒙古，秋意正浓，这是来自大自然的盛情邀约。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1: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走向世界的定西马铃薯，做油泼辣子，用干谷辣椒。厚道甘肃，地道甘味，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科窖新产，成就未来。宜宾市科窖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聚力产教融合，赋能宜宾产业，共筑科创未来。
2: 红星二锅头第八代，更甜润，真的不一样。纯粮之上更甜润，第八代升级上市。

0: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法治在线。长期护理保险简称长护险，被称为社保第六险，是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享受长护险保障服务的本应是那些身体衰弱、生活不能自理或者不能完全自理的人，也就是失能失智人员。然而上海市警方接到举报线索，有人前脚刚申请完长护险，后脚就出行游玩、骑车买菜，明显不符合长护险的准入标准。那么这是怎么回事呢？
1: 画面中的这对夫妻正要出门旅行，二人一前一后快步从家里走出，坐车离开，看上去就是两位再普通不过的老人，但他们却被登记为失能人员。本应行动不便甚至卧床在家的他们，如今却健步如飞，明显不符合失能人员的特征。这种异常现象很快引起了上海市医保局的关注，他们发现类似情况还有不少，比如这位老人手里拎着东西从楼内向外走，步伐矫健；这位老人独自一人站在公交站台准备乘车出行；这位老人骑着电动车出门买菜，甚至还有人去了健身场馆。而他们都被登记为失能人员，享受着长护险的医疗护理服务，却都明显不符合失能特征。
2: 可能就是看到了他在那个健身场馆里面在健身，那这样呢就发现了这个跟我们的对于这个老人应该是失能的这个基础的这个条件是不符合的。
1: 上海市医保局通过大数据分析统计发现，类似这种并不符合失能人员标准却正在享受长护险保障服务的人竟有将近200人。他们一边以失能人员身份享受着服务，一边又以正常状态出行甚至游玩。
2: 失能老人呢，实际上面是有一套评估的这个标准，肢体呢这个丧失的这种行动能力的。我们目前大概的可以说法吧，就是高等级的就躺在床上不大能动了，然后中等的呢就是要坐着轮椅出行，那么一二级的比较轻的呢就是可能就是别人辅助他可以走路，哎，通过这种大致上面可以分为的高中低这三个等级。
0: 这些依然能够自主出行的老人是明显不符合获取长护险的标准的。上海医保部门和警方怀疑这其中存在着弄虚作假的情节。那么他们是怎样通过评估审核的呢？双方联合调查发现，这近200名老人在申请长护险时的地址都指向了同一家老人护理机构。
3: 其中部分老人在评定长护险失能等级时被评为3级、4级甚至更高的5级、6级，本应该是卧病在床的，长期卧病在床无法独立自主行走的，存在出省乘坐火车、飞机旅游，甚至是存在骑自行车、电瓶车、快步行走，以及在菜场购物等明显不符合他们当时评定的失能等级的一个情况。
1: 记者联系到了一名姓卢的七旬老人，2年前他和老伴儿经人介绍得知了在这里可以办理长护险。
4: 大概是2年之前，因为我们小区里有时候我们买菜嘛，走过去嘛，人家好多的东西申请到了，根本就跟我们说，你们也有点基础疾病，很方便的，你们去申请吧。
1: 卢先生说，当时他和老伴儿确有高血压、糖尿病等基础疾病，老伴儿的心脏也有些问题，倒是不会影响身体活动。他们不知道这能不能达到失能人员的标准。他们听一些已经办理过的邻居说，这份保险根据不同的失能等级，可以提供每周3次到7次不等的上门护理服务，每次服务1小时，费用是每次65元。但自己只需要支付10%，也就是6.5块钱，这远比自己请钟点工要便宜得多。
4: 因为你本身我们也请钟点工，也一个星期来个几次，对吧？因为我们搞不动嘛，这想花点钱嘛，就是请个钟点。你说那边长护险一般嘛，你们就可以不要请钟点工了。
1: 那么完全不符合条件的老人怎么能办理长护险呢？卢先生说，当时他和妻子按照邻居的指引来到了这处护理机构，一进门他们就看到长护险的评估人员为申请长护险的老

0: 进行失能等级评估。更显神秘的是，在评估之前，有一名男子悄悄地跟卢先生和他老伴说了一番话，
1: 就跟我们说，你应该像我腰不好了，你就睡在床上，这我们像道具一样的，就是到里边任他摆布，他要你怎么弄你就怎么弄。
2: 那他叫我住在轮椅上，我就住在轮椅上，那病史没给他，他病史看看，问我什么情况，我就说给他们听不好了。他们说你呢，如实的说，就跟毛病嘛是有了，稍微说了严重点，哎，根本就可以，我就这样，就坐在轮椅上面，等他们来评估，问我旁边的一人好像在拍照，我也不敢东看西望的，根本就这样嘛就好了。
0: 在现场，卢先生夫妻二人看到还有其他十几位老人，也是这样被人指导着如何应对评估。十几天后，卢先生被告知自己和老伴儿都被评定为三级失能，获得了长护险的保障服务。
2: 我们自己也想，不知道能评估下来吧。这是的，这个顾虑这是有的，因为我们说句老实话，跟人家有毛病的瘫了床上的人相比之下是差了远了。
0: 根据三级失能人员所对应的保障服务，每位老人可以获得每周三次、每次一小时的上门护理服务，而卢先生和老伴两个人加起来可以获得每周六次上门服务。那么原本为失能人员提供的上门服务包括什么呢？按照医保部门的规定，长护险的具体服务项目分为基本生活照料和常用临床护理两类。基本生活照料主要包括与护理对象身体护理密切相关的项目，与生活环境相关项目暂不纳入。常用临床护理主要包括根据医嘱由执业护士完成的项目。然而，卢先生和老伴的实际身体情况并没有这些护理需求，长护险为失能人员提供的医疗护理服务变成了钟点工提供的扫地、做饭、做家务等家政服务。
1: 有时候不生病的时候，你就基本上就是帮我们理理家务啊，什么那擦擦，对吧？假使他生病回来了，我有时候帮他洗洗澡啊，洗洗头啊。
3: 本为保障失能人员权益的长护险，却被用于普通家政服务。那么这些申请长护险人员的资质是由谁来评估的呢？那名在现场指导老人们表演病情的男子又是谁呢？随着警方调查的深入，这起以虚假手段诈骗长护险医保资金的种种套路浮出水面。
0: 据上海市医保部门介绍，上海市长护险的失能人员等级评估是由专门的评估机构上门为申请长护险人员的身体情况评估打分，之后将评估分数上传到医保系统，由医保系统根据分数为参保老人划分失能等级，评定等级后再由专门的护理机构按照不同等级为失能人员提供相应的护理服务。根据上海市长期护理保险试点办法的规定，符合条件的评估机构可以提出申请，与市医保中心签订服务协议，成为长期护理保险定点评估机构，由他们为申请长护险的老人进行失能等级评估。按照这份试点办法规定，具备护理服务资质的养老及医疗机构都可以提出申请，经过评估后成为与市医保中心签订服务协议的护理机构，为获得长护险的老人提供集中护理服务或派出人员上门护理。
4: 在政策设计的时候呢，就要求评估机构你不能够同时承担护理服务的这个职能，你也不能够做相关的业务，更不能够后面是同一个这个公司啊，同一个老板来操控，这个呢是明令禁止的。
5: 鉴定机构它实际上这个获利的来源啊，就是评估一个老人可以获得200元的这个评估费，对于护理机构来说，医保中心会结算给把这些老人这个90%的部分，因为是医保承担的嘛，那这90%会结算给护理中心。
0: 通过调查，警方了解到，为这200余名老人提供护理服务的正是这家名叫某长者照护之家的护理机构，而在现场指导老人们如何装病的男子就是这里的销售人员徐某。
5: 他的工作就是去外面招募老人，当然他应该做的是招募那些有需求，帮助那些有需求真正应该享受长护险服务的老人去申请，但是呢，他 他为了这个完成业绩，那么就是去找了一批正常的老人。
0: 通过调查，警方了解到，护理机构每招募到一名老人并获取长护险保障服务之后，就可以按相应比例获得长护险基金支付的护理费用。犯罪嫌疑人徐某以虚假评估的方式让原本不符合条件的老人通过评估，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了自己的上级朱某，朱某又联系到一家此类评估机构的负责人，
5: 两个负责人之间沟通，那么达成了一致，就是说我这边啊，其他人我不管，至少你这个护理院过来的老人我会定向的啊，跟你说 哪一批老人你要帮我评分评出长护险的这个等级。
0: 在评估现场，犯罪嫌疑人徐某诱导老人们进行夸大表演，而早就心知肚明的评估人员则进行打分，
5: 像排队一样的一个个进去排队，评估师来了之后一个个躺在病床上，然后评估师在那边评估，基本上就是像机械化操作了。
0: 表面看两家机构之间都是独立经营，但他们都是按人头获取长护险基金支付的费用，老人越多他们获利就越多，就这样护理机构和评估机构相互串通，打起了通过虚假评估诈骗医保资金的主意。警方侦查发现，涉案的护理机构与评估机构共计诈骗医保资金300余万元。目前两家机构的主要犯罪嫌疑人朱某、徐某等四人已经被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3: 2016年起，长护险正式在我国试点推行，目前正处在向全国推广的过程中。而在本案中，原本应相互独立的评估与护理机构却串通牟利。办案过程中，上海警方与医保部门也发现了评估流程、机构管理上的多重风险点，并推动相关单位主动查漏堵漏。
0: 关键点一，防止评估过程造假，应落实全程留痕管控。办案人员发现，在原有的长护险评估环节中，现场没有第三方人员全程监督，也没有留存完整的评估过程视频，这就给评估作假留下了空间。
6: 如果看到这种评估机构，它的这种评估权力没有得到有效的约束啊，就是说这个评估权力基本上决定了一个老人能不能进入到长期照护险，能够获得这样一笔资金，或者说是接受这样一种护理服务。那这样的话，他的这种权利非常大，又没有得到有效的监管，很容易就导致这种权利带来的寻租、腐败、犯罪这样一些问题。
0: 针对这一问题，现在上海市医保部门要求评估人员在进入评估现场之前就开始全过程视频记录，防止弄虚作假。
4: 我们现在就要求呢，他这个评估的这个关键的环节要把影像、声音啊、图像啊给它留下来，留存下来之后呢，我们组织这个区里面的民政部门、医保部门、卫生部门，大家可能还邀请一些这个社会的代表啊等等，大家一起看这个流程是不是规范。
0: 关键点二，防止护理变家政，应全程监督严追责。在通过虚假手段获得长护险保障服务后，很多老人因为并不需要医疗方面的护理，便让护理工帮忙做家务，这样就失去了长护险的应有意义。针对这一问题，上海市医保部门更新监管技术与方式，对护理服务过程进行监督。
4: 我们也是加强了对护理服务机构的压实他们的责任，像他们当中也有一些管理的手段，包括随时可能就是去看看老人服务的情况怎么样啊，要求视频通话等等。
0: 医保部门表示，违反相关标准的组织或从业人员，除要承担相应的刑事处罚之外，还将受到禁业处罚。关键点三，防止多方串通难监管，应打通多部门数据预警。在本案中，长护险诈骗利益相关方捆绑形成共同体，护理机构、评估机构相互串通，拉拢诱导服务对象及家属共同参与，让日常监管难以发现其中的骗保行为。对这一问题，专家建议未来应加强各部门之间的数据协同和监督预警，实时互通，对服务订单进行大数据分析，及时发现其中的异常情况。
6: 那我们现在其实特别要强调，就加强这个失能老人的评估啊、护理啊、监测啊，整个的流程啊，进行一体化的监管，让它能够形成一个更好的政策体系， 啊，提供更好的护理服务。
0: 惠民政策能否真正落地见效，关键在于执行环节不打折扣。对于发现的问题线索，上海医保部门将继续加强与公安机关的协作，让长护险真正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4: 这个试点就是在上海呢，先行先试，所以呢也先碰到了一些问题。我们也希望呢，通过上海的这些这个案例吧，能够给这个全国的这个起到一个比较好的警示教育作用。那么医保的这个打击欺诈骗保行为，实际上是为了把这个资金啊更好的保障到真正有需要的老人身上，所以也希望呢社会大家一起来维护他的基金的安全。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
3: 现在很多城市都在逐步放宽落户政策，比如在深圳，既可以按照社保积分排队入户，也可以按照人才引进直接核准入户。然而一些不法分子却盯上了这些好政策，打起了歪主意。前不久，深圳警方打掉一个以代办职称落户入学为幌子的诈骗团伙，抓获嫌疑人51名，涉案金额超千万元。
8: 在深圳务工的张先生因子女异地转学急需深圳户籍，但是按照积分入户的办法，张先生的排名比较靠后，一时半会儿落不下。如果按照人才引进，他的学历又不够，还需要取得中级以上职称才能满足配套政策要求。此时网上一家号称专业从事职称代办入户咨询的教育机构进入了张先生的视野。
9: 报名之前他是跟他沟通好的，这中级职称是包评审过包入户的，他说要帮我发表论文，那个证就出来了，证就可以入户了。
8: 冲着全包的承诺，张先生没有多加思考，就以26800元的优惠价签约缴费。可到了约定的办理周期，这家机构非但没有拿出证书，反而告知张先生职称评审政策调整，业务办不了了。当张先生提出全额退费时，对方却表示只能退还30%，剩下70%以服务费名义直接扣除。
9: 当到了他们公司跟他沟通，他说我退还给你只能退30%，要扣70%。然后我听了我觉得挺可笑的，我说你这个赤裸裸诈骗吗？
8: 同样的陷阱也落在了市民李先生的身上。李先生在短视频平台刷到了代办广告，他专程到线下门店实地了解，被工作人员的营销说辞打动，前后累计缴纳72000元办理职称入户业务。
10: 报名之前他们是承诺办不过全额退款，后面我说退款的时候他们说就按合同来，我说那你把合同发给我，他就在后台调相应的条款，调说如果退费的话是要扣一个8000，然后剩余的金额退5%。销售已经换人了，人员流动很快，就是可能这个人现阶段跟你聊，你下个月跟他聊他就不知道之前跟你聊过啥。
8: 两名被害人的经历都暴露出这家教育机构同一套标准化的诈骗套路。签约环节，工作人员都会想方设法引导被害人快速签字，刻意弱化合同的法律效力与风险。
9: 当时签合同的时候，他给我发了一个电子版的合同，然后我也跟他沟通，我说你这个合同里面的条款有点不对。他说你放心了，他说你这个都包括的，没什么好担心的。然后签合同只是走一下形式而已，就一直忽悠，就直接签给他了，也没想那么多，基本上都是霸王条款。
8: 而实际上，这家教育机构和被害人签订的合同上，仅笼统标注咨询指导服务。既不明确论文发表、资料申报、评审对接等具体服务内容，也没有清晰的退费规则与服务标准，为后续拒退、恶意扣费埋下了伏笔。接到群众报案后，深圳市公安局福田分局对案件进行了串并研判。
11: 群众报警呢，内容均是反映有在代办职称过程当中遇到公司为其没有提供服务，但事后以采用拖延的方式拒不退费。
8: 警方侦查确认，该机构主打的职称入户代办业务纯粹是虚假宣传。根据深圳职称评审及入户政策，申报中级职称需满足对应行业从业年限、持有前置资格证书等硬性条件， 而涉案机构招揽的客户大多不达

0: 标代办业务，从源头上就根本不可能实现。
1: 这些客户呢，其本身并不符合政策要求的条件，所以他们在办理职称过程当中注定是没有办法成功拿到的。同时在该公司呢，也自2023年起到现在办理的职称入户过程当中也并未有成功的案例。
0: 为了批量招揽客户，该团伙搭建了线上线下一体化的引流体系。每到开学季，他们就利用家长的焦虑心理，用名额有限、加急办理等话术催促当事人快速交钱签约。
1: 实际上在签订合同过程当中呢，这些销售员可能会跟这些客户群体去宣传说，我们第一年基本上都能保证一些高通过率，然后如果实在担心，我们第二年也是免费继续可以为您服务，实在第二年还评审不过呢，那我们也可以为您退费。
0: 警方查明，该诈骗团伙组织体系成熟，在全国多地设有分公司。诈骗团伙实行高压业绩考核，销售人员末位淘汰，流动性极强，前后对接的承诺根本无法衔接，也无形中增加了被害人的维权难度。在全面固定证据、摸清团伙组织架构后，今年7月15号，深圳福田警方在多地同步展开收网行动，实施抓捕，
2: 已抓获犯罪嫌疑人51名。现场查获作案手机、电脑、账本、公章等一大批涉案物证，经初步核查，该案涉案金额达1000余万元。
0: 警方提醒，资质评审、证物落户、依规办理是唯一途径，投机捷径皆是陷阱。该案再次警示公众，各类包过、代办、保落户的营销承诺均不符合官方制度，本质都是诈骗。
2: 职称评审有着严格规范的官方流程，不存在所谓的内部捷径、代办包过，大家一定要通过官方正规途径申报职称，切勿轻信这类虚假宣传。如果遭遇类似骗局，请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求助。
3: 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出四千里西江，从北部湾入海，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新中国第一条连通江海的大运河平陆运河，9月16日通航。世纪工程，百年雄心，重构西南出海逻辑，打开西部向海之门，让大西南和世界连接更紧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全程见证平陆通江海。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各位好，北京时间下午一点，一起走进新闻频道新闻直播间，资讯一点通带您一览全球资讯。今天历经四年建设的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全长134.2公里，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今天中午12点，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为期4.5个月的伏季休渔，至此我国管辖的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今年下半年新兵入伍起运工作今天全面启动，各地举行欢送新兵出征仪式，后续新兵们将依托铁路、航空、水路等多种方式运输至部队，预计9月底前所有新兵入营完毕。昨天，天津市发布公积金新政征求意见稿，拟新增物业费、装修费提取情形。按照征求意见稿，职工每年可以提取不超过3000元，用于支付物业费；购房2年内可以提取公积金支付装修费，合计不超过15万元。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执政党自民党今天召开临时总务会，对自民党高层人事安排进行部分调整。副总裁麻生太郎、干事长铃木俊一等多数高层留任。明天，日本首相、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将进行内阁改组。据韩联社消息，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在前国务总理韩德洙涉内乱案件庭审中作伪证一案，今天二审被判无罪。受中东局势持续影响等，15号国际油价显著上涨。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涨4.38%，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涨2.9%。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今天上午，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开幕，来自100余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专家学者和观察员等约2000名嘉宾出席。
2: 这届论坛的主题呢是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次的会标上有明显的20字样。香山论坛已经走过了20年的历程，可以说形势在变，层级在变，但不变的是和平的底色和初衷。
3: 本届北京香山论坛共设有4次全体会议、8场平行分组会议以及8场闭门学术会议。议题设置既涵盖战略稳定、地区热点等传统安全议题，也关注新兴技术、反恐行动等非传统安全议题。多元的议题设置让与会各方的安全关切都能进入讨论视野。
4: 全球安全治理遇到的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中小国家它的参与度、它的话语权不足、代表性不足这么一个问题。那么我们北京香山论坛给它提供了这么一个平台，所以每年我们看到中小国家参与到北京香山论坛它的比例都是比较高的。那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中国一直致力于习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还有我们中国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理念，我觉得得到了广大国际社会的广泛的认同。他们愿意因为认同这个理念，所以愿意到这个平台上交流沟通。
0: 本届北京香山论坛汇集全球多国政要与智库代表，聚焦亚太安全与双边关系，开展坦诚交流。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在高端访谈环节中表示，当前亚太地区安全形势错综复杂，中日两国同为地区重要国家，双方如何把握相处之道，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备受各界关注。
3: 论坛现场，多国政要与专家学者围绕亚太安全局势开展坦诚交流。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对中日关系的发展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5: China is Japan's most important.
6: 中国是日本最重要的经济伙伴，也是重要邻国。安全层面的挑战固然存在，但不应任由其来定义两国关系的全部。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例子，不信任会滋生更多不信任，最终导致紧张升级。我认为中日两国最重要的任务不是对抗，而是增进相互理解，持续致力于建立互信，这对于东亚的长治久安至关重要。
3: 论坛现场，鸠山由纪夫也谈及台湾问题。在他看来，日本应该以绝不含糊的态度继续尊重一个中国原则。
5: The Taiwan issue is an extremely sensitive issue.
6: 台湾问题是中日关系中一个极其敏感的问题。我认为日本继续尊重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所确立的共识，也就是一个中国原则，这一点十分重要。我能够理解中方为何对高市早苗首相去年在外交场合的言论感到关切，因为即便是措辞上的变化，有时也会被解读为政策的转变。这位首相要么应当收回相关言论，要么就应当通过其他方式以绝不含糊的态度表明日本继续尊重一个中国原则。
0: 人工智能安全是本届香山论坛的重要议题之一。多位国际专家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人工智能在军事领域加速应用，正在成为国际安全治理必须共同面对的新课题。
3: 第四次参加北京香山论坛的英国学者易斯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在当前一些国际安全对话机制日益受到阵营化影响的背景下，真正有效的安全对话首先要让不同立场的各方都能参与进来。
6: 北京香山论坛的优势是能够让所有人坐在同一张桌子上进行对话，尝试寻找解决方案。
3: 易斯表示，此前北京香山论坛曾围绕乌克兰危机等热点问题，为不同阵营的代表提供直接交流的平台。本届论坛还将就中东问题举行专题研讨，来自冲突不同方的代表也将参与讨论。今年除传统安全议题外，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议题在论坛中的分量进一步上升。
6: 我看到今年有几场关于人工智能的小组讨论，这是一个相对新的变化。与过去相比，今年论坛对技术问题的关注更加突出。
3: 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其在军事领域的应用也成为本届北京香山论坛与会代表关注的话题之一。围绕人工智能自主决策、军事应用边界以及相关治理机制，代表们展开交流讨论。
7: 人工智能正在发展到能够自主做出决策，并与其他人工智能智能体进行协作，因此开展更深入的合作非常重要。
3: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不断进入更多决策和应用场景，相关责任认定等问题也受到与会代表关注。
7: 同时，我们不应该把责任外包给算法，不能认为出了问题就是 AI 的责任，而不是人类的责任。
3: 与会专家表示，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正在给全球安全治理提出新的现实问题。通过北京香山论坛等多边安全对话平台加强沟通，凝聚共识，有助于推动相关规则讨论，降低新型技术军事化应用可能带来的失控和误判风险。
0: 今天上午，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立法会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发表施政报告。李家超表示，香港编制第一个五年规划有重大意义。五年规划将巩固提升香港在国际金融、航运、贸易、科创等领域的优势地位，让香港可以抓住更多国家战略和发展所带来的机遇，有助于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有利于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就有台湾学生把桃园三结义理解为在台湾桃园市结盟，引发岛内学界忧虑一事进行回应。国台办发言人表示，有关情况表明，民进党当局长期进行去中国化教育，搞文化台独，已经造成严重后果，可悲可叹。
8: 中华文化是台湾同胞的精神家园，也是台湾经济社会发展的精神动力。当中华文化的根脉在岛内被生生剪断，当千锤百炼的古文经典横遭剥离，那台湾的孩子们就没有机会在课本上学到《岳阳楼记》《醉翁亭记》《劝学》等经典名篇，不知道诸葛亮、岳飞、文天祥等历史人物，不知道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南京大屠杀。这并不是孩子们的无知，而是台独势力的罪恶。如果任由台独教育恶搞下去， 脱离中华文化哺育的台湾同胞将成为断根扶贫，没有中华文化滋养的台湾社会将成为荒芜沙漠。岛内各界对此忧心忡忡，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反对文化台独和去中国化教育，希望能拨乱反正，拥有一套正确的课纲，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捍卫台湾同胞的精神家园。
0: 北京时间今天六点，引力一号遥三运载火箭在我国东海海域点火升空，成功将搭载了八颗千帆星座组网卫星与一颗超高速无线通信技术试验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创下我国单次海上发射载荷重量和轨道高度新高，净载荷重量超三吨，入轨高度约800公里，验证了海上发射模式对中大型卫星载荷任务的适应能力。目前引力一号已经累计实施四次海上发射均获成功，本次任务是引力一号首次开展大型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发射，火箭采用堆叠星组合体与平板星组合的载荷形式，对多次分离控制技术提出了更高要求。
3: 引力一号是东方空间研制的固体燃料火箭，最大运载能力6.5吨，本次发射是引力一号第二次开展远海机动及远海发射，距上次发射仅56天，再次完整考核了该火箭对高温、高湿、高盐雾等海上环境的适应能力，火箭可靠性得到进一步验证。
9: 我们的这个运载能力已经全部用上了，仅留了一个100多公斤的弹道雨量，其他的全部用在了我们的发射重量上面。现在800公里轨道的话，我们现在已经用到了3吨多。
3: 本次任务也是全球首次固体运载火箭发射堆叠卫星，这也是为了满足规模化星座的组网需求。为此，引力一号采用堆叠方式搭载多颗卫星，就像叠罗汉一样把卫星上下叠放，以提高整流罩内部空间利用率和有效载荷占比。
9: 如果卫星比较多的话，都会用壁挂的方式，有一个成立筒，把它挂在成立筒上面去飞上去。运载火箭的它的空间利用率不是特别高，堆叠卫星最大的这个特点呢，火箭的这个效率也就高了，对于卫星来讲的话，它的这个发射费用，平均发射费用也就相应的降低了。
0: 今天中午12点，黄海和东海伏季休渔结束，这也标志着我国管辖的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中午在浙江宁波象山县，渔民举行了盛大的开船仪式，迎开渔盼丰收。来看总台记者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10: 大家从我站的位置可以俯瞰整个石浦渔港，千帆竞发的壮阔景象尽收眼底。石浦渔港是我国六大中心渔港之一，在我身旁的这个铜瓦门大桥，它就像一道门一样，一侧是渔港，另一侧就是浩瀚的东海。12点整，随着开船的一声令下，上千艘的渔船从这里扬帆起航，穿过这道门直奔东海。那么渔民朋友们的丰收季也从今天开始。那么我们现在在海面上可以看到，朝我们开过来的是为首的100艘船组成的首发船队。那么开在最前面的是渔政的领航船，他们呢也是为渔民兄弟们壮行。那除了渔船之外，在海面上我们还可以看到海事航保和边检部门的这个巡逻艇也在执行公务，为的确保这些渔船可以安全有序地驶离渔港。那其实为了这次出海，渔民们可以说是提早了几个月就开始做准备了，他们修船补网，为船刷上了新的渔号。那么昨天早上呢，我在南汇渔村的一家制冰厂看到渔船们排着队前去给这个加注为渔获保鲜的这个冰块。那么今天早上在出发前，我也在渔船上看到渔民们为这次出海准备了非常丰富的生活物资，有饮用水、米面粮油、瓜果蔬菜，可以说是为这个即将到来的半个月到一个月的出海做足了准备。那么 与之前8月11号开始的部分特许捕捞不同，本次的全面开渔呢，随着这个拖网和围网的这种作业方式的全面铺开，渔民们在东海可以捕捞到的经济鱼类已经不再限于中上层的鲳鱼和螃蟹了，而是拓展到了比如说水体底层的这种带鱼和大黄鱼。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体型比较大的渔船，它们呢是开出去之后一般会作业半个月到一个月的时间才会回港，但是呢从19号起就会有渔运船把它们捕上来的新鲜海鲜分批送回码头，这样的话我们预计大概从20号起大家就可以吃上本次开渔的第一批海鲜了。
0: 昨天，2026年云南洱海鱼类生态调控工作启动，针对外来小型鱼类，鲤鱼、鲫鱼、鲢鱼等种类分阶段开展捕捞，进一步优化鱼类种群结构，改善湖泊生态功能。
3: 黄昏时节，渔民已经做好捕捞准备，夜间点点鱼灯悄然亮起。2026年洱海鱼类生态调控工作启动。渔民夏国照每年都会积极参与洱海的生态调控捕捞，据他说，最多时一个晚上能捕捞500-600斤鱼。
11: 通过这几年的生态调控，那洱海的越来越好，我们相当高兴。
3: 今年的洱海鱼类生态调控从9月15号开始，将持续到12月5号。与一般渔业捕捞不同，洱海鱼类生态调控的最终目标是通过调节鱼类群落，促进水生植被和浮游动物恢复，推动湖泊内源污染治理和水质改善。调控区域为除苍山洱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区范围外的洱海湖区范围。调控出海时间为19时至次日8时。期间，大理市洱海管理局可根据实际情况暂停或提前结束生态调控工作。
12: 今年共有611艘渔船参与调控，实行一船一证，开展科学的、精准的鱼类生态调控，既能持续改善水质，也能惠民增收。
0: 随着南海热带低压和冷空气的影响趋于结束，从昨天开始，海南此次极端强降水过程基本结束。海南五指山市在天气好转之后，开始进行各项恢复工作。
1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海南省五指山市市区的一条次干道。那随着暴雨对五指山市的影响趋于减弱，道路的清淤工作也在有序开展中。大家可以看到身后，那由于这个积水和泥土已经清理了一部分之后呢，这些滞留在此的小车也可以被道路救援车辆给拖走，从而也能够腾出更多的空间给到这些大型的作业车辆进行泥沙清理的工作。
3: 除了大型作业车辆，从15号早上7点多开始，五指山市市政、环卫、交警、民兵等陆续抵达泥沙淤积路段，协助清理淤泥。
14: 放晴了，比较好清一点。前两天暴雨的话，积水严重，里的污泥翻上来，然后就是水流也比较湍急。
3: 随着强降水过程基本结束，河流水位也明显下降。目前五指山市所有江河水位均恢复警戒水位以下，五指山市城区道路积水已消退。在五指山中学，受降雨影响，东校门的左侧护坡出现塌方。记者在现场看到，发生塌方的斜坡横切面呈红褐色，裸露面积较大。现场3辆卡车来回穿梭，持续转运塌方泥土。前来支援的海南省矿产资源勘察院技术员和专家告诉记者，由于地质灾害本身具有滞后性，他们预计还要在此驻守一段时间。相关勘察评估结果将反馈给五指山市应急部门，作为灾后恢复决策的参考。据了解，五指山市学校复课将分阶段逐步展开，受灾不严重的学校已经复课，塌方处置未完成，受灾严重的学校将等待专家研判，确保人员安全后再复课。在五指山市最大的农贸市场，记者看到市场内各类肉制品、蔬菜、豆制品、海鲜、水产品供应充足。据了解，14号由于降雨量较大，该农贸市场停业了一天。15号一早开门后，陆续有居民前来买菜。
15: 买菜呀，买菜和买鱼。
13: 电是基本上都恢复了哈，
15: 都恢复，就是有些地方是没水。
3: 记者从五指山市应急管理局了解到，预计16号晚五指山市主城区全面恢复供电，其他乡镇18号前陆续恢复供电。 供水方面，五指山市主城区、南胜镇、畅好乡等重点区域目前已恢复50%，其余区域正在陆续恢复。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国际方面，来关注俄乌冲突。15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乌克兰当天凌晨企图对俄罗斯的一处能源设施发动打击。他还指出，西方必须取消对俄制裁，以充实世界能源市场。
6: 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石油产品进入世界市场有赖安全航运环境，但乌克兰无意保障这条安全通道，已有其他国家的船只因此受损。佩斯科夫指出，俄方正采取综合措施保障炼油厂安全，以稳定国内石油产品市场。他同时表示，俄方看到了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关俄乌能源休战的表态，俄方一贯主张以和平方式解决冲突。俄乌能源休战有助于俄方充实国内石油产品市场，但即使没有能源休战，俄罗斯本身也具备稳定市场的能力。佩斯科夫强调说，保障俄炼油厂安全运行尚无法解决石油产品全球供应的核心难题，出口限制才是主要障碍。西方必须取消在能源领域针对俄罗斯的制裁，这样才能够充实世界能源市场并压低价格。他还表示，俄罗斯天然气重返欧洲市场属于商业议题，只有在供气对俄有利且能够预留本国所需天然气储备的前提下，才可以讨论恢复对欧供气。
0: 再来关注中东局势。据伊朗媒体16号报道，伊朗南部格什姆岛传出数次爆炸声，报道援引当地消息人士的话称，爆炸声可能是来自海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当地时间15号下午，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并称这是当天击落的第三架同型号无人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此前曾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当天分别在霍尔木兹海峡以东和以西空域拦截并击落了两架 MQ-1 无人机，美方尚未对此作出回应。据美国国会山报15号报道，美国防部向国会通报的对伊朗战争花费已超过420亿美元，这一数字比五角大楼上次公开的数据增加了45亿美元。美国防部官员于8月13号向国会相关委员会提供了对伊朗战争成本的最新估算，这是美官方7月下旬以来首次更新这一数据。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7月21号在国会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听证会上表示，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已花费约375亿美元。不过，据多家美国媒体分析，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实际支出可能高达1000亿美元。当地时间13号，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60分钟栏目播发了一段对今年4月在伊朗境内获救的美军飞行员的采访。代号布拉沃的美军 F-15E 战斗机飞行员讲述了被困伊朗腹地后获救的经过，自称活下来是奇迹。报道一经发布便遭到质疑。14号，伊朗媒体结合美军飞行员布拉沃的自制制作的一段动画短片，嘲讽美军方的胜利叙事。
16: 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60分钟的讲述，当时美军战机飞越伊斯法罕市以南的山区时，被伊朗的一枚肩扛式导弹击中，飞行员弹射逃生。
17: And soon thereafter, we ejected. My parachute was damaged in the initial attack. At one point, when I looked up and saw no parachute, so I paused right then, and I prayed.Professionals, based on my description and the injuries that I had, the professionals think I hit the ground going somewhere between 70 and 100 miles an hour.

0: Did you survive that?
1: A modern day miracle.
2: 根据布拉沃的讲述，他的背部、手臂和肩膀骨折，脚踝扭伤。尽管如此，他还是迅速做出了决定，爬上一道约2100米高的山脊。不过，这样的说法遭到了伊朗媒体的质疑。伊朗媒体嘲讽其为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宝莱坞场景，用动画的形式质疑飞行员的描述中，弹射下坠过程中祈祷，以160公里时速着陆，又骨折又内伤，还爬上2000多米高的山脊等，细节过于夸张，不合常理。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网站也发表评论指出，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团队坚持要求在伊朗获救的两名飞行员都接受采访，但第一位获救的代号阿尔法的飞行员拒绝出境。报道批评这次报道凸显了赫格塞斯团队围绕伊朗战争展开的胜利叙事。还有美国网友也对此次60分钟的节目不买账，称这看起来完全是赫格塞斯的宣传片。哇，这群唯利是图的家伙搞出的东西还真是引人入胜啊。各位听我一句劝，赶紧把这通宣传把戏关掉吧。60分钟节目真是可悲，费尽心思要把赫格塞斯塑造成一位大英雄般的领导，看起来完全就是一篇宣传片。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百年梦想今朝平路入海流，经过4年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路运河今天通航。这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将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西部陆海新通道今天起再添一条新动脉。
5: 平路运河通航的首批货船此刻正在通过马道枢纽过闸，这座世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上下游的水位差近30米，相当于10层楼的高度，千吨巨轮乘坐水上电梯平稳出闸。
6: 伴随平路运河通航，两条新的货运航线也双向启航，分别是南宁至越南秦居外贸航线和南宁至海南杨浦内贸航线。今天有30艘货船经过平路运河，南宁港、钦州港重点开展货船首航作业，货物涵盖建材、煤炭、矿产、钢材、化肥等物资。通航当天，4条水上客运航线也同步开通。全长 134.2 公里的平路运河北起南宁横州市西津库区平塘江口，南京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全线建成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创下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等4项世界纪录。
7: 我们自主打造出世界首创三级叠合省水池布置形式，解决了 3.15 亿立方米土石方的综合利用等难题，兼顾通航、节水和生态保护，同时带动了绿色、智能船舶制造等相关产业的提质升级，为世界运河建设提供了中国方案。
6: 平路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 18% 至 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平路运河与西部陆海新通道铁路公路优势互补，构建铁公水海多式联运体系，有效集聚西南货源，激活运河经济活力，持续提升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效能，对推动我国西南地区向海图强，促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4: 今天上午，我们的总台直播船已经从平路运河的起点平塘江口出发，带大家航行平路运河，见证它的通航。此时此刻，总台直播船开行到了哪里？通航的第一天，路上是怎样的景象呢？马上连线我的同事王春潇。春潇，这一时段有哪些新的观察？带来你的报道。
0: 好的，殷琦，船行平路看运河，欢迎大家再次来到总台的直播报道船。殷琦，没错，之前十一点和您连线的时候，我们说我们正在全速奔向马道枢纽，那么此时此刻我们已经通过了平路运河的马道枢纽继续航行了。我们再来回顾一下今天上午的整个行程。今天上午我们是从平路运河的起点平塘江口出发，沿着运河向下游一路行驶，最终的目的地是平路运河的入海口的钦州港。整个航程大约要花上十多个小时，到现在已经航行了三个多小时了。这个时段做客我们演播室的嘉宾是广西海事局的副局长沈浩，欢迎继续航行了。我们再来回顾一下今天上午的整个行程。今天上午我们是从平路运河的起点平塘江口出发，沿着运河向下游一路行驶，最终的目的地是平路运河的入海口的钦州港。整个航程大约要花上十多个小时。

0: 就是为了把这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完成。那么具体来说呢，这个平陆运河一头连着北固湾海区，一头连着西江内河水域。在我们国家，内河和海上是两套管理体系的，尽管有这个相似性，但是还是两套管理体系，航行规则啊、技术标准啊、技术规范都不一致。那么如何在一条河上把这两套体系管理起来，这个是我们通航安全管理规定需要解决的问题。那么为此呢，平陆运河通航安全管理规定从船舶航行、停泊、作业、掉头以及特殊区域、特殊条件下的管制等多个方面，对运河怎么走，就是船舶怎么走、怎么停、怎么靠等等进行了规范，所以这个是有专属的交规的。
1: 也就是说，想要在平陆运河上开船，我们不仅有交通规则，而且还有专门的交通规则，而且它通江达海，海和河的交规都得遵守。
0: 对。
1: 那第二个问题来了，我们既然有交规，我们怎么管呢？
0: 除了刚刚说的制度来管，另外一个我们就靠科技、靠智能来管。那刚刚也说了，就是平陆运河，我们别看两岸现在密密麻麻全部是这个绿树茵茵的，但实际上各种各样的信息化手段已经布满在两岸，
1: 就智能化管理。
0: 对。比方说我们在这个整个平陆运河这个同步建设了它的数字缆车系统和电子航道图，可以让所有的船舶实时看到它自己在什么位置，它和其他船舶的相对位置又是什么，这样可以保证船舶做到心中有数，航行的时候心中有数。另外一个呢，电子航道图和数字缆车系统的推出可以让它知道它行驶在航道的哪个位置，有没有偏离航道，有没有航道驶到这个危险区域，这个是可以让它非常清楚的知道。那么此外呢，这个如果他不遵守，那我们两岸也有很多的摄像头，有很多的智能卡口系统，可以帮助我们发现船舶的违章系统的违章行为。那么一旦发现之后，我们通过高频、通过电话、通过各种各样的无人机等方式通知对方，有的可能这个情节严重的还要接受处罚。
1: 也就是说我们看得见，还叫得通，
0: 对，
1: 还能管得住。
0: 对，
1: 对，我们知道平陆运河，我们看到了今天航行的过程当中，两岸有很多的村庄居民，大家有很多关心的问题，这里我们也做了一个梳理啊，我们来个快问快答，好不 好？一会儿就是网友的问题，如果您觉得是对的，咱们就亮绿色；如果是错的，你就亮红色。
0: 好，
1: 来，我们来梳理一下。第一个问题就是有网友关心了，能不能开船在平陆运河钓鱼、划桨板和皮划艇这些水上运动？
0: 答案肯定是不行，
1: 肯定不行。
0: 因为平陆运河呢，它整个的航道啊比较窄，整个的船舶在航行啊期间呢，其实是一个这个比较密集的一个行为。那么船舶在航行期间如果出现了钓鱼或者是游泳这样的一种行为，是严重干扰船舶的正常航行，可能会对船舶造成这个事故啊或者险情这样的一个隐患。所以在平陆运河这条航道绝对不允许游泳或者钓鱼等等这些行为。
1: 如果非要想来看一看，有什么办法能像我们此刻这样去感受一下平陆运河呢？我们是可以花钱买票坐船来看一看吗？
0: 是。
1: 平
0: 陆运河呢，这个我们今天开通初期啊，有三条客运航线同步在平陆运河投入使用。
1: 这个好。
0: 一条呢是在我们上游的新福服务区，可以在平陆运河的上游到平塘江口这段可以进行这个查看。然后另外两条呢是在青州服务区，一条是往这个上开，一条往下开，一条往海区开，一条往内河开。大家如果感兴趣，完全可以坐这个咱们的客船来游览。
1: 这是可以游览的路线啊。第二个问题更好玩的，在运河上行驶，我们是右侧通行吗？
0: 是的，
1: 这个是对的。
0: 这个跟我们道路上是一致的。
1: 那也就是说我们平时跟汽车一样，我们都是靠右侧通行。那我疑问来了，你看现在我们开的这个水域，那汽车开是有地上划线的，我们在河上怎么去判断我们是不是严格遵守了右侧通行，也没有线呀？
0: 主持人可能刚才应该也看到了，就是在我们平陆运河隔一段，它边上有一个白色或者红色的小船，那个船不是用于载人的，其实就是划定了航道边界线，超过这条线船就不能过去了，因为要么水浅，要么有浅滩，要么就是可能会搁浅等等这些情况，这就是航道的边界线。
1: 也就是说水面上也是有线的，只不过我们看不懂，但是船员们能看懂。
0: 对， 对。
1: 好，我们来看看第三个，是任意在内河航行的船只，他们的船长都可以开船到平陆运河吗？哎，这个问题好，谁都可以开船来吗？不行
0: 不行不行
1: 不行。
0: 因为平陆运河建设初期啊，它的设计就是按照5000载吨的这个来设计的，所以大

0: 于5000载中吨的肯定不行。那么刚才说了只是船舶的大小，
1: 嗯，
0: 那还有船舶大小还有各种各样的尺寸，比方说水深、船宽、船高，这些在平陆运河都是受限。拿水深来说，平陆运河的设计水深是6.3到6.5米，也就是说这个还要留0.7到0.8米的富裕水深。如果是这个大于这样的水深，那船肯定进不来。第二，平陆运河最低的一座桥净空高度是18.3米，按照平陆运河通航性管理规定，它至少要保持2米的净空高度，那也就是高上层建筑就水面以上高于16.3米的也不能进。另外一个，平陆运河因为只有80到140米宽，所以太宽的船也进不来。这是从船舶尺寸上来说，它有这样的一个限制。第二个呢，在平陆运河航行的船，也不是说所有的船都能进。你比方说在道路上，你抛锚的船，或者是轮胎没气的，或者是挡风玻璃没有的，或者门也没有的这种车，交警看到也会查。所以在我们来说，船舶适航就适合航行，它的状况是适合航行的，这个也是它的一个前提条件。这是第二个要求。第三个呢，就是如果是国际航行的船，就比方说从柬埔寨或者是从越南或者是从欧洲开过来的船，要进我们平陆运河到南宁港的这个六井口岸就停泊，它还要申请强制引航，因为它驶入平陆运河就是驶入了我们国家的领水和内水，对于内水来说那是我们一个主权象征，所以要申请强制引航。
1: 嗯，
0: 除了以上三个条件以外，还有一点就是船员在平陆运河航线，这个因为它沿线啊各种各样的这个密布的这个转弯啊弯道比较多，所以所有在平陆运河航行的船舶，它的船员一定要经过培训，除非你上级引航员，他可以引你没问题。
1: 嗯，
0: 除此以外，自己开的船必须要经过平陆运河的专项培训，在证书上进行一个平陆运输签注之后，才能在这个上面航行。
1: 所以它有严格的人员规定和严格的船只规定，我们还要在行驶之前要严格的去对照一下才可以。
0: 对，
1: 好了，我们再看下一个。平陆运河既有出海的船只，也有从海上进入内河的船只，刚才你也说到了。那么国际航行外贸的船舶能在运河上所有的港口停靠吗？哎，这是个好问题。哦，也不可以。
0: 当然也是不可以。
1: 嗯，
0: 因为所有的外贸船舶如果进我们国家港口，这个港口除非是对外开放过的，经过审批对外开放的港口才可以停泊。目前南宁口岸只有6井的1到6号作业区是进行了临时口岸开放，其他南宁的所有的港口都不允许外轮停泊，所以口岸开放是一个必要的条件。
1: 嗯，那么在平陆运河上行驶的船只能在平陆运河就地解决污水的问题吗？我觉得这我也非常关心。
0: 答案也是不行。为什么呢？因为平陆运河也是一条运输河流，也是一条生态河流。
1: 嗯，
0: 保护运河我们每一个人都这个重任在肩，所以平陆运河的这个所有的污染物它都要到平陆运河或者到其他港口的这个有接收能力的这些港口去交付。
1: 就我们行驶过程中我偷偷排了怎么能发现呢？发现
0: 有两种方式可以发现。
1: 嗯，
0: 一种呢就是你所有的污染物包括含油污水、船舶垃圾以及生活污水，你排岸接收它都有接收单，就是你会拿你排岸之后岸上会给你开一张接收单，收了多少垃圾或者收了多少生活污水，那么我们会去核你接收的这个单证，这个单证要在船上留存很长时间，那么我们查到这个单证跟你这个船产生的污染物如果不匹配那肯定要进行处罚。
1: 嗯，
0: 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呢就是船舶排放的话，就是哪怕是偷排它也是通过管路排下去的。
1: 嗯，
0: 那么这个管路呢从我们海事部门来说是对它进行了签封或者盲断，
1: 通俗、啊、封条，
0: 通俗意义上就是贴了封条。
1: 嗯，
0: 这个封条是我们海事部门贴的。
1: 嗯，
0: 一贴之后如果我们海事部门定期会对船舶进行安全检查，一旦发现它这个封条有擅自开启的这种状态，那我们就要进行处罚。另外一个呢，我们会用一些环保的试剂，这个对水没有污染的，这个假设是污染物偷排从这个管道扔下去，如果直接扔这个从管道漏下去漏到海里面了，那我们就直接进行处罚。
1: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涉险，我们平陆运河有非常严格的智能化管理。那么平陆运河通航安全高效，我们看到要靠大家，不仅有海事部门的守护，也需要船员和我们所有的人遵守相关的规定，共同维护好这条江海直达的通道。我们感谢沈局做客我们的演播室，我们的直播报道船会继续的向前行驶，接下来我们要去的是起石枢纽了，下一段直播我们再见。
2: 好，谢谢两位给我们带来这么多关于平陆运河的航行知识。那我们的记者春潇呢，也会一直在总台直播船上给大家带来实时的报道，欢迎大家持续关注。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后，这一区域的多个港口将串珠成列，进一步打通江海联运通道，我国西南地区的出海能力将会明显提升。位于海南自贸港西北部的杨浦港是北部湾距离国际主航线最近的深水港，也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出海节点。接下来我们再来连线正在杨浦港的总台记者叶帆。叶帆你好，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将给杨浦港带来哪些变化呢？
3: 好的，英琦，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可以看到在我身后呢是一艘今天上午刚刚抵达的货船，正在进行装卸作业，现场的车辆往来是十分的繁忙。那随着平陆运河通航，南宁港到杨浦港的江海直达货运航线也在今天上午正式开通了。那我们也了解到啊，这条航线的首航船呢在今天上午也已经从南宁出发驶向杨浦了。这条航线建成以后呢，像南宁和周边地区的建材、钢材、轻工产品，还有像海南的热带农产品、远洋进口的中转物资都能够更加便捷的往来。那接下来啊，我们首先通过一张地图带大家更直观的感受平陆运河通航带给北部湾航运的变化。那大家看，我们所在的杨浦港呢是位于海南的西北角，它的北面就是广西的钦州港，两座港口是都在北部湾的沿岸，隔海相望。那平陆运河建成以后呢，相当于有了一条南向的水上直通车，货物啊沿着运河一路南下就能够来到北部湾，然后经过一段短途海运就能抵达杨浦港。那可以预见的是啊，未来这里的货物往来会愈发的顺畅，那当然也会更加的繁忙了。那我们也了解到，在这个地方它也加强了一些保障措施，从船舶、货物到港口的建设都在不断的升级中。那我们首先来说说货物查验方面，我们了解到呢，杨浦和钦州、重庆等地的海事管理机构正在推动跨区域的监管协作，实时共享查验合格的货物信息，实现一箱到底。也就是说啊，在杨浦查过的合格货物，以及像一些信用良好的企业、厂区、源头装箱的货物呢，到了钦州、重庆呢就不会再二次开箱了。预计啊，码头堆场的开箱量能够下降20%到30%。那除了货物啊，船舶也是一样。我们了解到一些信用好、安全达标的船呢，会自动纳入到信用快航的船舶清单，从而能够享受从他们进口岸到离港一共23项的便利化举措。那说完了这些软服务，我们再来看看港口建设的硬实力。在我们身后不远处正在建设的是码头的重型集装箱堆场，那整个项目预计下个月底就会完工，到时候啊，码头的年设计通过能力将达到500万标箱。可以说啊，从货船保障到港口建设，杨浦港都已经做好了准备。其实呢，平陆运河对于杨浦港的更深远的意义是在于产业发展的提质增速。这几天呢，我们在杨浦采访，也跟当地的企业聊了聊。那大家对于平陆运河通航最直接的期待，其实就是4个字：降本扩产。那一家石化企业的负责人告诉我们，他们去年销往云南、贵州、四川还有广西的化工货物就有1.5万吨。平陆运河通航以后，他们预计会把70%的货物都转向江海联运新通道，综合算下来啊，物流成本能下降3%到4%。而且啊，他们还打算在海南再建一个工厂，这样一来加上自贸港的政策，就能够从印度尼西亚等地进口原料，加工以后销往西南地区，也再销往出口，这样一来产量预计也能增长20万吨左右。那像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些出口货物呢，也有去处。大家看，在我旁边的是一张杨浦港的航线网络图。我们来看，从杨浦港出发呢，我们往南能够直通东南亚，往东呢能够贯通到北美的一些城市，往西呢也能够辐射到像印度洋、中东的一些地区。目前整个杨浦港的网络航线是一共外贸航线是一共有38条。我们可以预见的是啊，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企业从这里出海，国内国际双循环呢会更加的顺畅，自贸港的政策红利也能汇集更多的产业和市场主体。那我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英琦。
2: 好的，叶帆，我们也期待这条通江达海的运河能给地区物流和全球物流通道带来更多新的变化。新闻直播间稍后继续。
4: 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日本执政党自民党16号上午举行临时总务会，日本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调整自民党高层人士，多数核心要职获得留任。
5: 在党内要职方面，副总裁麻生太郎、干事长铃木俊一留任，政务调查会长小林英之、选举对策委员长西村康忍同样继续担任现职，原国会对策委员长尾山弘志出任总务会长，及国会对策委员长一职由前内阁官房副长官村井英树接任。此外，自民党参议院干事长石井准一被撤换，由青木一彦接任。日媒分析认为，高市早苗此次调整主要着眼于稳住党内基本盘，争取在明年秋季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连任。高市还将于17号改组内阁。据日本媒体此前消息，日本维新会干事长中司宏已基本确定入阁。分析人士指出，随着日本维新会成员入阁，自民维新联合执政将由此前的阁外合作转向阁内合作。
2: 由于通胀形势持续引发市场担忧和美联储加息预期推动，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在15号一度升至5.045%，为2007年7月以来的最高水平。之后该数据在当日有所回落，但整体维持在5%上方。目前市场普遍预期美联储将宣布加息25个基点。分析人士认为，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刺激油价继续走高，加剧市场对美国通胀前景的担忧，并提高市场对美联储加息的预期。多方因素推动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上行。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升，10年期国债收益率突破5%，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对美国及全球市场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来看专家解读。
6: 问题一，美国国债收益率升高原因何在？
7: 那首先呢，还是因为中东地缘冲突推升了油价，抬升了通胀的预期，市场呢就开始重新定价美联储加息的可能性，这呢就推高了长期利率水平。另外呢，也是因为美国财政赤字高企，财政部呢就需要持续大量的发行长期国债弥补缺口，而长线资金配置意愿呢又不足。还有呢， AI 产业大规模的资本开支，科技企业大量在发行长期公司债和国债争夺市场资金，就进一步的挤压美债的配置需求，市场就逐渐在形成高利率将维持更长时间的共识，推动利率上行的长期结构性力量呢，正在变得比以往更为强劲。所以我们看到全球长债收益率同步上行，全球政府和企业争夺资本的局面日趋激烈。
6: 问题二，美国国债收益率升高会对美国国内带来哪些影响？
7: 首先看这个财政利息负担呢，可能就显著要加重加剧债务循环的压力。另外呢，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也会抬升，会压制地产和消费，会抑制居民耐用品消费呀、企业资本开支。另外还有就是银行业资产负债表可能也会承压，使得风险隐患抬头。收益率如果是快速上行的话，就会扩大债券的账面浮亏，削弱银行资本缓冲，加剧中小银行的流动性压力。那最后还有呢，资金呢也会重新的权衡股票和债券的性价比，股市的波动呢也会加大。
6: 问题三，美国国债收益率升高会对全球市场带来哪些影响？
7: 10年期美债收益率作为全球无风险利率锚，它上行就会直接抬升全球政府和企业的美元融资成本。首先可能会看到全球风险资产估值重估，那股市尤其是高估值成长板块呢，会面临估值收缩的压力。美债收益率走高呢，它会带动美元指数走强，多数新兴市场货币就面临贬值的压力，所以呢，新兴市场外债的风险也可能要上升。大量的这个新兴经济体呢，它是以美元举债的，全球金融体系的韧性呢，应该说也面临考验。如果是长期在高利率的环境下呢，过去低利率时代掩盖的各类债务问题，那可能就要逐一的暴露了。这些呢，都会考验全球金融体系的抗风险能力。
2: 15号，位于法国斯特拉斯堡的欧洲议会就休达移民危机问题展开辩论，并预计将于17号就休达局势相关决议进行表决。
8: 在当天的会议上，欧洲议会议员与欧盟方面的代表讨论了今年7月底大批移民涌入西班牙飞地休达后的人道主义和安全形势，以及欧盟层面可能采取的协调应对措施。 欧盟内政和移民事务专员布鲁纳在发言中表示，确保所有非法滞留休达的人员迅速返回仍是欧盟当前的首要任务。他

0: 强调说，欧盟需要从休达局势中吸取教训，弥补现有漏洞，加强外部边境管控，维护申根区正常运行。今年七月底，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休达地方政府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并请求西班牙中央政府派军队支援。据休达地方政府主席比瓦斯十一号透露，目前仍有大约1.3万名非法移民滞留休达，其中包括大量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他还指责摩洛哥利用边境移民危机威胁休达领土完整，并要求欧盟对此作出强硬回应。
1: 意大利政府15号决定将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再次延长15天。西班牙政府当天也决定将针对意大利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再次延长15天。七月底，西班牙休达爆发边境移民危机，意大利8月1号开始对西班牙入境人员实施边境检查措施。作为回应，西班牙自8月8号起对意大利入境人员实施同类措施。8月31号，两国互延边境管控15天。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近日，在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口岸的出境通道，海关官员及时拦截了一批被违规携带出境的文物，包括12件禁止出境文物和8件限制出境文物。
0: 西九龙站海关官员在出境通道现场监管中发现，这名外籍旅客进入海关监管区时未向海关主动申报，但他的行李箱通过 X 光机时图像显示异常。
3: 我们看到有一些金属罐、木雕、瓷器等物品，随即把他拦下来开箱检查，发现这些物品很有年代感，从形状、材质、包浆等特征判断，这些物品有可能是我国文物，共20件。
0: 经广东省文物鉴定站鉴定，上述物品实际为清代锡罐、锡盒、木长方盘、诗文铜盘、青花小杯等，共计12件，均属于禁止出境文物。中华民国铜剑2件、开片青花花盆、茶盘等，共计8件，均属于限制出境文物。
3: 当事人自述喜欢旧物件，这些是他买来收藏的。近年来，老旧摆件、民俗老物件等文物非法出境活动频发，此类行为不仅违反我国相关法律规定，也严重扰乱文物管理秩序。今年以来，我关已查获多宗违规携带文物出境案件，后续我们将持续加强文物监管力度，提升一线官员文物甄别能力，严厉打击文物非法出境行为。
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规定，文物出境应当经国务院文物行政部门指定的文物进出境审核机构审核，经审核允许出境的文物，由国务院文物行政部门发给文物出境许可证，从国务院文物行政部门指定的口岸出境。任何单位或者个人运送、邮寄、携带文物出境，应当向海关申报，海关凭文物出境许可证放行。
1: 现在正值新疆牲畜秋季的驱虫关键期，新疆温泉县改建了多个自动化药浴池，引进移动式自动药浴车，牧民不用长途驱赶羊群，就近就能完成驱虫防疫。
4: 秋季是牲畜体外寄生虫高发季节，寄生虫不仅会造成牲畜掉膘、体质下降，还容易传播疫病。药浴是直接有效的防治手段。在温泉县扎勒木特乡的这处药浴池，畜牧技术人员严格把控药液配比、药浴时长、入池顺序等关键环节，引导养殖户有序赶羊分批药浴。
5: 这两天我们已经吸了3000多只羊，以前我们吸羊需要赶到下面，需要2-3天时间，现在这车已经拉到牧区旁边，现在吸羊也很方便，1-2小时赶下来，1-2小时就赶回去了。
4: 今年温泉县在原有28座药浴池的基础上改建10座自动化药浴池，并引进移动式自动药浴车，大大节省了药浴成本，提高了药浴效率。
6: 防疫能预防治疗羊的皮肤病和寄生虫，能提高母羊的产羔率和羊羔的成活率。羊洗浴之前要让他们喝饱水，避免口渴了直接去喝洗澡的药水，还要提前看好天气，晴天洗澡，避免羊冻着了。洗澡顺序是先洗成羊，后洗羔羊。
1: 近日，6只鸬鹚飞抵杭州西湖，开启越冬之旅。 这些鸬鹚是今年越冬候鸟的先遣小分队，大批鸬鹚将在一周内陆续抵达。随着秋冬季节到来，其他冬候鸟也将分批到访。近日，布设在四川凉山州美姑大峰顶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红外相机捕捉到了野生大熊猫的影像。画面中，一只成年大熊猫漫步林间，它走走停停，时而低头嗅闻，时而抬头张望。在另外一段画面中，大熊猫对红外相机十分好奇，凑近端详。据了解，该保护区是大熊猫的重要栖息地。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4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
7: 台湾海峡南海北部的浪区减弱消失，19号开始，东海又将被大浪区覆盖。今天到明天中午，东海、台湾海峡、南海东北部有1.5到2.3米的中浪区，南海西北部、中部有1到1.8米的轻浪到中浪。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海域都是轻浪，青岛、日照、连云港、上海海域同样是轻浪，宁波、温州海域是轻浪，台州、宁德海域有中浪，福州、厦门、汕头海域有中浪，深圳海域是轻浪，防城港、北海、海口、三亚海域是轻浪，觉华岛、长岛、连岛、圣斯列岛是轻浪，南极岛、钓鱼岛、湄洲岛、穿山群岛有中浪，涠洲岛、黄岩岛、永暑礁是轻浪，永兴岛有中浪。
2: 90年前，红军将士视死如归，向死而生，一往无前，敢于压倒一切困难而不被任何困难所压倒的崇高精神，红血震撼世界，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长征永远在路上。90年后，我们再走长征路，昔日风雨如磐，今城气象万千，当年星星之火，已是遍地繁花。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8: 大火吞噬他的小店，27年的家业被烧。无助时，有一群人像16子般紧紧抱过来，捐款、安全培训、争取帮扶资金，让烟火气重新升腾。
9: 现在把这个店开下来了，才比以前好得多。
8: 鱼摊摊主突发脑出血，菜市场商户集体来救场，有人凌晨起床帮忙进货，保洁阿姨放下扫帚杀鱼，邻居帮着看店，餐馆老板收走尾货，守住摊主的经济来源。
10: 不管谁摊位有什么事呢，都会互相帮
8: 忙。凌晨3点，杨菊平等7位退休老人淘米揉面，上屉蒸馍。清晨6点，300-400份热粥、馒头免费请环卫工、残障人士和高龄老人吃。运营多年，全靠街坊自发捐助。
11: 像他用最大能力去做这些事情，就是让给所有人吃。
8: 别人下班是归途，他的下班是义务疏通农田水利，杂草疯了清，沟渠堵了挖。10多年，一台挖机，没有通知，不求点赞，只有一句举手之劳。

0: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点整，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日前，日本多个跨党派亲台政客组团窜台，妄称台海有事即日本有事。对此，在今天举行的国务院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朱凤莲表示坚决反对，并指出民进党当局为谋取政治私利，妄图媚日谋独、以武谋独，只会害台毁台，自取灭亡。
1: 台湾问题呢，纯属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来干涉。日本议员窜访中国台湾地区，鼓噪所谓的防卫合作，违背了一个中国原则和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我们对此坚决反对。民进党当局为谋取政治私利，妄图媚日谋独、以武谋独，只会害台毁台，自取灭亡。
0: 针对陆委会主委邱垂正近日声称台湾的未来必须由2300万台湾人民共同决定相关言论，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今天表示，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历史和法理事实不容改变，台湾的前途命运只能也必须由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14亿多中国人民共同决定。
1: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历史和法理事实不容改变，祖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历史大势不可阻挡。台湾的前途命运只能也必须由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14亿多中国人民共同决定。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拒绝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处心积虑干扰阻挠两岸交流，完全违背了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的两岸主流民意，遭到两岸民众的共同反对。我们的对台方针政策是明确的、一贯的，我们将坚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地反对台独分裂和外部势力干涉，持续地推动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增进台胞利益福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进程。
0: 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于9月15号施行，民进党当局持续对该规定抹黑攻击。对此，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今天回应称，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的出台与实施，是为了规范出境入境管理，保障出境入境人员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该规定有利于维护两岸民众往来的合法权益，为台湾同胞往来大陆营造更好的法治环境。
1: 广大台湾同胞合法合规往来大陆旅游、探亲、参访、交流，一定会诚信而来，尽信而归。民进党当局呢，危言耸听、造谣抹黑、误导民众，用心险恶，他们处心积虑禁限两岸交流往来，用打压、恐吓、造谣等手段阻挡两岸同胞走近走亲，害怕他们制造的信息茧房不断被戳破，构建的虚假台独叙事不断被揭穿。今年1月到6月，台湾同胞来大陆超过了285万人次，同比呢增长24.9%，往来两岸的台湾同胞络绎不绝，以最明确的行动证明民进党当局禁限阻挠的荒谬可笑。
0: 近日，台海谍战剧《交锋》播出，受到两岸观众的关注和讨论。对此，在今天的国务院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朱凤莲表示，反对台独符合两岸同胞的根本利益和切心福祉，希望广大台湾同胞坚决防范台独分裂势力和外部敌对势力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破坏和对祖国统一进程的干扰。
1: 我们注意到了两岸的观众对电视剧《交锋》的肯定，这部电视剧反映了隐蔽战线。

0: 无名英雄的坚守和付出，表明了维护国家安全是每一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我们将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坚决地开展反分裂、反颠覆、反渗透、反窃密斗争，切实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必须强调的是，台湾的前途、台湾同胞的安全保障和利益福祉，在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国家统一。反对台独符合两岸同胞的根本利益和切身福祉，希望广大台湾同胞同我们一道，坚决地防范台独分裂势力和外部敌对势力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破坏和对祖国统一进程的干扰。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经过四年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今天通航。这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将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西部陆海新通道今天起再添一条新动脉。
3: 平陆运河通航的首批货船此刻正在通过马道枢纽过闸，这座世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上下游的水位差近30米，相当于10层楼的高度，千吨巨轮乘坐水上电梯平稳出闸。
4: 伴随平陆运河通航，两条新的货运航线也双向启航，分别是南宁至越南秦居外贸航线和南宁至海南杨浦内贸航线。今天有30艘货船经过平陆运河，南宁港、钦州港重点开展货船首航作业，货物涵盖建材、煤炭、矿产、钢材、化肥等物资。通航当天，4条水上客运航线也同步开通。全长 134.2 公里的平陆运河北起南宁横州市西津库区平塘江口，南经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全线建成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创下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等4项世界纪录。
5: 我们自主打造出世界首创3级叠合省水池布置形式，解决了 3.15 亿立方米土石方的综合利用等难题，兼顾通航、节水和生态保护，同时带动了绿色、智能船舶制造等相关产业的提质升级，为世界运河建设提供了中国方案。
4: 平陆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平陆运河与西部陆海新通道铁路公路优势互补，构建铁公水海多式联运体系，有效集聚西南货源，激活运河经济活力，持续提升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效能，对推动我国西南地区向海图强，促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2: 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通航后将打通内河与海洋的关键枢纽，补齐西南向海交通短板。这项世纪工程的顺畅运转离不开一位全能管家青年调度中心，这里都能有哪些硬核功能？来看记者的报道。
6: 这里就是平陆运河的调度中心，可以说整条运河的眼睛和大脑全部集中在这里。接下来就跟随我的镜头，我们一起走进去，去看看这座世纪工程的智慧密码。
7: 我现在就是来到了平陆运河青年调度中心的大厅，一走进这个大厅啊，你就能感受到满满的科技感扑面而来。整条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全景，以及三大枢纽和航道的各个细节，都可以在这个大屏幕上一目了然。这就是整个调度中心最大的一个亮点，就是平陆运河的数字孪生平台，它把平陆运河进行了一个1:1的精准复刻。当然，这里不只是简单的一个3维展示，而是一套。

0: 可以实际去操作，可以仿真推演的数字操作系统。可以说这个数字孪生平台就是这项世纪工程的数字底座和智慧中枢。
1: 我们在平陆运河部署了20000多台套的各类的感知设备，像北斗啊，还有我们的视频啊，还有我们高精度的雷达。那这些感知设备呢，我们能够了解船闸的尺寸啊、水深啊、水位的流速啊等等这一类的信息，就能有效地掌握我们航道的整个的通航的各类的要素信息。
0: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数字孪生系统还可以对3个枢纽的船闸进行远程控制。
1: 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人字门的开闭啊，冲泄水阀门的开闭啊，还有我们交通信号灯的这些转换啊，都在我们的控制范围。我们并且可以实现远程集中控制，像我在青年枢纽，我可以控制马道枢纽、起石枢纽等我们自己管控的这些船闸。
0: 平陆运河起点终点水位落差高达65米，船舶通行需要经过3座梯级枢纽船闸逐级升降通行，这对船舶调度、通航统筹提出了极高要求。对此，平陆运河数字孪生平台依托全国首创的全时空智能过闸体系，实现了船闸通行管理的颠覆性升级。
1: 我们的全时空船闸呢，通过这个激光点云啊，还有我们雷达等多元数据的融合，来实现我们船舶在进闸的时候不受昼夜雨雾其他一些这个天气的一些影响啊，并且可以自动的为每一条船建立一船一档，生成船舶的一个基础档案。同时呢，我们通过算法和模型的应用，将每一闸室的进闸的这个船舶按照最优的方式来分配如何进行排档，这样呢全面提升我们整体过闸的一个这个效率和我们闸室的综合利用率。
0: 既要高效通航，也要安全兜底，生态护航。记者看到调度中心还配齐了全套的应急保障体系。不同于传统的监控值班室，这个青年调度中心不只是简单的去盯监控看画面，整个平陆运河上架设的1000套的智能感知设备，可以实时的去监测船只的状态以及水文气象等数据，并且实时回传到这里，哪怕是非常细小的变化，系统呢也能够提前的预警，并且精准的监测到。
1: 我们依托一体化感知体系呢，可以实现运河全域态势实时感知，全域风险精准管控，同时利用平台仿真推演能力，在数字空间模拟极端工况、突发情况、高峰通航等场景，无需干扰我们运河的实体运行，即可开展预案的优化、应急的演练以及人员实训等方面，全面提升我们运河运营治理能力和科学决策水平。
0: 平陆运河全面通航后，船舶过闸、申报、通航排期、闸室调度、江海联运统筹等全流程业务将在这里实现一体化智能闭环管控，真正实现一平观全线、一脑统江海，让这条西南出海大通道运行更安全、通航更高效、运营更智能。
2: 平陆运河今天正式通航，随着首批巨轮顺利过闸，通江达海的夙愿终成现实。建设者们日夜坚守，攻坚克难，用4年时光完成世纪大卷。
3: 平陆运河青年调度中心屏幕上实时数据在不停跳动，作为国内首个全生命周期智慧运河数字孪生平台，它曾连接着工地上6500多台套大型机械和20000多套监测设备。现在这套系统从建设模式正式切换到了运营模式。
4: 以前呢，我们更多是怎么把运河建设好，现在呢，我们更多的是怎么把这个运河管理好、运营好、用好。
3: 这条运河终于从建设攻坚转入了长久守护。回想4年前，程耀飞带着10几位同事每天和时间赛跑，40天就实现了平陆运河项目的开工建设，但开工只是第一仗。
4: 我来的时候我就想过这个任务是很大的挑战，也是很艰难，但是真正来干了以后才觉得比我想象中还要难。
3: 时间、空间、安全、质量，作为一项兼具复杂的特大型现代人工运河工程，平陆运河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循，这反而激起了所有人的斗志。
4: 没有先例，没有标准可参照，没有先例，我们就 创造先例，没有标准我们就自己制造标准来，把一切不可能变成一定性。
3: 技术挑战接踵而至，最现实的一道题是水，要高效利用水资源就必须建深水船闸。传统的平铺式省水池在山区行不通，于是大家提出叠合式省水池的概念，船闸起闭速度必须跟上，于是有了快速起闭技术的研发。业主、设计、监理、施工，四方力量全部把工位搬到了工地，问题当场发现，当场解决。其实平路运河四个字对于这群人而言不是宏大的名词，它是一段一段测出来的边坡，一车一车回填的土石方，一页一页闯出来的突破。
4: 难的事情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机会能干的，但是落在我们的肩上，让我们有幸参与，我们觉得无比的自豪跟骄傲。
3: 程耀飞的手机里珍藏着儿子写给他的一封信，儿子告诉他自己在语文考卷上读到了平路运河的故事和父亲的名字。我问妈妈，爸爸能够在这个时代参与平路运河这样一个伟大的工程建设工作，等我长大是不是有属于自己的机会？妈妈说肯定会的，我们生活在那么美好的时代，每个人都有属于他的高光时刻。
4: 老爸放心工作，我会继续努力学习，我们在各自的赛道上奋力奔跑。
3: 这条大河让这个经常不着家的父亲被家人读懂，而像程耀飞一样把汗水留在运河，把牵挂留给家人的建设者有20000多名。两年前刘文斌的孩子专程到工地来看他，站在妈妈日夜奋战的基坑旁，小家伙兴奋不已，
5: 妈妈你真帅啊！
3: 建设队伍里刘文斌的样子的确称得上帅，他常常是唯一的长发，工地上少见的女性面孔。
6: 大家是拿事实说话，拿结果说话，拿数据说话，所以我没觉得我是一个女生在这里就会有什么的不自在。就是可能是头发长戴安全帽不太
3: 刘文斌是从深中通道转战平路运河起始枢纽的，刚进场时这里还是老河道，挖开表层土，底下全是变质的砂岩，挖出一层断层，再挖又是一层。他带领团队把12米长的锚杆打进山体，又布下毫米级的监测网，一寸一寸加固。如今塔吊退场，这群最盼着通航的建设者，最牵挂的恰恰是通航以后。运河挖出的土石方一层层填进山谷，大家请来合作社和广西大学的专家复垦改良。现在甘蔗林已高过人头，丰收就在年底。
7: 一年比一年好，越种越好。
8: 它很肥，
9: 知道什么是好土。
8: 对，我能看出来。
3: 从天津到广西，沿途工程博士毕业的刘文斌跟土打了22年交道，平路运河的土曾让他吃尽苦头，也让他充满力量。
6: 我非常的感谢那个时候自己的坚定，就觉得我们一定能干好。运河通航了，这只是一个时间节点，但是这是运河的一个开始。
3: 运河的开始最先带动了沿线的村落，起石村守着起石枢纽，村民们搬进了新居，在家门口也找到了活干。街口的就业服务站，服务车每天出发去送工，很多在运河锻炼过的工人带着一技之长上岗，新的岗位需求也冒了出来。
10: 平路运河在这边过，我们准备有一个船厂，很兴奋啊！船厂带来的这种技术升级转型，高压电工、低压电工，然后呢，还有新能源技术工种。
3: 马上，刘文斌和同事们就要离开这里了。他带着记者在这座小镇逛了又逛。新开张的花店里，老板娘一眼就注意到了刘文斌身上的工装，坚持要送他一朵百合花。
11: 谢谢你来首运河。欢迎上去带来我们广西玩，
12: 谢谢。
3: 当建设期的热火朝天变成细水长流的日常，在沿岸，在远方，在每一个普通的日子里，平路运河的故事将在通航之后 真正开始。

0: 在平陆运河开通前，记者在广西多地采访时发现，从企业到银行，甚至是村里的果农们，都已经感受到了运河带来的新商机，并且已经提前开始行动起来。
1: 在南宁市武鸣区，罗增贵把银行信贷员约到了他的沃柑种植园里。
2: 目前这里种植大概是有多少亩来着？
3: 我们这总共是3000亩。
4: 我们能够支持的那个资金费用是在哪一板块呢？
3: 主要呢还是我们的资金是有在两个板块，一个是在种植端，一个是在贸易端。
4: 像
3: 现在南宁港也开通了嘛，反正我们的订单需求量会增加很多。
1: 罗森贵告诉记者，他早就算好了平陆运河开通的经济账，等这里的沃柑成熟后，他要销售到东南亚和非洲市场去。而眼下他已经在国内采购了葡萄，准备先把流程走顺，需要更多的银行资金支持。
3: 我们从南宁港报关的话，到深圳这边可以节约的大概500-600公里，然后时效上就节约10几个小时。
5: 咱们运输的成本能下降了？
3: 运输成本呢，大概节约在个4000到5000块钱人民币，一个海柜。
1: 看好平陆运河带来新机遇的还有更多的企业。在南宁这家银行的会议室里，一场政金企三方交流会正在举行，几十家企业正在这里和政府银行一起寻找平陆运河开通带来的新机遇。就在今年8月，广西财政和金融还携手推出平陆贷，财政贴息，单户企业一年最高贴300万，还配担保费补贴，助力企业抓住这次发展新机遇。
6: 这边是我们授信的23户企业，是金融汇企平陆贷的目录，为其中的3户发放了3000万元的运河贷款。后续我们要为这些企业进一步的打造运河经济及向海贷款。
1: 还有不少企业则已经感受到了平陆运河带来的商机。
7: 我们原来是1天2个工班，现在是经常要加到1天3班的一个倒班，业务量也是在不断的一个增长。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再来关注中东局势。据伊朗媒体16号报道，伊朗南部格什姆岛传出了数次爆炸声。报道援引当地消息人士的话称，爆炸声可能来自海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当地时间15号下午，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了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并称这是当天击落的第3架同型号无人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此前曾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当天分别在霍尔木兹海峡以东和以西空域拦截并击落了2架 MQ-1 无人机，美方尚未对此作出回应。阿曼海事安全中心15号表示，此前在霍尔木兹海峡遭袭后机舱起火的邮轮阿尔加亚号正被拖往阿曼一处港口，目前仍有2人失踪。
9: 阿曼海事安全中心发表声明说，阿尔加亚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南岸的阿曼穆桑代姆省东北方向遇袭。阿曼海军已从邮轮上疏散23名船员，并协调卫生部门为船员提供必要的医疗救助。声明说，目前还有2名船员失踪，搜救行动仍在继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表示，阿尔加亚号在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禁航区域时触碰水雷后爆炸起火。同一天，美军中央司令部对伊朗方面发布的消息予以否认。美方称，悬挂巴拿马国旗的阿尔加亚号邮轮上个月遭伊朗导弹袭击，丧失航行能力。上周末，当该邮轮停泊在阿曼沿海水域时，伊朗再次使用无人机对其发动了袭击。美方称，伊朗此举是为了试图阻碍海峡内商船通行。
0: 当地时间15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军持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截至9月15号，美军已经使103艘商船改变航向。当地时间14号，也门胡塞武装表示将继续针对沙特的军事行动，以报复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封锁。
9: 胡塞武装称，将继续袭击红海航运，但只针对沙特目标，并强调，该武装仅凭借导弹、无人机等武器，就能对曼德海峡与红海实施海上航行封锁。 胡塞武装还表示将继续打击沙特纵深地区，以回应沙特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的空袭，但该组织无意扩大在也门的地面行动，也无意通过军事手段解决也门内战。也门各派别必须坐到谈判桌前，共同推进政治进程。胡塞武装15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出动 F-15 和台风战斗机从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两处空军基地起飞，对也门多地发动52次空袭。遭袭目标包括也门塔伊兹省的学校、桥梁和道路等民用设施，以及焦夫省、贝达省、萨达省和阿姆兰省的其他民用设施。该组织称将对这些袭击做出回应。
0: 近日，也门局势持续升级，多个地区重新爆发武装冲突。胡塞武装控制红海战略要地穆哈以及曼德海峡的核心战略要地毗邻岛。也门政府军则称将采取军事行动回应。也门战场走向直接牵动曼德海峡的航运安全。来看总台报道员发回的报道。
10: وأعلنت القوات المسلحة في صنعاء سيطرتها على عدد 6 مديريات من محافظتي تعز والحديدة ابتداء من مديرية حسب الحديدة وصولا إلى باب المندب في تعز تأتي هذه السيطرة بعد مواجهة عنيفة مع قوات المقاومة الوطنية التابعة للحكومة الشرعية والتي أعلنت انسحابها انسحابا تكتيكيا بعد مواجهة عنيفة وأعلنت القوات الحكومية التابعة للشرعية بأنها سترد على الهجوم بمختلف الأسلحة وحذرت المدنيين من الاقتراب والتواجد بما أسمته أو وصفته مربع القتل وعلى الطريق الذي يؤدي من تعز إلى المخاء فيما أعلنت قوات صنعاء بأنها تتلقى أو تلقت العشرات من الضربات الجوية بشكل يومي على الكثير من المحافظات التي تسيطر عليها وفي الجانب الإنساني أعلنت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النزوح نحو 1500 شخص بسبب الأوضاع الحالية منذ مطلع الشهر الجاري ويعيشون أوضاعا صعبة ويصعب الوصول إليهم بسبب الحرب وبالسيطرة على باب المندب سيكون هنالك تأثير كبير على الملاحة الدولية وخصوصا السفن التجارية وعلى الخارطة السياسية لليمن والمنطقة فيما أعلنت صنعاء في بياناتها بأن الوضع مطمئنا فيما يخص باب المندب وأن لا قلق على الملاحة الدولية وأعلنت مؤسسة موانئ البحر الأحمر بأن ميناء المخاء بات جاهزا لاستقبال السفن واستعادة نشاطه من جديد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记者今天从中国华能获悉，我国首个熔岩储能加二氧化碳发电示范项目瑞碳号在山东烟台开工建设，标志着我国在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技术与新型储能融合领域迈出关键一步。
11: 瑞碳号是国家科技重大专项二氧化碳热力电池关键技术开发与工程示范的载体工程，创新采用熔岩储能加二氧化碳发电运行模式，首期规划建设一台50兆瓦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以超临界二氧化碳作为循环工质驱动发电，同时配套100兆瓦、400兆瓦时熔岩储能系统。用电低谷时，项目依托华能山东八角电厂原有火电机组的富余电能加热熔岩，将电能转化为热能，储存在熔岩这一充电宝中。用电高峰时，再让高温熔岩释放热量，加热二氧化碳，进而驱动机组发电。相较于水蒸气机组，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具有效率更高、体积更小、灵活性更强等特点，可实现0%至100%负荷连续平滑调节，响应调风速度约是传统蒸汽机组的4倍。项目预计将于2027年年内建成投产，将为新型储能技术在多场景规模化应用提供新的实践经验，助力我国新型电力系统建设。
0: 记者今天从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获悉，今年以来以互联网数据充换电服务业为代表的数字能源新型负荷迎来爆发式增长，全国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

0: 量超过600亿千瓦时，比去年同比增长超过40%。
1: 数字能源就是数字技术与能源产业深度融合，覆盖能源发输储用全链条的更高效安全低碳的现代能源体系。记者从2026能源绿色发展大会上了解到，今年以来，全国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超过600亿千瓦时，比去年同比增长超过40%，远超
0: 比去年同比增长超过40%。
1: 数字能源就是数字技术与能源产业深度融合，覆盖能源发输储。

0: 全国日均偷困调用量较两年前实现千倍级增长，算力需求水涨船高。截至2026年7月底，全国智能算力总规模达245万 petaflops， 八大国家算力枢纽、三个算电协同发展区已建成智算规模，占全国比重超 85%。算力产业的高速发展也让数据中心用电规模快速攀升。上半年，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已经接近2024年全年水平。随着人工智能从训练为主转向训练与推理并重，偷坑调用量仍处于指数级攀升通道，相关用电量还将持续高速增长。
1: 预计15-17全国算力用电量年均新增1000亿千瓦时以上，到2030年预计达8000亿千瓦时，占全社会用电量6%左右。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新赛道不断扩容，不断催生新的用电增长点，更持续激发新的生产力，为我国经济长期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充沛动力。
2: 今天是国际臭氧层保护日，记者在今天召开的纪念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基加利修正案通过10周年，即2026年国际保护臭氧层日纪念大会上了解到，我国已经超额完成阶段履约目标，为推动全球环境治理做出重要贡献。
3: 据介绍，自加入蒙特利尔议定书以来，中国克服诸多困难挑战，综合运用经济、技术、法律以及行政手段，累计淘汰消耗臭氧层物质生产和使用72万吨，占发展中国家淘汰量一半以上。自2024年开始，我国严控氢氟碳化物生产和使用总量规模。截至目前，氢氟碳化物生产总量累计比国家履约目标减少 11.85 亿吨二氧化碳当量以上，使用总量累计比国家履约目标减少 7.59 亿吨二氧化碳当量以上。此外，我国每年销毁处置消耗臭氧层物质三氟甲烷 1.7 万多吨，相当于年均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2.5 亿多吨二氧化碳当量，超额完成阶段履约目标。
4: 我们原本可以使用更多的氢氟碳化物，但是我们通过使用低 GWP 值的制冷剂，那么减少了氢氟碳化物的生产和使用，那么这个相比我们的控制目标和我们实际的使用量，这个差值就是将近12亿吨。如果三峡水电站按照常规的发电量，它相比煤电发电减少1亿吨二氧化碳当量的话，那么我们这3年的减排量就相当于三峡水电站12年发电的减少二氧化碳的量。
2: 今年国际保护臭氧层日的主题是全球行动让地球降温，庆祝蒙特利尔议定书基加利修正案推动可持续制冷10周年。接下来就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蒙特利尔议定书基加利修正案。
3: 地球上空的大气层中有一层臭氧浓度相对较高的部分，被称为臭氧层，其主要作用是吸收太阳辐射中的有害紫外线，减少人类患皮肤癌、白内障等疾病的风险。此外，臭氧层还有维持生态系统平衡、影响气候系统、加热大气、影响环流和地球气候的作用。而随着人类活动和工业发展，含氯化合物，特别是氟利昂等消耗臭氧层物质 ODS 的使用，曾导致臭氧空洞的出现。1987年9月16号，全球43个国家共同签署一项国际环境条约，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该议定书的主要目标是通过控制消耗臭氧层物质的全球生产总量与消费总量，保护地球的臭氧层。蒙特利尔议定书通过后，已成功在全球范围内淘汰超过 99% 的消耗臭氧层物质，使地球臭氧层得到有效修复。
4: 但是呢，在这个保护臭氧层的过程，我们引入了另外一种化学品氢氟碳化物，它排放到大气中呢，不会像我们之前说的氟利昂啊消耗臭氧层，但是呢，它的缺点是

0: 它是温室气体。
1: 为了应对全球气候变暖，2016年联合国通过蒙特利尔议定书基加利修正案，这个修正案的核心就是针对替代消耗臭氧层物质的氢氟碳化物制定减排协议。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日本执政党自民党今天上午举行临时总务会，日本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调整自民党高层人士，多数核心要职获得留任。
4: 在党内要职方面，副总裁麻生太郎、干事长铃木俊一留任，政务调查会长小林英之、选举对策委员长西村康忍同样继续担任现职，原国会对策委员长尾山弘志出任总务会长，及国会对策委员长一职由前内阁官房副长官村井英树接任。此外，自民党参议院干事长石井准一被撤换，由青木一彦接任。日媒分析认为，高市早苗此次调整主要着眼于稳住党内基本盘，争取在明年秋季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连任。高市还将于17号改组内阁。据日本媒体此前消息，日本维新会干事长中司宏已基本确定入阁。分析人士指出，随着日本维新会成员入阁，自民维新联合执政将由此前的阁外合作转向阁内合作。
3: 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贸易争端仍在发酵，目前加拿大对美反制关税措施已经生效数日，而美国针对百余类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已经于美国东部时间15号零点正式生效。当地时间15号，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加拿大与美国之间的贸易协议只有在加拿大的利益得到尊重且时机合适才会达成。他同时宣布，加拿大下月将与欧盟开启磋商，构建安全与经济联盟。
5: These arrangements work best when we engage as true partners that respect each other's traditions and sovereignty.
6: 卡尼表示，加美两国可以达成互利安排，等合适时机到来，加拿大会做好准备重返谈判桌。卡尼还指出，当今世界经济一体化已被武器化，关税被当作博弈筹码，金融体系沦为胁迫工具，供应链成为可被利用的薄弱环节。他宣布，加拿大下月将与欧盟开启磋商，旨在构建安全与经济联盟，提升自身主权与战略自主能力。目前，加拿大针对美国商品的反制关税已正式生效，覆盖价值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涉及钢铁、家具、服装、电子产品等品类，税率在15%至50%之间。两国持续18个月的贸易争端进一步升级。此前两周，双方本有望敲定贸易协议，但谈判最终破裂，两国官员互相指责对方破坏谈判。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将美墨加协定延长10年，协定将进入年度审议阶段，给北美贸易安排带来不确定性。
3: 在本月12号闭幕的第83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上，纪录片《附带伤亡》获得评审团特别奖。这是一部由2名以色列导演执导的揭露以军在加沙地带屠戮平民罪行的纪录片。该片在威尼斯电影节放映后，以色列多名高官为此大为恼火。
6: 纪录片《附带伤亡》通过对24位匿名军事和情报人员的采访，详细揭示了以色列在加沙地带蓄意大规模杀害巴勒斯坦平民背后的体制性运作。9月10号，该片在威尼斯国际电影节上首映时，赢得现场观众近25分钟的起立鼓掌。该片导演尤瓦尔·亚伯拉罕和拉希尔·瑟尔均为以色列籍，曾于2024年参与指导揭露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暴行的纪录片《唯一的家园》，并于当年获得第97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纪录片奖。与电影节上的热烈反响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附带伤亡》在以色列政界遭到了口诛笔伐。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以及文化部长佐哈尔、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等多名军政高官，甚至下月大选中内塔尼亚胡的主要竞争对手，都对该

0: 拍片进行了猛烈抨击，指责其是抹黑以色列的大规模行动的一部分，甚至扬言要剥夺两名导演的以色列国籍。军方还称将责令法律官员研究应对措施，同时调查是否存在机密信息泄露的情况。对此，导演尤瓦尔·亚伯拉罕14号接受以色列第13频道电视台采访时，为纪录片附带伤亡辩护。他同时敦促以色列媒体对加沙地带进行更多的调查性报道。
1: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15号发布中东地区美军基地遭伊朗袭击后的多张照片，首次展示了当地美军基地遭到大范围破坏的景象。
2: 报道称，这些照片由现役美国军人匿名提供，照片没有标注具体的拍摄时间。其中一张拍摄于沙特苏丹王子空军基地的照片显示，一架美军 E-3 预警机后半段被直接命中，机尾与烧焦的机身断裂分离。报道说 E-3 预警机搭载的雷达是美军空中情报搜集的核心设备。还有多张照片展示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比林军营、阿里夫坚军营遭伊朗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后的场景，美军营地建筑和车辆遭到严重破坏。匿名美军人员表示，美军的基地遭受了严重破坏，美国民众对此并不知情。我们就站在那儿，闭着眼睛，任由别人往脸上挥拳。这不是什么美国防长赫格塞斯所谓的漏网之鱼在突破防线，我们根本没有在防御这些基地，我们只是在眼睁睁看着他们被摧毁。
1: 美国洛杉矶消防局15号证实，一架直升机当晚在洛杉矶地区的两栋商业建筑之间坠毁并引发大火，事故已经造成3人死亡，1人受伤。据洛杉矶消防局介绍，事故发生在距离洛杉矶市中心约40公里的查茨沃斯地区，坠机引发的大火导致4辆汽车和两个储物集装箱受损，目前火势已经被完全扑灭。据当地媒体报道，失事直升机属于一家新闻电视台。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和联邦航空管理局将负责调查此次事故。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2: 15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俄方希望结束俄乌冲突，从未拒绝就乌克兰问题进行谈判。俄方已做好谈判的准备，从未试图拖延或使该进程复杂化。俄方愿以双边和三边形式开展谈判，对美国有意推动调解表示欢迎。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俄空天军图 95MS 远程战略轰炸机在巴伦支海和挪威海中立海域上空执行了既定飞行任务，此次飞行任务时长约5小时。俄海军苏33战斗机实施护航，个别飞行航段上曾有外国战机对俄战略轰炸机进行伴飞。通报表示，俄远程航空兵机组定期在北极地区、北大西洋、太平洋、波罗的海和黑海的中立海域上空执行飞行任务。俄空天军飞机的所有飞行都严格遵守国际空域使用规则。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15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在加沙地带对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下属武装拉法旅一名指挥官实施了精准打击。声明称，在本次行动之前，以军已于本周早些时候清除了哈马斯汉尤尼斯旅一名指挥官以及该组织的数名高级别成员。声明还称，哈马斯将不再存在于加沙地带。据巴勒斯坦方面15号消息，以军当天在加沙地带多地实施军事行动和空袭，造成至少4人死亡，10多人受伤。据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1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自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行动已造成1375人死亡，4686人受伤。联合国巴勒斯坦备战领土人权事务负责人阿吉特·孙盖15号表示，本月在加沙城废墟下发掘出的遗骸约半数为妇女和儿童，预计加沙各地废墟下仍有至少8000具遗体遭掩埋，彻底发掘或需耗时超过10年，而以色列一直对遗体发掘和法医鉴定等相关行动进行阻挠。

0: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发言人萨明希坦15号表示，必须对这些袭击事件进行有效调查，一旦证实存在违法行为，责任人必须受到追究。意大利政府15号决定将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再次延长15天。西班牙政府当天也决定将针对意大利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再次延长15天。今年7月底，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意大利8月1号开始对西班牙入境人员实施边境检查措施。作为回应，西班牙自8月8号起对意大利入境人员实施同类措施。8月31号，两国互延边境管控15天。荷兰铁路基础设施公司15号表示，从当天早晨起，荷兰中部和东部20多个地点的铁路安全系统出现故障。工作人员随后在铁路沿线多个地点发现被人故意放置的管道等物品，初步认定相关事件是针对铁路基础设施的蓄意破坏。出于安全考虑，受影响路段附近的列车当天暂停运行，目前尚不清楚破坏者身份及其动机。荷兰警方和检察机关正对事件展开调查。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外汇兑换有着严格的监管规定，未经批准的跨境买卖外汇行为属于违法行为。近日，江苏仪征市人民法院宣判了一起非法经营外汇案，四人获刑。
3: 2023年12月，江苏警方接到线索，有人非法经营外汇买卖，并锁定了陈某飞等涉案人员。经过侦查，2025年5月，主犯陈某飞在江苏南通被抓获归案。此后，刘某华、顾某、何某等涉案人员也相继到案。
4: 2017年1月到2025年5月间，陈某飞为谋取非法利益，在未取得国家金融管理机构批准的情况下，先后召集刘某华、顾某、何某等人实施跨境对敲式非法买卖外汇行为。
3: 跨境对敲式非法外汇买卖是指不法分子在境内收付人民币，境外收付外币，境内外资金各自独立循环，不发生物理跨境流转，变相完成外币兑换，以此逃避国家外汇监管。经查，陈某飞是总负责人，刘某华、顾某、何某在其指挥下负责收款、转账、账目核对等工作。
4: 被告人通过上述方式大肆开展跨境非法换汇活动牟利，全案涉案金额高达2.8亿余元，严重扰乱国家金融市场秩序。
3: 开庭审理期间，四名涉案人员均认罪认罚。仪征市人民法院对四名涉案人员分别判处有期徒刑1年至3年，并处罚金。检察部门提醒，外汇秩序事关国家金融安全，请大家自觉遵守外汇管理相关法律法规，共同维护健康有序的金融市场环境。
2: 近日，重庆市开州区公安局河堰派出所接到群众报警，称其八旬父亲在独自驾驶三轮车走亲戚回家途中走失，请求民警协助。
5: 骑到竹林旁边走不动的，哥他就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就派人上去接他，结果走弄了几条路都找高档没找到嘛，我们就没办法就报警嘛。
0: 民警调取沿途公共场所视频，发现老人本应往家的方向走，却直行一直往前走了。很快，民警就锁定了老人所驾驶三轮车的位置。众人连夜搜寻了方圆2公里山林，都没有找到老人。次日一早，当地组织无人机与警犬进山搜寻，因前一晚下雨，气味已被冲刷，无人机因山雾浓重也一无所获。民警决定召集村里对山形地貌熟悉的村民带路，救援人员兵分三路，从山脚往山顶开展拉网式搜寻，最后终于在一处山沟里找到了老人。经医生查看后，众人用担架将老人转移至安全区域，并由救护车送往医院。据了解，由于下雨路滑，老人驾驶三轮车困难，就想自己走回家，但回去的老路多年没走过，导致迷路。失联的6天里，老人仅靠喝山

0: 中露水维持生命体征，找到时已出现严重脱水症状，所幸没有受到其他外伤。目前老人情况良好，已居家休养。
1: 9月12号深夜，云南永善县马口镇一名村民为了寻找走失的羊群，不慎坠崖，被困在垂直落差近300米的绝壁半腰。接到报警后，派出所警力迅速上山，同步联动消防救援、卫生院人员等进山搜救。夜间的光线灰暗，叠加持续降雨，山路泥泞，荆棘密布。救援人员开辟出了一条狭窄的通道，找到被困人员，最终成功将伤者转移。目前伤者正在医院接受进一步的治疗，生命体征平稳。骑行或驾车经过十字路口时，一定要减速慢行，谨慎观察，避免事故发生。来看两起发生在湖南的事故案例。
0: 12号中午，在湖南岳阳华容县华容大道一红绿灯路口处发生惊险一幕。电动自行车驾驶人袁某骑车时接打电话，未注意观察信号指示灯，闯红灯直行，与一辆按照信号指示灯正在左转的公交车发生碰撞，事故造成两车不同程度受损，所幸袁某只是脚部擦伤，并无大碍。
2: 当时我没注意闯红灯呢，
3: 我看到，我看到，
2: 当时打电话。
0: 民警认定电动自行车驾驶人袁某驾驶非机动车，未按交通信号灯指示通行，负事故的全部责任，并对其该违法行为处以50元罚款。近期在湖南常德金市一处没有红绿灯的十字路口，一辆载人电动自行车加速直行驶入路口时，与右侧驶来的小汽车发生碰撞，电动自行车上的两人摔倒在地。经民警现场了解，电动自行车驾驶人樊某通过该路口时未注意观察其右方是否有来车，便直接驶入路口，而小汽车驾驶人邹某进入路口时也未提前减速，发现险情后刹车避让不及，导致事故发生。事故造成两车不同程度受损，经送医检查，电动自行车驾驶人樊某多处软组织挫伤，乘客马某脚趾骨折。民警认定樊某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安全头盔，违规载人，且行经交叉路口时未让右方道路来车先行，负事故的主要责任。小汽车驾驶人邹某行经交叉路口时未注意观察减速慢行，负事故的次要责任。
1: 中央气象台消息，预计今天到18号，我国主要降雨期将维持在华西地区，预计四川东部、重庆、陕西、湖北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是暴雨。
0: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湖北大部、陕西南部、重庆、湖南西北部、贵州北部、四川南部、云南东南部、广东西北部、海南岛西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湖北中部和西南部、重庆东部、贵州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明天安徽西南部、湖北中南部、重庆、湖南西部、贵州北部、四川南部、广西南部、云南南部、西藏东南部、新疆南疆西部山区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湖北东部和西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气象部门提醒，未来华西地区将呈现多雨的状态，雨势总体平缓，但持续时间长，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公众需多加警惕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远离山区等灾害易发区。
1: 气温方面，未来三天北方大部地区晴朗，天气居多，华北南部、黄淮一带以及内蒙古东南部、辽宁西部等地最高气温可达30度左右，不过昼夜温差较大，尤其是西北地区的中西部、华北西部和北部等地昼夜温差可达15度左右。对于江南、华南等地来说，气温虽然有小幅波动，但是整体处于较常年同期偏高的状态，其中华南一带本周末前后还将会出现小范围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近日，甘肃陇南探昌县光峨沟迎来金秋首场降雪，沟谷山林的绿意还未褪去，雪花纷纷扬扬地洒落林间，漫山。

山遍野披上了一层薄薄的白纱，苍翠的树枝点缀着点点银白，云雾在雪峰之间缭绕，呈现出了一山两季的独特景观。好，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5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盼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楚四千里西江，从北部湾入海，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新中国第一条连通江海的大运河平陆运河，9月16日通航。世纪工程，百年雄心，重构西南出海逻辑，打开西部向海之门，让大西南和世界连接更紧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全程见证平陆通江海。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三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经过了四年的建设，今天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正式通航。这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将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西部陆海新通道今天起再添一条新动脉。
1: 平陆运河通航的首批货船此刻正在通过马道枢纽过闸，这座世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上下游的水位差近30米，相当于10层楼的高度，千吨巨轮乘坐水上电梯平稳出闸。
2: 伴随平陆运河通航，两条新的货运航线也双向启航，分别是南宁至越南秦居外贸航线和南宁至海南杨浦内贸航线。今天有30艘货船经过平陆运河，南宁港、钦州港重点开展货船首航作业，货物涵盖建材、煤炭、矿产、钢材、化肥等物资。通航当天，4条水上客运航线也同步开通。全长 134.2 公里的平陆运河北起南宁衡州市西津库区平塘江口，南京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全线建成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创下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等4项世界纪录。
3: 我们自制打造出世界首创3级叠合省水池布置形式，解决了 3.15 亿立方米土石方的综合利用等难题，兼顾通航、节水和生态保护，同时带动了绿色、智能船舶制造等相关产业的提质升级，为世界运河建设提供了中国方案。
2: 平陆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 18% 至 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平陆运河与西部陆海新通道铁路公路优势互补，构建铁公水海多式联运体系，有效集聚西南货源，激活运河经济活力，持续提升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效能，对推动我国西南地区向海图强，促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0: 今天上午，我们的总台直播船从平陆运河的起点平塘江口出发，带大家航行平陆运河，见证它的通航。此时此刻，总台直播船开行到了哪里，又见到了怎样的风光和哪些新的体验？马上来连线我的同事王春潇。春潇，时间交给你。
4: 好的，妙然，船行平陆看运河，总台的直播报道船继续带大家航行在平陆运河上。稍早前我们已经通过了平陆运河的马道枢纽，我们继续向前航行。再来给大家回顾一下上午的行程。今天上午我们从平陆运河的起点平塘江口出发，沿着运河向下游一路行驶，最终的目的地是平陆运河入海口的钦州港。整个航程大约要花上10多个小时，到现在我们已经航行了5个多小时，接近一半了。这个时段做客我们演播室的嘉宾是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魏其嘉，欢迎魏先生。
5: 春潇好。
4: 大家会发现啊，这一时段我们的直播船并没有在开阔的航道上。魏先生，您发现了我们四周是有墙的，这是因为现在我们是在起石枢纽的闸室里，真正坐上了水上电梯。这里我们继续用虚拟增强现实技术给大家介绍一下起石枢纽的船闸。起石枢纽船闸的规模与马道枢纽是相当的，船闸的闸室也是长300米，宽34米，同样使用的是3级叠合省水池。坐上了水上电梯，魏先生，此刻的感受如何？
5: 此刻的感受啊，我想用3个字来形容，就是具象化。就是我们通江达海的这样的一个具象化，也是我们大国工程的这样一个具象化。那么以前我们对运河的了解呢，一般是在地理课本上啊，在一些地质资料上。那么今天呢，我们在直播报道船上亲身感受平陆运河以及河的两岸，那么我们就能感受到这条运河以及这个工程，以及这个工程背后蕴含的其他方方面面的这个因素， 这样的一个具象化。那么从来往的船只，包括我们对整个运河的这个流程来看呢，就是船上的一些货品，那么其实是很具体的，比如说像原材料啊，像我们的一些锂电池啊，像一些动力电池啊，一些零部件呢、等等。我们看这一个又一个这种原材料啊，包括矿产资源等等。那么实际上在我们当今的这个贸易网络当中，那么这些原材料其实起到的作用是更重要的。那么通过通江达海，像东南亚，像其他地区，我们有了这样一个出海口，所以说这条运河的这种经济价值也进一步的实现了一个具象化。
4: 没错，具象化非常好啊。其实我们刚才我看在看您的过程当中，我看旁边的这个可以对比。

0: 这个线，我们的闸室里的水位现在正在下降，也就是说坐电梯的这种感受让我们跟刚才提到的很多这个工程的世界之最有了最亲密的接触。那么接下来我们想了解的是，屏幕运河通航之后，这个新的出海通道为我国综合立体交通网它会做出一个什么样的贡献？
1: 我觉得这个贡献呢，可以突出的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放大了我们陆海新通道的这种协同的这种价值和协同的效应。就是以前我们西部地区的货物要想找到出海口，比如说可以从广州港，从深圳的盐田港，那么或者是借助长江水道到上海港。那么现在啊，其实我们平陆运河解决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呢，就是让我们西部的好物那么有这样一个通江达海的一个快速的通道，或者是叫绿色的通道，那么这个里程啊也是大大降低了。那么其实有人也做过一个测算，就是说从云南昭通地区它的货物，比如说要从上海港出发的这个里程和从我们平陆运河运输的里程，那么相比之下呀，那么肯定是大大的缩短了。那么这里面不仅对企业带来的是物流成本的降低，也是让我们这样的一个货物，西部地区的这个货物可以通过我们的平陆运河，或者西部其他省份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平陆运河将我们的货物运出去。同时啊，我们一个运出去，还有一个走进来、引进来，那么把东南亚地区的原材料啊，一些东南亚地区的水果呀、特产啊等等，也通过我们这条运河运到我们的这个西部地区来，再进而到全国内陆的其他的这个省份。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经济的双向奔赴的过程。那么此外啊，其实它的这样一个提升的价值，就是对整个区域的产业链有一个扩围的这样一个效应。比如说我们的这个一个小小的零部件，那么我们的零部件通过平陆运河运到东南亚的一些国家，那么在汽车厂做这个组装，那么其实带动的是整个我们区域的汽车产业链新能源汽车产业链的这样一个大快步的这样一个发展。那么它其实带动的不仅仅是产业的发展，那么据我了解到呢，东南亚地区很多在制造业领域也有熟练的技术工人，那么我们这些原材料再叠加上他们自有的这种产线，那么一方面可以让他们做强自身的这种产业本土产业，同时也解决了本地的这种就业呀、税收啊等等这个问题。那么我想这就是贸易的这个双赢、互利共赢的所在。
0: 您说到本地的居民能够接受到什么样的感受实惠，我这里突然想到，在我们的直播过程当中，今天我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我们今天是首日通航，两岸有很多的当地的老百姓非常关注。哎，你看现在我们导播切出来这个镜头，大家看到了吗？在我们直播的正前方就是起石枢纽大桥，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的人此刻就在桥上关注着平陆运河的通航。那么这一段航行的途中，两岸的风光是尽收眼底，那么沿途我们会看到这样的村落和这样当地的居民。我们更想知道，当这条运河修通了之后，我们沿岸的老百姓可以得到什么样实实在在的感受或者是实惠？
1: 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大国工程的这样一个民生温度。那么其实从刚才沿岸居民的这种眼神呢，我觉得居民的这种热情，那么其实是对美好生活的这种向往。我想这就是我们平陆运河它修通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价值。那么我们具体看，除了我们广西当地的一些特产，那么除了像水果这些我们常知道的这些特产之外，那么通过这个平陆运河，我们也可以打通整个广西地区的这样一个产业的这样一个范围。比如说像可以依托这个平陆运河发展这种临港经济发展这种海洋经济，那么广西呢都是大有可为的。不单单是广西，那么西部地区也可以借助这一条运河呢，来找到自己因地制宜，找到自己的产业发展路径。我想产业富民在这里面又一步的具象化了，那么解决居民的这种就业提高居民的收入，那么在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的时候，同时呢也涌现了很多新的就业岗位。我想这也是这条运河的一个民生价值所在。那么此外还有一点呢，就是运河在不断的这种完善、不断这种迭代的这种过程当中，两岸旁边的这种基础设施等等的这种改善条件的改善，也是对居民生活环境的一个改善。我想这个价值它是综合的，是立体的。 也是普惠的。
0: 嗯，不仅投资于物，同样投资于人。
1: 还是投资于人。
0: 嗯，好的，感谢魏先生做客我们的演播室。接下来我们将等待船闸里的水位继续下降，它此刻正在下降，最终我们就通过起始枢纽了。从起始枢纽通过之后，我们将继续向平陆运河的下游航行。下一段直播我们再见了，妙然。
2: 嗯，好的，春潇，在大家这个期待的眼光当中啊，平陆运河真是把发展的红利顺着江水一路的送到百姓的身边。那么青年枢纽也是平陆运河通江达海的一个关键枢纽，也是最为靠近入海口的枢纽。那首航的船舶是不是已经抵达那里了呢？总台央视记者孙继文此刻正在青年枢纽，那现场情况怎么样？马上来连线继文。继文，来给我们带来你在现场的观察。
3: 好的，妙然，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青年枢纽上闸手的平台上。就像你说的，青年枢纽是最靠近平陆运河下游以及最靠近入海口的一个枢纽。那此时此刻从青州港上行的首航船舶呢，暂未抵达青年枢纽。那我们现在其实在这儿报道这个平陆运河的通航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我和同事在这儿观察到船舶通过青年枢纽的时间还是非常的快的。那自从船舶抵达青年枢纽开始等待，然后再到下游的闸门缓缓打开，船舶缓缓驶入船闸，我们现在在的枢纽呢在通过注水让船闸内的水位和上游保持齐平，上游的闸门再缓缓打开，直到船舶驶出。那整个过程呢差不多是一个小时左右，其实是非常快的。说到这儿，大家可能还不太了解，作为平陆运河最下游直面青州湾潮汐波动的关键节点，青年枢纽是需要帮助船舶克服最大10米多的水位上行通航的。通航难度高，水文工况复杂，在正式通航前呢，这里已经完成了多轮的游水联调以及全流程的实船实验等。完备的锚地和靠船设施，还有数字化的调度平台监测潮汐与船情，搭配全天候的应急预案，有效化解了近海通航的风险。那船舶能够安全的过闸通航，除了依靠枢纽的调度保障之外，还离不开枢纽过硬的工程实力。其实在这些天的采访过程中，我发现青年枢纽啊还藏着不少的硬核的建设巧思，接下来我就带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那么最亮眼的呢，就是它超强的将海水拒之门外的能力。这里紧邻入海口，青年枢纽就像一座智能水上屏障，从源头拦住海水上溯。这里还有全套的智能设备，实时紧盯水位、盐度和潮汐变化，涨潮锁闸防海水入侵，落潮开闸放淡水畅流，精准地守住运河的淡水环境。那更巧妙的是，它还配有两道隐形防线，第一道是气幕系统。闸式管道筑起了一道无形的空气屏障，大幅减少海水随船涌入。那第二道呢，就是我们眼前的集咸坑了，利用咸水重淡水轻的原理，避免海水向上游扩散，稳稳地被挡在了运河之外。那另外还有一个值得一提的建设巧思，就是青年枢纽其实是受结构限制，并没有办法像其他枢纽那样走梁桥布线，如果在岸边绕路，电缆要多铺2000多米，损耗大，还影响闸门的运行。那我们的建设者另辟蹊径，采用水下穿越的方案，把28根粗电缆横跨闸式，再顺着竖井的侧壁向下铺设，这也就相当于在航道的这个咽喉要道修建了一条隐形的能源要道。那现在我给大家看一个，我手里拿的这一段呢，就是其中一节电缆，我可以通过它的这个横截面给大家看一下。面对这个近海高盐高湿的环境呢，电缆有着一整套的防腐战袍，它的外层是高强度耐磨的抗冲击保护套。那我们换个角度看看它的内层，它的内层采用的是一套缜密的防水设计，那中间啊还可以看到有这个特制的不锈钢牢牢的锁紧。像这样的水下电缆全程是零接头的，从源头避开渗水和短路的风险，那它的使用寿命呢可以达到100年之久。那这些工程细节都是建设者们因地制宜、空间克难的匠心和创新，既解决了特殊地貌近海环境带来的建设难题，又兼顾了通航安全，为平陆运河长线长久的运营打下了坚实的根基。好的，我在青年枢纽带来的情况就先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2: 嗯，好的，季文，你看这硬核工程，但是有很多温柔的细节。青年枢纽名字年轻，但是本事不小。今天呢，作为贵州南向出海重要陆路通道的黄统治百 色的铁路同样也迎来了关键施工的节点。黄白铁路项目的核心控制性工程洪水河铁路大桥也正在开展拱类拼装作业，冲刺合龙。这座大桥在建成通车之后，将会与平陆运河实现联动，成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一个关键铁路衔接点。接下来马上连线贵州施工现场的总台记者郭艺新。艺新，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贵州现在的情况。
4: 好的，妙然，现在呢，我就在洪水河铁路大桥的施工现场，在我身后啊，大桥的桥拱部分正在进行的就是拱类的拼装作业。虽然我们直播的这个时段呢，突然下起了大雨，我们今天很多画面可能要配合稍早前拍摄的内容来呈现，但是现场的施工却是有条不紊的在推进。整个施工现场有三个环节，在我的斜前方作业的呢是第一个环节，是拱类的制作环节。从工厂预制好的拱类原件将经由运输车辆运到现场进行焊接组装，质检验收之后呢，就可以进入第二个环节，由巨型的门式起重机将其吊起，一步步的送到预定的点位。接下来第三步就由索吊它来出厂，然后把这个巨型的拱类吊到百米高空之上，再一步步的对接上已经成型的桥体。整个过程我们可以通过现在播放的一段动画来理解。那我们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这个大桥啊，它现在对接的部分呢叫做拱类，顾名思义就像是桥体的一块块肋骨。肋骨的拼装过程就可以理解为在为大桥搭建一个稳定的骨架，所以说这个过程对于全桥的稳定性是至关重要的。根据工程要求，每一块拱类的拼接误差要控制在2毫米以内，这个过程就是名副其实的云端穿针毫米级施工了。那今天正在点位上等待吊装的呢是大桥的第43节拱类。我们了解到全桥共设计规划有44节拱类，也就是说拱类拼装这个环节已经是正式的进入到了收官冲刺的阶段，大桥距离合龙仅有一步之遥。待到通车之后，这座全长1022.1米、主跨570米的大桥就将成为目前世界上最大跨度的铁路专用拱桥。这座桥还有一大特点，就是它地跨黔桂两地。此刻我脚下的土地是贵州黔西南州的望谟县，而顺着我手指的方向，您看就在桥的对岸，这座山头就是广西百色的乐业县了。今天对于大桥来说是冲刺收官的关键性的一天，而对对岸的广西来说，今天也迎来了一个重要性的历史节点，平陆运河正式通航。我们看我身边的这张地图啊，现在我手指的这一条水道就是今天正式通航的平陆运河，而看这边这一条从贵州纵深向南的陆路大动脉，就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重要铁路骨干线路黄白铁路。我们现在所处的洪水河铁路大桥大概就在这个位置，是这条铁路的咽喉工程。平陆运河呢，为西南地区打开了通向外部市场的水上门户，而黄白铁路洪水河铁路大桥则为贵州提供了通向平陆运河这一门户的便捷通道。简单来说，就是让贵州这个内陆省份离海更近了。待到贯通之后，贵州的大宗货物、工业产品等等就可以通过铁路对接到平陆运河的水运网络，送至外部市场，而外来的各类的物资以及原材料就可以对接到运河，然后对接铁路直达贵州腹地，形成了一个双向连通的物流渠道，让成本更低，也让运输效率更高。最后我们再把镜头再次聚焦到施工的现场，第43节拱类已经做好准备等待起吊，大桥正在一步步地拼接成它完整的骨架。将来呢，这一工程也会与平陆运河水路携手，进一步畅通西南内陆通向外部市场的渠道。好的，妙然，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
2: 嗯，好的，艺新，这大桥的建设也是风雨兼程哈，一水一路双向发力。稍后我们的新闻继续。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对于近期台湾彰化师范大学的一位副教授发表文章，提出探讨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此前表示乐见台湾民众讨论，而陆委会则称文中提出的数项条件大陆一条都不会同意， 对此，在今天举行的国务院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周凤莲表示，民进党当局出于台独分裂本质，将谋求政治私利凌驾于台湾同胞追求利益福祉之上，对两岸民众为两岸前途发展交换意见设置障碍，居心险恶，不得人心。
6: 祖国统一的大势滚滚向

0: 前不可阻挡，实现两岸和平统一呢，是中华民族之福。我们欢迎台湾同胞各抒己见，集思广益，为两制台湾方案提出具体的意见建议。台湾同胞越早讨论，越多讨论两制台湾方案的具体内容，就越能为台湾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更多的机遇，也越能为自身带来更多的好处。民进党当局出于台独分裂本质，将谋求政治私利凌驾于台湾同胞追求利益福祉之上，对两岸民众为两岸的前途发展交换意见设置障碍，居心险恶，不得人心。
1: 台媒报道，台行政部门通过的2027年度房屋预算与特别预算占 GDP 接近 4%， 台当局官员更重提赖清德允诺会将房屋支出提升至 GDP 的 5%。 对此，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在今天的发布会上表示，民进党当局变本加厉挥霍台湾民众血汗钱，将台湾一步步带向更危险的境地。
0: 民进党当局为了一党政治私利，妄图以武谋独、以美谋独，变本加厉地挥霍台湾民众血汗钱，在穷兵黩武的邪路上狂奔，不仅挤占了岛内民生社会福利开支，损害台湾民众切身利益，更将台湾一步一步推向更危险的境地，让台湾民众成为台独炮灰。这种害台毁台、自取灭亡的行径，一定会遭到台湾民众的强烈反对。
1: 针对巴拿马国会近日成立与台湾民意机构的所谓跨党派国会交流小组，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在今天的发布会上敦促巴方立即纠正有关错误做法，将一个中国原则落到实处。
0: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我们敦促巴方立即纠正有关错误做法，将一个中国原则落到实处。民进党当局无论打着什么旗号，意外谋独，都注定是死路一条。
1: 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以来铁路建设稳步推进，前八个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
2: 今年以来，国铁集团科学有序推进铁路规划建设，持续提升路网规模质量，一批重点工程项目取得积极进展。八月以来，杭州经绍兴至台州高铁温岭至玉环段正式开通运营，杭州至玉环最快1小时47分高铁直达，南昌至九江高速铁路、银川至巴彦浩特铁路主体工程全面完工，进入静态验收阶段。淮北至宿州至蚌埠城际铁路进入联调联试阶段，雄安新区至商丘高速铁路、哈尔滨至伊春高速铁路、宜昌至兴山高速铁路、西安至安康高速铁路进入按图行车试验阶段，为开通运营奠定坚实基础。一至八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 1.5%， 有效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和增收就业，为扩内需、稳增长注入了新动能。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2026年下半年全国新兵启运工作今天全面启动，将于9月底全部完成。今天，山西、海南、福建、新疆、黑龙江等全国18个省市自治区的新兵，从566个铁路车站、43个民航机场、多个港口出发，陆续通过铁路、航空、水路等多种方式运输至部队。
2: 今天凌晨0:20，山西太原的52名新兵踏上前往军营的路途，标志着下半年入伍新兵运输工作拉开序幕。在宜春、南昌、南宁、昆明、长沙等地，工作人员开启绿色通道，设置专门等候区。海南省首次通过航空方式运送入伍新兵出岛，标志着琼崖子弟的出岛从军路多了一条空中通道。
4: 开通琼崖长军号主题航班，让新兵出岛行程由数十个小时缩减至2小时内，为新兵运输提供一站式直达保障。
5: 这个车站曾经见证了我的求学路，现在也将见证我的从军路。

0: 穿上军装就是责任，我定会刻苦训练，不负家乡亲人的期盼。
1: 新兵运输期间，各地兵役部门联合调度中心组织丰富多样的文化活动，富有民族特色的歌舞节目为即将开启军旅生涯的新兵送上温暖祝福。
2: 细化饮食、中转休整、医疗防护等各项保障，用心用情做好新兵服务工作，确保新兵战友们能够安全顺利到达部队。
1: 这几天各地陆续举行庄重热烈的新兵欢送仪式，以红色铸魂、文化润兵、全民国防教育相融的方式，为青春壮行，为强军蓄力。山东龙口更续英雄血脉，逐梦强军征程主题欢送仪式，让新兵在溯源英模事迹中坚定从军初心，传承报国薪火。
3: 就是想让革命先辈看一看今天的龙口新兵，我们正踏着您的足迹奔赴军营，奉献青春。
4: 青春最好的模样就是身披戎装守护家园，我会扛起责任，用热血青春为国防事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 在辽宁阜新、浙江宁波、安徽利辛等地，兵役部门还邀请革命老前辈亲临送兵现场，跨越时代的强军对话，为新兵送上特殊的出征寄语。
5: 作为湖南子弟，两代从军之后，我将传承红色血脉，接过父辈钢枪，苦练本领，严守纪律，不负家乡与军人使命。
6: 即将踏入军营，我会怀揣这份信仰，忠诚向党，报效祖国，用实际行动守护好我们的家园。
1: 优质兵员是强军兴军的坚实基础。今年下半年，各地坚持阳光征兵、从严征兵，近三年大学毕业生占比稳定在70%以上，兵员结构更加优化，精准补充紧缺人才，持续为部队输送高素质兵员。
7: 扎根军营，用实实在在的行动为祖国守护尽一份力，践行一名党员的使命担当。
8: 我必将牢记初心使命，传承红色基因，担当强军重任，用实干兑现入伍誓言，绝不辜负组织的培养与期望。
9: 福州长乐国际机场2期扩建工程是国家民航局“十四五”重点工程，也是国家综合交通枢纽的重要设施之一，包含新航站楼、飞行区、综合交通中心等工程及配套设施。今天，机场的新航站楼正式投用。
10: 这里就是正式投入使用的福州机场新航站楼了，它的总建筑面积达到了25.5万平方米，从空中俯瞰就像一只欲飞的大雁，喜迎八方来客。而在航站楼的内部空间设计上，也是将闽都文化融进了每一处细节。比如大家看，航站楼的天花板采用的是福州特色古厝的马鞍墙造型，在四周的彩釉玻璃上还描绘着三商两塔、三方七巷等等的地标性建筑。在候机楼的内部，你还能够随处可见这些茉莉花的装饰和纹样，可以说是让旅客们在候机的间隙就能够感受到这座城市的文化和底蕴。
11: 新航站楼采用双曲金属屋面，设计灵感来自福州特色地域文化与自然风貌，兼具视觉冲击力与超强抗风抗震能力。
12: 福州机场它就在海边，贴合航站楼金属屋面采用的是铝煤门面板，它具有较强的耐腐蚀性，搭配多层防水设计，可抵御17级台风。航站楼屋顶采用的地化铬光伏发电玻璃，能够实现有光就有电，每年可节约照明用电约120万度，达到节能减排的效果。
11: 新航站楼还启用了海关 AI 智慧旅检系统，进出境旅客通关更加高效便捷。
13: 出境的时候，智慧卫检通道集成了测温、核辐射探测、健康申报核验等功能，旅客往前走不到5秒就能通过。
11: 全新上线的 AI 智慧旅检系统还特别聚焦 X 光 CT 行李影像查验，依托高精度视觉识别模型形成 AI 初筛加人工复核查验新模式，提升违禁品、应税品的识别准确率。
14: 这个智能审读系统可以自动精准识别旅客可疑行李，在发现可疑行李后，协运机器人引导旅客前往查验间，全程智能化，在风险防范管得住的情况下，进一步提升旅客的通关效率。
11: 福州长乐国际机场是我国东南沿海重要交通枢纽，随着硬件设施全面升级，机场的承载能力也大幅跃升，将可满足年旅客吞吐量3600万人次。

货油吞吐量45万吨的使用需求，区域航空枢纽保障能力显著增强，对促进福州都市圈经济社会发展有着面升级，机场的承载能力也大幅跃升，将可满足年旅客吞吐量3600万人次、货油吞吐量45万吨的

0: 2万多吧，自己的用不了，可以给他用啊。
1: 据介绍，上海这次医保新政的最大亮点是盘活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历年结余资金。职工医保历年账户结余可支付110多种非免疫规划疫苗及接种服务费，并支持家庭共济。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录制工作近日在安徽淮南完成。晚会扎根淮河之畔，依托淮南厚重绵长的人文底蕴与淮河水景资源，倾力打造了一场兼具唯美诗意与经典国风韵味的中秋视听盛宴。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于中秋之夜与观众见面。晚会主舞台选址在淮南市人民公园湖区，以一卷宣纸绘怀月的舞台，呈现波光潋滟、含蓄深邃的美学意境。晚会采用一节目一灯光定制化设计，让灯光深度融入节目叙事体系，光影与节目内容相辅相成，呈现国风中秋的独特韵味。本次晚会录制现场接入绿色电力，实现100%绿电全覆盖。
4: 我们实时监控负荷变化，对现场31个点位进行动态巡视，确保电力可靠供应。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日本执政党自民党今天上午举行临时总务会，日本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调整自民党高层人士，多数核心要职获得留任。
6: 在党内要职方面，副总裁麻生太郎、干事长铃木俊一留任，政务调查会长小林英之、选举对策委员长西村康忍同样继续担任现职，原国会对策委员长尾山弘志出任总务会长，其国会对策委员长一职由前内阁官房副长官村井英树接任。此外，自民党参议院干事长石井准一被撤换，由青木一彦接任。日媒分析认为，高市早苗此次调整主要着眼于稳住党内基本盘，争取在明年秋季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连任。高市还将于17号改组内阁。据日本媒体此前消息，日本维新会干事长中司宏已基本确定入阁。分析人士指出，随着日本维新会成员入阁，自民维新联合执政将由此前的阁外合作转向阁内合作。
2: 就芬兰日前同意加入法国提出的前沿威慑计划一事，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15号表示，西方正在企图将核武器靠近俄罗斯的边界。他警告相关国家停止玩火，称核武器在欧洲扩散不是抽象威胁，而是可能酿成灾难的现实场景。
7: 扎哈罗娃表示，俄罗斯战略威慑力量将更加关注对俄构成潜在威胁的核武器部署地点、配套基础设施及指挥中心。此前一天，法国总统府宣布，芬兰决定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的前沿威慑计划，两国将在未来几个月成立核事务指导小组并启动合作。今年3月，马克龙宣布法国将增加核弹头数量，并与欧洲国家推行前沿威慑计划，为伙伴国提供参与核威慑演习的机会。目前已有德国、英国、波兰等8个国家同意参与。
2: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的消息我们一起来看新闻速览。
6: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15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在加沙地带对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下属武装拉法旅一名指挥官实施了精准打击。声明称，在本次行动之前，以军已于本周早些时候清除了哈马斯汉尤尼斯旅一名指挥官以及该组织的数名高级别成员。声明还称，哈马斯将不再存在于加沙地带。据巴勒斯坦方面15号消息，以军当天在加沙地带多地实施军事行动和空袭，造成至少4人死亡、10多人受伤。据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1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自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

0: 断协议生效以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行动已造成1375人死亡，4686人受伤。联合国巴勒斯坦备战领土人权事务负责人阿吉特·孙盖15号表示，本月在加沙城废墟下发掘出的遗骸约半数为妇女和儿童，预计加沙各地废墟下仍有至少8000具遗体遭掩埋，彻底发掘或需耗时超过10年，而以色列一直对遗体发掘和法医鉴定等相关行动进行阻挠。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发言人萨明希坦15号表示，必须对这些袭击事件进行有效调查，一旦证实存在违法行为，责任人必须受到追究。意大利政府15号决定将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再次延长15天。西班牙政府当天也决定将针对意大利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再次延长15天。今年7月底，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意大利8月1号开始对西班牙入境人员实施边境检查措施。作为回应，西班牙自8月8号起对意大利入境人员实施同类措施。8月31号，两国互延边境管控15天。荷兰铁路基础设施公司15号表示，从当天早晨起，荷兰中部和东部20多个地点的铁路安全系统出现故障。工作人员随后在铁路沿线多个地点发现被人故意放置的管道等物品，初步认定相关事件是针对铁路基础设施的蓄意破坏。出于安全考虑，受影响路段附近的列车当天暂停运行，目前尚不清楚破坏者身份及其动机。荷兰警方和检察机关正对事件展开调查。美国洛杉矶消防局15号证实，一架直升机当晚在洛杉矶地区的两栋商业建筑之间坠毁，并引发大火，事故造成3人死亡，1人受伤。据介绍，事故发生在距洛杉矶市中心约40公里的查茨沃斯地区。坠机引发的大火导致4辆汽车和2个储物集装箱受损，目前火势已被完全扑灭。据当地媒体报道，失事直升机属于一家新闻电视台。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和联邦航空管理局将负责调查此事故。世界田径联合会15号宣布，2029年田径世锦赛将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举行，这将是该赛事首次登陆非洲。另外，2031年世锦赛将在慕尼黑举行，意味着德国将第三次承办这一世界田联旗舰赛事。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长期护理保险，简称长护险，被称为社保第六险，是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享受长护险保障服务的本应是那些身体衰弱、生活不能自理或者不能完全自理的人，也就是失能失智人员。然而，上海市警方接到了举报线索，有人前脚刚申请完长护险，后脚就出行旅游，明显不符合长护险的准入标准。
3: 画面中的这对夫妻正要出门旅行，二人一前一后快步从家里走出，坐车离开，看上去就是两位再普通不过的老人，但他们却被登记为失能人员。本应行动不便甚至卧床在家的他们，如今却健步如飞，明显不符合失能人员的特征。这种异常现象很快引起了上海市医保局的关注，他们发现类似情况还有不少，比如这位老人手里拎着东西从楼内向外走，步伐矫健；这位老人独自一人站在公交站台准备乘车出行；这位老人骑着电动车出门买菜，甚至还有人去了健身场馆，而他们都被登记为失能人员，享受着长护险的医疗护理服务。上海市医保局通过大数据分析统计发现，类似这种并不符合失能人员标准却正在享受长护险保障服务的人竟有将近200人。他们一边以失能人员身份享受着服务，一边又以正常状态出行甚至游玩。
4: 失能老人呢，实际上面是有一套评估的这个标准，肢体呢这个丧失的这种行动能力的， 我们目前大概的可以说法吧，就是高等级的就躺在床上不大能动了，然后中等的呢就是要坐着轮椅出行，那么一二级的比较轻的呢就是可能就是别人辅助他可以走路，哎，通过这种大致上面可以分为这高中低这三个等级。
2: 获取长护险的这些老人明显不符合标准，那么他们是怎样通过评估审核的？警方调查发现，这些老人在申请长护险的地址都指向了位于上海的一家叫做某长者照护之家的护理机构。
5: 其中部分老人在评定长护险失能等级时，被评为三级、四级，甚至更高的五级、六级。
3: 记者联系到了一名姓卢的七旬老人，两年前他和老伴儿经人介绍得知了在这里可以办理长护险。
6: 大概是两年之前，因为我们小区里有时候我们买菜嘛，走过去嘛，人家好多的东西申请到了，根本就跟我们说，你们也有点基础疾病，很方便的，你们去申请吧。
3: 卢先生说，当时他和老伴儿确有高血压、糖尿病等基础疾病。他们听一些已经办理过的邻居说，这份保险根据不同的失能等级，可以提供每周3次到7次不等的上门护理服务，每次服务1小时，费用是每次65元，但自己只需要支付10%，也就是6.5块钱，这远比自己请钟点工要便宜得多。卢先生说，当时他和妻子按照邻居的指引，来到了这处护理机构。一进门，他们就看到长护险的评估人员为申请长护险的老人进行失能等级评估。更显神秘的是，在评估之前，有一名男子悄悄地跟卢先生和他老伴说了一番话，
6: 就跟我们说，你应该像我腰不好了，你就睡在床上，这我们像道具一样的，就是到里边任他摆布，他要你怎么弄你就怎么弄。
7: 那他叫我坐在轮椅上，我就坐在轮椅上。那病史嘛给他病史看看，问我什么情况，我就说给他们听不好了。他们说，你呢如实的说，就跟毛病嘛是有了，稍微说了严重点，哎，根本就可以。我就这样，就坐在轮椅上面，等他们来评估问我。
3: 在现场，卢先生夫妻二人看到还有其他10几位老人，也是这样被人指导着如何应对评估。十几天后，卢先生被告知自己和老伴儿都被评定为3级失能，获得了长护险的保障服务。根据3级失能人员所对应的保障服务，每位老人可以获得每周3次、每次1小时的上门护理服务。而卢先生和老伴儿两个人加起来可以获得每周6次上门服务。那么，原本为失能人员提供的上门服务包括什么呢？按照医保部门的规定，长护险的具体服务项目分为基本生活照料和常用临床护理两类。基本生活照料主要包括与护理对象身体护理密切相关的项目，与生活环境相关项目暂不纳入。常用临床护理主要包括根据医嘱由执业护士完成的项目。然而，卢先生和老伴的实际身体情况并没有这些护理需求。长护险为失能人员提供的医疗护理服务变成了钟点工提供的扫地、做饭、做家务等家政服务。
2: 这些负责申请长护险人员的资质由谁来评估？随着警方调查的深入，这起以虚假手段诈骗长护险医保资金的种种套路浮出水面。
3: 据上海市医保部门介绍，上海市长护险的失能人员等级评估是由专门的评估机构上门为申请长护险人员的身体情况评估打分，之后将评估分数上传到医保系统，由医保系统根据分数为参保老人划分失能等级，评定等级后再由专门的护理机构按照不同等级为失能人员提供相应的护理服务。根据上海市长期护理保险试点办法的规定，符合条件的评估机构可以提出申请，与市医保中心签订服务协议，成为长期护理保险定点评估机构，由他们为申请长护险的老人进行失能等级评估。按照这份试点办法规定，具备护理服务资质的养老及医疗机构都可以提出申请，经过评估后成为与市医保中心签订服务协议的护理机构，为获得长护险的老人提供集中护理服务或派出人员上门护理。
4: 在政策设计的时候呢，就要求评估机构你不能够同时承担护理服务的这个职能，啊，你也不能够做相关的业务，更不能够后面是同一个这个公司啊，同一个老板来操控，这个呢是明令禁止的。
3: 通过调查，警方了解到，为这200余名老人提供护理服务的，正是这家名叫某长者照护之家的护理机构。而在现场指导老人们如何装病的男子，就是这里的销售人员徐某。
8: 他的工作就是去外面招募老人，但是呢，他为了这个完成业绩，那么就是去找了一批正常的老人。
3: 通过调查，警方了解到，护理机构每招募到一名老人并获取长护险保障服务之后，就可以按相应比例获得长护险基金支付的护理费用。犯罪嫌疑人徐某以虚假评估的方式，让原本不符合条件的老人通过评估。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了自己的上级朱某，朱某又联系到一家此类评估机构的负责人。
8: 两个负责人之间沟通，那么达成了一致，就是说我这边啊，其他人我不管，至少你这个护理院过来的老人，我会定向的啊跟你说哪一批老人你要帮我评分。评出长护险的这个等级。
3: 表面看，两家机构之间都是独立经营，但他们都是按人头获取长护险基金支付的费用。老人越多，他们获利就越多。就这样，护理机构和评估机构相互串通，打起了通过虚假评估诈骗医保资金的主意。警方侦查发现，涉案的护理机构与评估机构共计诈骗医保资金300余万元。目前，两家机构的主要犯罪嫌疑人朱某、徐某等四人已经被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2: 办案过程当中，上海警方与医保部门发现了评估流程、机构管理上的多重风险点，并推动相关单位查漏堵漏。
3: 关键点一，防止评估过程造假，应落实全程留痕管控。办案人员发现，在原有的长护险评估环节中，现场没有第三方人员全程监督，也没有留存完整的评估过程视频，这就给评估作假留下了空间。针对这一问题，现在上海市医保部门要求评估人员在进入评估现场之前就开始全过程视频记录，防止弄虚作假。
4: 我们现在就要求呢，他这个评估的这个关键的环节要把影像、声音啊、图像啊给它留下来。留存下来之后呢，我们组织这个区里面的民政部门、医保部门、卫生部门，大家可能还邀请一些这个社会的代表啊等等，大家一起看这个流程是不是规范。
3: 关键点二，防止护理变家政，应全程监督严追责。在通过虚假手段获得长护险保障服务后，很多老人因为并不需要医疗方面的护理，便让护理工帮忙做家务，这样就失去了长护险的应有意义。针对这一问题，上海市医保部门更新监管技术与方式，对护理服务过程进行监督。医保部门表示，违反相关标准的组织或从业人员，除要承担相应的刑事处罚之外，还将受到禁业处罚。关键点三，防止多方串通难监管，应打通多部门数据预警。在本案中，长护险诈骗利益相关方捆绑形成共同体，护理机构、评估机构相互串通，拉拢诱导服务对象及家属共同参与，让日常监管难以发现其中的骗保行为。对这一问题，专家建议未来应加强各部门之间的数据协同和监督预警，实时互通，对服务订单进行大数据分析，及时发现其中的异常情况。惠民政策能否真正落地见效，关键在于执行环节不打折扣。对于发现的问题线索，上海医保部门将继续加强与公安机关的协作，让长护险真正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近日，在四川广安市武胜县，一名驾驶员竟将宠物狗带入了汽车主驾驶室随行。目前，该驾驶员已被交警依法处罚。
9: 事发当天，武胜县公安局交警大队接到群众举报称，一辆汽车的主驾驶座位置有一只狗半身探出车窗外，疑似司机抱着小狗在开车，存在安全隐患。 交管部门立即开展调查，调取了相关路段的公共场所视频。
10: 从武警入主驾驶室及

0: 分散驾驶员注意力，同时充分突发抛动、串跳、触方向盘及档位、刹车、油门等操作部件，会导致驾驶员操作失误，引发追尾、刮蹭甚至重大安全事故。
1: 交警迅速锁定涉事车辆和驾驶人李某，并通知其到交管大队接受调查。据了解，李某当天独自驾车出行，心存侥幸将宠物狗带入主驾驶座的位置，随车同行。
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我们对驾驶员李某的违法行为依法作出驾驶证记三分、罚款100元的行政处罚。
1: 交警提醒驾驶员，驾车携带宠物出行，应当使用宠物箱、专用宠物安全绳等工具，将宠物安置在车辆后排位置，并做好固定，文明安全出行。
2: 日前，在京昆高速太原往石家庄方向的路段发生了一起多车连环相撞的事故，有人被困，情况紧急。在接警后，当地消防人员迅速到现场救援。
1: 消防人员到达现场后发现，现场有5辆货车等大型车辆发生了连环追尾碰撞事故，多辆车体不同程度受损，有零部件散落在路面，道路通行受阻。其中4辆车内被困人员已自行脱困，存在不同程度伤情。一辆车的驾驶室因剧烈撞击严重变形，驾驶员腿部被卡在座椅与方向盘之间，身体无法移动。在做好安全防护的前提下，消防人员利用专业救援工具对变形车门、驾驶室进行扩张、撑顶、破拆。经过紧张施救，被困驾驶员被救出，并和其他受伤人员一起被送至医院救治。目前，具体事故原因还在调查中。消防人员提醒，驾车出行务必保持安全车速、车距，集中注意力，谨慎驾驶，安全出行。
2: 9月12号下午，济南市消防救援局临港消防救援站接到了求助。山东济南高新区大张村田地附近有一名男孩坠入深井，救援人员随即赶赴现场。
3: 消防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后，经勘查，事发地为田间地头农用机井，该井深度约20米，直上直下的形状，井口直径约40厘米，空间十分狭窄。救援人员快速架设救援三脚架，一名身材纤瘦的消防救援人员先下入井中，将安全带及绳索绑在被困男孩身上，固定好防护设施后，救援人员耐心引导男孩调整身体姿态，减少与井壁的摩擦阻力。经过一番紧张的救援，成功将被困男孩从井下救出，随后交由现场120医护人员送往医院进行救治。男孩无生命危险。
2: 在江西九江市长江与鄱阳湖的交汇处，一般这个季节能看到湖水清、江水浊的现象。不过这两天因为之前的强降雨，却出现了湖水浊、江水清的景观。
1: 从高空俯瞰，长江自西向东奔流，水面清亮；鄱阳湖由南向北注入，水色浑黄。两水在湖口县石钟山下相遇，一条清浊分界线清晰可见。
4: 这个季节一般是湖水清、江水浊。前段时间鄱阳湖上游出现强降雨，雨水携带大量泥沙汇入鄱阳湖，导致鄱阳湖水比较浑浊，出现了江湖两色的倒置现象。我们预测这种现象会持续到10月中下旬，最佳观测江湖两色的地点是石钟山和石钟楼。
2: 秋季是野生动物的活跃季节，近日在新疆巴音布鲁克山区，摄影爱好者就拍摄到了成群的北山羊、天山马鹿等珍稀野生动物活动的画面。
1: 从画面中可以看到，在巴音布鲁克高山草甸与林间地带，几头天山马鹿自由行进，他们或奔跑前行，或驻足观望，为秋日高山草原增添了灵动生机。在裸岩山区，北山羊结队迁徙，翻山越岭，他们身姿矫健，行动灵敏，在陡峭山坡上灵活穿梭觅食。据介绍，北山羊、天山马鹿均为国家2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北山羊常年活跃于海拔3500至6000米的高原裸岩地带，善于攀登跳跃，对生态环境质量要求极高。 天山马鹿主要栖息在高山草原和森林地带。近年来，当地生态保护成效持续增强，野生动物种群稳步恢复。
2: 这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6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
5: 25000里，纵横10余省，千难万险，凝成巍峨丰碑，生命热血铸就伟大精神，理想信念谱写壮丽史诗。
6: 这里是于都河，
7: 这里是福建三明宁化县的凤凰老街。
8: 我现在就站在贵州遵义的娄山关，
9: 我脚下是奔流的大渡河。
10: 长征精神是走出来的，
11: 长征精神激励着我们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不断的前进。
5: 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江山万里新长征》。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4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一合通，百业兴，一闸起，千阁流。历时4年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今天通航。今天上午，我们的总台直播船从平陆运河的起点平塘江口出发，带大家航行平陆运河，见证它的通航。那此时此刻，总台直播船开行到了哪里？通航第一天，一路上是怎样的景象和体验？马上连线我的同事王春潇。春潇，下面把时间交给你。
1: 好的，雨桐，船行平陆看运河，欢迎大家继续跟随总台的直播报道船，感受平陆运河的正式通航。距离上一次直播又过去了1个小时，这个时段我们的演播室又迎来了新的嘉宾，我们欢迎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程总，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我们再来给大家回顾一下我们之前的行程啊。今天上午我们是从平陆运河的起点平塘江口出发，沿着运河向下游一路行驶，最终的目的地呢是平陆运河的入海口钦州港。整个航程大约要花上10多个小时，到现在已经航行了6个小时了。在过去的1个小时里呢，我们的直播

0: 船是通过了起石枢纽，此时此刻所在的位置正是平陆运河汇入清江干流的地方。那么程总，上来我们就结合我们现在所在这个位置，其实很多观众都会有疑问了，我们平陆运河，我们之前报道当中一直在说它的平字是取自起点平塘江口的平，但是它的陆字是我们途经的一个点，
1: 对
0: 啊，陆屋镇，它为什么不是它最终的汇入到大海当中是钦州港，它怎么不叫平钦运河呢？为什么叫平陆运河？
1: 这个名字的由来是这样的，在100年前，在1919年的时候，孙中山的建国方略里面就提出了一个构想，用一个深水港把这个西江跟北部海连通起来，把钦州港打造成南方第二大港。这个最早钦江在100年前它是通航的，会通50吨，在那个年代里面靠人挑马驮50吨的运量就很大了，但今天来看50吨的意义就不大了，就相当于一辆卡车的这个运输量，所以呢要修5000吨的这个航道。我们最早这个名字出现的是在1952年，新中国成立了以后，在1952年，广东的珠江水利工程总局做了这个平陆运河勘察报告，我们所以现在沿用这样的一个名字。
0: 嗯，一个是对之前方略的一个沿用，更重要的是，其实我们的钦江段之前就是有，只不过我们把它给拓宽了。
1: 对，
0: 好的，接下来就是我们每当遇到建设者都会问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当工程建成的时候，也是很多的建设者要跟他告别的时候了。与他相伴了4年，今天坐在我们的船上，在这条平陆运河上通行的时候，您的感受是什么？
1: 说心里话，内心还是非常激动，也非常的感慨，特别是今天参加了一个通航一次活动的现场，让我非常的这个感动也自豪。这4年来，从将蓝图变成了实实在在这个通江达海的世界级的这个运河里面，我们4年的我们的每一位建设者里面付出了非常多的这个辛劳，这里面4年来我们把每一个节假日都过成了劳动节，我们只有工期没有假期，把一切不可能变成了一定性。在4年里面的奋斗付出，我们觉得非常的值得，特别是4年的坚守让我们也非常觉得有意义，特别是今天看这个宣传片的时候，把4年来的这个点点滴滴回顾了一下，很多的画面跟镜头历历在目，在我们的心中里面觉得确实是4年来确实很多值得难忘的这个事情。特别是像我们这个开工动员大会，我们40天就把这个项目里面实现了实际开工实际建设的这样目标，给我们开了一个好头，也给我们树立了信心。在中间过程的时候，24年的时候，我们对这个大体积混凝土温控的这个技术难题的这个挑战，我们在工艺上还有包括我们设备资源投入上等等，通过一系列的这个优化和指示，最后面年底我们一年完成了327万立方米的这个混凝土的浇筑，完成了总量的50%，这个也对经住了考验，也对这个技术啊工况起到了非常大的成就。特别到最后今年收官之战里面，我们几项工作里面印象非常深刻，走在航道上面，现在里面我们的第一个里面就航道这个扫船收官战我们打赢了，还有船闸联合调试的攻坚战，以及我们配套设施大会战，还有我们物流组织的这个协同战，最后一个里面在今年的美沙克7月份的时候，这个强降雨极端天气我们也经住了考验，也是在这个极端天气里面我们也做出了保卫战。虽然说今天运河通航了，但它不是个终点，它方案恰恰它是一个起点，我们如何把这个运河运营好管理好用好的发挥了更大的作用，这个是我们今后要做的事情。
0: 您的这个回顾也带我们一起去回顾了整个工程建设过程当中，那么作为建设者我们还更想知道，刚才您回顾的这所有难忘瞬间里头，我们很想知道哪个是最难的，甚至难到了让你觉得在那一刻都有点想放弃的。
1: 我觉得最难的还是开始，我们在一无所有的条件上要完成40天就实现实际性开工实现建设这样的目标，我觉得难度非常大。第二个里面呢就是运河，它没有先例，没有参照物，没有人做过，我们很多的同事可能干过港口码头，干过公路铁路，但是就没读没有做过运河，
0: 没有参照，
1: 对，没有参照，所以没有先例我们就创造先例，没有标准我们就创造标准来做。我们白天里面对项目里面的

0: 设计勘察设计现场，在这个崇山峻岭里面搞勘察设计，搞整理拆迁协调，还有我们对资源组织，还有我们的团队的组建等等，晚上回来复盘，再来安排明天的工作。我们今天都按这个计划节点完成了，晚上再来做。我觉得开始确实是非常，就好比我们要打赢一场资源极度匮乏的战争。所以说这个我认为在我印象中应该是非常深刻的。
1: 也就是印证了那句话，万事开头难。接下来这个问题可能会有点尖锐，平陆运河通航之后，我们知道要从明年的1月1号开始收过闸费了。当收过闸费这个问题出现了之后呢，大家就一边有人说哎，这过闸费贵，还有一群人呢算了一笔账，就是按照现在的过闸收费的这个标准，有人算了说200年才能把建设的成本收回来。程总，这笔账您是怎么算的？
0: 我是这么理解的，其实我们节省了这个52亿并不是进入到我们企业的腰包里面，它节省这个钱里面是惠及社会，降低社会的物流成本，这样来做的。
1: 怎么讲呢？
0: 第一，我们的这个里面的项目现在平陆上没修建之前，它的这个运输的方式有公路、铁路、水运，那就要到广州港出海。那平陆运河修通了以后，我原来的公路、铁路的可能就走平陆运河出海了，水路呢要的更近了。大家都知道，我们公路的每吨每公里大概是5毛钱，铁路大概是1.8毛，我们5000吨的，按照我们的测算里面这个运输里面的大概1吨1公里大概4分钱，所以这样的一个成本节约下来，到2050年。那1.2亿吨的货物里面，可能有煤炭啊，有这个泥土矿啊，有这个我们大宗的这个建材啊等等，这里面呢，通过测算出来节省，这个节省是企业的物流成本下降，这个并不是放在我的口袋里。
1: 那过闸费呢？这是放到你们口袋里的。
0: 对，过闸费里面是，因为平陆运河它是一个公益性项目，它并不是单单从这个过闸费收的。这个里面来回本的这个事情，因为我们做的公益性里面，我们除了这个直接经济效益，我们还有社会效益，还有生态效益，还有开放效益，这样的。
1: 所以它是千秋万代的，我们要以后往长远了看的。
0: 对。
1: 好的，感谢程总，非常感谢程总接受我们的采访，更要向所有的建设者们致敬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的直播船还会继续向平陆运河的下游航行，下一段直播我们将与大家在青州的市区再见面了，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2: 百年的构想一朝通途，平陆运河呢确实正在书写着属于新时代的江河新篇章。那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之后呢，这一区域的多个港口将会串珠成链，进一步打通江海联运通道，我国西南地区的出海能力也将会明显提升。那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重要江海枢纽，云南富宁港依托平陆运河，即将让地处西南腹地的云南拥有直通海洋的全新航道。下面我们连线正在云南富宁港的总台记者王希。王希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富宁港的建设情况。
3: 雨桐好。好嘞，雨桐好。那么欢迎大家和我一起来到珠江上游的第一个港口，云南富宁港。这里的人呢亲切地把它称作珠江第一港。那么按照规划呀，这里将建设19个1000吨级的货运泊位和2个客运泊位。目前呢，第一阶段的建设已经到了冲刺阶段。那么，1个客运和3个货运泊位的主体已经建成。在我身后的集装箱的泊位，它的这个岸桥已经搭建完成，正在布线和安装。而另外一个像老吊车一样的，这是建杂货泊位的门机，它也正在进行组装。那么整个第一阶段的工程大概是在10月底将建成，年底通过验收。那么配合广西百色水利枢纽呢，在2027年将试通航，届时呢云南将真正拥有自己一个向南的出海新通道。我们知道云南一直是沿边不沿海，通江却难打海，以前要想出海的话，只有从这个滇东北经金沙江走长江水系出海，这样的路程大概是2800公里。而现在呢，平陆运河通航，加上未来富宁港通航之后呢，一下就给云南南向多了2个出海通道，一个是走珠江水系广州出海，1300公里。 而通过平陆运河直接向南从钦州港出海的话只有700多公里，可以说平陆运河的通航给云南不仅是打开了一个向南的通道，而且是一个向南通海的一个捷径。我们知道水路它运输有一个特点，就是运量大而且价格低，非常适合大宗物品的这种运输。而在云南富宁这块呢，日渐聚集的这个绿色铝产业集群呢，现在将成为这个新通道开通以后的直接的受益者。云南呢是有丰富的风光水等绿色清洁资源，用他们电解出来的铝呢叫绿电铝，那么和传统的这个火电铝相比呢，碳排放量更低，拥有低碳通行证，在国际市场上呢竞争力非常突出。目前呢，云南的绿色铝产能位居全国前列，产业链呢既需要大量的原料输入，也有大量的产品呢亟待外运。富宁港的联动平陆运河呢，补齐了云南水路出海的物流短板，那形成了低电价、低运费、低碳税三重优势，从而推动云南的绿色资源优势啊，更好地转换为国际市场的竞争力。那么除了绿色铝产业以外呢，省内的化工、化肥啊、农林产品等大宗货物的企业，现在也都积极地筹备试运工作，那么检验这个通道的运输时效与成本。而从长远的规划看呢，富宁港还将进入全国铁路网，进一步的强化物流枢纽的效能。云南呢，现在有中老铁路、滇越铁路、滇缅公路和澜沧江湄公河等多条跨境的大通道，平陆运河呢将补上云南水路出海的关键短板，搭建起更为立体开放的综合物流体系，从而持续夯实云南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的区位优势。那伴随着公铁水空多式联运体系的不断成熟完善，借助平陆运河通江达海的通道优势，富宁港在西南地区物流枢纽的作用呢将进一步得到凸显。雨桐，我在现场了解的情况呢就是这样。
2: 从2800公里到700公里，变化的也不只是里程，更是这个我们真切看到了面向未来的平陆运河带来的不断的升级。下面呢，我们要请出一位特殊的向导，他是明代地理学家、旅行家徐霞客。从他笔下的古岩道到今天的平陆运河，这片土地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如果说徐霞客亲眼看到了今天的平陆运河，又会留下怎样的记录呢？
4: 我们发现徐霞客游历广西时留下的一句话，钦州岩聚从此出，居然像是给今天的平陆运河埋了一个将近400年的伏笔。1637年，徐霞客经过陈布江，也就是今天的平塘江一带，记下了这7个字。当年钦州的盐要从海边的盐场送出，沿钦江逆流北上，抵达陆屋镇，再前往平塘江口运往各地。这中间有一段水路不通，必须靠人的肩膀和脚翻山越岭。徐霞客恰恰记录了这条古老交通线的一个关键节点。所以今天再看平陆运河这个名字就很有意思了。平取自平塘江口，运河的起点，陆取自陆屋镇，曾经就是在这两个地方之间有一段货物必须要舍舟登岸，而今天一条新的水路把这个断点接上了。如果徐霞客今天再来，他会怎么记录这条河？我们用 AI 解读了徐霞客游记中关于广西的部分，分析了他的文风。徐霞客看山水，也看很多细节，路怎么走，船怎么开，货从哪儿来，人一天走了多少里，甚至今天顺风还是逆风。所以记录平陆运河的开通，我们也照这个办法来。徐霞客当年写过是日共行40里，他特别爱算路程。那今天我们也先算路，以前西南地区虽有出海口，可河向东流，船要一路绕行从珠江口出海，今天船可以在这里转身向南，穿过平陆运河直接进入北部湾，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写了路，我们再看看这条水路的交通方式。这个地方为什么叫马道枢纽呢？因为这一带就是古时候需要靠人力翻越的地方，山高路险，马行至此难以前进，得名马道头。从运河起点到入海，水位落差大约65米，差不多20多层楼。也就是说，今天一艘船从江里开向大海，实际上还要一路下楼，在马道枢纽的水上电梯上，船进来，闸门关闭，水位变化，一艘几千吨的船就这样跟着整片水面一起升降。 平陆运河一共设置了满道、乞食、青年三个梯级枢纽，所以徐霞客如果今天站在这里，他也许不会只写船闸的壮观，而是会仔细看看这么大一条船到底是怎么被一池水翻过一座山的。当时徐霞客来到这里，看到的是盐往内陆运输，如今西南地区的货物大到建材、矿产品，小到一包纸巾，都能通过平陆运河出海走向世界。
5: 接下来我们将增加平陆运河发往印尼、印度等各个国家的线路规划，出海成本预计可以降低18%。
6: 平陆运河的话，我觉得就是我们钦州最大的发展吧。
7: 这个太了不起了，这个太了不起了。
8: 四川真的出海更便捷了。
9: 这是祖国这么大的工程，想看看。
4: 已经收集了这篇游记的全部素材，但怎么能写得更像徐霞客呢？我们找到了一位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老师，一起创作。
0: 徐霞客他一定要实地考察，他的文字写得很漂亮，但是主要是准确，平时他有历史地理的价值。我认为他会经常会用很长的篇幅那些评论用。
4: 最后我们以400年前的文字方式，让徐霞客和2026年的平陆运河碰面。
10: 丙午秋至平塘江口，江水至此别而南流，新河出山中，金岭开，水道相主，南行入马道闸，巨舟行其中，如阶而降，所在非止盐货、机械、矿产、百物随舟南下，由海而通远方。今观此河，使之山川阻隔，而人行必通。
1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据报道，台湾当局外事主管部门负责人林佳龙近日接受媒体采访，证实台当局正筹划在菲律宾中部宿务省设立所谓办事处，并称期望借此打造台菲经济走廊。在今天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表示，民进党当局无论怎么勾连外部势力，以何种形式搞所谓外交突破，服务台独目的，都是枉费心机，注定失败。
12: 我们想再次强调，民进党当局无论怎么勾连外部势力，以何种形式搞所谓外交突破，服务台独目的，都是枉费心机，注定失败。我们也敦促菲律宾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得做任何伤害中非关系的事情。
2: 据报道，15号，一份由17家欧洲大型电信企业负责人联署的公开信称，欧委会出台的网络安全法修订案将迫使欧洲电信企业增加400亿欧元用于设备替代，导致耗尽本可用于光纤、5G 和 6G 网络建设的资金。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的记者会上表示，这再次证明欧盟有关做法损人不利己。
12: 此前也有其他的相关机构评估，该法案在未来5年可能给欧盟带来高达3600多亿欧元的损失。此次欧洲电信企业发布公开信，再次证明欧盟有关做法损人不利己。保护主义换不来竞争力，只会错失数字转型发展机遇，损害欧洲经济社会发展和市场开放形象，影响各国企业赴欧投资信心。希望欧盟倾听欧洲各界理性声音，避免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
2: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将于明天在广西南宁开幕。在今天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的有关情况提问。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愿同东盟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
12: 今年是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在双方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国东盟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经贸联系日趋紧密。 中方愿同东盟各国一道，充分发挥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的平台作用，进一步释放各领域合作潜力，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继续来关注也门局势。也门胡塞武装今天称，在也门东北部马里卜省上空击落一架沙特 F-15 战斗机。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当地时间的14号，也门胡塞武装表示将继续针对沙特的军事行动，以报复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封锁。
2: 胡塞武装称将继续袭击红海航运，但只针对沙特目标，并强调该武装仅凭借导弹、无人机等武器就能对曼德海峡与红海实施海上航行封锁。胡塞武装还表示将继续打击沙特纵深地区，以回应沙特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的空袭，但该组织无意扩大在也门的地面行动，也无意通过军事手段解决也门内战。也门各派别必须坐到谈判桌前，共同推进政治进程。胡塞武装15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出动 F-15 和台风战斗机从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两处空军基地起飞，对也门多地发动52次空袭，遭袭目标包括也门塔伊兹省的学校、桥梁和道路等民用设施，以及焦夫省、贝达省、萨达省和阿姆兰省的其他民用设施。该组织称将对这些袭击做出回应。
1: 进入9月以来，也门局势发生重大变化。胡塞武装在几天之内沿着红海沿岸发动了大规模攻势，控制了超过5000平方公里的土地。那么胡塞武装的攻势为何能够进展得如此顺利？国际热评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
3: 胡塞武装是蓄谋已久了。我们知道也门是从2011年开始动荡，胡塞武装是从2014年和当时的政府军发生内战。那么内战打到2022年之后，胡塞武装和沙特都停火了，虽然没有正式的停火协议，但事实上都停火了。所以过去4年，胡塞武装和沙特之间也没有打，胡塞武装和也门政府之间也没有打。那么一直到今年3月28号，美国、以色列和伊朗的战争爆发之后，当时大家都说也门胡塞武装很快就会参加进来，但是也门胡塞武装没有，也门胡塞武装一直等待时机。到今年7月份的时候，也门胡塞武装认为时机到了，就是当时因为伊朗封锁海峡，国际油价上涨，然后美国、沙特这些国家都很担心，也门胡塞武装也封锁曼德海峡。这样的话，胡塞武装认为他手里边的牌就比较大了，他可以改变也门地面上的格局了。7月份开始，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之间就开始交火了。到8月中旬的时候，也门胡塞武装已经派了大量的兵力到穆哈的周边，就是9月初的时候他就正式进攻了。但是他这个确实往南走是势如破竹，很快就占领了整个曼德海峡的东岸的绝大多数地区了。这个确实出乎大家的意料，它的主要原因就是政府军本来实力就弱，过去这么多年主要靠外援，外援一个是沙特，一个是美国。这一次呢，沙特跟美国都不给力，然后沙特呢，也门政府军指责说沙特反应慢，然后反应又那个力度不够。美国方面呢，这次又拒绝出兵，外援现在不给力，内部呢，也门政府军内部又分裂。也门政府军内部据说是有8支军队、十几个司令部，然后去年12月份，也门政府军内部的几派又打过一仗，所以内部又分裂，外援又不给力。然后胡塞武装从去年5月份和美国停火之后，胡塞武装又不断地招兵买马，所以他的实力比较强，导致这一次的那个对政府军非常不利。
1: 从2001年开始，也门局势就陷入了动荡。10多年的时间里，也门内部也是派系林立，打打停停。那也门内部的形势到底有多复杂？国际热评来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4: 在也门的国内是有着非常多不同的这样的派别。那么首先就是这一次的主角胡塞武装，那么他实际上是占领了整个的也门的西北部的一个人口稠密区，那么他也是大家普遍认为的伊朗所领导的地区抵抗之湖的一员。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我们说大的阵营，实际上就是反胡塞武装的阵营。那这个里边呢，首先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也门的总统领导委员会，那么他实际上也是现在国际上承认的也门政府。那么它背后最主要的支持方呢是沙特阿拉伯。再说也门的这个南方过渡委员会，那么南方过渡委员会它背后一个非常支持的这样的力量呢实际上是阿联酋。那么南方过渡委员会它所希望能够达成的是未来在也门的南部地区实现最终的自治和独立。那么此外的话还有一些这样的一些军政组织，比如我们说伊斯兰革新党、民族抵抗力量。那么这些不同的组织它本身来讲有些是政治伊斯兰的力量，还有一些呢可能跟也门的这个前政府的这个家族有关联，那么背后也是分别有着沙特和阿联酋的这个相关的支持。那么这是一个反胡塞的力量，反胡塞的阵营它是更为复杂的。那除了这两大阵营之外的话，其实还有包括像基地组织的阿拉伯半岛分支。那么这些组织本身来讲他们各自都有各自不同的政治诉求，所以这种外部的地区博弈来加剧了也门国内的这种结构性矛盾，使得整个地区持续的动荡。
1: 目前胡塞武装暂时控制了曼德海峡，沙特东西石油管道已经被毁。美国媒体称沙特现在拿到的是各种设想中最糟糕的剧本。那这次危机对于沙特的影响有多严重？国际热评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4: 那确实现在的情况对于沙特来讲极为不利。那我们知道在今年的美伊战争爆发之后，那么沙特呢从霍尔木斯海峡外运石油的这条路基本上是被阻断了。因此的话呢，它通过它的东西石油管线，通过把油运到它西部红海沿岸的这样的一个盐布港，再通过红海曼德海峡来进行一个外运。那么这样的一个东西管线呢，正常来讲的话可能能够有400到500万桶的这样的一个运量。但是的话呢，在现在已经等于是被伊拉克的这个民兵组织来进行了一个毁坏，它需要一定的周期来进行修复。而即便在此之前，我们知道那么在最近的这两个月，那么胡塞武装也对于沙特在红海进行了一个禁运，所以通过曼德海峡它出不来了，只能够通过北部的苏伊士运河来进行外运。可苏伊士运河能够承载的运量每天只有大概80万桶，所以它是严重影响到了沙特的这样的一个石油出口。但是石油出口所带来的这样的一个收入对于沙特来讲的话是支柱性的，那么它是直接影响到沙特一系列的经济改革，所以对于当下来讲沙特非常的不利。并且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它出现了危机，向美国求援却没有得到回应，所以对于沙特来讲现在很危险。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日本执政党自民党今天上午举行临时总务会，日本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调整自民党高层人士，多数核心要职获得留任。
5: 在党内要职方面，副总裁麻生太郎、干事长铃木俊一留任，政务调查会长小林英之、选举对策委员长西村康忍同样继续担任现职，原国会对策委员长尾山弘志出任总务会长，其国会对策委员长一职由前内阁官房副长官村井英树接任。此外，自民党参议院干事长石井准一被撤换，由青木一彦接任。日媒分析认为，高市早苗此次调整主要着眼于稳住党内基本盘，争取在明年秋季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连任。高市还将于17号改组内阁。据日本媒体此前消息，日本维新会干事长中司宏已基本确定入阁。分析人士指出，随着日本维新会成员入阁，自民维新联合执政将由此前的阁外合作转向阁内合作。
1: 那关于此次日本自民党高层人事调整的更多情况，我们马上连线总台记者李卫兵。卫兵你好，给我们详细解读一下。
6: 好的，雨桐。那么今天上午，日本自民党召开临时总会，决定了新的党高层人士，其中副总裁麻生太郎、干事长铃木俊一、政务调查会长小林英之、选举对策委员长西村康仁继续留任， 尾山弘志出任总务会长，村井英树担任国会对策委员长。那么另外，明天1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还将改组内阁，那么其中的一些核心职位，如官方长官

外相、防卫相、财务相等也将由现任留任。那么这是高市早苗自2025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调整党内人士以及改组内阁。有评论认为，这次调整高市早苗主要着眼于稳住党内基本盘，为明年秋季的自民党总裁选举连任铺路。那么首先，由于前段时间支持率出现了下滑，等也将由现任留任。那么这是高市早苗自2025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调整党内人士以及改组内阁。有评论认为，这次调整高市早苗主要着眼于稳住党内基本盘，为明年秋季的自民党总裁选举连任铺路。那么首先，由于前段时间支持率出现了下滑，高市希望通过这次调整和改组

0: 执政基础，并推动重要政策的持续落实。另外，高市这次人事调整最受瞩目的一点是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有望首次进入内阁。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维新会干事长中司宏有可能出任新内阁的国务大臣。那么有分析人士认为，维新会成员入阁将改变自民党与维新会长期以来格外合作的模式。所谓格外合作模式，就是维新会只在议会投票和政策层面配合自民党，并不派遣成员入阁任职。那么维新会主打地方改革、行政精简、税制调整，与自民党传统保守路线存在着一些不同之处。那么格外合作有利于维新会保持自身形象和独立性，为以后出现各种情况留出能进能退的余地和空间。而这次高市极力吸纳维新会入阁，意图是将同为右翼色彩的维新会与自己彻底绑定，避免其合作松动、立场摇摆，从而巩固政权基本盘，并为自己推动各项右倾政策铺路。那么以上就是关于高市扫描调整自民党高层以及内阁改组的相关情况和评论。雨桐，
1: 好，感谢卫兵带来的详细报道，稍后我们新闻继续。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司法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将出台全国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推动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从有没有向好不好提档升级，为人民群众提供24小时不打烊的公共法律服务。
3: 司法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十四五时期公共法律服务实体热线网络三大平台提供法律咨询服务1.7亿多次，群众满意率达到95%以上。十五五时期将加快实施公共法律服务实体热线网络三大平台融合工程，推进服务事项线上实质办理，
4: 更好运用人工智能、区块链、大数据等新技术，提升法律咨询业务办理智能化水平，为人民群众提供24小时不打烊的公共法律服务。
3: 十五五期间，公共法律服务还将聚焦残疾人、农民工、老年人、未成年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等重点对象，深入实施一群体一品牌建设，统筹实施法援西部、法援基层、律师行业西部和基层赋能等计划，完善法律服务资源跨区域常态化流动机制，让法律服务最后一公里更加畅通。
1: 发布会上，司法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期间还将依法规范商事调解活动，建立专业化高水平的商事调解组织和调解员队伍，提升国际竞争力、影响力。
3: 司法部有关负责人介绍，目前我国经批准成立的14家商事调解组织共受理案件3.3万件，标的额达466.82亿元，其中涉外案件142件，标的额7.45亿元，涉及18个国家和地区的当事人，商事调解服务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的作用初步显现。我国商事调解条例已于今年5月1号起正式施行，围绕保障条例贯彻实施，司法部会同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制定完善商事调解与诉讼衔接机制的有关意见，
5: 畅通商事调解协议效力确认转化机制，打消企业调了不算数的顾虑，让商事调解不仅谈得拢，更能落得实。
3: 同时，为服务保障中国企业走出去，十五五期间将全面实施涉外商事调解1110计划，着力培养1000名左右具备跨境沟通能力的高素质涉外商事调解员，重点培育100名左右政治立场坚定、专业素质过硬、通晓国际规则、精通涉外法律实务的涉外商事调解领军专家，倾力打造10个左右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商事调解组织，为中外当事人提供优质高效的调解服务，维护我国公民、企业和机构海外合法权益。
1: 司法部有关负责人在发布会上介绍，十五五期间将持续坚决纠治乱执法、滥执法等问题，加快推动法治政府建设。

0: 发布会上，司法部有关负责人介绍，截至目前，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案件90000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近310亿元，行政检查频次大幅下降，检查的精准度有效性明显提升。目前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工作已进入常态化推进阶段。
1: 一方面，我们将持续纠治乱执法、滥执法，进一步防止随意干预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活动，另一方面也要坚决纠治执法不作为、选择性执法，压实监管责任，守住公平竞争底线，营造良性发展的市场环境。
0: 围绕行政复议案件高发领域，今年以来，司法部持续指导各级行政复议机构依法加强个案监督和类案规范。今年1至8月通过行政复议纠正违法和不当行政行为4万件，针对共性问题制发行政复议意见书、建议书718份，附带审查规范性文件6650件。
1: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一案促治工作，继续发挥典型案例指导作用，纠正执法的共性突出问题，加快推动法治政府建设。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今天，国家医保局正式印发《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医疗服务项目目录》第一批制定工作方案。我国将制定首批全国统一的医保医疗服务项目目录，进一步规范医保支付范围，提升医保基金使用效能。
4: 方案明确，医保医疗服务项目目录制定工作坚持保基本定位，综合考量各地基金承受能力、临床实际需求，按照分类制定，动态完善推进。首批将覆盖心血管、呼吸、眼科、妇科、口腔种植、辅助生殖等13个类别。目录落地后，将率先应用于跨省异地就医结算，再逐步与各省医疗服务项目医保支付范围做好衔接。方案划定准入标准，临床必须安全有效、价格适宜、基金风险可控的项目方可纳入。美容保健、非功能性整容、健康体检等非疾病治疗项目，以及临床应用不够充分、效果不确定、具有重大安全隐患或风险的项目不予纳入。此举将推动医保支付更加科学规范，更好守护群众看病就医权益。
3: 今天，内地首个澳门政务线下服务专区澳政服务站在横琴正式启用。服务站可支持澳门企业以及居民办理涵盖身份证明、税务、工业产权、药事许可等领域的多个服务事项。
5: 澳政服务站采用澳门公务员定期驻点、合作区工作人员咨询代收、秦澳协同运作模式，由澳门相关部门工作人员每周定期驻点提供澳门政务服务，并由合作区商事服务局工作人员保障非驻点时段内的窗口服务工作，具体提供业务咨询和申请材料代收服务。澳门居民可通过一户通、商事通 APP 预约办理业务。
6: 最大的感受呢，就是从容。以前办理这个业务要回到澳门，来回通关呢都要超过2个小时，现在呢办完呢，我还可以顺便在周围喝个咖啡，有一种即办即走的轻松感。
5: 合作区成立以来，秦澳两地持续深化政务服务规则衔接软联通，构建覆盖澳门居民全生活场景的跨境政务服务体系。截至目前，合作区共引入澳门自助服务机20台、遥距服务柜台3台，可供澳门企业、居民办理澳门35个部门共477项服务，实现澳门线上政务服务在横琴基本覆盖。
7: 留意到有部分的线下业务，澳门居民呢需要专门的回澳门去办理。为了回应澳门居民这方面的诉求，我们建成了这个澳政服务站，让澳门居民在合作区呢可以不用折返、不用过关，就可以在线下办理一些澳门的政务服务。
5: 接下来，秦澳两地有关部门将持续优化跨境政务服务模式，拓展服务场景，完善服务体系，提升秦澳同城化办事体验，让澳门居民在横琴工作生活更安心更便利。
3: 今天凌晨，作为国家公路网规划北京至青铜峡公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道110线邓口黄河大桥顺利完成合龙，为项目后续通车筑牢基础。国道110线邓口黄河大桥总施工长度 11.7 公里，按照双向四车道一级公路标准建设。其中核心控制性工程黄河大桥全长3098米，横跨巴彦淖尔、鄂尔多斯两地，设置11个主墩。针对黄河流域游荡型河床冲刷大、汛期凌汛交替等复杂难题，施工团队创新采用凌晨低温合龙、大悬臂动态配重调平等先进工艺。今天中午的12点，东海迎来全面开渔，也就是民间俗称的大开渔。在福建，700多艘渔船扬帆出海，鲳鱼、马鲛鱼等多种经济鱼类也将迎来捕捞旺季。
5: 一大早，位于福建东北部沿海的霞浦三沙中心渔港已经人声鼎沸，一片忙碌。港区旁的加冰场，大冰块通过传送带源源不断送入船舱，码头上渔民们都忙着检查发动机、钢缆和网具，并将油料、生活物资陆续补充上船，为出海做最后的准备。
8: 基于这几个月，我们把船上的机器、网具都重新检修保养了一遍，这几天冰也打好了，油和生活物资都准备齐了，希望第一趟有个好收成，平平安安满载而归。
5: 中午12点，近100艘渔船陆续结缆驶离港口，向东海渔场进发。据介绍，此次出海作业的主要是拖网渔船，重点捕捞带鱼、鲳鱼、小黄鱼、海鳗等经济鱼类。
9: 我们霞浦县共有837艘各类在册渔船，随着东海全面开渔，各类捕捞渔船陆续恢复生产，海上作业也进入一年中最繁忙的阶段，最快的大概1到2天就能够回港。
5: 据当地海洋和渔业部门工作人员介绍，眼下海上气候环境变化较快，为了护航渔船生产作业，相关部门也将持续加强海上巡查和渔船动态监管。据了解，霞浦县是福建的海洋渔业大县，这里年水产品产量超50万吨。随着东海全面开渔，海鲜品类将日渐丰富，也将进一步活跃当地冷链运输、水产品加工和市场交易。
3: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国内方面的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10: 北京时间今天6点，引力一号遥三运载火箭在我国东海海域点火升空，成功将搭载的8颗千帆星座组网卫星与1颗超高速无线通信技术试验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创下我国单次海上发射载荷重量和轨道高度新高，净载荷重量超3吨，入轨高度约800公里，验证了海上发射模式对中大型卫星载荷任务的适应能力。昨天，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发布应用成果，我国自主研发的新一代数值模式依托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1小时完成全球5公里分辨率未来10天预报计算，达国际主流时效标准。我国科研团队还完成了全球3公里分辨率模拟试验。今天，我国首个熔岩储能加二氧化碳发电示范项目瑞碳号在山东烟台正式开工，首期规划建设1台50兆瓦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以超临界二氧化碳作为循环工质驱动发电，同时配套100兆瓦、400兆瓦时熔岩储能系统，项目预计将于2027年年内建成投产。今天，2026年下半年新兵入伍启运工作全面启动，新兵将依托铁路、航空、水路等多种方式运输至部队，预计9月底前所有新兵入营完毕。昨天，天津市发布公积金新政征求意见稿，拟新增物业费、装修费提取情形，职工每年可提取公积金支付物业费，每年不超过3000元。购房2年内可提取公积金支付装修费，每平方米1500元，合计不超过15万元。目前向社会征求意见。
3: 来看一个救援现场，近日在辽宁大连附近的海域，一名正在海上作业的渔民突发疾病，疑似脑溢血，船长报警救助。 北海救助局接警之后迅速出动直升机前往事发海域。到达事发海域之后，救援人员安全降落至渔船甲板，利用

0: 专业救生装备，顺利将患病渔民以及一名陪同人员安全转运至直升机机舱。随后，直升机在大连机场平稳降落，患病渔民被送往医院救治。因救治及时，该渔民目前已经顺利出院。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我们再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6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当天凌晨在伊朗格什姆岛上空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声明还说，这是革命卫队击落的第52架美军这种型号的无人机。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15号发布中东地区美军基地遭伊朗袭击后的多张照片，首次展示了当地美军基地遭到大范围破坏的景象。
2: 报道称，这些照片由现役美国军人匿名提供，照片没有标注具体的拍摄时间。其中一张拍摄于沙特苏丹王子空军基地的照片显示，一架美军 E-3 预警机后半段被直接命中，机尾与烧焦的机身断裂分离。报道说 ,E-3 预警机搭载的雷达是美军空中情报搜集的核心设备。还有多张照片展示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比林军营、阿里夫坚军营遭伊朗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后的场景。美军营地建筑和车辆遭到严重破坏。
0: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民防部门16号说，加沙城一栋6层建筑当天倒塌，造成包括儿童在内的8人死亡，另有超过60人失踪。加沙地带民防部门发言人马哈茂德·巴萨勒说，该建筑安置了大量在以色列袭击中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人。该建筑此前曾因以色列的打击而遭到结构性损坏。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9月19号，第20届亚运会将在日本开幕。国际大赛中，足、篮、排三大球的成绩很受大家的关注。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在三大球上有哪些看点？又会面临怎样的竞争呢？来看记者的观察。
3: 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6支三大球队伍全部出征，他们承载着大家厚重的期望，也面临亚洲最激烈的竞争。首先开赛的是篮球，中国男篮目前已经实现了小组赛的3连胜，成功跻身淘汰赛。随着日本队以锻炼新人为主，中国队争冠的最大对手成了韩国队。如果两个队在淘汰赛中相遇，胜负实在是难料。虽然亚运会的比赛并不涉及到世界杯参赛资格的分配，但中国男篮的目标依然是夺取冠军，同时兼顾锻炼阵容，磨练新人。刚刚结束女篮世界杯征程的中国女篮也将在17号开始本届亚运会的征程。本次亚运会中国女篮的分组相对轻松，而且主力中锋韩旭将不会参与到亚运会的比赛中。那么最大的争冠对手依然是东道主日本队。同中国男篮一样，中国女篮的目标除了是夺取冠军，更重要的目的是磨练队伍，为今后的国际大赛打下坚实的基础。
4: 作为老将，在这个阵容迭代时期最核心的责任就是传承，要能够带动年轻球员的成长，同时也在关键的时刻能够站出来，也是希望这支新的中国女篮能够迅速的成长起来。
3: 在排球赛场，中国女排刚刚在8月底的女排亚锦赛决赛中不敌泰国女排，错失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直通资格。本届亚运会以年轻阵容出赛的中国女排仍然是力争卫冕，泰国队和日本队大概率仍将是中国女排的主要竞争对手。在亚锦赛遗憾失利后，这也是球队重拾信心的契机。
4: 其实失败的经历呢，我觉得更能直击心灵，然后可以让我们现在这支队伍就是认清楚我们现在最需要什么，希望能有一个很快的成长。
5: 其实老说我们年轻，但是其实也不年轻了。其实失利也并不是坏事吧，就是让我们更早的发现问题去解决，可能在后面更大的比赛我们能够把握住机会。
3: 上届杭州亚运会，中国男排斩获了一枚银牌，本届赛事他们将依然面对诸多亚洲传统强队的冲击，现实的目标仍在敢打敢拼，突破自我，力争站上领奖台，持续提升该项目在亚洲的竞争力。最后来看足球方面，中国女足在保留了王霜、张琳艳、吴海燕等亚洲杯

0: 主力的情况下启用了更多的新人。本次亚运会不仅是他们的一次争冠之旅，也是中国女足新老交替的一次期中考试。更重要的是，在本届亚运会比赛中磨练队伍，为2027年的女足世界杯打下坚实的基础。最后来看参加亚运会的中国 U23 男足，这支备受关注的队伍招入了吴曦、张玉宁、朱晨杰三名超龄球员，再配上年初夺得 U23 亚洲杯亚军的主力阵容，可以说是近年来中国体育代表团派出的实力最强的一支亚运男足代表队。不过在分组上，中国 U23 男足却深陷名副其实的死亡之组，与伊朗、阿联酋、朝鲜三支劲旅同组。三场小组赛的对手风格迥异，每一场都不容有失，小组出线之路充满了考验。至于目标，现实来看，本届亚运会中国队首先需要立足小组出线，进而力争一块奖牌。在中国足球改革持续深入的当下，我们同样需要一个比赛内容有进步、符合预期的亚运会成绩，为中国足球的深化改革注入更多的信心。在今年发布的体育强国建设15规划中，夯实三大球发展基础，推进三大球振兴发展，首次作为一个独立的篇章提出。作为集体球类项目，三大球的进步从来都是日积月累的沉淀与攻坚。本届亚运会既是一次荣誉的争夺，更是一次队伍的试炼。期待六支国字号队伍全力以赴，不负期待，在亚洲赛场展现中国集体球类项目的全新风貌。
1: 以上就是本节新闻的全部内容，稍后17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的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2: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3: 9月9日，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召开。在金融服务专题展现场，工行北京分行发布悦享环球汇聚工行个人跨境金融服务品牌。工商银行围绕留学、商旅、薪酬三大核心场景，面向境外留学学子、环球旅行人士及跨境就业群体，构建金融加非金融、产品加方案的跨境金融服务生态。依托服贸会平台发布该品牌，是工商银行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助力服务贸易提质升级的务实举措。未来，工商银行将持续发挥全球化本外币金融服务优势，贯通金融、生活、成长全链条，陪伴每一位客户，悦享环球，通达世界。
4: 立白科技集团立足本土实业，紧跟品牌强国战略，坚守健康幸福每一家使命，以国民洗护品牌之力打造立白高端香氛洗护品牌，立白大师香氛，联动优秀香氛企业，深耕日化科研创新，远赴法国甄选珍稀格拉斯玫瑰，添加珍视金纯精油，特邀法国香水大师匠心调香，自研微胶囊悬浮专利技术，并实现衣物长效留香关键突破，以自主科研夯实国货竞争力，让高品质走进中国万千家庭。立白，健康幸福每一家。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五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台媒报道，台行政部门通过的2027年度房屋预算与特别预算占 GDP 接近4%。台当局官员更重提赖清德允诺会将房屋支出提升至 GDP 的5%。对此，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在今天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民进党当局变本加厉挥霍台湾民众血汗钱，将台湾一步步带向更危险的境地。
1: 民进党当局为了一党政治私利，妄图以武谋独、以美谋独，变本加厉地挥霍台湾民众血汗钱，在穷兵黩武的邪路上狂奔，不仅挤占了岛内民生社会福利开支，损害台湾民众切身利益，更将台湾一步一步推向更危险的境地，让台湾民众成为台独炮灰。这种害台毁台、自取灭亡的行径，一定会遭到台湾民众的强烈反对。
0: 针对陆委会主委邱垂正近日声称台湾的未来必须由2300万台湾人民共同决定相关言论，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表示，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历史和法理事实不容改变，台湾的前途命运只能也必须由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14亿多中国人民共同决定。
1: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历史和法理事实不容改变，祖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历史大势不可阻挡。台湾的前途命运只能也必须由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14亿多中国人民共同决定。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拒绝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处心积虑干扰阻挠两岸交流，完全违

0: 为了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的两岸主流民意，遭到两岸民众的共同反对。我们的对台方针政策是明确的、一贯的，我们将坚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的反对台独分裂和外部势力干涉，持续的推动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增进台胞利益福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进程。
1: 据报道，台湾当局外事主管部门负责人林佳龙近日接受媒体采访，证实台当局正筹划在菲律宾中部宿务省设立所谓办事处，并称期望借此打造台非经济走廊。在今天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表示，民进党当局无论怎么勾连外部势力，以何种形式搞所谓外交突破，服务台独目的，都是枉费心机，注定失败。
2: 我们想再次强调，民进党当局无论怎么勾连外部势力，以何种形式搞所谓外交突破，服务台独目的，都是枉费心机，注定失败。我们也敦促菲律宾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得做任何伤害中非关系的事情。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今天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并发表2026年施政报告。
4: 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包括多个主题，涵盖经济、民生等多个领域内容。五年规划有五个主要目标，包括经济发展要取得新突破，持续提升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加速提效建设北部都会区，显著改善民生福祉，以及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在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特别行政区首次制定五年规划，这是特区政府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提升治理效能的重大举措，是主动对接国家发展的战略，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谋划需要，也是凝聚社会共识、团结各界力量、推动香港由治及兴、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行动纲领。
5: 李家超表示，香港编制的第一个五年规划意义重大，五年规划将巩固提升香港在国际金融、航运、贸易、创科等领域的优势地位，让香港可以抓住更多的国家战略和发展所带来的机遇，有助于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有利于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
1: 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今天国家电网发布打造现代化用电营商环境十项举措，为企业和群众提供更便捷、更可靠、更绿色的用电服务。
6: 此次发布的十项举措聚焦办电更便捷、供电更可靠等重点，既包括降低办电成本、服务新质生产力用电等惠企实招，也涵盖充电设施建设、老旧小区用电治理等惠民举措。其中，在供电可靠性和服务新型主体方面，将加强对芯片制造、精密加工等新质生产力重点企业供电保障，同时要为新能源、新型储能等新主体、新业态提供高效并网服务，保障“十五五”时期年均新增6000万千瓦以上分布式电源及时并网。在惠企惠民方面，“十五五”时期，国家电网将完成县域电网薄弱区域主干网架升级改造，支持排灌、排涝等季节性、临时性、流动性用电客户免爆装、快用电。同时要推动新建居民小区固定车位100%配件私人充电设施或预留安装条件，方便客户申请安装私人充电桩，护航人民群众绿色出行。
1: 经过了四年建设，今天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正式通航。这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将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西部陆海新通道今天起再添一条新动脉。
4: 伴随平陆运河通航，两条新的货运航线也双向启航，分别是南宁至越南秦居外贸航线和南宁至海南杨浦内贸航线。今天有30艘货船经过平陆运河，南宁港、钦州港重点开展货船首航作业，货物涵盖建材、煤炭、矿产、钢材、化肥等物资。通航当天，四条水上客运航线也同步开通。全长 134.2 公里的平陆运河北起南宁横州市西京库区平塘江口，南经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全线建成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创下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等四项世界纪录。平陆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 18% 至 30%， 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平陆运河与西部陆海新通道铁路公路优势互补，构建铁公水海多式联运体系，有效集聚西南货源，激活运河经济活力，持续提升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效能，对推动我国西南地区向海图强，促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1: 刚刚的短片当中提到，随着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四条客运航线也正式的投入运营。那么客运航线都有哪些线路？沿途的旅客们可以欣赏到怎样的风光呢？我们跟随着记者一起去看一看。
7: 我现在就在平陆运河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在我身后就是今天即将投入平陆运河客船运营的北港游十一号。这艘客船的总吨位达到了577吨，载客量299人。现在这里正在进行有序的登船前准备工作。
4: 今天上午，随着一声汽笛声，客船缓缓驶离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码头。客船一路向南，会依次经过平陆运河城区段、入海口段，游客可沉浸式感受从城到海的别样风光。城区段一座座造型别致的大桥横跨运河，现代都市建筑与运河交相辉映，两岸滨江生态绿岸绵延铺开，滨江步道绿树成荫，古老水运文脉与现代城市风光相融。一个小时后，客船行驶至毛尾海，72经群岛星罗棋布，港湾曲折迂回，海岛错落分布。放眼望去，宏伟的龙门大桥横跨海面，游客可真切体会通江达海的磅礴气势。
8: 我今天非常激动，今天有幸登船，能够近距离观看平陆运河，我感到非常震撼，也非常期待全国各地的游客都能登船游览。
4: 据了解，今天共有四条客运航线投入运营，包括新福水上综合服务区至平塘江口环线、新福水上综合服务区至马道枢纽环线、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至青年枢纽环线、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至龙门大桥环线。除了可乘船观平陆运河入海，游客还可选择乘船穿行于高山之间，近观平陆运河三大枢纽之一马道枢纽的磅礴雄姿，也可在平陆运河起点平塘江口看千峰叠翠映碧波，感受千年盐都的历史文化。
1: 平陆运河全线共涉及了104座桥梁，除了跨运河的桥梁，还包括了大量的栈桥、便桥、人行桥等配套桥梁的拆建，堪称是百桥工程。那接下来我们继续跟随记者脚步，看看这些造型不一、功能各异的桥都蕴含着哪些巧思，它们在发挥基础交通功能的同时，又是如何串起沿线的文化底蕴和民生底色，这就和谐发展向海图强的百年梦想。

0: 现在行走在南珠街大桥的桥面上，当地人亲切地称它为新沂桥，因为就在这座桥面的下方呢，还有一座陪伴了新中人60多年的老沂桥。大家顺着我手指的方向往下看，还可以寻找到部分老沂桥留下的石拱门。
1: 摄影爱好者班政委从小在沂桥边玩耍，长大后每天上下班也都要从沂桥上通过。他说，过去的钦州沂桥桥面狭窄，车道有限，每到早晚高峰，桥头堵车是常态。得益于平陆运河的建设，老旧狭窄的清江沂桥焕然一新，新桥下保留下来的老桥台是城市记忆的延续，也是大家感受时代变迁的载体。
2: 平时呢，喜欢记录城市的变化还有大家的生活状态，因为平陆运河建设呢，一座座横跨运河的桥梁已经改造成焕然一新，打通了城市的发展的交通脉络，也便利了大家的出行。我作为钦州本地人呢，能感受到大家对城市的发展和未来生活的信心，这也是我喜欢记录的细节。
3: 平陆运河的建设对我们来说，城市发展一定会越来越好，我们的生活也一定会越来越好。
1: 一桥通百业兴，平陆运河的建设为两岸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一座座焕新的桥梁串联起产业、民生、文旅，成为当地对外开放、向海发展的新名片。
0: 我现在在一家特别惬意的咖啡馆的露台二层，那这个片区呢，其实有很多这样好的景观位。我身后就是今年4月建成通车的古桥大桥。那我刚刚和平陆运河建设方的一位工作人员聊天，得知他们在设计和建造这座桥梁之初呢，除了考虑到平陆运河通航船舶的需求，还同时考虑到了当地民生和景观的结合。
1: 原址重建的紫材大桥跨径270米，净高19.3米，能满足5000吨船舶的通航需求，同时保留了国之柱石的设计理念。桥体两侧设置的4根英雄柱是为了纪念钦州籍民族英雄冯子材。市民游客徒步经由库斯镇南关的桥头堡，可登船观光通行。
4: 在新建的桥梁设计的过程中，已经考虑了后期对文化的一个传承。平陆运河百桥工程建设过程中采用了很多先进的施工工艺，例如 G75 南海高速清江大桥采用了低位支架拼装，然后整体提升的施工工艺，保证了另外半幅高速公路上车辆通行的安全。
1: 为了保障通航安全和提升航运能力，平陆运河新建改建27座跨运河主航道桥梁，这也为运河两岸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
0: 这里就是北部湾大桥，这座桥也被叫做平陆运河的海上门户。船舶顺着运河一路南下，穿过这座桥就可以直接驶入大海。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6: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16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当天凌晨在伊朗的格什姆岛上空击落了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声明还说，这是革命卫队击落的第52架美军这种型号的无人机。根据伊朗媒体16号的报道，伊朗南部格什姆岛传出了数次爆炸声。报道援引当地消息人士的话称，爆炸声可能来自海上。阿曼海事安全中心在15号表示，此前在霍尔木斯海峡遭袭后机舱起火的油轮阿尔加亚号正被拖往阿曼的一处港口，目前仍有2人失踪。
7: 阿曼海事安全中心发表声明说，阿尔加亚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南岸的阿曼穆桑代姆省东北方向遇袭。阿曼海军已从游轮上疏散23名船员，并协调卫生部门为船员提供必要的医疗救助。声明说，目前还有2名船员失踪，搜救行动仍在继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表示，阿尔加亚号在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禁航区域时触碰水雷后爆炸起火。同一天，美军中央司令部对伊朗方面发布的消息予以否认。美方称，悬挂巴拿马国旗的阿尔加亚号邮轮上个月遭伊朗导弹袭击，丧失航行能力。上周末，当该邮轮停泊在阿曼沿海水域时，伊朗再次使用无人机对其发动了袭击。美方称，伊朗此举是为了试图阻碍海峡内商船通行。
6: 根据美国彭博社15号的报道，美国前国务卿布林肯在接受访问时表示，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盟友对美国保障其安全的能力感到失望。 布林肯表示，伊朗不断地袭击美国位于中东的军事基地，这向美国在该地区的盟友传递了一个信号，一旦他们自身需要保卫的话，未必能指望得上美国。这促使地区国家都在寻求与伊朗对话。布林肯还表示，美国目前在伊朗局势上处于一个非常艰难的境地，美国政府面

0: 临着结束战争的巨大压力，但是既没有可行的军事解决方案，也不肯在外交谈判上让步太多。根据多家美国媒体15号的报道，美国政府正在准备向以色列出售价值达28亿美元的重磅炸弹。报道称，此次军售包括4万枚2000磅的航空炸弹以及2万枚钻地弹头。该军售方案尚未最终敲定，但是美国国会已经非正式地获悉这项交易，其中大部分资金将会通过外国军事融资项目支付，即美国以赠款或贷款形式向以色列提供资金，再由以色列从美国购买武器。根据美国国会山报15号的报道，美国防部在8月13号通报的对伊朗军事行动花费已经超过了420亿美元。
1: 报道称，美国防部官员于8月13号向国会相关委员会提供了这一对伊朗军事行动成本的最新估算。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15号发布报告称，截至8月1号，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花费已超过380亿美元。这一数字接近于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7月21号在国会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听证会上的说法。赫格塞斯称，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已花费约375亿美元。报告预计，如果战事强度按现状持续，每月花费将达到20亿至30亿美元。如果战事升级，每月花费会更多。报告评估，大部分成本来自于美国防部对拦截弹的大量消耗。即使在增加生产的前提下，重建美国拦截弹库存也至少需要5年时间。报告还估计，这场战事将导致美国2027年一季度通胀率上升 0.5 个百分点。
0: 也门胡塞武装今天称，在也门东北部马里卜省上空击落了一架沙特 F-15 战斗机。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的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当地时间14号，也门胡塞武装表示将会继续针对沙特的军事行动，以报复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封锁。
2: 胡塞武装称，将继续袭击红海航运，但只针对沙特目标，并强调，该武装仅凭借导弹、无人机等武器，就能对曼德海峡与红海实施海上航行封锁。胡塞武装还表示，将继续打击沙特纵深地区，以回应沙特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的空袭。但该组织无意扩大在也门的地面行动，也无意通过军事手段解决也门内战。也门各派别必须坐到谈判桌前，共同推进政治进程。胡塞武装15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出动 F-15 和台风战斗机从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两处空军基地起飞，对也门多地发动52次空袭。遭袭目标包括也门塔伊兹省的学校、桥梁和道路等民用设施，以及焦夫省、贝达省、萨达省和阿姆兰省的其他民用设施。该组织称，将对这些袭击做出回应。
0: 也门乱局持续已久，在2014年胡塞武装夺取萨那，也门政府被迫牵制了南部城市亚丁。2015年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介入了也门冲突，支持也门政府打击胡塞武装。在2022年的4月，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在联合国的斡旋之下达成了停火协议，此后停火状态基本得到了维持。分析人士认为，也门此番的战火复燃本质上是由于2022年的停火协议并未解决也门的内部矛盾，包括谁控制国家、谁掌握财政资源以及如何分配政治权力等核心问题。而矛盾在此时爆发，则是也门各派的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的结果。接下来我们再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也门国内各派军事力量。
3: 目前，也门战场主要呈现出胡塞武装与国际社会承认受沙特阿拉伯支持的也门政府之间的对立。 胡塞武装长期控制也门北部大片土地，包括首都萨那以及红海重要港口荷台达。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也门政府军的攻势，攻占红海战略要地港口城市穆哈，目前已控制该国整个西部海岸，并继续向南推进。在政治层面，受国际社会承认的也门政府目前以总统领导委员会为核心。总统领导委员会成立于2022年，由来自不同政治和军事派别的代表组成。在军事层面，政府一方并没有统一的武装力量，而是由多股力量共同构成，其中包括也门政府正规军、巨人旅、民族抵抗力量、祖国之盾部队以及部分地方部落武装等。其中，巨人旅曾长期获得阿联酋支持，主要活跃在也门南部和西部地区。民族抵抗力量主要由也门前总统萨利赫的侄子塔里克·萨利赫领导，长期活动在红海沿岸地区，主张维护也门统一。同时，也门南部长期存在要求恢复南也门独立的力量，得到阿联酋支持的南方过渡委员会曾是其中最具影响力的力量之一。不过，随着2025年底至2026年初，也门南方局势发生重大变化，该委员会遭到削弱并宣布解散。整体来说，也门当前的矛盾并非单一的胡塞武装与政府军之间的对抗，而是国内政治、军事、地区力量等多重因素相互交织的结果。不同力量虽然共同反对胡塞武装，但在也门未来的政治安排、国家统一以及南部地区地位等问题上存在不同诉求。各方之间的分歧与博弈，加上地区国家持续介入，使也门局势更加复杂。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昨天，我国较强降雨集中在华西地区。中央气象台预计，从今天到18号，我国主要降雨区仍将维持在华西地区。四川东部、重庆、陕西、湖北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是暴雨。
1: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湖北大部、陕西南部、重庆、湖南西北部、贵州北部、四川南部、云南东南部、广东西北部、海南岛西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湖北中部和西南部、重庆东部、贵州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明天，安徽西南部、湖北中南部、重庆、湖南西部、贵州北部、四川南部、广西南部、云南南部、西藏东南部、新疆南疆西部山区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湖北东部和西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气象部门提醒，未来华西地区将呈现多雨的状态，雨势总体平缓但持续时间长，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公众需多加警惕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远离山区等灾害易发区。
0: 每年的秋季，我国华西地区都会迎来标志性的连阴雨天气——华西秋雨。它的特点是下雨日数多，而且以绵绵细雨为主，对农业生产和城市运行都有一定影响。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的监测显示，今年华西秋雨开始的时间偏晚，但是未来十天华西地区阴雨天气会增多，华西秋雨可能就此开启。
1: 华西秋雨是指我国华西地区秋季特有的连阴雨天气，主要影响四川、重庆、贵州、甘肃、宁夏、陕西、湖南、湖北等地。华西秋雨一般以小到中雨为主，单日雨势平缓，但雨日密集，阴雨反复。看似平平无奇的绵绵细雨，经过长期累积，整体雨量可能惊人。
5: 气象部门以秦岭为界，将华西分为南北两区来监测秋雨。从8月21号开始，监测区内半数或更多的气象站的降雨量达到0.1毫米，就记为一个秋雨日。南北区任何一个区连续出现5个秋雨日，就可以判定秋雨的开始。第一个秋雨日就是华西秋雨开始日。华西秋雨多年平均是在9月2号开始。
1: 华西秋雨的本质是华西地区冷暖空气长期对峙的结果。 秋季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南撤，但还没完全退场，其西侧的西南气流持续将南海孟加拉湾的暖湿空气输送过来，同时冷空气南下，这两股势力势均力敌，在华西地区形成切变线或准静止风，冷暖空气长时间僵持，导致降水连绵不断。
5: 今年八月下旬至九月上旬，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位置偏北，同时冷空气偏弱，不利于暖湿气流向华西地区输送和汇聚，华西降水偏少，秋雨开始偏晚。结合天气预报来看，近几天华西地区降水增多，而且下得比较持续，可能就此开启今年的秋雨。不过正式判定秋雨是否开始，还得看未来几天能否满足连续五个秋雨日的条件。
0: 今年全球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多发，监测显示赤道中东太平洋海域已于今年五月进入到厄尔尼诺状态，当前海表的温度在持续的升高，可能在十一月到十二月前后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气象专家介绍，这会导致华西秋雨南区的降水偏多，今年华西秋雨雨量也将会呈现出南多北少的分布。
1: 依据区域气候特点，气象部门以秦岭为界，把华西秋雨监测区划分为南区和北区。南区主要包含四川东部、重庆、贵州北部、湖北西部和湖南西部。北区则包括陕西南部、宁夏南部、甘肃东南部。因此，华西并不是整个中国西部，南北两区的秋雨也还可能来得有早有晚，下得有多有少。
5: 超强厄尔尼诺出现后，到了秋季，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通常会明显增强，它就像开通了一条水汽专线，把暖湿气流沿着副高西侧不断输送到包括华西秋雨区南区在内的一些南方地区，并且在这些地区汇聚，导致降水偏多。综合考虑厄尔尼诺的影响和多个气候模式的预测，预计今年华西秋雨南多北少，南区的降雨量较常年同期偏多两到三成左右，北区则相对偏少。
0: 秋季是农业生产收获的季节，今年华西秋雨南多北少的格局会对农业生产有什么样的影响呢？一起来看气象专家的介绍。
5: 对于南区来讲，秋雨偏多会导致湿害的风险升高，影响秋收和秋种。比如持续的阴雨寡照会导致土壤过湿，田间积水，成熟作物无法及时收获和晾晒。同时土壤过湿使冬小麦、油菜等作物无法及时播种。多雨寡照还会提高病虫害发生的风险，不利于晚稻灌浆。另外呢，强降水还可能引发秋汛、洪涝以及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损毁农田和农业设施。北区的降水偏少，对农业的影响主要集中在土壤缺水和储水不足两个方面。秋雨区北区本来就属于半干旱地区，冬小麦播种和出苗主要依赖于秋季降水补充土壤水分。秋雨不足会导致土壤伤情差，影响小麦播种、出苗和生长。同时呢，秋季是水库池塘储水的关键期，秋雨偏少意味着自然储水减少，农业灌溉水源不足，灌溉成本也会上升。
1: 此外，华西秋雨尤其是四川盆地的秋雨在夜间比较明显。气象专家介绍，这主要是因为夜间低空急流加强，能将充沛水汽输送至华西地区上空，同时夜间云顶辐射降温，形成上冷下暖的结构，会增加大气的不稳定性。加上华西地区地形复杂，夜间山坡冷空气下沉，迫使谷底暖湿空气抬升，凝结成雨。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日前，中国第六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顺利通过联合国阿卜耶伊临时安全部队第三季度装备核查。
6: 此次季度装备核查由联合国阿卜耶伊临时安全部队自我维持装备部门牵头组织，核查组分成八个专项小组，采取实地勘验、实操测试、战务核对、 资料审查的方式，对武器弹药、飞行保障设备、车辆机械、通信导航、安防消防、医疗救护、营防设施及单兵装具等20余项内容开展全覆盖核查，重点核验装备完好状态、日常管护质效、备品备件储备和应急保障能力，全面考评分队遂行空中巡逻、兵力投送、物资转运、应急救援等核心任务的综合保障水平。核查现场，官兵操作娴熟，应答专业，整体战备管理质效得到核查组高度认可。医疗救护、营防设施及单兵装具等20余项内容开展全覆盖核查，重点核验装备完好状态、日常管护质效、备品备件储备和应急保障能力，全面考评分队遂行空中巡逻、兵力投送、物资转运、应急救援等核心任务的综合保障水平。

0: 欧号遗远船缓缓靠泊码头，这是核心使命2026任务访问的首站，也是中国海军遗远船第二次访问毛里塔尼亚。欢迎仪式结束后，毛海军司令登上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遗远船参观，并与任务官兵代表进行座谈交流。据了解，访问期间，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遗远船将为当地民众进行诊疗服务，并派出多支分队前往当地医疗中心和毛军方有关单位进行医学交流。与此同时，吉祥方舟号遗远船还将组织甲板招待会、参观交流、文化联谊等活动。毛里塔尼亚全称毛里塔尼亚伊斯兰共和国，位于非洲撒哈拉沙漠西部。中国与毛里塔尼亚传统友好，自1965年建交以来，双边关系始终保持高水平和高质量发展。
1: 当地时间9月15号上午，中老和平列车2026医疗服务活动在万象老挝人民军103中央总医院开展。和平列车医疗队为当地居民提供义诊、健康体检等服务。
2: 和平列车医疗队此次派出四支医疗队，主要从陆军军医大学出组，还包括来自解放军总医院、空军军医大学、中国军队元老医疗队的70余名医疗专家，涵盖心血管、骨科、急诊、呼吸、眼科和中医等31个学科。
3: 本次医疗服务活动对我们老挝人民军103中央总医院的医护人员以及老挝居民患者具有重要意义。老挝的居民知道中国专家在这里，都会慕名前来就诊。此外，这也是中老两军卫勤领域合作的一个标志。
2: 此外，医疗队还与老军卫勤人员开展联合会诊、教学查房、手术带教、学术交流等活动。
4: 此次和平列车医疗队配备的学科更全，派出的全国知名专家数量更多，在急难危重症救治方面经验更丰富，为老挝居民提供更优质的医疗服务。
2: 据了解，此次医疗服务活动将持续至9月下旬。和平列车医疗队将分别在万象、巴色、沙湾拿吉、阿素坡为当地居民开展医疗服务活动，期间还将组织文化交流等活动。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日本执政党自民党今天上午举行临时总务会，日本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调整自民党高层人士，多数核心要职获得留任。
0: 在党内要职方面，副总裁麻生太郎、干事长铃木俊一留任，政务调查会长小林英之、选举对策委员长西村康忍同样继续担任现职，原国会对策委员长尾山弘志出任总务会长，其国会对策委员长一职由前内阁官房副长官村井英树接任。此外，自民党参议院干事长石井准一被撤换，由青木一彦接任。日媒分析认为，高市早苗此次调整主要着眼于稳住党内基本盘，争取在明年秋季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连任。高市还将于17号改组内阁。据日本媒体此前消息，日本维新会干事长中司宏已基本确定入阁。分析人士指出，随着日本维新会成员入阁，自民维新联合执政将由此前的阁外合作转向阁内合作。
1: 关于此次日本自民党高层人事调整的更多情况，我们来看总台记者李卫兵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6: 那么，这是高市早苗自2025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调整党内人事以及改组内阁。有评论认为，这次调整高市早苗主要着眼于稳住党内基本盘，为明年秋季的自民党总裁选举连任铺路。那么，首先，由于前段时间支持率出现了下滑，高市希望通过这次调整和改组，在执政一周年的节点上，借改组效应来拉升支持率。其次，高市在党内没有自己的派系，根基并不牢固，仍需依赖各大派系，特别是麻生太郎的支持。那么高市呢，可以利用这次调整的时机梳理党内各派利益，同时重点确认和加强与麻生派的关系。因此，党内和内阁的重要职位，如副总裁、干事长、外务大臣、防卫大臣等，基本不动， 通过高层大部分留任稳定执政基础，并推动重要政策的

0: 持续落实。另外，高市这次人事调整最受瞩目的一点是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有望首次进入内阁。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维新会干事长中思宏有可能出任新内阁的国务大臣。那么有分析人士认为，维新会成员入阁将改变自民党与维新会长期以来格外合作的模式。所谓格外合作模式，就是维新会只在议会投票和政策层面配合自民党，并不派遣成员入阁任职。那么维新会主打地方改革、行政精简、税制调整，与自民党传统保守路线存在着一些不同之处。那么格外合作有利于维新会保持自身形象和独立性，为以后出现各种情况留出能进能退的余地和空间。而这次高市极力吸纳维新会入阁，意图是将同为右翼色彩的维新会与自己彻底绑定，避免其合作松动、立场摇摆，从而巩固政权基本盘，并为自己推动各项右倾政策铺路。
1: 15号，美国对部分加拿大商品加征50%新关税适用范围的调整正式生效，对奶酪、家具、铝合金等约100个品类的加拿大产品加征50%关税。总台记者走访了位于美加边境的一家免税店，店主表示，由于美国方面的关税壁垒和贸易禁令，跨境客流量锐减，该免税店正通过加大推销加拿大本国产品等方式谋求转型。
2: 位于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和美国华盛顿州交界处的和平门口岸是美加之间最繁忙的客运口岸之一，常年双向过境客流可达900万人次。凭借这一庞大的跨境人流，口岸附近的和平门免税店几十年来生意红火。然而，受近年来美国关税政策影响，跨境客流量锐减，免税店生意遭受重创。
3: 我现在是在美加边境的和平门免税店，几十年来这里一直是两边的旅客通过陆路过境的第一站。然而，随着美加关税冲突的加剧，以及随之引发的加拿大民众抵制赴美的浪潮，曾经繁忙的免税店如今也显得门可罗雀。
4: We laid off over almost close to 75% of the staff. Right, as you can see, right now we have minimal staff during the morning because it's not busy.
2: 拉朱说，随着越来越多加拿大消费者抵制美国货，加拿大各零售商开始加强产地标识，并开辟除美国之外的更多货源地。他们的免税店也随之调整了营销策略。
4: We have seen a huge percentage increase on Buy Canadian products in our store, and we've put a lot of confectionery items, a lot of clothing items, and a lot of souvenirs. And an example is this maple cookies that are made in Canada.
2: 拉朱表示，美国的关税和贸易禁令对他们而言是一记警钟，让加拿大人意识到了之前对美国的过度依赖。
4: And since the tariff has come, we have a lot of international customers, and we have to ride it together. So we have to stay, even if we are losing money, we have to support our government in this matter, because we feel it's unjustified.
1: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一起来看新闻速览。
2: 15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俄方希望结束俄乌冲突，从未拒绝就乌克兰问题进行谈判。俄方已做好谈判的准备，从未试图拖延或使该进程复杂化。俄方愿以双边和三边形式开展谈判，对美国有意推动调解表示欢迎。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俄空天军图 95MS 远程战略轰炸机在巴伦支海和挪威海中立海域上空执行了既定飞行任务。此次飞行任务时长约5小时。俄海军苏-33战斗机实施护航。个别飞行航段上曾有外国战机对俄战略轰炸机进行伴飞。通报表示，俄远程航空兵机组定期在北极地区、北大西洋、太平洋、波罗的海和黑海的中立海域上空执行飞行任务。俄空天军飞机的所有飞行都严格遵守国际空域使用规则。意大利政府15号决定将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再次延长15天。西班牙政府当天也决定将针对意大利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再次延长15天。今年7月底，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飞抵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意大利8月1号开始对西班牙入境人员实施边境检查措施。作为回应，西班牙自8月8号起对意大利入境人员实施同类措施。8月31号，两国互严边境管控15天。欧洲议会15号就休达移民危机问题展开辩论，预计将于17号就相关决议进行表决。欧盟内政和移民事务专员布鲁纳在发言中表示，确保所有非法滞留休达的人员迅速返回，仍是欧盟当前的首要任务。欧盟需要从休达局势中吸取教训，弥补现有漏洞，加强外部边境管控，维护申根区正常运行。荷兰铁路基础设施公司15号表示，从当天早晨起，荷兰中部和东部20多个地点的铁路安全系统出现故障。工作人员随后在铁路沿线多个地点发现被人故意放置的管道等物品，初步认定相关事件是针对铁路基础设施的蓄意破坏。出于安全考虑，受影响路段附近的列车当天暂停运行，目前尚不清楚破坏者身份及其动机。荷兰警方和检察机关正对事件展开调查。美国洛杉矶消防局15号证实，一架直升机当晚在洛杉矶地区的两栋商业建筑之间坠毁，并引发大火，事故造成3人死亡，1人受伤。据介绍，事故发生在距洛杉矶市中心约40公里的查茨沃斯地区。坠机引发的大火导致4辆汽车和2个储物集装箱受损，目前火势已被完全扑灭。据当地媒体报道，失事直升机属于一家新闻电视台。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和联邦航空管理局将负责调查此事故。世界田径联合会15号宣布，2029年田径世锦赛将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举行，这将是该赛事首次登陆非洲。另外，2031年世锦赛将在慕尼黑举行，意味着德国将第三次承办这一世界田联旗舰赛事。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今天距离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还有6天，本届世界技能大赛落地上海国家会展中心，目前赛事筹备已经进入到了最后的冲刺阶段，64个赛项搭建材料已经全部进场，赛场功能房以及工位结构搭建基本完成，各类设施设备也开启了最终调试。
6: 本届世界技能大赛共设置64个比赛项目，使用8个比赛场馆。为保障赛事有序开展，赛事筹备梳理基础设施物品约100万件，安保、应急等多部门联动，落实一项一策全流程管理，筑牢赛事安全技术保障。
7: 各个赛项里面开展一些设施设备的最终的一个调试工作，预计呢到18号前，各项的工作全部准备就绪。
6: 本届世界技能大赛涵盖运输与物流、结构与建筑技术等6大领域，新增零售、数字交互媒体设计等7个比赛项目，更加贴合产业升级和民生服务需求。我国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角逐，目前各赛项集训工作正同步推进。与此同时，本届世界技能大赛的场地设计整体严格按照世界技能组织的要求，确保各国选手都能快速适应比赛环境。
8: 我们在布置这个不管是上海市的集训基地还是我们的全国的集训基地的时候，我们都是严格参照这个就是世界技能组织对于比赛的时候选手工位的要求，包括它的面积，包括它的设施设备的摆放，包括选手在使用的时候的一个动线，全部是按照世赛的标准来进行放置的。
6: 本届世界技能大赛美发等赛项引入 AI 智能设计技术，以数字化手段辅助选手完成创意造型设计，让传统服务类技能赛事更具科技感与创新性。为提升观赛体验，今年花艺项目采用黑色吸光背景，以更好地展示选手作品。电脑类项目也新增对外展示屏幕，同步呈现选手操作过程。此外，为增强观众参与感，赛场在各个赛项附近设置了一试身手体验区，观众可以体验各赛项的简单操作模块，亲手参与技能互动，近距离感受技能魅力。
1: 上海河流污水一期复线工程是上海市中心城区的一项重要在建排水基础设施，建成后可以提升上海中心城区部分区域的排水韧性。今天随着开拓号沉井式竖井掘进机顺利垂直向下掘进，采用机械法施工的竖井上海河流污水一期复线工程七号盾构井正式启动掘进作业。
6: 作为上海市重点民生工程，河流污水一期复线全长约28.5公里，是中心城区水环境治理的核心主动脉。本次启动的七号盾构井开挖深度达44.96米，相当于地下15层楼高。开拓号沉井式竖井掘进机采用不排水开挖等智能化工艺，在大幅缩减占地范围的同时，将地表沉降严格控制在毫米级，实现了极小空间扰动下的超深竖井安全建造。
9: 在我们这个复线工程建完以后，它可以全量转输原先这个老旧管道的这个污水输送，那么作为原先的这个污水管道这个修复创造条件。
6: 项目建成后将化解城市排水系统运行隐患，显著提升区域防汛能力与生态水环境质量。
1: 今天12点，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了为期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至此，我国管辖的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为确保通航安全，浙江海事局等多部门开展联合护航工作。
6: 今天中午12点起，停泊在浙江沿海港口的4000余艘渔船陆续驶往东海开展捕捞作业。为保障通航安全，浙江海事部门以海巡22轮为指挥旗舰，部署了37艘主力海巡艇、41架无人机，组建联合巡航编队，在宁波、舟山、温州、台州的重点风险水域进行安全监管。
10: 我们通过动态巡航、现场疏导等方式，规范全域船舶航行和作业秩序，保障开渔期间海上通航高效、安全有序。
6: 据了解，舟山群岛海底电缆覆盖广、路径长，全面开渔后，拖网、张网等作业增加，部分渔船为候潮待捕，会在海缆路由附近抛锚，拖网船穿越浅段也可能勾扯缆体，一旦发生海缆损坏，可能影响一个或多个海岛的正常供电。为此，今天起当地开展海缆保护联合巡航专项行动，对高频作业海域及海缆保护区开展全覆盖巡查，精准排查违规抛锚、近距离拖网等隐患，现场劝导、合规警示，精准驱离误入渔船。
1: 今天上午，云南农科院花卉研究所集中发布了一批我国自主选育的月季新品种。
6: 在发布现场，具有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月季新品种集中亮相，其中花瓣层叠呈波浪形态的玲珑盏、颜色为纯正黑红色的夜精灵等月季品种受到广泛关注，
11: 包括了20个主推品种，然后还有我们30多个的品种矩阵，还有500多个从未见面的那个幽株，就是它的整个的规模还是非常的庞大的，所以有80%其实是之前没有亮相过的。
6: 月季新品种集中亮相后，云南农科院花卉研究所还同步开展了最具市场潜力新品种月季评选和花卉新品代理商招募活动，百名花商代表现场为国产月季新品种投票，以市场视角检验育种成效，筛选真正适配终端需求的优质品种。最终，日照金山、文秀、玲珑盏三个月季品种位列投票榜的前三。截至目前，云南农科院花卉研究所已经培育出超过1000个自主知识产权月季新株系。
1: 这两天，在山西省长治市宝丰湖畔，500多亩水稻长势喜人，丰收在望。田间骏马奔腾，创意稻田艺术画也是栩栩如生。
12: 从空中俯瞰，这里以大地为纸，稻禾作笔，各种创意稻田艺术画生动形象，层层稻浪随风翻涌。长治市宝丰湖沿岸水土丰沃，为优质稻米生长提供了天然温床。当地以规模化布局、标准化种植、精细化管理发展特色稻米产业，推广稻鱼共生、稻蟹共生、稻鸭共生等立体种养模式，实现一水两用、一田双收， 这片稻田预计十月中旬开始采收，一直持续到十一月初，产值预计将超过500万元，带动周边群众就业增收。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

0: 件。
1: 记者从江苏省有关部门了解到，南京博物院相关受赠文物管理问题所涉责任单位和人员已被依规依纪依法处理。徐湖平利用担任南京博物院常务副院长、院长等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在承接工程、促成商业合作等方面提供帮助，收受他人财物，犯受贿罪，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万元。此前，根据南京博物院相关受赠文物管理问题调查情况，已依规依纪依法给予徐湖平开除党籍处分，按规定取消其享受的待遇。原省文化厅、省文物局、南京博物院、原省文物总店张某等相关责任人，因履行岗位职责不力或执法监督责任不到位，对违规调拨销售书画等问题负有相应领导责任或直接责任，分别给予开除、撤职、降级、党内严重警告、党内警告、调整职务以及批评教育等相应处理。近日，安徽合肥的民警接到了反电诈中心的预警，辖区居民刘女士正在遭遇着电信诈骗，并且已经委托网约车司机向骗子线下运送黄金，民警迅速出警进行了拦截。
2: 民警接到预警后迅速启动拦截预案，沿路追踪，很快网约车被找到，民警将刘女士委托运送的包裹拦下，随后民警给刘女士打去了电话。面对民警的询问，深陷骗局的刘女士却一口咬定包裹里装的只是调料，没有黄金。
3: 我跟你讲啊，你被骗了知道吧，这是被你已经被骗了，这个钱送过来给人拿了就没了知道吧。
2: 经过民警的劝说，刘女士逐渐清醒了过来，并同意民警开箱检查。经过民警开箱检查，发现包裹里装了2瓶老干妈辣椒酱，而黄金就藏在了老干妈辣椒酱中。
3: 70个黄金是吧？70个黄金。
2: 事后据民警了解，刘女士遭遇的是刷单返利诈骗，骗子以账户被冻结、需要充值解冻等理由，要求刘女士购买黄金并线下寄送。为掩人耳目，还要求刘女士将黄金藏在老干妈辣椒酱中。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侦办中。
1: 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播出，共同关注。
4: 30年初心不变，第二关爱心血健康。
5: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90年前，红军将士视死如归，向死而生，一往无前，敢于压倒一切困难而不被任何困难所压倒的崇高精神，谱写震撼世界、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长征永远在路上。90年后，我们再走长征路。昔日风雨如磐，今城气象万千。当年星星之火，已是遍地繁花。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出4000里西疆，从北部湾入海，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新中国第一条连通江海的大运河平陆运河，9月16日通航。世纪工程，百年雄心，重构西南出海逻辑，打开西部向海之门，让大西南和世界连接更紧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全程见证平陆通江海。厄尔尼诺是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异常增温的气候现象，属于气候系统内部的自然变率，以2至7年为周期不规则发生。它通过海气相互作用改变全球热量与水汽输送格局，可能引发全球各地旱涝灾害、高温热浪及低温雨雪等极端天气。厄尔尼诺对我国气候的影响存在明显滞后性，一般在发展当年夏季，长江以南降水偏多，台风活跃，秋冬季达峰值后，次年夏季长江流域易发生洪涝，台风整体则偏少。厄尔尼诺是常规气候波动，发展全程可监测，日常关注官方气象预警，做好极端天气防护。

0: 平陆运河今日正式通航，西部陆海新通道再添新动脉。自此，西南地区货物出海可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最多降低达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报道称，台当局正策划在菲律宾中部宿务省设立所谓办事处，我国外交部发言人对此回应，
1: 敦促菲律宾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得做任何伤害中非关系的事情。
0: 日本首相、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调整自民党高层人士，多数核心要职获得留任。日媒分析认为，高市此次调整意在稳住党内基本盘，并争取在明年秋季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连任。美国国防部向国会通报，对伊朗战争花费已超420亿美元，多家美国媒体分析，实际支出可能高达1000亿美元。车辆、驾照、行驶证信息1:1模拟可随意编辑，一些电商公然销售交管12123软件模拟器。这些模拟软件是如何做出来的？会不会成为不法分子的帮凶？记者调查起底模拟软件乱象。千帆竞发，百舸争流。今天中午12点，黄海、东海伏季休渔结束，我国管辖的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
2: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新闻频道每天18点为您直播的共同关注。今天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要特别关注西部陆海新通道再添一条新动脉。历时4年建设的平陆运河今天正式通航，打开了西南地区最近的出海口。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那北起南宁横州市西津库区平塘江口，南经钦州灵山县鲁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平陆运河全线建成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创造了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等多项世界纪录。平陆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可经运河直达北部湾，再接驳全球航线，较传统的绕道珠三角出海缩短内河航程超560公里，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那今天通航的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那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什么呢？西部陆海新通道指的呀，是涵盖铁路、水运、公路、空运的立体综合国际物流大通道，北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南连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还协同衔接长

0: 江津一带，这个立体网络已初具规模，铁路、公路运力很强，但西江黄金水道和北部湾海港之间没打通。那平路运河的通航恰好补上了这块短板，打通了内河与海港的堵点。平路运河也被称为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通的就是豫江、西江的一条支流，达的是北部湾，通过北部湾进入南海。在平路运河通行的船舶由北往南穿过 G75 蓝海高速钦江大桥后，其实啊就开始进入海域。那此时此刻呢，总台记者邓军阳就在 G75 蓝海高速钦江大桥那里，我们来连线他。军阳，选择这样的点位有着什么样不一样的视野？
1: 好的，文静，我现在就位于 G75 蓝海高速钦江大桥的南侧，平路运河河海分界线呢就位我身后这一座大桥桥面南侧边缘的垂直投影线上。我们先来看看我左边这幅图，这是近期由中国海事局出版的平路运河出海口海图。G75 蓝海高速钦江大桥就位于这个位置，大桥以北呢是内河界，船舶要遵循内河的法规，过了这座桥就来到海域了，就来到我这一侧，那船舶要遵循海上的交通安全法以及沿海的一些规定。在过去啊，内河的船舶是不允许进海的，必须要到附近找个码头进行中转卸货。那么现在呢，海事部门规定，从 G75 蓝海高速钦江大桥一直到钦州港这一段的水域被划为全国首个相当 A 级航区，符合技术要求的船舶，内河船可以一路一直到钦州港，一直行驶到钦州港进行个货物的换装。大家看看我前面两个船模，这是内河船的一个模型。那么这个内河船装载着货物到钦州港以后呢，就可以把内河船上面的货物换装到可以出海的大船上。相比起海船，内河船会小很多，比较扁平，吨位比较小。海船呢，大家看它的干舷比较高，可以抵御风浪，那么也可以装载更多的集装箱货物。小一些的海船也可以直接从北部湾驶入平路运河。其实从今天上午开始，就陆陆续续有一些船舶经过我现在身后的 G75 蓝海高速钦江大桥的附近。那么现在我们所看到的画面呢，就是这一艘货船就是今天上午从钦州港出发，在今天下午2:45左右的时候经过我身后的 G75 蓝海高速钦江大桥，继续沿着平路运河北上。那么这艘货船呢，所搭载的货物包括进口的原料、化肥等等。在货船经过的时候，还会有海事部门的巡航船进行个护航。我们再看看现场这张图，这是 G75 蓝海高速钦江大桥2023年时候的样子。为了保证平路运河上面的船舶安全的通行呢，这两年对这座大桥进行拆除并且原位重建。在今年4月的时候，崭新的 G75 蓝海高速钦江大桥实现全幅通车。那么新桥桥位向下游和上游的方向都进行了加宽，桥面抬高12米，设计通航的净宽为172米，净高为20.2米，平路运河5000吨级的船舶可以顺利通行。我们继续看这张图，我们现在就位于这个位置， G75 蓝海高速钦江大桥。这几年呢，在平路运河沿线设计建造了27座跨运河的主桥。我们在图中呢也可以看到平路运河穿钦州城区而过，那在钦州城区也建设了多座的城区桥梁，方便市民交通出行。那么这一座座的桥梁也构成了平路运河沿线的立体交通网络。我们再来看看现场的航标。为了保证在平路运河沿线的船舶顺利安全的运行呢，在海事部门的监管下，工程人员也是建造设计了各种的航标。大家看看我身后的 G75 蓝海高速钦江大桥上面，左边三角绿色的三角，以及在右边有一个红色方块，这个是通航净空标志，表示桥孔下左右两侧的水域可以安全通行。那中间有个圆形的标志，红白相间的，这是桥涵标，告诉船舶这是可以通行的桥孔。好，我们再看看左右两侧有红黄相间的一个标志，这个是桥架防碰警示标。 这些航标为通行的船舶提供精准的一个导渡航。现在已经是傍晚时分，为了保证在夜间哦，在青州城区，为了保证居民夜间休息不受到干扰、不受影响呢，海事部门也是规定，从青年枢纽到 G75 蓝海高速清江大桥这一带的水域要设夜间静音区。我们这几天也拍摄一些夜间的画面，从晚上10点到第二天早上6点，禁止通行的船舶鸣笛。那么夜航的船舶呢，主要是靠船上的雷达、定位系统、探照灯等等进行保驾护航，那当地的居民也可以睡个安稳觉。今天平陆运河建成通航，那运河沿线千姿百态的桥梁以及多样的航标共同助力这条水运大动脉顺畅运行。好的，文静，我在现场情况就是这样。
0: 谢谢君阳来自现场的报道。通江达海，润养山河，惠泽民心，这就是我们的大国工程平陆运河。平陆运河全线建成通航后，每天千吨船舶往来穿梭，那多大的船，这么大的船如何过闸呢？什么样的船可以通行呢？行船又应该遵守哪些管理规范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2: 过闸分几步，需要等多久呢？
3: 我们过闸啊，需要分4步，就是进闸、调整、升降、出闸。全程呢是智能化的操控，就好比坐上了水上电梯。我们单次通过的时间呢是控制在1个小时以内，船闸运行的效率是非常高的。
2: 在平陆运河上开船需要什么证件？
3: 与其他船舶相比，还需要2个关键签注。一个呢是船检证书上必须签注平陆运河航线，二是船员试任证书上也需要完成平陆运河航线的签注，两证签注齐全才能合法通行。
2: 什么船能在平陆运河上开？
3: 5000吨级以内的内河船都可以，我们提倡标准船型。内河船满足 A 级航区条件的，可以一路开到青州港去；海船符合条件的，也可以进来，真正实现江海连通。
2: 运河上有交规吗？航行要遵守哪些管理要求呢？
3: 有交规，海事局专门制定了平陆运河通航安全管理规定，内河船和海船适用统一的规则。进入运河以后，船舶需要提前报告动态，服从调度指挥，确保航行的安全有序。
4: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0: 我们来关注来自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的消息。据报道，台湾当局外事主管部门负责人林佳龙近日接受媒体采访，证实台当局正筹划在菲律宾中部宿务省设立所谓办事处，并称期望借此打造台菲经济走廊。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予以回应。
5: 我们想再次强调，民进党当局无论怎么勾连外部势力，以何种形式搞所谓外交突破，服务台独目的，都是枉费心机，注定失败。我们也敦促菲律宾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得做任何伤害中菲关系的事情。
0: 今天上午，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开幕，国防部长董军出席论坛并作主旨发言。本届论坛有来自100多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专家学者和观察员等约2000名嘉宾出席。本届北京香山论坛共设有4次全体会议、8场平行分组会议以及8场闭门学术会议。议题设置既涵盖战略稳定、地区热点等传统安全议题，也关注新兴技术、反恐行动等非传统安全议题。本届北京香山论坛汇集全球多国政要与智库代表，聚焦亚太安全与双边关系，开展坦诚交流。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在高端访谈环节中表示，当前亚太地区安全形势错综复杂，中日两国同为地区重要国家，双方如何把握相处之道，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备受各界关注。
6: 论坛现场，多国政要与专家学者围绕亚太安全局势开展坦诚交流。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对中日关系的发展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7: 中国是日本最重要的经济伙伴，也是重要邻国。安全层面的挑战固然存在，但不应任由其

0: 来定义两国关系的全部。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例子，不信任会滋生更多不信任，最终导致紧张升级。我认为中日两国最重要的任务不是对抗，而是增进相互理解，持续致力于建立互信，这对于东亚的长治久安至关重要。
1: 论坛现场，鸠山由纪夫也谈及台湾问题。在他看来，日本应该以绝不含糊的态度继续尊重一个中国原则。
0: 台湾问题是中日关系中一个极其敏感的问题。我认为日本继续尊重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所确立的共识，也就是一个中国原则，这一点十分重要。我能够理解中方为何对高市早苗首相去年在外交场合的言论感到关切，因为即便是措辞上的变化，有时也会被解读为政策的转变。这位首相要么应当收回相关言论，要么就应当通过其他方式，以绝不含糊的态度表明日本继续尊重一个中国原则。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3: 日本执政党自民党今天上午举行临时总务会，日本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调整自民党高层人士，多数核心要职获得留任。
4: 在党内要职方面，副总裁麻生太郎、干事长铃木俊一留任，政务调查会长小林英之、选举对策委员长西村康忍同样继续担任现职，原国会对策委员长尾山弘志出任总务会长，及国会对策委员长一职由前内阁官房副长官村井英树接任。此外，自民党参议院干事长石井准一被撤换，由青木一彦接任。日媒分析认为，高市早苗此次调整主要着眼于稳住党内基本盘，争取在明年秋季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连任。高市还将于17号改组内阁。据日本媒体此前消息，日本维新会干事长中司宏已基本确定入阁。分析人士指出，随着日本维新会成员入阁，自民维新联合执政将由此前的阁外合作转向阁内合作。
3: 关于此次日本自民党高层人事调整以及高市将改组内阁的更多情况，来看总台记者李维兵从东京发回的报道。
5: 今天上午，日本自民党召开临时总会，决定了新的党高层人事。那么另外，明天1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还将改组内阁。那么其中的一些核心职位，如官方长官、外相、防卫相、财务相等，也将由现任留任。那么这是高市早苗自2025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调整党内人事以及改组内阁。有评论认为，这次调整高市早苗主要着眼于稳住党内基本盘，为明年秋季的自民党总裁选举连任铺路。那么首先，由于前段时间支持率出现了下滑，高市希望通过这次调整和改组，在执政一周年的节点上，借改组效应来拉升支持率。其次，高市在党内没有自己的派系，根基并不牢固，仍需依赖各大派系，特别是麻生太郎的支持。那么高市呢，可以利用这次调整的时机，梳理党内各派利益，同时重点确认和加强与麻生派的关系。因此，党内和内阁的重要职位，如副总裁、干事长、外务大臣、防卫大臣等，基本不动。通过高层大部分留任，稳定执政基础，并推动重要政策的持续落实。另外，高市这次人事调整最受瞩目的一点，是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有望首次进入内阁。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维新会干事长中司宏有可能出任新内阁的国务大臣。那么有分析人士认为，维新会成员入阁将改变自民党与维新会长期以来阁外合作的模式。所谓阁外合作模式，就是维新会只在议会投票和政策层面配合自民党，并不派遣成员入阁任职。那么维新会主打地方改革、行政精简、税制调整，与自民党传统保守路线存在着一些不同之处。那么阁外合作有利于维新会保持自身形象和独立性，为以后出现各种情况留出能进能退的余地和空间。而这次高市极力吸纳维新会入阁，意图是将同为右翼色彩的维新会与自己彻底绑定，避免其合作松动、立场摇摆，从而巩固政权基本盘，并为自己推动各项右倾政策铺路。
6: 维新会的入阁呢，无疑会加剧日本政府的这个进一步右倾化。那在过去20余年呢，自民党和公民党组成的联合政权当中呢，那么带有温和和平主义色彩的公民党呢，始终充当着这个自民党在防卫政策和安保立法方面的安全阀和刹车片。那维新会呢，它是以强硬的这个国家主义为底色，那么入阁后呢，将与高市这个强硬鹰派呢，会形成这个政策合流，刹车片变成了油门，那么执政联盟的这个重心将彻底的这个偏离传统的这个保守稳健路线。你像维新会在这个修改和平宪法第九条呢，态度非常坚决，在像提升日本的进攻能力啊，修改无核三原则问题，像扩大武器出口，以及深化日美安保等议题上呢，维新会呢也比这个自民党表现得更为激进。那么其正式参加政府呢，也将进一步加速呢高市早苗推动日本新兴军国主义在国会审议等各方面的进度。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3: 记者调查发现，在电商平台上，一些商家公然销售交管12123软件模拟器，表示可以1:1模拟全部信息，随意编辑，甚至声称可以在租车等场景中使用伪造的电子驾照。模拟软件是如何做出来的呢？这些以假乱真的软件会不会成为不法分子的帮手呢？我们来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的报道。
7: 在电商平台搜索相关关键词，记者发现大量12123模拟器商品链接，这些商品中不少直接使用交管12123的图标作为宣传图片，标价从几十元、几百元到上千元不等。这些软件模拟的是什么？一位商家发来的录屏显示，他开发的软件与真实的交管12123软件在页面设计上高度相似，从首页的车辆驾驶证信息到违法处理、学法减分、驾驶证补换领等功能入口，甚至资讯中心智能助手的页面都被模仿了出来。进入电子驾驶证页面，姓名、准驾车型、累计积分等信息逐项列出，底部还配有二维码。电子行驶证页面上则显示着一辆劳斯莱斯的车辆信息，所有人、号牌号码等内容一应俱全。此外，软件还展示了机动车检验合格标志，连检验有效期和检验机构等信息都有。实际上，如此完整的信息都是编的。商家表示，页面上展示的全部信息都可以自行编辑。
8: 车辆信息啊，电子行驶证、电子驾驶证都有，随意编辑。然后上更新了，有些细节差异，但是能用。
7: 这类软件的用途是什么？商家表示，不少人买来用来编造名下车辆信息，以便在社交过程中进行炫耀。也有人买来生成虚假电子驾照，隐瞒真实情况，用于租车等场景。不过当记者问到是否能用于应对交警查验时，商家立即提醒不要这样做。
9: 买的人多吗？这个
8: 挺多的，刚卖了一个月，营业额已经超50000了。
9: 可以用来干啥？
8: 功能挺多的，发朋友圈之类的呀，把那个车伪装成自己的，然后租车，租车公司就看一眼就行了，他不会扫码的。
9: 交警可以吗？
8: 你这个别搞啊，他交警他会扫码。
9: 那个二维码是假的哈。
8: 虚拟的，它就一个交管的官网。
7: 商家表示，他们销售的是一个月前开发的软件，按使用时长收费，1天200元，1周400元，1个月800元，价格高低一般与版本新旧有关，紧跟交管12123平台更新步伐，也就意味着与之差异更小。
8: 便宜的，它那个可能是2-3年前便宜的版本，这个是刚开发出来的，就不能便宜卖。成本挺高的，我发个安装包给你，然后你买个卡密5，然后这边发你激活，
9: 就你们后台就可以控制使用几天是吧？
8: 对的对的，我们后台可以生成有效期。
3: 实际上被仿冒的不只是交管12123，银行 APP 也在被一些商家仿冒，与编造车辆信息类似，这些软件可以输入任意金额，呈现虚假转账过程。
10: 别人给你敲卡号嘛，你当他面就点转账，输入他的收户名、收户账号，转多少钱，直接都能给他转过去。你可以现在给我发一个，你随便给我发一个银行卡账号，我可以转一下，可以看一下。
7: 记者随机编写了一组银行卡号和户名发给商家，随后对方发来一段模拟某银行 APP 付款过程的录屏。视频中，商家往记者提供的账户中转账5555元， 输入密码后，屏幕上方还弹出了一条带有银行名称的验证码提示，最终页面显示转账成功，但商家明确表示钱并没有转出去。
3: 此前，四川省绵阳市公安局游仙区分局民警在日常反诈工作当中也发现，电商平台上有人销售支付模拟软件，可以分别模拟微信、支付宝等多种支付工具。警方介绍，此类软件属于典型的诈骗辅助工具，常用的套路就是诱导受害人参与所谓的高收益投资以及刷单任务。不法分子可以利用此类模拟器生成大额转账视频，伪造交易假象，实施诈骗。那法律专家也表示，假转账记录可能被用来骗钱，那假驾驶证啊，则可能会帮助无证照的人违法上路，这也给道路交通安全带来隐患。
7: 驾驶证属于可以用于证明身份的证件，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伪造、变造或者使用伪造、变造驾驶证的，应当依法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专家表示，使用这类软件实施违法犯罪，要承担法律责任，开发者、销售者也可能被依法追责。
11: 它表面上叫模拟器，但它实际上呢，就是伪造银行流水、大额转账记录，包括呢像电子身份信息、电子驾照等等，这些伪造的信息的使用方向，要么是侵权，要么呢是从事犯罪活动。所以这个 APP 的开发者呢，是不能用技术中立来进行抗辩和免责的。那同时呢，这个 APP 呢是在电子商务平台上进行售卖啊，电子商务平台呢应当严格的按照电子商务法哈，对这个 APP 呢依法呢采取下架的相关措施呢，并且呢把这个 APP 的开发者应当及时的上报赔有关部门。
3: 目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已经将相关线索反馈至多家电商平台，平台第一时间对涉事账号做封禁处置，并开展全面排查。今天，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也发布提示，电子驾驶证通过全国统一的交管12123 APP 申领，全程免费。个人用户登录交管12123 APP， 点击首页电子证件凭证即可申领电子驾驶证。式样全国统一，在全国范围内有效且具有实时性，通过全国公安交管电子证照系统生成，动态显示驾驶证状态、交通违法记分等信息，实时出示、实时核验。与此同时，二维码采用的是加密和数字签名技术，扫码后通过全国公安交管电子证照资源库比对验证证照信息。公安部交管局提示，电子驾驶证的二维码实时更新，截图、翻拍、打印的二维码超时失效，无法通过核验。您可以点击首页的扫一扫功能，扫描对方出示的电子驾驶证二维码即可核验证件状态和信息内容。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3: 国际方面的消息，我们来继续关注美伊局势。当地时间9月15号，伊朗接连发布击落美军无人机等战果，而美官方的各项数据显示出，美对伊战事不仅耗资巨大，更面临先进武器库存短缺和军事设施受损的局面。接下来我们具体关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当天凌晨在伊朗格什姆岛上空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那声明还说，这是革命卫队击落的第52架美军这种型号的无人机。此前在当地时间9月15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还称当天下午在霍姆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并称这是当天击落的第3架同型号无人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此前曾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当天分别在霍姆兹海峡以东和以西空域拦截并击落了2架 MQ-1 无人机。那美方尚未对此作出回应。同样在当地时间9月15号，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发布中东地区美军基地遭伊朗袭击后的多张照片，首次展示了当地美军基地遭到大范围破坏的景象。
4: 报道称，这些照片由现役美国军人匿名提供，照片没有标注具体的拍摄时间。其中一张拍摄于沙特苏丹王子空军基地的照片显示，一架美军 E-3 预警机后半段被直接命中，机尾与烧焦的机身断裂分离。报道说 E-3 预警机搭载的雷达是美军空中情报搜集的核心设备。还有多张照片展示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比林军营、阿里夫坚军营遭伊朗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后的场景，美军营地建筑和车辆遭到严重破坏。
3: 据美国《国会山报》9月15号报道，美国防部今年8月13号通报的对伊朗军事行动花费已超过420亿美元。不过，据多家美国媒体此前分析，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

0: 实际支出可能高达1000亿美元。
1: 报道称，美国防部官员于8月13号向国会相关委员会提供了这一对伊朗军事行动成本的最新估算。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15号发布报告称，截至8月1号，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花费已超过380亿美元。这一数字接近于美国防部长赫克塞斯7月21号在国会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听证会上的说法。赫克塞斯称，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已花费约375亿美元。报告预计，如果战事强度按现状持续，每月花费将达到20亿至30亿美元。如果战事升级，每月花费会更多。报告评估，大部分成本来自于美国防部对拦截弹的大量消耗。即使在增加生产的前提下，重建美国拦截弹库存也至少需要5年时间。报告还估计，这场战事将导致美国2027年一季度通胀率上升 0.5 个百分点。
0: 据美国多家媒体9月15号报道，美国政府正准备向以色列出售价值达28亿美元的重磅炸弹。华盛顿邮报援引匿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这一军售方案包括4万枚2000磅的航空炸弹，其中2万枚为 MK84 炸弹和2万枚 BLU-117 炸弹。纽约时报报道称，这笔军售还包括2万枚 I-2000 型钻地弹头，这些弹头能够穿透土壤、岩石或混凝土等外层结构，并在穿透后延迟爆炸。报道称，该军售方案尚未最终敲定，但美国会以非正式的获悉这项交易，其中大部分资金将通过外国军事融资项目支付，也就是美国以赠款或贷款形式向以色列提供资金，再由以色列从美国购买武器。在每一战事持续、美国自身弹药吃紧的背景之下，特朗普政府仍然计划向以色列出售价值28亿美元的重磅炸弹。那如何来看待这种一边弹药吃紧、一边军售的策略呢？我们来看看专家的分析解读。
2: 我觉得有这么几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呢，就是以色列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头号盟友，或者说首要的盟友。以色列是美国必须要支持的这样一个国家，不管是在民主党政府还是在共和党政府的任内，虽然两国之间没有签订这种军事互助条约，但是以色列可以算得上是美国这个最关注的一个盟友。所以呢，盟友如果有需求，美国就会向他提供这个支持，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呢，就是现在在美国国内啊，中期选举逐步临近了，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呢，特朗普正在想方设法的提升这个选民对于共和党的支持。那他也知道，在这个美国国内有很多的犹太裔的选民。所以现在呢，如果特朗普继续满足以色列政府对他提出的要求，这样的话呢，也可以去取悦国内的犹太裔选民。第三个原因呢，就是美国其实他是非常希望能够借以色列之手去打击伊朗，而他自己呢可以不用出面。那如果他向以色列提供对方所需要的足够多的弹药，那么对方就可以代表美国去实现他的一些战略目标。所以呢，美国非常乐于去通过向以色列出售武器弹药的方式来推动以色列帮助美国实现美国自己所期待的一些战略目标。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0: 季至初秋，海风渐爽。今天中午12点，东海海域结束为期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随着开船的一声令下，白舟次第结缆，鸣笛起航，大小渔船翩列而行，帆影错落，浮于潮水之上。那随着今天东海开渔，我国管辖的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也迎来了全面开渔。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经过4个半月的休养生息，渤海、黄海北部、黄海南部、东海北部、南海北部休渔末期，相对资源密度比休渔初期分别增长1.3倍、3.1倍、4.7倍、9.8倍、0.5倍，优势种数量总体增多，渔业资源短期修复效果明显。中午12点，在浙江宁波市象山县石浦镇，近1000艘渔船从石浦渔港出发。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宁波市象山县石浦镇。那从我站的这里，大家可以俯瞰整个石浦渔港，千帆竞发的壮阔景象尽收眼底。那在我身旁的这座铜瓦门大桥，它就相当于一道门一样，一侧呢是渔港，另一侧就是浩瀚的东海。12点整，随着开船的一声令下，上千艘渔船从这里扬帆起航，跨过这座门，直奔东海。那么在海面上，我们刚刚可以看到的100艘船组成的首发船队，那他们为首的呢是渔政的船，它既是领航船，同时呢也是为渔民兄弟们壮行。那同时除了12点整，随着开船的一声令下，上千艘渔船从这里扬帆起航，跨过这座门，直奔东海。那么在海面上，我们刚刚可以看到的100艘船组成的首发船队，那他们为首的呢是渔政的船，它既是领航船，同时呢也是为渔民兄弟们壮行。那同时除了渔船之外呢，我们还可以看到

0: 其实从一进入九月以来，它的制冰厂就开足了马力在运转，每天呢有七八艘渔船前来加冰，每天呢加冰量超过1000吨。面对用电负荷的激增，当地供电部门呢也是加派人员上门巡查，为的就是确保生产能够有序顺利的进行。我今天早上在这个渔船上面还看到渔民们他们准备了非常丰富的生活物资，比如说像米面粮油，然后蔬果这样子的，包括饮用水，足够去吃半个月到一个月的这个时间。我跟渔政部门也了解到，我们现在看到的开出去的这些体型稍大的渔船，他们呢会去外面作业，大概半个月到一个月的时间才会返港。但是呢，从19号开始，就会有渔运船把他们捕捞上来的新鲜海鲜分批运回码头，这样呢，我们的市民就可以尽早的吃到我们本次开渔的第一网鲜。那我们在这儿呢，也预祝所有的渔民兄弟鱼虾满仓，平安归来。
1: 今天中午12点，江苏盐城、南通等地的渔港同时开渔，渔民乘风破浪出海开捕。
2: 在江苏盐城射阳县的黄沙港渔港，一艘艘渔船陆续驶出港湾，渔民备足物资，开启新一季海上捕捞作业。首批黄海渔获将在几天后陆续回港上市。江苏南通启东市的吕四渔港现场同样热闹，当地665艘渔船全部出海作业。
3: 全面开捕以后，一些新鲜的海产品，黄鱼、带鱼、鲳鱼等这些呢，预计会在中秋至国庆期间，逐步端上我们百姓的餐桌。
2: 记者走访江苏多个沿海水产市场，了解到，由于此前处于伏季休渔期，当地市场上在售的海货仍以冷库冻品为主。未来几天，随着渔船陆续返航，大量新鲜海货将集中上市。
4: 开埠以后嘛，相对来说货比较多一点，价格会逐步的走低。但是呢，由于中秋国庆两节相加嘛，然后价格在国庆之前还会普遍要高一点，但是国庆以后相对来说就平价一点。
1: 那由于不同海域的渔业资源状况和生产特点存在差异，我国伏季休渔实行分区域、分时段管理，开渔啊也是分时分区进行。那究竟东海是如何开渔的呢？人们常说的小开渔、大开渔又有什么不同呢？
2: 以北纬26度30分为界，东海的南北两侧执行不同的休渔安排。以今年为例，北纬26度30分以南海域于8月16号12时结束休渔，而北纬26度30分以北海域则根据作业类型分三批开渔。其中第一批是所谓的小开渔，在每年的8月初。今年原定8月5号开启的东海特许专项捕捞，也就是小开渔，因为受到台风影响推迟到了8月11号。当天福建就有将近1700艘渔船扬帆起航出海寻鲜。小开渔主要是针对刺网、龙湖类、灯光围网类等渔船，且渔船必须在取得专项许可之后才能出海作业。主要渔获以梭子蟹、红虾、皮皮虾、龙头虾等浅层虾蟹类和中上层鱼类为主，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灯光围网船。这类渔船主要在夜间作业，利用鱼类的趋光性把鱼群吸引到船舶周围。
5: 把灯打开以后，鱼会慢慢往灯下聚集，等鱼群比较集中了，再下网把它围起来。主要捕的就是巴浪鱼、还有鱿鱼、青庄鱼等等这些。
2: 第二批解禁是在8月中旬，今年的8月16号12时，小型张网、自愿浮休钓具两类作业渔船解禁出海作业，他们主要捕捞近岸中小型鱼类和虾蟹，能进一步补充市场供应。第三批次开渔就是9月16号的中午12时，也就是俗称的大开渔。这时候，包括单船拖网、翻张网等大型作业船只在内的合规渔船都会全面恢复生产。随着东海全面开渔，深海渔获也将大量上市。
6: 大开渔了，主要是带鱼、鲳鱼、鳗鱼等等。开渔后，我们市场上海鲜品种和数量也都将达到顶峰，价格也会有所回落。
2: 据了解，春夏季是不少海洋鱼类繁殖和幼鱼生长的重要时期，休渔是为了让渔业资源休养生息，而错峰开渔也能避免同一时间集中恢复捕捞，促进渔业资源合理利用。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1: 粉碎谣言，真相来了。近日，尼日利亚社交媒体上出现多张看似来自正规媒体的报纸头版，那上面有醒目的报纸名称、新闻照片、头条新闻，还配有正文、记者署名、日期、七号、售价等等，乍看之下和真实报纸十分相似。但是经法新社核查发现，这些所谓的报纸头版实际是由 AI 生成的。那不仅如此，这些假报纸还趁机发布虚假信息。那这些仿冒的报纸头版究竟是如何被发现的呢？
2: 首先找到媒体当天真正发布的报纸头版进行对比，比如这张网传的所谓报纸头版图片模仿尼日利亚当地尼日利亚论坛报的样式，刊登了一则有关住房福利的所谓头条新闻。法新社根据图片标注的日期找到了尼日利亚论坛报9月1号真正发布的头版，对比发现两者从头条、照片到整体版式都完全不同。再看期刊号、售价、作者署名这些细节也存在问题。假头版标注的期号为75卷第0231期，售价250奈拉，约合人民币1.3元。真实报纸当天的期号则为76卷第0206期，售价300奈拉，约合人民币1.5元。此外，一些 AI 图片还会出现明显的逻辑错误。另一张在尼日利亚广泛传播的所谓报纸头版声称当地汽油价格将在2027年大幅上涨，而报纸日期却标为2027年5月。此外，版面中还出现语法错误，同一篇报道前后人物姓名不一致，人物配图出错等问题。还有两张号称来自不同报纸的所谓头版，虽然报纸名称和日期不同，正文、记者署名以及底部的社交媒体账号却几乎完全一样，版面布局也高度相似。法新社指出，这种文字和视觉细节彼此对不上的情况是 AI 生成图片常见的破绽。使用专业 AI 检测工具分析后，进一步确认多张图片由 AI 生成。此外，遭仿冒的尼日利亚论坛报也通过官方账号发布声明，明确表示所谓头版为伪造内容。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1: 接下来我们继续聚焦平陆运河。今天历时4年建设的广西平陆运河正式通航，改写了西南地区出海绕行的历史。那今天上午我们的总台直播船从平陆运河的起点平塘江口出发，带大家航行平陆运河，见证它的通航。那此时此刻我们总台的直播船开行到了哪里呢？我来连线我的同事王春潇。春潇，此刻啊，这个天色即将开始晚了啊，那个边的景色是不是有所不同？另外你有些什么样的观察？
3: 好的，文静，船行平陆看运河，欢迎大家继续跟随总台的直播报道船感受平陆运河的正式通航。您说的没错，此刻天色渐暗，这个时段我们演播室又迎来了新的嘉宾，中山大学的吴涛教授，欢迎吴教授。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3: 今天我们航行运河的时间已经有8个多小时了，天是渐渐在黑，我们的行程也是过去了大半。再来给大家回顾一下，今天上午我们是从平陆运河的起点平塘江口出发，沿着运河向下游一路行驶，最终的目的地是平陆运河入海口的钦州港。整个航程大约要花上10个多小时。我们刚刚通过了平陆运河的最后一个枢纽青年枢纽，此时此刻我们正在钦州城区了。从我们的直播船看出去，钦江穿城而过，远处是一座又一座的跨江大桥。其实平陆运河全线啊有跨运河桥梁27座，钦州城区内就有6座。钦江一路延伸出去，最终是汇入到了北部湾。那么也进入到今天的访谈时间啊，吴教授，我们就从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钦州城区说起啊。如果从地理位置上来分析，为什么这座城市成为平陆运河入海口的一种必然？
4: 这个就要从中国地理上的西高东低的一个地形地貌上来看。一般呢，把中国的地形西高东低的地形呢分成3个阶梯，这3个阶梯呢最西侧是第一阶梯是世界屋脊青藏高原，第二阶梯呢以高原为主，同时兼有盆地，

0: 第三阶梯最低，主要是平原和丘陵，那水往低处流嘛。那中国境内的大多数河流都是从第一阶梯或者第二阶梯流向第三阶梯，那我们即将抵达的这个北部湾就非常特殊了。为什么说特殊呢？是因为它位于第三阶梯的最西侧。这里的入海口和海港呢，它的位置都非常非常重要，因为这里呢，不仅对于广西来讲，它的社会经济价值很高，对于整个西部地区来讲，也是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1: 我们知道吴教授之前也是研究京杭大运河，我想如果古人穿越到今天的话，那么古人的运河智慧在今天他能看到哪些传承和超越呢？
0: 古代开凿运河的时候呢，技术条件显然不如今天，但是呢也积累了大量的工程智慧。最重要的一点呢，我认为就是翻山越岭。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运河它要沟通不同的流域，解决不同流域之间的落差问题，所以呢他就要在这方面想很多办法。总结起来呢，有很多办法至今还在沿用，比如说复式船闸，比如说梯形船闸，还有包括水柜。我们以京杭大运河为例，京杭大运河的最高点在山东省的汶上县的南望水利枢纽，它比京杭大运河的最低点运河和长江的交汇处高出了50米。这50米古人是怎么解决的呢？主要是通过设置水柜，就是把山东境内的所有的水资源汇聚到南望水利枢纽那里，形成了几个人工湖。另外是通过设置船闸来解决。山东境内呢，在明清时期设置了31座船闸，这31座船闸的设置呢，当然是为了维持通航的畅通，但是呢，这个通航的畅通呢，往往是以牺牲这个航运的效率为代价的。为什么这样说呢？那时候要等待过一个闸可没那么容易，等一天是算短的，等几天也毫不奇怪。所以呢，这样子的运河呢，在维持起来呢，它的这个航运效率的问题始终是一个未经解决的难题。而平陆运河呢，它就有很大的不一样了。它首先呢，利用现代的技术，能够在134公里的这个运河长度上解决65米高差的它的一个通航的一个问题，而且只用3个省水的船闸枢纽能够来解决，这在古人来看是不可想象的。所以这一点来讲，它就是一个古代智慧和现代技术的一个完美结合。
1: 是啊，如果古人穿越到今天的话，自己也会很感慨，我们留下的智慧还在用，没想到今天是这样。好的，感谢吴教授做客我们的演播室。接下来我们的直播船将会全速向平陆运河的入海口航行了，下一场直播我们将在钦州港再见了，欢迎大家的继续关注。文静。
2: 好的，春晓，我们下一站见。的确，今天呢，我们一起见证了平陆运河的通航，那也意味着以后我们都有机会去实地看一看。你看，随着平陆运河建成的通航，4条客运航线也正式投入运营了。接下来我们跟随记者去看一看。
3: 我现在就在平陆运河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在我身后就是今天即将投入平陆运河客船运营的北港游11号。这艘客船的总吨位达到了577吨，载客量299人。现在这里正在进行有序的登船前准备工作。
4: 今天上午，随着一声汽笛声，客船缓缓驶离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码头。客船一路向南，会依次经过平陆运河城区段、入海口段，游客可沉浸式感受从城到海的别样风光。城区段一座座造型别致的大桥横跨运河，现代都市建筑与运河交相辉映，两岸滨江生态绿岸绵延铺开，滨江步道绿树成荫，古老水运文脉与现代城市风光相融。一个小时后，客船行驶至毛尾海，72经群岛星罗棋布， 港湾曲折迂回，海岛错落分布。放眼望去，宏伟的龙门大桥横跨海面，游客可真切体会通江达海的磅礴气势。
5: 我今天非常激动，今天有幸登船能够近距离观看汨罗运河，我感到非常震撼，也非常期待全国各地的游客都能登船游览。
4: 据了解，今天共有四条客运航线投入运营，包括新福水上综合服务区至平塘江口环线、新福水上综合服务区至马道枢纽环线、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至青年枢纽环线、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至龙门大桥环线。除了可乘船观平陆运河入海，游客还可选择乘船穿行于高山之间，近观平陆运河三大枢纽之一马道枢纽的磅礴雄姿，也可在平陆运河起点平塘江口看千峰叠翠映碧波，感受千年盐都的历史文化。
2: 从过去的绕道而行到如今的直奔大海，平陆运河打开了西南地区新的出海口，也激活了向海发展的新动能。平陆通江海，我们期待这条江海联运大通道进一步激发江的活力，释放海的潜力。
6: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共同关注由贵州国台酒业特别呈现，大国酱香，国台领航，源自茅台镇无锡产区，传承经典，智能酿造，真实年份，国台国标酒，匠心品质，中国力量，张一元茉莉花茶。明显珍贵绿茶，经过八次印花，吸收六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7: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研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2: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3: 拼多多。
4: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5: 麻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香菜干河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6: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传承金奖荣耀，古井贡酒。
7: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0: 想借这酒，总有想法在路上。
1: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术，蓝月亮有至尊鸟绒术，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三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2: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3: 金龙鱼1:1:1，
4: 不同于单一游种，精选8种健康好。

0: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1: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0: 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1:1。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3: 共同关注直播继续。近日，四川凉山美姑大峰顶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布设的红外相机捕捉到野生大熊猫林间活动的珍贵影像。那一只成年大熊猫漫步在林间，它走走停停，时而低头嗅闻，时而抬头张望，圆滚滚的身影憨态可掬。美姑大峰顶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地处凉山彝族自治州美姑县，是大熊猫的重要栖息地。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9: 阿拉宁波，呼您闹。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3: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共同关注，稍后是新闻联播。
2: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10: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
11: 够吗？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2: 直播间好多人呢，
13: 门槛不门槛？
14: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5: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8: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6: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无机花。
2: 清凉一下，去油干活，江西风景独好。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从一张卡到一份从容，从未来可期到方寸关怀，岁岁心安，处处相伴。中国工商银行。
2: 君品喜酒，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喜酒。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人间天堂，醉意杭州。
3: 第七届辽宁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欢迎您。
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5: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2: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6: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1: 习近平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是先进制造业，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筑牢实体经济根基。
1: 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在全国公安系统引发热烈反响。
0: 丁薛祥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
1: 韩正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召开。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有关情况。
0: 伊朗称一天内击落3架美军无人机。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对伊军事行动花费已超过420亿美元。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9月16号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2: 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文章指出，要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把准目标方向，强化力量协同，健全学科布局。要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着力提高自主培养质量，大力扶持青年人才，积极营造良好氛围。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加大经费投入，优化研究条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净化科研生态。要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开放合作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联合各国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加大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力度，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文章强调，加强基础研究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做好服务保障，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6号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0: 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吉林大学始建于1946年，80年来，学校弘扬优良传统，坚持改革创新，为国家各行各业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是先进制造业，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今年以来，中国制造频频出圈，折射出中国先进制造业的创新迭代与产业跃升。一个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实体经济的根基越筑越牢。
2: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制造气象万千，更高，长征十号乙火箭实现全球首次运载火箭往系回收，孟州飞船成功完成最大动压逃逸大考，中国人登月梦想再进一步。更快 ,CR450 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全球最快高铁进入载客运营冲刺阶段。更远，中国的大风车已经矗立在离岸130多公里外的深远海，海上风电开发迈上新台阶。如今，全球每卖出10辆新能源汽车，就有6辆来自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占全球比重更是达到97%。中国先进制造正不断攀向价值链高端，发展先进制造业是固本培元的现实选择，更是突围制胜的关键路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体经济是国家的本钱，要发展制造业，尤其是先进制造业。进入新发展阶段，面对实体经济做强、做优、做大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并赋予先进制造业骨干的地位，指出，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统筹推进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壮大、未来产业培育，强调各地区各行业要找准定位，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充分发挥比较优势，要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
3: 习近平总书记在部署“十五五”时期工作时，再次强调先进制造业的骨干地位，为明确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重点指明了方向。先进制造业是制造业产业链中高科技、高质量、高附加值、高效率的高端环节，把它立起来，产业才能迈向中高端，产业链供应链才能有韧性和安全。
2: 先进制造业的核心是创新。今年，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从8000亿元增加到1.2万亿元，推动企业加快智能化、绿色化升级改造。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保险，保费国家最高补助达到80%，持续推进制造业人才支持计划，让创新力量不断涌现。现在，全球每新增10家灯塔工厂，就有6家来自中国。今年前8个月，全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2%，集成电路制造业增加值在8月份更是翻了1番多。一个个曾经的卡脖子环节正在变成快速崛起的新赛道。先进制造业迈向高端也离不开各地钻指成拳、集群成市。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初，我国 LNG 运输船订单量占全球总量约30%，并开建起世界最大的 LNG 运输船只。如果我们拆解这艘船，会看到甲板来自江苏，货舱绝缘板来自浙江，总装集成在上海。首次实现全部国产化的1000个低温阀门，背后更是60多家单位的联合攻关。不仅是船舶，去年随着长三角先进制造业集群联盟成立，26个国家级集群形成合力，一辆新能源汽车的全部零部件4小时车程内就能集齐， 大飞机集群，储备库入库了1800多家企业，带动国产化率大幅提升。如今，全国各地80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正因地制宜协同发力，加快迈向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今天，中国对全球制造业增长贡献率超过 30%。15-5时期，我国将进一步打通从科技创新到产业创新的堵点，同时推动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更深度融合，向研发设计、品牌服务、整体解决方案等高附加值环节迈进。面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加速重构和人工智能掀起的新一轮科技革命，中国正以越来越坚实的先进制造业加快突围的步伐，挺起高质量发展的硬脊梁。
1: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在全国公安系统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公安干警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漳州110全体队员深感荣耀，备受鼓舞。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饱含深情，字字千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回信精神，不断拓展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的深度广度，勇当人民的保护神。
5: 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我和战友们备受感动，倍感振奋。我将用心用情回应群众的每一次求助，化解每一起纠纷，守一方平安，护一方安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广大公安干警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坚持人民至上，用坚守与担当筑牢平安防线。
6: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为我们做好新时代110接收警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引领全国110战线以漳州110为榜样，大力推进智慧110建设，让群众感受到110就在身边，触手可及。
7: 我们将把总书记的深切关怀与殷切期望转化为维护首都社会大局安全稳定的强大动力，推动服务保障政治中心功能，维护社会稳定，服务高质量发展，提升公安机关心智战斗力等方面工作迈上新台阶。
8: 作为一名驻守在海拔4700米的铁路公安民警，我将用心用情守护旅客平安、天路安全，做党和人民信得过、靠得住、能放心的天路卫士。
9: 作为一名在延边沿海民族地区工作的公安民警，我将以再快一秒更暖一分的目标追求，将公安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将为民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
10: 我们将持续打磨实战本领，筑牢网络安全屏障，为更高水平的平安建设贡献坚实力量。
11: 作为一名扎根反诈一线的刑侦民警，我将保护家国平安落实到每一场反诈攻坚中，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2: 9月16号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广西钦州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通航仪式在平陆运河马道枢纽举行，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部主要负责同志和工程建设者代表现场发言。10时25分，丁薛祥宣布平陆运河通航，轮船鸣笛起航。丁薛祥在实地查看运河建设情况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打造优质工程、绿色工程、廉洁工程。经过4年艰苦奋战，平陆运河顺利建成通航，承载着党中央的殷切期望， 得益于各有关方面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凝聚了广大建设者的心。

0: 擎汉水。要以运河建成通航为契机，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推动西部地区扩大开放，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做出更大贡献。丁薛祥还登船巡航，考察运河航道运行、沿岸生态环境保护等情况。他指出，平陆运河作为江铁海多式联运的重大基础设施，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要做好运营管理，加强运力保障和货源组织，充分发挥陆海统筹、内外联动优势，让这条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安全高效运行，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有机统一。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南宁和北部湾，有力支持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为中国和东盟加强互联互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新动能。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9月17号出席在广西南宁举行的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式并致辞。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范加肃、老挝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沙伦塞等外国领导人和高级官员，以及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等将出席开幕式。
0: 9月1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指明了方向。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持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主权平等，反对干涉内政，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二是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尊重各国合理安全关切，构建更具包容性、公平性、可持续性的全球治理模式。三是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防止冲突升级和蔓延。四是坚持以人为本、科技向善，加快完善新兴领域治理规则，服务全球和平与发展事业。韩正指出，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始终将自身发展置于人类发展的坐标系，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应有贡献，始终是和平的力量、正义的力量、进步的力量。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年来，为凝聚安全共识、促进防务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希望与会嘉宾深入交流，为促进国际安全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新的贡献。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出席欢迎晚宴。出席论坛的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等参加晚宴。
2: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16号在京召开。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扎实深入开展，取得明显成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树牢宗旨意识，增强党性觉悟，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司法部有关负责人介绍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今年以来，全面依法治国工作聚焦重点，系统施策，以良法善治护航高质量发展。 司法部已审查。

0: 完成37件立法项目，规范涉企行政执法转入常态化阶段。今年1至8月，各级行政复议机关办理案件 77.2 万件，同比增长 19.1%， 化解行政争议主渠道作用进一步显现。各地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统筹用好310万名人民调解员、6.9 万名仲裁员、1.78 万名行政复议人员等力量，推动矛盾纠纷源头化解。
1: 15、17，我们将更加注重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更加注重保障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0: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八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4.1%， 保持总体平稳。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算力需求快速增长，新兴服务业实现快速发展。八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9.6%， 对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的贡献超过 20%。 居民服务性消费需求增加，一至八月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 4.9%， 快于全部市场销售增长。信息服务、文旅休闲服务加快提升，一至八月份通讯信息服务类、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零售额均实现 10% 以上增速。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今天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 2026-2030 年，规划秉持七个理念，包括坚持一国两制方针，坚持民生为本，坚持行政主导，坚持改革创新，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以及坚持规划务实有为。规划共提出五个主要目标：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北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提效，民生福祉显著改善，以及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明确建立五年规划统领、年度施政落实、财政预算支持、年度述职汇报机制，厘定分工，务实推进各项相关工作，并定期对五年规划实施情况进行监测和评估，按实际情况调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在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特区首次制定五年规划，这是特区政府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提升治理效能的重大举措，是主动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谋划需要，也是凝聚社会共识、团结各界力量、推动香港由治及兴、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行动纲领。今天12点，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服季休渔，至此，我国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在福建沿海渔港，700多艘渔船扬帆出海，当地海事、海警、公安等多部门联动护航渔船驶离港区与航道密集区。在浙江象山县石浦渔港，1000多艘渔船直奔浩瀚东海，带鱼、鲳鱼等优质海鲜很快就会大批量上市，丰富百姓的秋日餐桌。
2: 东海这个鱼资源呢，应该会丰富起来，这是我们所有渔民的期望。
0: 目前，海洋服季休渔制度已覆盖我国四大海域，休渔时间3个半月到4个半月。此前开渔的海域，如今已有不少渔船满载而归。农业农村部监测显示，经过服季休渔，四大海域渔业资源养护效果明显，优势种数量总体增多，渔业资源短期修复效果明显。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紧急安排3000万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海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2026年下半年全国新兵运输工作今天全面启动，来自全国18个省区市的新兵通过铁路、航空、水路等多种方式运输至部队。今年下半年新兵运输平均中转时间预计将较往年缩短 13%， 运输工作计划于九月底完成。亚太经合组织青年创业者大会今天在浙江杭州开幕。本次大会是中国作为2026年 APEC 东道主推动举办的青年领域特色活动，以创业驱动青年创变，共塑普惠繁荣亚太为主题，旨在促进亚太地区青年友好交流与务实合作。今天，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第二条总装线首架飞机完成交付，该架飞机由中国东方航空接收运营。自2008年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总装线投入运营以来，已累计交付超800架飞机。今天，福州长乐国际机场新航站楼正式投入使用。新航站楼总建筑面积 25.5 万平方米，智能化系统覆盖旅客出行全流程。投用后，机场年旅客吞吐量可达3600万人次，货邮吞吐量45万吨。今天是国际保护臭氧层日。据生态环境部消息，中国依照蒙特利尔议定书基加利修正案，对造成全球气候变暖的轻浮碳化物实施配额许可管理，超额完成阶段履约目标，生产和使用总量累计比国家履约目标分别减少 11.85 亿吨和 7.59 亿吨二氧化碳当量以上。今天，雄安新区大河片区第二批回迁安置交付工作启动，本次交付三个小区931套房屋，交付完成后，大河片区回迁安置工作全部完成。截至9月15号，2026年度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290亿元。目前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五位的均为国产片，分别是《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欢迎来龙餐馆》《给阿嬷的情书》《八仙》。此外，在2026中国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电影加外溢效应明显，由观影拉动的文旅、餐饮等多元消费持续走高。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500亿元。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称，伊方当天在霍尔木斯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并称这是当天击落的第三架同型号美军无人机，美方尚未对此作出回应。美国媒体15号发布了多张据称为中东地区美军基地遭伊朗袭击后的照片，包括沙特苏丹王子空军基地、科威特的比林军营等。报道称，这些照片由现役美国军人匿名提供，没有标注具体的拍摄时间。美国媒体15号还报道称，美国防部8月13号向国会通报的对伊朗军事行动花费已超过420亿美元。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15号发布报告称，根据评估，美对伊军事行动花费大部分成本来自于拦截弹的大量消耗，即使在增加生产的前提下，重建美国拦截弹库存也至少需要5年时间。此外，受中东局势紧张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15号走高。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4.38%，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2.9%。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今天称，当地时间15号晚，沙特防空部队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沙特西部城市麦加的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也门胡塞武装今天对此予以否认。此外，胡塞武装方面15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对也门塔伊兹省、贝达省等多地民用设施发动空袭。世界贸易组织15号发布2026世界贸易报告指出，全球贸易政策和世贸组织正面临多边贸易体制建立以来最严重且持续的挑战。若迟迟不推动贸易体系现代化，全球国内生产总值最多可能下降 10%。 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表示，过去80年来，多边贸易体制带来了巨大的利益，助力构建更加一体化、更具韧性的全球经济。当今全球贸易格局虽然发生显著变化，但所有经济体合作仍然比单边行动更有利。根据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民防部门和卫生部门15号公布的消息， 以色列军队当天在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杰巴利耶难民营等多地开展军事行动和空袭，造成至少四人死亡，多人受伤。另据以色列媒体15号报道，以军方称当晚在加沙地带南部实施空袭，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拉法旅指挥官奥贝德。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4: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2: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4: 格力真好。
5: 麻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香菜干和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
6: 想借这酒，总有想法在路上。
7: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8: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9: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0: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11: 专属短号长情，
12: 我跟你说啊，
10: 亲友畅聊免费，
13: 姐咱们再聊会儿。
10: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14: 助力出行更智能，
15: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4: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16: 健康的事问问阿福，
17: 蚂蚁阿福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麻雅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2: 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自从进入白露节气，华西地区的秋雨就频繁登场。像四川、重庆等地，在过去的9天当中，有半数以上的天数都在下雨。其中，都江堰和雅安更是降雨全勤，9天当中每天有雨。那这种长时间的连绵降雨，正是华西地区秋季标志性的天气特征。每年的9月份到10月份都是华西的降雨的集中时段，而未来这样的降雨格局还会继续。在四川、重庆、湖北及周边一带，将会是未来7天全国降水最为频繁的。其中，今天夜间到明天，雨水将会覆盖西藏、青海到湖北、安徽等地。其中，在重庆东南部、贵州北部、湖北中西部、湖南西北部等地将会。

出现大雨的暴雨，局地将会出现大暴雨。后天重庆、湖北等地依然会出现较强降水，要警惕降雨叠加可能会带来的不利影响。在四川、重庆、湖北及周边一带将会是未来七天全国降水最为频繁的，其中今天夜间到明天雨水将会覆盖西藏、青海到湖北、安徽等地，

0: 山东及以南大部的确还是处在夏季，而且短期之内夏秋分界线不会出现明显的向南推进。好，扫描二维码来关注更多的天气情况，再来看一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18到30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晴，14到25度。长春晴，16到28度。沈阳晴，15到30度。天津多云，21到31度。呼和浩特多云转晴，12到25度。乌鲁木齐阵雨转多云，16到23度。银川晴，14到27度。西宁晴转多云，7到22度。兰州多云，11到26度。西安多云，18到25度。拉萨小雨转阵雨，10到21度。成都阵雨，19到26度。重庆小雨，20到24度。贵阳阵雨转多云，20到27度。昆明多云转阵雨，17到25度。太原阴转多云，12到26度。石家庄多云转阴，19到31度。济南多云，23到31度。郑州阴转多云，19到27度。合肥阴转小雨，20到25度。南京阴，22到28度。上海阴转小雨，23到28度。武汉阵雨转中雨，19到24度。长沙多云，22到29度。南昌多云，25到33度。杭州多云，22到30度。福州晴，22到31度。台北晴，22到28度。南宁多云转阵雨，24到32度。海口多云，25到31度。广州多云转晴，25到34度。香港多云转晴，26到30度。澳门晴，27到30度。
1: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北京多云，18到30摄氏度。
1: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2: 我们想去看大海。
3: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4: 有点东西啊，
3: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4: 太懂了吧。
3: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2: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5: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3: 有事说话啊。
0: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6: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7: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树不躲，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8: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0: 1106，
1: 超跑同款磁流变减震器，
0: 激光雷达加云段式端到端智能驾驶辅助算法，打造年轻人的第一台运动轿跑，年轻就去绽放。
2: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3: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 SNR DHA 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4: 一河贯通，八桂向海，
5: 两艘首航船呢，一艘将去往海南，另一艘呢去往越南。
6: 这是我们智慧运河最核心的部分，可以对船舶过闸动态实时监测，
7: 从过去局部成网转向体系连通。
4: 黄金通道，筑梦未来。
7: 西南地区货物出海至东盟国家，综合物流成本下降18%到30%，
8: 让大家生活越来越好，我们国家也越来越富强。
9: 泸州老窖国窖1573提醒您收看焦点访谈。
10: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11: 用事实说话。
4: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今天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统筹建设的第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历经4年的建设，这条全长134.2公里的运河配备了内河1级航道，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的出海水运通道，也是我国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通航后的平陆运河为我国西南地区水运体系提供了便捷的入海口，将结合公路和铁路运输，极大的释放航运优势和潜力，成为我国打造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战略枢纽。
12: 今天上午，满载货物的首航船从南宁港出发，沿西江向平陆运河起点行驶。西江水系拥有丰富的水运资源，但是由于缺少南北向的入海通道，西南地区的船舶一直以来都需要一路向东至珠江三角洲出海。平陆运河正是打通了西江水系入海的通道，让整个西南地区水路、公路、铁路组成的多式联运网络终于完整。
5: 水运货轮呢，对于南宁港来说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但是国际航行船舶的到来呢却是头一遭，所以啊，这两天在码头上也一直都在紧张的忙碌着，期盼着。而这样的景象呢，也将随着平陆运河的正式通航和广西乃至整个西南地区通江达海的梦想一起成为现实和日常。
13: 这些首航的货主要来自广西本地和云贵川渝几个方向，有汽车配件、胶合板、化工产品、建筑材料，这些货通过公路、铁路、水路在南宁港集结，再奔赴平陆运河出海，真正把公、铁、水这条新通道跑通了。
12: 行至平塘江口，首航船缓缓向南奔向钦州港的出海口。这里是平陆运河的起点，由古至今，人们对这条航道的探索从未停止。雷玉宝出生在平塘江口，退休后他回到这里收集了很多老物件，开办了这个展厅，讲述家乡的变迁。
14: 经过历时1-2000年的实践，证明这个地方是最经济最方便的一条线路，但是从沙坪到旧州这一段是有个分水岭，它是山阻断了2个水系，所以现在平陆运河就把这一段打通。
12: 雷玉宝告诉我们，历史上的商人都会走这条水路，船行至分水岭，他们会先用马匹，再用肩扛手抬的方式通过沙坪到旧州这段6.5公里的山路。
15: 而这 6.5 公里正是平陆运河纯人工开凿的河段。运河全线开挖出共 3.15 亿立方米的土石方，有很大一部分都是来自这段工程。打通后的河道起点和终点的水位落差约为65米。工程师们设计了马道、起石和青年三座船闸枢纽，让船舶以下楼梯的方式克服这相当于20多层楼高的落差。三座船闸中落差最大的就是马道枢纽。
16: 我们的船舶要前往下游我们将闸室的水冲泄到我们的省水池。现在呢，我们闸室的水已经与下游平齐，水位落差下降了大概27米左右。
15: 通过调节闸室内的水位变化，将船舶提升或下降至上下游的水位高度，这是普通船闸需要实现的基本功能。但是被称作世纪工程的平陆运河显然不能仅仅满足于此，人工河段的水引自于其他水系，所以必须省水。为了节约每次调节水位的用水量，工程师们修建了3个不同落差的省水池，让大部分河水在省水池和闸室之间循环，让马道枢纽每年大约可以节约10亿立方米左右的水量，相当于整个南宁市一年的民用水量。这样的创新设计也让马道枢纽成为目前全世界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
16: 普通的船闸呢，要通行需要将闸室的水全部排放到下游，我们的节水率是在60%以上。
15: 通过最上游的马道枢纽之后，平陆运河的另外两座枢纽分别是中段的起石枢纽和最接近入海口的青年枢纽。青年枢纽之所以得名，是为了纪念这里曾经的一座水利设施青年水闸。1959年，为了抵御频发的洪涝灾害，防止海水倒灌，钦州当地超过7000名青年团员民兵响应号召，用肩挑背扛的方式建成了青年水闸。现年88岁的彭世厚老人就是他们中的一员。
17: 国家的能力嘛，你机械化发展相当好，我的一代比一代好，是吧？你当时差点确实有啲难过难过，但系转头嚟讲咧，高兴啊！因为对我哋钦州来发展啊，系一个大嘅机遇，广西发展咧系一个大机遇。
15: 凝聚了一代青春，守护了一方安宁的青年水闸，在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之后已经拆除。在它的原址之上，以笔之名的青年枢纽以一种全新的方式继续着它的使命。因为距离运河入海口仅有10公里，青年枢纽在调节航道水位之外，还要承担区域防洪排涝和防止海水上溯的多重功能。此外，作为运河入海前的最后一道屏障，青年枢纽在生态保护方面也做出了相应的设计。
5: 为了让鱼类能够回到上游产卵，青年枢纽还专门建设了这样的鱼道。利用这种像盘山公路一样的设计呢，可以让鱼类避开船闸，相对轻松和安全地回到上游。那像这样的鱼道呢，我近年来在很多水利设施采访时呢都有看到，
15: 这也体现了我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
5: 无论是从技术能力上还是从理念上，都有着跨越式的进步。
15: 平陆运河不但体现了我国基础设施建设的能力，也集合了北斗卫星定位、云计算、人工智能等现代化技术，让运河在运营调度、通航管理、航行预警等方面实现了智能化，成为了一条名副其实的智慧运河。
6: 这是我们智慧运河最核心的部分，平云区数字孪生系统。在这个系统上，我们可以对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枢纽的船舶过闸动态实时监测，来指挥船舶安全有序过闸。同时，这些信息也能帮助我们对船舶实施更好的排档，大提高了过闸效率。
15: 而这样的历史性工程也将为日后的水运网络建设提供经验和借鉴。
18: 他把最先进的规划设计理念、绿色发展理念、生态理念和我们的最先进的施工工艺的技术装备和组织运营管理的模式都集中在一起，它既是我们国内现在水运领域的标杆，也是国际水运领域重要的一个典范。
15: 近年来，我国公路和铁路运输网络都在不断发展，为什么还要着力补强水运网络呢？这是因为水运始终是性价比最高的选择。 2025年，我国社会物流总费用占国内生产总值比率为13.9%，和很多发达国家7%到8%

地需要阳光，生活需要欢乐，方特让世界更欢乐。深蓝

0: 的数据相比还有很大的优化空间。
1: 内河水运运量大，能耗小，占地少，大宗货物单位运价大约是铁路的四分之一，公路的十分之一到十五分之一，是物流降本增效的重要抓手。随着四纵四横俩网的国家高等级航道网逐步建成，我国水运也会发生质的变化，从过去局部成网主要依靠干流转向体系连通，江海通达。
0: 四纵四横两网是我国水运高等级航道网规划，预计到2035年达到2.5万公里的总规模。像长三角、珠三角、长江中游这些重点区域，航道连通度将达到85%以上。国家高等级航道网的完善，对于我国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发展格局、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都将起到重要作用。而平陆运河正式补齐了西南地区的短板，将高等级航道网延伸至北部湾。
1: 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从北部湾出海至东盟国家，比绕行珠三角、内河航程缩短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下降18%到30%，支撑西部陆海行通道成为促进交通、物流、经济深度融合的国家战略通道。
2: 通过区域之间资源要素的高效的流转，来整体的提升我们区域之间的产业之间的相互的一种联动。
3: 有了拼多多，让更多的人认识了攀枝花的芒果，吃起来 Q 弹甜。通过拼多多，我们的芒果销路是越来越广，价格也是相当不错的。我们也置办了车子，修了房子，真的太压抑了。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水运网络带动的不仅仅是物流格局，更是区域的经济和民生。平陆运河对于西南地区的百姓来说，不仅仅是一条运输通道，更是发展和致富的通道。
5: 喂，挂一下。
0: 4年前，当黄许斌得知他们村子要因为平陆运河建设集体搬迁的时候，心里多少有几分忐忑。
5: 拆迁了吗？我们就搬到安吉区了。政府那时候还没建的时候也给钱我们去租房。
0: 根据政策，平陆运河在建设过程中优先吸纳本地劳动力，配套开展技能培训和就业服务，让沿线群众实现家门口增收。运河开工前，黄许斌凑钱买了一台挖掘机，加入了运河建设。没想到的是，随着工程的不断推进，黄许斌的队伍规模也不断扩大。
5: 后面我越接越多了，后来越买越多，等于说我这7-8台挖机是平陆运河送给我的，等于是说，对吧？
0: 如今平陆运河通航了，黄许斌全家也搬到了新建的安置小区。新小区无论从环境还是配套都比之前要好了很多。黄许斌也成立了自己的公司，运河周边的收尾工作完成之后，他相信未来会有更多的项目来到家乡。日子越过越好，黄许斌也越来越有信心，他和妻子在运河建设期间多添了一个儿子。黄许斌说，这是带来好运的运河宝宝。
5: 挺满足的现在。老婆孩子都过上小康的生活，给我的家乡带来了发家致富的机会吧。不敢想象变化那么大。
0: 平陆运河带来的不只是眼前的幸福，还有更多可以憧憬的未来。
6: 这个就是我们为平陆运河做了一个纪念品，就是描绘了整个运河的通江达海的一个画面
7: 啊。
0: 宜兴陶是钦州的传统工艺，和宜兴紫砂等并称中国四大名陶。钦州陶艺人也期待随着平陆运河的通航，宜兴陶的名气可以越传越远。
6: 因为我们陶瓷产品的话呢，它运输的那个成本是非常高的，那么通过船运或者是更加有好的成本。
0: 平陆运河整治了钦江的原有水道，从钦州穿城而过。这座城市的多座桥梁为了满足运河船舶的通行高度，也都进行了修整和提升，变得更加美观和便利。
6: 那这边
7: 啊，
0: 陶艺公司门口就有一座当地人口中的四桥。龙少荣觉得修整后的周边环境会带来更多的文旅流。

0: 量，给他们带来更好的发展。
1: 以前人家问我青椒在哪里，我只能说是在北海旁边。以后的话呢，我就大胆地说是运河穿过地方。
0: 因水而生，因水而兴，一份跨越百年的规划承载着千年不变的梦想。通江达海方可源远流长。
2: 平陆运河是我们通江达海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条运河，我希望它能够成为山东的青岛、辽宁的大连，甚至还要更好，让大家生活越来越好，我们国家也越来越富强。
3: 一河贯通，八桂向海，作为我国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平陆运河的完工和日后运营将为我国的现代化水运建设提供重要的参考和经验。运河通航之后，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实打实的红利将有效降低企业经营成本，畅通内外商贸流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全面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与经济地理版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1: 数千年来，对草本的认识与探索从未止步，它见证了一代代人的智慧，有人把它写进典籍，有人将它融入古法，也有人将它淬入一壶酒。过去我们用经验辨其性，知其用，今天我们以科技识其精，试其运，因为相信，所以从未停止探索。我们始终在草本上下着功夫，让每一种草本都有迹可循，让每一份价值都得到更好的释放。传承千年的智慧因探索而生生不息，
2: 这是古老的中式智慧。
1: 竞拍，让古老草本智慧拥有现代科技表达，持续焕发生命力，探索更多新可能。千年草本承载东方底蕴，创新科技，智慧与时换新。
3: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4: 出四千里西江，从北部湾入海，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新中国第一条连通江海的大运河平陆运河，9月16日通航。世纪工程，百年雄心，重构西南出海逻辑，打开西部向海之门，让大西南和世界连接更紧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全程见证平陆通江海。
5: 剑南春，古代皇室的宫廷御酒，现代社会的名酒精英，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

0: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东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6: 格力真好。
5: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7: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喝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8: 各位好，今天是2026年9月16号，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东方时空。今天我们将会重点关注以下这些主要内容。经过4年的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今天上午正式通航。那平陆运河的建设难点在哪里？有什么样的创新？在通航之后将会给西南地区以及周边国家带来哪些新的机遇？稍后我们带来记者前方的观察。伊朗接连发布击落美军无人机等战果，而美国官方数据显示，美国对于战事耗资巨大，面临着先进武器库存短缺和军事设施受损。关键弹药的快速消耗是否真实反映了美军在高强度长期冲突当中的战备短板呢？稍后来关注。台湾彰化师范大学副教授李奇泽最近连续撰文探讨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引发热议，国务院台办发言人予以正面回应。这场讨论触碰了台湾社会长期不敢触碰的问题，统一势不可挡，台湾问题到底要怎么解决？稍后我们来看两岸观察的详细解读。更多内容走进今天的东方时空。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8: 东方时空，先来关注香山论坛。今天上午，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开幕，国防部长董军出席论坛并作主旨发言。那本届论坛呢，有来自100多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专家学者和观察员等约2000名嘉宾出席。本届北京香山论坛共设有4次全体会议、8场平行分组会议以及8场闭门学术会议。议题的设置既涵盖了战略稳定、地区热点等传统安全议题，也关注到新兴技术、反恐行动等非传统安全议题。那这样多元的议题设置，让与会各方的安全关切都能够进入到讨论的视野当中。本届北京香山论坛汇集了全球多国政要与智库代表，聚焦亚太安全与双边关系开展坦诚的交流。日本前首相秋山由纪夫在高端访谈环节当中表示，当前亚太地区安全形势错综复杂，中日两国同为地区重要国家，双方如何把握相处之道，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备受各界的关注。
9: 论坛现场，多国政要与专家学者围绕亚太安全局势开展坦诚交流。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对中日关系的发展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10: 中国是日本最重要的经济伙伴，也是重要邻国。安全层面的挑战固然存在，但不应任由其来定义两国关系的全部。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例子，不信任会滋生更多不信任，最终导致紧张升级。

0: 我认为中日两国最重要的任务不是对抗，而是增进相互理解，持续致力于建立互信，这对于东亚的长治久安至关重要。
1: 论坛现场，鸠山由纪夫也谈及台湾问题。在他看来，日本应该以绝不含糊的态度继续尊重一个中国原则。
0: 台湾问题是中日关系中一个极其敏感的问题。我认为日本继续尊重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所确立的共识，也就是一个中国原则，这一点十分重要。我能够理解中方为何对高市早苗首相去年在外交场合的言论感到关切，因为即便是措辞上的变化，有时也会被解读为政策的转变。这位首相要么应当收回相关言论，要么就应当通过其他方式以绝不含糊的态度表明日本继续尊重一个中国原则。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3: 东方时空，再来关注今天国务院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的消息。针对陆委会主委邱垂正近日声称台湾的未来必须由2300万台湾人民共同决定相关言论，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今天表示，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历史和法理事实不容改变，台湾的前途命运只能也必须由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14亿多中国人民共同决定。
4: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历史和法理事实不容改变，祖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历史大势不可阻挡。台湾的前途命运只能也必须由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14亿多中国人民共同决定。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拒绝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处心积虑干扰阻挠两岸交流，完全违背了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的两岸主流民意，遭到两岸民众的共同反对。我们的对台方针政策是明确的一贯的，我们将坚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地反对台独分裂和外部势力干涉，持续地推动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增进台胞利益福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进程。
3: 日前，日本多个跨党派亲台政客组团窜台，妄称台海有事即日本有事。对此，在今天举行的国务院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朱凤莲表示坚决反对，并且指出民进党当局为了谋取政治私利，妄图媚日谋独，以武谋独，只会害台毁台，自取灭亡。
4: 台湾问题呢，纯属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来干涉。日本议员窜访中国台湾地区，鼓噪所谓的防卫合作，违背了一个中国原则和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我们对此坚决反对。民进党当局为谋取政治私利，妄图媚日谋独，以武谋独，只会害台毁台，自取灭亡。
3: 台湾彰化师范大学副教授李奇泽最近连续撰文探讨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理性建言统一之后的制度安排，有观点认为这是一份难得的破冰文本。那文章一经发表，便在两岸的网民学界之间引发了热议，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对这一现象予以了正面的回应。这场讨论最值得重视的地方在于它触碰了台湾社会长期不敢触碰的问题，两岸实力对比今非昔比，统一势不可挡，那台湾问题到底要怎么解决？自从大陆方面倡议探索一国两制台湾方案以来，岛内的一些政党采取抗拒或回避的态度，致使这一课题没有被充分的讨论。近日在新疆乌鲁木齐举办的第六届携手圆梦两岸同胞交流研讨活动上，岛内统派力量明确呼吁反台独促统一，指出在和平统一的架构下，一国两制是最好的模式。两岸走向完全统一的历史进程正在不可逆转地向前推进。我们来看一看今天的两岸观察。
5: 两岸民间围绕两制台湾方案此番讨论的起点是台湾彰化师范大学副教授李奇泽在社交平台上连续发表的三篇文章。文章在接受一个中国由中央统一行使国家主权的前提下，直面台湾社会最关切的自治、司法、军队、对外交往等制度细节，为两岸和平统一的制度设计进行学术推演，真诚建言。两岸读者网民广泛热议，媒体学者持续跟进，台湾中时新闻网不少于七次转载和评论相关内容，台湾旺报更发表乐见两岸理性讨论统一问题社论，肯定此次民间讨论对两岸关系的正向价值。在民进党当局大肆制造绿色恐怖的当下，这一突破尤为可贵。
6: 在台湾岛内，你说你表达支持两岸统一，你都要担心有没有可能民进党明天就找上门。教授愿意用自己的本名，而且还告诉大家他在哪里工作，来表达说他对于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内容的畅想。我觉得其实这本身就是一件非常具有意义的事情。当两岸的网友大家共同在这个台湾方案当中一起去做讨论的时候，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
5: 岛内媒体注意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台湾社会尚能公开讨论国家统一、制度设计与未来安排。而近些年，民进党当局、台独分裂势力刻意制造思想禁锢和舆论高压，将两岸关系扭曲为所谓对立对抗，把统一塑造成台湾所谓被并吞的负面选项。统一二字成为岛内高度敏感甚至难以公开谈论的禁忌话题。民众不敢谈统一，久而久之，关于统一的讨论更多是要不要统一的阵营表态。此番两制台湾方案的热议，是两岸对于统一后怎么办的一次深入交流。
7: 在此过程中，两岸同胞有分歧、有争鸣，都是正常现象。我们相信，会有更多台湾同胞突破民进党当局制造的思想禁锢和信息茧房，越来越认识到一国两制的优越性和两制台湾方案的包容性。
5: 大陆方面乐见越来越多台湾同胞为两制台湾方案建言献策，与其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民进党当局的恐慌与防堵。就在国务院台办发言人表态第二天，台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抢先否定大陆一条都不会同意，企图直接关上讨论大门。这表明民进党当局怕的不是方案内容，而是两岸终将统一。民进党当局自己没有意愿寻求和平解决问题，只是在回避问题，顽固以武谋独据统，以外谋独。
8: 台湾问题呢，因为一直都还没有得到一个完全的解决，也是让我们呢更加的有这个历史的责任感啊，希望在我们这一代能够让祖国真正能够完全统一。他们用很多政治的手段硬是要去对于大陆所有的人事物进行妖魔化，你越去搞这种极端，那大家越是觉得奇怪，为什么你要处处的对于祖国大陆的一切都要这么样的去设防甚至攻击。所以年轻人会去想我们未来的发展前途在哪里，真正为人民服务、为人民做事才是大家要的。
5: 关于统一协商，两岸具体可以谈什么，早已有法律明文确定。反分裂国家法第七条列举了主要事项，包括正式结束两岸敌对状态、发展两岸关系的规划、和平统一的步骤和安排、台湾当局的政治地位、台湾地区在国际上与其地位相适应的活动空间，以及与实现和平统一有关的其他任何问题。国务院台办也多次强调，一国两制在台湾的具体实现形式会充分考虑台湾现实情况，会充分吸收两岸各界意见和建议，会充分照顾到台湾同胞利益和感情。在日前举办的第六届携手圆梦两岸同胞交流研讨活动上，岛内有识之士明确指出，在和平统一的架构下，一国两制是最好的模式。
9: 我必须要说，统一一直是必答题，根本没有选择题这一回事。选择题是有一些人刻意制造出来的谎言。
10: 台湾民众希望永久和平，那就必须阻止台独，拒绝外部干涉，追求完全统一。
5: 统一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国务院台办发言人近日强调，祖国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事，对于台湾同胞而言，不是选答题，而是必答题。台湾同胞越早讨论，越多讨论两制台湾方案的具体内容，就越能为台湾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更多机遇。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3: 东方时空，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记者从空客公司了解到，今天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第二条总装线完成总装的首架飞机正式交付。那从2008年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总装线投入运营以来，已经累计完成并总装交付了超过800架 A320 系列飞机。
11: 我身旁的这架呢，就是总装完成的首架飞机。那么今天呢，正式交付给中国东航，后续投入商业运营。随着第二条总装线的加入呢，空客天津的产能也将大幅提升。
12: 据了解，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第二条总装线采用了空客最新的科技与工艺，飞机按照空客全球最高标准生产。自2008年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总装线投入运营以来，已累计完成总装并交付了超过800架 A320 系列飞机。
13: We see two things in China.
14: 在中国，我们看到了两个非常积极的信号，一是市场对商用飞机有着巨大的需求，空客非常乐意满足这一需求。二是这里有着非常稳定的发展环境，正是基于这样的良好环境，空客才决定在天津进行投资，并将我们在天津制造的飞机交付给中国客户。通过扎根天津，实现本土化生产，我们也借此向中国的航空体系表明，空客是他们值得信赖的绝佳合作伙伴。
12: 根据空客最新发布的全球航空市场预测，未来20年，中国将需要8830架新客机，这一需求占同期全球新客机总需求的20%以上。
3: 空客天津总装厂呢，是空客全球4个飞机总装基地之一，那也是空客在欧洲以外的第一条飞机总装线。目前呢，空客和中国供应商在推进更多的合作，这也为中国的高端制造企业在全球航空领域的市场份额提升，包括业务的拓展，带来新的机遇。
15: 空客项目的落户呢，带动了航空产业链的本地化。据我们的统计呢，目前直接为空客项目配套的中外企业的项目呢，大概有23家。本地，他们就直接向空客总装线交付他们的产品，带动了整个的航空产业链在天津的聚集。这里包括生产、航空的运输，包括物流的服务，包括现场的这种服务，这样的大概超过100家。
12: 近年来，空客不断提升在中国的产业布局，与中国的合作已经覆盖从飞机研发设计、制造总装、运营支持到退役后拆解回收利用的全生命周期。而中国装备制造能力的不断升级，物流运输体系的日益完善，从大型部件的精准转运到生产环节的高效衔接，都为空客在华项目的落地与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
14: 我们看到了对创新和持续进步的迫切需求，我们希望参与到这个我们称之为中国速度的宏大进程中，探索我们可以借鉴、可以合作的创新成果，并在未来将其应用到飞机上。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3: 一河通百业兴，经过4年的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今天上午正式通航。那平陆运河呢，它的全长是134.2公里，它北起广西南宁平塘江口，一路向南经钦州沿钦江直通北部湾。那为什么要建造平陆运河？它的建设难点在什么地方？在这个过程当中又有什么样的创新？在通航之后，给西南地区、给广西、给周边国家会带来哪些新的机遇？那今天的时空观察呢，围绕着这些问题，我们一一的来关注。先来了解一下今天通航的情况。
16: 平陆运河通航的首批货船此刻正在通过马道枢纽过闸，这座世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上下游的水位差近30米，相当于10层楼的高度，千吨巨轮乘坐水上电梯平稳出闸。
17: 伴随平陆运河通航，两条新的货运航线也双向启航，分别是南宁至越南秦居外贸航线和南宁至海南杨浦内贸航线。今天有30艘货船经过平陆运河，南宁港、钦州港重点开展货船首航作业，货物涵盖建材、煤炭、矿产、钢材、化肥等物资。 通航当天，四条水上客运航线也同步

0: 开通。全长 134.2 公里的平陆运河北起南宁衡州市西津库区平塘江口，南经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全线建成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创下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等四项世界纪录。
1: 我们自主打造出世界首创三级叠合省水池布置形式，解决了 3.15 亿立方米土石方的综合利用等难题，兼顾通航、节水和生态保护，同时带动了绿色、智能船舶制造等相关产业的提质升级，为世界运河建设提供了中国方案。
0: 平陆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 18% 至 30%， 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平陆运河与西部陆海新通道铁路公路优势互补，构建铁公水海多式联运体系，有效集聚西南货源，激活运河经济活力，持续提升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效能，对推动我国西南地区向海图强，促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2: 其实刚才这个短片部分的回答了我们接下来要提出的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要建设平陆运河呢？这样一个超级工程，它不仅仅是一条水路的通道。那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再来看看记者找到的另一个关键词，叫省。平陆运河具体怎么省，有多省，省下了什么样的成本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3: 长期以来，西南地区货物出海航线迂回，路途遥远，极大制约物流效率。平陆运河通航后，彻底打通北部湾江海通道，内河出海航程直接缩短560公里以上，
4: 让云南、贵州、四川等西南腹地拥有了距离东盟最近最直接的江海出海门户，从空间上彻底破解内陆出海的地理瓶颈。
3: 路程的缩减直接带来时效的跃升，传统长途航线不仅距离远，还面临航道拥堵、跨区域中转、候泊时间长等问题。
4: 平陆运河依托一级高标准航道，可通行5000吨级船舶，实现江海直达，无需频繁中转，
3: 稳定高效的通航模式，大幅压缩大宗货物出海时长。平陆运河让西南出海综合物流成本下降 18% 至 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水运本身具备的低成本优势，叠加运河直达优势，省时省巨的红利，最终落地为实打实降低企业经营成本，畅通内外商贸流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全面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与经济地理版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平陆运河全线依托三大枢纽，构建起规模化节水通航体系，改写传统运河高耗水短板。其中马道、起石枢纽搭载世界首创三级叠合式省水船闸技术，运河全线每年可节约水资源超10亿立方米，在保障5000吨级船舶高效通航的同时，最大限度减少河道水资源消耗，兼顾通航刚需与流域生态补水、沿线用水需求。
2: 我们再来重点的关注一下刚才短片当中提到的这三大枢纽。那平陆运河起点是平塘江口的这个水面，它跟终点北部湾入海口的海平面，我们看它的水位落差是65米左右，这相当于20多层楼高，这个落差是非常大的。那为了调节这个水位的落差，在平陆运河呢就建设了三大枢纽。那么从北向南，依次是马道枢纽、起石枢纽还有青年枢纽。这三座枢纽就像三个巨大的水上的电梯，可以一级一级的把这个船放下来或者是抬升上去。那么由此呢也创下了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等四项世界纪录。那这三大枢纽具体怎么发挥作用，我们通过一个演示的短片来了解一下。
0: 平陆运河起于广西南宁衡州市西津库区平塘江口，经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入北部湾，全长 134.2 公里。由于起点的水面比终点入海口的海平面高65米左右，运河设有

0: 三座梯级航运枢纽，将运河航道分成几个阶梯，以调节水位落差，保障航行的顺畅安全。自上游至下游依次为马道枢纽、起石枢纽、青年枢纽。马道枢纽是上游第一梯级、规模最大、落差最大的枢纽，最大落差水位达 29.6 米。它采用世界首创三级叠合式省水船闸，是全球最大内河省水船闸，省水率超 60%， 兼具大落差、高节水、少占地三大优势。起石枢纽承担承上启下的水位调节功能，在全线起到接力棒作用，是三大枢纽中衔接功能最强的一环。青年枢纽紧邻北部湾，为最下游梯级，采用国内最大互灌互泄式省水船闸，省水率约 50%， 是唯一直接承担江海交汇防淤防涝任务的枢纽。
1: 平陆运河今天开通，那么今天呢，我们的前方同事在一艘海事船上打造了总台的移动演播室。那从上午开始，总台直播船从平陆运河的起点平塘江口出发，沿运河一路南下。那么在航行当中呢，我的同事王春霄也在船上采访到了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那像平陆运河这样的世纪工程，在建造过程当中最棘手的工程技术难题在什么地方呢？我们来听一听专家的回答。
2: 在整个建设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工程当中最难最棘手是什么？
3: 我们最难的点实际上万万想不到，我们一条运河最难的点居然是缺水。
2: 缺水？
3: 对，因为运河我们今后运行需要从西江上进行一个取水啊，我们对水资源调度我们必须要严格控制，批复给我们平运河的用水量每年仅仅是10余立方米，这个跟我们这个传统的船闸的方案啊，显然是行不通的。那我们就必须要采用这个省水船闸的这么一个技术，所以我们在马道和起石枢纽使用了我们世界首创的三级叠合式布置形式的省水船闸。
2: 嗯。
3: 那么使用了省水船闸技术之后，我们又面临了新的难题，那就是我们这个廊道的长度变长了，步骤就更多了。在船闸里面，在我们看不见的水下，300多米长的船闸，我们有自公里多的廊道，有32个工作阀门，那就带来通航效率这个问题。那么为了使得我们这个通航效率更快，我们就自主研制了省水池快速启闭的装备和技术，使得开门是1分钟，闭门仅仅是需30秒，是世界上同类项目的速度是2到4倍的这么一个水平。可以说我们是兼顾了快速输水，还有我们船闸里面船舶停稳安全的这么一个双重保障。
1: 平陆运河全线建成通航之后呢，每天1000吨船舶往来穿梭，那么大船怎么样过闸，什么样的船可以通行，行船又应该遵守哪些管理规范呢？我们继续来了解。
4: 过闸分几步，需要等多久呢？
5: 我们过闸啊，需要分4步，就是进闸、调整、升降、出闸，全程呢是智能化的操控，就好比坐上了水上电梯。我们单次通过的时间呢是控制在1个小时以内，船闸运行的效率是非常高的。
4: 在平陆运河上开船需要什么证件？
5: 与其他船舶相比，还需要2个关键签注，一个呢是船检证书上必须签注平陆运河航线，二是船员试任证书上也需要完成平陆运河航线的签注，两证签注齐全才能合法通行。
4: 什么船能在平陆运河上开？
5: 5000吨级以内的内河船都可以，我们提倡标准船型，内河船满足 A 级航区条件的可以一路开到钦州港去，海船符合条件的也可以进来，真正实现江海连通。
4: 运河上有交规吗？航行要遵守哪些管理要求呢？
5: 有交规，海事局专门制定了平陆运河通航安全管理规定，内河船和海船适用统一的规则。进入运河以后，船舶需要提前报告动态，服从调度指挥，确保航行的安全有序。
1: 随着平陆运河建成通航，4条客运航线也正式投入到运营当中。那平陆运河客运航线有哪些线路？那么沿途游客们可以欣赏到怎样的风光呢？我们接下来跟着记者一起去看一看。
6: 我现在就在平陆运河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在我身后就是今天即将投入平陆运河客船运营的北港游十一号。这艘客船的总吨位达到了577吨，载客量299人。现在这里正在进行有序的登船前准备工作。
4: 今天上午，随着一声汽笛声，客船缓缓驶离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码头。客船一路向南，会依次经过平陆运河城区段、入海口段，游客可沉浸式感受从城到海的别样风光。城区段一座座造型别致的大桥横跨运河，现代都市建筑与运河交相辉映，两岸滨江生态绿岸绵延铺开，滨江步道绿树成荫，古老水运文脉与现代城市风光相融。一个小时后，客船行驶至毛尾海，72经群岛星罗棋布，港湾曲折迂回，海岛错落分布。放眼望去，宏伟的龙门大桥横跨海面，游客可真切体会通江达海的磅礴气势。
7: 今天非常激动，今天有幸登船，能够近距离观看平陆运河，我感到非常震撼，也非常期待全国各地的游客都能登船游览。
4: 据了解，今天共有4条客运航线投入运营，包括新福水上综合服务区至平塘江口环线、新福水上综合服务区至马道枢纽环线、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至青年枢纽环线、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至龙门大桥环线。除了可乘船观平陆运河入海，游客还可选择乘船穿行于高山之间，近观平陆运河3大枢纽之一马道枢纽的磅礴雄姿，也可在平陆运河起点平塘江口看千峰叠翠映碧波，感受千年盐都的历史文化。
1: 接下来我们要换一个视角，从水上的视角要拉升到空中视角。在平陆运河通航之前呢，总台记者搭乘了直升机，从起点平塘江口出发，沿着平陆运河一路往南抵达终点。我们来跟随记者的空中镜头，来俯瞰一下这条贯通西江与北部湾的水运大动脉。
8: 我是总台记者廖碧，现在我正搭乘直升机飞行在平陆运河上空，在我们的下方就是平陆运河的起点平塘江口。西江最大的支流玉江在这里一分为二，一路向东奔赴粤港澳，另一路呢则沿着平陆运河向南直通北部湾。顺着飞行的方向往前看，标准化的航道已经清晰可见，河面宽阔规整，两岸的边坡都种上了绿植，平陆运河就像一条水上高速，穿梭于田野村镇之间。现在在我们镜头里的是新福水上综合服务区，这个水上综合服务区就类似于我们高速路的服务区，它设置有停靠泊位、配套用房等，来往的船舶可以在这里停靠休整，获取燃油补给、生活物资供应，开展船舶检修，船员呢也可以短暂的休整。运河全线一共设置有2个这样的水上综合服务区，还有一个是位于城区段的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两大服务区一北一南遥相呼应，可以为整条航线提供后勤保障。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第一座梯级航运枢纽马道枢纽，它位于玉江和钦江的分水岭段，全段为人工开凿运河。马道枢纽创下了2项世界之最，即水位落差最大的省水船闸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飞过马道枢纽，我们还经过了起石枢纽，现在已经到达青年枢纽上空。青年枢纽是离海最近的一座梯级航运枢纽，其前身为1959年建成的青年水闸，沿用青年之名，也是象征着两代建设者为国奉献、勇当使命精神的接续与传承。直升机继续往南飞行，就进入到钦州城区段。航道呢是依托原有钦江河道峻深拓宽、适度采弯取直改造而成。从高空俯瞰，运河穿城而过，两岸城市建筑密集，一座座跨运河大桥凌空飞架，将两岸城区紧密相连。依托运河，临港物流产业加快集聚，钦州也迎来了通江达海的新机遇。 现在我们的直升机已经飞抵毛尾海上空，这里也是平卢运河的入海口段。那么我们要如何区分哪边是内河水域，哪边是海域呢？答案就藏在这座G75南海高速青江大桥上。

0: 桥面南侧边缘垂直投影线为界，北侧为内河水域，南侧为海域。现在我们已经飞过大桥，这也就意味着正式进入海域。现在在我们下方就是龙门大桥，它是广西最长的跨海大桥。过了龙门大桥，运河航道与钦州港主航道在这里无缝衔接，船舶一路南下到这里啊，就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通江达海。
1: 我们说一河
0: 垂直投影线为界，北侧为内河水域，南侧为海域。现在我们已经飞过大桥，这也就意味着正式进入海域。现在在我们

0: 这次修的是水路，老王沿着水路走了走，带您看看市场的嗅觉有多灵敏，反应有多快。
1: 玉江边，40多艘船沿江排开，1000多人的队伍各忙各的。这儿是广西最大的民营船厂，忙着给船升级换代。
2: 我们前面那些带有罐子那些呢，都是新能源的，都是甲醇的，在2个月左右可以交付了。在建的船舶大概有60来艘，今年新能源船舶呢40来艘，新接的订单大概是19艘。新能源船舶呢比往年增长了50%左右。
0: 船厂热火朝天，码头忙忙碌碌，但老王在南京港附近转了转，发现热闹的除了码头，还有紧挨着的南京六景公园的工地。
1: 塔吊林立，作业不停，港口边上已经有了200多家企业，而且还有新企业陆续进来。为什么这么抢手？您看，这边是厂区，那边是码头，货卸船就能直接进厂生产，行话叫前港后厂。4年前平陆运河刚开工时，比亚迪、太阳纸业就来落了户，新能源汽车要的锂辉石，造纸用的木片和木浆，走运河物流成本能降3到4成，运费省下的每一分钱都是竞争力的本钱。
0: 市场永远比消息跑得快，今年1到7月运河还没启用，平陆运河经济带重点实施区域新签5000万元以上项目就有148个，涵盖新能源及电池、船舶等高端装备制造、零产品加工、人工智能等众多领域，而更多的加工、仓储、贸易等高附加值企业都想过来，不少项目正在谈。实体经济这么红火，钱从哪来？
1: 老王在银行发现了这么一份信贷名单，虽然运河还没有开通，但是和运河相关的信贷名单越来越长了。今年8月份，广西还推出了平陆贷，主要就是针对西部陆海新通道项目建设、江海联运物流、港口航运等项目，一个月就发了3000万元。
0: 单笔的账好算，面上的账更大。老王从中国人民银行的统计表里找到这么一组数据：
1: 2022年平陆运河开工，到今年7月底，广西企事业单位贷款余额多了1.26万亿元。当然，钱不全是运河借来的，但运河像一个水泵，开工那一刻就开始为广西引入越来越多的资金活水，让广西的产业结构也出现了明显的变化。
3: 从我们农行青州分行贷款投向看，今年8月底，临港先进制造业贷款、智慧绿色港口建设贷款余额较2022年底基本实现翻番。
0: 都说运河通航，拉的是货。老王在广西还发现了另一件事，运河通航也为人工智能孕育了新机遇。
1: 这副 AI 眼镜内置了所有东盟语言，可以和东盟客商实现无障碍交流。
4: 我们广西是面向东盟的一个窗口，说我们能够更了解到东盟的人他的消费需求是什么。平陆运河开通以后，这肯定是一个很大商机，我们的 AI 技术跟这个运河的建成去做一个赋能，把我们的产品输送到东盟国家，甚至是更远的一些国家。
0: 那这条河跟咱老百姓有什么关系呢？先说眼前，果农的水果现在能在家门口上船，省下很多转运的时间。再看放马，港口要人，船队要人，修船也要人，工厂码头转起来，运河观光游走起来，文旅都跟着沾光。只要运河通航了，活就少不了。再往远了说，临港产业将面临大爆发，货物、工厂、生意、物流、经贸产业一环扣一环，工作岗位会越滚越多。所以这条河是广西向海图强的起跑线，更是整个大西南从内陆末梢冲向开放前沿的那扇门。河一开，机会顺着水就来了。运河建好了只是开了个头，往后货一年比一年多，厂家一家挨一家的开，人气也会越来越旺，相信这条河一定会带来更多的惊喜。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6: 东方时空再来关注美伊局势。当地时间9月15号，伊朗接连发布击落美军无人机等战果，而美国官方的各项数据显示出来，美国对伊战事不仅耗资巨大，更面临着先进武器库存短缺和军事设施受损的局面。那今天伊朗方面继续发表声明说，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当天凌晨在伊朗的格什姆岛上空击落了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声明还说，这是革命卫队击落的第52架美军这种型号的无人机。同样是在当地时间9月15号，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发布了中东地区美军基地

0: 遭到伊朗袭击之后的多张照片，首次展示了当地美军基地遭到大范围破坏的景象。
1: 报道称，这些照片由现役美国军人匿名提供，照片没有标注具体的拍摄时间。其中一张拍摄于沙特苏丹王子空军基地的照片显示，一架美军 E-3 预警机后半段被直接命中，机尾与烧焦的机身断裂分离。报道说 ,E-3 预警机搭载的雷达是美军空中情报搜集的核心设备。还有多张照片展示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比林军营、阿里夫坚军营遭伊朗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后的场景。美军营地建筑和车辆遭到严重破坏。
0: 我们再来看一看美方的耗资。根据美国国会山报9月15号报道，美国国防部今年8月13号通报的对伊朗军事行动花费已经超过420亿美元。
1: 报道称，美国防部官员于8月13号向国会相关委员会提供了这一对伊朗军事行动成本的最新估算。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15号发布报告称，截至8月1号，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花费已超过380亿美元。这一数字接近于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7月21号在国会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听证会上的说法。赫格塞斯称，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已花费约375亿美元。报告预计，如果战事强度按现状持续，每月花费将达到20亿至30亿美元。如果战事升级，每月花费会更多。报告评估，大部分成本来自于美国防部对拦截弹的大量消耗。即使在增加生产的前提下，重建美国拦截弹库存也至少需要5年时间。报告还估计，这场战事将导致美国2027年一季度通胀率上升 0.5 个百分点。
0: 美国对伊战事的耗资超过420亿美元，那大部分的成本呢，是来自于美国国防部对拦截弹的大量的消耗。而目前，美国的弹药库也出现了短缺。当地时间9月14号，美国政府独立监督机构在一份提交给国会的报告当中表示，美以伊战事爆发的前四个月里，美军消耗了价值超过220亿美元的弹药，导致其战略弹药库的库存出现短缺。那据报道，这是美国政府机构首次承认战事导致美军的战略弹药短缺。而路透社在8月报道称，美国在这场战争当中已经使用了几乎全部远程精确制导导弹，而这种关键弹药的快速消耗是否也真实反映了美军在高强度长期冲突当中的战备的短板呢？我们来看一看专家的分析。
2: 美军装备的短板这种现象的存在，其实很多人以前都曾经指出来过。它主要的原因呢，是因为美国的制造业跟不上了，就是它现在研发依然走在世界的前面，在一些高端的新兴的武器方面，它依然有很多新的研发的成果出来，但是呢，这些研发出来的成果无法制造出来，甚至于一些常规性的武器弹药，因为我们现在看它主要缺乏的就是一些常规性的武器弹药。其实这个问题反映出来就是美国的整体制造业的状况已经远远的无法满足它继续在世界上称霸、继续开展多场战争这样一种需求了。所以呢，现在特朗普政府一再的喊出要把美国的制造业要让它回流，其实也是出于这方面的考虑。
0: 一边是战略弹药的库存短缺，另外一方面呢，根据美国多家媒体9月15号的报道，美国政府正在准备向以色列出售价值达到28亿美元的重磅炸弹。华盛顿邮报援引匿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这一军售方案包括4万枚2000磅的航空炸弹，其中2万枚为 MK84 炸弹，2万枚 BLU117 炸弹。纽约时报报道称，这笔军售还包括2万枚 I-2000 型钻地弹头。那这些弹头呢，能够穿透土壤、岩石或者混凝土等外层结构，并在穿透之后延迟爆炸。报道称，该军售方案尚未最终敲定，但是美国国会已经非正式的获悉了这项交易，其中大部分资金将通过外国军事融资项目支付，也就是美国以赠款或贷款形式向以色列提供资金，再由以色列从美国来购买这些武器。 我们看到在美伊战争持续，美国自身弹药吃紧这样的背景下，特朗普政府仍然计划向以色列出售价值28亿美元的重磅炸弹，该怎么样看待这种一边弹药吃紧一边军售的策略？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2: 我觉得有这么几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呢，就是以色列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头号盟友，或者说首要的盟友，以色列是美国必须要支持的国家，不管是在民主党政府还是在共和党政府的任内。虽然两国之间没有签订军事互助条约，但是以色列可以算得上是美国最关注的一个盟友，所以呢，盟友如果有需求，美国就会向他提供支持。第二个呢，就是现在在美国国内啊，中期选举逐步临近了，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呢，特朗普正在想方设法的提升选民对于共和党的支持。那他也知道美国国内有很多的犹太裔的选民，所以现在呢，如果特朗普继续满足以色列政府对他提出的要求，这样的话呢，也可以去取悦国内的犹太裔选民。第三个原因呢，就是美国其实他是非常希望能够借以色列之手去打击伊朗，而他自己呢，可以不用出面。那如果他向以色列提供对方所需要的足够多的弹药，那么对方就可以代表美国去实现他的一些战略目标，所以呢，美国非常乐于通过向以色列出售武器弹药的方式来推动以色列帮助美国实现美国自己所期待的一些战略目标。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0: 东方时空，再来关注也门局势。也门胡塞武装今天称，在也门东北部马里卜省上空击落了一架沙特 F-15 战斗机。近期呢，也门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的攻势，并且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当地时间14号，也门胡塞武装表示将会继续针对沙特的军事行动，以报复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封锁。
4: 胡塞武装称将继续袭击红海航运，但只针对沙特目标，并强调该武装仅凭借导弹、无人机等武器就能对曼德海峡与红海实施海上航行封锁。胡塞武装还表示将继续打击沙特纵深地区，以回应沙特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的空袭，但该组织无意扩大在也门的地面行动，也无意通过军事手段解决也门内战。也门各派别必须坐到谈判桌前，共同推进政治进程。胡塞武装15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出动 F-15 和台风战斗机从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两处空军基地起飞，对也门多地发动52次空袭。遭袭目标包括也门塔伊兹省的学校、桥梁和道路等民用设施，以及焦夫省、贝达省、萨达省和阿姆兰省的其他民用设施。该组织称将对这些袭击做出回应。
0: 再来关注巴以局势，来看一条新的消息。据巴勒斯坦通讯社16号报道，加沙城一栋在战争当中受损的居民楼当天倒塌，已经造成了至少20人死亡、25人受伤，另外呢有100人下落不明，救援正在进行当中。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民防部门发表声明称，这个建筑呢此前曾因为以色列的打击而遭到结构性损坏，而当地消息人士表示，建筑虽然已经成为危楼，但仍然有多户家庭居住。大楼于当地时间16号凌晨倒塌，倒塌发生时大多数人在熟睡当中。此外呢，事故还造成了附近多个难民的帐篷受损。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0: 今天中午，东海结束了为期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期，浙江多地的渔船早已做好了出海开捕的准备。我们来看一看。
5: 在浙江宁波奉化区淳湖街道渔港码头，一大早这里渔民们就开始做出海前的准备了。大家肩扛手提，将一箱箱生活物资搬运上船。
6: 船上吃的、喝的、用的，期待丰收啊！我们就多拿点钱嘛。
5: 中午12点整，渔船按照顺序依次驶出港口。预计3天后，从这里出发的第一批渔船将回到码头，带回新鲜的黄鱼、鲳鱼、带鱼等渔获。 在浙江温岭石塘镇吊邦港，开捕前，执法人员对船体结构、机舱机械设备可能存在的安全漏洞进行了全面排查，保障渔民出海安全。这样。

0: 检查挺好，这安全是我们最期待的事情，把个闪亮要搞上去，好多赚点。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传奇乐器大空间超舒适能越野，传奇乐器超舒适的越野方盒子。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树不躲，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2: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3: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4: 源自千岛湖生态低碳茶，自然富集植被伽马氨基丁酸，中茶龙冠晚茶，一杯晚上喝的茶。
5: 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鲁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6: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7: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8: 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东方时空，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欢迎下载央视频，明天见。

0: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格力 AI 冷静榜，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格力 AI 冷静榜，更冷更静更省电。
3: 格力真好。
4: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5: 专属短号长情。
4: 我跟你说啊，亲友畅聊免费，
6: 不花钱。
7: 姐，咱们再聊会儿。
4: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8: 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香菜干和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9: 想借这酒，总有想法在路上。
10: 助力出行更智能，
11: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0: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12: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无机花。
13: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14: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0: 鹿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5: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6: 广西金嗓子。
17: 也门局势持续紧张，胡塞武装称击落沙特一架 F-15 战斗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称摧毁一架飞往麦加的胡塞武装无人机。近来胡塞武装加大对也门政府军攻势，同时控制曼德海峡要地，频频对沙特出手，一系列动作有何意图，又将产生何种影响？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今天在欧洲议会发表盟情咨文时呼吁设立欧洲安全理事会，他同时表示，欧洲还应建立一套紧急安全机制。欧洲谋求安全自主，出于什么样的考量？北约框架是否面临考验？更多内容，敬请收看今晚10点播出的《国际时讯》。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1: 习近平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是先

0: 进制造业，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筑牢实体经济根基。
1: 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在全国公安系统引发热烈反响。
0: 丁薛祥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
1: 韩正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召开。
1: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有关情况。
0: 伊朗称一天内击落3架美军无人机。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对伊军事行动花费已超过420亿美元。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9月16号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2: 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文章指出，要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把准目标方向，强化力量协同，健全学科布局。要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着力提高自主培养质量，大力扶持青年人才，积极营造良好氛围。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加大经费投入，优化研究条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净化科研生态。要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开放合作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联合各国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加大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力度，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文章强调，加强基础研究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做好服务保障，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6号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吉林大学始建于1946年，80年来，学校弘扬优良传统，坚持改革创新，为国家各行各业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
0: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是先进制造业，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今年以来，中国制造频频出圈，折射出中国先进制造业的创新迭代与产业跃升。一个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实体经济的根基越筑越牢。
2: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制造气象万千，更高长征10号乙火箭实现全球首次运载火箭往系回收，孟州飞船成功完成最大动压逃逸大考，中国人登月梦想再进一步，更快 CR450

0: 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全球最快高铁进入载客运营冲刺阶段。更远，中国的大风车已经矗立在离岸130多公里外的深远海，海上风电开发迈上新台阶。如今，全球每卖出10辆新能源汽车，就有6辆来自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占全球比重更是达到 97%。中国先进制造正不断攀向价值链高端，发展先进制造业是固本培元的现实选择，更是突围制胜的关键路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体经济是国家的本钱，要发展制造业，尤其是先进制造业。进入新发展阶段，面对实体经济做强、做优、做大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并赋予先进制造业骨干的地位，指出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统筹推进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壮大、未来产业培育，强调各地区各行业要找准定位，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充分发挥比较优势，要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
1: 习近平总书记在部署15时期工作时再次强调先进制造业的骨干地位，为明确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重点指明了方向。先进制造业是制造业产业链中高科技、高质量、高附加值、高效率的高端环节，把它立起来，产业才能迈向中高端，产业链供应链才能有韧性和安全。
0: 先进制造业的核心是创新。今年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从8000亿元增加到1.2万亿元，推动企业加快智能化、绿色化升级改造，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保险，保费国家最高补助达到 80%， 持续推进制造业人才支持计划，让创新力量不断涌现。现在，全球每新增10家灯塔工厂，就有6家来自中国。今年前8个月，全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2%， 集成电路制造业增加值在8月份更是翻了一番多，一个个曾经的卡脖子环节正在变成快速崛起的新赛道。先进制造业迈向高端，也离不开各地钻指成权、集群成市。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初，我国 LNG 运输船订单量占全球总量约30%，并开建起世界最大的 LNG 运输船只。如果我们拆解这艘船，会看到甲板来自江苏，货舱绝缘板来自浙江，总装集成在上海。首次实现全部国产化的上千个低温阀门，背后更是60多家单位的联合攻关。不仅是船舶，去年随着长三角先进制造业集群联盟成立，26个国家级集群形成合力，一辆新能源汽车的全部零部件4小时车程内就能集齐。大飞机集群储备库入库了1800多家企业，带动国产化率大幅提升。如今全国各地80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正因地制宜协同发力，加快迈向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今天中国对全球制造业增长贡献率超过 30%， 15-5时期我国将进一步打通从科技创新到产业创新的堵点，同时推动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更深度融合，向研发设计、品牌服务、整体解决方案等高附加值环节迈进。面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加速重构和人工智能掀起的新一轮科技革命，中国正以越来越坚实的先进制造业加快突围的步伐，挺起高质量发展的硬脊梁。
2: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在全国公安系统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公安干警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说到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

0: 漳州110全体队员深感荣耀，备受鼓舞。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饱含深情，字字千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回信精神，不断拓展服务群众、富民安宁的深度广度，勇当人民的保护神。
2: 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我和战友们备受感动，倍感振奋。我将用心用情回应群众的每一次求助，化解每一起纠纷，守一方平安，护一方安宁。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广大公安干警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坚持人民至上，用坚守与担当筑牢平安防线。
3: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为我们做好新时代110接收警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引领全国110战线，以漳州110为榜样，大力推进智慧110建设，让群众感受到110就在身边，触手可及。
4: 我们将把总书记的深切关怀与殷切期望转化为维护首都社会大局安全稳定的强大动力，推动服务保障政治中心功能，维护社会稳定，服务高质量发展，提升公安机关心智战斗力等方面工作，迈上新台阶。
5: 作为一名驻守在海拔4700米的铁路公安民警，我将用心用情守护旅客平安、天路安全，做党和人民信得过、靠得住、能放心的天路卫士。
6: 作为一名在延边沿海民族地区工作的公安民警，我将以再快一秒、更暖一分的目标追求，将公安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将为民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
7: 我们将持续打磨实战本领，筑牢网络安全屏障，为更高水平的平安建设贡献坚实力量。
8: 作为一名扎根反诈一线的刑侦民警，我将保护家国平安落实到每一场反诈攻坚中，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0: 9月16号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广西钦州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通航仪式在平陆运河马道枢纽举行，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部主要负责同志和工程建设者代表现场发言。10时25分，丁薛祥宣布平陆运河通航，轮船鸣笛起航。丁薛祥在实地查看运河建设情况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打造优质工程、绿色工程、廉洁工程。经过4年艰苦奋战，平陆运河顺利建成通航，承载着党中央的殷切期望，得益于各有关方面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凝聚了广大建设者的辛勤汗水。要以运河建成通航为契机，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推动西部地区扩大开放，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做出更大贡献。丁薛祥还登船巡航，考察运河航道运行、沿岸生态环境保护等情况。他指出，平陆运河作为江铁海多式联运的重大基础设施，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要做好运营管理，加强运力保障和货源组织，充分发挥陆海统筹、内外联动优势，让这条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安全高效运行，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有机统一。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南宁和北部湾，有力支持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为中国和东盟加强互联互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新动能。
9: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9月17号出席在广西南宁举行的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式并致辞。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范加素、老挝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沙伦塞等外国领导人和高级官员，以及东盟秘书长

0: 高金红等将出席开幕式。
1: 9月1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指明了方向。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主权平等，反对干涉内政，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二是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尊重各国合理安全关切，构建更具包容性、公平性、可持续性的全球治理模式；三是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防止冲突升级和蔓延；四是坚持以人为本、科技向善，加快完善新兴领域治理规则，服务全球和平与发展事业。韩正指出，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始终将自身发展置于人类发展的坐标系，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应有贡献，始终是和平的力量、正义的力量、进步的力量。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年来，为凝聚安全共识、促进防务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希望与会嘉宾深入交流，为促进国际安全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新的贡献。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出席欢迎晚宴，出席论坛的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等参加晚宴。
2: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16号在京召开。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扎实深入开展，取得明显成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树牢宗旨意识，增强党性觉悟，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司法部有关负责人介绍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今年以来，全面依法治国工作聚焦重点，系统施策，以良法善治护航高质量发展。司法部已审查完成37件立法项目，规范涉企行政执法转入常态化阶段。今年1至8月，各级行政复议机关办理案件77.2万件，同比增长19.1%，化解行政争议主渠道作用进一步显现。各地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统筹用好310万名人民调解员、6.9万名仲裁员、1.78万名行政复议人员等力量，推动矛盾纠纷源头化解。
3: 15/17，我们将更加注重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更加注重保障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1: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1%，保持总体平稳。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算力需求快速增长，新兴服务业实现快速发展。8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9.6%，对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的贡献超过20%。居民服务性消费需求增加。1至8月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4.9%，快于全部市场销售增长。信息服务、文旅休闲服务加快提升。1至8月份，通讯信息服务类、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零售额均实现10%以上增速。

0: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今天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秉持七个理念，包括坚持一国两制方针，坚持民生为本，坚持行政主导，坚持改革创新，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以及坚持规划务实有为。规划共提出五个主要目标：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北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提效，民生福祉显著改善，以及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明确建立五年规划统领、年度施政落实、财政预算支持、年度述职汇报机制，厘定分工，务实推进各项相关工作，并定期对五年规划实施情况进行监测和评估，按实际情况调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在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特区首次制定五年规划，这是特区政府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提升治理效能的重大举措，是主动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谋划需要，也是凝聚社会共识、团结各界力量、推动香港由治及兴、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行动纲领。今天12点，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服季休渔，至此，我国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在福建沿海渔港，700多艘渔船扬帆出海，当地海事、海警、公安等多部门联动，护航渔船驶离港区与航道密集区。在浙江象山县石浦渔港，1000多艘渔船直奔浩瀚东海，带鱼、鲳鱼等优质海鲜很快就会大批量上市，丰富百姓的秋日餐桌。
1: 东海这个鱼资源呢，应该会丰富起来，这是我们所有渔民的期望。
0: 目前，海洋服季休渔制度已覆盖我国四大海域，休渔时间3个半月到4个半月。此前开渔的海域，如今已有不少渔船满载而归。农业农村部监测显示，经过服季休渔，四大海域渔业资源养护效果明显，优势种数量总体增多，渔业资源短期修复效果明显。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紧急安排3000万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海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2026年下半年，全国新兵运输工作今天全面启动。来自全国18个省区市的新兵，通过铁路、航空、水路等多种方式运输至部队。今年下半年，新兵运输平均中转时间预计将较往年缩短13%，运输工作计划于9月底完成。亚太经合组织青年创业者大会今天在浙江杭州开幕。本次大会是中国作为2026年 APEC 东道主推动举办的青年领域特色活动，以创业驱动青年创变，共塑普惠繁荣亚太为主题，旨在促进亚太地区青年友好交流与务实合作。今天，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第二条总装线首架飞机完成交付，该架飞机由中国东方航空接收运营。自2008年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总装线投入运营以来，已累计交付超800架飞机。今天，福州长乐国际机场新航站楼正式投入使用。新航站楼总建筑面积25.5万平方米，智能化系统覆盖旅客出行全流程。投用后，机场年旅客吞吐量可达3600万人次，货油吞吐量45万吨。今天是国际保护臭氧层日。据生态环境部消息，中国依照蒙特利尔议定书基加利修正案，对造成全球气候变暖的轻浮碳化物实施配额许可管理，超额完成阶段履约目标，生产和使用总量累计比国家履约目标分别减少11.85亿吨和7.59亿吨二氧化碳当量以上。今天，雄安新区大河片区第二批回迁安置交付工作启动，本次交付

0: 三个小区931套房屋，交付完成后，大河片区回迁安置工作全部完成。截至9月15号，2026年度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290亿元。目前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五位的均为国产片，分别是《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欢迎来龙餐馆》《给阿嬷的情书》《八仙》。此外，在2026中国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电影加外溢效应明显，由观影拉动的文旅、餐饮等多元消费持续走高。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500亿元。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称，伊方当天在霍尔木斯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并称这是当天击落的第三架同型号美军无人机，美方尚未对此作出回应。美国媒体15号发布了多张据称为中东地区美军基地遭伊朗袭击后的照片，包括沙特苏丹王子空军基地、科威特的比林军营等。报道称，这些照片由现役美国军人匿名提供，没有标注具体的拍摄时间。美国媒体15号还报道称，美国防部8月13号向国会通报的对伊朗军事行动花费已超过420亿美元。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15号发布报告称，根据评估，美对伊军事行动花费大部分成本来自于拦截弹的大量消耗，即使在增加生产的前提下，重建美国拦截弹库存也至少需要5年时间。此外，受中东局势紧张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15号走高。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4.38%，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2.9%。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今天称，当地时间15号晚，沙特防空部队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沙特西部城市麦加的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也门胡塞武装今天对此予以否认。此外，胡塞武装方面15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对也门塔伊兹省、贝达省等多地民用设施发动空袭。世界贸易组织15号发布2026世界贸易报告指出，全球贸易政策和世贸组织正面临多边贸易体制建立以来最严重且持续的挑战。若迟迟不推动贸易体系现代化，全球国内生产总值最多可能下降 10%。 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表示，过去80年来，多边贸易体制带来了巨大的利益，助力构建更加一体化、更具韧性的全球经济。当今全球贸易格局虽然发生显著变化，但所有经济体合作仍然比单边行动更有利。根据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民防部门和卫生部门15号公布的消息，以色列军队当天在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杰巴利耶难民营等多地开展军事行动和空袭，造成至少4人死亡、多人受伤。另据以色列媒体15号报道，以军方称当晚在加沙地带南部实施空袭，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拉法旅指挥官奥贝德。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一条双向奔赴的经济大动脉，一个跨境产业合作的生态系统，一个面向世界的开放枢纽。
1: 今天历时四年建设的广西平陆运河正式通航，改写了西南地区出海绕行的历史。
0: 去年中国东盟贸易总额超过10000亿美元，去年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升级议定书签署，东盟连续6年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

0: 今年是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五周年，在双方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国东盟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经贸联系日趋紧密。
1: 新闻一加一今晚关注今日通航的平陆运河战略价值何在？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今天呢，大家都在关注一条大河平陆运河的开通。我们首先通过几个数据给大家勾勒一下这个平陆运河的大概的样貌。首先我们来看这张图，它的起止点那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的平塘江口，然后呢到钦州的灵山县陆屋镇，所以平陆运河这个平陆二字是从这两个地名来的。接下来是沿钦江进入到北部湾。那么这样一条运河，我们看最直观的，它能够缩短广西出海的距离，它的内河航程能够缩短560公里以上。如果没有这条平陆运河，那它要沿西江航线要跨省到广东的广州湾出海啊。有了这条以后，有了这条平陆运河以后，缩短了560公里的内河航程。那它是历时四年建设，可通航船舶5000吨级，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在平陆运河开通之前，在全中国只有长江跟珠江这两条大河全年能够让5000吨以及5000吨级以上的船舶通航。现在我们有了第三条，这条平陆运河全长 134.2 公里，从长度来说不算很长，但意义很大。刚才提到在它通航之前，那么广西货不走广西港，有这样的说法。另外呢，广西是江海相望而不通，当然从今天开始这些都成为了过去时。而说它的意义很大，当然不仅限于对广西一地的意义，它对于西南腹地，对于西部的陆海新通道，对于中国东盟的经贸合作来说，这条平陆运河都是一个能够撬动增长和发展的新的支点。那具体如何来撬动中国东盟的经贸合作，接下来因为这条平陆运河的开通将会迎来怎样的发展，今天我们继续来关注。
1: 今天上午10:30，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平陆运河全长134.2 公里，北起南宁横州市西京库区平塘江口，取平字，经钦州灵山县陆屋镇，取陆字，因此合称平陆运河。历时四年，总投资超700亿元，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的平陆运河，北接西江黄金水道，南抵北部湾海域，彻底破解了西南地区临海不见海、近海难出海的航运困局。
2: 平陆运河打通了一条双向奔赴的经济大动脉，中国西南腹地与东盟国家之间的运距缩短560公里以上，物流成本下降了18%到30%。
1: 随着平陆运河通航，两条新的货运航线也双向起航。今天内陆航线的首航船为广星798，装载224个标准集装箱，它载运的货物包括柳州鱼风水泥、杭贵实业的石料、红狮熟料等货物，经平陆运河出海，预计9月18号凌晨抵达海南杨浦港。由南宁港开往越南秦居港的外贸船为北港南宁博润，总载4443吨，装载货物有川渝化工原料、广西人造板等木制品、汽车 KD 件等，预计9月22号12点到越南秦居港。除了货运航线，四条客运航线也在今天正式投入运营。
3: 我现在就在平陆运河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在我身后就是今天即将投入平陆运河客船运营的北港游十一号。这艘客船的总吨位达到了577吨，载客量299人。
1: 上午开行一个小时后，客船就行驶至毛尾海、72经群岛星罗棋布、港湾曲折迂回、海岛错落分布。放眼望去，宏伟的龙门大桥横跨海面，游客可真切体会通江达海的磅礴气势。
4: 我今天非常激动，今天有幸登船，能够近距离观看平陆运河，我感到非常震撼，也非常期待全国各地的游客都能登船游览。
1: 平陆运河的通航彻底打通北部湾江海通道，让云南、贵州、四川等西南腹地拥有了距离东盟最近、最直接的江海出海门户，从空间上

彻底破解内陆出海的地理瓶颈。根据测算，平陆运河的开通能让整个西南出海综合物流成本下降 18% 至 30%， 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以成渝为例，以往当地货物需全程铁路直达钦州港的地理瓶颈。根据测算，平陆运河的开通能让整个西南出海综合物流成本下降 18% 至 30%， 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以成渝为例，以往当地货物需全程铁路直达钦州港，如今可在南宁六井

0: 带有罐子那些呢，都是新能源的，都是甲醛的，在两个月左右可以交付了。在建的船舶大概有60来艘，今年新能源船舶呢40来艘，新接的订单大概是19艘。新能源船舶呢比往年增长了50%左右。
1: 那平陆运河的通航呢，不仅会便利货物的运输，对于很多的产供链，对于很多的服务业的发展呢，也会带来新的机遇。那这条平陆运河的开通，对于广西，对于西南地区有哪些可预见的改变？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一位嘉宾，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区域合作室主任周亚敏。你好，周主任。首先给我们说一下，这条平陆运河的开通对于广西会带来怎么样的可预见的这种格局性的改变，尤其对它的贸易、对它的产业。
2: 广西得到一片海，关键在于将这个区位优势转变成了功能枢纽。因为我们知道广西之前有三沿优势，也就是沿海、沿江、沿边，但是这三个优势没有在同一个低成本通道里进行协同。那么平陆运河的开通将海、江、边的这个三重优势组织在了同一个运输体系里头，那么广西也从这个通道的末梢变成了通道的节点。那么从长期来看呢，我认为有三个很重大的改变。第一个呢，就是南宁与北部湾港的这个关系将会被重写，因为内河港和海港将不再是两个分离的系统，而是同一货源组织的上下游关系。第二个呢，就是适合水运的，比如说大宗商品、机械设备、粮油加工等等，开始会向运河的两岸有条件的聚集。那么第三点，就是广西会在区域经济格局中的谈判地位得到大幅的提升，因为它既可以承接粤港澳大湾区的产业转移，也可以面向东盟市场直接组织生产活动。
1: 郑总，应该说这一条平陆运河的开通不仅给广西带来了一片可以通达的海，对整个西南地区其他的地区也是一样，包括四川啊、重庆啊、贵州啊、云南等等，对这些西南地区来说，那运河的通航给他们的货物贸易，刚才我们的短片中提到了一个关键词，是省下了成本、距离的成本、这个时间的成本、金钱的成本，除了省成本之外还带来哪些机遇？
2: 那么类似广西，其他的这个西南省份呢，也会面临一个贸易可能性边界的外扩。因为我们知道，原来如果在没有出海口的情况下，很多内地省份只是凭借资源，或者出口农产品，或者是直接组装直接的这个制成品来从事这样一些生产环节。那么平陆运河开通之后呢，相应的这个它可以实现一些产业分工上的这样一些变化，比如说它可以开始进行加工、进行物流、进行分包，甚至进行贸易结算。那么随着平陆运河的进一步的深化的发展和生产活动的这个兴起呢，我们相应的这些服务业也就可以随之跟进进来。比如说现在全国人民对平陆运河的这个沿线的景色也非常感兴趣，那么相应的旅游业啊、食宿啊，这些传统的服务业也会被带动起来。与此同时呢，跟生产活动相关的服务业，比如说这个适配中小企业的这样一些金融服务，还有人民币的这个结算还有这个货币的互换等等，相应的这种无形的服务业也会发展起来。
1: 你刚才提到了平陆运河沿线的游览，那今天跟货船同时起航的其实还有四条客运的航线。那说到这个旅游业，这条运河的开通对于包括旅游业在内的这个服务业给西南地区带来这方面的增值会是什么？
2: 正如我刚才讲到的，因为这个西南的这个旅游业，我们知道之前我们主要是通过这个公路、铁路啊，乘客来到达这些景色优美的地区。那么现在沿着平陆运河，大家可以看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这个岭南风光啊，这是第一啊。那么第二呢，随着这个旅游业的进步的

0: 发展，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相应的新业态也会在这个旅游业的布局当中呢同步跟进。这对提升西南地区的这个数字化水平与世界联通的这样一种速度与世界脉搏与世界同频振动的这样一种关系呢，都会有一个非常大的提升。
1: 新的通道的打通带来了新的景色，也带来新的客流，包括新的这种旅游的这种产业的升级的方式。另外，对于西南地区的这种产业链，我们看到这个短片里提到了沿岸有很多的船厂现在很红火，在忙着造船。这个接下来会往哪个方向发展呢？对于西南地区的制造业来说，
0: 因为我们知道船舶业是一个集成度非常高的产业，因为它的这个上下游的产业链会带动其他非常多的这个其他行业的这样一些发展。那么船舶业作为一个大型的这个制造业的话，它的这个上下游的带动效应是非常明显的。那么事实上，平陆运河对西南地区整个西南地区而言，它改变的是一个经济地理结构我们知道这个经济地理结构一旦改变之后呢，它的这个产业结构也会发生变化，随之这个人民群众的这个就业生活水平以及各方面的这个服务都会得到一个大幅的提升，所以它对西南地区整个带来的是一种我想可能它带来的不仅是一个运距的这样一个缩短，它事实上是将西南腹地与这个向海市场、海洋市场，它缩短了这样一种时间的距离和制度的距离。
1: 很可能会产生一种产业链、供应链的重组和集聚。好，谢谢周主任，稍后还有更多的问题会提给您。那刚才我们重点关注了这条平陆运河的开通对于广西、对于西南地区的意义。那接下来这条运河对于中国跟东盟的经贸合作包括增长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继续来关注。
2: 今天平陆运河正式通航，而明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在广西南宁开幕。平陆运河通航与东博会召开，既是双重历史时刻的叠加，更是黄金通道和黄金平台的叠加。
3: 今年是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在双方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国东盟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经贸联系日趋紧密。
2: 事实上，中国已连续17年保持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东盟连续6年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在东盟成员中，与中国前三大贸易伙伴依次为越南、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去年10月，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升级议定书正式签署。在此背景下，中国东盟博览会和平陆运河的叠加效应将促使中国与东盟各国之间的产业链衔接更加紧密。
4: 平陆运河与西部陆海新通道铁路公路优势互补，构建铁公水海多式联运体系，有效集聚西南货源，激活运河经济活力，持续提升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效能，对推动我国西南地区向海图强，促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2: 事实上，早在2019年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获批时就明确提出，推进沟通广西西江至北部湾港的平陆运河研究论证，并提到到2035年西部陆海新通道全面建成。与此同时，总体规划也强调发挥铁路在陆路运输中的骨干作用，形成以铁路为骨干、高等级公路为补充的陆路交通通道。眼下，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以中国西南为起点，连接中国和中南半岛各国，已经成为中国与东盟扩大合作领域、提升合作层次的重要载体。铁路方面，2021年中老铁路的开通运营和2023年雅万高铁的开通运营，不仅提升了区域的便捷性，也搭建了经贸往来的快车道。公路方面，中国和老挝、缅甸、越南等国持续加强公路和桥梁合作，提升了公路运输通道的

0: 联通水平。
1: 我国与东盟不断加强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上半年我国经西部陆海新通道对东盟进出口增长 18.2%， 其中铁路运输、公路运输分别增长了 24.7% 和 17.5%。
0: 如今中国同东盟正在不断深化产业链和价值链的融合，中马、中印尼两国双元项目和中老跨境经济合作区建设也在稳步推进。
2: 截至今年七月，中国同东盟累计双向投资额和中国企业在东盟累计完成工程承包营业额均超过5150亿美元。
3: 平陆运河的开通呢，是我们国家广西包括西南地区跟东盟之间这种地理上连通的一种重构。那么这种重构也必然会带来刚才提到的在西南地区有可能产生的产业链的供应链的这种重新的急剧跃升，包括经贸的这种升级。那么接下来关于中国跟东盟经贸关系将在这条平陆运河的促进之下有怎样的发展，我们继续来连线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区域合作室主任周亚敏。周主任，您怎么看？刚才短片中提到了，包括雅万高铁呀、中老铁路，包括公路等等，我们做了很多的中国东盟之间的硬连通。现在水路也通了，那么这条通路给中国东盟的经贸关系跟增长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
4: 啊，平陆运河的开通呢，是我们跟中国东盟铁公水联运中的一种，铁公水联运的重要一环。因为我们知道高铁、高速和水运，它解决的是不同类型的问题。啊，这个高铁主要是解决客运和时效性的问题，啊，高速主要解决的是盟对盟和这个集散灵活的问题。那么水运主要解决的就是大运量、低成本、低排放的问题。因为我们知道平陆运河开通之后，我们现在配备的是5000吨级的江海直达船舶，那么5000吨级的这样一个船舶，它的运载量相当于几十辆这个重型卡车，所以它对这个粮油产品、大宗产品、机械设备以及日用品的这个以低成本远距离的运输会产生一个非常大的效率提升的作用。那么在借助这条平陆运河呢，中国的这个机械设备可以以更快的这个速度下行到东盟国家，那么东盟国家的这个农产品、大宗商品、关键矿物等也可以以更快的这个速度上行到中国的西南腹地进行精加工。那么在这样一个双向互动啊、效率提升、良性循环的一个互动格局当中呢，中国同东盟的这个经贸关系啊的活力将会得到更大的一个释放。
3: 嗯，那这条平陆运河的开通是不是会让中国东盟之间产供链的这种关系更加的紧密？
4: 啊，我想可能平陆运河的这个开通呢，不光是会影响中国东盟的这个产供链关系，因为之前我们跟中国和东盟的这个关系，我们严格意义上来讲，它是一种贸易关系，啊，因为是农产品和工业品之间的这个互换为主。那么平陆运河开通之后，随着这个中间产品啊、加工品的这个高效率的运转，中国同东盟的关系很有可能从贸易伙伴关系转向生产伙伴关系，这是应该从经济学意义上来讲是一个重大的改变。因为这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当中呢，跨国的这个产供链关系变成一个生产相互的这个生产伙伴关系呢，会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提升产生非常大的一个效果。啊，那么我们也期待着中国和东盟通过平陆运河这条通道呢，啊，从贸易关系转变为生产伙伴关系之后呢，啊，我们也可以携手向第三方市场啊，开拓更大的这个合作空间。
3: 嗯，这种伙伴关系的改变，未来一定会让中国东盟的这个经贸整个的蛋糕越做越大。但是要把这个蛋糕做得更大，那除了硬联通之外，接下来比如说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本的这个软联通的建设，包括金融的服务啊、通关呀、标准互认，是不是也要更快的推进？
4: 当然 然这个软性的联通必须要跟硬性的联通是相互协同的。那么我们知道中国东盟博览会明天将开幕。我们经过这个20多年的这个持续的双边的努力，东博会已经成为双方进行一个信息沟通意愿沟通订单沟通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软性的平台。那么平陆运河的开通呢，事实上是打通了这样一个硬联通的通道。那么我们看到就是硬联通的这个通道和软联通的平台相互叠加，就会形成一个运输成本下降和交易成本下降双降的一个良好的局面。那么通过这样一种软联通的这个协同，我们看到平陆运河上面所形成的这种供需关系可以在软联通的平台上第一时间达成这样一个形成一个实质性的这样一个合同订单。那么软联通的这个平台我们这个打造的这个中国东盟博览会的这个平台在20多年里沉淀下来的这种信任关系信息网络等等，都会通过平陆运河这个硬联通的通道来得到一个扩大和扩散。那么软硬联通的这个双降成本的这样一个效应进行一个协同之后呢，我们认为中国东盟的这种无论是贸易伙伴关系还是生产伙伴关系，都会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来推进。
3: 嗯，还有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周主任，在当前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这样的背景下，这条运河的开通，我们向世界释放的信号是什么？
4: 我们知道现在这个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在不断的抬头，然后国际经贸规则也出现被改写的这样一个局面。那么全球价值链出现了一个像区域化和短链化布局的这样一个趋势。那么平陆运河的开通，正如我刚才提到的，它为中国东盟实现这个区域经济一体化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通道。那么这也是中国和东盟共同合作向区域、向东南亚区域提供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基础设施类的这个公共产品。
3: 好，
4: 这样一个公共产品，
3: 谢谢中国社科院的周亚民主任给我们带来的详尽的解读。一条大河波浪宽，未来我们再想到一条大河的时候，我们的脑海当中就会多了一条平陆运河。当然它带来的红利绝不只是镶两岸了。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新闻一加一。
5: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无机花。
6: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7: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8: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9: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6: 至尊浓情遍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邀您共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
10: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虎四千里西江，从北部湾入海，西部入海新通道骨干工程，新中国第一条连通江海的大运河平陆运河9月16日通航，世纪工程，百年雄心，重构西南出海逻辑，打开西部向海之门，让大西南和世界连接更紧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全程见证平陆通江海。

0: 君品喜酒，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喜酒，
1: 贵州喜酒为您报时。

0: 胡塞武装加大对也门政府军攻势，专家解读胡塞武装接管红海影响有多大？战事持续，也门流离失所者挣扎求生。欧盟委员会主席呼吁设立欧洲安全理事会。记者观察，欧洲谋求安全自主，北约框架面临考验。 高市早苗小幅调整日本自民党高层人士，明日内阁改组，核心职位仍将由现任成员担任。日本财务省数据显示，日本连续四个月出现贸易逆差。专家解读，多重因素叠加，日本经济矛盾集中爆发。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际时讯。
1: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国际时讯。我们首先来关注也门局势。也门胡塞武装16号说，该组织在也门东北部马里卜省上空击落沙特阿拉伯的一架 F-15战斗机。 胡塞武装15号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5个省份发动了52次空袭。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发表声明说，学校、

0: 桥梁、道路以及其他的民用基础设施也遭到了袭击。另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15号报道，袭击造成也门塔伊兹省三名平民死亡，其中包括两名儿童。目前沙特方面尚未作出回应。此外，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6号说，沙特防空部队15号晚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沙特西部城市麦加的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阿萨德16号称，沙特方面的说法是谎言。也门胡塞武装与伊朗关系密切，并与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长期对峙。在今年的7月，也门萨那国际机场遭袭后，胡塞武装与沙特的冲突升级。本月，局势再次出现重大的变化。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进攻，控制了红海沿岸多个重要的战略要地。
1: 7月13号，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对萨那国际机场实施了空袭，称目的是阻止一架载有胡塞武装代表团的伊朗马汉航空客机降落。该客机搭载的胡塞武装代表团此前赴伊朗参加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萨那国际机场遭袭后，该客机转降荷台达机场。7月20号，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并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之后，沙特多次空袭也门塔伊兹省、荷台达省的胡塞武装阵地，而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海上与边境目标。9月3号，胡塞武装自三个方向对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发起大规模进攻。9月10号，胡塞武装成功接管穆哈后继续南下。9月11号，该组织占领了哈尼什群岛、祖巴卜地区和位于曼德海峡最窄处的毗邻岛。
2: This is the most valuable front that allowed them to continue their attacks in the maritime in the Red Sea, and at the same time stretching their control to the southern side of the western coast is something important for the Houthis for I think two reasons. The first one to sustain their military operations on the maritime space. Now they are saying that they are imposing maritime embargo on the Saudi-linked ships. So by holding these areas, of course, or by controlling these areas, they will continue their operations in an easier way.And the other thing, there was lots of reports talking about, at some point there might be an offensive from the Saudi-led coalition, from the Saudis, the Yemeni government against the Houthis. And if this is the case, it would come from Moha, from this area. So by controlling or by taking over this area, it means that now they are 100% protected.There is no port on the coastal line that could threaten their control over the western coast and Hodeida. So the Houthis are in a good position now.
1: 也门政府方面也承认，胡塞武装已控制该国整个西部海岸，并继续向南推进。胡塞武装称，九天夺取了5400平方公里土地，这是2022年4月联合国主导停火以来，也门各方势力控制区发生的最大规模变动，也是2015年沙特主导的果断风暴行动以来，政府军在关键西海岸战线上的一次大规模失利。
0: 也门胡塞武装16号发表声明称，沙特本周针对也门大部分省份发动了多次空袭。作为回应，胡塞武装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海米斯穆谢特的一个空军基地，以及位于沿部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并精准命中目标。声明表示，胡塞武装将继续向沙特境内纵深地区发动军事行动，同时打击沙特方面的军事集结力量，直至沙特停止针对也门的军事行动并解除对也门的封锁。沙特方面暂无回应。 随着也门国内局势的不断加剧，越来越多的也门人

0: 为了躲避战火，不得不逃离家园，流离失所，人道主义危机也愈发严重。
1: 也门西南部的塔伊兹省聚集了大量流离失所者，他们穿越崎岖的山路，在林间的空旷地带用简陋的材料搭建帐篷。51岁的纳什万·赛义德就是其中的一员。据路透社报道，自九月初以来，大量也门民众因战事逃离家园，许多人离开时极为仓促，只能带走少量随身物品，其中约有3000人乘船逃往了位于曼德海峡西岸的吉布提。吉布提北部的奥伯克距离也门海岸仅约20公里，是吉布提北部第二大海港。据当地政府统计，截至14号，奥伯克已经接收了约1300名来自也门的难民，给当地的粮食、饮水、医疗和安置能力带来压力。
2: The initial numbers were actually shocking, because the wave that they came in, was not something that anybody was expecting. As you can imagine, it's a small country. When you have that many people come in short amount of time, it bounds to overwhelm the system. But so far, they are managing it quite well. But there may be a time if they continue to come.Where they may overwhelm the capacity of the country to house and accommodate all of them.
1: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消息，仅在上周，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支持的部队之间的交火就造成500多人死亡，而前一周这一数字仅为近200人。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则表示，过去2周至少有12.5万人因战事流离失所。作为阿拉伯世界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也门早已深陷严重的营养不良危机，大部分人口面临紧急或灾难性的粮食不安全状况。专家担忧，战事可能导致当地人道主义危机进一步恶化。
0: 也门胡塞武装此次转向抢占港口、岛屿等岸基之点，从荷台达到穆哈，再到毗邻岛，这条路线清晰指向对红海沿岸港口、岛屿和海峡制高点的系统性控制。那么，胡塞武装接管红海影响到底有多大？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解读。
3: 胡塞武装在短短的数日之内就夺取了5400平方公里的土地，控制了也门整条西海岸地区以及曼德海峡附近多处关键战略要地。客观来说呢，这样的军事成果，它的影响已经远超了也门内战本身，在能源、战略和力量格局3个层面都形成了对当前地缘形势的冲击。那从能源层面来看，胡塞武装新近夺取的毗邻岛是扼住了曼德海峡主航道，那么胡塞由此也具备了物理性封锁曼德海峡的能力，并拥有了全域监控和选择性打击的地理基础。那再叠加当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实质性瘫痪，全球2大石油运输咽喉当前是同时告急。沙特经过红海的替代出口通道呢，目前也已经基本瘫痪。沙特的能源出口的主要和备用2条通道同时承压，国际能源市场面临着非常严重的供应面短缺，并且已经由此引发了油价的飙升。那在战略层面，我们看到美国当前其实陷入到了一种两难境地。沙特王储呢是一天内2次求援，但都被美国拒绝。美方只愿意提供情报支持，但却不愿意直接介入参战。胡塞武装呢，则是一边猛攻沙特的目标，另外一边也向美国释放出无意扩大曼德海峡封锁的信号。这就让华盛顿呢进入到了一种两难的境地。另外呢，考虑到胡塞当前已经占领了所有关键的地理要冲，拥有岸基支点来支撑其持续的控场能力，那么形成了对于美国的这种低成本高杠杆的非对称优势，这就让美国的军事介入其实也无从下手。那么从力量格局来看呢，也门政府军目前是士气低落，那么多股力量盘根错节，彼此形成了内部制衡，而胡塞呢，则是拥有相对完整的征兵、税收和行政体系，国家建构能力也是持续增强。那此消彼长之间，也门政治解决的前景其实是越来越复杂。那么红海及沿岸形势的确是向着有利于胡塞武装的方向在快速发展，但胡塞有能力控制红海。

0: 并不代表要在现实中呈现出对决的这种激烈对抗态势。红海局势呢，恐怕在未来还会维持微妙的冷对峙状态。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际时讯。
2: 当地时间16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欧洲议会发表盟情咨文时，提议对欧洲安全架构进行彻底改革，呼吁设立欧洲安全理事会。他同时表示，欧洲还应建立一套紧急安全机制，一旦该机制被启动，所有欧盟成员国将举行紧急磋商。这一机制拟参考北约第4条，该条款允许北约成员国在认为自身安全或领土完整受到威胁时，可请求所有成员国举行磋商。有关欧洲安全理事会的更多内容以及欧洲舆论对此有何反应，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欧洲带来的观察报道。
3: 根据冯德莱恩当天的表述呢，欧盟委员会提出的建议并不是一个建设一个新的军事联盟，而是在尝试建立一套不必等待北约，也不必首先等待美国做出决定的欧洲安全协调机制。这种变化的背后呢，是欧洲对美国安全承诺的不确定感正在不断上升。英国的金融时报就分析说呢，随着欧洲对美国继续承担欧洲安全责任的信任下降，一些欧洲国家已经开始讨论如何在大幅减少甚至没有美国军事支持的情况下保卫欧洲，包括调整指挥体系、军事装备采购以及情报和后勤体系。卫报的文章则注意到呢，美国政府对美国欧洲安全政策的调整使得波罗的海和一些东欧国家开始担心，如果发生冲突，美国是否会提供同样程度的支持。与此同时呢，欧洲内部也出现了加强自身防务能力的讨论，这提议事实上与北约的立场存在偏差。北约秘书长吕特就此前呢就多次的明确反对欧洲摆脱美国安全依赖的主张，强调北约仍然是欧洲安全的核心，并认为欧洲加强防务能力应该首先成为北约欧洲支柱的一部分。欧洲新闻台去年底也报道了吕特对建立独立的欧洲安全机构的质疑，所以呢16号冯德莱恩提出的这些设想反映出欧方对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的思考，未来的欧洲安全是继续以美国主导的北约为核心，还是逐步形成一个拥有更多自主决策能力的欧洲安全体系。我们注意到呢，近年来欧盟不断地增加军费并建立自己的危机响应机制，如今的欧洲安全理事会的提案，欧洲正在一步步地讨论一个过去很少被公开摆在台面上的问题，如果美国减少参与，欧洲能否拥有一套自己的安全保障能力？欧洲与北约、欧洲与美国之间关于未来安全架构的讨论正在从理念层面逐渐进入制度和能力建设层面。
2: 欧盟想要设立欧洲安全理事会以及紧急安全机制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从想法到落实又面临哪些难题呢？来看专家带来的解读。
4: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提议设立欧洲安全理事会，建立紧急安全机制，这反映出的是欧盟正在酝酿在安全和防务制度方面的变革。其实在历史上，欧洲就曾经试图推进防务一体化，但是却是进展缓慢，没有取得实质性的成果。那么早在2017年，当时还在竞选总统的马克龙就提出要设立欧洲安全理事会，之后呢也得到了包括德国外长等一些相关的回应，但是却没有取得具体的进展。那么此时对于欧洲来说旧事重提，包括冯德莱恩在内提出要建立欧洲安全理事会，其实反映出的是当前欧洲面临的困境和现实。一方面，欧洲看到乌克兰危机久拖未决，同样观察到的是美国在战略方面的总体调整。美国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当中已经明确欧洲的地位在下降，美国要减少投入，同时呢跨大西洋关系当中裂痕进一步的加大，所以现在呢设立新的制度，建立欧洲安全理事会的这个想法反映出的是欧盟的紧迫性，尤其试图推进防务自主方面要进行进一步的投入。但是与此同时必须要看到的现实是，即使提出了相关的动议，但是后续落实无法立竿见影，对于欧洲来说在防务自主、战略自主方面推进仍然非常艰难。一方面涉及到欧洲安全理事会紧急安全机制如何来进行落实，运行模式是一个关键的问题，如何进行决策，各方都在进行博弈。那么现在呢，欧洲方面一方面建设自己的能力，似乎在回应美方的诉求，但是与此同时不可忽视的是，美国不愿意放弃对欧洲的

0: 导权，这也是现在欧盟必须要看到的现实。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际时讯，
2: 关注日本政坛。日本执政党自民党16号上午举行临时总务会，日本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调整自民党高层人士，多数核心要职获得留任。
3: 在党内要职方面，副总裁麻生太郎、干事长铃木俊一留任，政务调查会长小林英之、选举对策委员长西村康忍同样继续担任现职，原国会对策委员长尾山弘志出任总务会长，及国会对策委员长一职由前内阁官房副长官村井英树接任。此外，自民党参议院干事长石井准一被撤换，由青木一彦接任。日媒分析认为，高市早苗此次调整主要着眼于稳住党内基本盘，争取在明年秋季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连任。高市还将于17号改组内阁。据日本媒体此前消息，日本维新会干事长中司宏已基本确定入阁。分析人士指出，随着日本维新会成员入阁，自民维新联合执政将由此前的阁外合作转向阁内合作。
2: 更多情况我们来看总台记者李卫兵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4: 那么这是高市早苗自2025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调整党内人士以及改组内阁。有评论认为，这次调整高市早苗主要着眼于稳住党内基本盘，为明年秋季的自民党总裁选举连任铺路。那么首先，由于前段时间支持率出现了下滑，高市希望通过这次调整和改组，在执政一周年的节点上借改组效应来拉升支持率。其次，高市在党内没有自己的派系，根基并不牢固，仍需依赖各大派系，特别是麻生太郎的支持。那么高市呢，可以利用这次调整的时机梳理党内各派利益，同时重点确认和加强与麻生派的关系。因此，党内和内阁的重要职位，如副总裁、干事长、外务大臣、防卫大臣等基本不动，通过高层大部分留任稳定执政基础，并推动重要政策的持续落实。另外，高市这次人事调整最受瞩目的一点是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有望首次进入内阁。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维新会干事长中司宏有可能出任新内阁的国务大臣。那么有分析人士认为，维新会成员入阁将改变自民党与维新会长期以来阁外合作的模式。所谓阁外合作模式，就是维新会只在议会投票和政策层面配合自民党，并不派遣成员入阁任职。那么维新会主打地方改革、行政精简、税制调整，与自民党传统保守路线存在着一些不同之处。那么阁外合作有利于维新会保持自身形象和独立性，为以后出现各种情况留出能进能退的余地和空间。而这次高市极力吸纳维新会入阁，意图是将同为右翼色彩的维新会与自己彻底绑定，避免其合作松动、立场摇摆，从而巩固政权基本盘，并为自己推动各项右倾政策铺路。
2: 再来关注日本经济。根据日本财务省今天发布的最新贸易统计数据显示，日本已连续4个月出现贸易逆差。与此同时，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再创新高。
5: 数据显示，受原油等商品进口成本上涨，日本8月贸易逆差超过1.1万亿日元，为连续第4个月出现贸易逆差。另据日本内阁府16号公布的7月机械订单显示，作为民间设备投资先行指标的除船舶和电力外的民间需求订单金额为10169亿日元，较上个月下降3.7%。这一指标时隔2个月再次出现下降。此外，15号在日本东京债券市场上，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3.030%，为自1996年9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6: 应该说，这不是一个孤立的短期波动，而是日本经济输入型成本冲击、货币政策转向承压、产业竞争力边际下滑、内生增长动能不足多重矛盾的一个集中的显现。连续的这个逆差呢，实际上是在暴露它输入型通胀加上出口动能弱化的一个结构性的压力。从进口端看呢， 这个资源依赖的先天短板就被双重的放大了，因为它能源原材料高度依赖海外进口嘛，国际油价上行就直接推高进口成本，同时日元呢又持续处于弱势的区间，就进一步放大输入型通胀的压力，所以导致它贸易条件呢就持续的恶化。而且呢也说明啊，就是说你看这个出口端，那这个日元贬值的出口提振效应呢也是在显著的失效，就说明日本出口的这个价格弹性啊其实在明显的下降，核心原因呢还是传统优势产业竞争力是在边际下滑的，那出口的动能呢可能就不足以对冲进口成本的上涨，这都意味着日本出口导向型经济的底层支撑呢正在松动。我们从它的这个金融财政上来看呢，就能看到它这个高债务加上政策转向的矛盾，因为它收益率上行的这个本质呢其实是市场在压住日本央行将要进一步调整收益率曲线控制政策，逐步退出实施多年的负利率和超宽松的环境，那这个倒逼政策转向的核心力量呢就正好就是持续的输入性通胀和日元贬值的压力，那所以这个贸易逆差加剧日元贬值，贬值又推高高通胀，最终形成像货币政策传导的这种压力链条。我们看它这个实体经济呢这个数据呢实际上也在反映它的预期在降温，企业资本开支意愿呢明显的转弱，这个多重压力啊是共同在压制它的投资意愿。那应该说日本的这个经济目前啊它是一个系统性的两难，多重的矛盾交织，所以它正在经历一个周期性的压力和结构性痼疾的叠加共振。
2: 15号，美国对部分加拿大商品加征 50% 新关税适用的范围调整正式生效，对奶酪、家具、铝合金等约100个品类的加拿大产品加征 50% 关税。总台记者走访了位于美加边境的一家免税店，店主表示，由于美国方面的关税壁垒和贸易禁令，跨境客流量锐减，该免税店正通过加大推销加拿大本国产品等方式谋求转型。
3: 位于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和美国华盛顿州交界处的和平门口岸是美加之间最繁忙的客运口岸之一，常年双向过境客流可达900万人次。凭借这一庞大的跨境人流，口岸附近的和平门免税店几十年来生意红火。然而，受近年来美国关税政策影响，跨境客流量锐减，免税店生意遭受重创。
7: 我现在是在美加边境的和平门免税店，几十年来这里一直是两边的旅客通过陆路过境的第一站。然而，随着美加关税冲突的加剧，以及随之引发的加拿大民众抵制赴美的浪潮，曾经繁忙的免税店如今也显得门可罗雀。
8: We laid over almost close to 75% of the staff. Right as you can see, right now we have minimal staff during the morning because it's not busy.
3: 拉朱说，随着越来越多加拿大消费者抵制美国货，加拿大各零售商开始加强产地标识，并开辟除美国之外的更多货源地。他们的免税店也随之调整了营销策略。
8: We have seen a huge percentage increase on Buy Canadian products in our store, and we've put a lot of confectionery items, a lot of clothing items, and a lot of souvenirs. And an example is this maple cookies that are made in Canada.
3: 拉朱表示，美国的关税和贸易禁令对他们而言是一记警钟，让加拿大人意识到了之前对美国的过度依赖。
8: And since the tariff has come, we have a lot of international customers, and we have to ride it together. So we have to stay, even if we are losing money, we have to support our government in this matter, because we feel it's unjustified.
2: 苏丹民间机构和目击者16号表示，苏丹西部西科尔多凡州一金矿15号发生坍塌事故，已造成至少67人死亡，另有多人失踪，目前搜救仍在进行。由于矿井结构复杂、深度较大，且缺乏专业的救援设备，搜救工作面临较大困难。苏丹矿产资源丰富，黄金生产和出口在非洲国家中名列前茅。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9: 以问求索，问安全的本质，问豪华的定义，问智慧的巅峰，问界
10: 智慧重塑豪华。

0: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国际时讯，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1: 出四千里西江，从北部湾入海，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新中国第一条连通江海的大运河平陆运河9月16日通航，世纪工程，百年雄心，重构西南出海逻辑，打开西部向海之门，让大西南和世界连接更紧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全程见证平陆通江海。25000里，纵横10余省，千难万险凝成巍峨丰碑，生命热血铸就伟大精神，理想信念谱写壮丽史诗。
2: 这里是于都河，
3: 这里是福建三明宁化县的凤凰老街。
4: 我现在就站在贵州遵义的娄山关，
5: 我脚下是奔流的大渡河。
6: 长征精神是走出来的，
2: 长征精神激励着我们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不断的前进。
1: 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江山万里新长征》。
7: 网络信息爆炸，让人焦虑惊诧，该看点啥？
8: 帮您走出算法，
7: 精挑细选，直击要点，信息真假难辨，容易上当受骗，该相信啥？
8: 帮您追根溯源，探知深浅，抽丝剥茧，
7: 舆论喧嚣纷扰，跟风吐槽争吵，这该如何是好？
8: 澄清谬误纠偏，明辨事态万千，守护清朗空间，粉碎谣言，揭开真相，新闻频道，真相来了。

0: 美对部分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15号生效，加拿大此时举办首届投资峰会有何目的？正如何对冲加美贸易争端影响？加拿大总理卡尼同日开启访欧行程，欧盟称希望为加拿大成为首个准成员国打开大门，释放什么信号？从经贸到安全，加欧加速靠拢又将如何影响跨大西洋关系？敬请收看环球视线。
1: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新闻频道正在直播的环球视线，我是王岩。加拿大与美国的紧张关系正经历特殊一周。美国东部时间15号的零点，美国对部分加拿大商品加征新一轮50%关税正式生效。与此同时，加拿大总理卡尼主持加拿大投资峰会，随后赴欧洲会见英法等国领导人，这一系列行动释放何种信号？能否对冲贸易争端带来的影响？欧盟提出希望为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准成员国打开大门，这又意味着什么？就这些话题演播室里，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家万哲和

0: 特别评论员苏小辉，欢迎二位。那首先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加美贸易争端的最新情况。
1: 15号，首届加拿大投资峰会在加拿大第一大城市多伦多闭幕。根据总理办公室公布的内容，投资机构与企业在峰会期间共达成近5000亿加元新增投资与融资承诺。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还宣布推出税收激励政策，吸引更多新增企业投资。据报道，加拿大投资峰会目标是在未来5年内为加拿大吸引10000亿加元总投资。峰会集中展示加拿大在能源、关键矿产、高新技术及大型基础设施等领域的重点项目清单，搭建全球资本与加拿大重点工程的对接桥梁。这场峰会的召开正值加美贸易争端持续升级之际。英国媒体援引分析人士的话称，加拿大从海外寻求投资并非新鲜事，但是过去加方将靠近美国的地理位置作为向大企业推销的说辞，如今已经改变，摆脱对美依赖被视作加拿大举办此次峰会的核心目的。加拿大总理卡尼15号在峰会上表示，加拿大与美国之间的贸易协议只有在加拿大的利益得到尊重且时机合适才会达成。
2: These arrangements work best when we engage as true partners that respect each other's traditions and sovereignty.
1: 卡尼表示，加美两国可以达成互利安排，等合适时机到来，加拿大会做好准备重返谈判桌。他还指出，当今世界经济一体化已被武器化，关税被当作博弈筹码，金融体系沦为胁迫工具，供应链成为可被利用的薄弱环节。此前一天，卡尼强调，加方会守住在主权和文化制度等方面的红线。
2: It's not a pride thing from our perspective. We're practical people that know what our bottom lines are.
1: 目前，加拿大对美反制关税措施已生效数日。15号，美国对部分加拿大商品加征50%新关税适用范围的调整正式生效，对奶酪、家具、铝合金等约100个品类的加拿大产品加征50%关税。按计划，美国还将从9月29号起禁止进口部分加拿大酒精饮料、乳制品和摩托车等商品。随着越来越多加拿大消费者抵制美国货，加拿大各大零售商开始加强产地标识，并开辟除美国之外的更多货源地，各大超市货架陈列因此面貌大变。
3: We have seen a huge percentage increase on Buy Canadian products in our store, and we've put a lot of confectionery items, a lot of clothing items, and a lot of souvenirs. And an example is this maple cookies that are made in Canada.
1: 曾任加拿大财政部特别顾问的卡拉盖西安认为，关税手段不仅难以解决美自身赤字与债务难题，反而将对双方相关产业链造成深远伤害。分析人士认为，加拿大与美国的矛盾近期难见缓和迹象，双方较量或将延续一段时间。
0: 好，回到演播室，二位，我们看美加的这个贸易争端在持续的升级啊。美国宣布呢对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措施生效的这个同一天，加拿大首届的投资峰会是闭幕了。加方说呢是达成了一个近5000亿加元的投资和融资的承诺。卡尼还说未来会有一些税收的激励政策。所以我们怎么看加拿大他这个时候推出这个投资峰会的这样的一种成果和目的，他未来啊能不能够通过这种经贸关系的多元化来摆脱对美国长期的依赖的。
4: 那我们看这个加拿大目前就这样做一个投资峰会，实际上它在短期、中期、长期上的目标都是比较明确的。短期来看呢，实际上它还是对市场有一个预期的稳定，而且呢也想传达一种自己的立场，也就是说在目前的这样一个关税战的大背景下，它的经济啊还有它整体的这个投资贸易环境啊是稳定的，而且会越来越好。它的立场呢就是表明说我也不会轻易的就妥协，那未来实际上我们这个谈判还将继续。那么第二个呢，就我们看它中期的目标呢，实际上就是希望想要表达说希望全球都对加拿大这个投资地啊更加有信心，实际上也是对它中期的一个战略布局形成了一个新的这种经济目标。那么包括刚才所讲的，比如说这个也税收的优惠啊，还有它向大家表示说我的经济状况啊，比方说我的债务占我的这个GDP 的这样的一个比率啊，是吧，在所有的 G7 里面当然我是最健康的呀等等啊，实际上

都是要把加拿大未来打造成一个全球的这个投资地。那么长期来说呢，应该我们能够看到，包括他这个5000万是吧投资。那么他这个承诺呢，实际上他也准备说，过去可能美加之间的这样一些基础设施建设呀，是完全在两国之间的这种倾向性是比较明显的。他未来呢，如果要全球进行更多的合作伙伴的一个全球的这个投资地，那么长期来说呢，应该我们能够看到，包括他这个5000万是吧投资。那么他这个承诺呢，实际上他也准备说，过去可能美加之间的这样一些基础设施建设呀，是完全在两国之间的这种倾向性是比较明显的。它未来呢，如果要全球进行更多的合作伙伴的话，可能也要进行这种基础设施的

0: 上，它基本上四分之三是出口美国的，那完全脱钩的可能性呢都是微乎其微的。所以呢，我们从去年看它的这个美国出口的这个增速啊，但是确实在减少的，非美地区的这个增速呢确实是多少年以来的最高点。所以我们看呢，它确实是在进行一个结构性的调整。当然未来还是要看，比如说美国对于这个协议到底态度怎么样，过于强硬，可能它就还是要进行多元化，也是一个倒逼。那么非美地区跟它的这个合作的深度，包括欧盟啊等等其他国家到底怎么样，也决定说它未来发展前途，然后包括它自己以后，包括我刚才说的这个基础设施啊，还有这个投资的承诺到底能不能兑现啊，还有包括全球大宗商品的环境对它的这个资源的价格水平怎么支撑啊，这些呢决定了它未来的一个走向。但总体来说，我觉得这个依赖呢应该说还是在向一个相对平衡进行一个长期的布局和转移。
1: 嗯，目前我们看上个月的这个谈判哈破裂以来呢，加拿大应该是选择了一个硬刚美国的态度哈，包括卡尼14号和15号也是今天有一个表态啊，他说现在不是谁先低头的问题，而是加拿大的利益呢要得到尊重，而且这个时机要合适。所以苏老师，我们怎么解读？应该说加拿大现在展现出一个比较坚决的立场呢？
2: 其实说到加方的立场，包括加拿大总理卡尼他的表态，我们看到的实质其实是加拿大还是想和美国达成协议，但是呢，前提呢是加拿大不能一味的妥协，加拿大是有底线的。其实说到这个美加之间在上个月下旬进行的这个谈判，在最后的时刻破裂了。当时呢，我们会注意到双方代表都是这个气球的离开了会场，都是带着一些怨气和遗憾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加方一再强调的是因为美方坐地起价，是美方的条件已经触及到加拿大的主权和红线，所以加方不可能接受，最终呢只能让它破裂。那么与此同时，我们也会看到当这个两国现在呢它的关税战在这个进行的过程当中，双方的关税政策正在逐渐的生效的这个时候，尤其是新一轮美国对于加拿大加征关税涉及到百余种商品在美东时间9月15日生效的时候，加拿大强调造成的结果是两败俱伤。确实从细节来看，我们会看到美国新一轮的50%的关税其实呢在落地之前还在进行调整，大家可能会看到很多微妙的细节，比如说卫生纸最终被豁免了。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调整？一方面说明美国要精准打击对方，打击自己的贸易伙伴，但另外一方面呢恐怕呢也是怕伤及自身，是要避免反噬。所以这个时候呢卡尼的接连的表态，我觉得强调的是底线，强调的是此前在谈判当中美方的要价涉及到的是阻止加拿大有自己的权利来与其他的国家达成新的经贸协议。那么同时呢对于加拿大保护自己语言文化主权的这种行动，美国还要进行干预。那么同时还涉及到的是双方之间后续的谈判不平等条款，加拿大是不想接受的，所以一再在强调自己的底线。那么此时我们会看到卡尼呢尽管表示希望能够达成协议，但是呢也看得很清楚，如果对美国一味妥协的话，最终的结果就是美国会步步紧逼。
1: 万教授，我们看两国啊针对彼此的这个关税措施正在陆续的落地哈，按照计划呢美国在这个月底呢还会有新一轮的这个报复措施要去实施，那从目前的这种拉锯战的态势来看，会给双方带来多大的关系？而且这种趋势它会不断的升级吗？
0: 我觉得现在来看这个拉锯战呢确实是在一个比较激烈的拉锯的阶段哈。那么一方面我们看到双方实际上都在争夺一个这种主导权和到底怎么来掌握这种节奏。美方呢它实际上就是抛弃了这个美加墨协议原来的这个协定的框架，而是采取自己国内的这个338的条款，那么就进行一个这种管辖。那实际上呢就希望说把主导权抓在自己手里，同时按照自己的节奏来带动整体的这样的一个谈判的走向。那我们看加拿大呢它就采取了一个就是完全对等的方式，那一方面呢就是说你加多少我加多少，你要加什么我也给你加一些相应的东西哈。那么就是我既不加码同时也不示弱，同时呢我也在全球争取一种这个道义上的同情。那实际上呢也希望说这个节奏呢还是要掌握在我的手里。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能够看到啊，双方就是说都在打对方的一些痛点。那国内呢就是比如说在这个农产品啊乳制品啊，在美国的包括这个农业机械方面啊，实际上呢你来我往的这个争锋呢，就像刚才小辉所说的，就是实际上他既希望说要避开自己的一些痛点，那同时呢又希望要打中对方的痛点。那么另外一个呢双方也给自己再预留一些空间。那美国主要还是采取的一个说比如说极限施压梯度有限度的来进行增补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使得自己就是每一步都还有后手。那对于加拿大来说，

0: 说呢，它就是包括像投资峰会呀，包括在国内再进行一些新的这种建设呀，是吧？对于企业、工人啊等等的一些优惠的条件呀，实际上也是希望争取更加广泛的基础和支持。所以在这种条件下，我们其实也能看到双方其实这个交接非常的紧密，所以呢，打对方都是属于就是伤敌一千自损800的类型。那么通胀可能会升高，工人可能会失业，产业链、供应链可能会受损，以及整体的这个经济贸易实际上呢，都会受到损伤。所以呢，从这里来看呢，一方面我们看短期它可能不会马上停止，因为双方现在的这种强硬派啊，这个民族主义的上升啊，可能都会使得他说我需要对抗。但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其实真正长期都在以牙还牙不断循环上升的可能性呢，也并没有那么大。从内外上下来说呢，都不具备这样的条件。那我们看从外部来讲呢，双方这个伤害就是太大了。那么从内部来讲呢，就国内既有强硬派，但是我们看到说有很多州，比如说他是既得利益者，或者是说他是利益的这个争夺焦点，他其实呢也非常反对这样的一种方式。所以呢，这个其实也对双方造成了掣肘。那么从上限来看呢，就是说现在加到这个地步，你再往上走有一个问题，就是它的这种边际效应啊其实是递减，就再加意义不大了。那么从底线来说呢，就是说美加墨协定毕竟现在没有撕毁和推翻，只是说还在一个谈的过程当中。所以我们看呢，就是说它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呢，可能未来还是在加杠杆的博弈当中。
1: 另外苏老师，我们看有分析人士说哈，当前这个加拿大面临的挑战啊，就在于它和美国发生裂痕的速度，包括在和它想建立这种新的全球贸易伙伴关系的这个存在一个时间差，说白了就是它需要更多的时间去建立新的关系。那这一轮贸易这个争端升级，会让加美两国的这种关系经历一种深层的重构吗？
2: 其实您提出这个观点，我们更多见于美方。美国呢是在对加拿大打舆论战，认为呢加拿大无力应对。其实我们会看到呢，关税战是现在美加关系的一部分，其实折射出的当然是双方关系这种深层次的变化。首先呢，会看到加拿大现在感到被动，包括呢进行多元化的设置，似乎呢时间是不足的，速度不够快的。这恰恰是因为长期以来，不管是在发展还是在安全问题上，加拿大都高度依赖于美国。那么在发展问题上，认为美国是重要的伙伴，只要和美国呢保持贸易往来，就可以实现发展。安全问题上呢，也是依赖于美国提供的一些保障来减少自己的投入。但是现在呢，这种依赖反而成为了美国拿捏的一种底气和美国的手段。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会看到现在呢，涉及到这个贸易政策，加方其实指出的是必须要应对美国的反复无常。包括加拿大总理也说，美国对于这个贸易政策就是铅笔写在纸上的，随时可以擦去的。那么从这个之前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到刚才万老师分析的美墨加协定，那么这样的变化以及现在美国的再次拿捏，加拿大都在看到美国的这种变化的趋势和后续深远的影响。那么另外呢，说到战略调整，确实加拿大看到的不管是在经贸政策还是其他方面，现在美国的变化是让它有一些无所适从。
1: 美加贸易争端在持续的同时呢，卡尼赴欧洲会见英法等国领导人，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
3: 在美加贸易争端持续的背景下，加拿大总理卡尼于9月15号至17号访问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据欧洲媒体报道，卡尼此次行程包括在欧洲议会发表演讲，提出加欧关系发展构想，与英国首相伯纳姆讨论国防与安全、能源、人工智能和关键矿产等领域合作，与法国总统马克龙讨论航空航天、能源、关键金属、卫星、人工智能和超级计算等领域合作。16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位于斯特拉斯堡的欧洲议会发布盟情咨文演讲，卡尼也在现场。报道称，卡尼是首位受邀出席冯德莱恩盟情咨文演讲的非欧洲国家领导人。当天，冯德莱恩表示，欧盟希望与加方共同努力，为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准成员国打开大门。他补充说，欧盟和加拿大将在制造业、人工智能、关键矿产和能源等多个领域开展合作。
4: We want to bring the relationship with Canada to the highest level possible. And dear Mark, I said we must urgently reimagine our partnerships.So I would like to work with you on opening the door for Canada to being the first associate member of the Europe.

0: European Union.
1: 此外，冯德莱恩还提议对欧洲安全架构进行彻底改革，呼吁设立欧洲安全理事会，与加拿大、英国等非欧盟国家加强合作。加拿大总理办公室当天发表声明说，卡尼会见了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和欧洲议会议长梅索拉，讨论了加拿大与欧盟在关键矿产、能源、国防、技术等领域深化关系事宜。此前，卡尼称，加拿大正在寻求与欧盟建立一种独特的联盟关系，但并非寻求加入欧盟。《华尔街日报》日前披露，几个月来，卡尼与多名欧洲领导人陆续进行了会谈，加速推动加拿大向欧洲靠拢。与此同时，卡尼14号呼吁尚未批准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的10个欧盟成员国批准这份加欧自贸协定，称加拿大与欧盟深化经济联系能让各方更具韧性、独立性且更繁荣。对此，路透社认为，从加欧落实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的过往经验来看，任何深化双边关系的措施都可能遭遇重重阻碍。这一协定自2017年临时生效以来，在欧盟内部遭遇强劲阻力。
2: 二位，我们看卡尼这次欧洲之行哈，应该说行程安排的很满哈，包括出席冯德莱恩的这个盟情咨文的演讲，还有和法国啊、英国的领导人哈进行多种讨论啊，各领域的合作。所以，苏老师，我们怎么看卡尼他这次欧洲之行主要想传递出一些什么样的信号呢？
3: 其实我们会看到呢，西方媒体关注卡尼的欧洲之行，更多的关注到的是美加之间关系的变化，似乎呢是因为美加之间贸易谈判谈崩了，那么现在呢双方已经开始相互伤害，打起了贸易战。那么再看加拿大如何来应对美国造成的这种变化和自身的损伤。但是我倒是认为呢，现在加拿大在多元化的政策方面还是有自己的一个全盘的考虑的，或者更直接的说，现在呢加拿大与欧洲方面进行政策的协调，它并不是应对美国的一个权宜之计。首先呢，从加拿大的角度来说，当然抱团取暖是需要的，尤其是当加拿大和欧洲方面都面临美国的压力和美国的措施的时候，那么相互之间的协调是有可能寻找多元化的道路，是减少损失的。但另外一方面呢，我认为这一次他的访欧行程也是在向美国释放非常清晰的信号。比如说刚才我们在新闻片中也看到，加拿大要和欧洲谈的关键矿产问题，那么涉及到这个关键矿产价值，加拿大是要向美国证明自己的价值，产业链的协同美国是需要加拿大的。那么同时涉及到安全政策，尤其是北极政策方面，美国也需要加拿大这个重要的北约盟友的配合。所以呢，通过这一次的行程，仍然会看到加拿大试图调动美加之间的关系。
2: 另外我们看哈，在发表这个盟情咨文的同时呢，冯德莱恩今天他说，希望欧盟啊为加拿大成为首个准成员国哈去做一些工作，打开大门。卡尼呢是提出了一个叫独特同盟的概念，就是说我不加入欧盟，但是呢，在这个比如说关键的矿产资源啊、人工智能啊、电池啊这些领域，双方要深化合作。所以我们怎么看？这双方啊，他理解的这种高水平的关系，它是不是一回事儿？另外呢，我们说，双方目前是展现出一个高调要抱团的一个姿态，但是实际上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去做。所以未来呢，加欧双方他们要去深化经贸关系的话，有哪些阻碍，有哪些挑战，未来的前景会如何呢？
4: 我们现在看就是说双方的这个表述啊，当然还是有一点点差别，但是总体来说呢，我觉得双方的精神呢还是有相一致之处的。那么总体来说，我们要看这个独特联盟它到底是什么的话，首先看它不是什么哈。第一呢，就是说它并不是北约的一个复刻或者替代品。那么北约呢，它主要还是军事同盟，而这次呢，我们能够看到它这样的一个联盟呢，实际上是包含了这个比如说经济安全呀，还有供应链安全、数字安全呀，还有关键的这种资源矿产安全的这样的几个新型安全的这样的一个军事就是非军事的，然后这个经济加安全的这样的一个联盟。所以呢，它实际上也是一个创新型的跨大西洋的这样一个非欧盟伙伴的这样一个伙伴框架吧。所以在这一点上呢，我们能够看到它不是这个 CETA 的一个简单的升级哈，它同时呢也不是说这个欧盟的一个入盟的过程。对于加拿大来说呢，它可能是一个就是说这个自主过程当中的一个这个对冲的机制，找到了欧盟作为它的一个支柱。那么对于欧盟来说呢，它是它本身战略自主的整个这个进程当中的可能又一个抓手。
2: 所以从各取所需的、
4: 对对对，从这一点来看呢，双方还是很有这个能够相合之处。

0: 的，所以呢才能够形成这样的一种，虽然是表态略有不同，但其实呢整个的这个想法还是比较相一致的状态。当然我们来看呢，就是说这个 CETA 本身呢还有十个这个国家并没有同意哈。那未来呢，实际上应该说整体的这个进程当中，我们看到它应该是会逐步的推进，但也会遇到相当多的问题。包括刚才你问的这个，那比如说农产品啊，本身在 CETA 自己内部的时候呢，那就是因为农产品的问题，因为欧洲有一些国家它这个农业农民是吧，是它的主要的这个选区，所以它对这个的争议非常之大。那加拿大本身呢也是农业大国，所以呢未来它这个合作当中会不会在农业这一块上又重新产生这样的一些争议，在新的投票当中这也会成为一个焦点。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看到这个欧盟啊确实国家比较的多，那么大国的这个选举内部哈，它是此起彼伏的。那因为到了这个选举周期的时候呢，可能大家的意见啊，还有受国内的政治的影响呀，其他的一些影响比较的多，所以呢它达不成一致的状况呢就变得比较的常见，这当然也会对它造成相应的影响。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能够看到本身它在这个争端机制的解决上啊，他们内部就有分歧，就说如果你要进行这样一个机制的话呢，那么比如说你这个外国的投资者就有权利就是来控告本国的这个政府哈，所以本身他们也是对这个是有争议的。那现在对加拿大呢，本身他们也认为说，那你是不是要把你的一些这个贸易的壁垒啊、边境啊，还有等等的一些问题啊，也都要放开给我们。所以未来来看呢，我觉得一方面要取决于双方到底推进的进度、深化的程度如何，还有呢就是除了欧洲的态度，美国的将来的态度其实在里面也会成为一个关键的因素，就是美国到底想不想在里面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对它持什么样的警惕。因此呢我们看到说这个推进在短期内呢应该是肉眼可见的，但是在长期内呢，只要 CETA 自己本身的它这个协议没有全面的落地，因为它现在是临时的嘛，它没有全面的落地，那未来的这个监管的这个互动框架呀，它实际上就不能完全的实施。那么现在，那么欧盟和加拿大之间他们的合作可能就只能是备忘录式或者项目式的，全面推进呢就仍然有一定的困难。所以我们还是看它是一个战略的布局，但很难说是一个短期的这个经济收益。
1: 嗯，是的，苏老师，我们看还有分析人士认为啊，他就说加拿大和欧盟他们探讨这种独立联盟，这个事情本身就意味着跨大西洋关系发生了一个重大的转变了。包括冯德莱恩还说要建立这个欧洲安全理事会啊，邀请加拿大加入。我们怎么看，是不是标志着跨大西洋关系有一些重大的转变呢？
2: 嗯，确实我们今天关注了很多的细节，不管是经贸领域还是安全防务领域。那么现在呢，加拿大和这个欧盟之间的更紧密的互动，其实确实反映出的是双方各取所需。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的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美国的盟友面对美国现在在进行的战略调整，美国带来的不确定性必须要进行应对，其中呢涉及到防务和安全体制的这种变革。那么对于加拿大来说，此前已经某种程度加入到这个欧盟的合作当中，比如说今年2月已经加入了欧洲安全行动计划，这对于加拿大来说意味着可能开拓更大的军火市场，同样也可以更加便利地进行采购。但是呢，这样的一种合作本身应该说对于当前美国的这种压力无法产生直接的影响，那后续呢可能在多元化的道路上会进一步的推进。
1: 嗯，好，我们先探讨到这里，环球视线稍后继续。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从加美贸易争端升级到加欧探索加深关系，折射出当前地缘经济格局的剧烈动荡。利益博弈之下，这场跨越大洋的抱团究竟是破局良方还是远水难救近火，仍有待时间的验证。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环球视线，获取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再次

0: 传承千年酿造，瑰宝孕育，生生不息。共庆里程碑时刻，五粮液1216。
1: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2: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0: 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 金龙鱼
2: 1:1:1，
1: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8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1:1:1。
3: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4: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新闻频道正在直播的24小时，为您梳理全天新闻。首先，我们来关注世纪工程平陆运河，百年梦想。

0: 昭平路入海流。经过四年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路运河今天正式通航。
1: 早在100多年前，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中提出以钦州为重要出海口，打通西江，连通北部湾的设想。新中国成立以来，关于建设平路运河的研讨、勘察、调研等工作也开展过多次。在2022年8月28号，平路运河正式开工建设。四年劈山开路，攻坚克难，从一纸蓝图到河海贯通，这一梦跨越了整整百年。
0: 这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将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西部陆海新通道今天起再添一条新动脉。
2: 平路运河通航的首批货船此刻正在通过马道枢纽过闸，这座世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上下游的水位差近30米，相当于10层楼的高度，千吨巨轮乘坐水上电梯平稳出闸。
3: 伴随平路运河通航，两条新的货运航线也双向启航，分别是南宁至越南秦居外贸航线和南宁至海南杨浦内贸航线。今天有30艘货船经过平路运河，南宁港、钦州港重点开展货船首航作业，货物涵盖建材、煤炭、矿产、钢材、化肥等物资。通航当天，4条水上客运航线也同步开通。全长 134.2 公里的平路运河北起南宁衡州市西津库区平塘江口，南经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全线建成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创下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等4项世界纪录。
4: 我们自主打造出世界首创3级叠合省水池布置形式，解决了 3.15 亿立方米土石方的综合利用等难题，兼顾通航、节水和生态保护，同时带动了绿色、智能船舶制造等相关产业的提质升级，为世界运河建设提供了中国方案。
3: 平路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平路运河与西部陆海新通道铁路、公路优势互补，构建铁公水海多式联运体系，有效集聚西南货源，激活运河经济活力，持续提升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效能，对推动我国西南地区向海图强，促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1: 今天上午10点，我们的总台直播报道船从平路运河的起点平塘江口出发，一路南下，经过了马道、起石、青年3个枢纽，最终在今晚9点到达平路运河的入海口钦州港。这一天全程走下来，平路运河到底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样的感受？来看我的同事王春潇从钦州港带来的观察报道。
5: 总台报道船已经顺利抵达了今天航程的终点平路运河的入海口钦州港，此刻我们背后就是灯火通明的钦州港了。这一时段做客我们演播室的是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魏其嘉，欢迎魏先生。
6: 主持人好。
5: 今天总台的直播船在平路运河上是走了整整的一天啊，我想分享一下我自己的走一天的感受。我想再说一句，就是不跑一趟船真的没有发言权。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坐在演播室里面，我们看画面永远感受不到船过船闸时的那种震撼。我们今天的船是真的上游一路降下来的，每过一个枢纽船身都在变，两岸的风景也在变，这种人在河上走的体感是任何航拍和其他画面都替代不了的。而更加特别的收获是来自两岸，我们的船走到哪儿，哪儿就有人看，不是零星的，是成片的。有村民站在自家的门前，也有骑着电动车追着河岸跑的，还有人干脆站在新修的枢纽大桥上，什么也不干，就是看着船过去。我们船上的人在看运河，运河两岸的人也在看船，在看我们。我想这个画面本身 就是今天的新闻。我跟总指挥聊的时候，他说过一句话，他说这条河修了这么多年，他最怕的就是修完了之后老百姓觉得跟我没关系，但今天我们看到的是有关系，太有关系了。他们也许说不清运量、航线、枢纽这些词，但是他们用脚投票了，船来了，他们也来了。所以今天这趟船对我来说最大的收获，不是看了几个世界之最，而是确认了一件事儿，就是一条河通了，人心也热了。
6: 没错，是一条河通了，人心也热了。那么我从这条运河一路下来，我的一个感受就是通江达海，江海连运。那么实际上这个浩大工程背后，那是我们很精细的这种谋划。那么其实我们再看透过这八个字之后啊，实际上也是我们的重大投资，那么顺应了这种产业发展的规律，才带动了我们发展的这种潜力。比如说我们在这些这个大宗商品物资运输的这个过程中，那么其实这些商品它都是与这种成本啊非常敏感的，那么我们的这种运河的这种开通，无疑是降低了这种物流成本。那么这个降低物流成本，它就是实实在在的，既是通江达海，同时又有效地降低了企业的物流成本。那么获得实在的就是企业，我们把有效的投资啊，让这样有效的一个收益实实在在的汇集到了企业，这就是我的感受。
5: 嗯，那么在今天的采访当中，我们也见证了平陆运河通航的第一天。我们多场访谈里也谈到了网友高度关注的问题。我也是在今天的采访当中才知道，哎，平陆运河有自己的交规，平陆运河什么船能进来，什么船不能进来，平陆运河它有一些营收，它是怎么规划的？那么魏先生，你更关注的是哪些点？
6: 其实主持人刚才您提到的非常对，就是我们建设好这个工作已经完成了，那么我们下一步就是运营好，然后让我们的这样一个建设和运营的红利能够惠及啊沿江两岸的人民。那么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整条运河建设的一个最终的出发点和最后的一个落脚点。那么在运营方面，我们看到我们身后的这些码头，实际上它已经采用了数字化的这种技术，数字孪生的这种技术，那么可以实现很多的这种以前我们没有想象到的啊一些运输的这些方式，那么大大提高了港口的运营效率。那么最后呢，就是要让我们的这个港口，让我们这个运河发展的红利能够惠及沿岸的居民。我觉得随着产业的兴旺，随着港口的兴旺，随着港产一体化发展的这种兴旺，那么就能够产生更多的就业岗位和更多的这种新的增长点，来带动居民的增收，那么也就是将发展的红利惠及到每一个人民。
5: 嗯，这就是民生温度。
6: 对，
5: 还有一个我觉得不是巧合，但胜似巧合，就是平陆运河今天通航，而明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就要在南宁举办了。一条是通江达海的水运通道，一个是拓展经贸合作的开放平台，他们恰好在广西交汇，通道与平台效能是一个叠加。您觉得这会带来怎样的发展机遇？
6: 其实我觉得这就是带来了我们与东盟的一个双向的奔赴。那么我们在双向奔赴的过程中啊，通过运河这个平台啊，能够实现互利共赢。其实国际贸易的本质就是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啊，在这样的一个合作当中，通过社会化的分工实现合作共赢。那么我们看现在我们很多货物运到东盟是走出去，那么东盟的很多货物来运到我们内地，通过这条运河那么是引进来，其实走出去引进来一走啊一引，那么对我们两方的经贸发展都是实实在在的这种发展红利。那么特别是我们的一些啊重要的一些物资，我们的一些原材料，其实到了东盟之后，正好和东盟的这种产业链实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契合，那么也能够推动东盟相关的产业在它本地落地生根。那么我想这就是国际贸易互利共赢的本质，
5: 双向奔赴，
6: 双向奔赴，
5: 互利共赢。
6: 对，
5: 船行平陆看运河，我们一天的航程即将结束了，但是对于我们平陆运河的关注我们会一直持续。再次感谢魏先生，我们就在平陆运河的入海口钦州港和大家说再见了。
6: 再见。
0: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在视角拉到空中， 平陆运河通航前夕，总台记者搭乘直升机从起点平塘江口出发，沿着平陆运河一路往南抵达终点。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记者的镜头从空中俯瞰这条贯通西江与北部湾的水运大动脉。
7: 我是总台记者廖碧，现在我正搭乘直升机飞行在平陆运河上空，在我们的下方就是平陆运河的起点平塘江口，西江最大的支流玉江在这里一分为二，一路向东奔赴粤港澳，另一路呢则沿着平陆运河向南直通北部湾。顺着飞行的方向往前看，标准化的航道已经清晰可见，河面宽阔规整，两岸的边坡都种上了绿植，平陆运河就像一条水上高速，穿梭于田野村镇之间。现在在我们镜头里的是新福水上综合服务区，这个水上综合服务区就类似于我们高速路的服务区，它设置有停靠泊位、配套用房等，来往的船舶可以在这里停靠休整，获取燃油补给、生活物资供应，开展船舶检修，船员呢也可以短暂的休整。运河全线一共设置有两个这样的水上综合服务区，还有一个是位于城区段的青州水上综合服务区，两大服务区一北一南遥相呼应，可以为整条航线提供后勤保障。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第一座梯级航运枢纽马道枢纽，它位于玉江和清江的分水岭段，全段为人工开凿运河。马道枢纽创下了两项世界之最，即水位落差最大的省水船闸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飞过马道枢纽，我们还经过了起石枢纽，现在已经到达青莲枢纽上空。青莲枢纽是离海最近的一座梯级航运枢纽，其前身为1959年建成的青莲水闸，沿用青莲之名，也是象征着两代建设者为国奉献、勇当使命精神的接续与传承。直升机继续往南飞行，就进入到青州城区段。航道呢是依托原有清江河道峻深拓宽、适度采弯取直改造而成。从高空俯瞰，运河穿城而过，两岸城市建筑密集，一座座跨运河大桥凌空飞架，将两岸城区紧密相连。依托运河，临港物流产业加快集聚，青州也迎来了通江达海的新机遇。现在我们的直升机已经飞抵毛尾海上空，这里也是平陆运河的入海口段。那么我们要如何区分哪边是内河水域，哪边是海域呢？答案就藏在这座 G75 南海高速青江大桥上。以桥面南侧边缘垂直投影线为界，北侧为内河水域，南侧为海域。现在我们已经飞过大桥，这也就意味着正式进入海域。现在在我们下方就是龙门大桥，它是广西最长的跨海大桥。过了龙门大桥，运河航道与青州港主航道在这里无缝衔接，船舶一路南下到这里啊，就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通江达海。
1: 平陆运河今天正式通航，随着首批巨轮顺利过闸，通江达海的夙愿终成现实。
0: 建设者们日夜坚守，攻坚克难，用4年时光完成世纪答卷。
3: 平陆运河青年调度中心屏幕上实时数据在不停跳动，作为国内首个全生命周期智慧运河数字孪生平台，它曾连接着工地上6500多台套大型机械和20000多套监测设备。现在这套系统从建设模式正式切换到了运营模式。
4: 以前呢，我们更多是怎么把运河建设好，现在呢，我们更多的是怎么把这个运河管理好、运营好、用好。
3: 这条运河终于从建设攻坚转入了长久守护。回想4年前，程耀飞带着10几位同事每天和时间赛跑，40天就实现了平陆运河项目的开工建设，但开工只是第一仗。
4: 我来的时候我就想过这个任务是很大的挑战，也是很艰难，但是真正来干了以后才觉得比我想象中还要难。
3: 时间、空间、安全、质量，作为一项兼具复杂的特大型现代人工运河工程，平陆运河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循，
8: 这反而激起了所有人的斗志。
4: 没有先例，没有标准可参照，没有先例我们就创造先例，没有标准我们就自己制造标准来，把一切不可能变成一定性。
8: 技术挑战接踵而至，最现实的一道题是水，要高效利用水资源就必须建深水船闸。传统的平铺式省水池在山区行不通，于是大家提出叠合式省水池的概念，船闸起闭速度必须跟上，于是有了快速起闭技术的研发。业主、设计、监理、施工四方力量全部把工位搬到了工地，问题当场发现，当场解决。其实平路运河四个字对于这群人而言不是宏大的名词，它是一段一段测出来的边坡，一车一车回填的土石方，一页一页闯出来的突破。
4: 难的事情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机会能干的，但是落在我们的肩上，让我们有幸参与，我们觉得无比的自豪跟骄傲。
8: 程耀飞的手机里珍藏着儿子写给他的一封信，儿子告诉他自己在语文考卷上读到了平路运河的故事和父亲的名字。我问妈妈，爸爸能够在这个时代参与平路运河这样一个伟大的工程建设工作，等我长大是不是有属于自己的机会？妈妈说肯定会的，我们生活在那么美好的时代，每个人都有属于他的高光时刻。
4: 老爸放心工作，我会继续努力学习，我们在各自的赛道上奋力奔跑。
8: 这条大河让这个经常不着家的父亲被家人读懂，而像程耀飞一样把汗水留在运河，把牵挂留给家人的建设者有20000多名。两年前刘文斌的孩子专程到工地来看他，站在妈妈日夜奋战的基坑旁，小家伙兴奋不已，
9: 妈妈你真帅
8: 建设队伍里刘文斌的样子的确称得上帅，他常常是唯一的长发，工地上少见的女性面孔。
10: 大家是拿事实说话，拿结果说话，拿数据说话，所以我没觉得我是一个女生在这里就会有什么的不自在。
9: 嗯，
10: 就是可能是头发长戴安全帽不太
8: 刘文斌是从深中通道转战平路运河起始枢纽的，刚进场时这里还是老河道，挖开表层土，底下全是变质的砂岩，挖出一层断层，再挖又是一层。他带领团队把12米长的锚杆打进山体，又布下毫米级的监测网，一寸一寸加固。如今塔吊退场，这群最盼着通航的建设者，最牵挂的恰恰是通航以后。运河挖出的土石方一层层填进山谷，大家请来合作社和广西大学的专家复垦改良。现在甘蔗林已高过人头，丰收就在年底，
11: 一年比一年好，越种越好。
5: 它很肥，
9: 知道什么是好土。
5: 对，我能看出来。
8: 从天津到广西，沿途工程博士毕业的刘文斌跟土打了22年交道，平路运河的土曾让他吃尽苦头，也让他充满力量。
10: 我非常的感谢那个时候自己的坚定，就觉得我们一定能干好。运河通航了，这只是一个时间节点，但是这是运河的一个开始。
8: 运河的开始最先带动了沿线的村落，起石村守着起石枢纽，村民们搬进了新居，在家门口也找到了活干。街口的就业服务站，服务车每天出发去送工，很多在运河锻炼过的工人带着一技之长上岗，新的岗位需求也冒了出来。
12: 平路运河在这边过，我们准备有一个船厂，很兴奋啊，船厂带来的这种技术升级转型，高压电工、低压电工，然后呢还有新能源技术工种。
8: 马上刘文斌和同事们就要离开这里了，他带着记者在这座小镇逛了又逛。新开张的花店里，老板娘一眼就注意到了刘文斌身上的工装，坚持要送他一朵百合花。
13: 谢谢你来首运河，欢迎下次再来我们广西玩。
10: 谢谢。
8: 当建设期的热火朝天变成细水长流的日常， 在沿岸，在远方，在每一个普通的日子里，平陆运河的故事将在通航之后真正开始。
14: 您正在收看的是二十四小时。
0: 二十四小时声音。日前，日本多个跨党派亲台政客组团窜台，妄称台海有事即日本有事。对此，在今天举行的国务院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朱凤莲表示坚决反对，并指出民进党当局为谋取政治私利，妄图媚日谋独，以武谋独，只会害台毁台，自取灭亡。
15: 台湾问题呢，纯属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来干涉。日本议员窜访中国台湾地区，鼓噪所谓的防卫合作，违背了一个中国原则和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我们对此坚决反对。民进党当局为谋取政治私利，妄图媚日谋独，以武谋独，只会害台毁台，自取灭亡。
1: 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就有台湾学生把桃园三结义理解为在台湾桃园市结盟，引发岛内学界忧虑一事进行回应。国台办发言人表示，有关情况表明民进党当局长期进行去中国化教育，搞文化台独，已造成严重后果，可悲可叹。
15: 中华文化是台湾同胞的精神家园，也是台湾经济社会发展的精神动力。当中华文化的根脉在岛内被生生剪断，当千锤百炼的古文经典横遭剥离，那台湾的孩子们就没有机会在课本上学到《岳阳楼记》《醉翁亭记》《劝学》等经典名篇，不知道诸葛亮、岳飞、文天祥等历史人物，不知道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南京大屠杀。这并不是孩子们的无知，而是台独势力的罪恶。如果任由台独教育恶搞下去，脱离中华文化哺育的台湾同胞将成为断根浮萍，没有中华文化滋养的台湾社会将成为荒芜沙漠。岛内各界对此忧心忡忡，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反对文化台独和去中国化教育，希望能拨乱反正，拥有一套正确的课纲，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捍卫台湾同胞的精神家园。
14: 您正在收看的是二十四小时。
1: 二十四小时新闻追踪，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当地时间9月15号，伊朗接连发布击落美军无人机等战果，而美官方的各项数据显示出，美对伊战事不仅耗资巨大，更面临先进武器库存短缺和军事设施受损的局面。
0: 今天，伊朗方面继续发表声明说，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当天凌晨在伊朗格什姆岛上空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声明还说，这是革命卫队击落的第52架美军这种型号的无人机。
1: 同样在当地时间9月15号，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发布中东地区美军基地遭伊朗袭击后的多张照片，首次展示了当地美军基地遭到大范围破坏的景象。
16: 报道称，这些照片由现役美国军人匿名提供，照片没有标注具体的拍摄时间。其中一张拍摄于沙特苏丹王子空军基地的照片显示，一架美军 E-3 预警机后半段被直接命中，机尾与烧焦的机身断裂分离。报道说 E-3 预警机搭载的雷达是美军空中情报搜集的核心设备。还有多张照片展示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比林军营、阿里夫坚军营遭伊朗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后的场景，美军营地建筑和车辆遭到严重破坏。
0: 据美国国会山报9月15号报道，美国防部今年8月13号通报的对伊朗军事行动花费已超过420亿美元。
16: 报道称， 美国防部官员于8月13号向国会相关委员会提供了这一对伊朗军事行动成本的最新估算。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15号发布报告称，截至8月1号，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花费已超过380亿美元，这一数字接近于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7月21号在国会

0: 议院拨款委员会听证会上的说法。赫克塞斯称，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已花费约375亿美元。报告预计，如果战事强度按现状持续，每月花费将达到20亿至30亿美元。如果战事升级，每月花费会更多。报告评估，大部分成本来自于美国防部对拦截弹的大量消耗。即使在增加生产的前提下，重建美国拦截弹库存也至少需要5年时间。报告还估计，这场战事将导致美国2027年一季度通胀率上升 0.5 个百分点。
1: 美国对伊战事耗资超过420亿美元，大部分成本来自于美国国防部对拦截弹的大量消耗。而目前，美国的弹药库也出现了短缺。当地时间9月14号，美国政府独立监督机构在一份提交给国会的报告中表示，美以伊战事爆发的前4个月里，美军消耗了价值超过220亿美元的弹药，导致其战略弹药库存出现短缺。据报道，这是美国政府机构首次承认战事导致美军战略弹药短缺。路透社8月报道称，美国在这场战争中已经使用了几乎全部远程精确制导导弹。这种关键弹药的快速消耗是否真实反映了美军在高强度长期冲突中的战备短板？我们来看专家的分析解读。
2: 美军装备的短板这种现象的存在，其实很多人以前都曾经指出来过。它主要的原因呢，是因为美国的制造业跟不上了，就是它现在研发依然走在世界的前面，在一些高端的新兴的武器方面，它依然有很多新的研发的成果出来。但是呢，这些研发出来的成果无法制造出来，甚至于一些常规性的武器弹药，因为我们现在看它主要缺乏的就是一些常规性的武器弹药。其实这个问题反映出来，就是美国的整体制造业的状况已经远远的无法满足它继续在世界上称霸、继续开展多场战争这样一种需求了。所以呢，现在特朗普政府一再的喊出要把美国的制造业要让它回流，其实也是出于这方面的考虑。
3: 据美国多家媒体9月15号报道，美国政府正准备向以色列出售价值达28亿美元的重磅炸弹。华盛顿邮报援引匿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这一军售方案包括4万枚2000磅的航空炸弹，其中2万枚为 MK84 炸弹和2万枚 BLU-117 炸弹。纽约时报报道称，这笔军售还包括2万枚 I-2000 型钻地弹头，这些弹头能够穿透土壤、岩石或者混凝土等外部结构，并在穿透后延迟爆炸。报道称，该军售方案尚未最后敲定，但美国国会已经非正式地获悉这项交易，其中大部分资金或将通过外国军事融资项目支付，也就是美国以赠款或者贷款形式向以色列提供资金，再由以色列从美国购买武器。
1: 在美伊战争持续、美国自身弹药吃紧的背景下，特朗普政府仍计划向以色列出售价值28亿美元的重磅炸弹。如何看待这种一边弹药吃紧、一边军售的策略？继续来看专家的分析解读。
2: 我觉得有这么几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呢，就是以色列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头号盟友，或者说首要的盟友。以色列是美国必须要支持的国家，不管是在民主党政府还是在共和党政府的任内。虽然两国之间没有签订军事互助条约，但是以色列可以算得上是美国最关注的一个盟友。所以呢，盟友如果有需求，美国就会向他提供支持。第二个呢，就是现在在美国国内啊，中期选举逐步临近了，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呢，特朗普正在想方设法的提升选民对于共和党的支持。那他也知道美国国内有很多的犹太裔的选民，所以现在呢，如果特朗普继续满足以色列政府对他提出的要求，这样的话呢，也可以去取悦国内的犹太裔选民。第三个原因呢，就是美国其实他是非常希望能够借以色列之手去打击伊朗，而他自己呢可以不用出面。那如果他向以色列提供对方所需要的足够多的弹药，那么对方就可以代表美国去实现他的一些战略目标。所以呢，美国非常乐于通过向以色列出售武器弹药的方式来推动以色列帮助美国实现美国自己所期待的一些战略目标。
4: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0: 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今天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并发表2026年施政报告。
1: 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包括多个主题，涵盖经济、民生等多个领域内容。五年规划有五个主要目标，包括经济发展要取得新突破，持续提升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加速提效建设北部都会区，显著改善民生福祉，以及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在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特别行政区首次制定五年规划，这是特区政府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提升治理效能的重大举措，是主动对接国家发展的战略，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谋划需要，也是凝聚社会共识、团结各界力量、推动香港由治及兴、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行动纲领。
2: 李家超表示，香港编制的第一个五年规划意义重大，五年规划将巩固提升香港在国际金融、航运、贸易、创科等领域的优势地位，让香港可以抓住更多的国家战略和发展所带来的机遇，有助于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有利于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
3: 今天发布的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是香港首次使用规划这个政策工具对经济社会发展进行中长期统筹，改革意识强烈，民生色彩浓厚。那么港式一五到底有多香？新闻所以然第一时间带您尝鲜。
4: 9月16号，香港的第一个五年规划正式发布，来品品港式一五有多香呢？要说过去香港也不是没有规划，但都是像房屋策略、创科蓝图、财政预算什么的，缺一个总的中长期统筹框架。一五规划是香港的首次宝贵尝试，有利于香港找准自身独特定位，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长远发展，对香港从由乱及治走向由治及兴更是意义重大。选在国家“十五五”开局之年做一五规划，香港呢绝对是用了心的。你看啊，十五五规划支持香港巩固国际金融中心地位，香港的一五规划马上给它具体化，不仅要牢牢守住金融中心这个命根子，而且要更加善用一国两制下香港实行普通法的优势。未来五年还要强化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优化股票和债券市场，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以金融加服务实体经济。再看十五五规划支持香港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香港一五规划里就细化呀，北部都会区未来五年要增加900公顷建设用地供应，提供超过7万个房屋单位和100万平方米的经济楼面面积。通过港深西部铁路和北环线这两个基建项目来加强与大湾区的互联互通，大学城做重要引擎，新田科技城做创新科技产业发展核心等等。国家“十五五”做出战略定位，香港“一五”全面对接，整个规划折射出鲜明的改革意识，港人对此期望很高。在公众咨询阶段，特区政府一共收到了超过1.7万份意见，而规划呢，也完全对应了这份期待，拿出了整整一篇出来，专门讲民生，有序取缔10多万劣质汤房，缩短公屋轮候时间至4年以下，这很现实；吸取大埔鸿福苑大火教训，强化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这很及时；应对人口老龄化和生育率下降等挑战，持续优化劳工政策与安老服务，这很务实。9月16号，香港2026年施政报告与一五规划同时发布，一手做规划，一手抓落实，主打一个以民为本，这波操作相当加分呢。过去在香港一提规划，总有人以为那不就是政府管一切。对此，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明确对媒体表示，五年规划不是计划经济，而是要指出香港未来发展的战略方向在哪儿，前进方向在哪儿，优先事项是什么。历史上香港长期奉行积极不干预的经济政策，但现在时代变了呀。对内，香港需要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对外，香港作为全球发达经济体的那些竞争对手们都在加大产业引导，因此香港也需要从大市场加小政府向有效市场加有为政府转型，与时俱进，顺势而为，才能更好地发挥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的独特优势。
5: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0: 今天上午，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开幕，国防部长董军出席论坛并作主旨发言。本届论坛有来自100多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专家学者和观察员等约2000名嘉宾出席。
3: 本届北京香山论坛，
0: 今天上午，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开幕，国防部长董军出席论坛并作主旨发言。本届论坛有来自100多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专家学者和观察员等约2000名嘉宾出席。
3: 本届北京香山论坛共设有4次全体会议，

0: 都能进入讨论视野。
1: 本届北京香山论坛汇集全球多国政要与智库代表，聚焦亚太安全与双边关系，开展坦诚交流。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在高端访谈环节中表示，当前亚太地区安全形势错综复杂，中日两国同为地区重要国家，双方如何把握相处之道，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备受各界关注。
2: 论坛现场，多国政要与专家学者围绕亚太安全局势开展坦诚交流。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对中日关系的发展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3: 中国是日本最重要的经济伙伴，也是重要邻国。安全层面的挑战固然存在，但不应任由其来定义两国关系的全部。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例子，不信任会滋生更多不信任，最终导致紧张升级。我认为中日两国最重要的任务不是对抗，而是增进相互理解，持续致力于建立互信，这对于东亚的长治久安至关重要。
2: 论坛现场，鸠山由纪夫也谈及台湾问题。在他看来，日本应该以绝不含糊的态度继续尊重一个中国原则。
3: 台湾问题是中日关系中一个极其敏感的问题。我认为日本继续尊重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所确立的共识，也就是一个中国原则，这一点十分重要。我能够理解中方为何对高市早苗首相去年在外交场合的言论感到关切，因为即便是措辞上的变化，有时也会被解读为政策的转变。这位首相要么应当收回相关言论，要么就应当通过其他方式以绝不含糊的态度表明日本继续尊重一个中国原则。
4: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1: 二十四小时现场。今天随着黄海和东海的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我国四大海域迎来全面开渔。
0: 在浙江温州，千帆蓄势待发，渔民整装出海，沉寂数月的渔港再度热闹起来。
5: 上午十时，在温州平阳，渔民们有条不紊地整理渔网，检查设备，装载物资，做好最后的出海准备。
6: 我们心情有很激动啊，就是希望那个鱼满仓，那个产量好一点，啊，满载而归。
5: 据了解，平阳本次参与全面开捕的渔船合计48艘，其中单拖44艘，鱼鳞1艘，刺网类3艘。
7: 提醒广大渔民朋友，出海一定要落实好安全防护措施，严格遵守渔业法规，守护好渔业资源和海上生产安全。祝大家平安出海，满载而归。
5: 在温州洞头，渔船沿港池一字排开，中午12点，随着洪亮的开渔号令响起，渔船纷纷接缆起航。
8: 已经等了4个倍了，今天心情非常激动，祝大家渔民朋友们一帆风顺，满载而归。
5: 为保障本次开渔工作平稳有序开展，开渔当日，当地渔业部门提前谋划靠前服务，全方位筑牢海上安全生产防线。
9: 在渔港内，我们执法人员会对渔船进行安全性那个检查，确保渔船不安全不出海。联合执海事、交通、海警等部门对重点出港水域会进行临时交通管制，让渔船有序的出港开捕。
0: 中午12点，在浙江宁波市象山县石浦镇，近千艘渔船从石浦渔港出发。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宁波市象山县石浦镇。那从我站的这里，大家可以俯瞰整个石浦渔港，千帆竞发的壮阔景象尽收眼底。那在我身旁的这座铜瓦门大桥，它就相当于一道门一样，一侧呢是渔港，另一侧就是浩瀚的东海。12点整，随着开船的一声令下，上千艘渔船从这里扬帆起航，跨过这座门，直奔东海。那么在海面上，我们刚刚可以看到的100艘船组成的首发船队，那他们为首的呢是渔政的船，它既是领航船，同时呢也是为渔民兄弟们壮行。那同时除了渔船之外呢，我们还可以看到海事、航保和边检部门他们的工作船也

0: 在执行公务，为的就是确保这些渔船可以安全有序地驶离渔港。为了这次开船呢，其实渔民们其实也做了很多准备工作，他们从几个月前开始就开始修船补网。昨天早上我在岸边的一家制冰厂看到渔船，他们排着队过去加注给渔获保鲜用的冰块。制冰厂的老板也告诉我说呢，其实从一进入九月以来，他的制冰厂就开足了马力在运转，每天呢有七八艘渔船前来加冰，每天呢加冰量超过1000吨。面对用电负荷的激增，当地供电部门呢也是加派人员上门巡查，为的就是确保生产能够有序顺利的进行。我今天早上在这个渔船上面还看到渔民们，他们准备了非常丰富的生活物资，比如说像米面粮油，然后蔬果这样子的，包括饮用水，足够去吃半个月到一个月的这个时间。我跟渔政部门也了解到，我们现在看到的开出去的这些体型稍大的渔船，他们呢会去外面作业，大概半个月到一个月的时间才会返港。但是呢，从19号开始，就会有渔运船把他们捞上来的新鲜海鲜分批运回码头，这样呢我们的市民就可以尽早的吃到我们本次开渔的第一网鲜。那我们在这儿呢也预祝所有的渔民兄弟鱼虾满仓，平安归来。
1: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2: 24小时新闻棱镜，透过棱镜看新闻。记者调查发现，在电商平台上，一些商家公然销售交管12123软件模拟器，表示可以1:1模拟，全部信息随意编辑，甚至声称可以在租车等场景中使用伪造的电子驾照。
3: 那么模拟软件是如何做出来的？这些以假乱真的软件会不会成为不法分子的帮手？我们来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的报道。
4: 在电商平台搜索相关关键词，记者发现大量12123模拟器商品链接。这些商品中不少直接使用交管12123的图标作为宣传图片，标价从几十元、几百元到上千元不等。这些软件模拟的是什么？一位商家发来的录屏显示，他开发的软件与真实的交管12123软件在页面设计上高度相似，从首页的车辆驾驶证信息到违法处理、学法减分、驾驶证补换领等功能入口，甚至资讯中心智能助手的页面都被模仿了出来。进入电子驾驶证页面，姓名、准驾车型、累计积分等信息逐项列出，底部还配有二维码。电子行驶证页面上则显示着一辆劳斯莱斯的车辆信息，所有人、号牌号码等内容一应俱全。此外，软件还展示了机动车检验合格标志，连检验有效期和检验机构等信息都有。实际上，如此完整的信息都是编的。商家表示，页面上展示的全部信息都可以自行编辑。
5: 车辆信息啊，电子行驶证、电子驾驶证都有，随意编辑。然后还要上更新了，有些细节差异，但是能用。
4: 这类软件的用途是什么？商家表示，不少人买来用来编造名下车辆信息，以便在社交过程中进行炫耀，也有人买来生成虚假电子驾照，隐瞒真实情况，用于租车等场景。不过当记者问到是否能用于应对交警查验时，商家立即提醒不要这样做。
6: 买的人多吗？这个
5: 挺多的，刚卖了一个月，营业额已经超50000了。
6: 可以用来干啥？
5: 功能挺多的，发朋友圈之类的呀，绑个车伪装成自己的，然后租车，租车公司就看一眼就行了，他不会扫码的。
6: 交警可以吗？
5: 你这个别搞啊，他交警他会扫码。
6: 那个二维码是假的哈。
5: 虚拟的，他就一个交管的官网。
4: 商家表示，他们销售的是一个月前开发的软件，按使用时长收费，1天200元，1周400元，1个月800元，价格高低一般与版本新旧有关，紧跟交管12123平台更新步伐，也就意味着与之差异更小。
5: 便宜的，他那个可能是2-3年前便宜的版本，这个是刚开发出来的，就不能便宜卖，成本挺高的。我发个安装包给你，然后你买个卡密5，然后这边发你激活，
6: 就你们后台就可以控制使用几天是吧？
5: 对的对的，我们后台可以生成有效期。
3: 实际上被仿冒的不只是交管12123，银行 APP 也在被一些商家仿冒。与编造车辆信息类似，这些软件可以输入任何金额，呈现虚假转账过程。
7: 别人给你小卡号嘛，你当上面就点转账，输入他的收户名、收户账号，转多少钱，直接都能给他转过去。你可以现在给我发一个，你随便给我发一个银行卡账号，我可以转一下，可以看一下。
4: 记者随机编写了一组银行卡号和户名发给商家，随后对方发来一段模拟某银行 APP 付款过程的录屏。视频中，商家往记者提供的账户中转账5555元，输入密码后，屏幕上方还弹出了一条带有银行名称的验证码提示，最终页面显示转账成功，但商家明确表示钱并没有转出去。
2: 此前，四川省绵阳市公安局游仙区分局民警在日常反诈工作中也发现，电商平台上有人销售支付模拟软件，可以分别模拟微信、支付宝等多种支付工具。警方介绍，此类软件属于典型的诈骗辅助工具，常用的套路就是诱导受害人参与所谓的高收益投资以及刷单任务。不法分子可以利用此类模拟器生成大额转账视频，伪造交易假象，实施诈骗。
3: 法律专家表示，假账转账记录则可能会被用来骗钱，假驾驶证则可能会帮助无证照的人违法上路，这也给道路交通安全带来隐患。
4: 驾驶证属于可以用于证明身份的证件，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伪造、变造或者使用伪造、变造驾驶证的，应当依法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专家表示，使用这类软件实施违法犯罪，要承担法律责任，开发者、销售者也可能被依法追责。
8: 它表面上叫模拟器，但它实际上呢，就是伪造银行流水、大额转账记录，包括呢像电子身份信息、电子驾照等等。这些伪造的信息的使用方向，要么是侵权，要么呢是从事犯罪活动。所以这个 APP 的开发者呢，是不能用技术中立来进行抗辩和免责的。那同时呢，这个 APP 呢是在电子商务平台上进行售卖啊，电子商务平台呢应当严格的按照电子商务法哈、啊，对这个 APP 呢，依法呢采取下架的相关措施啊，并且呢把这个 APP 的开发者应当及时的上报赔有关部门。
2: 目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已经将相关线索反馈至多家电商平台，平台第一时间对涉事账号做封禁处置，并开展全面排查。
3: 今天，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也发布提示，电子驾驶证通过全国统一的交管12123 APP 申领，全程免费。个人用户登录交管12123 APP， 点击首页电子证件凭证即可申领。电子驾驶证式样全国统一，在全国范围内有效且具有实时性。通过全国公安交管电子证照系统生成，动态显示驾驶证状态、交通违法记分等信息，实时出示，实时核验。
1: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2: 关注日本政坛，日本执政党自民党16号上午举行临时总务会。
3: 日本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调整自民党高层人士，多数核心要职获得留任。
9: 在党内要职方面，副总裁麻生太郎、干事长铃木俊一留任。政务调查会长小林英之、选举对策委员长西村康忍同样继续担任现职，原国会对策委员长尾山弘志出任总务会长，及国会对策委员长一职由前内阁官房副长官村井英树接任。此外，自民党参议院干事长石井准一被撤换，由青木一彦接任。日媒分析认为，高市早苗此次调整主要着眼于稳住党内基本盘，争取在明年秋季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连任。高市还将于17号改组内阁。据日本媒体此前消息，日本维新会干事长中司宏已基本确定入阁。分析人士指出，随着日本维新会成员入阁，自民维新联合执政将由此前的阁外合作转向阁内合作。
2: 更多情况，我们来看总台记者李卫兵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10: 那么这是高市早苗自2025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调整党内人事以及改组内阁。有评论认为，这次调整高市早苗主要着眼于稳住党内基本盘，为明年秋季的自民党总裁选举连任铺路。那么首先，由于前段时间支持率出现了下滑，高市希望通过这次调整和改组，在执政一周年的节点上借改组效应来拉升支持率。其次，高市在党内没有自己的派系，根基并不牢固，仍需依赖各大派系，特别是麻生太郎的支持。那么高市呢，可以利用这次调整的时机梳理党内各派利益，同时重点确认和加强与麻生派的关系。因此，党内和内阁的重要职位，如副总裁、干事长、外务大臣、防卫大臣等基本不动，通过高层大部分留任稳定执政基础，并推动重要政策的持续落实。另外，高市这次人事调整最受瞩目的一点是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有望首次进入内阁。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维新会干事长中司宏有可能出任新内阁的国务大臣。那么有分析人士认为，维新会成员入阁将改变自民党与维新会长期以来格外合作的模式。所谓格外合作模式，就是维新会只在议会投票和政策层面配合自民党，并不派遣成员入阁任职。那么维新会主打地方改革、行政精简、税制调整，与自民党传统保守路线存在着一些不同之处。那么格外合作有利于维新会保持自身形象和独立性，为以后出现各种情况留出能进能退的余地和空间。而这次高市极力吸纳维新会入阁，意图是将同为右翼色彩的维新会与自己彻底绑定，避免其合作松动、立场摇摆，从而巩固政权基本盘，并为自己推动各项右倾政策铺路。
2: 感谢收看今天的24小时，
3: 明天再会。

0: 9月9日，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召开。在金融服务专题展现场，工行北京分行发布悦享环球汇聚工行个人跨境金融服务品牌。工商银行围绕留学、商旅、薪酬三大核心场景，面向境外留学学子、环球旅行人士及跨境就业群体，构建金融加非金融、产品加方案的跨境金融服务生态。依托服贸会平台发布该品牌，是工商银行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助力服务贸易提质升级的务实举措。未来，工商银行将持续发挥全球化、本外币金融服务优势，贯通金融、生活、成长全链条，陪伴每一位客户，悦享环球，通达世界。
1: 立白科技集团，立足本土实业，紧跟品牌强国战略，坚守健康幸福每一家使命，以国民洗护品牌之力，打造立白高端香氛洗护品牌，立白大师香氛，联动优秀香氛企业，深耕日化科研创新，远赴法国甄选珍稀格拉斯玫瑰，添加珍视金纯精油，特邀法国香水大师匠心调香，自研微胶囊悬浮专利技术，并实现衣物长效留香关键突破，以自主科研夯实国货竞争力，让高品质走进中国万千家庭。立白，健康幸福每一家。

每年八至十月，我国北方地区进入秋季草本花粉高发时段。华北地区主要致敏源为蒿属、绿草属、梨科、苋科，东北地区还需重视豚草属花粉。过敏人群外出时，可通过佩戴口罩与护目镜、穿长袖衣物等物理防护，阻断与花粉接触。外出后及时洗脸、漱口、洗鼻，不将户外衣物带入卧室，不在室外晾晒被褥、衣物。每天10至17点，气温高、空气干燥，是花粉飘散高峰，过敏人群应尽量减少在这一时段户外活动。雷暴强对流天气可造成花粉颗粒破碎，致敏威力刺激性增强，过敏人群居家时要关好门窗，开启空气净化器。有明确过敏史患者，可在花粉季到来前一至两周，在专科医生指导下预防性用药，减轻过敏发作程度。

0: 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夜新闻，欢迎收看。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1: 9月16号出版的《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9月16号，习近平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9月16号，丁薛祥在广西钦州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9月15号，韩正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0: 记者16号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以来铁路建设稳步推进，前八个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
3: 今年以来，国铁集团科学有序推进铁路规划建设，持续提升路网规模质量，一批重点工程项目取得积极进展。八月以来，杭州经绍兴至台州高铁温岭至玉环段正式开通运营，杭州至玉环最快1小时47分高铁直达，南昌至九江高速铁路、银川至巴彦浩特铁路主体工程全面完工，进入静态验收阶段，淮北至宿州至蚌埠城际铁路进入联调联试阶段，雄安新区至商丘高速铁路、哈尔滨至伊春高速铁路、宜昌至兴山高速铁路、西安至安康高速铁路进入按图行车试验阶段，为开通运营奠定坚实基础。一至八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 1.5%， 有效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和增收就业，为扩内需稳增长注入了新动能。
0: 记者16号从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获悉，今年以来以互联网数据充换电服务业为代表的数字能源新型负荷迎来爆发式增长，全国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超过600亿千瓦时，比去年同比增长超过40%。
4: 数字能源就是数字技术与能源产业深度融合，覆盖能源发输储用全链条的更高效安全低碳的现代能源体系。记者从2026能源绿色发展大会上了解到，今年以来全国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超过600亿千瓦时，比去年同比增长超过40%，远超2024年全年水平。

0: 随着新智生产力加快壮大，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成为支撑全社会用电量稳健增长最确定的力量。人工智能产业的飞速扩张，直接带动数据中心用电需求快速上涨。当前，全国日均 token 调用量较两年前实现千倍级增长，算力需求水涨船高。截至2026年7月底，全国智能算力总规模达245万 petaflops， 八大国家算力枢纽、三个算电协同发展区已建成智算规模，占全国比重超85%。算力产业的高速发展也让数据中心用电规模快速攀升。上半年，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已经接近2024年全年水平。随着人工智能从训练为主转向训练与推理并重， token 调用量仍处于指数级攀升通道，相关用电量还将持续高速增长。
1: 预计15、17全国算力用电量年均新增1000亿千瓦时以上，到2030年预计达8000亿千瓦时，占全社会用电量6%左右。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新赛道不断扩容，不断催生新的用电增长点，更持续激发新的生产力，为我国经济长期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注入充沛动力。
2: 经过4年建设，16号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正式通航。这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将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西部陆海新通道再添一条新动脉。
3: 伴随平陆运河通航，两条新的货运航线也双向启航，分别是南宁至越南秦居外贸航线和南宁至海南杨浦内贸航线。通航当天，有30艘货船经过平陆运河，南宁港、钦州港重点开展货船首航作业，货物涵盖建材、煤炭、矿产、钢材、化肥等物资。4条水上客运航线也同步开通。全长 134.2 公里的平陆运河北起南宁横州市西京库区平塘江口，南经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全线建成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创下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等4项世界纪录。平陆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平陆运河与西部陆海新通道铁路公路优势互补，构建铁公水海多式联运体系，有效集聚西南货源，激活运河经济活力，持续提升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效能，对推动我国西南地区向海图强，促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2: 一河通百业兴，随着平陆运河的通航，西部陆海新通道打通了内河与海港的堵点，补齐了铁公水多式联运的一块短板，也为沿线产业发展带来新机遇。一条水路能带热多大的市场？来看记者在各地的观察。
4: 在广西，水果产业率先嗅到了商机，一些企业正在申请更多的银行资金支持。
5: 目前这里种植大概是有多少亩来着？
6: 我们这总共是3000亩。
7: 我们能够支持的那个资金费用是在哪一板块呢？
6: 主要呢还是我们的资金是有在两个板块，一个是在种植端，一个是在贸易端。像现在南宁港也开通了嘛，反正我们的订单需求量会增加很多。
4: 平陆运河通航后，我国西南地区的出海能力将明显提升。为赢得发展机遇，在云南富宁港第一阶段工程建设已进入最后的冲刺阶段，力争10月底建成，年底验收，届时将大大改变云南临边不临海、通江南达海的现状。
8: 第一就是绿电，第二的话就是随着平陆运河开通的话，这些大众货物如果就是通过水运的话，那会进一步降低成本，对企业就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话，就是那种竞争力应该会大幅度的提升。
4: 位于海南自贸港西北部的杨浦港，是北部湾距离国际主航

0: 县最近的深水港，也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出海节点。随着平陆运河建成通航，杨浦港作业现场也是愈发繁忙起来。
1: 我现在是在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随着平陆运河通航，南宁港到杨浦港江海直达货运航线也在今天正式开通了。那我们了解到啊，这条航线的首航船也已经在今天上午从南宁出发驶向杨浦了。那这条航线开通以后呢，像南宁和周边地区的建材、钢材、轻工产品，还有像海南的热带农产品、远洋进口的中转物资，各种物资的往来都会更加的便捷。
0: 随着平陆运河的开通，中国与东盟互联互通也迎来新机遇。运载着平陆运河首批外贸货物的北港南宁博润轮经钦州港入海，并将于几天后抵达越南南部的勤居港。据了解，北港南宁博润轮上运载着来自中国西南地区的钢材、板材、汽车配件和化工原料等各类商品。同时，越方也希望依托这条新航线，向中国出口更多的榴莲、火龙果等水果、巴沙鱼、罗氏虾等水产品。
2: 勤居港、越南航海总公司及合作伙伴均寄予愿望，期待这条直航通道能够带来直接而全面的成效，实现勤居与南宁之间现代物流网络的高效对接。
3: 随着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四条客运航线也正式投入运营。那么客运航线都有哪些线路？沿途游客们可以欣赏到怎样的风光？我们跟着记者一起去看一看。
4: 我现在就在平陆运河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在我身后就是即将投入平陆运河客船运营的北港游十一号。这艘客船的总吨位达到了577吨，载客量299人。现在这里正在进行有序的登船前准备工作。
5: 随着一声汽笛声，客船缓缓驶离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码头。客船一路向南，会依次经过平陆运河城区段、入海口段，游客可沉浸式感受从城到海的别样风光。城区段一座座造型别致的大桥横跨运河，现代都市建筑与运河交相辉映，两岸滨江生态绿岸绵延铺开，滨江步道绿树成荫，古老水运文脉与现代城市风光相融。一个小时后，客船行驶至毛尾海，72经群岛星罗棋布，港湾曲折迂回，海岛错落分布。放眼望去，宏伟的龙门大桥横跨海面，游客可真切体会通江达海的磅礴气势。
6: 我今天非常激动，今天有幸登船，能够近距离观看平陆运河，我感到非常震撼，也非常期待全国各地的游客都能登船游览。
5: 据了解，共有四条客运航线投入运营，包括新福水上综合服务区至平塘江口环线、新福水上综合服务区至马道枢纽环线、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至青年枢纽环线、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至龙门大桥环线。除了可乘船观平陆运河入海，游客还可选择乘船穿行于高山之间，近观平陆运河三大枢纽之一马道枢纽的磅礴雄姿，也可在平陆运河起点平塘江口看千峰叠翠映碧波，感受千年盐都的历史文化。
7: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3: 关注伊朗局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6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当天凌晨在伊朗格什姆岛上空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声明还说，这是革命卫队击落的第52架美军这种型号的无人机。当地时间9月15号，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发布中东地区美军基地遭伊朗袭击后的多张照片，首次展示了当地美军基地遭到大范围破坏的景象。
5: 报道称，这些照片由现役美国军人匿名提供，照片没有标注具体的拍摄时间。其中一张拍摄于沙特苏丹王子空军基地的照片显示，一架美军 E-3 预警机后半段被直接命中，机尾与烧焦的机身断裂分离。报道说 E-3 预警机搭载的雷达是美军空中情报搜集的核心设备。还有多张照片展示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

0: 林军营、阿里夫坚军营遭伊朗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后的场景，美军营地建筑和车辆遭到严重破坏。
1: 关注也门局势，也门胡塞武装16号说，该组织在也门东北部马里卜省上空击落沙特阿拉伯的一架 F-15 战斗机。胡塞武装15号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五个省份发动了52次空袭。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发表声明说，学校、桥梁、道路及其他民用基础设施也遭到袭击。此外，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6号说，沙特防空部队15号晚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沙特西部城市麦加的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阿萨德16号称，沙特方面的说法是谎言。也门胡塞武装与伊朗关系密切，并与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长期对峙。今年七月，也门萨那国际机场遭袭后，胡塞武装与沙特的冲突升级。本月局势再次出现重大变化，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进攻，控制了红海沿岸的多个重要战略要地。
2: 7月13号，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对萨那国际机场实施了空袭，称目的是阻止一架载有胡塞武装代表团的伊朗马汉航空客机降落。该客机搭载的胡塞武装代表团此前赴伊朗参加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萨那国际机场遭袭后，该客机转降荷台达机场。7月20号，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并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之后，沙特多次空袭也门塔伊兹省、荷台达省的胡塞武装阵地，而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海上与边境目标。9月3号，胡塞武装自三个方向对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发起大规模进攻。9月10号，胡塞武装成功接管穆哈后继续南下。9月11号，该组织占领了哈尼什群岛、祖巴卜地区和位于曼德海峡最窄处的毗陵岛。
3: This is the most valuable front that allowed them to continue their attacks in the maritime in the Red Sea, and at the same time stretching their control to the southern side of the western coast is something important for the Houthis for I think two reasons. The first one to sustain their military operations on the maritime space. Now they are saying that they are imposing maritime embargo on the Saudi-linked ships. So by holding these areas, of course, or by controlling these areas, they will continue their operations in an easier way.And the other thing, there was lots of reports talking about, oh yeah, at some point there might be an offensive from the Saudi-led coalition, from the Saudis, the Yemeni government, against the Houthis. And if this is the case, it would come from Moha, from this area. So by controlling or by taking over this area, it means that now they are 100% protected.There is no port on the coastal line that could threaten their control over the western coast and Hodeidah. So the Houthis are in a good position now.
2: 也门政府方面也承认，胡塞武装已控制该国整个西部海岸，并继续向南推进。胡塞武装称，9天夺取了5400平方公里土地，这是2022年4月联合国主导停火以来，也门各方势力控制区发生的最大规模变动，也是2015年沙特主导的果断风暴行动以来，政府军在关键西海岸战线上的一次大规模失利。
1: 随着也门国内局势的不断加剧，越来越多的也门人为了躲避战火，不得不逃离家园，流离失所，人道主义危机也愈发严重。
2: 也门西南部的塔伊兹省聚集了大量流离失所者，他们穿越

0: 崎岖的山路，在林间的空旷地带，用简陋的材料搭建帐篷。51岁的纳什万·赛义德就是其中的一员。据路透社报道，自9月初以来，大量也门民众因战事逃离家园，许多人离开时极为仓促，只能带走少量随身物品，其中约有3000人乘船逃往了位于曼德海峡西岸的吉布提。吉布提北部的奥伯克距离也门海岸仅约20公里，是吉布提北部第二大海港。据当地政府统计，截至14号，奥伯克已经接收了约1300名来自也门的难民，给当地的粮食、饮水、医疗和安置能力带来压力。
1: The initial numbers were actually shocking, because the wave that they came in, was not something that anybody was expecting. As you can imagine, it's a small country. When you have that many people come in short amount of time, it bounds to overwhelm the system. But so far, they are managing it quite well. But there may be a time if they continue to come.Where they may overwhelm the capacity of the country to house and accommodate all of them.
0: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消息，仅在上周，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支持的部队之间的交火就造成500多人死亡，而前一周这一数字仅为近200人。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则表示，过去2周至少有12.5万人因战事流离失所。作为阿拉伯世界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也门早已深陷严重的营养不良危机，大部分人口面临紧急或灾难性的粮食不安全状况。专家担忧，战事可能导致当地人道主义危机进一步恶化。
2: 也门胡塞武装此次转向抢占港口、岛屿等岸基支点，从荷台达到穆哈，再到毗邻岛，这条路线清晰指向对红海沿岸港口、岛屿和海峡制高点的系统性控制。那么，胡塞武装接管红海影响到底有多大？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解读。
3: 胡塞武装在短短的数日之内就夺取了5400平方公里的土地，控制了也门整条西海岸地区以及曼德海峡附近多处关键战略要地。客观来说呢，这样的军事成果，它的影响已经远超了也门内战本身，在能源、战略和力量格局3个层面都形成了对当前地缘形势的冲击。那从能源层面来看，胡塞武装新近夺取的毗邻岛是扼住了曼德海峡主航道，那么胡塞由此也具备了物理性封锁曼德海峡的能力，并拥有了全域监控和选择性打击的地理基础。那再叠加当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实质性瘫痪，全球2大石油运输咽喉当前是同时告急。沙特经过红海的替代出口通道呢，目前也已经基本瘫痪。沙特的能源出口的主要和备用2条通道同时承压，国际能源市场面临着非常严重的供应面短缺，并且已经由此引发了油价的飙升。那在战略层面，我们看到美国当前其实陷入到了一种两难境地。沙特王储呢是一天内2次求援，但都被美国拒绝。美方只愿意提供情报支持，但却不愿意直接介入参战。胡塞武装呢则是一边猛攻沙特的目标，另外一边也向美国释放出无意扩大曼德海峡封锁的信号。这就让华盛顿呢进入到了一种两难的境地。另外呢，考虑到胡塞当前已经占领了所有关键的地理要冲，拥有岸基支点来支撑其持续的控场能力，那么形成了对于美国的这种低成本高杠杆的非对称优势，这就让美国的军事介入其实也无从下手。那么从力量格局来看呢，也门政府军目前是士气低落，那么多股力量盘根错节，彼此形成了内部制衡，而胡塞呢则是拥有相对完整的征兵、税收和行政体系，国家建构能力也是持续增强。那此消彼长之间，也门政治解决的前景其实是越来越复杂。那么红海及沿岸形势的确是向着有利于胡塞武装的方向在快速发展，但胡塞有能力控制红海，并不代表要在现实中呈现出对决的这种激烈对抗态势。红海局势呢，恐怕在未来还会维持微妙的冷对峙状态。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1: 日本执政党自民党16号上午举行临时总务会，日本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调整自民党高层人士，多数核心要职获得留任。
2: 在党内要职方面，副总裁麻生太郎、干事长铃木俊一留任，政务调查会长小林英之、选举对策委员长西村康人同样继续担任现职，原国会对策委员长尾山弘志出任总务会长，及国会对策委员长一职由前内阁官房副长官村井英树接任。此外，自民党参议院干事长石井准一被撤换，由青木一彦接任。日媒分析认为，高市早苗此次调整主要着眼于稳住党内基本盘，争取在明年秋季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连任。高市还将于17号改组内阁。据日本媒体此前消息，日本维新会干事长中司宏已基本确定入阁。分析人士指出，随着日本维新会成员入阁，自民维新联合执政将由此前的阁外合作转向阁内合作。
1: 关于此次日本自民党高层人事调整的更多情况，来看总台记者李卫兵发回的报道。
3: 那么，这是高市早苗自2025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调整党内人事以及改组内阁。有评论认为，这次调整高市早苗主要着眼于稳住党内基本盘，为明年秋季的自民党总裁选举连任铺路。那么，首先，由于前段时间支持率出现了下滑，高市希望通过这次调整和改组，在执政一周年的节点上，借改组效应来拉升支持率。其次，高市在党内没有自己的派系，根基并不牢固，仍需依赖各大派系，特别是麻生太郎的支持。那么高市呢，可以利用这次调整的时机梳理党内各派利益，同时重点确认和加强与麻生派的关系。因此，党内和内阁的重要职位，如副总裁、干事长、外务大臣、防卫大臣等基本不动，通过高层大部分留任稳定执政基础，并推动重要政策的持续落实。另外，高市这次人事调整最受瞩目的一点是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有望首次进入内阁。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维新会干事长中司宏有可能出任新内阁的国务大臣。那么，有分析人士认为，维新会成员入阁将改变自民党与维新会长期以来阁外合作的模式。所谓阁外合作模式，就是维新会只在议会投票和政策层面配合自民党，并不派遣成员入阁任职。那么，维新会主打地方改革、行政精简、税制调整，与自民党传统保守路线存在着一些不同之处。那么，阁外合作有利于维新会保持自身形象和独立性，为以后出现各种情况留出能进能退的余地和空间。而这次高市极力吸纳维新会入阁，意图是将同为右翼色彩的维新会与自己彻底绑定，避免其合作松动、立场摇摆，从而巩固政权基本盘，并为自己推动各项右倾政策铺路。
1: 再来关注日本经济。根据日本财务省16号发布的最新贸易统计数据显示，日本已连续4个月出现贸易逆差。与此同时，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再创新高。
4: 数据显示，受原油等商品进口成本上涨，日本8月贸易逆差超过1.1万亿日元，为连续第4个月出现贸易逆差。另据日本内阁府16号公布的7月机械订单显示，作为民间设备投资先行指标的除船舶和电力外的民间需求订单金额为10169亿日元，较上个月下降3.7%。这一指标时隔2个月再次出现下降。此外，15号在日本东京债券市场上，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3.030%，为自1996年9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5: 应该说，这不是一个孤立的短期波动，而是日本经济输入型成本冲击、货币政策转向承压、产业竞争力边际下滑、内生增长动能不足多重矛盾的一个集中的显现。连续的这个逆差呢，实际上是在暴露它输入型通胀加上出口动能弱化的一个结构性的压力。从进口端看呢，这个资源依赖的先天短板就被双重的放大了，因为它能源原材料高度依赖海外进口嘛，国际油价上行就直接推高进口成本，同时日元呢又持续处于弱势的区间，就进一步放大输入型通胀的压力，所以导致它贸易调

0: 现呢就持续的恶化，而且呢也说明啊，就是说你看这个出口端，那这个日元贬值的出口提振效应呢也是在显著的失效，就说明日本出口的这个价格弹性啊其实在明显的下降，核心原因呢还是传统优势产业竞争力是在边际下滑的，那出口的动能呢可能就不足以对冲进口成本的上涨，这都意味着日本出口导向型经济的底层支撑呢正在松动。我们从它的这个金融财政上来看呢，就能看到它这个高债务加上政策转向的矛盾，因为它收益率上行的这个本质呢其实是市场在压住日本央行将要进一步调整收益率曲线控制政策，逐步退出实施多年的负利率和超宽松的环境，那这个倒逼政策转向的核心力量呢就正好就是持续的输入性通胀和日元贬值的压力，那所以这个贸易逆差加剧日元贬值，贬值又推高高通胀，最终形成像货币政策传导的这种压力链条。我们看它这个实体经济呢，这个数据呢实际上也在反映它的预期在降温，企业资本开支意愿呢明显的转弱，这个多重压力啊是共同在压制它的投资意愿。那应该说日本的这个经济目前啊，它是一个系统性的两难，多重的矛盾交织，所以它正在经历一个周期性的压力和结构性痼疾的叠加共振。
1: 俄罗斯外交部网站16号发表声明说，俄外交部副部长鲁坚科当天会见日本驻俄大使武藤显时表示，日方持续执行的反俄路线，包括近期对俄总统普京访问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歇斯底里的反应，以及扩大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使俄日实现对话正常化的前景更加渺茫。声明还指出，日本推进再军事化具有危险性。关于日本驻俄大使馆日前表示，希望恢复日本公民前往南千岛群岛的免签政策，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6号说，俄日关系收紧责任不在于俄方，而是由于日本对俄奉行极不友好的政策，参与所有对俄制裁措施被列入对俄不友好国家名单，在这种情况下，放宽签证措施的希望非常渺茫。当地时间16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欧洲议会发表盟情咨文时，提议对欧洲安全框架进行彻底改革，呼吁设立欧洲安全理事会。他同时表示，欧洲还应建立一套紧急安全机制，一旦该机制被启动，所有欧盟成员国将举行紧急磋商。这一机制拟参考北约第四条，该条款允许北约成员国在认为自身安全或领土完整受到威胁时，可请求所有成员国举行磋商。有关欧洲安全理事会的更多内容以及欧洲舆论对此有何反应，来看总台记者从欧洲带来的观察报道。
2: 根据冯德莱恩当天的表述呢，欧盟委员会提出的建议并不是一个建设一个新的军事联盟，而是在尝试建立一套不必等待北约，也不必首先等待美国做出决定的欧洲安全协调机制。这种变化的背后呢，是欧洲对美国安全承诺的不确定感正在不断上升。英国的金融时报就分析说呢，随着欧洲对美国继续承担欧洲安全责任的信任下降，一些欧洲国家已经开始讨论如何在大幅减少甚至没有美国军事支持的情况下保卫欧洲，包括调整指挥体系、军事装备采购以及情报和后勤体系。卫报的文章则注意到呢，美国政府对美国欧洲安全政策的调整使得波罗的海和一些东欧国家开始担心，如果发生冲突，美国是否会提供同样程度的支持。与此同时呢，欧洲内部也出现了加强自身防务能力的讨论，这提议事实上与北约的立场存在偏差。北约秘书长吕特就此前呢就多次的明确反对欧洲摆脱美国安全依赖的主张，强调北约仍然是欧洲安全的核心，并认为欧洲加强防务能力应该首先成为北约欧洲支柱的一部分。欧洲新闻台去年底也报道了吕特对建立独立的欧洲安全机构的质疑，所以呢16号冯德莱恩提出的这些设想反映出欧方对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的思考，未来的欧洲安全是继续以美国主导的北约为核心，还是逐步形成一个拥有更多自主决策能力的欧洲安全体系。我们注意到呢，近年来欧盟不断地增加军费并建立自己的危机响应机制，如今的欧洲安全理事会的提案，欧洲正在一步步地讨论一个过去很少被公开摆在台面上的问题， 如果美国减少参与，欧洲能否拥有一套自己的

0: 安全保障能力。欧洲与北约、欧洲与美国之间关于未来安全架构的讨论正在从理念层面逐渐进入制度和能力建设层面。
1: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号表示，欧盟将建立一个气候保险联盟，以应对日益频发的极端天气事件，提高对气候灾害的保险覆盖范围。今年夏天，欧洲多地历经干旱、野火和多轮热浪天气，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目前，欧盟地区气候相关的经济损失中，只有四分之一在保险覆盖范围内。新出台的保险计划将试图解决这一问题。此外，欧盟还将改善针对高温天气的早期预警系统，加强干旱风险管理等。路透社评论称，欧盟在应对全球变暖带来的影响方面行动缓慢。欧盟一个气候顾问小组二月表示，欧洲国家在适应气候变化方面投资不足。苏丹民间机构和目击者16号表示，苏丹西部西克尔多凡州一金矿15号发生坍塌事故，已造成至少67人死亡，另有多人失踪。目前搜救仍在进行。由于矿井结构复杂，深度较大，且缺乏专业救援设备，搜救工作面临较大困难。苏丹矿产资源丰富，黄金生产和出口在非洲国家中名列前茅，是其外汇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但苏丹黄金生产依赖传统开采方式，传统采矿点分布在多个州。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1: 记者从空客公司获悉，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第二条总装线完成总装的首架飞机16号正式交付。自2008年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总装线投入运营以来，已累计完成总装并交付了超过800架 A320 系列飞机。
3: 我身旁的这架呢，就是总装完成的首架飞机。那么今天呢，正式交付给中国东航，后续投入商业运营。随着第二条总装线的加入呢，空客天津的产能也将大幅提升。
4: 据了解，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第二条总装线采用了空客最新的科技与工艺，飞机按照空客全球最高标准生产。自2008年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总装线投入运营以来，已累计完成总装并交付了超过800架 A320 系列飞机。
5: We see two things in China.
6: 在中国，我们看到了两个非常积极的信号，一是市场对商用飞机有着巨大的需求，空客非常乐意满足这一需求。二是这里有着非常稳定的发展环境，正是基于这样的良好环境，空客才决定在天津进行投资，并将我们在天津制造的飞机交付给中国客户，通过扎根天津，实现本土化生产。我们也借此向中国的航空体系表明，空客是他们值得信赖的绝佳合作伙伴。
4: 根据空客最新发布的全球航空市场预测，未来20年，中国将需要8830架新客机，这一需求占同期全球新客机总需求的20%以上。
1: 16号，我国一批重大工程迎来关键节点，涵盖新型储能、航空枢纽、铁路通道等方面。
7: 我国首个熔岩储能加二氧化碳发电示范项目瑞碳号在山东烟台开工建设，创新采用熔岩储能加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运行模式，首期规划建设一台50兆瓦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以超临界二氧化碳作为循环工质驱动发电，同时配套100兆瓦、400兆瓦时熔岩储能系统。项目预计将于2027年年内建成投产，将为新型储能技术在多场景规模化应用提供新的实践经验，助力我国新型电力系统建设。福州长乐国际机场新航站楼正式投用。福州长乐国际机场二期扩建工程是“十四五”重点工程，也是国家综合交通枢纽的重要设施之一，包含新航站楼、飞行区、综合交通中心等工程及配套设施。
8: 福州机场它就在海边，天河航站楼金属屋面采用的是铝煤门面板，它具有较强的耐腐蚀性，搭配多层防水设计，可抵御17级台风。航站楼屋顶采用的地化铬光伏发电玻璃，能够实现有光就有电，每年可节约照明用电约120万度，达到节能减排的效果。
7: 作为贵州南向出海重要陆路通道黄桶至百色的铁路同样迎来关键施工节点。黄百铁路项目核心控制性工程洪水河铁路大桥正在开展拱类拼装作业，冲刺合龙。大桥建成通车后，将与平陆运河实现联动，成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关键铁路衔接点，至百色的铁路同样迎来关键施工节点。黄百铁路项目核心控制性工程洪水河铁路大桥正在开展拱类拼装作业，冲刺合龙。大桥建成通车后，将与平陆运河实现联动，成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关键铁路衔接点。
9: 此刻我脚下的土地是贵

0: 然后对接铁路直达贵州腹地，形成了一个双向连通的物流渠道，让成本更低，也让运输效率更高。
1: 国内水务领域最深机械法竖井上海河流污水一期复线七号盾构井正式启动掘进作业。河流污水一期复线全长约 28.5 公里，是中心城区水环境治理的核心主动脉。
2: 目前我们施工的这个七号盾构井啊，整体深度44.96米，是目前全国水务系统施工最深的一个盾构井。
1: 为破解超大城市核心区施工难题，建设团队联合研发了开拓号沉井式竖井掘进机，在极小场地采用不排水开挖等智能化工艺，将地表沉降严格控制在毫米级。项目建成后，将彻底化解城市排水系统运行隐患，显著提升城市防汛能力与生态水环境质量。
3: 在我们这个复线工程建完以后，它可以全量转输原先这个老旧管道的污水输送，那么都为原先的污水管道修复创造条件。
4: 国务院新闻办16号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司法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将出台全国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15/5规划，推动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从有没有向好不好提档升级，为人民群众提供24小时不打烊的公共法律服务。
5: 司法部有关负责人介绍，14/5时期公共法律服务实体热线网络三大平台提供法律咨询服务1.7亿多次，群众满意率达到95%以上。15/5时期将加快实施公共法律服务实体热线网络三大平台融合工程，推进服务事项线上实质办理，
6: 更好运用人工智能、区块链、大数据等新技术，提升法律咨询业务办理智能化水平，为人民群众提供24小时不打烊的公共法律服务。
5: 15/5期间，公共法律服务还将聚焦残疾人、农民工、老年人、未成年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等重点对象，深入实施一群体一品牌建设，统筹实施法源西部、法源基层、律师行业西部和基层赋能等计划，完善法律服务资源跨区域常态化流动机制，让法律服务最后一公里更加畅通。
4: 16号，国家医保局正式印发《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医疗服务项目目录》第一批制定工作方案，我国将制定首批全国统一的医保医疗服务项目目录，进一步规范医保支付范围，提升医保基金使用效能。
7: 方案明确，医保医疗服务项目目录制定工作坚持保基本定位，综合考量各地基金承受能力、临床实际需求，按照分类制定，动态完善推进。首批将覆盖心血管、呼吸、眼科、妇科、口腔种植、辅助生殖等13个类别。目录落地后，将率先应用于跨省异地就医结算，再逐步与各省医疗服务项目医保支付范围做好衔接。方案划定准入标准，临床必须安全有效、价格适宜、基金风险可控的项目方可纳入。美容保健、非功能性整容、健康体检等非疾病治疗项目，以及临床应用不够充分、效果不确定、具有重大安全隐患或风险的项目不予纳入。此举将推动医保支付更加科学规范，更好守护群众看病就医权益。
4: 16号，内地首个澳门政务线下服务专区澳政服务站在横琴正式启用。服务站可支持澳门企业及居民办理涵盖身份证明、税务、工业产权、钥匙许可等领域的多个服务事项。
8: 澳政服务站采用澳门公务员定期驻点、合作区工作人员咨询代收、秦澳协同运作模式，由澳门相关部门工作人员每周定期驻点提供澳门政务服务，并由合作区商事服务局工作人员保障非驻点时段内的窗口服务工作，具体提供业务咨询和申请材料代收服务。澳门居民可通过一户通、商社通 APP 预约办理业务。
9: 最大的感受呢，就是从容。以前办理这个业务要回到澳门，来回通关呢都要超过2个小时，现在呢办完呢，我还可以顺便在周围喝个咖啡，有一种即办即走的轻松感。
8: 合作区成立以来，青澳两地持续深化政务服务规则。

0: 和衔接软联通，构建覆盖澳门居民全生活场景的跨境政务服务体系。截至目前，合作区共引入澳门自助服务机20台，遥距服务柜台3台，可供澳门企业居民办理澳门35个部门共477项服务，实现澳门线上政务服务在横琴基本覆盖。
1: 留意到有部分的线下业务，澳门居民呢需要专门的回澳门去办理。为了回应澳门居民这方面的诉求，我们建成了这个澳政服务站，让澳门居民在合作区呢可以不用折返、不用过关，就可以在线下办理一些澳门的政务服务。
0: 接下来，秦澳两地有关部门将持续优化跨境政务服务模式，拓展服务场景，完善服务体系，提升秦澳同城化办事体验，让澳门居民在横琴工作生活更安心、更便利。
2: 2026年下半年，全国新兵启运工作16号全面启动，将于9月底全部完成。山西、海南、福建、新疆、黑龙江等全国18个省市自治区的新兵，从566个铁路车站、43个民航机场、多个港口出发，陆续通过铁路、航空、水路等多种方式运输至部队。
3: 凌晨0:20，山西太原的52名新兵踏上前往军营的路途，标志着下半年入伍新兵运输工作拉开序幕。在宜春、南昌、南宁、昆明、长沙等地，工作人员开启绿色通道，设置专门等候区。海南省首次通过航空方式运送入伍新兵出岛，标志着琼崖子弟的出岛从军路多了一条空中通道。
4: 开通琼崖长军号主机航班，让新兵出岛行程由数十个小时缩减至2小时内，为新兵运输提供一站式直达保障。
5: 这个车站曾经见证了我的求学路，现在也将见证我的从军路。穿上军装就是责任，我定会刻苦训练，不负家乡亲人的期盼。
3: 新兵运输期间，各地兵役部门联合调度中心组织丰富多样的文化活动，富有民族特色的歌舞节目为即将开启军旅生涯的新兵送上温暖祝福。
6: 细化饮食、中转休整、医疗防护等各项保障，用心用情做好新兵服务工作，确保新兵战友们能够安全顺利到达部队。
3: 这几天，各地陆续举行庄重热烈的新兵欢送仪式，以红色铸魂、文化润兵、全民国防教育相融的方式，为青春壮行，为强军蓄力。山东龙口更续英雄血脉，逐梦强军征程主题欢送仪式，让新兵在溯源英模事迹中坚定从军初心，传承报国薪火。
7: 就是想让革命先辈看一看今天的龙口新兵，我们正踏着您的足迹奔赴军营，奉献青春。
8: 青春最好的模样就是身披戎装守护家园，我会扛起责任，用热血青春为国防事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3: 在辽宁阜新、浙江宁波、安徽利辛等地，兵役部门还邀请革命老前辈亲临送兵现场，跨越时代的强军对话，为新兵送上特殊的出征寄语。
9: 作为湖南子弟，两代从军之后，我将传承红色血脉，接过父辈钢枪，苦练本领，严守纪律，不负家乡与军人使命。
10: 即将踏入军营，我会怀揣这份信仰，忠诚向党，报效祖国，用实际行动守护好我们的家园。
3: 优质兵员是强军兴军的坚实基础。今年下半年，各地坚持阳光征兵、从严征兵，近3年大学毕业生占比稳定在70%以上，兵员结构更加优化，精准补充紧缺人才，持续为部队输送高素质兵员。
11: 扎根军营，用实实在在的行动为祖国守护尽一份力，践行一名党员的使命担当。
12: 我必将牢记初心使命，传承红色基因，担当强军重任，用实干兑现入伍誓言，绝不辜负组织的培养与期望。
13: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2: 既至初秋，海风渐爽。16号12点，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伏季休渔期。至此，我国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
3: 在浙江省。

0: 等宁波市象山县石浦渔港，1000多艘渔船直奔浩瀚东海，带鱼、鲳鱼等优质海鲜很快就会大批量上市，丰富百姓的秋日餐桌。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宁波市象山县石浦镇。那从我站的这里，大家可以俯瞰整个石浦渔港。12点整，随着开船的一声令下，上千艘渔船从这里扬帆起航，跨过这座门，直奔东海。那么在海面上，我们刚刚可以看到的100艘船组成的首发船队，那他们为首的呢是渔政的船，它既是领航船，同时呢也是为渔民兄弟们壮行。
2: 东海这个鱼资源呢，应该会丰富起来，这是我们所有渔民的期望。我希望出海一帆风顺，买菜而归吧。
0: 16号一早，位于福建东北部沿海的霞浦三沙中心渔港便已是人声鼎沸，渔民们忙着检查发动机、钢缆和网具，并将油料、生活物资陆续补充上船，为出海做最后的准备。
3: 这几天冰也打好了，油和生活物资都准备齐了，希望第一趟有个好收成，平平安安满载而归。
0: 中午12点，近100艘渔船陆续结缆驶离港口，向东海进发。当地海事、海警、公安等多部门联动护航渔船驶离港区与航道密集区。由于不同海域的渔业资源状况和生产特点存在差异，我国伏季休渔实行分区域、分时段管理。那么东海是如何开渔的？人们常说的小开渔、大开渔又有什么不同呢？据介绍，以北纬26度30分为界，东海的南北两侧执行不同的休渔安排。以今年为例，北纬26度30分以南海域于8月16号12时结束休渔，而北纬26度30分以北海域则根据作业类型分3批开渔。其中第一批在每年的8月初就叫做小开渔。小开渔主要渔获以梭子蟹、红虾、皮皮虾、龙头鱼等浅层虾蟹类和中上层鱼类为主。第二批解禁在8月中旬，主要捕捞近岸中小型鱼类和虾蟹，进一步补充市场供应。而第三批次开渔就是16号的中午12时，也就是俗称的大开渔。这时候包括单船拖网、翻张网等大型作业船只在内的合规渔船都全面恢复生产，深海渔获也将大量上市。
4: 大开渔了，主要是带鱼、鲳鱼、鳗鱼等等。开渔后，我们市场上海鲜品种和数量也都将达到顶峰，价格也会有所回落。
0: 据了解，春夏季是不少海洋鱼类繁殖和幼鱼生长的重要时期，休渔是为了让渔业资源休养生息，而错峰开渔也能避免同一时间集中恢复捕捞，促进渔业资源合理利用。
5: 来看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17号到18号，我国主要降雨区将维持在华西地区，预计四川东部、重庆、陕西、湖北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
6: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安徽西南部、湖北中南部、重庆、湖南西部、贵州北部、四川南部、广西南部、云南南部、西藏东南部、新疆南疆西部山区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湖北东部和西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气象部门提醒，未来华西地区将呈现多雨的状态，雨势总体平缓但持续时间长，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公众需多加警惕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远离山区等灾害易发区。
5: 气温方面，未来3天北方大部地区晴朗天气居多，华北南部、黄淮一带以及内蒙古东南部、辽宁西部等地最高气温可达30摄氏度左右，不过昼夜温差较大，尤其是西北地区中西部、华北西部和北部等地昼夜温差可达15摄氏度左右。对于江南、华南等地来说，气温虽有小幅波动，但整体处于较常年同期偏高的状态，其中华南一带本周末前后还会出现小范围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今天的午夜新闻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北京多云，18到30摄氏度。东京中阴转晴，18到25度。曼谷阴转小雨，26到34度。新加坡晴转小雨，28到33度。卡拉奇多云转晴，27到34度。莫斯科晴转多云，10到20度。开罗晴，25到38度。巴黎阴，13到23度。伦敦小雨，14到21度。悉尼晴，11到18度。渥太华阴转小雨，12到22度。纽约阴，21到28度。
1: 厄尔尼诺是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异常增温的气候现象，属于气候系统内部的自然变律，以2至7年为周期不规则发生。它通过海气相互作用改变全球热量与水汽输送格局，可能引发全球各地旱涝灾害、高温热浪及低温雨雪等极端天气。厄尔尼诺对我国气候的影响存在明显滞后性，一般在发展当年夏季，长江以南降水偏多，台风活跃，秋冬季达峰值后，次年夏季长江流域易发生洪涝，台风整体则偏少。厄尔尼诺是常规气候波动，发展全程可监测，日常关注官方气象预警，做好极端天气防护。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一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记者16号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以来，铁路建设稳步推进，前八个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
1: 今年以来，国铁集团科学有序推进铁路规划建设，持续提升路网规模质量，一批重点工程项目取得积极进展。八月以来，杭州经绍兴至台州高铁温岭至玉环段正式开通运营，杭州至玉环最快1小时47分高铁直达，南昌至九江高速铁路、银川至巴彦浩特铁路主体工程全面完工，进入静态验收阶段。淮北至宿州至蚌埠城际铁路进入联调联试阶段，雄安新区至商丘高速铁路、哈尔滨至伊春高速铁路、宜昌至兴山高速铁路、西安至安康高速铁路进入按图行车试验阶段，为开通运营奠定坚实基础。一至八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 1.5%， 有效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和增收就业，为扩内需稳增长注入了新动能。
0: 记者16号从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获悉，今年以来，以互联网数据充换电服务业为代表的数字能源新型负荷迎来爆发式增长，全国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超过600亿千瓦时，比去年同比增长超过40%。
2: 数字能源就是数字技术与能源产业深度融合，覆盖能源发输储用全链条的更高效安全低碳的现代能源体系。记者从2026能源绿色发展大会上了解到，今年以来，全国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超过600亿千瓦时，比去年同比增长超过40%，远超2024年全年水平。随着新质生产力加快壮大，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成为支撑全社会用电量稳健增长最确定的力量。人工智能产业的飞速扩张，直接带动数据中心用电需求快速上涨。当前，全国日均 token 调用量较2年前实现1000倍级增长，算力需求水涨船高。截至2026年7月底，全国智能算力总规模达245万 petaflops， 八大国家算力枢纽、三个算电协同发展区已建成智算规模，占全国比重超85%。算力产业的高速发展也让数据中心用电规模快速攀升。上半年，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已经接近2024年全年水平。随着人工智能从训练为主转向训练与推理并重， token 调用量仍处于指数级攀升通道，相关用电量还将持续高速增长。
3: 预计15、17全国算力用电量年均新增1000亿千瓦时以上，到2030年预计达8000亿千瓦时，占全社会用电量6%左右。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新赛道不断扩容，不断催生新的用电增长点，更持续激发新的生产力。

0: 为我国经济长期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注入充沛动力。
1: 经过四年建设，16号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正式通航。这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将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西部陆海新通道再添一条新动脉。
2: 伴随平陆运河通航，两条新的货运航线也双向启航，分别是南宁至越南秦居外贸航线和南宁至海南杨浦内贸航线。通航当天，有30艘货船经过平陆运河，南宁港、钦州港重点开展货船首航作业，货物涵盖建材、煤炭、矿产、钢材、化肥等物资。4条水上客运航线也同步开通。全长 134.2 公里的平陆运河北起南宁衡州市西京库区平塘江口，南经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全线建成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创下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等4项世界纪录。平陆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 18% 至 30%， 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平陆运河与西部陆海新通道铁路公路优势互补，构建铁公水海多式联运体系，有效集聚西南货源，激活运河经济活力，持续提升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效能，对推动我国西南地区向海图强，促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1: 16号，我国一批重大工程迎来关键节点，涵盖新型储能、航空枢纽、铁路通道等方面。
3: 我国首个熔岩储能加二氧化碳发电示范项目瑞碳号在山东烟台开工建设，创新采用熔岩储能加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运行模式，首期规划建设一台50兆瓦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以超临界二氧化碳作为循环工质驱动发电，同时配套100兆瓦、400兆瓦时熔岩储能系统。项目预计将于2027年年内建成投产，将为新型储能技术在多场景规模化应用提供新的实践经验，助力我国新型电力系统建设。福州长乐国际机场新航站楼正式投用。福州长乐国际机场二期扩建工程是“十四五”重点工程，也是国家综合交通枢纽的重要设施之一，包含新航站楼、飞行区、综合交通中心等工程及配套设施。
4: 福州机场它就在海边，贴合航站楼金属屋面采用的是铝煤门面板，它具有较强的耐腐蚀性，搭配多层防水设计，可抵御17级台风。航站楼屋顶采用的地化铬光伏发电玻璃，能够实现有光就有电，每年可节约照明用电约120万度，达到节能减排的效果。
3: 作为贵州南向出海重要陆路通道黄桶至百色的铁路同样迎来关键施工节点。黄白铁路项目核心控制性工程洪水河铁路大桥正在开展拱类拼装作业，冲刺合龙。大桥建成通车后，将与平陆运河实现联动，成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关键铁路衔接点。
5: 此刻我脚下的土地是贵州黔西南州的望谟县，而顺着我手指的方向，您看就在桥的对岸，这座山头就是广西百色的乐业县了。简单来说，就是让贵州这个内陆省份离海更近了。待到贯通之后，贵州的大宗货物、工业产品等等就可以通过铁路对接到平陆运河的水运网络，送至外部市场，而外来的各类的物资以及原材料就可以对接到运河，然后对接铁路直达贵州腹地，形成了一个双向连通的物流渠道，让成本更低，也让运输效率更高。
3: 国内水务领域最深机械法竖井上海河流污水一期副线7号盾构井正式启动掘进作业。河流污水一期副线全长约28.5公里，是中心城区水环境治理的核心主动脉。
6: 目前我们施工的这个7号盾构井啊，整体深度44.96米，是目前全国水务系统施工最深的一个盾构井。
3: 为破解超大城市核心区施工难题，

0: 建设团队联合研发了开拓号沉井式竖井掘进机，在极小场地采用不排水开挖等智能化工艺，将地表沉降严格控制在毫米级。项目建成后，将彻底化解城市排水系统运行隐患，显著提升城市防汛能力与生态水环境质量。
1: 在我们这个复线工程建完以后，它可以全量转输原先这个老旧管道的污水输送，那么作为原先的污水管道修复创造条件。
2: 国务院新闻办16号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司法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将出台全国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15/5规划，推动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从有没有向好不好提档升级，为人民群众提供24小时不打烊的公共法律服务。
3: 司法部有关负责人介绍，14/5时期公共法律服务实体热线网络三大平台提供法律咨询服务1.7亿多次，群众满意率达到95%以上。15/5时期将加快实施公共法律服务实体热线网络三大平台融合工程，推进服务事项线上实质办理，
4: 更好运用人工智能、区块链、大数据等新技术，提升法律咨询业务办理智能化水平，为人民群众提供24小时不打烊的公共法律服务。
3: 15/5期间，公共法律服务还将聚焦残疾人、农民工、老年人、未成年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等重点对象，深入实施一群体一品牌建设，统筹实施法援西部、法援基层、律师行业西部和基层赋能等计划，完善法律服务资源跨区域常态化流动机制，让法律服务最后一公里更加畅通。
2: 16号，国家医保局正式印发《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医疗服务项目目录》第一批制定工作方案，我国将制定首批全国统一的医保医疗服务项目目录，进一步规范医保支付范围，提升医保基金使用效能。
5: 方案明确，医保医疗服务项目目录制定工作坚持保基本定位，综合考量各地基金承受能力、临床实际需求，按照分类制定，动态完善推进。首批将覆盖心血管、呼吸、眼科、妇科、口腔种植、辅助生殖等13个类别。目录落地后，将率先应用于跨省异地就医结算，再逐步与各省医疗服务项目医保支付范围做好衔接。方案划定准入标准，临床必须安全有效、价格适宜、基金风险可控的项目方可纳入。美容保健、非功能性整容、健康体检等非疾病治疗项目，以及临床应用不够充分、效果不确定、具有重大安全隐患或风险的项目不予纳入。此举将推动医保支付更加科学规范，更好守护群众看病就医权益。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关注伊朗局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6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当天凌晨在伊朗格什姆岛上空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声明还说，这是革命卫队击落的第52架美军这种型号的无人机。当地时间9月15号，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发布中东地区美军基地遭伊朗袭击后的多张照片，首次展示了当地美军基地遭到大范围破坏的景象。
7: 报道称，这些照片由现役美国军人匿名提供，照片没有标注具体的拍摄时间，其中一张拍摄于沙特苏丹王子空军基地的照片显示，一架美军 E-3 预警机后半段被直接命中，机尾与烧焦的机身断裂分离。报道说 E-3 预警机搭载的雷达是美军空中情报搜集的核心设备。还有多张照片展示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比林军营、阿里夫坚军营遭伊朗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后的场景，美军营地建筑和车辆遭到严重破坏。
2: 关注也门局势，也门胡塞武装16号说，该组织在也门东北部马里卜省上空击落沙特阿拉伯一架 F-15 战机。 胡塞武装15号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五个省份发动了52次空袭。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伊海亚·萨雷亚当天发表声明说，学校、桥梁、道路及其他民用基础设施也遭到袭击。此外，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6号说，沙特防空部队15号晚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沙特西部城市麦加的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阿萨德16号称，沙特方面的说法是谎言。随着也门国内局势的不断加剧，越来越多的也门人为了躲避战火，不得不逃离家园，流离失所，人道主义危机也愈发严重。
8: 也门西南部的塔伊兹省聚集了大量流离失所者，他们穿越崎岖的山路，在林间的空旷地带用简陋的材料搭建帐篷。51岁的纳什万·赛义德就是其中的一员。据路透社报道，自九月初以来，大量也门民众因战事逃离家园，许多人离开时极为仓促，只能带走少量随身物品。其中约有3000人乘船逃往了位于曼德海峡西岸的吉布提。吉布提北部的奥伯克距离也门海岸仅约20公里，是吉布提北部第二大海港。据当地政府统计，截至14号，奥伯克已经接收了约1300名来自也门的难民，给当地的粮食、饮水、医疗和安置能力带来压力。
9: The initial numbers were actually shocking, because the wave that they came in, was not something that anybody was expecting. As you can imagine, it's a small country. When you have that many people come in short amount of time, it bounds to overwhelm the system. But so far,They are managing it quite well, but there may be a time if they continue to come where they may overwhelm the capacity of the country to house and accommodate all of them.
8: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消息，仅在上周，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支持的部队之间的交火就造成500多人死亡，而前一周这一数字仅为近200人。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则表示，过去两周至少有12.5万人因战事流离失所。作为阿拉伯世界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也门早已深陷严重的营养不良危机，大部分人口面临紧急或灾难性的粮食不安全状况。专家担忧，战事可能导致当地人道主义危机进一步恶化。
2: 将视线转向日本，日本执政党自民党16号上午举行临时总务会，日本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调整自民党高层人士，多数核心要职获得留任。
7: 在党内要职方面，副总裁麻生太郎、干事长铃木俊一留任，政务调查会长小林英之、选举对策委员长西村康忍同样继续担任现职，原国会对策委员长尾山弘志出任总务会长，及国会对策委员长一职由前内阁官房副长官村井英树接任。此外，自民党参议院干事长石井准一被撤换，由青木一彦接任。日媒分析认为，高市早苗此次调整主要着眼于稳住党内基本盘，争取在明年秋季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连任。高市还将于17号改组内阁。据日本媒体此前消息，日本维新会干事长中司宏已基本确定入阁。分析人士指出，随着日本维新会成员入阁，自民维新联合执政将由此前的阁外合作转向阁内合作。
2: 关于此次日本自民党高层人事调整的更多情况，来看总台记者李卫兵发回的报道。
10: 那么，这是高市早苗自2025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调整党内人事以及改组内阁。有评论认为，这次调整高市早苗主要着眼于稳住党内基本盘，为明年秋季的自民党总裁选举连任铺路。那么，首先，由于前段时间支持率出现了下滑，高市希望通过这次调整和改组，在执政一周年的节点上，借改组效应来拉升支持率。其次，高市在党内没有自己的派系，根基并不牢固，仍需依赖各大派系，特别是麻生太郎的支持。 那么高市呢，可以利用这次调整的时机梳理党内各派利益，同时重点确认和加强与

0: 麻生派的关系。因此党内和内阁的重要职位，如副总裁、干事长、外务大臣、防卫大臣等基本不动，通过高层大部分留任稳定执政基础，并推动重要政策的持续落实。另外，高市这次人事调整最受瞩目的一点是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有望首次进入内阁。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维新会干事长中思宏有可能出任新内阁的国务大臣。那么有分析人士认为，维新会成员入阁将改变自民党与维新会长期以来格外合作的模式。所谓格外合作模式，就是维新会只在议会投票和政策层面配合自民党，并不派遣成员入阁任职。那么维新会主打地方改革、行政精简、税制调整，与自民党传统保守路线存在着一些不同之处。那么格外合作有利于维新会保持自身形象和独立性，为以后出现各种情况留出能进能退的余地和空间。而这次高市极力吸纳维新会入阁，意图是将同为右翼色彩的维新会与自己彻底绑定，避免其合作松动、立场摇摆，从而巩固政权基本盘，并为自己推动各项右倾政策铺路。
1: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当地时间17号0时07分左右，日本茨城县南部发生4.8级地震，震源深度70公里。茨城县、群马县、千叶县以及东京等多地均有震感，目前暂无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报告。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一河贯通，八桂向海。
1: 两艘首航船呢，一艘将去往海南，另一艘呢去往越南。
2: 这是我们智慧运河最核心的部分，配对船舶过闸动态实时监测，
3: 从过去局部成网转向体系连通。
0: 黄金通道，筑梦未来。
3: 西南地区货物出海至东盟国家，综合物流成本下降18%到30%，
4: 让大家生活越来越好，我们国家也越来越富强。
5: 泸州老窖国窖1573提醒您收看焦点访谈。
6: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7: 用事实说话。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今天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统筹建设的第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历经4年的建设，这条全长134.2公里的运河配备了内河1级航道，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的出海水运通道，也是我国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通航后的平陆运河为我国西南地区水运体系提供了便捷的入海口，将结合公路和铁路运输，极大的释放航运优势和潜力，成为我国打造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战略枢纽。
8: 今天上午，满载货物的首航船从南宁港出发，沿西江向平陆运河起点行驶。西江水系拥有丰富的水运资源，但是由于缺少南北向的入海通道，西南地区的船舶一直以来都需要一路向东至珠江三角洲出海。平陆运河正是打通了西江水系入海的通道，让整个西南地区水路、公路、铁路组成的多式联运网络终于完整。
1: 水运货轮呢，对于南宁港来说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但是国际航行船舶的到来呢却是头一遭，所以啊，这两天在码头上也一直都在紧张的忙碌着，期盼着。而这样的景象呢，也将随着平陆运河的正式通航和广西乃至整个西南地区通江达海的梦想一起成为现实和日常。
9: 这些首航的货主要来自广西本地和云贵川渝几个方向，有汽车配件、胶合板、化工产品、建筑材料，这些货通过公路、铁路、水路在南宁港集结，再奔赴平陆运河出海，真正把公、铁、水这条新通道跑通了。
8: 行至平塘江口，首航船缓缓向南，奔向钦州港的出海口。这里是平陆运河的起点，由古至今，人们对这条航道的探索从未停止。雷玉宝出生在平塘江口，退休后他回到这里收集了很多老物件，开办了这个展厅，讲述家乡的变迁。
10: 经过历史1-2000年的实践证明，这个地方是最经济最方便的一条线路，但是从沙坪到旧州这一段是有个分水岭，它是山阻断了2个水系，所以现在平陆运河就把这一段打通。
8: 雷玉宝告诉我们，历史上的商人都会走这条水路，船行至分水岭，他们会先用马匹，再用肩扛手抬的方式通过沙坪到旧州这段6.5公里的山路。而这6.5公里正是平陆运河纯人工开凿的河段。运河全线开挖出共3.15亿立方米的土石方，有很大一部分都是来自这段工程。打通后的河道起点和终点的水位落差约为65米，工程师们设计了马道、起石和青年3座船闸枢纽，让船舶以下楼梯的方式克服这相当于20多层楼高的落差。3座船闸中落差最大的就是马道枢纽。
11: 我们的船舶要前往下游我们将闸室的水冲泄到我们的省水池，现在呢，我们闸室的水已经与下游平齐，水位落差下降了大概27米左右。
8: 通过调节闸室内的水位变化，将船舶提升或下降至上下游的水位高度。 这是普通船闸需要实现的基本功能。但是被称作世纪工程的平陆运河显然不能仅仅满足于此，人工河段的水引自于其他水系，所以必须省水。为了节约每次调节水位的用水量，工程师们修建了三个不同落差的省水池，让大部分河水在省水池和闸室之间循环，让马道枢纽每年大约可以节约10亿立方米左右的水量，相当于整个南宁市一年的民用水量。这样的创新设计也让马道枢纽成为目前全世界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
11: 普通的船闸呢，要通行需要将闸室的水全部排放到下游，我们的节水率是在60%以上。
8: 通过最上游的马道枢纽之后，平陆运河的另外两座枢纽分别是中段的起石枢纽和最接近入海口的青年枢纽。青年枢纽之所以得名，是为了纪念这里曾经的一座水利设施青年水闸。1959年，为了抵御频发的洪涝灾害，防止海水倒灌，钦州当地超过7000名青年团员民兵响应号召，用肩挑背扛的方式建成了青年水闸。现年88岁的彭世厚老人就是他们中的一员。
12: 国家的能力嘛，你继续发展相当好，我的一代比一代好，是吧？你当然差点扩展，有点难过，但是尽头来讲呢，高兴啊！因为对我们杭州来发展啊，是一个大机遇，广西发展是一个大机遇。
8: 凝聚了一代青春，守护了一方安宁的青年水闸，在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之后已经拆除。在它的原址之上，以笔之名的青年枢纽以一种全新的方式继续着它的使命。因为距离运河入海口仅有10公里，青年枢纽在调节航道水位之外，还要承担区域防洪排涝和防止海水上溯的多重功能。此外，作为运河入海前的最后一道屏障，青年枢纽在生态保护方面也做出了相应的设计。
1: 为了让鱼类能够回到上游产卵，青年枢纽还专门建设了这样的鱼道。利用这种像盘山公路一样的设计呢，可以让鱼类避开船闸，相对轻松和安全地回到上游。那像这样的鱼道呢，我近年来在很多水利设施采访时呢都有看到。
8: 这也体现了我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
1: 无论是从技术能力上还是从理念上，都有着跨越式的进步。
8: 平陆运河不但体现了我国基础设施建设的能力，也集合了北斗卫星定位、云计算、人工智能等现代化技术，让运河在运营调度、通航管理、航行预警等方面实现了智能化，成为了一条名副其实的智慧运河。
2: 这是我们智慧运河最核心的部分，平云区数字孪生系统。在这个系统上，我们可以对

0: 马到、乞食、青年三大枢纽的船舶过闸动态实时监测，来指挥船舶安全有序过闸。同时，这些信息也能帮助我们对船舶实施更好的排档，大提高了过闸效率。
1: 而这样的历史性工程，也将为日后的水运网络建设提供经验和借鉴。
2: 他把最先进的规划、设计理念、绿色发展理念、生态理念，和我们的最先进的施工工艺的技术、装备和组织运营管理的模式，都集中在一起。它既是我们国内现在水运领域的标杆，也是国际水运领域重要的一个典范。
1: 近年来，我国公路和铁路运输网络都在不断发展，为什么还要着力补强水运网络呢？这是因为水运始终是性价比最高的选择。2025年，我国社会物流总费用占国内生产总值比率为13.9%，和很多发达国家7%到8%的数据相比，还有很大的优化空间。
3: 内河水运运量大，能耗小，占地少，大宗货物单位用价大约是铁路的1/4，公路的1/10到1/15，是物流降本增效的重要抓手。随着四纵四横俩网的国家高等级航道网逐步建成，我国水运也会发生质的变化，从过去局部成网，主要依靠干流，转向体系连通，江海通达。
1: 四纵四横两网是我国水运高等级航道网规划，预计到2035年达到2.5万公里的总规模。像长三角、珠三角、长江中游这些重点区域，航道连通度将达到85%以上。国家高等级航道网的完善，对于我国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发展格局、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都将起到重要作用。而平陆运河正是补齐了西南地区的短板，将高等级航道网延伸至北部湾。
3: 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从北部湾出海至东盟国家，比绕行珠三角、内河航程缩短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下降18%到30%，支撑西部陆海行通道成为促进交通、物流、经济深度融合的国家战略通道。
2: 通过区域之间资源要素的高效的流转，来整体的提升我们区域之间的产业之间的相互的一种联动。
4: 有了拼多多，让更多的人认识了攀枝花的芒果，吃起来 Q 弹甜。通过拼多多，我们的芒果销路是越来越广，价格也是相当不错的。我们也置办了车子，修了房子，真的太安逸了。
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水运网络带动的不仅仅是物流格局，更是区域的经济和民生。平陆运河对于西南地区的百姓来说，不仅仅是一条运输通道，更是发展和致富的通道。
6: 喂，挂一下。
1: 4年前，当黄许斌得知他们村子要因为平陆运河建设集体搬迁的时候，心里多少有几分忐忑。
7: 拆迁了吗？我们就搬到安吉区了。政府那时候还没建的时候也给钱我们去租房。
1: 根据政策，平陆运河在建设过程中优先吸纳本地劳动力，配套开展技能培训和就业服务，让沿线群众实现家门口增收。运河开工前，黄许斌凑钱买了一台挖掘机，加入了运河建设。没想到的是，随着工程的不断推进，黄许斌的队伍规模也不断扩大。
7: 后面我越接越多了，后来越买越多，越买越多。等于说我这7-8台挖机是平陆运河送给我的，等于是说对吧。
1: 如今平陆运河通航了，黄许斌全家也搬到了新建的安置小区。新小区无论从环境还是配套都比之前要好了很多。黄许斌也成立了自己的公司，运河周边的收尾工作完成之后，他相信未来会有更多的项目来到家乡。日子越过越好，黄许斌也越来越有信心，他和妻子在运河建设期间多添了一个儿子。黄许斌说：“这是带来好运的运河宝宝。”
7: 挺满足的，现在。老婆孩子都过上 或从小看了上。

0: 我对我的家乡带来了发家致富的机会吧，不敢想象变化那么大。
1: 平鲁运河带来的不只是眼前的幸福，还有更多可以憧憬的未来。
2: 这个就是我们为平鲁运河做了个纪念品，就是描绘了整个运河的通江达海的一个画面。
1: 宜兴陶是钦州的传统工艺，和宜兴紫砂等并称中国四大名陶。钦州陶艺人也期待随着平鲁运河的通航，宜兴陶的名气可以越传越远。
2: 因为我们陶瓷产品的话呢，它运输的那个成本是非常高的，那么通过船运，而且是更加有好的成本。
1: 平鲁运河整治了钦江的原有水道，从钦州穿城而过。这座城市的多座桥梁，为了满足运河船舶的通行高度，也都进行了修整和提升，变得更加美观和便利。
2: 那这边
1: 陶艺公司门口就有一座当地人口中的四桥。龙少荣觉得，修整后的周边环境会带来更多的文旅流量，给他们带来更好的发展。
2: 以前人家问我青椒在哪里，我只能说是在北海旁边。以后的话呢，我就大胆地说是运河穿过地方。
1: 因水而生，因水而兴，一份跨越百年的规划，承载着千年不变的梦想。通江达海，方可源远流长。
3: 平鲁运河是我们通江达海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条运河，我希望它能够成为山东的青岛辽宁的大连，甚至还要更好，让大家生活越来越好，我们国家也越来越富强。
4: 一河贯通，八桂向海。作为我国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平鲁运河的完工和日后运营，将为我国的现代化水运建设提供重要的参考和经验。运河通航之后，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实打实的红利将有效降低企业经营成本，畅通内外商贸流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全面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与经济地理版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法治在线。长期护理保险，简称长护险，被称为社保第六险，是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享受长护险保障服务的本应是那些身体衰弱、生活不能自理或者不能完全自理的人，也就是失能失智人员。然而上海市警方接到举报线索，有人前脚刚申请完长护险，后脚就出行游玩、骑车买菜，明显不符合长护险的准入标准。那么这是怎么回事呢？
1: 画面中的这对夫妻正要出门旅行，二人一前一后快步从家里走出，坐车离开，看上去就是两位再普通不过的老人，但他们却被登记为失能人员。本应行动不便甚至卧床在家的他们，如今却健步如飞，明显不符合失能人员的特征。这种异常现象很快引起了上海市医保局的关注，他们发现类似情况还有不少，比如这位老人手里拎着东西从楼内向外走，步伐矫健；这位老人独自一人站在公交站台准备乘车出行；这位老人骑着电动车出门买菜，甚至还有人去了健身场馆，而他们都被登记为失能人员，享受着长护险的医疗护理服务，却都明显不符合失能特征。
2: 可能就是看到了他在那个健身场馆里面在健身，那这样呢就发现了这个跟我们的对于这个老人应该是失能的这个

0: 住的这个条件是不符合的。
1: 上海市医保局通过大数据分析统计发现，类似这种并不符合失能人员标准却正在享受长护险保障服务的人竟有将近200人，他们一边以失能人员身份享受着服务，一边又以正常状态出行甚至游玩。
0: 失能老人呢，实际上面是有一套评估的这个标准，肢体呢这个丧失的这种行动能力的。我们目前大概的可以说法吧，就是
1: 上海市医保局通过大数据分析统计发现，类似这种并不符合失能人员标准却正在享受长护险保障服务的人竟有将近200人，他们一边以失

0: 够自主出行的老人是明显不符合获取长护险的标准的。上海医保部门和警方怀疑这其中存在着弄虚作假的情节。那么他们是怎样通过评估审核的呢？双方联合调查发现，这近200名老人在申请长护险时的地址都指向了同一家老人护理机构。
1: 其中部分老人在评定长护险失能等级时被评为三级、四级甚至更高的五级、六级，本应该是卧病在床的，长期卧病在床无法独立自主行走的，存在出省乘坐火车、飞机旅游，甚至是存在骑自行车、电瓶车、快步行走以及在菜场购物等明显不符合他们当时评定的失能等级的一个情况。
2: 记者联系到了一名姓卢的七旬老人，两年前他和老伴儿经人介绍得知了在这里可以办理长护险。
3: 大概是两年之前，因为我们小区里有时候我们买菜嘛，走过去嘛，人家好多的东西申请到了，根本就跟我们说，你们也有点基础疾病，很方便的，你们去申请吧。
2: 卢先生说，当时他和老伴儿确有高血压、糖尿病等基础疾病，老伴儿的心脏也有些问题，倒是不会影响身体活动。他们不知道这能不能达到失能人员的标准。他们听一些已经办理过的邻居说，这份保险根据不同的失能等级，可以提供每周3次到7次不等的上门护理服务，每次服务1小时，费用是每次65元，但自己只需要支付10%，也就是6.5块钱，这远比自己请钟点工要便宜得多。
3: 哎，因为你本身我们也请钟点工，也一个星期来个几次，对吧？因为我们搞不动嘛，这想花点钱嘛，就是请个钟。你说那边长护险一般嘛，你们就可以不要请钟点工了。
2: 那么完全不符合条件的老人怎么能办理长护险呢？卢先生说，当时他和妻子按照邻居的指引来到了这处护理机构，一进门他们就看到长护险的评估人员为申请长护险的老人进行失能等级评估。更显神秘的是，在评估之前，有一名男子悄悄地跟卢先生和他老伴儿说了一番话，
3: 就跟我们说，你应该像我腰不好了，你就睡在床上，这我们像道具一样的，就是到里边任他摆布，他要你怎么弄你就怎么弄。
4: 那他叫我住在轮椅上，我就住在轮椅上，那病史嘛给他病史看看，问我什么情况，我就说给他们听不好了。他们说你呢，如实的说，就跟毛病嘛是有了，稍微说了严重点，哎，根本就可以，我就这样就坐在轮椅上面，等他们来评估，问我旁边的一人好像在拍照，我也不敢东看西望的，那么就这样吧就好了。
2: 在现场，卢先生夫妻二人看到还有其他十几位老人也是这样被人指导着如何应对评估。十几天后，卢先生被告知自己和老伴儿都被评定为3级失能，获得了长护险的保障服务。
4: 我们自己也想不知道能评估下来吧，这是的，这个顾虑这是有的，因为我们说句老实话，跟人家有毛病的瘫了床上的人相比之下是差了远了。
2: 根据3级失能人员所对应的保障服务，每位老人可以获得每周3次、每次1小时的上门护理服务，而卢先生和老伴儿两个人加起来可以获得每周6次上门服务。那么，原本为失能人员提供的上门服务包括什么呢？按照医保部门的规定，长护险的具体服务项目分为基本生活照料和常用临床护理两类。基本生活照料主要包括与护理对象身体护理密切相关的项目，与生活环境相关项目暂不纳入。常用临床护理主要包括根据医嘱由执业护士完成的项目。然而，卢先生和老伴儿的实际身体情况并没有这些护理需求。长护险为失能人员提供的医疗护理服务变成了钟点工提供的扫地、做饭、做家务等家政服务。
3: 有时候不生病的时候，你就基本上就是帮我们理理家务啊，说那擦擦，对吧？假使他生病回来了，我有时候帮他洗洗澡啊，洗洗头啊。
0: 本为保障失能人员权益的长护险却被用于普通家政服务，那么这些申请长护险人员的资质是由谁来评估的呢？

0: 那名在现场指导老人们表演病情的男子又是谁呢？随着警方调查的深入，这起以虚假手段诈骗长护险医保资金的种种套路浮出水面。
1: 据上海市医保部门介绍，上海市长护险的失能人员等级评估是由专门的评估机构上门为申请长护险人员的身体情况评估打分，之后将评估分数上传到医保系统，由医保系统根据分数为参保老人划分失能等级，评定等级后再由专门的护理机构按照不同等级为失能人员提供相应的护理服务。根据上海市长期护理保险试点办法的规定，符合条件的评估机构可以提出申请，与市医保中心签订服务协议，成为长期护理保险定点评估机构，由他们为申请长护险的老人进行失能等级评估。按照这份试点办法规定，具备护理服务资质的养老及医疗机构都可以提出申请，经过评估后成为与市医保中心签订服务协议的护理机构，为获得长护险的老人提供集中护理服务或派出人员上门护理。
2: 在政策设计的时候呢，就要求评估机构你不能够同时承担护理服务的这个职能啊，你也不能够做相关的业务，更不能够后面是同一个这个公司啊，同一个老板来操控，这个呢是明令禁止的。
3: 鉴定机构它实际上这个获利的来源，就是评估一个老人可以获得200元的这个评估费。对于护理机构来说，医保中心会结算给把这些老人这个90%的部分，因为是医保承担的嘛，那这90%会结算给护理中心。
1: 通过调查，警方了解到，为这200余名老人提供护理服务的正是这家名叫某长者照护之家的护理机构，而在现场指导老人们如何装病的男子就是这里的销售人员徐某。
3: 他的工作就是去外面招募老人，当然他应该做的是招募那些有需求，帮助那些有需求真正应该享受长护险服务的老人去申请，但是呢他为了这个完成业绩，那么就是去找了一批正常的老人。
1: 通过调查，警方了解到，护理机构每招募到一名老人并获取长护险保障服务之后，就可以按相应比例获得长护险基金支付的护理费用。犯罪嫌疑人徐某以虚假评估的方式让原本不符合条件的老人通过评估，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了自己的上级朱某，朱某又联系到一家此类评估机构的负责人，
3: 两个负责人之间沟通，那么达成了一致，就是说我这边其他人我不管，至少你这个护理院过来的老人我会定向的跟你说哪一批老人你要帮我评分评出长护险的这个等级。
1: 在评估现场，犯罪嫌疑人徐某诱导老人们进行夸大表演，而早就心知肚明的评估人员则进行打分，
3: 像排队一样的一个个进去排队，评估师来了之后一个个躺在病床上，然后评估师在那边评估，基本上就是像机械化操作了。
1: 表面看两家机构之间都是独立经营，但他们都是按人头获取长护险基金支付的费用，老人越多他们获利就越多，就这样护理机构和评估机构相互串通，打起了通过虚假评估诈骗医保资金的主意。警方侦查发现，涉案的护理机构与评估机构共计诈骗医保资金300余万元。目前，两家机构的主要犯罪嫌疑人朱某、徐某等四人已经被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0: 2016年起，长护险正式在我国试点推行，目前正处在向全国推广的过程中。而在本案中，原本应相互独立的评估与护理机构却串通牟利。办案过程中，上海警方与医保部门也发现了评估流程、机构管理上的多重风险点，并推动相关单位主动查漏堵漏。
1: 关键点一，防止评估过程造假，应落实全程留痕管控。办案人员发现，在原有的长护险评估环节中，现场没有第三方人员全程监督，也没有留存完整的评估过程视频，这就给评估作假留下了空间。
4: 如果看到这种评估机构，他的这种评估权利没有得到有效的约束，就是说这个评估权利基本上决定了一个老人

0: 能不能进入到长期照护险，能够获得这样一笔资金，或者说是接受这样一种护理服务。那这样的话，他的这种权利非常大，又没有得到有效的监管，很容易就导致这种权利带来的寻租、腐败、犯罪这样一些问题。
1: 针对这一问题，现在上海市医保部门要求评估人员在进入评估现场之前就开始全过程视频记录，防止弄虚作假。
2: 我们现在就要求呢，他这个评估的这个关键的环节要把影像、声音啊、图像啊给它留下来。留存下来之后呢，我们组织这个区里面的民政部门、医保部门、卫生部门，大家可能还邀请一些这个社会的代表啊等等，大家一起看这个流程是不是规范。
1: 关键点二，防止护理变家政，应全程监督严追责。在通过虚假手段获得长护险保障服务后，很多老人因为并不需要医疗方面的护理，便让护理工帮忙做家务，这样就失去了长护险的应有意义。针对这一问题，上海市医保部门更新监管技术与方式，对护理服务过程进行监督。
2: 我们也是加强了对护理服务机构的压实他们的责任，像他们当中也有一些管理的手段，包括随时可能就是去看看老人服务的情况怎么样啊，要求视频通话等等。
1: 医保部门表示，违反相关标准的组织或从业人员，除要承担相应的刑事处罚之外，还将受到禁业处罚。关键点三，防止多方串通难监管，应打通多部门数据预警。在本案中，长护险诈骗利益相关方捆绑形成共同体，护理机构、评估机构相互串通，拉拢诱导服务对象及家属共同参与，让日常监管难以发现其中的骗保行为。对这一问题，专家建议未来应加强各部门之间的数据协同和监督预警，实时互通，对服务订单进行大数据分析，及时发现其中的异常情况。
0: 那我们现在其实特别要强调，就加强这个失能老人的评估啊、护理啊、监测啊，整个的流程啊，进行一体化的监管，让它能够形成一个更好的政策体系啊，提供更好的护理服务。
1: 惠民政策能否真正落地见效，关键在于执行环节不打折扣。对于发现的问题线索，上海医保部门将继续加强与公安机关的协作，让长护险真正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2: 这个试点就是在上海呢，先行先试，所以呢也先碰到了一些问题。我们也希望呢，通过上海的这些这个案例吧，能够给这个全国的这个起到一个比较好的警示教育作用。那么医保的这个打击欺诈骗保行为，实际上是为了把这个资金啊更好的保障到真正有需要的老人身上，所以也希望呢社会大家一起来维护他的基金的安全。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
4: 现在很多城市都在逐步放宽落户政策，比如在深圳，既可以按照社保积分排队入户，也可以按照人才引进直接核准入户。然而一些不法分子却盯上了这些好政策，打起了歪主意。前不久，深圳警方打掉一个以代办职称落户入学为幌子的诈骗团伙，抓获嫌疑人51名，涉案金额超千万元。
5: 在深圳务工的张先生因子女异地转学急需深圳户籍，但是按照积分入户的办法，张先生的排名比较靠后，一时半会儿落不下。如果按照人才引进，他的学历又不够，还需要取得中级以上职称才能满足配套政策要求。此时网上一家号称专业从事职称代办入户咨询的教育机构进入了张先生的视野。
6: 报名之前他是跟他沟通好的，这中级职称是包评审过包入户的，他说要帮我发表论文，那个证就出来了，证就可以入户了。
5: 冲着全包的承诺，张先生没有多加思考，就以26800元的优惠价签约缴费。可到了约定的办理周期，这家机构非但没有拿出证书，反而告知张先生职称评审政策调整，业务办不了了。当张先生提出全额退费时，对方却表示只能退还30%，剩下70%以服务费名义直接扣除。
6: 当到了他们公司跟他沟通，他说我退还给你只能退30%，要扣 其

0: 然后我听了我觉得挺可笑的，我说你这个赤裸裸诈骗吗？
1: 同样的陷阱也落在了市民李先生的身上。李先生在短视频平台刷到了代办广告，他专程到线下门店实地了解，被工作人员的营销说辞打动，前后累计缴纳72000元办理职称入户业务。
2: 报名之前他们是承诺办不过全额退款，后面我说退款的时候他们说就按合同来，我说那你把合同发给我，他就在后台调相应的条款，调说啊、如果退费的话是要扣一个8000，然后剩余的金额退5%，销售已经换人了，人员流动很快，就是可能这个人现阶段跟你聊，你下个月跟他聊他就不知道之前跟你聊过啥。
1: 两名被害人的经历都暴露出这家教育机构同一套标准化的诈骗套路，签约环节工作人员都会想方设法引导被害人快速签字，刻意弱化合同的法律效力与风险。
0: 那次签合同的时候他给我发了一个电子版的合同，然后我也跟他沟通，我说你这个合同里面的条款有点不对，他说你放心了，他说你这个都包括的，没什么好担心的，然后签合同只是走一下形式而已，就一直忽悠，就直接签给他了，也没想那么多，基本上都是霸王条款。
1: 而实际上这家教育机构和被害人签订的合同上仅笼统标注咨询指导服务，既不明确论文发表、资料申报、评审对接等具体服务内容，也没有清晰的退费规则与服务标准，为后续拒退、恶意扣费埋下了伏笔。接到群众报案后，深圳市公安局福田分局对案件进行了串并研判。
3: 群众报警呢，内容均是反映有在代办职称过程当中遇到公司为其没有提供服务，但事后以采用拖延的方式拒不退费。
1: 警方侦查确认，该机构主打的职称入户代办业务纯粹是虚假宣传。根据深圳职称评审及入户政策，申报中级职称需满足对应行业从业年限、持有前置资格证书等硬性条件，而涉案机构招揽的客户大多不达标，代办业务从源头上就根本不可能实现。
3: 这些客户呢，其本身并不符合政策要求的条件，所以他们在办理职称过程当中注定是没有办法成功拿到的。同时在该公司呢，也自2023年起到现在办理的职称入户过程当中也并未有成功的案例。
1: 为了批量招揽客户，该团伙搭建了线上线下一体化的引流体系，每到开学季他们就利用家长的焦虑心理，用名额有限、加急办理等话术催促当事人快速交钱签约。
3: 实际上在签订合同过程当中呢，这些销售员可能会跟这些客户群体去宣传说，我们第一年基本上都能保证一些高通过率，然后如果实在担心，我们第二年也是免费继续可以为您服务，实在第二年还评审不过呢，那我们也可以为您退费。
1: 警方查明该诈骗团伙组织体系成熟，在全国多地设有分公司，诈骗团伙实行高压业绩考核，校长人员末位淘汰，流动性极强，前后对接的承诺根本无法衔接，也无形中增加了被害人的维权难度。在全面固定证据、摸清团伙组织架构后，今年7月15号，深圳福田警方在多地同步展开收网行动，实施抓捕，
4: 一起抓获犯罪嫌疑人51名，现场查获作案手机、电脑、账本、公章等一大批涉案物证，经初步核查，该案涉案金额达1010000元。
1: 警方提醒，资质评审、证物落户、依规办理是唯一途径，投机捷径皆是陷阱。该案再次警示公众，各类包过、代办、保落户的营销承诺均不符合官方制度，本质都是诈骗。
4: 职称评审有着严格规范的官方流程，不存在所谓的内部捷径、代办包过，大家一定要通过官方正规途径申报职称，切勿轻信这类虚假宣传。如果遭遇类似骗局，请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求助。
5: 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两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记者16号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以来铁路建设稳步推进，前八个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
1: 今年以来，国铁集团科学有序推进铁路规划建设，持续提升路网规模质量，一批重点工程项目取得积极进展。八月以来，杭州经绍兴至台州高铁温岭至玉环段正式开通运营，杭州至玉环最快1小时47分高铁直达，南昌至九江高速铁路、银川至巴彦浩特铁路主体工程全面完工，进入静态验收阶段，淮北至宿州至蚌埠城际铁路进入联调联试阶段，雄安新区至商丘高速铁路、哈尔滨至伊春高速铁路、宜昌至兴山高速铁路、西安至安康高速铁路进入按图行车试验阶段，为开通运营奠定坚实基础。一至八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1.5%，有效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和增收就业，为扩内需、稳增长注入了新动能。
0: 记者16号从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获悉，今年以来，以互联网数据、充换电服务业为代表的数字能源新型负荷迎来爆发式增长。全国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超过600亿千瓦时，比去年同比增长超过40%。
2: 数字能源就是数字技术与能源产业深度融合，覆盖能源发输储用全链条的更高效安全低碳的现代能源体系。记者从2026能源绿色发展大会上了解到，今年以来，全国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超过600亿千瓦时，比去年同比增长超过40%，远超2024年全年水平。随着新质生产力加快壮大，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成为支撑全社会用电量稳健增长最确定的力量。人工智能产业的飞速扩张，直接带动数据中心用电需求快速上涨。当前，全国日均 token 调用量较2年前实现千倍级增长，算力需求水涨船高。截至2026年7月底，全国智能算力总规模达245万 petaflops。八大国家算力枢纽、三个算电协同发展区已建成智算规模，占全国比重超85%。算力产业的高速发展也让数据中心用电规模快速攀升。上半年，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已经接近2024年全年水平。随着人工智能从训练为主转向训练与推理并重，token 调用量仍处于指数级攀升通道，相关用电量还将持续高速增长。
3: 预计15、17，全国算力用电量年均新增1000亿千瓦时以上，到2030年，预计达8000亿千瓦时，占全社会用电量6%左右。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新赛道不断扩容，不断催生新的用电增长点，更持续激发新质生产力，为我国经济长期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注入充沛动力。
0: 经过4年建设，16号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正式通航。这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将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西部陆海新通道再添一条新动脉。
1: 伴随平陆运河通航，两条新的货运航线也双向启航，分别是南宁至越南秦居外贸航线和南宁至海南杨浦内贸航线。通航当天，有30艘货船经过平陆运河，南宁港、钦州港重点开展货船首航作业，货物涵盖建材、煤炭、矿产、钢材、化肥等物资。4条水上客运航线也同步开通。全长 134

0: 2.2公里的平陆运河北起南宁衡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经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全线建成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创下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等4项世界纪录。平陆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 18% 至 30%， 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平陆运河与西部陆海新通道铁路公路优势互补，构建铁公水海多式联运体系，有效集聚西南货源，激活运河经济活力，持续提升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效能，对推动我国西南地区向海图强，促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1: 16号，我国一批重大工程迎来关键节点，涵盖新型储能、航空枢纽、铁路通道等方面。
2: 我国首个熔岩储能加二氧化碳发电示范项目瑞碳号在山东烟台开工建设，创新采用熔岩储能加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运行模式，首期规划建设一台50兆瓦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以超临界二氧化碳作为循环工质驱动发电，同时配套100兆瓦、400兆瓦时熔岩储能系统。项目预计将于2027年年内建成投产，将为新型储能技术在多场景规模化应用提供新的实践经验，助力我国新型电力系统建设。福州长乐国际机场新航站楼正式投用。福州长乐国际机场二期扩建工程是“十四五”重点工程，也是国家综合交通枢纽的重要设施之一，包含新航站楼、飞行区、综合交通中心等工程及配套设施。
3: 福州机场它就在海边，天河航站楼金属屋面采用的是铝煤门面板，它具有较强的耐腐蚀性，搭配多层防水设计，可抵御17级台风。航站楼屋顶采用的地化铬光伏发电玻璃，能够实现有光就有电，每年可节约照明用电约120万度，达到节能减排的效果。
2: 作为贵州南向出海重要陆路通道黄桶至百色的铁路，同样迎来关键施工节点。黄白铁路项目核心控制性工程洪水河铁路大桥正在开展拱类拼装作业，冲刺河龙。大桥建成通车后，将与平陆运河实现联动，成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关键铁路衔接点。
4: 此刻我脚下的土地是贵州黔西南州的望谟县，而顺着我手指的方向，您看就在桥的对岸，这座山头就是广西百色的乐业县了。简单来说，就是让贵州这个内陆省份离海更近了。待到贯通之后，贵州的大宗货物、工业产品等等就可以通过铁路对接到平陆运河的水运网络，送至外部市场，而外来的各类的物资以及原材料就可以对接到运河，然后对接铁路直达贵州腹地，形成了一个双向连通的物流渠道，让成本更低，也让运输效率更高。
2: 国内水务领域最深机械法竖井上海河流污水一期复线7号盾构井正式启动掘进作业。河流污水一期复线全长约28.5公里，是中心城区水环境治理的核心主动脉。
5: 目前我们施工的这个7号盾构井啊，整体深度44.96米，是目前全国水务系统施工最深的一个盾构井。
2: 为破解超大城市核心区施工难题，建设团队联合研发了开拓号沉井式竖井掘进机，在极小场地采用不排水开挖等智能化工艺，将地表沉降严格控制在毫米级。项目建成后，将彻底化解城市排水系统运行隐患，显著提升城市防汛能力与生态水环境质量。
6: 在我们这个复线工程建完以后，它可以全量转输原先这个老旧管道的污水输送，那么对原先的污水管道修复创造条件。
1: 记者从空客公司获悉，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第二条总装线完成总装的首架飞机16号正式交付。自2008年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总装线投入运营以来，已累计完成总装并交付了超过800架 A320 系列飞机。

0: 我身旁的这架呢，就是总装完成的首架飞机。那么今天呢，正式交付给中国东航，后续投入商业运营。随着第二条总装线的加入呢，空客天津的产能也将大幅提升。
1: 据了解，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第二条总装线采用了空客最新的科技与工艺，飞机按照空客全球最高标准生产。自2008年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总装线投入运营以来，已累计完成总装并交付了超过800架 A320 系列飞机。
2: We see two things in China.
3: 在中国，我们看到了两个非常积极的信号，一是市场对商用飞机有着巨大的需求，空客非常乐意满足这一需求。二是这里有着非常稳定的发展环境，正是基于这样的良好环境，空客才决定在天津进行投资，并将我们在天津制造的飞机交付给中国客户。通过扎根天津，实现本土化生产，我们也借此向中国的航空体系表明，空客是他们值得信赖的绝佳合作伙伴。
1: 根据空客最新发布的全球航空市场预测，未来20年，中国将需要8830架新客机，这一需求占同期全球新客机总需求的20%以上。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5: 关注伊朗局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6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当天凌晨在伊朗格什姆岛上空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声明还说，这是革命卫队击落的第52架美军这种型号的无人机。当地时间9月15号，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发布中东地区美军基地遭伊朗袭击后的多张照片，首次展示了当地美军基地遭到大范围破坏的景象。
1: 报道称，这些照片由现役美国军人匿名提供，照片没有标注具体的拍摄时间。其中一张拍摄于沙特苏丹王子空军基地的照片显示，一架美军 E-3 预警机后半段被直接命中，机尾与烧焦的机身断裂分离。报道说 ,E-3 预警机搭载的雷达是美军空中情报搜集的核心设备。还有多张照片展示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比林军营、阿里夫坚军营遭伊朗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后的场景。美军营地建筑和车辆遭到严重破坏。
5: 关注也门局势。也门胡塞武装16号说，该组织在也门东北部马里卜省上空击落沙特阿拉伯的一架 F-15 战斗机。胡塞武装15号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5个省份发动了52次空袭。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发表声明说，学校、桥梁、道路及其他民用基础设施也遭到袭击。此外，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6号说，沙特防空部队15号晚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沙特西部城市麦加的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阿萨德16号称，沙特方面的说法是谎言。也门胡塞武装与伊朗关系密切，并与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长期对峙。今年7月，也门萨那国际机场遭袭后，胡塞武装与沙特的冲突升级。本月局势再次出现重大变化，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进攻，控制了红海沿岸多个重要战略要地。
6: 7月13号，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对萨那国际机场实施了空袭，称目的是阻止一架载有胡塞武装代表团的伊朗马汉航空客机降落。该客机搭载的胡塞武装代表团此前赴伊朗参加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萨那国际机场遭袭后，该客机转降荷台达机场。7月20号，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并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 之后，沙特多次空袭也门塔伊兹省和台达省的胡塞武装阵地，而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海上与边境目标。9月3号，胡塞武装自三个方向对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发起大规模进攻。9月10号，胡塞武装成功接管穆哈后继续南下。9月11号，该组织占领了哈尼什群岛、祖巴卜地区和位于曼德海峡最窄处的毗陵岛。
7: This is the most valuable front that allowed them to continue their attacks in the maritime in the Red Sea, and at the same time stretching their control to the southern side of the western coast is something important for the Houthis for I think two reasons. The first one to sustain their military operations on the maritime space. Now they are saying that they are imposing maritime embargo on the Saudi-linked ships. So by holding these areas, of course, or by controlling these areas, they will continue their operations in an easier way.And the other thing, there was lots of reports talking about, oh yeah, at some point there might be an offensive from the Saudi-led coalition, from the Saudis, the Yemeni government, against the Houthis. And if this is the case, it would come from Moha, from this area. So by controlling or by taking over this area, it means that now they are 100% protected.There is no port on the coastal line that could threaten their control over the western coast and Hodeidah. So the Houthis are in a good position now.
6: 也门政府方面也承认，胡塞武装已控制该国整个西部海岸，并继续向南推进。胡塞武装称，九天夺取了5400平方公里土地，这是2022年4月联合国主导停火以来，也门各方势力控制区发生的最大规模变动，也是2015年沙特主导的果断风暴行动以来，政府军在关键西海岸战线上的一次大规模失利。
5: 随着也门国内局势的不断加剧，越来越多的也门人为了躲避战火，不得不逃离家园，流离失所，人道主义危机也愈发严重。
6: 也门西南部的塔伊兹省聚集了大量流离失所者，他们穿越崎岖的山路，在林间的空旷地带用简陋的材料搭建帐篷。51岁的纳什万·赛义德就是其中的一员。据路透社报道，自九月初以来，大量也门民众因战事逃离家园，许多人离开时极为仓促，只能带走少量随身物品，其中约有3000人乘船逃往了位于曼德海峡西岸的吉布提。吉布提北部的奥伯克距离也门海岸仅约20公里，是吉布提北部第二大海港。据当地政府统计，截至14号，奥伯克已经接收了约1300名来自也门的难民，给当地的粮食、饮水、医疗和安置能力带来压力。
8: The initial numbers were actually shocking, because the wave that they came in, was not something thatanybody was expecting. As you can imagine, it's a small country. When you have that many people come in short amount of time, it bounds to overwhelm the system. But so far, they are managing it quite well. But there may be a time if they continue to come where they may overwhelm the capacity of the country to house and accommodate all of them.
6: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消息，仅在上周，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支持的部队之间的交火就造成500多人死亡，而前一周这一数字仅为近200人。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则表示，过去两周至少有 12.5 万人因战事流离失所。作为阿拉伯世界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也门早已深陷严重的营养不良危机，大部分人口面临紧急或灾难性的粮食不安全状况，专家担忧战事可能导致当地人道主义危机进一步恶化。
5: 再来关注俄乌冲突。16号，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在回答总台报道员提问时表示，在所谓俄乌能源停火方面，乌克兰的整体立场未发生转变， 他同时强调，俄方不回避接触。

0: по так называемому треку 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ого перемирия. И как МИД оценивает слова Трампа, который сказал, что киевский режим якобы готов к таким?
1: Мы обращаем внимание в очередной раз, что заявления зачастую не подкрепляются практическими делами, реальными действиями и эволюцией подходов другой страны в целом. Понимании, но вместе с тем мы не уходим от контактов, и контакты с американцами продолжаются и будут продолжены.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俄罗斯和乌克兰已同意不攻击对方的能源目标。据乌克兰国际文传电讯社14号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计划本月21号至23号访问美国，并将与特朗普讨论乌俄能源停火事宜。
3: 比利时最高行政法院近日裁定，比利时财政部缺乏相应法律权限，无法拒绝解冻俄罗斯 BCS 银行被冻结在欧洲清算银行的资产，但裁决未要求立即解冻 BCS 银行被冻结资产，目前尚不明确该银行是否可以取回相关资产。2024年7月 BCS 银行申请解冻其被欧洲清算银行控制的资产，但遭到比利时财政部拒绝。 自乌克兰危机升级以来，欧盟境内冻结的俄资产总额约为2100亿欧元，其中约90%由总部设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的欧洲清算银行控制。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欧盟冻结俄资产的行为完全非法，严重违反国际法准则。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号在欧洲议会上发表2026年度盟情咨文时表示，愿同到访的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就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一同努力。
4: We want to bring the relationship with Canada to the highest level possible. And dear Mark, I said we must urgently reimagine our partnerships. So I would like to work with you on opening the door for Canada to being the first associate member of the European Union.
2: 加拿大和美国贸易谈判8月下旬破裂，促使加拿大寻求与欧洲建立更紧密的联系。卡尼本周早些时候表示，加方寻求与欧盟建立独特的盟友关系，但无意成为欧盟正式成员国。在安全领域， 冯德莱恩提出设立欧洲安全理事会，并建立一套欧盟层面的紧急安全机制，以加强欧洲对破坏活动、网络攻击等安全威胁的应对能力。
4: When triggered by one member state, all member states should convene to coordinate a European response to deter further escalation and to mitigate the impact.
2: 在数字监管方面， 冯德莱恩提出禁止13岁以下儿童使用社交媒体，并进一步加强对未成年人网络使用的限制。他还将重振欧洲经济列为欧盟头号优先事项，并就气候韧性、移民应急等问题提出新的政策安排。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国务院新闻办16号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司法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将出台全国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推动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从有没有向好不好提档升级，为人民群众提供24小时不打烊的公共法律服务。
6: 司法部有关负责人介绍，14、57公共法律服务实体、热线、网络三大平台提供法律咨询服务 1.7 亿多次，群众满意率达到 95% 以上。15、17将加快实施公共法律服务实体、热线、网络三大平台融合工程，推进服务事项线上实质办理，更好运用人工智能、区块链、大数据
7: 等新技术，提升法律咨询、业务办理智能化水平，为人民群众提供24小时不打烊的公共法律服务。
6: 15期间，公共法律服务还将聚焦残疾人、农民工、老年人、未成年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等重点对象，深入实施一群体一品牌建设，统筹实施法源西部、法源基层、律师行业西部和基层赋能等计划，完善法律服务资源跨区域常态化流动机制，让法律服务最后一公里更加畅通。
3: 16号，国家医保局正式印发《国家基本》。

0: 医疗保险医疗服务项目目录第一批制定工作方案，我国将制定首批全国统一的医保医疗服务项目目录，进一步规范医保支付范围，提升医保基金使用效能。
1: 方案明确，医保医疗服务项目目录制定工作坚持保基本定位，综合考量各地基金承受能力、临床实际需求，按照分类制定，动态完善推进。首批将覆盖心血管、呼吸、眼科、妇科、口腔种植、辅助生殖等13个类别。目录落地后，将率先应用于跨省异地就医结算，再逐步与各省医疗服务项目医保支付范围做好衔接。方案划定准入标准，临床必须安全有效、价格适宜、基金风险可控的项目方可纳入。美容保健、非功能性整容、健康体检等非疾病治疗项目，以及临床应用不够充分、效果不确定、具有重大安全隐患或风险的项目不予纳入。此举将推动医保支付更加科学规范，更好守护群众看病就医权益。
0: 16号，内地首个澳门政务线下服务专区澳政服务站在横琴正式启用。服务站可支持澳门企业及居民办理涵盖身份证明、税务、工业产权、药事许可等领域的多个服务事项。
2: 澳政服务站采用澳门公务员定期驻点、合作区工作人员咨询代收、秦澳协同运作模式，由澳门相关部门工作人员每周定期驻点提供澳门政务服务，并由合作区商事服务局工作人员保障非驻点时段内的窗口服务工作，具体提供业务咨询和申请材料代收服务。澳门居民可通过一户通、商社通 APP 预约办理业务。
3: 最大的感受呢，就是从容。以前办理这个业务要回到澳门，来回通关呢都要超过2个小时，现在呢办完呢，我还可以顺便在周围喝个咖啡，有一种即办即走的轻松感。
2: 合作区成立以来，秦澳两地持续深化政务服务规则衔接软联通，构建覆盖澳门居民全生活场景的跨境政务服务体系。截至目前，合作区共引入澳门自助服务机20台，遥距服务柜台3台，可供澳门企业、居民办理澳门35个部门共477项服务，实现澳门线上政务服务在横琴基本覆盖。
4: 留意到有部分的线下业务，澳门居民呢需要专门的回澳门去办理。为了回应澳门居民这方面的诉求，我们建成了这个澳政服务站，让澳门居民在合作区呢可以不用折返、不用过关，就可以在线下办理一些澳门的政务服务。
2: 接下来，秦澳两地有关部门将持续优化跨境政务服务模式，拓展服务场景，完善服务体系，提升秦澳同城化办事体验，让澳门居民在横琴工作生活更安心更便利。
0: 2026年下半年全国新兵启运工作16号全面启动，将于9月底全部完成。山西、海南、福建、新疆、黑龙江等全国18个省市自治区的新兵，从566个铁路车站、43个民航机场、多个港口出发，陆续通过铁路、航空、水路等多种方式运输至部队。
1: 凌晨0:20，山西太原的52名新兵踏上前往军营的路途，标志着下半年入伍新兵运输工作拉开序幕。在宜春、南昌、南宁、昆明、长沙等地，工作人员开启绿色通道，设置专门等候区。海南省首次通过航空方式运送入伍新兵出岛，标志着琼崖子弟的出岛从军路多了一条空中通道。
5: 开通琼崖长军号主题航班，让新兵出岛行程由数十个小时缩减至2小时内，为新兵运输提供一站式直达保障。
6: 这个车站曾经见证了我的求学路，现在也将见证我的从军路。穿上军装就是责任，我定会刻苦训练，不负家乡亲人的期盼。
1: 新兵运输期间，各地兵役部门联合调度中心组织丰富多样的文化活动，富有民族特色的歌舞节目为即将开启军旅生涯的新兵送上温暖祝福。
7: 细化饮食、中转休整、医疗防护等各项保障，用心用情做好新兵服务工作，确保新兵战友们能够安全顺利到达部队。
1: 这几天

0: 各地陆续举行庄重热烈的新兵欢送仪式，以红色铸魂、文化润兵、全民国防教育相融的方式，为青春壮行，为强军蓄力。山东龙口庚戌英雄血脉逐梦强军征程主题欢送仪式，让新兵在溯源英模事迹中坚定从军初心，传承报国薪火。
1: 就是想让革命先辈看一看今天的龙口新兵，我们正踏着您的足迹奔赴军营，奉献青春。
2: 青春最好的模样就是身披戎装守护家园，我会扛起责任，用热血青春为国防事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0: 在辽宁阜新、浙江宁波、安徽利辛等地，兵役部门还邀请革命老前辈亲临送兵现场，跨越时代的强军对话，为新兵送上特殊的出征寄语。
3: 作为湖南子弟，两代从军之后，我将传承红色血脉，接过父辈钢枪，苦练本领，严守纪律，不负家乡与军人使命。
4: 即将踏入军营，我会怀揣这份信仰，忠诚向党，报效祖国，用实际行动守护好我们的家园。
0: 优质兵员是强军兴军的坚实基础。今年下半年，各地坚持阳光征兵、从严征兵，近三年大学毕业生占比稳定在70%以上，兵员结构更加优化，精准补充紧缺人才，持续为部队输送高素质兵员。
5: 扎根军营，用实实在在的行动为祖国守护尽一份力，践行一名党员的使命担当。
6: 我必将牢记初心使命，传承红色基因，担当强军重任，用实干兑现入伍誓言，绝不辜负组织的培养与期望。
7: 来看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17号到18号，我国主要降雨区将维持在华西地区，预计四川东部、重庆、陕西、湖北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
8: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安徽西南部、湖北中南部、重庆、湖南西部、贵州北部、四川南部、广西南部、云南南部、西藏东南部、新疆南疆西部山区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湖北东部和西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气象部门提醒，未来华西地区将呈现多雨的状态，雨势总体平缓，但持续时间长，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公众需多加警惕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远离山区等灾害易发区。
7: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一条双向奔赴的经济大动脉，一个跨境产业合作的生态系统，一个面向世界的开放枢纽。
1: 今天历时四年建设的广西平陆运河正式通航，改写了西南地区出海绕行的历史。
0: 去年中国东盟贸易总额超过10000亿美元，去年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升级议定书签署，东盟连续6年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
2: 今年是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在双方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国东盟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经贸联系日趋紧密。
0: 新闻一加一今晚关注，今日通航的平陆运河战略价值何在？
3: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今天呢，大家都在关注一条大河平陆运河的开通。我们首先通过几个数据给大家勾勒一下这个平陆运河的大概的样貌。首先我们来看这张图，它的起止点那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的平塘江口，然后呢到钦州的灵山县陆屋镇，所以平陆运河这个平陆二字是从这两个地名来的。接下来是沿钦江进入到北部湾。那么这样一条运河，我们看最直观的，它能够缩短广西出海的距离，它的内河航程能够缩短560公里以上。如果没有这条平陆运河，

0: 那它要沿西江航线，要跨省到广东的广州湾出海啊。有了这条以后，有了这条平陆运河以后，缩短了560公里的内河航程。那它是历时4年建设，可通航船舶5000吨级，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在平陆运河开通之前，在全中国只有长江跟珠江这两条大河全年能够让5000吨以及5000吨级以上的船舶通航。现在我们有了第三条，这条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从长度来说不算很长，但意义很大。刚才提到在它通航之前，那么广西货不走广西港，有这样的说法。另外呢，广西是江海相望而不通，当然从今天开始这些都成为了过去时。而说它的意义很大，当然不仅限于对广西一地的意义，它对于西南腹地，对于西部的陆海新通道，对于中国东盟的经贸合作来说，这条平陆运河都是一个能够撬动增长和发展的新的支点。那具体如何来撬动中国东盟的经贸合作，接下来因为这条平陆运河的开通将会迎来怎样的发展，今天我们继续来关注。
1: 今天上午10:30，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北起南宁横州市西京库区平塘江口，取平字，经钦州灵山县陆屋镇，取陆字，因此合称平陆运河。历时4年，总投资超700亿元，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的平陆运河，北接西江黄金水道，南抵北部湾海域，彻底破解了西南地区临海不见海、近海难出海的航运困局。
2: 平陆运河打通了一条双向奔赴的经济大动脉，中国西南腹地与东盟国家之间的运距缩短560公里以上，物流成本下降了18%到30%。
1: 随着平陆运河通航，两条新的货运航线也双向起航。今天内陆航线的首航船为广星798，装载224个标准集装箱，它载运的货物包括柳州鱼风水泥、韩桂实业的石料、红狮熟料等货物，经平陆运河出海，预计9月18号凌晨抵达海南杨浦港。由南宁港开往越南秦居港的外贸船为北港南宁博润，总载4443吨，装载货物有川渝化工原料、广西人造板等木制品、汽车 KD 件等，预计9月22号12点到越南秦居港。除了货运航线，四条客运航线也在今天正式投入运营。
3: 我现在就在平陆运河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在我身后就是今天即将投入平陆运河客船运营的北港游十一号。这艘客船的总吨位达到了577吨，载客量299人。
1: 上午开行1个小时后，客船就行驶至毛尾海、72经群岛、星罗棋布、港湾曲折迂回、海岛错落分布。放眼望去，宏伟的龙门大桥横跨海面，游客可真切体会通江达海的磅礴气势。
4: 我今天非常激动，今天有幸登船，能够近距离观看平陆运河，我感到非常震撼，也非常期待全国各地的游客都能登船游览。
1: 平陆运河的通航彻底打通北部湾江海通道，让云南、贵州、四川等西南腹地拥有了距离东盟最近、最直接的江海出海门户，从空间上彻底破解内陆出海的地理瓶颈。根据测算，平陆运河的开通能让整个西南出海综合物流成本下降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以成渝为例，以往当地货物需全程铁路直达钦州港，如今可在南宁六井枢纽下铁转水，通过平陆运河实现铁江海多式联运。除了成本下降的客货运，平陆运河这条通道还催生了全新的港产联动效应。在广西玉江边，记者发现40多艘船沿江排开，1000多人的队伍各忙各的。这儿是广西最大的民营船厂，正忙着给船升级换代。
5: 我们前面那些带有罐子那些呢，都是新能源的，都是甲醇的，在2个月左右可以交付了。在建的船舶大概有60来艘，今年新能源船舶呢40来艘，新接的订单大概是19艘。新能源船舶呢比往年 增长了50%左右。
0: 那平陆运河的通航呢，不仅会便利货物的运输，对于很多的产供链，对于很多的服务业的发展呢，也会带来新的机遇。那这条平陆运河的开通，对于广西，对于西南地区有哪些可预见的改变？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一位嘉宾，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那平陆运河的通航呢，不仅会便利货物的运输，对于很多的产供链，对于很多的服务业的发展呢，也会带来新的机遇。那这条平陆运河的开通，对于广西，对于西南地区有哪些可预见的改变？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一位嘉宾，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屈。

0: 广西得到一片海，关键在于将这个区位优势转变成了功能枢纽。因为我们知道广西之前有三沿优势，也就是沿海、沿江、沿边，但是这三个优势没有在同一个低成本通道里进行协同。那么平陆运河的开通，将海、江、边的这个三重优势组织在了同一个运输体系里头，那么广西也从这个通道的末梢变成了通道的节点。那么从长期来看呢，我认为有三个很重大的改变。第一个呢，就是南宁与北部湾港的这个关系将会被重写，因为内河港和海港将不再是两个分离的系统，而是同一货源组织的上下游关系。第二个呢，就是适合水运的，比如说大宗商品、机械设备、粮油加工等等，开始会向运河的两岸有条件的聚集。那么第三点，就是广西会在区域经济格局中的谈判地位得到大幅的提升，因为它既可以承接粤港澳大湾区的产业转移，也可以面向东盟市场直接组织生产活动。
1: 郑总，应该说这一条平陆运河的开通不仅给广西带来了一片可以通达的海，对整个西南地区其他的地区也是一样，包括四川啊、重庆啊、贵州啊、云南等等，对这些西南地区来说，那运河的通航给他们的货物贸易，刚才我们的短片中提到了一个关键词，是省下了成本、距离的成本、这个时间的成本、金钱的成本，除了省成本之外还带来哪些机遇？
0: 那么类似广西其他的这个西南省份呢，也会面临一个贸易可能性边界的外扩。因为我们知道原来如果在没有出海口的情况下，很多内地省份只是凭借资源或者出口农产品或者是直接组装直接的这个制成品来从事这样一些生产环节。那么平陆运河开通之后呢，相应的这个它可以实现一些产业分工上的这样一些变化，比如说它可以开始进行加工、进行物流、进行分包，甚至进行贸易结算。那么随着平陆运河的进一步的深化的发展和生产活动的这个兴起呢，我们相应的这些服务业也就可以随之跟进进来。比如说现在全国人民对平陆运河的这个沿线的景色也非常感兴趣，那么相应的旅游业啊、食宿啊这些传统的服务业也会被带动起来。与此同时呢，跟生产活动相关的服务业，比如说这个适配中小企业的这样一些金融服务，还有人民币的这个结算还有这个货币的互换等等，相应的这种无形的服务业也会发展起来。
1: 你刚才提到了平陆运河沿线的游览，那今天跟货船同时起航的其实还有四条客运的航线。那说到这个旅游业，这条运河的开通对于包括旅游业在内的这个服务业给西南地区带来这方面的增值会是什么？
0: 正如我刚才讲到的，因为这个西南的这个旅游业，我们知道之前我们主要是通过这个公路、铁路乘客来到达这些景色优美的地区。那么现在沿着平陆运河，大家可以看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这个岭南风光，这是第一。那么第二呢，随着这个旅游业的进一步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相应的新业态也会在这个旅游业的布局当中呢同步跟进。这对提升西南地区的这个数字化水平与世界联通的这样一种速度与世界脉搏与世界同频震动的这样一种关系呢，都会有一个非常大的提升。
1: 新的通道的打通带来了新的景色，也带来新的客流，包括新的这种旅游的这种产业的升级的方式。另外，对于西南地区的这种产业链，我们看到这个短片里提到了沿岸有很多的船厂现在很红火，在忙着造船。这个接下来会往哪个方向发展呢？对于西南地区的制造业来说，
0: 因为我们知道船舶业是一个集成度非常高的产业，因为它的

0: 这个上下游的产业链会带动其他非常多的这个其他行业的这样一些发展。那么船舶业作为一个大型的这个制造业的话，它的这个上下游的带动效应是非常明显的。那么事实上平陆运河对西南地区整个西南地区而言，它改变的是一个经济地理结构啊。我们知道这个经济地理结构一旦改变之后呢，它的这个产业结构也会发生变化，随之这个人民群众的这个就业生活水平以及各方面的这个服务都会得到一个大幅的提升，所以它对西南地区整个带来的是一种我想可能它带来的不仅是一个运距的这样一个缩短，它事实上是将西南腹地与这个向海市场、海洋市场，它缩短了这样一种时间的距离和制度的距离。
1: 很可能会产生一种产业链、供应链的重组和集聚。好，谢谢周主任，稍后还有更多的问题会提给您。那刚才我们重点关注了这条平陆运河的开通对于广西、对于西南地区的意义。那接下来这条运河对于中国跟东盟的经贸合作，包括增长，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继续来关注。
2: 今天平陆运河正式通航，而明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在广西南宁开幕。平陆运河通航与东博会召开，既是双重历史时刻的叠加，更是黄金通道和黄金平台的叠加。
3: 今年是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在双方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国东盟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经贸联系日趋紧密。
2: 事实上，中国已连续17年保持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东盟连续6年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在东盟成员中，与中国前三大贸易伙伴依次为越南、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去年10月，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升级议定书正式签署。在此背景下，中国东盟博览会和平陆运河的叠加效应将促使中国与东盟各国之间的产业链衔接更加紧密。
4: 平陆运河与西部陆海新通道铁路公路优势互补，构建铁公水海多式联运体系，有效集聚西南货源，激活运河经济活力，持续提升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效能，对推动我国西南地区向海图强，促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2: 事实上，早在2019年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获批时，就明确提出推进沟通广西西江至北部湾港的平陆运河研究论证，并提到到2035年西部陆海新通道全面建成。与此同时，总体规划也强调发挥铁路在陆路运输中的骨干作用，形成以铁路为骨干、高等级公路为补充的陆路交通通道。眼下，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以中国西南为起点，连接中国和中南半岛各国，已经成为中国与东盟扩大合作领域、提升合作层次的重要载体。铁路方面，2021年中老铁路的开通运营和2023年雅万高铁的开通运营，不仅提升了区域的便捷性，也搭建了经贸往来的快车道。公路方面，中国和老挝、缅甸、越南等国持续加强公路和桥梁合作，提升了公路运输通道的连通水平。
5: 我国与东盟不断加强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上半年我国经西部陆海新通道对东盟进出口增长 18.2%， 其中铁路运输、公路运输分别增长了 24.7% 和 17.5%。
2: 如今，中国同东盟正在不断深化产业链和价值链的融合，中马、中印尼两国双元项目和中老跨境经济合作区建设也在稳步推进。
6: 截至今年7月，中国同东盟累计双向投资额和中国企业在东盟累计完成工程承包营业额均超过5150亿美元。
1: 平陆运河的开通呢，是我们国家广西包括西南地区跟东盟之间这种地理上连通的一种重构，那么这种重构也必然会

0: 带来刚才提到的在西南地区有可能产生的产业链的供应链的这种重新的急剧跃升，包括经贸的这种升级。那么接下来关于中国跟东盟经贸关系将在这条平路运河的促进之下有怎样的发展，我们继续来连线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区域合作室主任周亚敏。周主任，您怎么看刚才短片中提到了包括雅万高铁呀、中老铁路包括公路等等，我们做了很多的中国东盟之间的硬连通，现在水路也通了，那么这条通路给中国东盟的经贸关系跟增长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
1: 啊，平路运河的开通呢，是我们跟中国东盟铁供水联运中的一种，铁供水联运的重要一环。因为我们知道高铁、高速和水运，它解决的是不同类型的问题。啊，这个高铁主要是解决客运和时效性的问题，啊，高速主要解决的是盟对盟和这个集散灵活的问题。那么水运主要解决的就是大运量、低成本、低排放的问题。因为我们知道平路运河开通之后，我们现在配备的是5000吨级的江海直达船舶，那么5000吨级的这样一个船舶，它的运载量相当于几十辆这个重型卡车，所以它对这个粮油产品、大宗产品、机械设备以及日用品的这个以低成本远距离的运输会产生一个非常大的效率提升的作用。那么在借助这条平路运河呢，中国的这个机械设备可以以更快的这个速度下行到东盟国家，那么东盟国家的这个农产品、大宗商品、关键矿物等也可以以更快的这个速度上行到中国的西南腹地进行精加工。那么在这样一个双向互动啊，效率提升、良性循环的一个互动格局当中呢，中国同东盟的这个经贸关系啊的活力将会得到更大的一个释放。
0: 嗯，那这条平路运河的开通是不是会让中国东盟之间产供链的这种关系更加的紧密？
1: 啊，我想可能平路运河的这个开通呢，不光是会影响中国东盟的这个产供链关系，因为之前我们跟中国和东盟的这个关系，我们严格意义上来讲，它是一种贸易关系，因为是农产品和工业品之间的这个互换为主。那么平路运河开通之后，随着这个中间产品加工品的这个高效率的运转，中国同东盟的关系很有可能从贸易伙伴关系转向生产伙伴关系，这是应该从经济学意义上来讲是一个重大的改变。因为这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当中呢，跨国的这个产供链关系变成一个生产相互的这个生产伙伴关系呢，会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提升产生非常大的一个效果。那么我们也期待着中国和东盟通过平路运河这条通道呢，从贸易关系转变为生产伙伴关系之后呢，我们也可以携手向第三方市场开拓更大的这个合作空间。
0: 嗯，这种伙伴关系的改变，未来一定会让中国东盟的这个经贸整个的蛋糕越做越大。但是要把这个蛋糕做得更大，那除了硬联通之外，接下来比如说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本的这个软联通的建设，包括金融的服务啊、通关呀、标准互认，是不是也要更快的推进？
1: 当然这个软性的联通必须要跟硬性的联通是相互协同的。那么我们知道中国东盟博览会明天将开幕。我们经过这个20多年的这个持续的双边的努力，东博会已经成为双方进行一个信息沟通意愿沟通、订单沟通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软性的平台。那么平路运河的开通呢，事实上是打通了这样一个硬联通的通道。那么我们看到就是硬联通的这个通道和软联通的平台相互叠加，就会形成一个运输成本下降和交易成本下降双降的一个良好的局面。那么通过这样一种软联通的这个协同，我们看到平路运河上面所形成的这种供需关系，可以在软联通的平台上第一时间达成这样一个形成一个实质性的这样一个合同订单。那么软联通的这个平台我们这个打造的这个中国

0: 东盟博览会的这个平台在20多年里沉淀下来的这种信任关系信息网络等等，都会通过平路运河这个一联通的通道来得到一个扩大和扩散。那么软硬联通的这个双降成本的这样一个效应进行一个协同之后呢，我们认为中国东盟的这种无论是贸易伙伴关系还是生产伙伴关系，都会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来推进。
1: 嗯，还有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周主任，在当前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这样的背景下，这条运河的开通，我们向世界释放的信号是什么？
0: 我们知道现在这个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在不断的抬头，然后国际经贸规则也出现被改写的这样一个局面。那么全球价值链出现了一个像区域化和短链化布局的这样一个趋势。那么平路运河的开通，正如我刚才提到的，它为中国东盟实现这个区域经济一体化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通道。那么这也是中国和东盟共同合作向区域、向东南亚区域提供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基础设施类的这个公共产品。
1: 好，
0: 这样一个公共产品，
1: 谢谢中国社科院的周亚民主任给我们带来的详尽的解读。一条大河波浪宽，未来我们再想到一条大河的时候，我们的脑海当中就会多了一条平路运河。当然它带来的红利绝不只是湘两岸了。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新闻一加一。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2: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3: 至尊浓情遍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邀您共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5: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6: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托付温暖接触，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三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记者16号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以来铁路建设稳步推进，前8个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000

0: 718亿元。
1: 今年以来，国铁集团科学有序推进铁路规划建设，持续提升路网规模质量，一批重点工程项目取得积极进展。八月以来，杭州经绍兴至台州高铁温岭至玉环段正式开通运营，杭州至玉环最快1小时47分高铁直达。南昌至九江高速铁路、银川至巴彦浩特铁路主体工程全面完工，进入静态验收阶段。淮北至宿州至蚌埠城际铁路进入联调联试阶段，雄安新区至商丘高速铁路、哈尔滨至伊春高速铁路、宜昌至兴山高速铁路、西安至安康高速铁路进入按图行车试验阶段，为开通运营奠定坚实基础。一至八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 1.5%， 有效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和增收就业，为扩内需稳增长注入了新动能。
0: 记者16号从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获悉，今年以来，以互联网数据充换电服务业为代表的数字能源新型负荷迎来爆发式增长。全国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超过600亿千瓦时，比去年同比增长超过40%。
2: 数字能源就是数字技术与能源产业深度融合，覆盖能源发输储用全链条的更高效安全低碳的现代能源体系。记者从2026能源绿色发展大会上了解到，今年以来，全国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超过600亿千瓦时，比去年同比增长超过40%，远超2024年全年水平。随着新质生产力加快壮大，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成为支撑全社会用电量稳健增长最确定的力量。人工智能产业的飞速扩张，直接带动数据中心用电需求快速上涨。当前，全国日均 token 调用量较2年前实现1000倍级增长，算力需求水涨船高。截至2026年7月底，全国智能算力总规模达245万 petaflops， 八大国家算力枢纽、三个算电协同发展区已建成智算规模占全国比重超85%。算力产业的高速发展也让数据中心用电规模快速攀升。上半年，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已经接近2024年全年水平。随着人工智能从训练为主转向训练与推理并重， token 调用量仍处于指数级攀升通道，相关用电量还将持续高速增长。
3: 预计15、17，全国算力用电量年均新增1000亿千瓦时以上，到2030年预计达8000亿千瓦时，占全社会用电量6%左右。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新赛道不断扩容，不断催生新的用电增长点，更持续激发新的生产力，为我国经济长期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注入充沛动力。
0: 经过4年建设，16号，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正式通航。这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将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西部陆海新通道再添一条新动脉。
1: 伴随平陆运河通航，两条新的货运航线也双向启航，分别是南宁至越南秦居外贸航线和南宁至海南杨浦内贸航线。通航当天，有30艘货船经过平陆运河，南宁港、钦州港重点开展货船首航作业，货物涵盖建材、煤炭、矿产、钢材、化肥等物资。4条水上客运航线也同步开通。全长 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北起南宁横州市西津库区平塘江口，南经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全线建成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创下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等4项世界纪录。平陆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 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平陆运河与西部陆海新通道铁路公路优势互补，构建铁公水海多式联运体系，有效集聚西南货源，激活运河经济活力，持续提升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效能，对推动我国西南地区向海图强，促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0: 一河通百业兴，随着平陆运河的通航，西部陆海新通道打通了内河与海港的堵点，补齐了铁公水多式联运的一块短板，也为沿线产业发展带来新机遇。一条水路能带热多大的市场？来看记者在各地的观察。
2: 在广西，水果产业率先嗅到了商机，一些企业正在申请更多的银行资金支持。
4: 目前这里种植大概是有多少亩来着？
5: 我们这总共是3000亩。
6: 我们能够支持的那个资金费用是在哪一板块呢？
5: 主要呢还是我们的资金是有在两个板块、一个是在种植端、一个是在贸易端。像现在南宁港也开通了嘛，反正我们的订单需求量会增加很多。
2: 平陆运河通航后，我国西南地区的出海能力将明显提升。为赢得发展机遇，在云南富宁港第一阶段工程建设已进入最后的冲刺阶段，力争10月底建成，年底验收，届时将大大改变云南临边不临海、通江南打海的现状。
7: 第一就是绿电，第二的话就是随着平陆运河开通的话，这些大宗货物如果就是通过水运的话，那会进一步降低成本，对企业就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话，就是那种竞争力应该会大幅度的提升。
2: 位于海南自贸港西北部的杨浦港是北部湾距离国际主航线最近的深水港，也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出海节点。随着平陆运河建成通航，杨浦港作业现场也是愈发繁忙起来。
8: 我现在是在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随着平陆运河通航，南宁港到杨浦港江海直达货运航线也在今天正式开通了。那我们了解到啊，这条航线的首航船也已经在今天上午从南宁出发驶向杨浦了。那这条航线开通以后呢，像南宁和周边地区的建材、钢材、轻工产品，还有像海南的热带农产品、远洋进口的中转物资，各种物资的往来都会更加的便捷。
2: 随着平陆运河的开通，中国与东盟互联互通也迎来新机遇。运载着平陆运河首批外贸货物的北港南宁博润轮经钦州港入海，并将于几天后抵达越南南部的秦居港。据了解，北港南宁博润轮上运载着来自中国西南地区的钢材、板材、汽车配件和化工原料等各类商品。同时，越方也希望依托这条新航线，向中国出口更多的榴莲、火龙果等水果、巴沙鱼、罗氏虾等水产品。
9: 秦居港、越南航海总公司及合作伙伴均寄予愿望，期待这条直航通道能够带来直接而全面的成效，实现秦居与南宁之间现代物流网络的高效对接。
0: 随着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四条客运航线也正式投入运营。那么客运航线都有哪些线路？沿途游客们可以欣赏到怎样的风光？我们跟着记者一起去看一看。
10: 我现在就在平陆运河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在我身后就是即将投入平陆运河客船运营的北港游11号。这艘客船的总吨位达到了577吨，载客量299人。现在这里正在进行有序的登船前准备工作。
2: 随着一声汽笛声，客船缓缓驶离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码头。客船一路向南，会依次经过平陆运河城区段、入海口段，游客可沉浸式感受从城到海的别样风光。城区段一座座造型别致的大桥横跨运河，现代都市建筑与运河交相辉映，两岸滨江生态绿岸绵延铺开，滨江步道绿树成荫，古老水运文脉与现代城市风光相融。一个小时后，客船行驶至毛尾海，72经群岛星罗棋布，港湾曲折迂回，海岛错落分布。放眼望去，宏伟的龙门大桥横跨海面，游客可真切体会通江达海的磅礴气势。
11: 我今天非常激动，今天有幸登船，能够近距离观看平陆运河，我感到非常震撼，也非常期待全国各地的游客都能登船游览。
2: 据了解，共有四条。

0: 条客运航线投入运营，包括新福水上综合服务区至平塘江口环线、新福水上综合服务区至马道枢纽环线、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至青年枢纽环线、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至龙门大桥环线。除了可乘船观平陆运河入海，游客还可选择乘船穿行于高山之间，近观平陆运河三大枢纽之一马道枢纽的磅礴雄姿，也可在平陆运河起点平塘江口看千峰叠翠映碧波，感受千年盐都的历史文化。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关注伊朗局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6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当天凌晨在伊朗格什姆岛上空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声明还说，这是革命卫队击落的第52架美军这种型号的无人机。当地时间9月15号，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发布中东地区美军基地遭伊朗袭击后的多张照片，首次展示了当地美军基地遭到大范围破坏的景象。
0: 报道称，这些照片由现役美国军人匿名提供，照片没有标注具体的拍摄时间。其中一张拍摄于沙特苏丹王子空军基地的照片显示，一架美军 E-3 预警机后半段被直接命中，机尾与烧焦的机身断裂分离。报道说 E-3 预警机搭载的雷达是美军空中情报搜集的核心设备。还有多张照片展示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比林军营、阿里夫坚军营遭伊朗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后的场景，美军营地建筑和车辆遭到严重破坏。
2: 关注也门局势，也门胡塞武装16号说，该组织在也门东北部马里卜省上空击落沙特阿拉伯一架 F-15 战斗机。胡塞武装15号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5个省份发动了52次空袭。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伊海亚·萨雷亚当天发表声明说，学校、桥梁、道路及其民用设施也遭到袭击。此外，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6号说，沙特防空部队15号晚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沙特西部城市麦加的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阿萨德16号称，沙特方面的说法是谎言。也门胡塞武装与伊朗关系密切，并与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长期对峙。今年7月，也门萨那国际机场遭袭后，胡塞武装与沙特的冲突升级。本月局势再次出现重大变化，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进攻，控制了红海沿岸多个重要战略要地。
3: 7月13号，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对萨那国际机场实施了空袭，称目的是阻止一架载有胡塞武装代表团的伊朗马汉航空客机降落。该客机搭载的胡塞武装代表团此前赴伊朗参加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萨那国际机场遭袭后，该客机转降荷台达机场。7月20号，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并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之后，沙特多次空袭也门塔伊兹省、荷台达省的胡塞武装阵地，而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海上与边境目标。9月3号，胡塞武装自三个方向对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发起大规模进攻。9月10号，胡塞武装成功接管穆哈后继续南下。9月11号，该组织占领了哈尼什群岛、祖巴卜地区和位于曼德海峡最窄处的毗陵岛。
4: This is the most valuable front that allowed them to continue their attacks in the maritime in the Red Sea, and at the same time stretching.

0: their control to the southern side of the western coast is something important for the Houthis for, I think, two reasons. The first one, to sustain their military operations on the maritime space. Now they are saying that they are imposing maritime embargo on the Saudi-linked ships. So by holding these areas, of course, or by controlling these areas, they will continue their operations in an easier way. And the other thing, there was lots of reports talking about, oh yeah, at some point there might be an offensive from the Saudi-led coalition, from the Saudis, the Yemeni government, against the Houthis. And if this is the case, it would come from Moha, from this area. So by controlling or by taking over this area, it means that now they are 100% protected. There is no port in the on the coastal line that could threaten their control over the western coast and Hodeida. So the Houthis are in a good position now.
1: 也门政府方面也承认，胡塞武装已控制该国整个西部海岸，并继续向南推进。胡塞武装称，9天夺取了5400平方公里土地，这是2022年4月联合国主导停火以来，也门各方势力控制区发生的最大规模变动，也是2015年沙特主导的果断风暴行动以来，政府军在关键西海岸战线上的一次大规模失利。
2: 随着也门国内局势的不断加剧，越来越多的也门人为了躲避战火，不得不逃离家园，流离失所，人道主义危机也愈发严重。
1: 也门西南部的塔伊兹省聚集了大量流离失所者，他们穿越崎岖的山路，在林间的空旷地带用简陋的材料搭建帐篷。51岁的纳什万·赛义德就是其中的一员。据路透社报道，自9月初以来，大量也门民众因战事逃离家园，许多人离开时极为仓促，只能带走少量随身物品，其中约有3000人乘船逃往了位于曼德海峡西岸的吉布提。吉布提北部的奥伯克距离也门海岸仅约20公里，是吉布提北部第二大海港。据当地政府统计，截至14号，奥伯克已经接收了约1300名来自也门的难民，给当地的粮食、饮水、医疗和安置能力带来压力。
3: The initial numbers were actually shocking, because the wave that they came in, was not something that anybody was expecting. As you can imagine, it's a small country. When you have that many people come in short amount of time, it bounds to overwhelm the system. But so far, they are managing it quite well. But there may be a time, if they continue to come, where they may overwhelm the capacity of the country to house and accommodate all of them.
1: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消息，仅在上周，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支持的部队之间的交火就造成500多人死亡，而前一周这一数字仅为近200人。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则表示，过去2周至少有12.5万人因战事流离失所。作为阿拉伯世界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也门早已深陷严重的营养不良危机，大部分人口面临紧急或灾难性的粮食不安全状况。专家担忧，战事可能导致当地人道主义危机进一步恶化。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日本执政党自民党16号上午举行临时总务会，日本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调整自民党高层人士，多数核心要职获得留任。
5: 在党内要职方面，副总裁麻生太郎、干事长铃木俊一留任，政务调查会长小林英之、选举对策委员长西村康忍同样继续担任现职，原国会对策委员长尾山弘志出任总务会长，及国会对策委员长一职由前内阁官房副长官村井英树接任。此外，自民党参议院干事长石井准一被撤换，由青木一彦接任。 日媒分析认为，高市早苗此次调整主要着眼于稳住党内基本盘，争取在明年秋季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连任。高市还将于17号改组内阁。据日本媒体此前消息，日本维新会干事长中司宏已基本确定入阁。分析人士指出，随着日本维新会成员入阁，自民维新联合执政将由此前的阁外合作转向阁内合作。
2: 关于此次日本自民党高层人事调整的更多情况，来看总台记者李卫兵发回的报道。
6: 那么，这是高市早苗自2025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调整党内人事以及改组内阁。有评论认为，这次调整高市早苗主要着眼于稳住党内基本盘，为明年秋季的自民党总裁选举连任铺路。那么，首先，由于前段时间支持率出现了下滑，高市希望通过这次调整和改组，在执政一周年的节点上，借改组效应来拉升支持率。其次，高市在党内没有自己的派系，根基并不牢固，仍需依赖各大派系，特别是麻生太郎的支持。那么高市呢，可以利用这次调整的时机梳理党内各派利益，同时重点确认和加强与麻生派的关系。因此，党内和内阁的重要职位，如副总裁、干事长、外务大臣、防卫大臣等，基本不动。通过高层大部分留任，稳定执政基础，并推动重要政策的持续落实。另外，高市这次人事调整最受瞩目的一点，是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有望首次进入内阁。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维新会干事长中司宏有可能出任新内阁的国务大臣。那么有分析人士认为，维新会成员入阁将改变自民党与维新会长期以来阁外合作的模式。所谓阁外合作模式，就是维新会只在议会投票和政策层面配合自民党，并不派遣成员入阁任职。那么维新会主打地方改革、行政精简、税制调整，与自民党传统保守路线存在着一些不同之处。那么，阁外合作有利于维新会保持自身形象和独立性，为以后出现各种情况留出能进能退的余地和空间。而这次高市极力吸纳维新会入阁，意图是将同为右翼色彩的维新会与自己彻底绑定，避免其合作松动、立场摇摆，从而巩固政权基本盘，并为自己推动各项右倾政策铺路。
2: 再来关注日本经济。根据日本财务省16号发布的最新贸易统计数据显示，日本已连续4个月出现贸易逆差。与此同时，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再创新高。
1: 数据显示，受原油等商品进口成本上涨，日本8月贸易逆差超过1.1万亿日元，为连续第4个月出现贸易逆差。另据日本内阁府16号公布的7月机械订单显示，作为民间设备投资先行指标的除船舶和电力外的民间需求订单金额为10169亿日元，较上个月下降3.7%。这一指标时隔2个月再次出现下降。此外，15号在日本东京债券市场上，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3.030%，为自1996年9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7: 应该说，这不是一个孤立的短期波动，而是日本经济输入型成本冲击、货币政策转向承压、产业竞争力边际下滑、内生增长动能不足多重矛盾的一个集中的显现。连续的这个逆差呢，实际上是在暴露它输入型通胀加上出口动能弱化的一个结构性的压力。从进口端看呢，这个资源依赖的先天短板就被双重的放大了，因为它能源原材料高度依赖海外进口嘛，国际油价上行就直接推高进口成本，同时日元呢又持续处于弱势的区间，就进一步放大输入型通胀的压力，所以导致它贸易条件呢就持续的恶化。而且呢也说明啊，就是说你看这个出口端，那这个日元贬值的出口提振效应呢也是在显著的失效，就说明日本出口的这个价格弹性啊其实在明显的下降。核心原因呢还是传统优势产业竞争力是在边际下滑的，那出口的动能呢可能就不足以对冲进口成本的上涨。这都意味着日本出口导向型经济的底层支撑呢正在松动。 我们从它的这个金融财政上来看呢，就能看到它这个高债务加上政策转向的矛盾。因为它收益率上行的这个本质呢，其实是市场在压住日本央行将要进一步调整收益率曲线控制政策，逐步退出实施多年的负利率和超宽松的环境。那这个倒逼政策转向的核心力量呢，就正好就是持续的输入性通胀和

0: 日元贬值的压力，那所以这个贸易逆差加剧日元贬值，贬值又推高高通胀，最终形成向货币政策传导的这种压力链条。我们看它这个实体经济呢，这个数据呢，实际上也在反映它的预期在降温，企业资本开支意愿呢明显的转弱，这个多重压力啊是共同在压制它的投资意愿。那应该说，日本的这个经济目前啊，它是一个系统性的两难，多重的矛盾交织。所以它正在经历一个周期性的压力和结构性痼疾的叠加共振。
1: 当地时间16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欧洲议会发表盟情咨文时，提议对欧洲安全框架进行彻底改革，呼吁设立欧洲安全理事会。他同时表示，欧洲还应建立一套紧急安全机制，一旦该机制被启动，所有欧盟成员国将举行紧急磋商。这一机制拟参考北约第四条，该条款允许北约成员国在认为自身安全或领土完整受到威胁时，可请求所有成员国举行磋商。有关欧洲安全理事会的更多内容以及欧洲舆论对此的反应，来看总台记者从欧洲带来的观察报道。
2: 根据冯德莱恩当天的表述呢，欧盟委员会提出的建议并不是一个建设一个新的军事联盟，而是在尝试建立一套不必等待北约，也不必首先等待美国做出决定的欧洲安全协调机制。这种变化的背后呢，是欧洲对美国安全承诺的不确定感正在不断上升。英国的金融时报就分析说呢，随着欧洲对美国继续承担欧洲安全责任的信任下降，一些欧洲国家已经开始讨论如何在大幅减少甚至没有美国军事支持的情况下保卫欧洲，包括调整指挥体系、军事装备采购以及情报和后勤体系。卫报的文章则注意到呢，美国政府对美国欧洲安全政策的调整，使得波罗的海和一些东欧国家开始担心，如果发生冲突，美国是否会提供同样程度的支持。与此同时呢，欧洲内部也出现了加强自身防务能力的讨论，这提议事实上与北约的立场存在偏差。北约秘书长吕特就此前呢就多次的明确反对欧洲摆脱美国安全依赖的主张，强调北约仍然是欧洲安全的核心，并认为欧洲加强防务能力应该首先成为北约欧洲支柱的一部分。欧洲新闻台去年底也报道了吕特对建立独立的欧洲安全机构的质疑，所以呢16号冯德莱恩提出的这些设想反映出欧方对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的思考，未来的欧洲安全是继续以美国主导的北约为核心，还是逐步形成一个拥有更多自主决策能力的欧洲安全体系。我们注意到呢，近年来欧盟不断地增加军费并建立自己的危机响应机制，如今的欧洲安全理事会的提案，欧洲正在一步步地讨论一个过去很少被公开摆在台面上的问题，如果美国减少参与，欧洲能否拥有一套自己的安全保障能力？欧洲与北约、欧洲与美国之间关于未来安全架构的讨论正在从理念层面逐渐进入制度和能力建设层面。
1: 美联储16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到3.75%至4%，这一决定符合市场此前广泛预期，为2023年7月底以来首次加息。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16号，我国一批重大工程迎来关键节点，涵盖新型储能、航空枢纽、铁路通道等方面。
4: 我国首个熔岩储能加二氧化碳发电示范项目瑞碳号在山东烟台开工建设，创新采用熔岩储能加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运行模式，首期规划建设一台50兆瓦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以超临界二氧化碳作为循环工质驱动发电，同时配套100兆瓦、400兆瓦时熔岩储能系统。项目预计将于2027年年内建成投产，将为新型储能技术在多场景规模化应用提供新的实践经验，助力我国新型电力系统建设。福州长乐国际机场新航站楼正式投用。福州长乐国际机场二期扩建工程是“十四五”重点工程，也是国家综合交通枢纽的重要设施之一，包含新航站楼、飞行区、综合交通中心等工程及配套设施。
5: 福州机场它就在海边，天河航站楼金属屋面采用的是铝煤蒙面板，它具有较强的耐腐蚀性，搭配多层防水设计。

0: 可抵御17级台风。航站楼屋顶采用的地化镉光伏发电玻璃，能够实现有光就有电，每年可节约照明用电约120万度，达到节能减排的效果。
1: 作为贵州南向出海重要陆路通道黄桶至百色的铁路，同样迎来关键施工节点。黄百铁路项目核心控制性工程洪水河铁路大桥正在开展拱类拼装作业，冲刺合龙。大桥建成通车后，将与平陆运河实现联动，成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关键铁路衔接点。
2: 此刻我脚下的土地是贵州黔西南州的望谟县，而顺着我手指的方向，您看就在桥的对岸，这座山头就是广西百色的乐业县了。简单来说，就是让贵州这个内陆省份离海更近了。待到贯通之后，贵州的大宗货物、工业产品等等就可以通过铁路对接到平陆运河的水运网络，送至外部市场，而外来的各类的物资以及原材料就可以对接到运河，然后对接铁路直达贵州腹地，形成了一个双向连通的物流渠道，让成本更低，也让运输效率更高。
1: 国内水务领域最深机械法竖井上海河流污水一期复线七号盾构井正式启动掘进作业。河流污水一期复线全长约28.5公里，是中心城区水环境治理的核心主动脉。
3: 目前我们施工的这个七号盾构井啊，整体深度44.96米，是目前全国水务系统施工最深的一个盾构井。
1: 为破解超大城市核心区施工难题，建设智能化工艺，将地表沉降严格控制在毫米级。项目建成后，将彻底化解城市排水系统运行隐患，显著提升城市防汛能力与生态水环境质量。
4: 在我们这个复线工程建完以后，它可以全量转输原先这个老旧管道的污水输送，那么对原先的污水管道修复创造条件。
5: 国务院新闻办16号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司法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将出台全国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15五规划，推动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从有没有向好不好提档升级，为人民群众提供24小时不打烊的公共法律服务。
6: 司法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十四五时期公共法律服务实体热线网络三大平台提供法律咨询服务1.7亿多次，群众满意率达到95%以上。十五时期将加快实施公共法律服务实体热线网络三大平台融合工程，推进服务事项线上实质办理，
7: 更好运用人工智能、区块链、大数据等新技术，提升法律咨询业务办理智能化水平，为人民群众提供24小时不打烊的公共法律服务。
6: 实务期间，公共法律服务还将聚焦残疾人、农民工、老年人、未成年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等重点对象，深入实施一群体一品牌建设，统筹实施法源西部、法源基层、律师行业西部和基层赋能等计划，完善法律服务资源跨区域常态化流动机制，让法律服务最后一公里更加畅通。
5: 16号，国家医保局正式印发《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医疗服务项目目录》第一批制定工作方案，我国将制定首批全国统一的医保医疗服务项目目录，进一步规范医保支付范围，提升医保基金使用效能。
8: 方案明确，医保医疗服务项目目录制定工作坚持保基本定位，综合考量各地基金承受能力、临床实际需求，按照分类制定，动态完善推进。首批将覆盖心血管、呼吸、眼科、妇科、口腔种植、辅助生殖等13个类别。目录落地后，将率先应用于跨省异地就医结算，再逐步与各省医疗服务项目医保支付范围做好衔接。方案划定准入标准，临床必须安全有效、价格适宜、基金风险可控的项目方可纳入。美容保健、非功能性整容、健康体检等非疾病治疗项目，以及临床应用不够充分、效果不确定、具有重大安全隐患或风险的项目不予纳入。此举将推动医保支付更加科学规范，更好守护群众看病就医权益。
5: 2026年下半年全国新兵起运工作16号

0: 全面启动，将于九月底全部完成。山西、海南、福建、新疆、黑龙江等全国18个省市自治区的新兵，从566个铁路车站、43个民航机场、多个港口出发，陆续通过铁路、航空、水路等多种方式运输至部队。
1: 凌晨0:20，山西太原的52名新兵踏上前往军营的路途，标志着下半年入伍新兵运输工作拉开序幕。在宜春、南昌、南宁、昆明、长沙等地，工作人员开启绿色通道，设置专门等候区。海南省首次通过航空方式运送入伍新兵出岛，标志着琼崖子弟的出岛从军路多了一条空中通道。
2: 开通琼崖长军号主题航班，让新兵出岛行程由数十个小时缩减至2小时内，为新兵运输提供一站式直达保障。
3: 这个车站曾经见证了我的求学路，现在也将见证我的从军路。穿上军装就是责任，我定会刻苦训练，不负家乡亲人的期盼。
1: 新兵运输期间，各地兵役部门联合调度中心组织丰富多样的文化活动，富有民族特色的歌舞节目为即将开启军旅生涯的新兵送上温暖祝福。
4: 细化饮食、中转休整、医疗防护等各项保障，用心用情做好新兵服务工作，确保新兵战友们能够安全顺利到达部队。
1: 这几天，各地陆续举行庄重热烈的新兵欢送仪式，以红色铸魂、文化润兵、全民国防教育相融的方式，为青春壮行，为强军蓄力。山东龙口赓续英雄血脉、逐梦强军征程主题欢送仪式，让新兵在溯源英模事迹中坚定从军初心，传承报国薪火。
5: 就是想让革命先辈看一看今天的龙口新兵，我们正踏着您的足迹奔赴军营奉献青春。
6: 青春最好的模样就是身披戎装守护家园，我会扛起责任，用热血青春为国防事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 在辽宁阜新、浙江宁波、安徽利辛等地，兵役部门还邀请革命老前辈亲临送兵现场，跨越时代的强军对话，为新兵送上特殊的出征寄语。
7: 作为湖南子弟，两代从军之后，我将传承红色血脉，接过父辈钢枪，苦练本领，严守纪律，不负家乡与军人使命。
8: 即将踏入军营，我会怀揣这份信仰，忠诚向党，报效祖国，用实际行动守护好我们的家园。
1: 优质兵员是强军兴军的坚实基础。今年下半年，各地坚持阳光征兵、从严征兵，近3年大学毕业生占比稳定在70%以上，兵员结构更加优化，精准补充紧缺人才，持续为部队输送高素质兵员。
9: 扎根军营，用实实在在的行动为祖国守护尽一份力，践行一名党员的使命担当。
10: 我必将牢记初心使命，传承红色基因，担当强军重任，用实干兑现入伍誓言，绝不辜负组织的培养与期望。
0: 季至初秋，海风渐爽。16号12点，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伏季休渔。至此，我国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
1: 在浙江省宁波市象山县石浦渔港，1000多艘渔船直奔浩瀚东海。带鱼、鲳鱼等优质海鲜很快就会大批量上市，丰富百姓的秋日餐桌。
1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宁波市象山县石浦镇。那从我站的这里，大家可以俯瞰整个石浦渔港。12点整，随着开船的一声令下，上千艘渔船从这里扬帆起航，跨过这座门，直奔东海。那么在海面上，我们刚刚可以看到的100艘船组成的首发船队，那他们为首的呢是渔政的船，它既是领航船，同时呢，也是为渔民兄弟们壮行。
12: 东海这个鱼资源呢，应该会丰富起来，这是我们所有渔民的期望。我希望出海一帆风顺，满载而归吧。
1: 一早，位于福建东北部沿海的霞浦三沙中心渔港便已是人声鼎沸，渔民们忙着检查发动机、钢缆和网具，并将油料、生活物资陆续补充上船，为出海做最后的准备。
13: 这几天冰也打好了，油和生活物资都准备齐了，希望第一趟有个好收成，平平安安满载而归。
1: 中午12点，近百艘渔船陆续截缆驶离港口，向东海进发。当地海事、海警、公安等多部门联动护航渔船驶离港区与航道密集区。由于不同海域的渔业资源状况和生产特点存在差异，我国伏季休渔实行分区域、分时段管理。那么东海是如何开渔的？人们常说的
13: 都准备齐了，希望第一代有个好收成，平平安安满载而归。
1: 中午12点，近百艘渔船陆续截缆驶离港口，向东海进发。当地海事、海警、公安等多部门联动护航渔船驶离港区与航道密集区。由于不同海域的渔业资源状况和生产特点存在差异，

0: 别类型分三批开渔，其中第一批在每年的八月初就叫做小开渔。小开渔主要渔获以梭子蟹、红虾、皮皮虾、龙头鱼等浅层虾蟹类和中上层鱼类为主。第二批解禁在八月中旬，主要捕捞近岸中小型鱼类和虾蟹，进一步补充市场供应。而第三批次开渔就是16号的中午12时，也就是俗称的大开渔。这时候包括单船拖网、翻张网等大型作业船只在内的合规渔船都全面恢复生产，深海渔获也将大量上市。
1: 大开渔了，主要是带鱼、鲳鱼、鳗鱼等等。开渔后，我们市场上海鲜品种和数量也都将达到顶峰，价格也会有所回落。
0: 据了解，春夏季是不少海洋鱼类繁殖和幼鱼生长的重要时期，休渔是为了让渔业资源休养生息，而错峰开渔也能避免同一时间集中恢复捕捞，促进渔业资源合理利用。
2: 来看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17号到18号，我国主要降雨区将维持在华西地区，预计四川东部、重庆、陕西、湖北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
3: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安徽西南部、湖北中南部、重庆、湖南西部、贵州北部、四川南部、广西南部、云南南部、西藏东南部、新疆南疆西部山区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湖北东部和西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气象部门提醒，未来华西地区将呈现多雨的状态，雨势总体平缓但持续时间长，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公众需多加警惕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远离山区等灾害易发区。
2: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一河贯通，八桂向海。
1: 两艘首航船呢，一艘将去往海南，另一艘呢去往越南。
2: 这是我们智慧运河最核心的部分，可以对船舶过闸动态实时监测，
3: 从过去局部成网转向体系连通。
0: 黄金通道，筑梦未来。
3: 西南地区货物出海至东盟国家，综合物流成本下降18%到30%。
4: 让大家生活越来越好，我们国家也越来越富强。
5: 泸州老窖国窖1573提醒您收看焦点访谈。
6: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0: 用事实说话。
7: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今天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统筹建设的第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历经4年的建设，这条全长134.2公里的运河配备了内河1级航道，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的出海水运通道，也是我国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通航后的平陆运河为我国西南地区水运体系提供了便捷的入海口，将结合公路和铁路运输，极大的释放航运优势和潜力，成为我国打造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战略枢纽。
8: 今天上午，满载货物的首航船从南宁港出发，沿西江向平陆运河起点行驶。西江水系拥有丰富的水运资源，但是由于缺少南北向的入海通道，西南地区的船舶一直以来都需要一路向东至珠江三角洲出海。平陆运河正是打通了西江水系入海的通道，让整个西南地区水路、公路、铁路组成的多式联运网络终于完整。水运

0: 货轮呢，对于南宁港来说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但是国际航行船舶的到来呢，却是头一遭。所以啊，这两天在码头上也一直都在紧张的忙碌着，期盼着。而这样的景象呢，也将随着平陆运河的正式通航和广西乃至整个西南地区通江达海的梦想一起成为现实和日常。
1: 这些首航的货主要来自广西本地和云贵川渝几个方向，有汽车配件、胶合板、化工产品、建筑材料。这些货通过公路、铁路、水路在南宁港集结，再奔赴平陆运河出海，真正把公、铁、水这条新通道跑通了。
2: 行至平塘江口，首航船缓缓向南，奔向钦州港的出海口。这里是平陆运河的起点，由古至今，人们对这条航道的探索从未停止。雷玉宝出生在平塘江口，退休后他回到这里，收集了很多老物件，开办了这个展厅，讲述家乡的变迁。
3: 经过历史一两千年的实践证明，这个地方是最经济最方便的一条线路。但是从沙坪到旧州这一段是有个分水岭，它是山阻断了两个水系，所以现在平陆运河就把这一段打通。
2: 雷玉宝告诉我们，历史上的商人都会走这条水路，船行至分水岭，他们会先用马匹，再用肩扛手抬的方式通过沙坪到旧州这段 6.5 公里的山路。而这 6.5 公里正是平陆运河纯人工开凿的河段。运河全线开挖出共 3.15 亿立方米的土石方，有很大一部分都是来自这段工程。打通后的河道起点和终点的水位落差约为65米，工程师们设计了马道、起石和青年三座船闸枢纽，让船舶以下楼梯的方式克服这相当于20多层楼高的落差。三座船闸中落差最大的就是马道枢纽。
4: 我们的船舶要前往下游我们将闸室的水冲泄到我们的省水池。现在呢，我们闸室的水已经与下游平齐，水位落差下降了大概27米左右。
2: 通过调节闸室内的水位变化，将船舶提升或下降至上下游的水位高度，这是普通船闸需要实现的基本功能。但是被称作世纪工程的平陆运河显然不能仅仅满足于此，人工河段的水引自于其他水系，所以必须省水。为了节约每次调节水位的用水量，工程师们修建了三个不同落差的省水池，让大部分河水在省水池和闸室之间循环，让马道枢纽每年大约可以节约10亿立方米左右的水量，相当于整个南宁市一年的民用水量。这样的创新设计也让马道枢纽成为目前全世界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
4: 普通的船闸呢，要通行需要将闸室的水全部排放到下游，我们的节水率是在60%以上。
2: 通过最上游的马道枢纽之后，平陆运河的另外两座枢纽分别是中段的起石枢纽和最接近入海口的青年枢纽。青年枢纽之所以得名，是为了纪念这里曾经的一座水利设施青年水闸。1959年，为了抵御频发的洪涝灾害，防止海水倒灌，钦州当地超过7000名青年团员民兵响应号召，用肩挑背扛的方式建成了青年水闸。现年88岁的彭世厚老人就是他们中的一员。
5: 青年楼，国家的人力物力机械化发展相当好，我的一代比一代好，系嘛？你当时拆咧，确实有啲难过难过，但系咧转头嚟讲咧，高兴啊！因为对我哋钦州嚟发展啊，系一个大嘅机遇，广西发展咧系一个大机遇。
2: 凝聚了一代青春，守护了一方安宁的青年水闸，在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之后已经拆除。在它的原址之上，以笔之名的青年枢纽以一种全新的方式继续着它的使命。因为距离运河入海口仅有10公里，青年枢纽在调节航道水位之外，还要承担区域防洪排涝和防止海水上溯的多重功能。此外，作为运河入海前的最后一道屏障，青年枢纽在生态保护方面也做出了相应的设计。
0: 为了让鱼类能够回到上游产卵，青年枢纽还专门建设了这样的鱼道。利用这种像盘山公路一样的设计呢，可以让鱼类避开船闸，相对轻松和

0: 安全的回到上游。那像这样的鱼道呢，我近年来在很多水利设施采访时呢都有看到，
1: 这也体现了我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
0: 无论是从技术能力上还是从理念上，都有着跨越式的进步。
1: 平陆运河不但体现了我国基础设施建设的能力，也集合了北斗卫星定位、云计算、人工智能等现代化技术，让运河在运营调度、通航管理、航行预警等方面实现了智能化，成为了一条名副其实的智慧运河。
2: 这是我们智慧运河最核心的部分，平云区数字孪生系统。在这个系统上，我们可以对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枢纽的船舶过闸动态实时监测，来指挥船舶安全有序过闸。同时，这些信息也能帮助我们对船舶实施更好的排档，大提高了过闸效率。
1: 而这样的历史性工程也将为日后的水运网络建设提供经验和借鉴。
3: 它把最先进的规划设计理念、绿色发展理念、生态理念和我们的最先进的施工工艺的技术装备和组织运营管理的模式都集中在一起，它既是我们国内现在水运领域的标杆，也是国际水运领域重要的一个典范。
1: 近年来，我国公路和铁路运输网络都在不断发展，为什么还要着力补强水运网络呢？这是因为水运始终是性价比最高的选择。2025年，我国社会物流总费用占国内生产总值比率为13.9%，和很多发达国家7%到8%的数据相比，还有很大的优化空间。
4: 内河水运运量大，能耗小，占地少，大宗货物单位运价大约是铁路的1/4，公路的10/10到15/1，是物流降本增效的重要抓手。随着四纵四横俩网的国家高等级航道网逐步建成，我国水运也会发生质的变化，从过去局部成网主要依靠干流，转向体系连通，江海通达。
1: 四纵四横两网是我国水运高等级航道网规划，预计到2035年达到2.5万公里的总规模。像长三角、珠三角、长江中游这些重点区域，航道连通度将达到85%以上。国家高等级航道网的完善，对于我国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发展格局、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都将起到重要作用。而平陆运河正是补齐了西南地区的短板，将高等级航道网延伸至北部湾。
4: 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从北部湾出海至东盟国家，比绕行珠三角、内河航程缩短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下降18%到30%，支撑西部陆海行通道成为促进交通、物流、经济深度融合的国家战略通道。
3: 通过区域之间资源要素的高效的流转，来整体的提升我们区域之间的产业之间的相互的一种联动。
5: 有了拼多多，让更多的人认识了攀枝花的芒果，吃起来 Q 弹甜。通过拼多多，我们的芒果销路是越来越广，价格也是相当不错的。我们也置办了车子，修了房子，真的太安逸了。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水运网络带动的不仅仅是物流格局，更是区域的经济和民生。平陆运河对于西南地区的百姓来说，不仅仅是一条运输通道，更是发展和致富的通
10: 道。喂，挂一下。
1: 4年前，当黄许斌得知他们村子要因为平陆运河建设集体搬迁的时候，心里多少有几分忐忑。
11: 拆迁了嘛，我们就搬到安吉区了。政府那时候还没建的时候也给钱我们去租房。
1: 根据政策，平陆运河在建设过程中优先吸纳本地劳动力，配套开展技能培训和就业服务，让沿线群众实现家门口增收。运河开工前，黄许斌凑钱买了一台挖掘机，加入了运河建设。没想到的是，随着工程的不断推进，黄许斌的队伍规模也不断扩大。
11: 后面我越接越多了，后来越买越多，越买越多。等于说，我这7-8台挖机是平陆运河，送给我的，等于是说，对吧？

0: 如今平陆运河通航了，黄旭斌全家也搬到了新建的安置小区。新小区无论从环境还是配套都比之前要好了很多。黄旭斌也成立了自己的公司，运河周边的收尾工作完成之后，他相信未来会有更多的项目来到家乡。日子越过越好，黄旭斌也越来越有信心，他和妻子在运河建设期间多添了一个儿子。黄旭斌说，这是带来好运的运河宝宝，
1: 挺满足的现在。老婆孩子都过上小康的生活，给我的家乡带来了发家致富的机会吧，不敢想象变化那么大。
0: 平陆运河带来的不只是眼前的幸福，还有更多可以憧憬的未来。
2: 这个就是我们为平陆运河做了个纪念品，就是描绘了整个运河的通江达海的一个画面
3: 啊。
0: 宜兴陶是钦州的传统工艺，和宜兴紫砂等并称中国四大名陶。钦州陶艺人也期待随着平陆运河的通航，宜兴陶的名气可以越传越远。
2: 因为我们陶瓷产品的话呢，它运输的那个成本是非常高的，那么通过船运或者是更加有好的成本。
0: 平陆运河整治了钦江的原有水道，从钦州穿城而过，这座城市的多座桥梁为了满足运河船舶的通行高度，也都进行了修整和提升，变得更加美观和便利。
2: 那这边
3: 啊，
0: 陶艺公司门口就有一座当地人口中的四桥。龙少荣觉得修整后的周边环境会带来更多的文旅流量，给他们带来更好的发展。
2: 以前人家问我钦州在哪里，我只能说是在北海旁边，以后的话呢，我就大胆地说是运河穿过地方。
0: 因水而生，因水而兴，一份跨越百年的规划承载着千年不变的梦想，通江达海方可源远流长。
4: 平陆运河是我们通江达海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条运河，我希望它能够成为山东的青岛、辽宁的大连，甚至还要更好，让大家生活越来越好，我们国家也越来越富强。
5: 一河贯通，八桂向海，作为我国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平陆运河的完工和日后运营将为我国的现代化水运建设提供重要的参考和经验。运河通航之后，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实打实的红利将有效降低企业经营成本，畅通内外商贸流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全面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与经济地理版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四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记者16号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以来铁路建设稳步推进，前八个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
1: 今年以来，国铁集团科学有序推进铁路规划建设，持续提升路网规模质量，一批重点工程项目取得积极进展。八月以来，杭州经绍兴至台州高铁温岭至玉环段正式开通运营，杭州至玉环最快1小时47分高铁直达。南昌至九江高速铁路、银川至巴彦浩特铁路主体工程全面完工，进入静态验收阶段。淮北至宿州至蚌埠城际铁路进入联调联试阶段，雄安新区至商丘高速铁路、哈尔滨至伊春高速铁路、宜昌至兴山高速铁路、西安至安康高速铁路进入按图行车试验阶段，为开

0: 开通运营奠定坚实基础。1至8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 1.5%， 有效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和增收就业，为扩内需稳增长注入了新动能。
1: 记者16号从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获悉，今年以来，以互联网数据充换电服务业为代表的数字新能源新型负荷迎来爆发式增长。全国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超过600亿千瓦时，比去年同比增长超过40%。
2: 数字能源就是数字技术与能源产业深度融合，覆盖能源发输储用全链条的更高效安全低碳的现代能源体系。记者从2026能源绿色发展大会上了解到，今年以来，全国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超过600亿千瓦时，比去年同比增长超过40%，远超2024年全年水平。随着新质生产力加快壮大，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成为支撑全社会用电量稳健增长最确定的力量。人工智能产业的飞速扩张，直接带动数据中心用电需求快速上涨。当前，全国日均 token 调用量较2年前实现1000倍级增长，算力需求水涨船高。截至2026年7月底，全国智能算力总规模达245万 petaflops， 8大国家算力枢纽、3个算电协同发展区以建成智算规模占全国比重超85%。算力产业的高速发展也让数据中心用电规模快速攀升。上半年，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已经接近2024年全年水平。随着人工智能从训练为主转向训练与推理并重， token 调用量仍处于指数级攀升通道，相关用电量还将持续高速增长。
3: 预计15、17，全国算力用电量年均新增1000亿千瓦时以上，到2030年预计达8000亿千瓦时，占全社会用电量6%左右。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新赛道不断扩容，不断催生新的用电增长点，更持续激发新的生产力，为我国经济长期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注入充沛动力。
1: 经过4年建设，16号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正式通航。这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将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西部陆海新通道再添一条新动脉。
0: 伴随平陆运河通航，两条新的货运航线也双向启航，分别是南宁至越南秦居外贸航线和南宁至海南杨浦内贸航线。通航当天，有30艘货船经过平陆运河，南宁港、钦州港重点开展货船首航作业，货物涵盖建材、煤炭、矿产、钢材、化肥等物资。4条水上客运航线也同步开通。全长 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北起南宁横州市西津库区平塘江口，南经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全线建成马道、起石、青年3大梯级枢纽，创下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等4项世界纪录。平陆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 18% 至 30%， 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平陆运河与西部陆海新通道铁路公路优势互补，构建铁公水海多式联运体系，有效集聚西南货源，激活运河经济活力，持续提升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效能，对推动我国西南地区向海图强，促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1: 16号，我国一批重大工程迎来关键节点，涵盖新型储能、航空枢纽、铁路通道等方面。
4: 我国首个熔岩储能加二氧化碳发电示范项目瑞碳号在山

0: 山东烟台开工建设，创新采用熔岩储能加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运行模式，首期规划建设一台50兆瓦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以超临界二氧化碳作为循环工质驱动发电，同时配套100兆瓦、400兆瓦时熔岩储能系统。项目预计将于2027年年内建成投产，将为新型储能技术在多场景规模化应用提供新的实践经验，助力我国新型电力系统建设。福州长乐国际机场新航站楼正式投用。福州长乐国际机场二期扩建工程是“十四五”重点工程，也是国家综合交通枢纽的重要设施之一，包含新航站楼、飞行区、综合交通中心等工程及配套设施。
1: 福州机场它就在海边，天河航站楼金属屋面采用的是铝煤门面板，它具有较强的耐腐蚀性，搭配多层防水设计，可抵御17级台风。航站楼屋顶采用的地化铬光伏发电玻璃，能够实现有光就有电，每年可节约照明用电约120万度，达到节能减排的效果。
0: 作为贵州南向出海重要陆路通道黄桶至百色的铁路同样迎来关键施工节点，黄白铁路项目核心控制性工程洪水河铁路大桥正在开展拱类拼装作业，冲刺合龙。大桥建成通车后，将与平陆运河实现联动，成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关键铁路衔接点。
2: 此刻我脚下的土地是贵州黔西南州的望谟县，而顺着我手指的方向，您看就在桥的对岸，这座山头就是广西百色的乐业县了。简单来说，就是让贵州这个内陆省份离海更近了。待到贯通之后，贵州的大宗货物、工业产品等等就可以通过铁路对接到平陆运河的水运网络，送至外部市场，而外来的各类的物资以及原材料就可以对接到运河，然后对接铁路直达贵州腹地，形成了一个双向连通的物流渠道，让成本更低，也让运输效率更高。
0: 国内水务领域最深机械法竖井上海河流污水一期复线7号盾构井正式启动掘进作业。河流污水一期复线全长约28.5公里，是中心城区水环境治理的核心主动脉。
3: 目前我们施工的这个7号盾构井啊，整体深度44.96米，是目前全国水务系统施工最深的一个盾构井。
0: 为破解超大城市核心区施工难题，建设团队联合研发了开拓号沉井式竖井掘进机，在极小场地采用不排水开挖等智能化工艺，将地表沉降严格控制在毫米级。项目建成后，将彻底化解城市排水系统运行隐患，显著提升城市防汛能力与生态水环境质量。
4: 在我们这个复线工程建完以后，它可以全量转输原先这个老旧管道的污水输送，那么对原先的污水管道修复创造条件。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6: 关注伊朗局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6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当天凌晨在伊朗格什姆岛上空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声明还说，这是革命卫队击落的第52架美军这种型号的无人机。当地时间9月15号，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发布中东地区美军基地遭伊朗袭击后的多张照片，首次展示了当地美军基地遭到大范围破坏的景象。
7: 报道称，这些照片由现役美国军人匿名提供，照片没有标注具体的拍摄时间。其中一张拍摄于沙特苏丹王子空军基地的照片显示，一架美军 E-3 预警机后半段被直接命中，机尾与烧焦的机身断裂分离。报道说 E-3 预警机搭载的雷达是美军空中情报搜集的核心设备。还有多张照片展示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比林军营、阿里夫坚军营遭伊朗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后的场景，美军营地建筑和车辆遭到严重破坏。
6: 关注也门局势， 也门胡塞武装16号说，该组织在也门东北部马里卜省上空击落沙特阿拉伯的一架 F-15 战斗机。胡塞武装15号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五个省份发动了52次空袭。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伊海亚·萨雷亚当天发表声明说，学校、桥梁、道路及其他民用基础设施也遭到袭击。此外，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6号说，沙特防空部队15号晚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沙特西部城市麦加的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阿萨德16号称，沙特方面的说法是谎言。也门胡塞武装与伊朗关系密切，并与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长期对峙。今年七月，也门萨那国际机场遭袭后，胡塞武装与沙特的冲突升级。本月局势再次出现重大变化，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进攻，控制了红海沿岸多个重要战略要地。
8: 7月13号，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对萨那国际机场实施了空袭，称目的是阻止一架载有胡塞武装代表团的伊朗马汉航空客机降落。该客机搭载的胡塞武装代表团此前赴伊朗参加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萨那国际机场遭袭后，该客机转降荷台达机场。7月20号，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并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之后，沙特多次空袭也门塔伊兹省、荷台达省的胡塞武装阵地，而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海上与边境目标。9月3号，胡塞武装自三个方向对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发起大规模进攻。9月10号，胡塞武装成功接管穆哈后继续南下。9月11号，该组织占领了哈尼什群岛、祖巴卜地区和位于曼德海峡最窄处的毗邻岛。
9: This is the most valuable front that allowed them to continue their attacks in the maritime in the Red Sea, and at the same time stretching their control to the southern side of the western coast is something important for the Houthis for, I think, two reasons. The first one, to sustain their military operations on the maritime space. Now they are saying that they are imposing maritime embargo on the Saudi-linked ships. So by holding these areas, of course, or by controlling these areas, they will continue their operations in an easier way.And the other thing, there was lots of reports talking about, oh yeah, at some point there might be an offensive from the Saudi-led coalition, from the Saudis, the Yemeni government, against the Houthis. And if this is the case, it would come from Moha, from this area. So by controlling or by taking over this area, it means that now they are 100% protected.There is no port on the coastal line that could threaten their control over the western coast and Hodeidah. So the Houthis are in a good position now.
8: 也门政府方面也承认，胡塞武装已控制该国整个西部海岸，并继续向南推进。胡塞武装称，9天夺取了5400平方公里土地，这是2022年4月联合国主导停火以来，也门各方势力控制区发生的最大规模变动，也是2015年沙特主导的果断风暴行动以来，政府军在关键西海岸战线上的一次大规模失利。
6: 随着也门国内局势的不断加剧，越来越多的也门人为了躲避战火，不得不逃离家园，流离失所，人道主义危机也愈发严重。
8: 也门西南部的塔伊兹省聚集了大量流离失所者，他们穿越崎岖的山路，在林间的空旷地带用简陋的材料搭建帐篷。51岁的纳什万·赛义德就是其中的一员。
10: ذهني أنا الله لو إني زحمت من المخيم هذا اللي قوصنا في بقعد إحنا مبهدلين حالنا حالة لا مأوى ولا مطاع يعني ولا دورة مياه ولا أكل ولا شرب يعلم الله عدل.
8: 据路透社报道，自九月初以来，大量也门民众因战事逃离家园，许多人离开时极为仓促，只能带走少量随。

0: 生物品，其中约有3000人乘船逃往了位于曼德海峡西岸的吉布提。吉布提北部的奥伯克距离也门海岸仅约20公里，是吉布提北部第二大海港。据当地政府统计，截至14号，奥伯克已经接收了约1300名来自也门的难民，给当地的粮食、饮水、医疗和安置能力带来压力。
1: The initial numbers were actually shocking, because the wave that they came in, was not something that anybody was expecting. As you can imagine, it's a small country. When you have that many people come in short amount of time, it bounds to overwhelm the system. But so far, they are managing it quite well. But there may be a time if they continue to come.Where they may overwhelm the capacity of the country to house and accommodate all of them.
0: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消息，仅在上周，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支持的部队之间的交火就造成500多人死亡，而前一周这一数字仅为近200人。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则表示，过去两周至少有 12.5 万人因战事流离失所。作为阿拉伯世界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也门早已深陷严重的营养不良危机，大部分人口面临紧急或灾难性的粮食不安全状况。专家担忧，战事可能导致当地人道主义危机进一步恶化。
2: 日本执政党自民党16号上午举行临时总务会，日本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调整自民党高层人事，多数核心要职获得留任。
3: 在党内要职方面，副总裁麻生太郎、干事长铃木俊一留任，政务调查会长小林英之、选举对策委员长西村康忍同样继续担任现职，原国会对策委员长尾山弘志出任总务会长，其国会对策委员长一职由前内阁官房副长官村井英树接任。此外，自民党参议院干事长石井准一被撤换，由青木一彦接任。日媒分析认为，高市早苗此次调整主要着眼于稳住党内基本盘，争取在明年秋季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连任。高市还将于17号改组内阁。据日本媒体此前消息，日本维新会干事长中司宏已基本确定入阁。分析人士指出，随着日本维新会成员入阁，自民维新联合执政将由此前的阁外合作转向阁内合作。
2: 关于此次日本自民党高层人事调整的更多情况，来看总台记者李卫兵发回的报道。
4: 那么，这是高市早苗自2025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调整党内人事以及改组内阁。有评论认为，这次调整高市早苗主要着眼于稳住党内基本盘，为明年秋季的自民党总裁选举连任铺路。那么首先，由于前段时间支持率出现了下滑，高市希望通过这次调整和改组，在执政一周年的节点上借改组效应来拉升支持率。其次，高市在党内没有自己的派系，根基并不牢固，仍需依赖各大派系，特别是麻生太郎的支持。那么高市呢，可以利用这次调整的时机梳理党内各派利益，同时重点确认和加强与麻生派的关系。因此，党内和内阁的重要职位，如副总裁、干事长、外务大臣、防卫大臣等基本不动，通过高层大部分留任稳定执政基础，并推动重要政策的持续落实。另外，高市这次人事调整最受瞩目的一点是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有望首次进入内阁。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维新会干事长中司宏有可能出任新内阁的国务大臣。那么有分析人士认为，维新会成员入阁将改变自民党与维新会长期以来阁外合作的模式。所谓阁外合作模式，就是维新会只在议会投票和政策层面配合自民党，并不派遣成员入阁任职。那么维新会主打地方改革、行政精简、税制调整，与自民党传统保守路线存在着一些不同之处。那么，阁外合作有利于维新会保持自身形象和独立性，为以后出现各种情况留出能进能退的余地和空间。而这次高市极力吸纳维新会入阁，意图是将同为右翼色彩的维新会与自己彻底绑定，避免其合作松动、立场摇摆，从而巩固政权基本盘，并为自己推动各项右倾政策铺路。
2: 当地时间16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欧洲议会发表盟情咨文时，提议对欧洲安全。

0: 全架构进行彻底改革，呼吁设立欧洲安全理事会。他同时表示，欧洲还应建立一套紧急安全机制，一旦该机制被启动，所有欧盟成员国将举行紧急磋商。这一机制拟参考北约第四条，该条款允许北约成员国在认为自身安全或领土完整受到威胁时，可请求所有成员国举行磋商。有关欧洲安全理事会的更多内容以及欧洲舆论对此有何反应，来看总台记者从欧洲带来的观察报道。
1: 根据冯德莱恩当天的表述呢，欧盟委员会提出的建议并不是一个建设一个新的军事联盟，而是在尝试建立一套不必等待北约，也不必首先等待美国做出决定的欧洲安全协调机制。这种变化的背后呢，是欧洲对美国安全承诺的不确定感正在不断上升。英国的金融时报就分析说呢，随着欧洲对美国继续承担欧洲安全责任的信任下降，一些欧洲国家已经开始讨论如何在大幅减少甚至没有美国军事支持的情况下保卫欧洲，包括调整指挥体系、军事装备采购以及情报和后勤体系。卫报的文章则注意到呢，美国政府对美国欧洲安全政策的调整使得波罗的海和一些东欧国家开始担心，如果发生冲突，美国是否会提供同样程度的支持。与此同时呢，欧洲内部也出现了加强自身防务能力的讨论，这提议事实上与北约的立场存在偏差。北约秘书长吕特就此前呢就多次的明确反对欧洲摆脱美国安全依赖的主张，强调北约仍然是欧洲安全的核心，并认为欧洲加强防务能力应该首先成为北约欧洲支柱的一部分。欧洲新闻台去年底也报道了吕特对建立独立的欧洲安全机构的质疑，所以呢16号冯德莱恩提出的这些设想反映出欧方对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的思考，未来的欧洲安全是继续以美国主导的北约为核心，还是逐步形成一个拥有更多自主决策能力的欧洲安全体系。我们注意到呢，近年来欧盟不断地增加军费并建立自己的危机响应机制，如今的欧洲安全理事会的提案，欧洲正在一步步地讨论一个过去很少被公开摆在台面上的问题，如果美国减少参与，欧洲能否拥有一套自己的安全保障能力。欧洲与北约、欧洲与美国之间关于未来安全架构的讨论正在从理念层面逐渐进入制度和能力建设层面。
0: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号表示，欧盟将建立一个气候保险联盟，以应对日益频发的极端天气事件，提高对气候灾害的保险覆盖范围。今年夏天，欧洲多地经历干旱、野火和多轮热浪天气，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目前，欧盟地区气候相关的经济损失中，只有四分之一在保险覆盖范围内。新出台的保险计划将试图解决这一问题。此外，欧盟还将改善针对高温天气的早期预警系统，加强干旱风险管理。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国务院新闻办16号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司法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将出台全国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15规划，推动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从有没有向好不好提档升级，为人民群众提供24小时不打烊的公共法律服务。
3: 司法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十四五”时期公共法律服务实体、热线、网络三大平台提供法律咨询服务1.7亿多次，群众满意率达到95%以上。“十五五”时期将加快实施公共法律服务实体、热线、网络三大平台融合工程，推进服务事项线上实质办理，
4: 更好运用人工智能、区块链、大数据等新技术，提升法律咨询业务办理智能化水平，为人民群众提供24小时不打烊的公共法律服务。
3: 实务期间，公共法律服务还将聚焦残疾人、农民工、老年人、未成年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等重点对象，深入实施一群体一品牌建设，统筹实施法源西部、法源基层、律师行业西部和基层赋能等计划，完善法律服务资源跨区域常态化流动机制，让法律服务最后一公里更加畅通。

0: 16号，国家医保局正式印发《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医疗服务项目目录》第一批制定工作方案，我国将制定首批全国统一的医保医疗服务项目目录，进一步规范医保支付范围，提升医保基金使用效能。
1: 方案明确，医保医疗服务项目目录制定工作坚持保基本定位，综合考量各地基金承受能力、临床实际需求，按照分类制定，动态完善推进。首批将覆盖心血管、呼吸、眼科、妇科、口腔种植、辅助生殖等13个类别。目录落地后，将率先应用于跨省异地就医结算，再逐步与各省医疗服务项目医保支付范围做好衔接。方案划定准入标准，临床必须安全有效、价格适宜、基金风险可控的项目方可纳入。美容保健、非功能性整容、健康体检等非疾病治疗项目，以及临床应用不够充分、效果不确定、具有重大安全隐患或风险的项目不予纳入。此举将推动医保支付更加科学规范，更好守护群众看病就医权益。
0: 季至初秋，海风渐爽。16号12点，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伏季休渔。至此，我国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
2: 在浙江省宁波市象山县石浦渔港，1000多艘渔船直奔浩瀚东海。带鱼、鲳鱼等优质海鲜很快就会大批量上市，丰富百姓的秋日餐桌。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宁波市象山县石浦镇，那从我站的这里大家可以俯瞰整个石浦渔港。12点整，随着开船的一声令下，上千艘渔船从这里扬帆起航，跨过这座门直奔东海。那么在海面上，我们刚刚可以看到的100艘船组成的首发船队，那他们为首的呢是渔政的船，它既是领航船，同时呢也是为渔民兄弟们壮行。
4: 东海这个鱼资源呢应该会丰富起来，这是我们所有渔民的期望。我希望出海一帆风顺，买醉而归吧。
2: 一早，位于福建东北部沿海的霞浦三沙中心渔港便已是人声鼎沸，渔民们忙着检查发动机、钢缆和网具，并将油料、生活物资陆续补充上船，为出海做最后的准备。
5: 这几天冰也打好了，油和生活物资都准备齐了，希望第一趟有个好收成，平平安安满载而归。
2: 中午12点，近百艘渔船陆续结缆驶离港口，向东海进发。当地海事、海警、公安等多部门联动护航渔船驶离港区与航道密集区。由于不同海域的渔业资源状况和生产特点存在差异，我国伏季休渔实行分区域、分时段管理。那么东海是如何开渔的？人们常说的小开渔、大开渔又有什么不同呢？据介绍，以北纬26度30分为界，东海的南北两侧执行不同的休渔安排。以今年为例，北纬26度30分以南海域于8月16号12时结束休渔，而北纬26度30分以北海域则根据作业类型分三批开渔。其中第一批在每年的8月初就叫做小开渔，小开渔主要渔获以梭子蟹、红虾、皮皮虾、龙头鱼等浅层虾蟹类和中上层鱼类为主。第二批解禁在八月中旬，主要捕捞近岸中小型鱼类和虾蟹，进一步补充市场供应。而第三批次开渔就是16号的中午12时，也就是俗称的大开渔。这时候包括单船拖网、翻张网等大型作业船只在内的合规渔船都全面恢复生产，深海渔获也将大量上市。
6: 大开渔了，主要是带鱼、鲳鱼、鳗鱼等等，开渔后我们市场上海鲜品种和数量也都将达到顶峰，价格也会有所回落。
2: 据了解，春夏季是不少海洋鱼类繁殖和幼鱼生长的重要时期，休渔是为了让渔业资源休养生息，而错峰开渔也能避免同一时间集中恢复捕捞，促进渔业资源合理利用。
0: 来看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17号到18号，我国主要降雨区将维持在华西地区，预计四川东部、重庆、陕西、湖北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

0: 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安徽西南部、湖北中南部、重庆、湖南西部、贵州北部、四川南部、广西南部、云南南部、西藏东南部、新疆南疆西部山区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湖北东部和西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气象部门提醒，未来华西地区将呈现多雨的状态，雨势总体平缓，但持续时间长，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公众需多加警惕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远离山区等灾害易发区。
1: 气温方面，未来三天北方大部地区晴朗天气居多，华北南部、黄淮一带以及内蒙古东南部、辽宁西部等地最高气温可达30摄氏度左右，不过昼夜温差较大，尤其是西北地区中西部、华北西部和北部等地昼夜温差可达15摄氏度左右。对于江南、华南等地来说，气温虽有小幅波动，但整体处于较常年同期偏高的状态。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一条双向奔赴的经济大动脉，一个跨境产业合作的生态系统，一个面向世界的开放枢纽。
1: 今天历时四年建设的广西平陆运河正式通航，改写了西南地区出海绕行的历史。
0: 去年中国东盟贸易总额超过10,000亿美元，去年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升级议定书签署，东盟连续6年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
2: 今年是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在双方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国东盟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经贸联系日趋紧密。
0: 新闻一加一今晚关注今日通航的平陆运河战略价值何在。
3: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今天呢，大家都在关注一条大河平陆运河的开通。我们首先通过几个数据给大家勾勒一下这个平陆运河的大概的样貌。首先我们来看这张图，它的起止点那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的平塘江口，然后呢到钦州的灵山县鹿屋镇，所以平陆运河这个平陆二字是从这两个地名来的。接下来是沿钦江进入到北部湾。那么这样一条运河，我们看最直观的，它能够缩短广西出海的距离，它的内河航程能够缩短560公里以上。如果没有这条平陆运河，那它要沿西江航线，要跨省到广东的广州湾出海啊。有了这条以后，有了这条平陆运河以后，缩短了560公里的内河航程。那它是历时4年建设，可通航船舶5000吨级，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在平陆运河开通之前，在全中国只有长江跟珠江这两条大河全年能够让5000吨以及5000吨级以上的船舶通航。现在我们有了第三条，这条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从长度来说不算很长，但意义很大。刚才提到在它通航之前，那么广西货不走广西港，有这样的说法。另外呢，广西是江海相望而不通，当然从今天开始这些都成为了过去时。而说它的意义很大，当然不仅限于对广西一地的意义，它对于西南腹地，对于西部的陆海新通道，对于中国东盟的经贸合作来说，这条平陆运河都是一个能够撬动增长和发展的新的支点。那具体如何来撬动中国东盟的经贸合作，接下来因为这条平陆运河的开通将会迎来怎样的发展，今天我们继续来关注。
0: 今天上午10:30，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北起南宁横州市西京库区平塘江口，取平字，经钦州灵山县鹿屋镇，取鹿字，因

0: 此合称平陆运河，历时四年，总投资超700亿元，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的平陆运河，北接西江黄金水道，南抵北部湾海域，彻底破解了西南地区临海不见海、近海难出海的航运困局。
1: 平陆运河打通了一条双向奔赴的经济大动脉，中国西南腹地与东盟国家之间的运距缩短560公里以上，物流成本下降了18%到30%。
0: 随着平陆运河通航，两条新的货运航线也双向起航。今天内陆航线的首航船为广星798，装载224个标准集装箱，它载运的货物包括柳州鱼风水泥、杭贵实业的石料、红狮熟料等货物，经平陆运河出海，预计9月18号凌晨抵达海南杨浦港。由南宁港开往越南秦居港的外贸船为北港南宁博润，总载4443吨，装载货物有川渝化工原料、广西人造板等木制品、汽车 KD 件等，预计9月22号12点到越南秦居港。除了货运航线，四条客运航线也在今天正式投入运营。
2: 我现在就在平陆运河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在我身后就是今天即将投入平陆运河客船运营的北港游11号，这艘客船的总吨位达到了577吨，载客量299人。
0: 上午开行一个小时后，客船就行驶至毛尾海，72经群岛星罗棋布，港湾曲折迂回，海岛错落分布，放眼望去，宏伟的龙门大桥横跨海面，游客可真切体会通江达海的磅礴气势。
3: 我今天非常激动，今天有幸登船，能够近距离观看平陆运河，我感到非常震撼，也非常期待全国各地的游客都能登船游览。
0: 平陆运河的通航彻底打通北部湾江海通道，让云南、贵州、四川等西南腹地拥有了距离东盟最近、最直接的江海出海门户，从空间上彻底破解内陆出海的地理瓶颈。根据测算，平陆运河的开通能让整个西南出海综合物流成本下降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以成渝为例，以往当地货物需全程铁路直达钦州港，如今可在南宁六井枢纽下铁转水，通过平陆运河实现铁江海多式联运。除了成本下降的客货运，平陆运河这条通道还催生了全新的港产联动效应。在广西玉江边，记者发现40多艘船沿江排开，1000多人的队伍各忙各的。这儿是广西最大的民营船厂，正忙着给船升级换代。
4: 我们前面那些带有罐子那些呢，都是新能源的，都是甲醇的，在2个月左右可以交付了。在建的船舶大概有60来艘，今年新能源船舶呢40来艘，新接的订单大概是19艘。新能源船舶呢比往年增长了50%左右。
5: 那平陆运河的通航呢，不仅会便利货物的运输，对于很多的产供链，对于很多的服务业的发展呢，也会带来新的机遇。那这条平陆运河的开通，对于广西，对于西南地区有哪些可预见的改变？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一位嘉宾，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区域合作室主任周亚敏。你好，周主任。首先给我们说一下，这条平陆运河的开通对于广西会带来怎么样的可预见的这种格局性的改变，尤其对它的贸易、对它的产业。
6: 广西得到一片海，关键在于将这个区位优势转变成了功能枢纽。因为我们知道广西之前有三沿优势，也就是沿海、沿江、沿边，但是这三个优势没有在同一个低成本通道里进行协同。那么平陆运河的开通将海、江、边的这个三重优势组织在了同一个运输体系里头，那么广西也从这个通道的末梢变成了通道的节点。那么从长期来看呢，我认为有三个很重大的改变。第一个呢，就是南宁与北部湾港的这个关系将会被重写，因为内河港和海港将不再是两个分离的系统，而是同一货源组织的上下游关系。第二个呢，就是

适合水运的，比如说大宗商品，机械设备，粮油加工等等，开始会向运河的两岸有条件的聚集。那么第三点就是广西会在区域经济格局中的谈判地位得到大幅的提升，因为它既可以承接粤港大宗商品，机械设备，粮油加工等等，开始会向运河的两岸有条件的聚集。那么第三点就是广西会在区域经济格局中的谈判地位得到大幅的提升，因为它既可以承接粤港澳大湾区的产业转移，也可

0: 运河的通航给他们的货物贸易，刚才我们的短片中提到了一个关键词，是省，省下了成本，距离的成本，这个时间的成本，金钱的成本，除了省成本之外，还带来哪些机遇？
1: 那么类似广西其他的这个西南省份呢，也会面临一个贸易可能性边界的外扩，因为我们知道，原来如果在没有出海口的情况下，很多内地省份只是凭借资源，或者出口农产品，或者是直接组装直接的这个制成品来从事这样一些生产环节。那么平陆运河开通之后呢，相应的这个它可以实现一些产业分工上的这样一些变化，比如说它可以开始进行加工、进行物流、进行分包，甚至进行贸易结算。那么随着平陆运河的进一步的深化的发展和生产活动的这个兴起呢，我们相应的这些服务业也就可以随之跟进进来。比如说现在全国人民对平陆运河的这个沿线的景色也非常感兴趣，那么相应的旅游业啊、食宿啊，这些传统的服务业也会被带动起来。与此同时呢，跟生产活动相关的服务业，比如说这个适配中小企业的这样一些金融服务，还有人民币的这个结算还有这个货币的互换等等，相应的这种无形的服务业也会发展起来。
0: 你刚才提到了平陆运河沿线的游览，那今天跟货船同时起航的其实还有四条客运的航线。那说到这个旅游业，这条运河的开通对于包括旅游业在内的这个服务业给西南地区带来这方面的增值会是什么？
1: 正如我刚才讲到的，因为这个西南的这个旅游业，我们知道之前我们主要是通过这个公路、铁路乘客来到达这些景色优美的地区。那么现在沿着平陆运河，大家可以看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这个岭南风光，这是第一。那么第二呢，随着这个旅游业的进一步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相应的新业态也会在这个旅游业的布局当中呢同步跟进，这对提升西南地区的这个数字化水平与世界联通的这样一种速度与世界脉搏与世界同频振动的这样一种关系呢，都会有一个非常大的提升。
0: 新的通道的打通带来了新的景色，也带来新的客流，包括新的这种旅游的这种产业的升级的方式。另外，对于西南地区的这种产业链，我们看到这个短片里提到了沿岸有很多的船厂现在很红火，在忙着造船。这个接下来会往哪个方向发展呢？对于西南地区的制造业来说，
1: 因为我们知道船舶业是一个集成度非常高的产业，因为它的这个上下游的产业链会带动其他非常多的这个其他行业的这样一些发展。那么船舶业作为一个大型的这个制造业的话，它的这个上下游的带动效应是非常明显的。那么事实上，平陆运河对西南地区整个西南地区而言，它改变的是一个经济地理结构我们知道这个经济地理结构一旦改变之后呢，它的这个产业结构也会发生变化，随之这个人民群众的这个就业、生活水平以及各方面的这个服务都会得到一个大幅的提升，所以它对西南地区整个带来的是一种我想可能它带来的不仅是一个运距的这样一个缩短，它事实上是将西南腹地与这个向海市场、海洋市场，它缩短了这样一种时间的距离和制度的距离。
0: 很可能会产生一种产业链、供应链的重组和集聚。好，谢谢周主任，稍后还有更多的问题会提给您。那刚才我们重点关注了这条平陆运河的开通对于广西、对于西南地区的意义。那接下来这条运河对于中国跟东盟的经贸合作包括增长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继续来关注。
2: 今天平陆运河正式通航，而明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在广西南宁开幕。平陆运河通航与东博会召开，既是双

0: 同历史时刻的叠加，更是黄金通道和黄金平台的叠加。
1: 今年是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在双方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国东盟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经贸联系日趋紧密。
0: 事实上，中国已连续17年保持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东盟连续6年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在东盟成员中，与中国前三大贸易伙伴依次为越南、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去年10月，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升级议定书正式签署。在此背景下，中国东盟博览会和平陆运河的叠加效应将促使中国与东盟各国之间的产业链衔接更加紧密。
2: 平陆运河与西部陆海新通道铁路公路优势互补，构建铁公水海多式联运体系，有效集聚西南货源，激活运河经济活力，持续提升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效能，对推动我国西南地区向海图强，促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0: 事实上，早在2019年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获批时，就明确提出推进沟通广西西江至北部湾港的平陆运河研究论证，并提到到2035年西部陆海新通道全面建成。与此同时，总体规划也强调发挥铁路在陆路运输中的骨干作用，形成以铁路为骨干、高等级公路为补充的陆路交通通道。眼下，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以中国西南为起点，连接中国和中南半岛各国，已经成为中国与东盟扩大合作领域、提升合作层次的重要载体。铁路方面，2021年中老铁路的开通运营和2023年雅万高铁的开通运营，不仅提升了区域的便捷性，也搭建了经贸往来的快车道。公路方面，中国和老挝、缅甸、越南等国持续加强公路和桥梁合作，提升了公路运输通道的连通水平。
3: 我国与东盟不断加强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上半年我国经西部陆海新通道对东盟进出口增长 18.2%， 其中铁路运输、公路运输分别增长了 24.7% 和 17.5%。
0: 如今，中国同东盟正在不断深化产业链和价值链的融合，中马、中印尼两国双元项目和中老跨境经济合作区建设也在稳步推进。
4: 截至今年7月，中国同东盟累计双向投资额和中国企业在东盟累计完成工程承包营业额均超过5150亿美元。
5: 平陆运河的开通呢，是我们国家广西包括西南地区跟东盟之间这种地理上连通的一种重构。那么这种重构也必然会带来刚才提到的在西南地区有可能产生的产业链的供应链的这种重新的急剧跃升，包括经贸的这种升级。那么接下来关于中国跟东盟经贸关系将在这条平陆运河的促进之下有怎样的发展，我们继续来连线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区域合作室主任周亚敏。周润，您怎么看？刚才短片中提到了，包括雅万高铁呀、中老铁路，包括公路等等，我们做了很多的中国东盟之间的硬连通。现在水路也通了，那么这条通路给中国东盟的经贸关系跟增长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
6: 平陆运河的开通呢，是我们跟中国东盟铁公水联运中的一种，铁公水联运的重要一环。因为我们知道高铁、高速和水运，它解决的是不同类型的问题。这个高铁主要是解决客运和时效性的问题，高速主要解决的是盟对盟和这个集散灵活的问题。那么水运主要解决的就是大运量、低成本、低排放的问题。因为我们知道平陆运河开通之后，我们现在配备的是5000吨级的江海直达船舶，那么5000吨级的这样一个船舶，它的运载量相当于几十辆这个重型卡车，所以它对这个粮油产品、大宗产品、 机械设备以及日用品的这个以低成本远距离的运输会产生一个非常大的效率提升的作用。那么在借助这条平路运河呢，中国的这个机械设备可以以更快的这个速度下行到东盟国家，那么东盟国家的这个农产品、大宗商品、关键矿物等也可以以更快的这个速度上行到中国的西南腹地进行精加工。那么在这样一个双向互动效率提升、良性循环的一个互动格局当中呢，中国同东盟的这个经贸关系的活力将会得到更大的一个释放。
5: 那这条平路运河的开通是不是会让中国东盟之间产供链的这种关系更加的紧密？
6: 我想可能平路运河的这个开通呢，不光是会影响中国东盟的这个产供链关系，因为之前我们跟中国和东盟的这个关系，我们严格意义上来讲，它是一种贸易关系，因为是农产品和工业品之间的这个互换为主。那么平路运河开通之后，随着这个中间产品加工品的这个高效率的运转，中国同东盟的关系很有可能从贸易伙伴关系转向生产伙伴关系，这是应该从经济学意义上来讲是一个重大的改变，因为这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当中呢，跨国的这个产供链关系变成一个生产相互的这个生产伙伴关系呢，会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提升产生非常大的一个效果。那么我们也期待着中国和东盟通过平路运河这条通道呢，从贸易关系转变为生产伙伴关系之后呢，我们也可以携手向第三方市场开拓更大的这个合作空间。
5: 这种伙伴关系的改变，未来一定会让中国东盟的这个经贸整个的蛋糕越做越大。但是要把这个蛋糕做得更大，那除了硬联通之外，接下来比如说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本的这个软联通的建设，包括金融的服务啊、通关呀、标准互认，是不是也要更快的推进？
6: 这个软性的联通必须要跟硬性的联通是相互协同的，那么我们知道，中国东盟博览会明天将开幕，我们经过这个20多年的这个持续的双边的努力，东博会已经成为双方进行一个信息沟通、意愿沟通、订单沟通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软性的平台。那么平路运河的开通呢，事实上是打通了这样一个硬联通的通道，那么我们看到就是硬联通的这个通道和软联通的平台相互叠加，就会形成一个运输成本下降和交易成本下降双降的一个良好的局面。那么通过这样一种软联通的这个协同，我们看到平路运河上面所形成的这种供需关系，可以在软联通的平台上第一时间达成这样一个形成一个实质性的这样一个合同订单。那么软联通的这个平台我们这个打造的这个中国东盟博览会的这个平台在20多年里沉淀下来的这种信任关系信息网络等等，都会通过平路运河这个硬联通的通道来得到一个扩大和扩散。那么软硬联通的这个双降成本的这样一个效应进行一个协同之后呢，我们认为中国东盟的这种无论是贸易伙伴关系还是生产伙伴关系，都会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来推进。
5: 还有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周主任，在当前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这样的背景下，这条运河的开通，我们向世界释放的信号是什么？
6: 我们知道现在这个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在不断的抬头，然后国际经贸规则也出现被改写的这样一个局面，那么全球价值链出现了一个像区域化和短链化布局的这样一个趋势，那么平路运河的开通，正如我刚才提到的，它为中国东盟实现这个区域经济一体化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通道，那么这也是中国和东盟共同合作向区域、向东南亚区域提供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基础设施类的这个公共产品。
5: 好，
6: 这样一个公共产品，
5: 谢谢中国社科院的周亚民主任给我们带来的详尽的解读。 一条大河波浪宽，未来我们再

0: 想到一条大河的时候，我们的脑海当中就会多了一条平陆运河。当然，它带来的红利绝不只是湘两岸了。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新闻一加一。
1: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至尊浓情变九州，静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邀您共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至尊浓情变九州，静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愿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4: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5: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6: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清晨五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记者16号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以来，铁路建设稳步推进，前八个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
1: 今年以来，国铁集团科学有序推进铁路规划建设，持续提升路网规模质量，一批重点工程项目取得积极进展。八月以来，杭州经绍兴至台州高铁温岭至玉环段正式开通运营，杭州至玉环最快1小时47分高铁直达，南昌至九江高速铁路、银川至巴彦浩特铁路主体工程全面完工，进入静态验收阶段。淮北至宿州至蚌埠城际铁路进入联调联试阶段，雄安新区至商丘高速铁路、哈尔滨至伊春高速铁路、宜昌至兴山高速铁路、西安至安康高速铁路进入按图行车试验阶段，为开通运营奠定坚实基础。一至八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1.5%，有效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和增收就业，为扩内需稳增长注入了新动能。
0: 记者16号从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获悉，今年以来，以互联网数据充换电服务业为代表的数字能源新型负荷迎来爆发式增长，全国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超过600亿千瓦时，比去年同比增长超过40%。
2: 数字能源就是数字技术与

0: 能源产业深度融合，覆盖能源发输储用全链条的更高效安全低碳的现代能源体系。记者从2026能源绿色发展大会上了解到，今年以来，全国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超过600亿千瓦时，比去年同比增长超过40%，远超2024年全年水平。随着新质生产力加快壮大，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成为支撑全社会用电量稳健增长最确定的力量。人工智能产业的飞速扩张，直接带动数据中心用电需求快速上涨。当前，全国日均 token 调用量较2年前实现千倍级增长，算力需求水涨船高。截至2026年7月底，全国智能算力总规模达245万 petaflops， 8大国家算力枢纽、3个算电协同发展区以建成智算规模占全国比重超85%。算力产业的高速发展也让数据中心用电规模快速攀升。上半年，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已经接近2024年全年水平。随着人工智能从训练为主转向训练与推理并重， token 调用量仍处于指数级攀升通道，相关用电量还将持续高速增长。
1: 预计15、17全国算力用电量年均新增1000亿千瓦时以上，到2030年预计达8000亿千瓦时，占全社会用电量6%左右。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新赛道不断扩容，不断催生新的用电增长点，更持续激发新的生产力，为我国经济长期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注入充沛动力。
2: 经过4年建设，16号，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正式通航。这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将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西部陆海新通道再添一条新动脉。
3: 伴随平陆运河通航，两条新的货运航线也双向启航，分别是南宁至越南秦居外贸航线和南宁至海南杨浦内贸航线。通航当天，有30艘货船经过平陆运河，南宁港、钦州港重点开展货船首航作业，货物涵盖建材、煤炭、矿产、钢材、化肥等物资。4条水上客运航线也同步开通。全长 134.2 公里的平陆运河北起南宁横州市西津库区平塘江口，南经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全线建成马道、起石、青年3大梯级枢纽，创下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等4项世界纪录。平陆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平陆运河与西部陆海新通道铁路公路优势互补，构建铁公水海多式联运体系，有效集聚西南货源，激活运河经济活力，持续提升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效能，对推动我国西南地区向海图强，促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2: 国务院新闻办16号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司法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将出台全国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推动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从有没有向好不好提档升级，为人民群众提供24小时不打烊的公共法律服务。
4: 司法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十四五”时期，公共法律服务实体、热线、网络3大平台提供法律咨询服务1.7亿多次，群众满意率达到95%以上。“十五五”时期将加快实施公共法律服务实体、热线、网络3大平台融合工程，推进服务事项线上实质办理，
5: 更好运用人工智能、区块链、大数据等新技术，提升法律咨询、 业务办理智能化水平，为人民群众提供24小时不打烊的公共法律服务。
4: 实务期间，公共法律服务还将聚焦残疾人、农民工、老年人、未成年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等重点对象，深入实施一群体一品牌建设，统筹实施法源西部、法源基层、律师行业西部和基层赋能等计划，完善法律服务资源跨区域常态化流动机制，让法律服务最后一公里更加畅通。
2: 16号，国家医保局正式印发《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医疗服务项目目录》第一批制定工作方案，我国将制定首批全国统一的医保医疗服务项目目录，进一步规范医保支付范围，提升医保基金使用效能。
3: 方案明确，医保医疗服务项目目录制定工作坚持保基本定位，综合考量各地基金承受能力、临床实际需求，按照分类制定，动态完善推进。首批将覆盖心血管、呼吸、眼科、妇科、口腔种植、辅助生殖等13个类别。目录落地后，将率先应用于跨省异地就医结算，再逐步与各省医疗服务项目医保支付范围做好衔接。方案划定准入标准，临床必须安全有效、价格适宜、基金风险可控的项目方可纳入。美容保健、非功能性整容、健康体检等非疾病治疗项目，以及临床应用不够充分、效果不确定、具有重大安全隐患或风险的项目不予纳入。此举将推动医保支付更加科学规范，更好守护群众看病就医权益。
6: 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关注伊朗局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6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当天凌晨在伊朗格什姆岛上空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声明还说，这是革命卫队击落的第52架美军这种型号的无人机。当地时间9月15号，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发布中东地区美军基地遭伊朗袭击后的多张照片，首次展示了当地美军基地遭到大范围破坏的景象。
0: 报道称，这些照片由现役美国军人匿名提供，照片没有标注具体的拍摄时间。其中一张拍摄于沙特苏丹王子空军基地的照片显示，一架美军 E-3 预警机后半段被直接命中，机尾与烧焦的机身断裂分离。报道说 E-3 预警机搭载的雷达是美军空中情报搜集的核心设备。还有多张照片展示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比林军营、阿里夫坚军营遭伊朗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后的场景，美军营地建筑和车辆遭到严重破坏。
2: 关注也门局势，也门胡塞武装16号说，该组织在也门东北部马里卜省上空击落沙特阿拉伯的一架 F-15 战斗机。胡塞武装15号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5个省份发动了52次空袭。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发表声明说，学校、桥梁、道路及其他民用基础设施也遭到袭击。此外，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6号说，沙特防空部队15号晚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沙特西部城市麦加的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阿萨德16号称，沙特方面的说法是谎言。随着也门国内局势的不断加剧，越来越多的也门人为了躲避战火，不得不逃离家园，流离失所，人道主义危机也愈发严重。
7: 也门西南部的塔伊兹省聚集了大量流离失所者，他们穿越崎岖的山路，在林间的空旷地带用简陋的材料搭建帐篷。51岁的纳什万·赛义德就是其中的一员。据路透社报道，自9月初以来，大量也门民众因战事逃离家园，许多人离开时极为仓促，只能带走少量随身物品。 其中约有3000人乘船逃往了位于曼德海峡西岸的吉布提。吉布提北部的奥伯克距离也门海岸仅约20公里，是吉布提北部第二大海港。据当地政府统计，截至14号，奥伯克已经接收了约1300名来自也门的难民，给当地的粮食、饮水、医疗和安置能力带来压力。
8: The initial numbers were actually shocking, because the wave that they came in, was not something that anybody was expecting. As you can imagine, it's a small country. When you have that many people come in short amount of time, it bounds to overwhelm the system. But so far, they are managing it quite well. But there may be a time if they continue to come.Where they may overwhelm the capacity of the country to house and accommodate all of them.
7: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消息，仅在上周，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支持的部队之间的交火就造成500多人死亡，而前一周这一数字仅为近200人。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则表示，过去2周至少有12.5万人因战事流离失所。作为阿拉伯世界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也门早已深陷严重的营养不良危机，大部分人口面临紧急或灾难性的粮食不安全状况。专家担忧，战事可能导致当地人道主义危机进一步恶化。
2: 再来关注俄乌冲突。16号，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在回答总台报道员提问时表示，在所谓俄乌能源停火方面，乌克兰的整体立场未发生转变。他同时强调，俄方不回避接触。
9: Сергей Алексеевич, идут ли какие-то разговоры с американцами по так называемому треку 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ого перемирия? И как МИД оценивает слова Трампа, который сказал, что киевский режим якобы готов к таким?
10: Мы обращаем внимание в очередной раз, что заявления зачастую не подкрепляются практическими делами, реальными действиями и эволюцией подходов другой страны в целом.Понимании, но вместе с тем мы не уходим от контактов, и контакты с американцами продолжаются и будут продолжены.
11: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俄罗斯和乌克兰已同意不攻击对方的能源目标。据乌克兰国际文传电讯社14号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计划本月21号至23号访问美国，并将与特朗普讨论乌俄能源停火事宜。
2: 日本执政党自民党16号上午举行临时总务会，日本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调整自民党高层人士，多数核心要职获得留任。
0: 在党内要职方面，副总裁麻生太郎、干事长铃木俊一留任，政务调查会长小林英之、选举对策委员长西村康忍同样继续担任现职，原国会对策委员长尾山弘志出任总务会长，及国会对策委员长一职由前内阁官房副长官村井英树接任。此外，自民党参议院干事长石井准一被撤换，由青木一彦接任。日媒分析认为，高市早苗此次调整主要着眼于稳住党内基本盘，争取在明年秋季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连任。高市还将于17号改组内阁。据日本媒体此前消息，日本维新会干事长中司宏已基本确定入阁。分析人士指出，随着日本维新会成员入阁，自民维新联合执政将由此前的阁外合作转向阁内合作。
2: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号在欧洲议会上发表2026年度盟情咨文时表示，愿同到访的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就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一同努力。
12: We want to bring the relationship with Canada to the highest level possible. And dear Mark, I said we must urgently reimagine our partnerships. So I would like to work with you on opening the door for Canada to being the first associate member of the European Union.
11: 加拿大和美国贸易谈判8月下旬破裂， 促使加拿大寻求与欧洲建立更紧密的联系。卡尼本周早些时候表示，加方寻求与欧盟建立独特的盟友关系，但无意成为欧盟正式成员国。在安全领域，冯德莱恩提出设立欧洲安全理事会，并建立一套欧盟层面的紧急安全机制，以加强欧洲对破坏活动、网络攻击等安全威胁的应对能力。
12: When triggered by one member state, all member states should convene to coordinate a European response to deter further escalation and to mitigate the impact.
11: 在数字监管方面，冯德莱恩提出禁止13岁以下儿童使用社交媒体，并进一步加强对未成年人网络使用的限制。他还将重振欧洲经济列为欧盟头号优先事项，并就气候韧性、移民应急等问题提出新的政策安排。
2: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一河贯通，八桂向海。
1: 两艘首航船呢，一艘将去往海南，另一艘呢去往越南。
2: 这是我们智慧运河最核心的部分，可以对船舶过闸动态实时监测，
3: 从过去局部成网转向体系连通。
0: 黄金通道，筑梦未来。
3: 西南地区货物出海至东盟国家，综合物流成本下降18%到30%，
4: 让大家生活越来越好，我们国家也越来越富强。
5: 泸州老窖国窖1573提醒您收看焦点访谈。
6: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7: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8: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今天，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统筹建设的第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历经4年的建设，这条全长134.2公里的运河配备了内河一级航道，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的出海水运通道，也是我国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通航后的平陆运河为我国西南地区水运体系提供了便捷的入海口，将结合公路和铁路运输，极大的释放航运优势和潜力，成为我国打造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战略枢纽。
9: 今天上午，满载货物的首航船从南宁港出发，沿西江向平陆运河起点行驶。西江水系拥有丰富的水运资源，但是由于缺少南北向的入海通道，西南地区的船舶一直以来都需要一路向东至珠江三角洲出海。平陆运河正是打通了西江水系入海的通道，让整个西南地区水路、公路、铁路组成的多式联运网络终于完整。
1: 水运货轮呢，对于南宁港来说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但是国际航行船舶的到来呢却是头一遭，所以啊，这两天在码头上也一直都在紧张地忙碌着，期盼着。而这样的景象呢，也将随着平陆运河的正式通航和广西乃至整个西南地区通江达海的梦想一起成为现实和日常。
10: 这些首航的货主要来自广西本地和云贵川渝几个方向，有汽车配件、胶合板、化工产品、建筑材料。这些货通过公路、铁路、水路在南宁港集结，再奔赴平陆运河出海，真正把公、铁、水这条新通道跑通了。
9: 行至平塘江口，首航船缓缓向南，奔向钦州港的出海口。这里是平陆运河的起点，由古至今，人们对这条航道的探索从未停止。雷玉宝出生在平塘江口，退休后他回到这里，收集了很多老物件，开办了这个展厅，讲述家乡的变迁。
11: 经过历史1-2000年的实践证明，这个地方是最经济最方便的一条线路，但是从沙坪到旧州这一段是有个分水岭，它是山阻断了2个水系，所以现在平陆运河就把这一段打通。
9: 雷玉宝告诉我们，历史上的商人都会走这条水路，船行至分水岭，他们会先用马匹，再用肩扛手抬的方式通过沙坪到旧州这段6.5公里的山路。而这6.5公里正是平陆运河纯人工开凿的河段。运河全线开挖出共3.15亿立方米的土石方，有很大一部分都是来自这段工程。打通后的河道起点和终点的水位落差约为65米，工程师们设计了马道、起石和青年三座船闸枢纽，让船舶以下楼梯的方式克服这相当于20多层楼高的落差。三座船闸中落差最大的就是马道枢纽。
12: 我们的船舶要前往下游我们将闸室的水冲泄到我们的省水池，现在呢，我们闸室的水已经与下游平齐，水位落差下降了大概27米左右。
9: 通过调节闸室内的水位变化，将船舶提升或下降至上下游的水位高度。 这是普通船闸需要实现的基本功能。但是被称作世纪工程的平陆运河显然不能仅仅满足于此，人工河段的水引自于其他水系，所以必须省水。为了节约每次调节水位的用水量，工程师们修建了三个不同落差的省水池，让大部分河水在省水池和闸室之间循环，让马道枢纽每年大约可以节约10亿立方米左右的水量，相当于整个南宁市一年的民用水量。这样的创新设计也让马道枢纽成为目前全世界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
12: 普通的船闸呢，要通行需要将闸室的水全部排放到下游，我们的节水率是在60%以上。
9: 通过最上游的马道枢纽之后，平陆运河的另外两座枢纽分别是中段的起石枢纽和最接近入海口的青年枢纽。青年枢纽之所以得名，是为了纪念这里曾经的一座水利设施青年水闸。1959年，为了抵御频发的洪涝灾害，防止海水倒灌，钦州当地超过7000名青年团员民兵响应号召，用肩挑背扛的方式建成了青年水闸。现年88岁的彭世厚老人就是他们中的一员。
13: 青年枢纽，国家的人力物力机械化发展相当好，我的一代比一代好。你当时拆的课程有点难过难过，但是转头来讲高兴，因为对我们堪州来发展是一个大机遇，广西发展是一个大机遇。
9: 凝聚了一代青春，守护了一方安宁的青年水闸，在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之后已经拆除。在它的原址之上，以笔之名的青年枢纽以一种全新的方式继续着它的使命。因为距离运河入海口仅有10公里，青年枢纽在调节航道水位之外，还要承担区域防洪排涝和防止海水上溯的多重功能。此外，作为运河入海前的最后一道屏障，青年枢纽在生态保护方面也做出了相应的设计。
1: 为了让鱼类能够回到上游产卵，青年枢纽还专门建设了这样的鱼道。利用这种像盘山公路一样的设计呢，可以让鱼类避开船闸，相对轻松和安全地回到上游。那像这样的鱼道呢，我近年来在很多水利设施采访时呢都有看到。
9: 这也体现了我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
1: 无论是从技术能力上还是从理念上，都有着跨越式的进步。
9: 平陆运河不但体现了我国基础设施建设的能力，也集合了北斗卫星定位、云计算、人工智能等现代化技术，让运河在运营调度、通航管理、航行预警等方面实现了智能化，成为了一条名副其实的智慧运河。
2: 这是我们智慧运河最核心的部分，平云区数字孪生系统。在这个系统上，我们可以对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枢纽的船舶过闸动态实时监测，来指挥船舶安全有序过闸。同时，这些信息也能帮助我们对船舶实施更好的排档，大提高了过闸效率。
9: 而这样的历史性工程也将为日后的水运网络建设提供经验和借鉴。
14: 他把最先进的规划设计理念、绿色发展理念、生态理念和我们的最先进的施工工艺的技术装备和组织运营管理的模式都集中在一起，它既是我们国内现在水运领域的标杆，也是国际水运领域重要的一个典范。
9: 近年来，我国公路和铁路运输网络都在不断发展，为什么还要着力补强水运网络呢？这是因为水运始终是性价比最高的选择。2025年，我国社会物流总费用占国内生产总值比率为13.9%，和很多发达国家7%到8%的数据相比，还有很大的优化空间。
3: 内河水运运量大，能耗小，占地少，大宗货物单位运价大约是铁路的1/4，公路的10/10到15/1，是物流降本增效的重要抓手。随着四纵四横俩网的国家高等级航道网逐步建成，我国水运也会发生质的变化，从过去局部成网，主要依靠干流，转向体系连通，江海通达。
9: 四纵四横两网是我国水运高等级航道网规划，预计到2035年达到2.5万公里的总规模。 像长三角、珠三角、长江中游这些重点区域，航道连通度将达到85%以上。国家高等级航道网的完善，对于我国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发展格局、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都将起到重要作用。而平陆运河正是补齐了西南地区的短板，将高等级航道网延伸至北部湾。
3: 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从北部湾出海至东盟国家，比绕行珠三角内河航程缩短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下降18%-30%，支撑西部陆海行通道成为促进交通、物流、经济深度融合的国家战略通道。
14: 通过区域之间资源要素的高效的流转，来整体的提升我们区域之间的产业之间的相互的一种联动。
15: 有了拼多多，让更多的人认识了攀枝花的芒果，吃起来 Q 弹甜。通过拼多多，我们的芒果销路是越来越广，价格也是相当不错的。我们也置办了车子，修了房子，真的太安逸了。
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9: 水运网络带动的不仅仅是物流格局，更是区域的经济和民生。平陆运河对于西南地区的百姓来说，不仅仅是一条运输通道，更是发展和致富的通道。
16: 喂，过来一下。
9: 4年前，当黄许斌得知他们村子要因为平陆运河建设集体搬迁的时候，心里多少有几分忐忑。
16: 拆迁了吗？我们就搬到安吉区了。政府那时候还没建的时候也给钱我们去租房。
9: 根据政策，平陆运河在建设过程中优先吸纳本地劳动力，配套开展技能培训和就业服务，让沿线群众实现家门口增收。运河开工前，黄许斌凑钱买了一台挖掘机，加入了运河建设。没想到的是，随着工程的不断推进，黄许斌的队伍规模也不断扩大。
16: 后面我越接越多了，后来越买越多，越买越多。等于说我这七八台挖机是平陆运河送给我的，等于是说对吧。
9: 如今平陆运河通航了，黄许斌全家也搬到了新建的安置小区。新小区无论从环境还是配套都比之前要好了很多。黄许斌也成立了自己的公司，运河周边的收尾工作完成之后，他相信未来会有更多的项目来到家乡。日子越过越好，黄许斌也越来越有信心，他和妻子在运河建设期间多添了一个儿子。黄许斌说，这是带来好运的运河宝宝。
16: 挺满足的，现在老婆孩子都过上小康的生活，给我的家乡带来了发家致富的机会吧。不敢想象变化那么大。
9: 平陆运河带来的不只是眼前的幸福，还有更多可以憧憬的未来。
17: 这个就是我们为平陆运河做了一个纪念品，就是描绘了整个运河的通江达海的一个画面
1: 啊。
9: 宜兴陶是钦州的传统工艺，和宜兴紫砂等并称中国四大名陶。钦州陶艺人也期待随着平陆运河的通航，宜兴陶的名气可以越传越远。
17: 因为我们陶瓷产品的话呢，它运输的那个成本是非常高的，那么通过船运或者是更加有好的成本。
9: 平陆运河整治了钦江的原有水道，从钦州穿城而过。这座城市的多座桥梁为了满足运河船舶的通行高度，也都进行了修整和提升，变得更加美观和便利。
17: 那这边
1: 啊，
9: 陶艺公司门口就有一座当地人口中的四桥，

0: 荣少荣觉得修整后的周边环境会带来更多的文旅流量，给他们带来更好的发展。
1: 以前人家问我青州在哪里，我只能说是在北海旁边，以后的话呢，我就大胆地说是运河穿过地方。
0: 因水而生，因水而兴，一份跨越百年的规划承载着千年不变的梦想，通江达海方可源远流长。
2: 平陆运河是我们通江达海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条运河，我希望它能够成为山东的青岛、辽宁的大连，甚至还要更好，让大家生活越来越好，我们国家也越来越富强。
3: 一河贯通，八桂向海，作为我国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平陆运河的完工和日后运营将为我国的现代化水运建设提供重要的参考和经验。运河通航之后，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实打实的红利将有效降低企业经营成本，畅通内外商贸流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全面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与经济地理版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法治在线。长期护理保险简称长护险，被称为社保第六险，是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享受长护险保障服务的本应是那些身体衰弱、生活不能自理或者不能完全自理的人，也就是失能失智人员。然而上海市警方接到举报线索，有人前脚刚申请完长护险，后脚就出行游玩、骑车买菜，明显不符合长护险的准入标准。那么这是怎么回事呢？
1: 画面中的这对夫妻正要出门旅行，二人一前一后快步从家里走出，坐车离开，看上去就是两位再普通不过的老人，但他们却被登记为失能人员。本应行动不便甚至卧床在家的他们，如今却健步如飞，明显不符合失能人员的特征。这种异常现象很快引起了上海市医保局的关注，他们发现类似情况还有不少，比如这位老人手里拎着东西从楼内向外走，步伐矫健；这位老人独自一人站在公交站台准备乘车出行；这位老人骑着电动车出门买菜，甚至还有人去了健身场馆，而他们都被登记为失能人员，享受着长护险的医疗护理服务，却都明显不符合失能特征。
2: 可能就是看到了他在那个健身场馆里面在健身，那这样呢就发现了这个跟我们的对于这个老人应该是失能的这个基础的这个条件是不符合的。
1: 上海市医保局通过大数据分析统计发现，类似这种并不符合失能人员标准却正在享受长护险保障服务的人竟有将近200人，他们一边以失能人员身份享受着服务，一边又以正常状态出行甚至游玩。
2: 失能老人呢，实际上面是有一套评估的这个标准，肢体呢这个丧失的这种行动能力的。我们目前大概的可以说法吧，就是高等级的就躺在床上不大能动了，然后中等的呢就是要坐着轮椅出行，那么一二级的比较轻的呢就是可能就是别人辅助他可以走路，通过这种大致上面可以分为的高中低这三个等级。
0: 这些依然能够自主出行的老人是明显不符合获取长护险的标准的。上海医保部门和警方怀疑这其中存在着弄虚作假的情节。那么他们是怎样通过评估审核

0: 的呢？双方联合调查发现，这近200名老人在申请长户显时的地址都指向了同一家老人护理机构。
1: 其中部分老人在评定长户显失能等级时，被评为三级、四级，甚至更高的五级、六级，本应该是卧病在床的，长期卧病在床无法独立自主行走的，存在出省乘坐火车、飞机旅游，甚至是存在骑自行车、电瓶车、快步行走，以及在菜场购物等明显不符合他们当时评定的失能等级的一个情况。
2: 记者联系到了一名姓卢的七旬老人，两年前他和老伴儿经人介绍得知了在这里可以办理长户险。
3: 大概是两年之前，因为我们小区里有时候我们买菜嘛，走过去嘛，人家好多的东西申请到了，那么就跟我们说，你们也有点基础疾病，很方便的，你们去申请吧。
2: 卢先生说，当时他和老伴儿确有高血压、糖尿病等基础疾病，老伴儿的心脏也有些问题，倒是不会影响身体活动。他们不知道这能不能达到失能人员的标准。他们听一些已经办理过的邻居说，这份保险根据不同的失能等级，可以提供每周3次到7次不等的上门护理服务，每次服务1小时，费用是每次65元，但自己只需要支付10%，也就是6.5块钱，这远比自己请钟点工要便宜得多。
3: 因为你本身我们也请钟点工，也一个星期来个几次，对吧？因为我们搞不动嘛。这想花点钱嘛，就是请个钟点。你说那边长户险一办嘛，你们就可以不要请钟点工了。
2: 那么，完全不符合条件的老人怎么能办理长户险呢？卢先生说，当时他和妻子按照邻居的指引，来到了这处护理机构。一进门，他们就看到长户险的评估人员为申请长户险的老人进行失能等级评估。更显神秘的是，在评估之前，有一名男子悄悄地跟卢先生和他老伴儿说了一番话，
3: 就跟我们说，你应该像我腰不好了，你就睡在床上，这我们像道具一样的，就是到里边任他摆布，他要你怎么弄你就怎么弄。
4: 那他叫我住在轮椅上，我就住在轮椅上，那病史嘛给他病史看看，问我什么情况，我就说给他们听不好了。他们说你呢，如实的说，就跟毛病嘛是有了，稍微说了严重点，哎，根本就可以，我就这样，哎，就坐在轮椅上面，等他们来评估，问我旁边的一人好像在拍照，我也不敢东看西望的，根本就这样嘛就好了。
2: 在现场，卢先生夫妻二人看到还有其他十几位老人，也是这样被人指导着如何应对评估。十几天后，卢先生被告知自己和老伴儿都被评定为3级失能，获得了长户险的保障服务。
4: 我们自己也想，不知道能评估下来吧。其实呢，这个顾虑这是有的，因为我们说句老实话，跟人家有毛病的瘫了床上的人相比之下是差了远了。
2: 根据3级失能人员所对应的保障服务，每位老人可以获得每周3次、每次1小时的上门护理服务。而卢先生和老伴儿两个人加起来可以获得每周6次上门服务。那么，原本为失能人员提供的上门服务包括什么呢？按照医保部门的规定，长户险的具体服务项目分为基本生活照料和常用临床护理两类。基本生活照料主要包括与护理对象身体护理密切相关的项目，与生活环境相关项目暂不纳入。常用临床护理主要包括根据医嘱由执业护士完成的项目。然而，卢先生和老伴儿的实际身体情况并没有这些护理需求，长户险为失能人员提供的医疗护理服务变成了钟点工提供的扫地、做饭、做家务等家政服务。
3: 有时候不生病的时候，你就基本上就是帮我们理理家务啊，什么那擦擦，对吧？假使他生病回来了，我有时候帮他洗洗澡啊，洗洗头啊。
0: 本为保障失能人员权益的长户险，却被用于普通家政服务。那么，这些申请长户险人员的资质是由谁来评估的呢？那名在现场指导老人们表演病情的男子又是谁呢？随着警方调查的深入，这起以虚假手段诈骗长户险医保资金的种种套路浮出水面。
2: 据上海市医保部门介绍，上海市长护险的失能人员等级评估是由专门的评估机构上门为申请长护险人员的身体情况评估打分，之后将评估分数上传到医保系统，由医保系统根据分数为参保老人划分失能等级，评定等级后再由专门的护理机构按照不同等级为失能人员提供相应的护理服务。根据上海市长期护理保险试点办法的规定，符合体育上海市医保部门介绍，上海市长护险的失能人员等级评估是由专门的评估机构上门为申请长护险人员的身体情况评估打分，之后将评估

0: 后成为与市医保中心签订服务协议的护理机构，为获得长护险的老人提供集中护理服务或派出人员上门护理。我们在政策设计的时候呢，就要求评估机构你不能够同时承担护理服务的这个职能，啊，你也不能够做相关的业务。
1: 更不能够后面是同一个这个公司啊，同一个老板来操控，这个呢是明令禁止的。
2: 鉴定机构它实际上这个获利的来源，就是评估一个老人可以获得200元的这个评估费。对于护理机构来说，医保中心会结算给，把这些老人这个90%的部分，因为是医保承担的嘛，那这90%会结算给护理中心。
1: 通过调查，警方了解到，位置200余名老人提供护理服务的正是这家名叫“某长者照护之家”的护理机构。而在现场指导老人们如何装病的男子，就是这里的销售人员徐某。他的工作就是去外面，招募老人。当然，他应该做的是招募那些有需求，帮助那些有需求、真正应该享受长护险服务的老人去申请。但是呢？
2: 他为了这个完成业绩，那么就是去找了一批正常的老人。通过调查，警方了解到，护理机构每招募到一名老人，并获取长护险保障服务之后，就可以按相应比例获得长护险基金支付的护理费用。犯罪嫌疑人徐某以虚假评估的方式，让原本不符合条件的老人通过评估，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了自己的上级朱某。朱某又联系到一家此类评估机构的负责人，
0: 这两个负责人之间沟通，那么达成了一致，就是说我这边，其他人我不管，至少你这个护理院过来的老人，我会定向的，跟你说哪一批老人你要帮我评分。
2: 评估现场，犯罪嫌疑人徐某诱导老人们进行夸大表演，而早就心知肚明的评估人员则进行打分，
1: 像排队一样的，一个一个进去排队，评估师来了之后，一个个躺在病床上，然后评估师在那边评估，基本上就是像机械化操作了。表面看，两家机构之间都是独立经营。 但他们都是按人头获取长护险基金支付的费用，老人越多，他们获利就越多。就这样，护理机构和评估机构相互串通，打起了通过虚假评估诈骗医保资金的主意。警方侦查发现，涉案的护理机构与评估机构共计诈骗医保资金300余万元。目前，两家机构的主要犯罪嫌疑人朱某、徐某等四人已经被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3: 2016年起，长护险正式在我国试点推行，目前正处在向全国推广的过程中。而在本案中，原本应相互独立的评估与护理机构却串通牟利。办案过程中，上海警方与医保部门也发现了评估流程、机构管理上的多重风险点，并推动相关单位主动查漏堵漏。关键点一。
4: 防止评估过程造假，应落实全程留痕管控。办案人员发现，在原有的长护险评估环节中，现场没有第三方人员全程监督，也没有留存完整的评估过程视频，这就给评估作假留下了空间。你会看到这种评估机构，它的这种评估权利没有得到有效的约束啊，也就是说，这个评估权利基本上决定了一个老人能不能进入到长期照护险。 能够获得这样一笔资金，或者说是接受这样一种护理服务，那这样的话，它的这种权利非常大，又没有得到有效的监管，很容易就导致这种权利带来的寻租腐败犯罪这样一些问题。针对这一问题，现在上海市医保部门要求评估人员在进入评估现场之前就开始全过程视频记录，防止弄虚作假。
0: 我们现在就要求呢，他这个评估的这个关键的环节。 要把影像、声音啊、图像啊给它留下来，留存下来之后呢，我们组织这个区域里面的民政部门、医保部门、卫生部门，大家可能还邀请一些这个社会的代表啊等等，大家一起看这个流程是不是规范。
1: 关键点二，防止护理变家政，应全程监督、严追责。
3: 在通过虚假手段获得长护险保障服务后，很多老人因为并不需要医疗方面的护理，便让护理工帮忙做家务，这样就失去了长护险。

0: 险的应有意义。针对这一问题，上海市医保部门更新监管技术与方式，对护理服务过程进行监督。
1: 我们也是加强了对护理服务机构的驾驶他们的责任，像他们当中也有一些管理的手段，包括随时可能就是去看看老人服务的情况怎么样啊，要求视频通话等等。
0: 医保部门表示，违反相关标准的组织或从业人员，除要承担相应的刑事处罚之外，还将受到禁业处罚。关键点三，防止多方串通难监管，应打通多部门数据预警。在本案中，长沪线诈骗利益相关方捆绑形成共同体，护理机构、评估机构相互串通，拉拢诱导服务对象及家属共同参与，让日常监管难以发现其中的骗保行为。对这一问题，专家建议未来应加强各部门之间的数据协同和监督预警，实时互通，对服务订单进行大数据分析，及时发现其中的异常情况。
2: 那我们现在其实特别要强调，就加强这个失能老人的评估啊、护理啊、监测啊，整个的流程啊，进行一体化的监管，让它能够形成一个更好的政策体系啊，提供更好的护理服务。
0: 惠民政策能否真正落地见效，关键在于执行环节不打折扣。对于发现的问题线索，上海医保部门将继续加强与公安机关的协作，让长沪险真正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1: 这个试点就是在上海呢，先行先试，所以呢也先碰到了一些问题。我们也希望呢，通过上海的这些这个案例吧，能够给这个全国的这个起到一个比较好的警示教育作用。那么医保的这个打击欺诈骗保行为，实际上是为了把这个资金啊更好的保障到真正有需要的老人身上，所以也希望呢社会大家一起来维护他的基金的安全。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
4: 现在很多城市都在逐步放宽落户政策，比如在深圳，既可以按照社保积分排队入户，也可以按照人才引进直接核准入户。然而一些不法分子却盯上了这些好政策，打起了歪主意。前不久，深圳警方打掉一个以代办职称落户入学为幌子的诈骗团伙，抓获嫌疑人51名，涉案金额超千万元。
5: 在深圳务工的张先生因子女异地转学急需深圳户籍，但是按照积分入户的办法，张先生的排名比较靠后，一时半会儿落不下。如果按照人才引进，他的学历又不够，还需要取得中级以上职称才能满足配套政策要求。此时网上一家号称专业从事职称代办入户咨询的教育机构进入了张先生的视野。
6: 报名之前他是跟他沟通好的，这中级职称是包评审过包入户的，他说要帮我发表论文，那个证就出来了，证就可以入户了。
5: 冲着全包的承诺，张先生没有多加思考，就以26800元的优惠价签约缴费。可到了约定的办理周期，这家机构非但没有拿出证书，反而告知张先生职称评审政策调整，业务办不了了。当张先生提出全额退费时，对方却表示只能退还30%，剩下70%以服务费名义直接扣除。
6: 当到了他们公司跟他沟通，他说我退还给你只能退30%，要扣70%。然后我听了我觉得挺可笑的，我说你这个赤裸裸诈骗吗？
5: 同样的陷阱也落在了市民李先生的身上。李先生在短视频平台刷到了代办广告，他专程到线下门店实地了解，被工作人员的营销说辞打动，前后累计缴纳72000元办理职称入户业务。
7: 报名之前他们是承诺办不过全额退款，后面我说退款的时候他们说就按合同来，我说那你把合同发给我，他就在后台调相应的条款，调说如果退费的话是要扣一个8000，然后剩余的金额退5%，销售已经换人了，人员流动很快，就是可能这个人现阶段跟你聊，你下个月跟他聊，他就不知道之前跟你聊过啥。
5: 两名被害人的经历都暴露出这家教育机构同一套标准化的诈骗套路。签约环节，工作人员都会想方设法引导被害人快速签字，刻意弱化合同的法律效力与风险。
6: 当时签合同的时候，

0: 他给我发了一个电子版的合同，然后我也跟他沟通，我说你这个合同里面的条款有点不对，他说你放心了，他说你这个都包括的，没什么好担心的，然后签合同只是走一下形式而已，就一直忽悠，就直接签给他了，也没想那么多，基本上都是霸王条款。
1: 而实际上，这家教育机构和被害人签订的合同上，仅笼统标注咨询指导服务，既不明确论文发表、资料申报、评审对接等具体服务内容，也没有清晰的退费规则与服务标准，为后续拒退、恶意扣费埋下了伏笔。接到群众报案后，深圳市公安局福田分局对案件进行了串并研判。
2: 群众报警呢，内容均是反映有在代办职称过程当中遇到公司为其没有提供服务，但事后以采用拖延的方式拒不退费。
1: 警方侦查确认，该机构主打的职称入户代办业务纯粹是虚假宣传。根据深圳职称评审及入户政策，申报中级职称需满足对应行业从业年限、持有前置资格证书等硬性条件，而涉案机构招揽的客户大多不达标，代办业务从源头上就根本不可能实现。
2: 这些客户呢，其本身并不符合政策要求的条件，所以他们在办理职称过程当中注定是没有办法成功拿到的。同时在该公司呢，也自2023年起到现在办理的职称入户过程当中也并未有成功的案例。
1: 为了批量招揽客户，该团伙搭建了线上线下一体化的引流体系，每到开学季，他们就利用家长的焦虑心理，用名额有限、加急办理等话术催促当事人快速交钱签约。
2: 实际上在签订合同过程当中呢，这些销售员可能会跟这些客户群体去宣传说，我们第一年基本上都能保证一些高通过率，然后如果实在担心，我们第二年也是免费继续可以为您服务，实在第二年还评审不过呢，那我们也可以为您退费。
1: 警方查明，该诈骗团伙组织体系成熟，在全国多地设有分公司。诈骗团伙实行高压业绩考核，受审人员末位淘汰，流动性极强，前后对接的承诺根本无法衔接，也无形中增加了被害人的维权难度。在全面固定证据、摸清团伙组织架构后，今年7月15号，深圳福田警方在多地同步展开收网行动，实施抓捕，
3: 一起抓获犯罪嫌疑人51名。现场查获作案手机、电脑、账本、公章等一大批涉案物证，经初步核查，该案涉案金额达1010000元。
1: 警方提醒，资质评审、证物落户、依规办理是唯一途径，投机捷径皆是陷阱。该案再次警示公众，各类包过、代办、保落户的营销承诺均不符合官方制度，本质都是诈骗。
3: 职称评审有着严格规范的官方流程，不存在所谓的内部捷径、代办包过，大家一定要通过官方正规途径申报职称，切勿轻信这类虚假宣传。如果遭遇类似骗局，请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求助。
4: 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9月17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9月16号出版的《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9月16号，习近平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9月16号，丁薛祥在广西钦州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9月15号，韩正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
3: 9月16号，王毅在北京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9月16号，王毅在北京会见巴西总统首席特别顾问阿莫林。9月16号，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及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在北京召开，石泰峰出席会议并讲话。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针对陆委会主委邱垂正近日声称台湾的未来必须由2300万台湾人民共同决定相关言论，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表示，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历史和法理事实不容改变，台湾的前途命运只能也必须由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14亿多中国人民共同决定。
5: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历史和法理事实不容改变，祖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历史大势不可阻挡，台湾的前途命运只能也必须由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14亿多中国人民共同决定。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拒绝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9二共识，处心积虑干扰阻挠两岸交流，我们的对台方针政策是明确的一贯的，我们将坚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9二共识，坚决的反对台独分裂和外部势力干涉，持续的推动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增进台胞利益福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进程。
0: 日前，日本多个跨党派亲台政客组团窜台，妄称台海有事即日本有事。对此，在昨天举行的国务院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朱凤莲表示坚决反对，并指出民进党当局为谋取政治私利，妄图媚日谋独，以武谋独，只会害台毁台，自取灭亡。
5: 台湾问题呢，纯属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来干涉。日本议员窜访中国台湾地区，鼓噪所谓的防卫合作，违背了一个中国原则和中日4个政治文件精神，我们对此坚决反对。民进党当局为谋取政治私利，妄图媚日谋独，以武谋独，只会害台毁台，自取灭亡。
1: 台湾彰化师范大学副教授李奇泽最近连续撰文探讨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理性建言统一后的制度安排，有观点认为这是一份难得的破冰文本。文章一经发表便在两岸网民学界之间引发热议，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对这一现象予以正面回应。这场讨论最值得重视的地方在于它触碰了台湾社会长期不敢碰的问题，那就是两岸实力对比今非昔比，统一势不可挡，台湾问题到底要怎么解决。自从大陆方面倡议探索一国两制台湾方案以来，岛内一些政党采取抗拒或回避的态度，致使这一课题未被充分讨论。近日在新疆乌鲁木齐举办的第6届携手圆梦两岸同胞交流研讨活动上，岛内统派力量明确呼吁反台独促统一，指出在和平统一的架构下，一国两制是最好的模式，两岸走向完全统一的历史进程正在不可逆转地向前推进。
6: 两岸民间围绕两制台湾方案此番讨论的起点是台湾彰化师范大学副教授李奇泽在社交平台上连续发表的三篇文章。文章在接受一个中国由中央统一行使国家主权的前提下，直面台湾社会最关切的自治、司法、军队、对外交往等制度细节，为两岸和平统一的制度设计进行学术推演，真诚建言。两岸读者网民广泛热议，媒体学者持续跟进，台湾中时新闻网不少于七次转载和评论相关内容，台湾旺报更发表乐见两岸理性讨论统一问题社论，肯定此次民间讨论对两岸关系的正向价值。在民进党当局大肆制造绿色恐怖的当下，这一突破尤为可贵。岛内媒体注意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台湾社会尚能公开讨论国家统一、制度设计与未来安排。而近些年，民进党当局、台独分裂势力刻意制造思想禁锢和舆论高压，将两岸关系扭曲为所谓对立对抗，把统一塑造成台湾所谓被并吞的负面选项。统一二字成为岛内高度敏感甚至难以公开谈论的禁忌话题，民众不敢谈统一，久而久之，关于统一的讨论更多是要不要统一的阵营表态。此番两制台湾方案的热议是两岸对于统一后怎么办的一次深入交流。
7: 在此过程中，两岸同胞有分歧有争鸣都是正常现象，我们相信会有更多台湾同胞突破民进党当局制造的思想禁锢和信息茧房，越来越认识到一国两制的优越性和两制台湾方案的包容性。
6: 大陆方面乐见越来越多台湾同胞为两制台湾方案建言献策，与其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民进党当局的恐慌与防堵。就在国务院台办发言人表态第二天，台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抢先否定大陆一条都不会同意，企图直接关上讨论大门。这表明民进党当局怕的不是方案内容，而是两岸终将统一。民进党当局自己没有意愿寻求和平解决问题，只是在回避问题，顽固以武谋独据统，以外谋独。
8: 台湾问题呢，因为一直都还没有得到一个完全的解决，也是让我们呢更加的有这个历史的责任感啊，希望在我们这一代能够让祖国真正能够完全统一。他们用很多政治的手段硬是要去对于大陆所有的人事物进行妖魔化，你越去搞这种极端，那大家越是觉得奇怪，为什么你要处处的对于祖国大陆的一切都要这么样的去设防甚至攻击。所以年轻人会去想我们未来的发展前途在哪里，真正为人民服务为人民做事才是大家要的。
6: 关于统一协商两岸具体可以谈什么，早已有法律明文确定。反分裂国家法第七条列举了主要事项，包括正式结束两岸敌对状态，发展两岸关系的规划，和平统一的步骤和安排，台湾当局的政治地位，台湾地区在国际上与其地位相适应的活动空间，以及与实现和平统一有关的其他任何问题。国务院台办也多次强调，一国两制在台湾的具体实现形式会充分考虑台湾现实情况，会充分吸收两岸各界意见和建议，会充分照顾到台湾同胞利益和感情。在日前举办的第六届携手圆梦两岸同胞交流研讨活动上，岛内有识之士明确指出，在和平统一的架构下，一国两制是最好的模式。
9: 我必须要说，统一一直是必答题，根本没有选择题这一回事。选择题是有一些人刻意制造出来的谎言。
10: 台湾民众希望永久和平，那就必须阻止台独，拒绝外部干涉，追求完全统一。
6: 统一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国务院台办发言人近日强调，祖国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事，对于台湾同胞而言，不是选答题，而是必答题。台湾同胞越早讨论，越多讨论两制台湾方案的具体内容，就越能为台湾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更多机遇。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九月九日，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召开，在金融服务专题展现场， 工行北京分行发布悦享环球汇聚工行个人跨境金融服务品牌。工商银行围绕留学、商旅、薪酬三大核心场景，面向境外留学学子、环球旅行人士及跨境就业群体，构建金融加非金融、产品加方案的跨境金融服务生态。依托服贸会平台发布该品牌，是工商银行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助力服务贸易提质升级的务实举措。未来，工商银行将持续发挥全球化本外币金融服务优势，贯通金融、生活、成长全链条，陪伴每一位客户，悦享环球，通达世界。
11: 立白科技集团，立足本土实业，紧跟品牌强国战略，坚守健康幸福每一家使命，以国民洗护品牌之力，打造立白高端香氛洗护品牌，立白大师香氛，联动优秀香氛企业，深耕日化科研创新，远赴法国甄选珍稀格拉斯玫瑰，添加珍视金纯精油，特邀法国香水大师匠心调香，自研微胶囊悬浮专利技术，并实现衣物长效留香关键突破，以自主科研夯实国货竞争力，让高品质走进中国万千家庭。立白，健康幸福每一家。
1: 经过四年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昨天正式通航。
0: 这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将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西部陆海新通道再添一条新动脉。
6: 伴随平陆运河通航，两条新的货运航线也双向启航，分别是南宁至越南秦居外贸航线和南宁至海南杨浦内贸航线。通航当天，有30艘货船经过平陆运河、南宁港、钦州港，重点开展货船首航作业，货物涵盖建材、煤炭、矿产、钢材、化肥等物资。通航当天，4条水上客运航线也同步开通。全长 134.2 公里的平陆运河北起南宁横州市西京库区平塘江口，南京钦州

0: 灵山县鹿屋镇，沿清江直通北部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全线建成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创下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等四项世界纪录。平陆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 18% 至 30%， 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平陆运河与西部陆海新通道铁路公路优势互补，构建铁公水海多式联运体系，有效集聚西南货源，激活运河经济活力，持续提升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效能，对推动我国西南地区向海图强，促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1: 刚才的短片里提到，随着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四条客运航线也正式投入运营。
2: 那么客运航线都有哪些线路？沿途游客们可以欣赏到怎样的风光呢？跟随总台记者一起去看一看。
3: 我现在就在平陆运河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在我身后就是即将投入平陆运河客船运营的北港游11号。这艘客船的总吨位达到了577吨，载客量299人。现在这里正在进行有序的登船前准备工作。
4: 随着一声汽笛声，客船缓缓驶离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码头。客船一路向南，会依次经过平陆运河城区段、入海口段，游客可沉浸式感受从城到海的别样风光。城区段一座座造型别致的大桥横跨运河，现代都市建筑与运河交相辉映，两岸滨江生态绿岸绵延铺开，滨江步道绿树成荫，古老水运文脉与现代城市风光相融。一个小时后，客船行驶至毛尾海，72经群岛星罗棋布，港湾曲折迂回，海岛错落分布。放眼望去，宏伟的龙门大桥横跨海面，游客可真切体会通江达海的磅礴气势。
5: 非常激动，有幸登船能够近距离观看平陆运河，我感到非常震撼，也非常期待全国各地的游客都能登船游览。
4: 共有四条客运航线，包括新福水上综合服务区至平塘江口环线、新福水上综合服务区至马道枢纽环线、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至青年枢纽环线、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至龙门大桥环线。除了可乘船观平陆运河入海，游客还可选择乘船穿行于高山之间，近观平陆运河三大枢纽之一马道枢纽的磅礴雄姿，也可在平陆运河起点平塘江口看千峰叠翠映碧波，感受千年盐都的历史文化。
1: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文化和旅游发展15/55规划》。
2: 规划对繁荣艺术创作生产、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完善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大力发展文化和旅游产业、统筹文化和旅游市场培育监管、推动科技赋能文化和旅游发展、推进文化和旅游交流合作、促进区域城乡文化和旅游协调发展等8个方面重点任务作出全面部署。
1: 文化和旅游发展15/55规划还从艺术创作、文化遗产保护等方面提出了5项2030年具体目标。
6: 规划提出，到2030年力争实现艺术创作生产体系更加健全，原创能力明显增强，推出一批反映时代气象、彰显中国精神的优秀舞台艺术和美术作品，形成精品纷呈、人才辈出的良好局面。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深入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考古研究全面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更加有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好融入现代生活。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不断完善，服务效能显著提升，居民年人均接受公共文化设施服务达3.5次，人民文化和旅游权益得到更好保障。
7: 就这一次呢，在那个规划里面明确提出来，要把那个文化惠民呢，作为重要一个导向，要实施公共化服务的一个体制增效的行动。 要把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的供给体系不断完善，要提升服务效能，让人民群众的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需求角度呢，就他强调要把这个优质的文化资源能够更好的触达基层。
6: 规划还提出，到2030年，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旅游及相关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稳步提高，国内出游达83亿人次，旅游国际影响力、入境旅游便利化、国际化水平明显提升，入境旅游达1.9亿人次。
1: 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统计改革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十五五”期间要完善国民经济核算制度，加强对农业、制造业、服务业及三四产业融合发展的统计和监测，深化统计重点领域改革，完善有利于统一大市场建设的统计制度，强化社会民生领域统计，建立健全投资于人统计指标体系和监测制度。此外，十五五期间，国家统计局还将统筹开展第六次全国经济普查与投入产出调查，开展第八次全国人口普查。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日前我国正式批复5个城市群开展氢能综合应用试点，
2: 这意味着我国氢能产业开启规模化发展新篇章。
4: 这5个城市群包括2个以燃料电池汽车为主要场景的城市群，分别为京津冀、大湾区；3个以工业领域为主要场景的城市群，分别为东北、长三角、新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黄河几字湾、中原。专家表示，其中的京津冀、大湾区城市群将依托“十四五”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应用先发优势，进一步联动周边省市，深入推进氢能走廊示范线、氢能高速建设，带动技术装备迭代升级。
8: “十四五”期间，我国以车辆为先导领域，以点带面，带动氢能及燃料电池汽车产业实现从零到一突破，为下阶段产业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十五五期间，氢能综合应用试点将以多元场景应用为牵引，进一步提升清洁低碳氢供给能力。
4: 据统计，截至2026年8月，我国燃料电池汽车累计销量已超过4万辆，累计建成加氢站超620座，位居全球首位。十四五期间，燃料电池汽车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显著提升。根据氢能及燃料电池汽车示范评价平台数据，我国企业生产的电堆、模电极、双极板、空气压缩机、氢气循环系统等核心零部件产品装车率达80%以上，催化剂、质子交换膜、碳酯等长期面临卡脖子问题的核心材料装车率也分别达23%、14%、6%，初步实现产业化。
1: 氢能是推动经济社会绿色转型的重要新质生产力，我国已初步具备规模化发展基础和潜力。
2: 我国多地正积极以特色场景为依托，加快探索氢能产业实现规模化的应用。
4: 在京津冀城市群，跨区域货运需求旺盛，但重在长途的运输特点让新能源重卡推广一直面临难题。氢能重卡凭借动力足、续航长、加注快等优势，成为干线物流绿色转型的关键突破口。京津冀城市群规划建设了5条单程200至300公里的跨省市氢能走廊，以及超600公里的北京、天津、青岛长途干线物流通道。
9: 我们基于天津港、邯郸、荣成钢铁运输需求，探索了去程铁矿、返程焦炭的满载运输模式，显著降低运输成本，使得氢能重卡初步具备经济性优势。
4: 氢能冷藏车具有排放污染小、制冷续航能力突出等优势。在大湾区城市群，冷链物流、城市配送对时效和保鲜要求较高，这里已经探索形成了广州与韶关、佛山、东莞等地的跨区域冷链物流高速运营路线。
10: 我们通过全产业链的布局，极大的降低燃料电池重卡的运营成本，初步形成可持续的商业闭环。目前我们已有2000多台氢燃料电池商用车在湾区的街头运营，累计行驶3000多万公里，减碳2000多万公斤。
4: 不仅是氢燃料电池汽车，在

0: 工业领域，氢能应用也在加速落地。内蒙古赤峰、吉林大安、吉林松原等地绿色鹌鹑项目陆续投运，内蒙古多轮绿氢耦合煤化工一体化项目落地，广东湛江、辽宁营口氢冶金项目全线贯通。氢能应用场景从燃料电池汽车逐步向工业、交通等多元化方向拓展。
1: 依托燃料电池核心零部件装备的制造基础，下一步呢，我们将在国家氢能示范的政策支持下，进一步发挥氢走廊等中长途干线的规模化应用优势，同时向氢发电、氢储能等更广泛的氢能应用场景进行拓展。
2: 不仅是国家层面，多地也在制定不同的支持政策，破解产业关键堵点，
3: 加快氢能产业规模化发展。
0: 截至目前，河北、广东、内蒙古等多地探索允许化工园区外建设可再生能源制氢项目或制氢加氢一体站等创新氢能项目安全管理机制。北京提出氢能车辆参与碳交易等机制，助力车辆可持续运营。河南、山西、辽宁等出台燃料电池汽车高速公路通行费减免政策，加快推动氢能高速示范线建设，切实降低车辆跨区域运营成本。而作为第三方支撑机构，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同时牵头建立了首个集车、站、氢为一体的管理服务平台，目前已接入全国范围内的燃料电池汽车2.7万辆，加氢站超250座。
4: 下一步，中汽中心将按照政策要求，进一步拓展平台服务范围，全面推进工业、创新应用等新场景接入，以大数据持续深入赋能氢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6: 前年阁下的气候诗人广州走陶子强，前两年再把陶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陶子熟了不愁卖了。

0: 隔离全能网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1: 隔离真好。
0: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2: 我帮你，
3: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4: 准备
3: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5: 活力中国调研行今天走进湖北随州，这里没有广袤的平原良田，却孕育出了年产值超过300亿元的香菇产业。
6: 一朵小小的香菇历经40多年发展成为当地的支柱产业，更打响了一场从引种依赖到自主育种的产业突围战。
7: 眼下随州各大香菇种植大棚里暖意融融，正值菌棒脱带管护的关键阶段，菇农们穿梭棚间，逐一剥去菌棒外层的塑料薄膜，分拣规整，清理杂菌和积水，脱去外衣的菌棒菌丝得以充分接触氧气，积蓄养分，为接下来的出菇丰产打底。
8: 就是一季的菌棒大概收4到5茬，收成的话每磅大概在2到3斤鲜菇，价格的话大概现在市场价在5块钱一斤左右。
7: 随州背靠大红山，气候温润，水质偏软，是香菇生长的天然沃土。40多年来，香菇从人

0: 工栽培起步，逐步发展为当地的支柱产业。全市常年栽培规模近3亿磅，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300亿元，带动30万人就业增收。香菇采摘油、农耕研学、菌菇文创等新业态持续升温，一朵香菇串起了一条吃住游购的乡村消费链。然而产业越做越大，一个绕不开的核心问题始终存在，品种。破局的钥匙藏在基因里。在华中农业大学的实验室里，几千份菌株材料逐一编号，一排排试管摆满培养架，科研团队要从中找出最抗高温、最抗病害、花菇率最高的优异单株。
1: 过去我们食用菌育种它存在着这个周期比较长，工作量特别大，那么的话呢，育种这个效率非常低。现在的话呢，分子生物学技术的话呢，在我们育种中有才得应用。同时的话呢，我们注意的话呢，跟随州啊、那个实验啊这样的一些这个基地、一些企业合作，让我们的育种的话呢，这个目的性更强。那么的话，我们的推广周期也大大的缩短。
0: 经过持续筛选，今年6月，编号 SX1 的单株脱颖而出，这就是眼前的随香一号。随州香菇科研推广中心主任周恒军带领科技人员在多个村镇的示范棚里开展试种，记录他在高温、温差、不同环境下的真实表现。
2: 随香一号这个品种大面积的一个试种，在试种过程中我们来进一步的这个观察它的特性是否在一定程度上适合我们所有的乌龙能够使用，能更好使用它，适合本地的气候。
0: 随州的突破不是孤立，记者从湖北农业农村厅了解到，目前全省省级食用菌种质资源库收集保藏菌株资源782份，红山实验室、华中农业大学、省农科院等科研力量正在围绕香菇、木耳、羊肚菌等多个品种开展分子育种攻关，多个新品种已进入区域试验或示范推广的阶段。一枚小小的菌种芯片正在补齐困扰产业多年的品种短板。从靠天吃饭到科技选种，这座老牌香菇之乡正在换上更强大的科技心。
3: 随着本土菌种技术实现突破，产业根基进一步筑牢。
4: 但好香菇如何卖出更高附加值？当地企业告别只卖原料的老路，依靠深加工与自主品牌，走出一条菌菇产品出海新路。
0: 在香菇灌装流水线上，深褐色的香菇酱从管道口挤出，注入瓶中，封口，贴标，装箱。研发人员正在为一款面向北美市场定制的挤压式包装做测试，这批货物即将发往美洲和东南亚多个国家。
1: 我手里现在拿的这一款呢，就是我们刚刚从市场上下线的灌装的香菇鲜椒辣酱。之前我们品源公司呢是做一些干香菇啊、黑木耳啊的一些一系列干货的这样的一个初级的这样一个加工，现在我们变成这样一群瓶一罐罐的风味酱啊、辣椒酱啊等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些产品，然后现在是发往很多海外的一些国家，非常的一个畅销的，非常受欢迎。
0: 推动这一转变的是品源公司的初创研发团队。
5: 干香菇它属于一个农产品的初级加工，它就是这个同质化竞争比较严重，就是竞争比较激烈，很难形成自己的品牌。
0: 那时一箱干菇从随州出发到了海外，被换包装、贴标签，身价就翻了好几倍。团队不甘心，开始向自主品牌深加工方向转型。可走向海外的每一步都不轻松。最初香菇酱想进入东南亚市场，当地没有对应的进口产品品类，企业反复和监管部门沟通才拿到入关资质，进入欧美大型连锁超市，就连包装也要重新设计。品源的变化是随州香菇产业出海的一个缩影。在随州，香菇深加工早已不是一家企业的单点突破。随州商务部门数据显示，目前全市食用菌出口企业超过40家，年出口额稳居全省前列。出口产品中，深加工产品占比逐年提升，香菇酱、香菇脆、香菇浓缩液等多元化产品远销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深加工出口的稳定订单也让菇农的销路有了底。多家企业与周边村镇签订保底收购协议，收购价高于市场价。
6: 以前就是我们会出去找商家拿订单， 现在很多客户就是我们还没有出来就已经向我们下订单。
0: 除了传统外贸订单，跨境电商也在打开新通道。部分企业入驻海外电商平台，开设品牌店，海外仓相继落地。一罐香菇酱从随州发货，最快几天就能送到海外消费者手上。
3: 一朵香菇的出海背后是一条完整的链条，种业科技筑牢源头根基，规模化种植保障供给，深加工提升产品附加值，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双向托举。
4: 乡村振兴既要种得出好产品，更要卖得出好价钱，这正是县域产业活力迸发的生动注脚。
3: 正在天津举办的第19届汉语桥世界中学生中文比赛正在紧张进行，目前已选出15强选手。这两天，来自全球五大洲的海外中学生相聚天津杨柳青古镇，在参加比赛之余，提前感受中秋节的氛围，沉浸式体验中国民俗。
7: 灯火璀璨的杨柳青古镇里，一场集游园体验、非遗手作、戏台诗会于一体的汉语桥中秋文化活动热闹开启。海外中学生亲手触摸、体验中华传统技艺的独特魅力。诗词互动游戏环节，海外中学生组队上阵，在游戏中品读诗词。
8: 同是故乡，非常高兴。
7: 来自美国华盛顿赛区的林安雅，4岁便开始学习中文。12年来，她4次登上汉语桥赛场。在本届汉语桥中学生赛事中，他已成功晋级全球30强，正在向更高目标发起冲击。
9: 我喜欢中国文化，因为有很多不同的方面，有好多都要学习。
7: 本届汉语桥世界中学生中文比赛，全球共有120名中学生参加，9月20号将决出本届赛事总冠军。
4: 由澳门特区政府与北京协和医院合作运营的协和澳门医学中心自2024年投入运营，2年来已累计开展外科手术超5000台，急诊日均服务超200人次，多项高难度手术填补澳门医疗空白，当地疑难重症救治能力大幅提升。
7: 北京协和医院澳门医学中心是澳门与内地在卫生健康领域的标志性合作项目，依托北京协和医院优质医疗资源，补齐澳门疑难重症诊疗短板，
10: 减少澳门政府对外送出的化验检查和病人的诊疗手术，努力实现大病不出澳的基本目的。
7: 2年来，协和医院累计派出141名专家，开设数10个专科门诊，建成澳门规模最大的肿瘤放射治疗中心，以及填补澳门公营医疗空白的核医学科。重症监护病房于今年6月启用，危急重症救治能力大幅提升。澳门居民在家门口即可享受高水平诊疗。
11: 协和澳门医学中心目前已经成为了澳门医疗卫生体系的重要支撑，我们将紧扣澳门居民的健康需求，深化与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的规则衔接、机制对接，携手筑牢大湾区健康屏障。
4: 朝闻天下，更多消息一起快速浏览。
3: 国家医保局昨天正式印发《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医疗服务项目目录》第一批制定工作方案，方案明确，医保医疗服务项目目录制定工作坚持保基本定位，综合考量各地基金承受能力、临床实际需求，按照分类制定，动态完善推进。首批将覆盖心血管、呼吸、眼科、妇科、口腔种植、辅助生殖等13个类别。
4: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以来铁路建设稳步推进，1至8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1.5%，有效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和增收就业，为扩内需、稳增长注入了新动能。
3: 记者昨天从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获悉，今年以来，以互联网数据、充换电服务业为代表的数字能源新型负荷迎来爆发式增长。全国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户用电量超600亿千瓦时，比去年同比增长超过40%。
4: 今年前8个月，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233.8亿元，同比增长31.5%。 热带水果、金属、矿砂等大宗商品进口增长

0: 较快，光伏产品、新能源汽车出口分别增长超2倍和3倍。
1: 据南京海关统计，今年1至8月，中哈联运港物流合作基地累计开行中欧中亚班列666列，发运集装箱5.46万标箱，同比增长9.18%。目前已成功构建中亚五国、中吉乌、中俄、跨里海等6条国际班列线路，货物种类包含汽车及零配件、化工产品、家用电器、纺织服装、电子设备等。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在上海开幕，精密设备、实训耗材等赛事物资87批次已全部完成通关，货值超5000万元。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4: 妈妈开心。
2: 每座城，每颗心，牵手相约，天地同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美丽中国行》。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敖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敖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敖汉小米专属标识。
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3: 朝闻天下，再来看国际方面。也门胡塞武装16号说，沙特阿拉伯本周针对也门大部分省份发动了多次空袭。作为回应，该组织当天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目标分别是位于沙特西部一处石油公司设施，以及沙特西南部一处空军基地。
4: 胡塞武装16号表示，该组织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西部城市盐布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一处设施，还使用数枚弹道导弹准确击中了位于沙特西南部靠近也门边境的阿希尔地区海米斯穆谢特的一处空军基地。胡塞武装表示，在沙特停止空袭并解除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封锁之前，该组织将继续对沙特采取行动。胡塞武装16号还表示，该组织在也门东北部马里卜省上空分别击落沙特的一架 F-15 战机和一架武装侦察无人机。胡塞武装还称，其防空系统16号在也门塔伊兹省穆哈上空拦截了两批沙特 F-15 战机。胡塞武装称，这两批沙特战机在实施任何敌对行动之前就遭到拦截并撤离。此外，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6号说，沙特防空部队15号晚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沙特西部城市麦加的胡塞武装无人机。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阿萨德16号称，沙特方面的说法是谎言。
5: 当地时间16号，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官员曾于本月12号至13号与也门胡塞武装代表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会晤。此前，胡塞武装在也门沿海地区快速推进，并控制了靠近曼德海峡的战略区域。知情人士透露，会晤中，胡塞武装方面向美国官员表示，不打算袭击美国或以色列船只，只会针对沙特船只。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在爱尔兰访问期间也曾表示，胡塞武装方面告诉美方不想与美国交战。另据此前美国媒体报道，沙特方面曾两次致电美方，敦促美国对胡塞武装发动打击，但美方表示拒绝。
3: 据美国多家媒体9月15号报道，美国政府正准备向以色列出售价值达28亿美元的重磅炸弹。华盛顿邮报援引匿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这一军售方案包括4万枚2000磅的航空炸弹，其中2万枚为 MK84 炸弹。和美国多家媒体9月15号报道，美国政府正准备向以色列出售价值达28亿美元的重磅炸弹。华盛顿邮报援引。

0: 以非正式的获悉这项交易，其中大部分资金将通过外国军事融资项目支付，即美国以赠款或贷款形式向以色列提供资金，再由以色列从美国购买武器。
1: 在美伊战事持续、美国自身弹药吃紧的背景下，特朗普政府仍计划向以色列出售价值28亿美元的重磅炸弹。
0: 如何看待这种一边弹药吃紧、一边军售的策略？来看专家的分析解读。
2: 我觉得有这么几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呢，就是以色列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头号盟友，或者说首要的盟友。以色列是美国必须要支持的这样一个国家，不管是在民主党政府还是在共和党政府的任内，虽然两国之间没有签订这种军事互助条约，但是以色列可以算得上是美国这个最关注的一个盟友。所以呢，盟友如果有需求，美国就会向他提供这个支持，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呢，就是现在在美国国内啊，中期选举逐步临近了，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呢，特朗普正在想方设法的提升这个选民对于共和党的支持。那他也知道在这个美国国内有很多的犹太裔的选民，所以现在呢，如果特朗普继续满足以色列政府对他提出的要求，这样的话呢，也可以去取悦国内的犹太裔选民。第三个原因呢，就是美国其实他是非常希望能够借以色列之手去打击伊朗，而他自己呢可以不用出面。那如果他向以色列提供对方所需要的足够多的弹药，那么对方就可以代表美国去实现他的一些战略目标。所以呢，美国非常乐于去通过向以色列出售武器弹药的方式来推动以色列帮助美国实现美国自己所期待的一些战略目标。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6号结束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到3.75%至4%。
0: 这是美联储自2023年7月以来，时隔3年多的首次加息动作。
3: 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当日一致同意加息的决定，符合市场此前预期。美联储在声明中表示，通胀依然高企，当日的货币政策决定将为通胀更快回落到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2%的目标提供支持。近期能源价格上涨和美国国债收益率走高，让美联储面临显著压力，市场对美联储加息预期不断升温。美联储当日发布的经济预测摘要显示，美联储官员小幅上调对今年通胀和经济增长的预期，对今年联邦基金利率的预测中值从6月的3.8%升至4.1%，对2027年和2028年的联邦基金利率预测中值则均升高50个基点。美联储从2022年3月至2023年7月进行11次加息，以应对高通胀。随着经济降温，美联储转而从2024年9月至2025年12月实施6次降息，今年1月至7月则连续5次选择维持利率不变。
1: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号在欧洲议会上发表2026年度盟情咨文时表示，愿同到访的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就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成员国一同努力。
3: 冯德莱恩表示，欧盟和加拿大将从现有的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迈向建立共同繁荣与经济安全空间。他说，这一关系并不针对第三方，欧盟希望把与加拿大的关系提升到尽可能高的水平。
4: We want to bring the relationship with Canada to the highest level possible. And dear Mark, I said we must urgently reimagine our partnerships. So I would like to work with you on opening the door for Canada to being the first associate member of the European Union.
3: 加拿大总理办公室16号发表声明称，加拿大正在深化并拓展与欧盟的关系，加拿大对欧盟提议表示欢迎。声明称，这是一种建立在加拿大和欧洲的共同优势上独特且积极的举措。加拿大总理办公室在当天发布的声明中还提到了加拿大总理卡尼与欧盟主要官员的会面，双方讨论了在关键矿产、能源、防务、先进技术等领域的合作，以及强化战略自主和主权问题。卡尼本周早些时候表示，加方寻求与欧盟建立独特的联盟关系，但无意成为欧盟正式成员国。加拿大和美国贸易谈判8月下旬破裂，美国总统特朗普针对部分加拿大商品加征。

0: 50%的关税，并多次提及让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促使加拿大寻求与欧洲建立更紧密的经济和安全联系。欧盟与加拿大于2016年10月在布鲁塞尔签署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协定2017年起临时实施部分措施，但全部生效需欧盟成员国与会批准。目前欧盟27个成员国中仍有10国没有批准，主要担忧加拿大农产品出口会伤及欧洲本地产业。卡尼自15号起访问欧洲，他预计于17号在欧洲议会发表演讲并举行记者会。
1: 针对欧盟表态愿推动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专家分析指出，在美加贸易争端持续的背景下，加拿大此举既是主动调整战略，愿推进对外关系多元化，也是向美国释放信号，以此增加未来美加贸易谈判的主动权。
0: 专家认为，对外多元化并非加拿大面对外部压力的被动选择，而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长期发展方向。
2: 现在加拿大在多元化的政策方面还是有自己的一个全盘的考虑的，或者更直接的说，现在呢，加拿大与欧洲方面进行政策的协调，它并不是应对美国的一个权宜之计。首先呢，从加拿大的角度来说，当然抱团取暖是需要的，尤其是当加拿大和欧洲方面都面临美国的压力和美国的措施的时候，那么相互之间的协调是有可能寻找多元化的道路，是减少损失的。
0: 加拿大总理办公室16号发表声明称，加欧双方讨论了在关键矿产、能源、国防、技术等领域深化合作的相关事宜。专家认为，卡尼此次访欧意在向美国传递明确信号，加拿大借与欧盟洽谈关键矿产等领域合作，向美方凸显自身战略价值，进而掌握谈判主动权。
2: 另外一方面呢，我认为这一次他的访欧行程也是在向美国释放非常清晰的信号，加拿大要和欧洲谈的关键矿产问题，那么涉及到这个关键矿产价值，加拿大是要向美国证明自己的价值，产业链的协同美国是需要加拿大的，那么同时涉及到安全政策，尤其是北极政策方面，美国也需要加拿大这个重要的北约盟友的配合。所以呢，通过这一次的行程仍然会看到加拿大试图调动美加之间的关系。
0: 专家指出，加拿大与欧盟之间的合作不会立竿见影实现跨越式进展，但本次加总理访欧体现出加拿大布局对外多元合作的战略思路与长期推进方向。
1: 9月19号，第20届亚运会将在日本开幕。
3: 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宣布，本届亚运会开幕式上，中国代表团旗手将由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和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担任。
1: 第20届亚运会即将开幕，目前篮球等多个竞赛项目在开幕式前已经提前开赛。今天，时隔12年重返亚运赛场的中国女子板球队在1/4决赛中迎战孟加拉国队。
3: 作为即将出现在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正式比赛项目，板球比赛在攻防转换之间，不只是体能的对抗，更是一场烧脑的战术对决。一起进入今天的体育有心知。全球有超20亿球迷，印度人能为他放假，英国人叫他绅士的游戏，洛杉矶奥运会把他请回了奥运会大家庭，这就是今天我们要走进的板球运动。咱们现在看到在场上训练的呀，是北京特有名的一支女子板球队，接下来就带大家来了解一下，走。
4: 我们是2014年就组建了这支队伍，属于北京市高校里面组建板球队比较早的队伍之一，我们现在是一周三练，我们现在两个校区就是每周能坚持训练的同学大概有70多人，我们自从组建以来拿了有将近10个冠军。
5: 我是击球手，
6: 我是守庄员。
5: 板球的话可以就是说能够发现一个不一样的自己吧，而且就是在你压力比较大的时候过来投几个球打几个板，能够缓解一下自己的心情，这样子
7: 填框去。对了，越打越有感。
5: 这个看队员们打容易啊，自己打真挺难的，要用板的这一面来击球，就是练一会儿啊，你胳膊就特别酸。不同于棒球的打完就跑，板球呢更像是一场在固定的阵地上的攻防拉锯战。我们看到场上有投球手、击球手、守庄员等等，击球方击球局结束后，两队攻守互

0: 最后根据双方得分判定胜负。大家看到的球道的两端各竖着的三根木桩，上面架着两根小横木，叫三柱门，这就是击球手要守护的城堡。
1: 板球运动2005年进入国内，近年来因为板球进入了奥运会，所以很多城市已经有了自己的板球队和板球俱乐部。
0: 告诉您一个冷知识，咱们经常在足球场上听到的帽子戏法，其实最早起源于板球运动，是指投球手连续投出三个好球，连续淘汰对方的三名击球手，后来呢才被足球运动借用，变成一人连进三球。亚运会的板球比赛采用20回合的快节奏赛制，压缩了比赛时间，既有战术博弈，又有沸腾的瞬间。每队各投20回合，然后交换攻守，最终按总分定胜负。每队场上有11名队员，比赛时首队1名投手和1名捕手在球道各一端，其余9人分布在外场进行防守。在本届亚运会上，中国女板将面对刺激的8队单败淘汰赛的赛制，一站定去留，没有小组赛兜底。
1: 天气方面，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报主持人刘超。刘超早上好。
2: 刘超早。
3: 早上好钟鲁，早上好子可，观众朋友早上好。
2: 刘超先来我们说一下气温的情况吧。
3: 好，那气温情况呢，我们先从天气形势说起。南方地区在经过几天是处在副热的高压的掌控之下，而影响北方的冷空气也比较的弱。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其实全国各地呢整体是以气温偏高为主，特别像是今天东北南部、华北、黄淮还有江南、华南大片地区呢，最高气温都是在30度或以上。北方城市沈阳和天津就是如此，最高气温是在30度或以上。天气在白天的时候感觉还是会有些热，不过目前北方地区的一个气温的特点就是昼夜温差比较大，北方地区昼夜温差普遍是在10度以上，部分地区呢是在15度以上，一天如同两季，早晚时段外出还是要注意及时的添衣保暖。再来看一下南方地区，南方地区像华南这一带不仅温度高，而且湿度也很大，最小空气相对湿度也是在60%左右。像广州今后4天最高气温是接近或者是达到35度，同时湿度也很大，天气依然会比较温热，仍然要注意防暑降温，及时的通风补水。主持人，
1: 那降水主要会出现在哪里呢？
3: 降水主要还是出现在副热的高压的边缘，也就是在这一带地区，像是四川、重庆、湖北这一带，冷暖空气会持续交汇在这一带地区。我们具体来看一下，那像是今天重庆这一带的降水会继续向东延伸到湖北东部，同时在湖南、广西、江西交界这一带地区雨水也会增强，以上部分地区呢有大到暴雨的天气。同时今天夜间在贵州北部、重庆东南部、湖北西南部等地呢，夜间具有一定的不稳定能量，有明显的短时强降水，要注意做好防范工作。再来看一下明天这一带的降水会缩减，但是像四川东部、重庆这一带还是会出现一些大到暴雨，注意做好防范工作。天气就说到这里，来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20到30摄氏度，哈尔滨晴，17到26度，沈阳晴，15到30度，天津多云转阴，22到31度，通辽晴，17到31度，兰州多云，11到26度，西安多云，19到28度，成都阵雨转多云，20到27度，贵阳多云转阵雨，20到27度，昭通小雨转中雨，15到22度，曲靖小雨，17到25度，太原多云转晴，13到27度，威海晴转多云，19到26度，东营多云转晴，21到30度，郑州多云转晴，18到26度，南京小雨，22到28度，泰州阴，22到29度，武汉中雨转阵雨，19到24度，长沙多云转阴，21到30度，南昌多云，23到33度，福州晴，22到32度，南宁阵雨转多云，24到32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6到32度，广州晴转多云，25到34度。

0: 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
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2: 阿拉宁波呼你脑，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3: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4: 昆仑润滑，磨无惧，润无声。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6: 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我们稍后见。
5: 稍后见。

0: 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期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9月17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9月16号出版的《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9月16号，习近平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9月16号，丁薛祥在广西钦州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9月15号，韩正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
3: 9月16号，王毅在北京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9月16号，王毅在北京会见巴西总统首席特别顾问阿莫林。9月16号，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在北京召开，石泰峰出席会议并讲话。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记者昨天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获悉，全国夏粮收购已接近尾声，
0: 市场整体平稳有序。
5: 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超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今年各地准备夏粮仓容1.1亿吨，农发行先期投放专项信贷1500亿元，中储粮、中粮、供销粮油等龙头企业带头入市，做到钱等粮、仓等粮，保障农户售粮顺畅。
6: 国家有关部门及时在河南、安徽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江西、湖南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较好发挥了稳市场、稳预期作用。
1: 夏粮收官，秋粮接力。秋粮收购旺季将从9月下旬持续至4年4月底，是全年粮食收储的重头戏。
0: 眼下主产区正在抓紧腾仓备库筹措资金，加快补齐产后服务设施短板。

0: 记者在山东德州武城采访的时候看到，这个农场分别建立了脱粒区、仓储区和烘干区，这样赶在雨季到来之前把产后最后一公里的短板啊提前弥补上，
1: 为老百姓解决了这个困难。下雨阴天了，老百姓的粮食能保证能烘干能出售，最起码老百姓能拿到钱装到腰袋里。
2: 当前全国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为迎接集中上市，各地配齐智能铅检设备，依托铁路加海运多式联运打通外运通道，国家设备更新两新专项资金将粮食烘干机、智能粮机纳入支持范围，让秋粮收得进、存得住、运得出。
3: 目前粮库仓容、收购资金、人员、器材等已准备就绪，预计今年秋粮旺季收购量在3.5亿吨左右。我们将密切关注秋粮购销形势，加强市场监测和信息发布，有效发挥粮食产后服务中心、烘干、清杂等作用，助农减损增收。
4: 节粮减损就等同于增产。
5: 从田间生产到烘干仓储，节粮减损深耕每个细小环节。
2: 眼下正是粮食主产区四川水稻陆续成熟收获的时候，但在成都新津，连续一周的阴雨打乱了节奏。趁着雨停间歇，在成都市新津农博优品种植专业合作社的稻田里，履带收割机接力下田，农机手争分夺秒抢收。
6: 以前遇到这种情况，基本都要减产，那个时候觉都睡不踏实，现在有这些农机算帮了大忙了。
2: 收回来的稻谷在进仓之前先过第一关水分关，这批稻谷测定为潮粮，水分为31%，远超国家标准，在去杂后进入第二关低温烘干。
7: 你看，这就是我们低温循环烘干出来的干净整洁颗粒粮，它成功地把尘沙和香气都锁住了。
2: 目前全国5000多个粮食产后服务中心跨区联动，提供清理烘干收储一站式服务。中储粮新津直属库气膜仓把保管损耗从2022年的0.37%降到今年的0.12%。绿色储粮新技术让粮食在仓储环节少掉秤不降质，锁住粮食价值。
8: 少损一斤粮等于多收一斤，提质一分市场价就高一级。节粮减损，科技护粮，最终护的是农民和国家钱袋子。
4: 昨天中午12点，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伏季休渔。
5: 至此，我国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
9: 16号正5时分，福建沿海渔港热闹起来。700多艘渔船扬帆出海，当地海事、海警、公安等多部门联动，护航渔船驶离港区与航道密集区。在浙江象山县石浦渔港，1000多艘渔船直奔浩瀚东海，开始新一季生产作业。带鱼、鲳鱼等优质海鲜很快就会大批量上市，丰富百姓的秋日餐桌。目前海洋伏季休渔制度已覆盖我国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休渔时间3.5到4个半月。此前开渔的海域如今已有不少渔船满载而归。在海南琼海市潭门中心渔港，从南海归港的渔船上，一筐筐海鱼裹着碎冰新鲜出仓。
10: 大概今天能卖10000来块了，
11: 如果天天有那么多的话还行。
9: 农业农村部监测显示，渤海、黄海北部、黄海南部、东海北部、南海北部休渔末期相对资源密度比休渔初期分别增长1.3倍、3.1倍、4.7倍、9.8倍、0.5倍，优势种数量总体增多，渔业资源短期修复效果明显。
4: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昨天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秉持7个理念，包括坚持一国两制方针，坚持民生为本，坚持行政主导，坚持改革创新，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以及坚持规划务实有为。规划共提出5个主要目标：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 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北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提效，民生福祉显著改善，以及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明确建立五年规划统领、年度施政落实、财政预算支持、年度述职汇报机制，厘定分工，务实推进各项相关工作，并定期对五年规划实施情况进行监测和评估，按实际情况调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在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特区首次制定五年规划，这是特区政府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提升治理效能的重大举措，是主动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谋划需要，也是凝聚社会共识、团结各界力量、推动香港由治及兴、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行动纲领。
12: 亚太经合组织青年创业者大会昨天在浙江杭州开幕，
5: 来自 APEC 经济体的青年创业者、投资人及各方代表围绕人工智能、数字贸易等议题展开交流研讨，共话亚太青年创新创业与合作机遇。
13: 本次大会是中国作为2026年 APEC 东道主推动举办的青年领域特色活动，以创业驱动青年创变，共塑普惠繁荣亚太为主题。大会通过主题研讨、创业工作坊、投资对接等形式，为不同经济体的青年创业者搭建交流经验、分享想法、寻找合作机会的平台。
14: Young entrepreneurs have different challenges, and we need to speak about challenges. Some entrepreneurs have experience, so we can speak about this experience in order to avoid committing mistakes. No, for example. So, this is a very good opportunity to change ideas.
13: 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加速发展的背景下，如何让青年创业者跨区域链接资源、共享经验，也成为此次大会的讨论重点。
15: 那么也希望通过这次分享给大家带来一些经验和借鉴。在这个会上呢，我们其实也链接到了一些比较有意思的这些海外的青年创业者，跟我们有了一些交流。
16: 收获很大，我对于中国的 AI 的这个发展很看重，中国的 AI 技术非常好，然后我正在想利用把握中国的这个些技术回我们越南那边应用在生意贸易各个领域上。
13: 与会代表还将在杭州、广州两地开展城市参访和创新创业环境考察，进一步深化交流，拓展务实合作。
17: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8: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17: 多姿多彩的内蒙古，秋意正浓，这是来自大自然的盛情邀约。祖国正北方，靓丽内蒙古。明显珍贵绿茶，经过八次印花，吸收六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19: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0: 娃哈哈红茶，精致玉液扫码迎金，运动来一瓶，聚会来一瓶，精致玉液扫码迎金。
17: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
12: 昨天上午，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在北京。

0: 国际会议中心开幕。
1: 本届论坛主题为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来自100余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专家学者和观察员等约2000名嘉宾出席。
2: 论坛共设有4次全体会议、8场平行分组会议以及8场闭门学术会议。议题设置既涵盖战略稳定、地区热点等传统安全议题，也关注新兴技术、反恐行动等非传统安全议题。
3: 它为中小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公开讨论自身问题、寻找解决方案的机会。
2: 今年是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20年来，论坛始终秉持平等、开放、包容、互鉴理念，逐步发展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高端安全和防务对话平台，持续为亚太地区乃至全球安全治理建言献策、凝聚共识。
4: 首先，我们看到香山论坛规模的不断扩大，从最初的学者之间的交流，到现在官学同台。同时，我们看到在议题设置上，我们也是由最初主要是聚焦亚太安全议题，到现在拓展成为全球性的安全治理问题，包括我们始终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为全球的安全治理来传递中国的声音，来贡献中国的方案。
0: 本届北京香山论坛汇集全球多国政要与智库代表，聚焦亚太安全与双边关系，开展坦诚交流。
1: 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在高端访谈环节中表示，当前亚太地区安全形势错综复杂，中日两国同为地区重要国家，双方如何把握相处之道，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备受各界关注。
5: 论坛现场，多国政要与专家学者围绕亚太安全局势开展坦诚交流。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对中日关系的发展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6: China is Japan's most important.
7: 中国是日本最重要的经济伙伴，也是重要邻国。安全层面的挑战固然存在，但不应任由其来定义两国关系的全部。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例子，不信任会滋生更多不信任，最终导致紧张升级。我认为中日两国最重要的任务不是对抗，而是增进相互理解，持续致力于建立互信，这对于东亚的长治久安至关重要。
5: 论坛现场，鸠山由纪夫也谈及台湾问题。在他看来，日本应该以绝不含糊的态度继续尊重一个中国原则。
6: The Taiwan issue is an extremely sensitive issue.
7: 台湾问题是中日关系中一个极其敏感的问题。我认为日本继续尊重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所确立的共识，也就是一个中国原则，这一点十分重要。我能够理解中方为何对高市早苗首相去年在外交场合的言论感到关切。因为即便是措辞上的变化，有时也会被解读为政策的转变。这位首相要么应当收回相关言论，要么就应当通过其他方式，以绝不含糊的态度表明日本继续尊重一个中国原则。
0: 日本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16号调整自民党高层人事，并将于17号改组内阁。
1: 日本东北亚动态研究会负责人木村之义表示，高市将此次自民党人事调整与内阁改组之间特意留出了1天时间，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高市希望借人事安排进一步巩固在党内的影响力，以谋求连任。
8: ここに時間を置くということは、つまり高市氏そのものが自らのですね、力をですね、党内に対して示したいと、つまり、まあ、ある意味では、まあ、その大臣になりたいとか、あるいはその後ですね、副大臣になりたいとか、そういった人たちにですね、いろいろこう気を持たせて、自分自身が任命権者であるというですね、その権力を示していくという時間になっているのではないかなと、私はそのように考えます。変わらないどころか、よりですね、いい方向にはいかないと。いうところがですね、実は私はですね、大きな問題だというふうに今の時点では考えています。この目的は、もういつにかかってですね、高市首相自身が来年秋の自民党総裁選でのですね、

0: 再選を目指していると。自分自身の体制をですね、いかに長く続けるのか、権力の座にどれだけ長く居続けるかということが今回のですね、自民党の体制のを作った狙いでもあるし、そしてこれから形作るですね、内閣改造の中身でもあると思います。
1: 日前、日本政府通过食品消费税减税政策，决定自2027年4月起将税率由现行的 8% 下调至 1%， 政策有效期两年。木村之义表示，消费税一直是支撑日本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稳定财源，减税产生的巨额财政缺口如何填补成为最大疑问。此外，消费税减税可能导致日本国债收益率急升。
0: この問題の効果というのはですね、極めて疑わしいというふうに考えます。じゃあその財源をどこから持ってくるかといえば、明らかにどこかの税から持ってくるということにしかなりません。そうするとですね、どっかで苦しむことが生まれるということだけですよ。どんなに借金が増えても潰れません。しかし利払いが拡大するっていうことは、それだけ国の毎年の予算が利払い部分で負担が大きくなれば、使えるお金が増えていかずにどんどん圧迫されていくってことですよね。ということは、国としてですね、行えること、つまりそうした社会的に取り残される人たちを支える、その生活をですね、支えるための支出がですね、どんどん圧迫されていく、こういう状況になっていけばですね、日本の国はですね、ますますですね、貧しくて、そしてその庶民の暮らしは苦しくて、しかも一方では防衛力整備、防衛費の強化と増加のためにですね、そういった加算という税の加算が行われます。
2: 我们再来关注日本经济。据日本财务省16号发布的最新贸易统计数据显示，日本已连续四个月出现贸易逆差。
3: 与此同时，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再创新高。
4: 数据显示，受原油等商品进口成本上涨，日本八月贸易逆差超过 1.1 万亿日元，为连续第四个月出现贸易逆差。另据日本内阁府16号公布的七月机械订单显示，作为民间设备投资先行指标的除船舶和电力外的民间需求订单金额为10169亿日元，较上个月下降 3.7%。这一指标时隔两个月再次出现下降。此外，15号在日本东京债券市场上，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 3.030%， 为自1996年9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5: 应该说这不是一个孤立的短期波动，而是日本经济输入型成本冲击、货币政策转向承压、产业竞争力边际下滑、内生增长动能不足多重矛盾的一个集中的显现。连续的这个逆差呢，实际上是在暴露它输入型通胀加上出口动能弱化的一个结构性的压力。从进口端看呢，这个资源依赖的先天短板就被双重的放大了，因为它能源原材料高度依赖海外进口嘛，国际油价上行就直接推高进口成本，同时日元呢又持续处于弱势的区间，就进一步放大输入型通胀的压力，所以导致它贸易条件呢就持续的恶化。而且呢也说明啊，就是说你看这个出口端，那这个日元贬值的出口提振效应呢也是在显著的失效，就说明日本出口的这个价格弹性啊其实在明显的下降。核心原因呢还是传统优势产业竞争力是在边际下滑的，那出口的动能呢可能就不足以对冲进口成本的上涨，这都意味着日本出口导向型经济的底层支撑呢正在松动。我们从它的这个金融财政上来看呢，就能看到它这个高债务加上政策转向的矛盾，因为它收益率上行的这个本质呢其实是市场在压住日本央行将要进一步调整收益率曲线控制政策，逐步退出实施多年的负利率和超宽松的环境。那这个倒逼政策转向的核心力量呢，就正好就是持续的输入型通胀和日元贬值的压力。那所以这个贸易逆差加剧日元贬值，贬值又推高高通胀，最终形成像货币政策传导的这种压力链条。我们看它这个实体经济呢，这个数据呢实际上也在反映它的预期在降温，企业资本开支意愿呢明显的转弱， 这个多重压力啊是共同在压制它的投资意愿。那应该说日本的这个经济目前啊它是一个系统性的两难，多重的矛盾交织，所以它正在经历一个周期性的压力和结构性痼疾的叠加共振。
2: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6号结束为期两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到3.75%至4%。
3: 这是美联储自2023年7月以来，时隔3年多的首次加息动作。
1: 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当日一致同意加息的决定，符合市场此前预期。美联储在声明中表示，通胀依然高企。当日的货币政策决定将为通胀更快回落到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2%的目标提供支持。近期能源价格上涨和美国国债收益率走高，让美联储面临显著压力，市场对美联储加息预期不断升温。美联储当日发布的经济预测摘要显示，美联储官员小幅上调对今年通胀和经济增长的预期，对今年联邦基金利率的预测中值从6月的3.8%升至4.1%。对2027年和2028年的联邦基金利率预测中值，则均升高50个基点。美联储从2022年3月至2023年7月进行11次加息，以应对高通胀。随着经济降温，美联储转而从2024年9月至2025年12月实施6次降息。今年1月至7月，则连续5次选择维持利率不变。
2: 美联储16号宣布加息之后，白宫发言人库什德塞表示，从政府的角度来看，美联储今天的加息决定相当令人遗憾。随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再次敦促美联储快速降低利率，并称利率应该在1%或更低水平。近期，特朗普曾多次施压美联储降息。分析师指出，如果美联储开启多次加息，与美总统之间的矛盾可能升级。
3: 在16号当天的发布会上，美联储主席沃什表示，对未来政策路径不提供前瞻性指引。有记者提问，对于多次要求降息而非加息的美国总统特朗普，沃什有什么想要传达的信息？沃什回答说，对这个问题没有信息可以提供。
2: 专家分析指出，美联储本轮加息由通胀粘性、能源价格冲击等因素共同驱动。
3: 加息的影响并不局限于美国本土，还将通过多重渠道向外传导，对全球经济和金融市场形成溢出影响。
5: 我们看这次加息本质啊，还是通胀反弹压力下的一个预防性的收紧，加上它的信誉修复式的加息哈，所以它核心驱动呢，还是首先来自于就是通胀粘性叠加这个能源冲击，直接触发因素可以说就是通胀数据全面超预期，而且这个涨价面啊，已经从能源向通信服务、住房、机票等更广的领域蔓延了，不再是暂时性因素可以解释的。而地缘冲突推高了能源价格呢，又形成了二次的效应，这个能源输入性通胀风险呢就在抬升，市场当然就非常的担心哈，长期通胀预期就存在脱锚的风险，美联储就需要通过加息释放抗通胀的决心，锚定市场预期，避免通胀压力向工资啊、服务价格螺旋传导。当然深层次的原因呢，也是我们看啊，它的实际上美联储这个信誉啊也在面临考验。新任的美联储主席沃什明确表态释放鹰派信号以后呢，市场加息的预期是持续升温的。那你如果政策落地和市场预期偏离过大，那肯定会加剧市场的波动，也会削弱美联储政策的信誉哈。所以加息实际上也是成为用行动说话的一个必然的选择。当然呢，这个加息啊会从家庭、企业、财政、金融市场全链条对整个美国经济来传导压力哈。对于财政来说，它这个利息支出呢也有一个滚雪球效应的加剧。目前看美国联邦债务规模突破40万亿，那高利率环境下新发债务利息成本持续抬升，就会进一步的扩大财政赤字，形成发债越多利率越高利息越重的这种负向循环。那对于全球经济和金融市场当然也会有溢出的这种影响哈，通过汇率啊、资本流动啊、债务成本啊、需求传导这些渠道。像美元指数走强，那你这个非美货币普遍就可能要承压。那对于新兴市场是吧，部分外汇储备薄弱的经济体汇率波动可能就要加剧。另外呢，高息美元资产你可能就会吸引全球资本回流美国，那新兴市场流动性就会收紧。还有就是 这个全球债务风险呢也会进一步的升级，那像低收入国家它的困境就可能加剧，大宗商品的价格整体也可能要承压，非美央行呢它可能也要陷入政策的两难，所以全球的货币政策可能都要趋向于整体偏紧，就会进一步压制全球的总需求。
2: 再来继续关注美加贸易争端。据美国白宫16号发布的消息，美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一份公告，将源自加拿大的产品排除出美政府采购计划。
3: 在美加关税争端愈演愈烈之际，加拿大总理卡尼到访欧洲，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号在欧洲议会发表2026年度盟情咨文时表示，愿同卡尼就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一同努力。
1: 冯德莱恩表示，欧盟和加拿大将从现有的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迈向建立共同繁荣与经济安全空间。他说，这一关系并不针对第三方，欧盟希望把与加拿大的关系提升到尽可能高的水平。
6: We want to bring the relationship with Canada to the highest level possible. And dear Mark, I said we must urgently reimagine our partnerships. So I would like to work with you on opening the door for Canada to being the first associate member of the European Union.
1: 加拿大总理办公室16号发表声明称，加拿大正在深化并拓展与欧盟的关系。加拿大对欧盟提议表示欢迎。声明称，这是一种建立在加拿大和欧洲的共同优势上独特且积极的举措。加拿大总理办公室在当天发布的声明中还提到了加拿大总理卡尼与欧盟主要官员的会面，双方讨论了在关键矿产、能源、防务、先进技术等领域的合作，以及强化战略自主和主权问题。卡尼本周早些时候表示，加方寻求与欧盟建立独特的联盟关系，但无意成为欧盟正式成员国。加拿大和美国贸易谈判八月下旬破裂，美国总统特朗普针对部分加拿大商品加征50%的关税，并多次提及让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促使加拿大寻求与欧洲建立更紧密的经济和安全联系。欧盟与加拿大于2016年10月在布鲁塞尔签署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协定2017年起临时实施部分措施，但全部生效需欧盟成员国与会批准。目前欧盟27个成员国中仍有10国没有批准，主要担忧加拿大农产品出口会伤及欧洲本地产业。卡尼自15号起访问欧洲，他预计于17号在欧洲议会发表演讲并举行记者会。
2: 当地时间15号，加拿大前总理哈珀在多伦多举行的加拿大投资峰会上发表闭幕演讲，他指责美国持续违反与加拿大的贸易协议，并呼吁加拿大降低对美国的依赖。
7: Ongoing violations of our trade agreement by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current impasse in negotiations, our country felt compelled to walk away and to see a trade war commence in earnest. This had to be a very difficult decision, but I do believe that our government had no choice but to take this path. One who believes that our close proximity and close relationship to the United States has been among this country's most precious assets. However, it is clear that the current U.S. administration views our level of economic integration as incompatible with our separate sovereignty. Thus, to maintain that sovereignty, we must pursue diminished reliance upon the United States. There will be significant costs to this effort, but those are costs that I hope and believe Canadians are able and prepared to accept.
3: 针对欧盟表态，愿推动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欧洲智库专家分析认为，欧盟这一提议并非吸纳加拿大入盟，核心目的是深化双方合作，共同应对来自美国的威胁。
8: I wouldn't expect great economic gains from this, but there is great potential standing up together to economic coercion, including from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working together on economic security, working together on technology regulation.
1: 不过，佐莱格同时认为，欧盟和加拿大能否真的获益，关键在于欧盟和加拿大是否能推出实质。

0: 性措施，切实深化欧加合作。
1: I think there is also a risk that this is simply an attempt of signaling, of showing to the world that we are serious about working together. If that's not followed by substance, I think it will end up making us weaker rather than stronger. Because the rest of the world will see, well, they can talk about it, but in reality, they don't do it. So it would be a missed opportunity if we just stay at this level of announcement of ambition without actually talking about what does this deliver.
2: 加拿大总理卡尼此次访问欧洲，提出加拿大正寻求与欧盟建立一种独特的联盟关系。专家分析指出，在美加贸易争端持续的背景下，加拿大此举既是主动调整战略，推进对外关系多元化，也是向美国释放信号，以此增加未来美加贸易谈判的主动权。
0: 专家认为，对外多元化并非加拿大面对外部压力的被动选择，而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长期发展方向。
3: 现在加拿大在多元化的政策方面还是有自己的一个全盘的考虑的，或者更直接的说，现在呢，加拿大与欧洲方面进行政策的协调，它并不是应对美国的一个权宜之计。首先呢，从加拿大的角度来说，当然抱团取暖是需要的，尤其是当加拿大和欧洲方面都面临美国的压力和美国的措施的时候，那么相互之间的协调是有可能寻找多元化的道路，是减少损失的。
0: 加拿大总理办公室16号发表声明称，加欧双方讨论了在关键矿产、能源、国防、技术等领域深化合作的相关事宜。专家认为，卡尼此次访欧意在向美国传递明确信号，加拿大借与欧盟洽谈关键矿产等领域合作，向美方凸显自身战略价值，进而掌握谈判主动权。
3: 另外一方面呢，我认为这一次他的访欧行程也是在向美国释放非常清晰的信号。加拿大要和欧洲谈的关键矿产问题，那么涉及到这个关键矿产价值，加拿大是要向美国证明自己的价值，产业链的协同美国是需要加拿大的。那么同时涉及到安全政策，尤其是北极政策方面，美国也需要加拿大这个重要的北约盟友的配合。所以呢，通过这一次的行程，仍然会看到加拿大试图调动美加之间的关系。
0: 专家指出，加拿大与欧盟之间的合作不会立竿见影实现跨越式进展，但本次加总理访欧体现出加拿大布局对外多元合作的战略思路与长期推进方向。
4: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号在欧洲议会发表盟情咨文，提议成立欧洲安全理事会。这一提议折射指出，在美国对欧洲安全承诺不确定性上升的背景下，欧盟正进一步寻求安全自主。但从设想到落地，新机构能否真正发挥作用，仍面临现实考验。来看总台记者从欧洲议会现场发回的分析解读。
5: 按照冯德莱恩的提议，欧洲安全理事会将成为新的安全协调平台，欧盟还将建立一套紧急安全机制，一旦一个成员国启动，其他成员国将共同协调欧洲层面加以应对。那在欧洲议会的现场呢，有议员认为这反映出欧盟对于美国等盟友安全信任正在发生变化。那近些年呢，欧盟一直在持续加大防务投入，去年冯德莱恩就已经提出过价值8000亿欧元的重新武装欧洲计划，那这一次呢，他又提议组建新的欧洲安全理事会。可以看出，欧盟对于自身防务能力的强化正在从军费和军工层面向危机和决策层面延伸。
6: We already have many tools and we are strengthening our work with NATO, but our doctrine, our institutions and our decision making have not kept pace with the new reality. Our systems are made for a different world.
5: 冯德莱恩还表示，将进一步提出具体方案，推动欧洲安全理事会落地。但在欧盟内部也有反对的声音，认为这一提议与现实状况存在很大差距。
7: We want that the institutions that are currently in place should work properly before we start new institutions. That's why we are doubtful that that is necessary and helpful.
5: 对于有着27个成员国的欧盟来说，成立一个新的安全机构，首先要面临的就是协调不同成员国之间的利益诉求。而与此同时呢，欧盟也面临着北约等其他安全伙伴的压力，两道协调关都是欧盟绕不开的现实问题。总台记者朱雪松，法国斯特拉斯堡欧洲议会报道。
2: 欧盟想要设立欧

0: 洲安全理事会以及紧急安全机制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从想法到落实又面临哪些难题呢？来看专家带来的解读。
1: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提议设立欧洲安全理事会，建立紧急安全机制，这反映出的是欧盟正在酝酿在安全和防务制度方面的变革。其实在历史上，欧洲就曾经试图推进防务一体化，但是却是进展缓慢，没有取得实质性的成果。那么早在2017年，当时还在竞选总统的马克龙就提出要设立欧洲安全理事会，之后呢也得到了包括德国外长等一些相关的回应，但是却没有取得具体的进展。那么此时对于欧洲来说，旧事重提，包括冯德莱恩在内提出要建立欧洲安全理事会，其实反映出的是当前欧洲面临的困境和现实。一方面，欧洲看到乌克兰危机久拖未决，同样观察到的是美国在战略方面的总体调整。美国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当中已经明确，欧洲的地位在下降，美国要减少投入。同时呢，跨大西洋关系当中裂痕进一步的加大。所以现在呢，设立新的制度，建立欧洲安全理事会的这个想法，反映出的是欧盟的紧迫性，尤其试图推进防务自主方面要进行进一步的投入。但是与此同时，必须要看到的现实是，即使提出了相关的动议，但是后续落实无法立竿见影。对于欧洲来说，在防务自主、战略自主方面推进仍然非常艰难。一方面涉及到欧洲安全理事会、紧急安全机制如何来进行落实，运行模式是一个关键的问题，如何进行决策，各方都在进行博弈。那么现在呢，欧洲方面一方面建设自己的能力，似乎在回应美方的诉求，但是与此同时不可忽视的是，美国不愿意放弃对欧洲的主导权，这也是现在欧盟必须要看到的现实。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每座城，每颗心，牵手相约，天地同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美丽中国行。
3: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4: 妈妈开心。
2: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0: 是山东，好品山东。
1: 熬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熬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熬汉小米专属标识。
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3: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也门胡塞武装16号说，沙特阿拉伯本周针对也门大部分省份发动了多次空袭。作为回应，该组织当天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目标分别是位于沙特西部一处石油公司设施以及沙特西南部一处空军基地。
4: 胡塞武装16号表示，该组织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西部城市盐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一处设施，还使用数枚弹道导弹准确击中了位于沙特西南部靠近也门边境的阿希尔地区海米斯穆谢特的一处空军基地。胡塞武装表示，在沙特停止空袭并解除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封锁之前，该组织将继续对沙特采取行动。胡塞武装16号还表示，该组织在也门东北部马里卜省上空分别击落沙特的一架 F-15 战机和一架武装侦察无人机。胡塞武装还称，其防空系统16号在也门塔伊兹省穆哈上空拦截了两批沙特 F-15 战机。胡塞武装称，这两批沙特战机在实施任何敌对行动之前就遭到拦截并撤离。此外，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6号说，沙特防空部队15号晚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沙特西部城市麦加的胡塞武装无人机。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阿萨德16号称，沙特方面的说法是谎言。
3: 当地时间16号，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官员曾于本月12号至13号与也门胡塞武装代表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会晤。此前
4: 是麦加的胡塞武装无人机。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阿萨德16号称，沙特方面的说法是谎言。
3: 当地时间16号，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官员曾于本月12号至13号与也门胡塞武装代表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会晤。此前，胡塞武装在也门沿海地区快。

0: 发动打击，但美方表示拒绝。也门胡塞武装此次转向抢占港口、岛屿等岸基之点，从荷台达到穆哈再到毗邻岛，这条路线清晰指向对红海沿岸港口、岛屿和海峡制高点的系统性控制。那么胡塞武装接管红海影响到底有多大？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解读。
1: 胡塞武装在短短的数日之内就夺取了5400平方公里的土地，控制了也门整条西海岸地区以及曼德海峡附近多处关键战略要地。客观来说呢，这样的军事成果，它的影响已经远超了也门内战本身，在能源、战略和力量格局三个层面都形成了对当前地缘形势的冲击。那从能源层面来看，胡塞武装新近夺取的毗邻岛是扼住了曼德海峡主航道，那么胡塞由此也具备了物理性封锁曼德海峡的能力，并拥有了全域监控和选择性打击的地理基础。那再叠加当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实质性瘫痪，全球两大石油运输咽喉当前是同时告急，沙特经过红海的替代出口通道呢，目前也已经基本瘫痪，沙特的能源出口的主要和备用两条通道同时承压，国际能源市场面临着非常严重的供应面短缺，并且已经由此引发了油价的飙升。那在战略层面，我们看到美国当前其实陷入到了一种两难境地，沙特王储呢是一天内两次求援，但都被美国拒绝，美方只愿意提供情报支持，但却不愿意直接介入参战。胡塞武装呢，则是一边猛攻沙特的目标，另外一边也向美国释放出无意扩大曼德海峡封锁的信号，这就让华盛顿呢进入到了一种两难的境地。另外呢，考虑到胡塞当前已经占领了所有关键的地理要冲，拥有岸基支点来支撑其持续的控场能力，那么形成了对于美国的这种低成本高杠杆的非对称优势，这就让美国的军事介入其实也无从下手。那么从力量格局来看呢，也门政府军目前是士气低落，那么多股力量盘根错节，彼此形成了内部制衡，而胡塞呢，则是拥有相对完整的征兵、税收和行政体系，国家建构能力也是持续增强。那此消彼长之间，也门政治解决的前景其实是越来越复杂。那么红海及沿岸形势的确是向着有利于胡塞武装的方向在快速发展，但胡塞有能力控制红海，并不代表要在现实中呈现出对决的这种激烈对抗态势。红海局势呢，恐怕在未来还会维持微妙的冷对峙状态。
2: 16号，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在回答总台报道员提问时表示，在所谓俄乌能源停火方面，乌克兰的整体立场未发生转变。他同时强调，俄方不回避接触。
3: Сергей Алексеевич, идут ли какие-то разговоры с американцами по так называемому треку 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ого перемирия? И как МИД оценивает слова Трампа, который сказал, что киевский режим якобы готов к таким?
4: Мы обращаем внимание в очередной раз, что заявления зачастую не подкрепляются практическими делами, реальными действиями и эволюцией подходов другой страны в целом. Понимании, но вместе с тем мы не уходим от контактов, и контакты с американцами продолжаются и будут продолжены.
5: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俄罗斯和乌克兰已同意不攻击对方的能源目标。据乌克兰国际文传电讯社14号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计划本月21号至23号访问美国，并将与特朗普讨论乌俄能源停火事宜。
0: 当地时间16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阿富汗问题公开会。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临时代办孙磊表示，国际社会应全面看待阿富汗局势，综合施策，各方应珍视同阿富汗政府接触对话的成果，秉持善意，保持耐心，在尊重阿富汗国情和发展阶段的基础上，就彼此关切的问题同阿方加强务实沟通，不断增进互信，化解分歧，推动阿富汗逐步融入国际社会。中方表示，中方呼吁阿富汗政府切实保障包括女性在内的全体阿富汗人民基本权益，同时敦促阿方加大反恐力度，早日清除境内一切恐怖势力，并同地区国家加强反恐对话合作。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记者从四川省阿坝州茂县应急管理局获悉，昨天8:40，茂县叠溪镇石大关村定子坝滑坡体发生垮塌，造成河道和国道213线茂县叠溪镇定子坝路段受阻，因及时预警管控，未造成人员伤亡。据了解，该处不稳定山体在前期排查中已纳入监管管控区域，当地于8月24日将受威胁区域内群众全部转移并妥善安置，同步落实了道路交通管控、加油站封闭等防范措施。垮塌发生后，州县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开展应急处置，各项应急处置工作正有序开展。目前国道213线茂县段已双向管制，请广大群众提前关注交通信息，合理选择绕行路线。我们再来关注天气，现在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
1: 刘超，最近我国西部地区降雨比较频繁哈，接下来这一带的情况如何呢？
2: 还是要注意持续的降水。我们先来看一下今明两天的情况。刚刚新闻当中提到了四川，可以看到今明两天呢，在四川、重庆、湖北这一带还是降水最为集中的区域，冷暖空气持续交汇在此，也是降水最为集中的一块区域。那我们具体来看一下，今天强降雨会向东推进到湖北东部这一带，同时在湖南、广西、江西交界这一带地区，雨水也会增多增强，以上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还要注意，在这一带，也就是在重庆、还有贵州、湖北这一带，夜间可能会有不稳定能量，警惕短时强降水带来的一些不利的影响。我们再来看一下，明天这一带降水会缩减，但是在四川东部、重庆这一带部分地区还是会有大的暴雨。预计19号、20号，随着副热带高压向北抬升，雨带也会向北抬升到陕西南部，还有四川东部、重庆这一带。而在21号以后，副热带高压还会再度南落，雨带又会再度落到重庆还有湖北这一带地区。总体来说，今后七天，像是西北地区、中东部还有西南大部地区都是处在多雨的状态当中，尤其在重庆及周边这一带地区持续的降水时间比较长，格外警惕持续降水可能会诱发的各种次生灾害。主持人，天气方面的信息我先介绍到这里。
1: 好，我们稍后继续连线。
0: 每年秋季呢，我国华西地区都会迎来标志性的连阴雨天气，华西秋雨。它的特点呢是下雨日数多，且以绵绵细雨为主，对农业生产、城市运行都有一定影响。
1: 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显示，今年华西秋雨开始时间偏晚，但未来十天华西地区阴雨天气增多，华西秋雨可能就此开启。
3: 华西秋雨是指我国华西地区秋季特有的连阴雨天气，主要影响四川、重庆、贵州、甘肃、宁夏、陕西、湖南、湖北等地。华西秋雨一般以小到中雨为主，单日雨势平缓，但雨日密集，阴雨反复。看似平平无奇的绵绵细雨，经过长期累积，整体雨量可能惊人。
4: 气象部门以秦岭为界，将华西分为南北两区来监测秋雨。从8月21日开始，监测区内半数或更多的气象站的降雨量达到0.1毫米，就记为一个秋雨日。南北区任何一个区连续出现5个秋雨日，就可以判定秋雨的开始。第一个秋雨日就是华西秋雨开始日。华西秋雨多年平均是在9月2日开始。
3: 华西秋雨的本质是华西地区冷暖空气长期对峙的结果。秋季，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南撤，但还没完全退场。其西侧的西南气流持续将南海、孟加拉湾的暖湿空气输送过来，同时冷空气南下，这两股势力势均力敌，在华西地区形成切变线或准静止风，冷暖空气长时间僵持，导致降水连绵不断。
4: 今年8月下旬至9月上旬，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位置偏北，同时冷空气偏弱，不利于暖湿气流向华西地区输送和汇聚，华西降水偏少，秋雨开始偏晚。结合天气预报来看，近几天华西地区降水增多，而且下得比较持续，可能就此开启今年的秋雨。不过正式判定秋雨是否开始，还得看未来几天能否满足连续5个秋雨日的条件。
0: 今年全球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多发，监测显示赤道中东太平洋海域已于今年5月进入厄尔尼诺状态， 当前海表温度持续升高，可能在11月至12月前后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
1: 气象专家介绍，这会导致华西秋雨，南区降水偏多。今年华西秋雨雨量将呈现南多北少的分布。
3: 依据区域气候特点，气象部门以秦岭为界，把华西秋雨监测区划分为南区和北区。南区主要包含四川东部、重庆、贵州北部、湖北西部和湖南西部，北区则包括陕西南部、宁夏南部、甘肃东南部。因此，华西并不是整个中国西部，南北两区的秋雨也还可能来得有早有晚，下得有多有少。
4: 超强厄尔尼诺出现后，到了秋季，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通常会明显增强，它就像开通了一条水汽专线，把暖湿气流沿着副高西侧不断输送到包括华西秋雨区南区在内的一些南方地区，并且在这些地区汇聚，导致降水偏多。综合考虑厄尔尼诺的影响和多个气候模式的预测，预计今年华西秋雨南多北少，南区的降雨量较常年同期偏多2到3成左右，北区则相对偏少。
0: 天气情况，我们再次来连线刘超。
1: 刘超，降雨会带来降温吗？
2: 是的，那像频繁雨水之下的西南到江汉这一带地区呢，气温都是相对比较低的。我们来看一下，在重庆和武汉，今明两天最高气温是在25度左右，基本上是维持在常年的一个正常水平或者是偏低状态。不过在降水不多的像是江南、华南这一带地区呢，今后几天最高气温都是在30度以上，而且湿度比较大，还是要注意继续做好防暑降温的相关工作。主持人，天气方面的信息我就介绍到这里。
0: 好，谢谢刘超的介绍。那目前呢，北方大部已经进入秋季，南方多地暑热持续。常年九月，北方昼夜温差拉大，北京、太原、大同等多地可超10摄氏度。外出需采取洋葱式穿搭法，在短袖等夏装外再加件薄外套，方便穿脱。
1: 再来看南方，南方大部地区未来3天气温将持续偏高，特别是江南南部、华南等地闷热持续。在此提醒大家，清凉的夏装啊还要继续穿。朝闻天下，再来看国内主要城市天气预报。
5: 北京多云，20到30摄氏度。伊春晴，13到26度。呼伦贝尔多云，11到29度。鄂尔多斯多云，12到21度。银川晴，13到27度。兰州多云，11到26度。拉萨阵雨转多云，9到20度。达州阵雨，19到23度。雅安阵雨转阴，19到26度。遵义阵雨，20到28度。曲靖小雨，17到25度。大同多云转晴，8到28度。石家庄多云转晴，18到31度。唐山阴转晴，19到30度。烟台多云，19到27度。潍坊小雨转晴，19到31度。青岛多云，22到26度。三门峡多云，15到25度。合肥小雨转阴，20到25度。淮安阴转晴，17到28度。盐城多云转晴，20到28度。台北晴，24到29度。香港晴，25到30度。澳门晴，26到31度。
6: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7: 昆仑润滑，磨无惧，润无声。
6: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8: 阿拉宁波，呼你脑。
7: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
9: 善见者行，
1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香。